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晨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红山发动打击。他说美方掌握红山地区所有人员的动向，如果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红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经多次威胁要对浩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又试图淡化和伊朗的战事，表示他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对美方来说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么大事。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山帝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局说事发当地星期四晚，当时有12名矿工在矿坑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经找到7具遇难者遗体，正全力搜寻最后一名被困的矿工并调查事故原因。新华社报道，加纳是非洲主要黄金生产国之一，矿区非法采金活动长期猖獗，加纳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采金。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安全部队在西南部比鲁兹省各地展开多次反恐行动，打死48名恐怖分子。当局在当地星期五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安全部队在墨斯东地区的行动缴获并销毁了一批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并发现四处恐怖分子匿藏点，打死超过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又在石比地区挫败恐怖分子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击毙2名恐怖分子。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以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
1: 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封路措施，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紧。咁仲有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同时葵涌葵联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是临时停止使用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5: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4: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职场发挥》，
4: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5: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4: 《职场发挥》，陪你揾路、开路、
3: 行自己条路。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9: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0: 开放聆听嘅耳朵，
11: 用最坦诚嘅态度同各界沟通。
12: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3: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4: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5: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嘅问题系得到解决。
16: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9月5日时间嚟到朝早8:08，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港台电视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今日主持节目嘅有我张景莹以及苏启智啊，早晨啊！
1: 早晨各位，政府提出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咁啊当中包括要改革医务委员会，而包括咧就系、是、医委会里边嘅处理申诉机制，要做到独立高效。今日我哋会同请嚟嘅嘉宾一齐倾下。
0: 系啊，咁啊，另外咧，针对于近期有医疗中心啦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啦去预防多种癌症，咁有人已经被捕噶啦，最新嘅执法情况为点咧？等阵都会倾到噶。
1: 咁啊，观众听众如果有意见嘅话，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或者我哋嘅 WhatsApp 专线6891100002留言发表你嘅意见。
0: 好，介绍今日直播室请嚟嘅嘉宾啊，就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局长，早晨。
2: 早晨，
1: 早晨，局长。
0: 早晨，局长。咁我哋不如先倾下啦，一啲未注册针剂嘅情况啦。咁啊，有报道都讲到啦，呢啲医疗中心咧就话向顾客提供呢啲针剂咧，就系一针预防多种癌症嘅。咁啊，知道卫生署啦，联同警方已经有一啲搜查行动。最新嘅执法情况系点？有冇再多嘅人被捕或者检获？就系检获咗几多未注册嘅针剂啦？
2: 首先要同市民讲讲啦，就系、是。假嘅針藥咧，其實係好危險嘅，因為係直接注射入我哋個身體度嚇。咁我哋香港咧，對於個藥物個監管係好嚴格，亦個要求好高嘅。所有嘅藥物啦，當然包括係口服啦，特別係注射嘅針劑咧，我哋都需要個製造商係提供足夠嘅證據，證明佢個質量咧、安全以至個療效。咁咧，然後喺香港註冊咗。咁呢啲藥物呢，其實喺個包裝上呢都有清晰嘅一個標示嘅，有一個香港註冊嘅數字下 HK 有一個數字咁樣落去㗎。所以呢個係第一點啦。咁今次呢個呢就係、是、有一啲不法分子呢，佢哋就宣傳話有一種嘅新嘅針劑。咁呢個新嘅針劑呢簡稱就叫 WT1。確實呢 WT1 個長寫下，其實就是一個 Wilms Tumor 1、中文呢就是腎母細胞瘤、這種呢是一種比較罕有的，即是所謂腎母細胞癌到底是什麼呢？其實就是一種罕有的小兒的啲嬰幼兒先天的一種腫瘤來的。那個而個 WT1 呢就是一個腫瘤的抑壓基因來的。咁喺好多實驗室入面嘅數據，動物嘅實驗呢就證明呢一個咁嘅腫瘤呢個 WT1 呢個蛋白啦，如果佢你改變佢嘅時候呢，佢會影響到喺啲動物度嘅腫瘤生長咁樣。咁對於科研嚟講，呢個係一個潛在㗎啦，但係呢啲不法分子呢就用一啲唔合法嘅途徑啦，買引入咗呢啲咁樣嘅針劑。其實這個針劑呢在全世界都不是拿來做臨床用的，只是拿來做試驗的。所以那個廠製造的呢都是說它是一個 reagent 來的，一個試劑，你在實驗室可能用老鼠做的。那可以大家可以想像得到，其實這些針劑會相當危險的，如果是用在人的身上沒有清晰的一個臨床的數據證明它安全的。那現在我們就即係通過一啲情報啦，亦都媒體有啲報道咗啦。我哋嘅衛生署嘅同事同埋喺警方嘅配合支持之下呢，就今個禮拜初啦，禮拜一就已經去七間嘅呢個處所啦，就去搜查嘅。咁呢就揾唔到呢啲 WT1 嘅。然後我哋跟住三日之內就喺唔同嘅地方繼續去到做呢啲搜查啦。之後再去咗14間嘅呢啲咁嘅診所啊，同埋呢啲咁嘅處所嘅，咁就總共咧就喺四間處所度就揾到1600劑一啲冇註冊嘅針劑。不過我要強調，我哋揾唔到 WT1 嗰隻藥嗰度針劑，但係就發覺喺四間嘅呢啲咁嘅診所度咧，就有1600劑係冇註冊嘅其他嘅針劑。雖然呢啲針劑呢就唔係 WT1， 佢哋可能係一啲維他命啊，或者啲所謂嘅保健產品啊，抗衰老㗎，大家可能聽過啲 NAD 啊呢啲咁嘅嘢。但係作為一種針劑呢，其實如果佢冇註冊係非常危險㗎。 因為打落直接打落身體，唔係口服喎，直接打落個血液入邊。咁亦都過往有個例子咧，即係打呢啲咁樣嘅所謂保健產品啊，咁咧係引致到個細菌入血啊，因為佢污染嚇。咁我哋除咗揾到呢啲非法嘅冇註冊嘅針劑啦，亦都咧就拘捕咗三個呢、這個呢啲處所入邊嘅負責人嘅，其中一個咧係醫生嚟嘅。啊，咁佢哋咧就係、是、涉嫌管有啦，呢啲咁樣嘅未註冊嘅藥物啦、針劑啦，就以至到係第一類嘅呢啲毒藥嘅。咁我哋而家仲繼續調查緊嘅。
1: 嗯，但處方咧指出咧喺公司註冊處記錄發現巡查呢個地方咧都好多有關聯嘅。嗱，我第一個問題想問，會唔會係牽涉啲事件裏邊咧係一個單一集團去做？同埋咧有冇留意佢哋主要係本港市民啦，還是啲境外人士咧？
2: 我哋首先咧就根據有人嘅投訴啦。
1: 嗯，
2: 就亦都一啲傳媒嘅報道啦，咁我哋就考慮咗某一啲嘅處所啦，咁而同一時間咧，呢啲處所嗰個負責人，即係你頭先提到公司註冊處嘅人咧、嗯，我哋發覺佢哋都唔只有一個嘅呢啲咁嘅機構或者處所係由佢哋去到管控嘅，咁、嗯、所以咧，我哋有理由相信啦，呢啲其他嘅相關聯嘅呢啲診所啊、機構咧，都有可能有喺度嘅，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就唔係淨係話。睇一間啦，就是、任何呢啲關聯嘅，咁我哋睇到咧，主要都係有三四個呢啲咁樣嘅相連嘅機構啦。咁我哋喺其中特別我哋就係嗰十四個入面咧，我哋喺四個度揾到呢啲唔合法嘅未經註冊嘅呢啲針劑。咁呢針劑本身都相當危險啦，因為佢製造個過程到底符唔符合嘅我哋所謂叫。GMP 吓，即系一个良好嘅制造嘅嗰个守则咧，因为呢啲制造针剂系打入血液度嘛，唔系随随便便系一个任何一间咁嘅工厂就都可以做出嚟嘅。佢个无菌啊，即系预防污染啊，以至个质量安全系非常之重要噶嘛。咁我哋会继续针对呢啲去调查嘅，亦都咧就喺调查过程入边咧。如果我哋發覺有其他嘅處所有機會有咧，我哋都會繼續去跟進。所以點解我哋喺揾到嗰啲非法嘅冇註冊嘅針劑嘅時候，越揾越多咧，揾到而家1600個就係咁嘅原因啦。
1: 嗯，
2: 另一方面，我哋亦都由個源頭嗰度揾啦，到底頭先提到嘅 WT1 呢種咁嘅非法針劑，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實呢個係好錯誤一個名嚟㗎，因為冇任何證據佢可以防癌嘅。
1: 嗯，
2: 而家嘅科研都係睇佢點樣去到醫治某一啲嘅癌症，但係亦都冇真真正正嘅能夠真係臨床上面註冊咗嘅。我哋而家就係要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到底呢啲針劑喺邊度嚟嘅？嗱，毫無疑問咧，呢種針劑喺香港係冇唔係藥物註冊㗎，咁所以如果用藥物註冊入口咧就係非法嘅。但係據我哋所知咧，調查到咧。就係、是、呢個針劑咧，係作為一種試劑，就係、是、真係有香港有公司嘅。咁我哋都查過呢個公司，咁嗰度咧就睇到係有啲證據咧，證明咧就係、是、有人向呢間公司係買咗呢啲嘅試劑嘅。咁但係試劑同針劑係唔同嘅啊。藥物咧係上面已經有曬註明啦嚇，亦都有如果係香港註冊嘅，有香港嗰個註冊嘅號碼喺度。但系呢啲系写明系试剂嚟嘅，就唔适合喺人嘅身体使用嘅。咁佢系一啲WT1 嘅蛋白啦，咁好多系基本上都系喺实验室入边去到做嗰啲实验啊。咁实验室做实验同人类喺个临床上门诊度打系两回事嚟。但系呢种试剂点样？佢嘅入口过程点啦，以至到。系点解会卖咗去一啲临床用途？我哋同事都喺度调查紧，亦都咧牵涉到咧海关会进一步调查。
1: 嗯，
0: 至今咧有冇掌握到任何人系有接受到呢啲即系 WT1 嘅注射咧？会唔会揾唔到可能系境外嘅人士咧？
2: 有可能，你讲得好啱啊！我哋而家暂时咧就未发觉有任何人直接系。接受咗呢個試劑啦，呢個咁嘅針劑啦，亦都未有人咧係因為話打咗呢啲針劑咧而有啲不良反應嘅嚇，咁我哋會繼續監察噶啦。 咁但係到底呢啲診所佢哋打呢啲針啦，可能呢啲接受咗嘅針劑嘅人呢係境外嘅，佢哋已經離開咗香港啦。而到底佢哋係咪真係接受咗呢個 WT1 呢隻咁樣嘅試劑嘅針劑啦，啊，還是係有一個詐騙成分，話呢啲處所呢啲診所喺個廣告就話打 WT1， 咁而實際佢就係幫佢打其他嘅一啲例如生理鹽水啊或者啲維他命嘅針劑呢，我哋呢個都要進一步調查。
1: 嗱，另一方面啦，衛生署都審查咗涉案機構嘅廣告內容啦，因為佢哋當中呢如果違反咗不良廣告醫藥條例呢，其實規定呢係唔得㗎嘛，咁樣咁亦都發咗警告信嘅。我想問啦，佢而家嚟講呢啲廣告係咪仲喺度呢，還是已經移除咗呢？咁呢個本地啦，另外啦，境內裏面呢其實都過去都報道講到內地啲小紅書啊或者平台、社交平台都有嘅。呢方面兩方面，香港點處理，仲有冇啲廣告呢？內地一啲社交媒體啊、小紅書啊，又點處理呢，局長？
2: 關於醫藥廣告呢，其實我哋本地亦都有法例去到規管嘅，就唔容許一啲廣告作一啲虛假嘅一啲陳述啦，亦都唔容許啲廣告呢就住某一啲治療啊或者診斷嘅方法呢，醫學上嘅一啲診斷方法呢，去到鼓勵或者吹捧從而係令到一啲病人呢過度去接受呢啲嘅。咁喺本地方面呢，如果我哋個衛生署嘅同事呢會有一啲巡查嘅常規巡查，佢哋發覺有呢就會要求嗰個平台呢就去到落架嘅。如果係初步呢佢哋會發警告信先嘅。咁如果呢個平台呢或者個廣告商呢係跟從呢，咁就我哋發咗警告信啦。但如果佢再重複嘅犯呢，我哋就可能會有個執法嘅行動啦。至於外地呢，確實呢就尤其是而家互聯網啊咁樣啦，外地嘅一啲嘅呢啲資訊呢本地都睇到㗎嘛，咁所以我哋就會有一個同譬如係牽涉到內地嘅，我哋就會同當地嘅機構負責嘅機構去到聯繫啦，話俾佢聽啊呢啲廣告呢牽涉到一啲嘅陳述關於香港嘅醫療情況呢其實係錯誤嘅喎，假嘅喎，甚至可能會有一啲欺詐成分喎。例如今次呢個 WT1 呢隻咁嘅針劑呢，喺我哋睇到喺內地確實有啲廣告嘅，甚至係呢可能牽涉到一啲中介係帶內地病人落嚟香港打。咁我哋通知咗內地之後呢，就內地係有咗個機制啦，佢會去到處理呢啲廣告。但同一時我哋都睇到呢，我哋香港衛生署個執法行動啦，特別是向媒體去到公佈的時候，你都即時有個效應，就是這些媒體呢他們都很及時的，香港的這些消息呢一即時已經發布上去了。所以我們看到呢，就是內地這些媒體裡面的以往的在這裡鼓吹啊叫這些人說下來香港打 WT1 這個針劑呢，已經被衛生署打擊同埋去到拘捕呢啲人士，同埋宣嚴正咁提醒市民啦 ，WT1 係一隻未註冊嘅針劑嚟，一個假嘅一個所謂嘅疫苗嚟嘅咁樣。咁呢啲消息已經喺個內地嘅傳媒度咧就廣泛咁報道㗎啦，就冚過咗以往嘅嗰啲虛假嘅廣告。
0: 我哋傾傾另一宗嘅事故啦。咁啊，希裕生殖醫學中心啊，早前都被揭發咧，即係送到去中大實驗室嘅九個胚胎活檢組織樣本入面，八個咧就唔屬於個案嘅父母。咁啊，警方亦都懷疑咧，中心一名嘅女職員啦，嚟自馬來西亞籍嘅，咁啊，佢就喺抽樣本嘅時候出錯，咁啊，而家正係被通緝啦。尋日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咧就公布咗一個調查委員會已經完成咗調查啦。咁啊，接納報告咧就指出，可能係涉及個人蓄意不法行為嘅，咁應該有一啲改善嘅建議，要求呢個中心去做，去防範呢啲嘅情況再發生。有啲咩具體嘅改善嘅內容要做到呢？
2: 生殖醫學係一門好高科技、高要求嘅醫學嚟嘅。 香港亦都一直喺呢方面咧係好高水平，所以咧就我哋對於呢次事件咧係好認真咁去嚴肅咁去處理啦。咁我香港嘅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就檢視咗成個嘅過程啦，有個調查報告。咁、那個最重要嘅其中一個嘅結論咧，就係呢個唔係一個簡單嘅醫學上嘅一個出錯，而係咧有個別嘅一啲人啦，就係用一個係一個故意嘅啊，一個故意嘅行為嚟嘅，將呢、這個呢、這個活檢嘅樣本咧係對調咗，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喺其實警方方面都已經作咗個公佈，係通緝緊一個呢、這個希越嘅之前嘅員工嘅，咁但係咧我哋要確保。首先就是希越本身不会再重复出错啦。咁另一方面就是检讨成个制度上会不会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啦。咁主要睇到嘅呢就两个重点啦。一个就是希越喺个处理个过程度个样本个过程度呢確实有啲地方呢有个空位俾人去到做假㗎。咁因为呢个系人为㗎嘛。咁但係呢就到底个监察度是不是有些漏洞令到有人可以有虚位去到做一些非法的事呢，这样。那这个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在他那个报告当希越发觉有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的机制怎样去即时通报呢，因为这里都有少少疑问的。所以就着这两点呢就管理局呢就去到实地检测过啦，亦都提出了一些意见。例如呢佢其中有一样就係佢一啲嘅样本嗰啲胚胎如果係唔能够攞嚟做用㗎啦，就可以攞嚟做培训用嘅，又或者係个事主本身已经係决定咗放弃㗎啦，唔如因为好多呢啲胚胎呢佢唔知攞一个㗎嘛，有多啲㗎嘛，亦都检查过程有啲胚胎係唔正常嘅就会放弃嘅。咁但係佢喺个处理嗰度呢就有啲改善嘅地方啦。又呢啲處理嘅地方，呢處理呢啲培訓嘅胚胎或者唔要嘅胚胎地方咧，個監測，例如佢個CCTV 啊個視頻嗰度監測咧，有啲唔足夠。咁呢啲就係個管理局對希越嘅要求嘅。就住今次個事件咧，就原本希越能夠做嘅17種嘅人類生殖嘅科技咧，而家佢有14種係暫停嘅，只有3個儲存係繼續啦。咁管理局咧都非常小心嘅。在他考慮會不會被希越恢復他的其他的14個這些的程序的時候呢，他都希望要再做多一次的現場的檢測，確保他呢是執行所有的改善行動。
0: 是不是可以繼續持有牌照，會考慮一些什麼因素？
2: 這個管理局會再全面考慮的，這個也是為什麼他們開了會看了那個調查的全個看了這個調查報告，他們都認為需要再做多一次現場的檢查呢才再去做個決定的。那這個呢我們會交由管理局去決定，因為管理局有這些方面的專家在這裡。
0: 但是管理局也都說呢，即會啟動一個實務守則的檢討啦，其實那個檢討方向會是怎樣？
2: 沒錯，看了希越的事件之後呢，我們當然就要看了其他的是不是在個實務守則度都是有改善的地方呢。其中一點，例如就是他們在發覺這些事故的時候多少的時間之內要即時報告呢，這些都是在個實務守則上我們要檢討的地方的。
0: 嗯，我們轉講一下一些境外牙科服務。7月的時候香港牙醫學會也都講到留意到一些境外牙科的連鎖店在香港設一些諮詢處，也都懷疑是有一些非法行醫，政府也都有一些執法行動做了的。留意到一些外地的牙科機構在本港非法行醫的情況近年有沒有變得嚴重了？
2: 其實外地的機構呢就真的很少直接在香港度行醫，我們講的是行醫，就是真真正正說我開一個診所在這裡，然後有一些不是香港註冊的牙醫在這裡執業呢，這個是沒有的。只不過呢是有個別的一些機構呢，他們在個提供個諮詢服務提供諮詢的時候呢，確實我們是發覺到有些走了過火位了。他們不單止只是提供個資訊，即是說、我們 境外嘅機構能夠提供啲咩服務，佢哋甚至咧做咗一啲檢查嘅，啊咁啊檢查口腔咧就做咗一啲掃描啊呢啲咁樣，咁所以咧就我哋亦都衛生署嘅同事同警方咧連同去執法啦，就是、個別呢啲就超越咗提供資訊呢、這個咁樣嘅行為嘅咧，而係做咗一啲係可能係非法行醫嘅一啲檢查嘅話咧，我哋都係拘捕咗一個人嘅。咁呢個咧就係、是、少數嘅一啲嘅呢啲跨境嘅機構喺提供資訊嘅時候，佢哋過咗火位，牽涉到非法行醫。
0: 嗯，咁學會亦都講到咧，其實佢哋有啲廣告咧都誇大，咁啊話上週植牙，下週就可以食蘋果啦咁樣。咁啊就住呢啲廣告，係咪喺嗰個不良醫藥條例嘅附表裏面可以納入埋一啲牙科嘅疾病，即係譬如唔俾佢賣廣告或者設一啲限制咧？
2: 但我諗廣告咧就有唔同嘅方面嘅，有啲係就係話俾人聽，我可以提供呢個服務。咁甚至咧，其實喺嗰個價目嗰度啊。我哋其實係一個可以話收費透明本身就無可厚非嘅啊。當然啦，你頭先講嘅係咪過度嘅一啲廣告咧，誇張咗咧？呢、這個確實咧就係、是、我哋需要考慮嘅地方嚟嘅。就如果個條例需要修訂咧，我哋會進行嘅。
0: 好，咁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会谈得成。传媒之前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莫斯科之后，当地星期日前往基辅。他更说，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上星期突然访问俄罗斯。特朗普接受访问时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和俄乌战事有关。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表示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七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日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说，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Mon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封路措施，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仲有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位置就系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已经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8: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一宗命案，
10: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9: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0: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题是得到解决。
1: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2: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我哋直播室咧继续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嘅。咁啊，今次我哋讲讲咧一啲流感嘅情况啦。六月底就进入咗流感季节啦。其实而家点样分析流感嗰个活跃程度啦？一啲严重个案感染人数有啲咩新嘅趋势
3: 咧？自从我哋进入咗流感季节啦，咁呢个可以话夏季嘅流感啦，而家都夏季就嚟过添啦。其实而家都仲维持一个高嘅一个水平度嘅、那個流感嘅活躍程度啦，包括咗我哋喺個上呼吸道感染嗰個陽性比率，流感咧佔咗超過11%，而我哋嘅基準線咧就係4.74%嘅啫，咁所以高咗好多。如果個入院個人數入邊咧，每一萬個咧，我哋而家有0.75個，咁如果基準線咧係0.27嘅啫，咁亦都睇到係高咗好多，一路都維持咗個比較高嘅水平啊。咁亦都大家聽到啦，啱啱亦都有小朋友是因為那個嚴重的個案而入院的。咁所以呢，我哋而家面對緊嘅就係一個夏季流感嘅季節，而家仍然高水平。而個問題呢係之前呢，我哋今年比較特別嘅，就係冇一個冬季嘅高峰。咁所以今次嘅夏季嘅高峰呢，係我哋預計可能會比較犀利一啲嘅。咁同一時間呢，就係學校又開學啦。所以在這裡呢亦都呼籲大家呢就小心應對個上呼吸道感染啦，有一啲人多的地方或者啲工藝人士戴口罩啊，或者自己做好手衛生嗰樣嘢。但係呢就最緊要啦，始終都係疫苗接種啊。疫苗接種呢，我哋會好快就推出我哋今年度嘅流感疫苗嘅接種計劃。咁我哋會9月17就推出㗎啦。咁呢個包括咗我哋個政府嘅疫苗嗰、那個防疫嘅接種計劃啦，呢、這個疫苗資助計劃，即係私家醫生資助私家醫生去幫市民打啦，又或者係學校嘅外展計劃咧，甚至院舍嘅去到院舍去為呢啲長者打嘅計劃咧，我哋都會9月17開始就推行噶啦。咁呢個咧就希望今個流感季節，我哋能夠大家合作做得更加好咧。從而減低呢啲流感引致嘅嚴重個案。
4: 但局長想問埋，你有冇評估一下有個流感同埋新冠病毒會唔會同時爆發？即係我哋所謂嘅雙高峰嘅機會，同埋危險性係幾大咧？呢個
3: 係其實流感同新冠咧都係上呼吸道嘅感染嚟嘅，咁佢有好多嘅風險因素啦，以至到即係話幾時會出現高峰期咧？其實應該係好相近嘅。即係例如人多聚集嘅地方啦。或者譬如學校開學啊，呢啲咧都會令到所有嘅上呼吸道感染嘅病咧都會多啲噶嘛。亦都一般嚟講，譬如冬季啊，我哋喺室內嘅機會多啲啊，以至到個病毒咧一般個傳媒嘅時間比較長啲。咁呢啲風險咧就會造成咧好多上呼吸道嘅感染咧都會喺同一時間咧如果某一隻高嘅時候，其他都會多啲嘅。但係咧就新冠就有少少特別啦。咁我哋睇到呢，過往我哋都雖然佢變成一種風土病啦，一般就6至9個月會出現一個高峰期，但係呢就過往由2、3年開始到而家呢，我哋都只係最近有過一個高峰啫，但係佢好快就跌咗落嚟啦。即使而家係流感高峰期啦，我哋嘅新冠嗰個比率呢就相對低的。流感喺個上呼吸道個陽性比率呢就去到11%多。但是新冠而家是1%多啫，即係10分1都唔夠，所以咧就暫時嚟睇，我哋冇呢個雙高峰嘅情況出現，但係咧任何嘅上呼吸道感染都可能會聚集喺同一時間。
2: 咁啊，開學冇幾耐啦，差不多1個星期，有冇留意到學校即係有出現一啲流感爆發，同埋啦新學年開始呢個季節性流感嘅學校外展計劃，學校參與嘅情況係點啊？
3: 嗱，學校咧毫無疑問就係一個高風險的呼吸道傳播的地方，小朋友聚集在一起，亦都他們的活動啊那些有可能會引致到交叉感染啊咁啦。暫時來看呢，我們看不到一些小學啊、中學啊或者幼稚園有這些大規模的爆發啦。不過我們已經看到，甚至大學有一些迎新營都好像出現了這些這樣的一個聚集性的感染啦。所以呢，我們都呼籲啦，啲家長啊、學校啊、當局咧，

0: 即係喺個開學之後啦，啲小朋友咧好開心翻學啦，咁咧就都要小心啲，就係做好個手衞生啊咁樣啦。而佢哋翻到屋企咧，其實都要注意嘅，因為好多時咧就可能喺個學校嘅交叉感染咧，會帶咗翻去屋企啊咁樣。咁當然更加緊要啦，就係個疫苗接種啦。疫苗接種咧係最有效嘅方法，個數字話俾我哋聽咧。接受咗流感疫苗嘅同埋冇接受流感疫苗嘅小朋友啦，以至长者咧，佢哋个风险重症死亡风险系好唔同嘅。冇接种嗰啲咧，如果感染到流感嘅话咧，佢个重症死亡风险系大过接种咗嘅五倍嘅。如果小朋友喺长者咧就系四倍嘅，咁呢个好清晰嘅数据噶啦。所以咧我哋好重视一路咧有呢个疫苗接种啦。亦都喺學校方面，我哋提供一個外展服務。我哋好開心一樣咧，就係一直由上年啊，去到今年啊，咁我哋睇到嗰個學校參與度越嚟越高啦。今年咧，我哋睇到啦，就超過99%嘅學校都參與咗啦，有超過2300间嘅學校係報咗名去參與呢個外展計劃，由我哋派人去個學校打，即係做呢個流感嘅疫苗接種啦。而只有14间咧就冇參與嘅啫，咁呢個即係相對嘅少數。當然啦，我哋嘅從我哋嘅角度睇，就希望係100%啦，呢14间都可以加入啦。但係我哋都會去了解佢哋，我哋都繼續會聯絡佢哋，了解佢哋有咩原因咧？如果唔係我哋可以幫到手嘅，我哋幫啦。今年咧其實我哋就已經又有一啲改進措施啦，去到幫助學校啊，以至家長咧去做呢、這個。外展嘅流感疫苗接种啦，例如我哋已经开始咗系学校可以有得拣啦，两种嘅疫苗，打针式嘅或者喷鼻式嘅，甚至系唔系话拣一种，系佢可以拣两种，又有一部分学生打针，有一部分咧喷鼻嘅，由个家长去到决定，但系学校咧配合我哋个安排，两种嘅疫苗都可以提供。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嗰个知情同意书噶啦，因为打针咧要家长签知情同意书嘛。是啦，我哋就做一个电子嘅同意书，咁啊方便家长填报啦，亦都同时咧方便咗校长喺学校方面咧处理呢啲资料啦，可以用一个电子嘅模式，就唔使好似以往咧系一啲纸板嘅个同意书咧，就将啲资料咧要去抄去另一个呢、這个电脑系统入边咁样，咁呢个咧就加快咗，亦都成为一个诱因。去支持啲學校同家長去參與。
1: 但學校以外咧，睇翻六個月大至兩歲嘅幼童，舊年嘅接種率咧都雖然提升咗7.5%，但係整體嚟講咧都只係27.5%，唔夠30%。咁局長你點睇咧？有冇咩原因定係都係咁少咧？有冇方法推高啲呢個接種率咧？
0: 確實呢個係我哋好關注嘅一個群組嚟㗎，因為呢個。婴幼儿咧，佢哋呢个年龄嘅阶段咧，亦都系属于一个高危群组嘅。如果佢哋感染到流感咧，系可以有严重嘅并发，我哋会真系特别觉得痛心嘅吓。一个咁健康嘅 B B 吓，呢个时候家长应该系好开心去想照睇住佢成长。咁但系我哋睇到咧，总体我哋个呢个儿童嘅接种率咧系有好大幅嘅提升嘅，去到67%以上噶啦。咁呢个咧我哋好开心嘅。但系呢一个群组。六個月到兩歲咧，得27.5%。咁雖然咧就比以往上升咗啦，但仍然係低嘅。咁我哋考慮到咧，呢個群組咧，主要嗰個影響就一定係父母噶啦。特別係嗰個媽媽添啊。而喺成個醫療系統入面咧，最好嘅個接觸點咧，應該就會係母嬰健康院同埋啲醫療機構啦，因為。婴幼儿 BB 佢哋都会去呢啲母婴健康院产后嘅初生婴儿嘅一啲检查啊咁样噶嘛，咁所以咧就卫生署嘅同事咧都喺呢度做一啲功夫啦，就喺29间嘅母婴健康院啦，所有都可以提供个疫苗接种嘅服务嘅啊，咁啊方便啲妈妈任何时间佢可以预约，而事实上咧今个月中开始咧佢哋可以预先电脑啊上网去到预约帮佢个 BB 打呢、這个。流感疫苗㗎喇，其實呢嬰幼兒呢啲 BB 出世呢佢哋都有一啲嘅預防針㗎，我哋呢、這個啲嬰兒呀啲兒童個疫苗接種呢其實係我哋香港個醫療系統一個強項嘅，做得好好嘅，我哋希望呢喺個母嬰健康院度 呢啲媽媽翻去做檢查嘅時候，甚至佢打其他疫苗嘅時候，其實打埋嗰個流感疫苗咧，就是、一個最好嘅選擇嚟嘅。
2: 我哋轉講下咧，醫委會改革方面啊，咁啊六月咧，政府就提交一個修例草案俾立法會啦，目前審議緊嘅。咁啊，修例重點就希望即係改革醫委會，就除咗個組成，亦都涉及咧嗰個處理申訴嘅程序。咁我相信大家好關心咧，就係嗰個處理嘅效率。咁啊，南英嗰個腦癱案咁啊，經歷咗16年先至有結果啦。今次政府就建議啦，規定醫委會咧必須係處理呢個申訴程序之中咧一啲特定步驟咧嘅目標時限係要公布嘅。咁我往后譬如佢啲时间上达唔达标，都会唔会要求医委会要定期向公众公开咧？
0: 医委会咧系规管香港医生，可以话佢个全生命周期嘅一个法定机构嚟噶。佢系根据医生注册条例，由个医学院个课程啊、医生嘅注册啊、毕业之后嘅实习啊、专科培训啊，以至到佢个持续教育嗰、那个。所以是全生命周期，而這個研訊呢，即是處理一些申訴和研訊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職能。那我們看到那個在個整個條例裡面，以至醫委會的很多方面，其實不止個申訴和研訊那裡的，在它的組成方面都有一個需要很全面的，甚至是針對性的一個改革的。咁所以我哋今次咧係真係好全面嘅針對性嘅改革啦，係亦都係睇到行政主導呢、這個必須政府去承擔呢、這個呢、這個責任去做。喺個言訊方面咧，頭先你提到個腦癱個案咧，我哋係睇到佢入面嘅有好多可以改善嘅地方，我哋就係針對去到處理咗呢啲嘢啦。咁成個程序入面咧，我哋唔會將總體嘅定一個時間。因為咧，這個醫委會嘅研訊亦都牽涉到其他嘅法律程序，例如死因研訊啦，甚至一啲刑事嘅個案咧，我哋都要等呢啲先至可以去研訊嘅。咁但係咧，我哋會就住入邊一啲技術性嘅行政方面咧，定一啲時間啦。例如個申訴人要喺一定嘅時間之內，佢要提出佢嗰個法定嘅聲明啊，以至到同意書，同意醫委會去攞佢嘅資料啦。喺個被申訴人方面。如果醫委會要佢提供一啲資料，佢亦都有一個時限，喺啲專家證人，佢亦都要行一啲時限，去到接受亦或唔接受，又或者提供個專家報告咁等等。咁呢個咧，如果你每一段都縮減咗咧，其實總體就會有一個好好嘅效果。而醫委會會就住呢啲咧，係公布佢哋嗰個指引嘅。
1: 局長，我就想就你呢個時間上面咧問得細啲啊！嗱，你都之前嘅訪問都曾經預計過啦，喺研訊個案裏面由最初申訴到研訊咧，嗰、那個以往嘅中位時間咧就42個月，即係3年幾啦，3年半多個。而預計改革咗之後咧，呢、這個中位數可以減到29個月，2年半。嗱，你係用咩標準或者數據去估量到可以減到29個月咧？同埋好啦，再問啦，29個月你心目中係咪都係理想咧？其實嗱，先問點樣定到嘅29個月先啦。
0: 其實對無論你個申訴人同埋個被申訴醫生啦，其實個時間越短係最好嘅、因為始終咧就唔係淨係個申訴人係好心急想有個一個結果啦，俾佢一個公道啦嚇。咁、其實個被申訴醫生咧都係。承受住相當大的壓力的，即無論是有錯定冇錯，對雙方來說最好的一個就是快啲有個判斷。當然這個判斷要符合程序公義啊，以至到是公正公開，能夠俾到雙方一個大家接受的一個答案。咁我哋點樣去睇呢？嗱，我哋係數據說話啦，就我哋檢討咗過往嘅個案啦，特別係最近2年嘅，嗰度有超過1100宗。我哋睇到咧，其中有40%到啦，就係喺個初步嘅篩查階段咧，其實就係發覺佢係所涉無聊，又或者係完全冇證據嘅，即係例如有啲投訴嘅係根本唔牽涉個醫生個專業行為嘅，即係樓上個人。個醫生嘈住我咁，因為佢係醫生，我哋投訴去醫委會咁呢類咁樣係完全冇關嘅，咁可以好快去到處理啦嚇。咁有40%到嘅，另外50%多咧就喺個調查咗之後就發覺冇足夠嘅證據啦。另外咧真真正正去到研訊嘅，即係話要開個審裁團啦，好似一個準法庭咁嘅模式去到判定有即係有冇呢個專業失德啊咁咧。就只係7%到嘅， 咁所以你睇下醫委會每年咧就有成超過600宗嘅呢啲申訴，甚至曾經有高峰期咧，一年超過3000多宗，咁又有個好大嘅差距嚇，要處理咧，確實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好啦，頭先你講啊，點解我哋點樣憑乜嘢去話？我哋個篩查嗰個咧，我哋預計可以由原本嘅12個月平均數減到6個月嘅。咁呢個就係基於我哋檢討咗之前嗰啲個案，我哋睇到有啲地方係可以縮短咗，特別係我哋定咗一啲指標嘅時間啊。而家可能有啲人個申訴人淨係提供個宣誓，都可能搞咗3個月。但係我哋定咗，如果假係1個月嘅話，我哋可以減到啦。咁所以咧，我哋篩查嗰個我哋可以有信心減一半。至於真係要去到嚴信嗰7%咧，嗱當然佢複雜好多，要攞好多專家證人嘅意見啊咁啊。我哋睇翻個舊時嘅數據，平均數咧差唔多3.5年。咁我哋睇咗我哋所有嘅新嘅措施之後咧，我哋就有信心佢可以減到大概係29個月，即係2.5年到，即係少咗1年噶啦。咁你問我，你話再短啲係咪好啲啊？當然呢個係嘅，即係好似100分考試梗係最好啦，但係我哋亦都要明白咧，喺呢個申訴入面咧，尤其是又要篩查，又要調查，又要去到研訊，我哋要揾專家證人，其實呢個係法律程序嚟嘅。再加上有啲個案有寫緊研訊，甚至刑事嘅，咁所以我哋冒冒然話，全部縮減佢啦，這個就即係與事實不符，同埋亦都係可能會影響到個程序公義嘅嗰樣嘢。所以我哋係要平衡個成個嗰個程序係符合程序公義啦，俾無論申訴方以至被申訴方一個公正、公開、透明嘅一個申訴嘅過程咧。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初步嘅結論就係、大概嗰個平均嘅時間會去到2.5年到。但係我亦都要強調啦，個別嘅個案會唔會有啲真係會超過3年、5年，甚至更長咧？我喺呢度話，我唔會否定呢個可能性。例如，如果佢牽涉一個好複雜嘅個案，或者甚至係有寫緊言訊或者刑事咧，醫委會作為一個準司法機構咧，佢確實要等呢啲有個判決之後咧，先至可以去到做個審裁嘅。
2: 咁醫委會咧，而家有分為一個初步偵訊委員會同研訊小組，咁建議咧，往後就證明為醫務調查組以及醫務審裁團啦。咁兩者都係5名成員組成，最少3人咧就是政府委任嘅獨立審裁員，而呢啲獨立審裁員咧，往後會更加多，去到280位。其實多咗呢啲審裁員咧，佢哋會嚟自咩界別咧？即係諗住係加入邊啲界別嘅提名機構咧？
0: 我哋要強調咧，那個無論個調查以至個審裁咧，係一個獨立於醫委會嘅，即係唔係話醫委會走去做本身自己走去做調查或者去審裁，醫委會係個法定機構，去到即係成立一啲咁樣嘅獨立嘅一個調查組啦，同埋一個審裁團嘅。而呢個調查組同審裁團咧，佢個主要咧都係由呢個獨立審裁員嗰度選出嚟嘅。好啦，呢280個獨立審裁員喺邊度嚟嘅咧？佢包括咗會有110個係醫生嘅審裁員，另外咧就有170個係非專業嘅，即係話係業外嘅審裁員。而呢啲審裁員咧就唔係醫委會嘅成員嚟嘅，唔係醫委會嗰32個或者將來35個啦。佢醫生嘅審裁員咧就會由一啲醫療機構去到提名嘅，每個機構可以提名10個。咁而呢啲業外審裁團咧，就由一啲非醫生專業嘅團體啦，包括咗咩咧？啲專業律師會啦，大律師會啦，會計師啦，病人組織啦，咁所以咧呢啲嘅機構啊，甚至社工啊咁樣啊，咁呢啲機構咧就係、是可以咁講，代表咗成個社會，又亦代表咗一啲專業嘅團體啦。譬如好似醫生組織，佢哋有一啲對法律方面有多啲嘅呢啲專業知識可以支持啦，亦都病人組織咧會喺呢度有個積極參與，形成咧我哋無論個調查組同埋審裁團咧，都係由一啲獨立嘅一啲組織去到積極咁嘅參與。
1: 局長，另外咧喺就執業嘅懲處咧，就最新嘅改革有一個4級嘅處分機制，咁包括永久除牌啦、有時限除牌啦，同埋有時限制有時限嘅停牌啦，同埋一個有條件執業。局長可唔可以細緻啲講下幾個嘅分類？點解要分類咧？同埋有冇量刑機制嘅？其實呢樣嘢，逐樣講。
0: 嗱，呢個四級嘅處分咧，其實就主要講緊醫生個牌照嘅。其實喺個醫委會嘅對個醫生處分咧，仲有其他例如發警告信啊、譴責啊呢啲嘅。咁但係我哋大眾關心嘅多數就係、是、個醫生個牌照嘅問題啦，係咪停佢牌啊？有啲人叫佢釘佢個牌啊。咁呢個咧係確實係大家關注嘅地方。嗱，點解我哋話要用一個咁嘅四級嘅機制咧？就係俾嗰個審裁團咧，能夠有更清晰嘅一個處分。啊，現有個處分嘅個制度咧，有啲係令到個無論個社會啦，或者個申訴方啦，同個醫生方面咧，都會處於一個兩難嘅，有多誤解嘅地方嘅。嗱，點解咧？因為現有個機制咧，就係你停牌之後咧，個醫生係要申請復牌嘅。用一個比喻就係判你坐監一個月，但係你一個月後要申請出獄嘅。咁呢個就可能好多市民唔係好了解噶。我話啊，咁你停牌一個月咁少嘅，但係其實佢成個復牌嘅過程係好漫長，甚至可能停牌一個月之後，佢一年兩年都復唔到個牌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有一啲處分就叫做緩刑啦。咁你又話停佢個牌，但係又緩刑，我緩刑即係唔使執行啦。咁我市民大眾個感覺就覺得好似冇罰過咁樣。咁咧就純粹用一係就唔俾你做，甚至唔做唔俾你即係停你個牌一個月，就變成停你牌一年甚至以上。另一個方面就係緩刑就好似完全唔停牌。我哋覺得咧係應該要更加清晰嘅。所以我哋有四種咧，就係、是。第一個就是除牌，除牌就是呢個醫生個名冊度除咗落嚟，咁咧就係永久嘅添嘅，你冇得申請復牌。第二個就係停你牌，攞咗個名落嚟，但係你要可以申請復牌，不過咧要成個程序啦，先至擺得上去。咁就係好似而家嘅嗰個停牌啦。第三個就係停牌啫，你個名仍然喺個名冊上邊，但係佢個每年個執業證明書就停止咗啦。咁呢一個就好清晰嘅，停牌三個月。就三個月後自動會復翻牌啦。咁啊，咁個呢啲咁嘅處分就變咗更加準確啦，就唔會話停牌三個月變咗真真正正我一年兩年都執唔到業。但最後一個咧，我覺得係更加清晰重要，就係即係關係到而家嗰個緩刑呢個問題。因為有啲醫生咧，其實佢唔係總體嘅醫療質素啊有問題，可能佢某一啲技術出現問題。咁以往啲緩刑咧，就可能話喺一個緩刑期間咧，你就去做呢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市民唔係好理解呢樣嘛，覺得佢冇罰到嘛。但係我哋而家咧就會好清晰噶。有一種咧就係你個執業資格咧喺呢段時間係有個條件嘅，就係譬如你做某一個步驟一個程序做得唔理想，你個技術唔得，但係你其他冇問題嘅，你可以繼續執業。但係咧呢一部分嘅程序你唔能夠做啦。例如佢舉例，如果做鏡做內鏡唔理想嘅，變咗佢個執業嗰度咧會有個限制，佢係繼續做醫生，但係咧呢段時間佢唔可以做呢個內鏡嘅程序，直至到佢符合翻啲要求。
1: 嗱，問清楚啦，呢個所謂有條件係唔係集中只係某啲嘅醫療程序咧？即係頭先講。
0: 唔係㗎，可以有各方面㗎、例如佢某一啲唔符合嘅標準嘅，佢對於。一啲嘅醫療上面嘅守則啊，佢有個係唔清晰嘅，佢要上返啲課程。
2: 好啊，咁今日多謝晒啦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啦，嚟到星期六問責嘅節目時間到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条件之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是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的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能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处方已经会调配额外人手以及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路透社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人工智能 AI 安全风险。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希望讨论怎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会谈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消息说，美方将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也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有计划举行任何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个月访美，并与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保证息率达到 4.25 厘的第11批银色债券昨日下午折飞，初步数据显示大约有478,000人认购，总认购金额大约是1197亿元，分别是按年增加大约22%和大约28%，都是创了历来银债的新高。按此推算，人均认购大约25手，预计最终发行额将会是由500亿提高至上限的550亿，并且计划在9月11日公布配发结果。包括三大发钞银行在内，多间银行都表示今期银债的认购金额和人数双双打破历年纪录。经济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香港银行工会年度午餐会的时候说，香港的五年规划是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到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政府和银行业未来要加大四方面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以金融支持创新科技，发展商品交易市场，和加强金融安全等等。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接连有升降机故障，大批升降机今年四月起停用维修，临床服务开展无期。事隔超过三个礼拜，发展局寻日就发稿话，高度关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现时是合适的时候全面检视有关部门在这项工程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已经要求建筑处和机电工程处提交报告。发展局话，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執修和善后工作，包括全面检查升降机不同装置，例如是电子仪器、接驳位、井道状况、施工和装配工艺等等。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年度盛事香港马拉松2027是会在明年1月17号举行，有意见希望主赛事增加至到两日进行，但大会最终是决定维持一日的赛期。大会解释话，与政府部门和持份者沟通，进行交通评估之后，认为维持现状比较好。由于需求殷切，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4000个至到29000个，至于主赛事的总名额是增加至到历来最高的78000个。信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中环希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是被揭发调乱两对夫妇合共8个胚胎活检组织的样本。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已经完成相关调查，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是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但是认为涉事中心对于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上未有采取足够防护措施，亦都未有在发现事件之后在指定限定的时间内向卫生署通报，违反相关规定已经向中心发出严正指示和提醒。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神舟23号升空已经超过3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早前说，本港中小学生最快在今个月就有机会和黎嘉莹展开天地对话。有消息就说最快是会在下个星期举行。报道引述有中学生说最想知道黎嘉莹在太空的日常生活，在太空处理什么工作，有什么困难。大公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特区政府将会在本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5年规划将会是双向连结内地资金、企业和国际市场，并且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作为香港经济命脉和核心支柱，金融业应该循多方面深耕细作，必须要超越传统角色，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质变和升级。文汇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香港今年1月至6月录得超过20000宗诈骗案，涉款总额高达大约35亿。评论说，诈骗技术推陈出身，政府计划立法降低个人可登记储值卡的上限，有关修订到现在都还未落实。要从源头减少诈骗案发生，教育市民防骗非常重要，加强同内地同国际合作，从上游进行堵截，同样是刻不容缓。东方日报政论。
4: 明报社评就说，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举行，主办单位增加半马赛事的名额。香港马拉松未来无论是朝着专业化亦或是普及化发展，都需要显著扩大赛事规模，封路规模必然相应增加。当局如果是决心推动香港马拉松更上一层楼，成为国际顶级的体育赛事，不为举办盛事而承受一些不便，代价是值得付出。明报社评。
3: 信报社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近日披露简朴房登记期首半年递交的登记申请是约占全港总数的60%。评论认为，治理劏房关键都在于疏导并举，订立消防结构、卫生等涉及基本安全的要求。与此同时，政府都需要持续增加相应的房屋供应，才是让到劣质劏房退出市场的根本之道。信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车多。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其他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咧，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就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系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哎呀！
8: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8: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7: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0: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1: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12: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3: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4: I'm Nikki, a swimmer.
15: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6: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7: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20: 近年超市旅游成为新兴的旅游趋势，有调查显示全球三成半的游客计划下一次旅行要行当地的超市。有分析说，超市能够反映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亦都提供到平价又贴地的文化体验，加上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令到超市变成热门的旅游景点。
2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2: 十万八千里。
23: 有限通往无限，
24: 现在开拓未来，
25: 未来无限。
26: 星期六上周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27: 我是宇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同大家测试 AI 智能手推车，分享下怎样透过科技减轻物流业从业员的送货负担。
26: 下半部分我们邀请到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同我们分享下他为什么最深香港海洋研究。
27: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室新室。用咗呢一個 AI 智能手推車啦，有冇啲明顯嘅改善啊？
28: 做完一日嘅嘢，咁你翻屋企，我原本嘅手推車可能已經係攤咗喺度噶啦，但係用完之後係我仲有活力去打機咯。
26: 呢個好緊要，精神健康。
29: 未來無限，未來無限實驗室新室，實驗室新室。
26: 一入弯，一入弯，拉一拉手掣，拉一拉手掣。
30: 我要有你摆，超越境界，不想醒觉，只想感觉被放大。
27: 等等先，等等先。阿鹏，你又搞边科啊？
26: 宇仔眼前见到一个肥胖嘅身影，坐咗喺度，一隻手凌空，好似握住个太盘咁，另一隻手向下，好似捉住一支波棍咁。
27: 睇真啲，阿鹏仲眯埋对眼，幻想紧自己揸紧车，个口发出紧啲扮引擎嘅声噃。
26: 早晨啊，宇仔，今日我哋测试嘅科技产品同车有关噶嘛？我期待咗好耐啦，系咪有得学揸车啊？
27: 车就系车啦，不过系手推车啊，
31: 手推车啊。
27: 今集实验室新室会同大家测试 AI 智能手推车，请嚟研发者分享用咗啲咩技术， 可以帮轻到送货员的搬运负担。
26: 即刻请嚟联合国大学岭南大学人道创新及科技中心创始总监高永贤教授，以及中心的首席产品设计师卢俊光，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0: 大家好，我是高永贤教授。
1: 大家好，我是卢俊光 agent。
2: 介紹一下整部車先，見到成架車外觀就是一架手推車，但是跟我們平時用開的那些當然不同的，這架是高科技很多，型很多的，這架可以形容是
26: 智能手推車的外觀跟普通的手推車接近，手柄的部分就加裝了一個白色半透明的膠殼，在頂部呢還可以見到信號燈。
27: 至於車輪的部分就前細後大，前輪跟一般的手推車差不多，而後輪就大一點，比一隻手掌再大啲，車胎表面仲有啲類似越野車車胎嘅坑紋，兩個後碌亦都連接住一個拳頭咁大俾銀色外殼包圍住嘅摩打，同埋一個可以用手動鎖車嘅掣。
3: 咁其實成個手推車我諗可以將佢簡化做兩個大部分嘅，一個就係控制嘅部分啦，咁就上面呢兩個手柄啦，咁佢有一個感應呢，就係如果人嘅手見到呢，佢就會轉咗做綠燈，咁你就可以開始運作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呢，架車呢係會鎖死咗，唔會推得喐嘅。下面你見到一個摩打啦、電池啦、控制系統啦等等嘅部分喺度囉。
26: 主要個手推車其實涉及到啲咩嘅技術喺裏面呢？
0: 市面上其實有啲呢一類型咁樣嘅手推車嘅，咁但係佢個速度呢同埋佢成個運作呢唔係跟個人嘅，咁我哋呢個設計呢就係透過 AI 呢可以學習到個人嗰個手推嘅動作，然後將呢啲動作呢翻譯成為機械數碼，然後就輸入去個摩打嗰度，咁所以個摩打呢其實係跟個人去行嘅，咁雖然係上面係有200公斤嘅嘢喺度，但係你依然係覺得好似推緊 BB 車咁樣。
27: AI 智能手推車上面呢都有啲安全功能喎，不如 Adrian 幫我哋講一講。
1: 我哋最注重嘅就係呢，上斜坡嘅時候同埋落斜坡嘅時候，只要手離開個手柄呢，其實佢就會處於一個自動停車嘅狀態啦。工友佢哋推嘢嘅時候呢，佢唔需要擔心唔小心鬆開手之後呢架車會向流前呀、造成一啲損害呀。咁仲有有一啲特殊嘅路況嘅時候呢，我哋因為通過 AI 嘅算法令到佢之後可以有一啲路面嘅時候佢打滑嘅情況都減少。
26: 我都知道已經有物流從業員試過用呢架手推車啦，等我都問下佢嘅感受先。
4: 大家好，我係運輸界嘅嚴生。
26: 當初點解會接觸到呢個手推車
4: 嘅？其實都係好奇妙嘅，佢哋嶺南大學 call 車啦，咁我哋就過去幫你送貨，咁佢哋當下就話、可唔可以幫你試用架車仔啊？咁就接觸咗。手推車對我哋運輸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排第一嘅位置嚟㗎喇。咁我哋送貨啊或者推車佬，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困難嘅動作嚟嘅。咁尤其是車佬啦，你知我哋唔係講緊幾十 kg 㗎嘛，可能幾百 kg 推條西環第三街，其實都係完全推唔喐㗎，可能要分開幾次。我試用過之後，一次可以做到兩車嘅嘢囉，簡化咗好多，同埋慳咗好多力嘅。
27: 嗯，都慳咗好多時間添啊，
4: 慳好多時間
27: 可以送多一車貨。比起傳統嘅手推車，你自己個疲勞感上面啊，有冇啲明顯嘅改善啊？
4: 最直接就我諗基本係收工翻屋企攰唔攰嘅，做完一日嘅嘢，咁你翻屋企，我用普通嘅原本嘅手推車，可能已經係攤咗喺度㗎喇，返咗屋企攤咗喺度，但係用完之後係我仲有活力去打機囉。
26: 呢個好緊要，精神健康。另外就係啱提到一啲同安全相關，有冇試過發生意外呢？
4: 傳統嘅手推車斜路，尤其是而家落雨啦，線住落去呀，但係而家用呢個 AI 個車仔就可以控制到個速度，同埋突發事件可以停低，唔會發生到咩意外。
26: 在你真的用緊的時候呢，對於佢譬如安全剎制或者可能令到架手推車維持在直線上面，你自己的使用感覺是怎樣？
4: 有好處有壞處的。好處其實真的即時剎停了個車，或者單手操控我要睇單啊，都是輕鬆很多，同埋真的安全很多的。都要改善的地方就是
28: 架 AI 车仔个板可能要增长少少，或者前面有少少阶级咯，突出嚟少少，因为我哋呢货唔可以
5: 掂地下。
28: 系啦，系啦，系啦。
5: 通常个问题出现喺，譬如系个货会跣落去啊，只脚你会撞到定系点样？
28: 啲货系跣落去咯，架车仔前面有少少高少少咧，其实可以顶住啲货，咁就成件事就
5: 安全好多，
28: 安全好多。
5: 功能上有冇壞一啲咩嘅配件啊？有冇啲方向其實用完之後覺得啊，如果有呢啲功能就好啦。
28: 其實都接近完美㗎啦。如果你話要再雞蛋裡挑骨頭嘅，咁可能加個文件嗰個西啦，即係裝文件啦。
5: 嗯，即係俾你哋擺啲單喺度。
28: 係啦，係啦，係啦。有啲步兵嘅，咁可能揸個電話架，即係睇個 GPS 都有用嘅。
5: 又差唔多收工啦，
6: 阿鹏，你咁想揸车，不如都坐上架手推车度试试佢啦。
5: 系咪有咩误会啊？我想揸车咋，我唔系想坐车做件货啊！嗱嗱嗱，喂喂喂！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0: 未来无限。
2: 大家好，咁我係葉志豪博士，咁我目前係喺嶺南大學科學教研部擔任助理教授嘅。咁我本身係一名分子生態學家，咁我其實主要就係利用一啲基因組學同埋一啲生物訊息嘅一啲分析，去到了解或者解決一啲生物面臨嘅一啲迫切性嘅問題。咁其實目前咧，我主要嘅研究咧就包括咗一啲珊瑚共生白化嘅一啲基因組嘅研究啦，環境 DNA 啦，即系 eDNA 技術喺生物多樣性評估上面嘅一啲應用，咁以及一啲可持續嘅水產養殖嘅。我以前港大讀環境科學最後一年嘅時候，我就揀咗一門叫做生態毒理學嘅一個課程。咁喺課堂上面咧，我就接觸咗其實喺生物喺唔同嘅劑量都會有啲反應嘅。我自己又覺得呢樣嘢係幾得意啦。咁我開始意識到可能唔同嘅化學成分或者化學嘅量對啲生物都會有啲影響。
0: 毕业之后，叶博士先加入城市大学的研究团队，展开海洋研究之路。
2: 我就加入了梁美仪教授的团队，担任了一个研究助理。在那段时间，我就有机会去接触到两个鱼资源调查的项目。第一个就是香港的拖网捕鱼禁令前后的一些本港的鱼资源调查，还有一个就是幼鱼的调查。在这两个项目里面，我就有机会去到香港不同的水域、不同的生境进行采样，更加去深入了解这个海洋研究的一些范畴。咁後嚟我然之後就去咗浸會大學邱建文教授嗰度攻讀博士。咁喺呢兩個期間，咁我就開始接觸到一啲分子生物學同埋一啲基因組嘅研究啦。咁就發覺 DNA、RNA 咧係喺天然大自然裏面，好似一啲生物嘅一啲隱形嘅名片咁樣啦。佢嗰個 DNA 啊，其實可以幫助我哋去了解到一啲肉眼睇唔到嘅嘢，即係啲生物多樣性，好似 eDNA 技術咁啦。咁同埋可以了解到點解生物可以適應，或者點解佢會喺呢個環境裏面一個生長嘅。咁呢段嘅經歷咧，即係令到我之後踏上呢個科研道路嘅主要原因。
0: 葉博士透過採集海水樣本，再分析不同海洋生物，例如魚類遺留在水入面的遺傳物質，就可以了解有什麼物種在相關水域生活。
2: 咁傳統做生物多樣性調查咧，咁就需要一啲野外嘅採樣啊、捕撈啊，或者甚至係利用一啲水底潛水觀察去到做一啲調查嘅。呢啲咁嘅調查方法其實係好耗時、好耗人力物力，咁同埋呢啲嘅作業方法其實多多少少對生態環境都會有啲影響嘅。咁所以我就利用呢個環境嘅 DNA， 可能淨係去到個 field site 嗰度採一兩 liter 嘅水，翻到實驗室，我哋就做翻啲研究。咁我哋就利用呢個非侵入式嘅方法，就可以知道香港嘅水域，即係附近嘅河口嘅地區，究竟係有啲咩生物嘅存在啦。咁甚至而家我仲有一個按高型嘅 project， 就係做緊珊瑚嘅 eDNA 嘅。咁呢個我希望可以跌翻入到一個快速測試嘅方法，就係幫我哋去監測全球氣候暖化嘅情況之下，睇下珊瑚礁嘅健康狀況有冇啲白化嘅問題咁樣嘅。
0: 有限通往無限，
1: 現在開拓未來。
0: 未来无限。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2: 去到个 field site 嗰度采一两 liter 嘅水，就可以知道香港嘅水域有啲咩生物。
3: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能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处方会调配额外人手和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第一系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香港带来新动力、新机会。他说，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本港仍然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现时本港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也都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是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出现双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电车嘅封路啦。咁啊，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咧，现时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嘅。咁乘客咧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咁就系咧，由于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啊，现时咧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使用嘅，临时停止使用。咁咧，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口交通都是正常的。另外一宗封路措施，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埃索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 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
8: 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9: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1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

0: 早晨，大家早晨 ，Aris 早晨 ，Benny 早晨，
1: 早晨
2: ，Benny
3: 早晨，
0: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咁呢排中央政府咧有关内房嘅动作咧就非常之频繁嘅。八月初咧，北京市政府宣布放宽购房嘅限制咧，同埋房屋公积金缴费嘅规定。而喺八月底，即系八月28号咧，就推人行啊，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咧由最长30年系延长到最长40年。咁連返內房嘅相關措施對刺激市場有幾大嘅影響呢？咁另外呢，就內地最近就出咗PMI 採購經理嘅數據啦，咁當中有啲咩利好信號同利淡信號，對投資嘅前景有啲咩啟示呢？我哋今日呢就請嚟資深首席嘅經濟學家兼香港都會大學高級講師林兆基 Benny 同我哋一起分析。Benny， 多謝你上嚟。嗱，咁就講返呢一個八月初嗰個嘅政策先咧，就係、是、北京市咧就宣布再度放鬆樓市限購，咁就將五環內嘅非經北京户籍家庭咧購買五環內商品住房所需繳納嘅社保或者係過税嘅年限咧，就由2年咧進一步為調減到1年。以往佢哋嗰個咧就係五環外嘅，而家咧就apply 到應用到去五環內。公積金最高嘅貸款額度咧同步係提升到340萬蚊，可以兩夫婦計啦。今次距離上一次北京放鬆限購咧，相隔都只係7個多月嘅時間。咁同時咧，個人住房貸款期限咧就喺828個申請啦。講翻就係由30年咧延長到最長40年。咁一個之內咧有公布咗唔同嘅措施，當然有啲就係市級嘅啦，有啲就係全國性啦，係啦。咁你認為背後係咩原因驅動咧？
3: 嗱，我諗咧見到最近即係可以講啦，呢幾年咧嗰、那個房地產咧因為調整嘅，咁就調整咧就會見到大家都期望一樣嘢，一調整到穩定咧，咁希望喺嗰、那個例如因為國家消費啊內需嗰邊咧就開始可以上升翻，咁但係咧似乎咧就喺個調整嘅階段裏邊咧好似比較長嗰啲，咁未係去到一個好實質好穩定，咁未見到頭先你都講嘅話北京嗰個情況，咁其實佢北京都係好優秀嘅即係住房嘅地方嚟嘅，咁佢希望咧其實咧就係因為佢哋嗰相對嚟講住低過嘅人咧個消費力都幾強。咁佢不如咧就係我穩定之餘咧，佢希望可以令佢稅負嘅降翻低，令到啲錢可以留翻出嚟咧，就去到內需邊使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嗰個而家個情況就係話咧，希望趁呢個機會再加多啲馬力落去咧，就令到個樓市更加穩定。咁亦都喺個內需方面咧，可以調整下高翻啲。
2: 但係咧，其實咧，我自己咁樣諗啦，即係譬如公積金嗰個最高貸款額度340萬咁先算啦，就算你分開兩公婆計咧，每人102萬多個百二萬，唔好意思，大概係160幾萬咁樣計啦。咁但係其實好少人嗰個公積金入邊係有160幾嘅，係啊。換句話說咧，其實佢嗰個340萬咧，佢係即係定到咧同蘇州一樣，但係咧嗰個可行性咧，即係其實有冇人掂到呢個340萬咧？就係好少嘅，其實係咁即係變咗嗰、那個嗰、那個政策嘅有效性，就即係即係一個問號咯。咁同埋貸款由30年延長到40年，呢、這個就係幫佢計嗰條數，供款嗰條數啦，係啦，銀行供款嗰條數。咁但係如果你一個即係中年家庭咁樣樣，你供40年，其實都已經供到你退休之後咯。咁即係呢個即係唔係真係一個即係可以推動到北京樓市嘅即係嘅措施咧？定係即係措施出咗啦，嗰、那個效果會唔會都係即係麻麻地咁樣咧？
3: 我諗公積金嗰部分咧，我自己會覺得咧，就可能係一個信號嚟嘅啫，即未必係真係強硬講，我都認同就係都未必有個好多人都受益到。咁反而咧就係話嗰個例如喺30年40年嗰度咧，咁點解佢會有咁嘅諗法咧？大部分如果喺北京咁買樓嘅人咧，就算非居即係原居民，即係喺北京嘅居民咧，其實好多都係以前可能買幾個樓房嘅。咁買幾個樓房？

0: 嘅話，如果你係喺嗰個即係每個月俾嘅錢、供嘅錢裏面咧，一月係冇咗嘅話，即係少咗多，即係多咗出嚟咧，咁其實對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支持。即係例如喺消費又好，嗱，博偉論佢要供多十年咧，咁但係喺佢個諗法裏面咧，就係起碼我依刻咧就可以俾少咗錢先。
1: 令到個消費增加，
0: 消費增加先。咁但係咧，大家係期望乜嘢咧？就係話希望個經濟好翻。跟住咧好翻啲，跟住大家都可以收入方面再高啲，咁啊補償翻嗰筆錢，咁呢個咧大家都希望可以做到，咁但係如果你唔去一步嘅話咧，其實你就唔可以支持到而家揸住好多舊房嘅市民咯，但係你一乜都唔做咧，你就佢仍然都係好似而家咁樣喺消費比較嘅呆滯一啲啦，咁我覺得咧始終呢個第一步都做咗先，咁啊做咗之後，我相信咧。有效性可以慢慢会见到，如果是真的冇效的话，可能会加重啲力量落
2: 去。今次828新楼市新政咧，就被形容为咧就系三招，即系重拳嘅。第一招头先我哋讲咗，即系话将嗰个最长嘅供款年限咧，就由30年拉长到40年，可能目的咧就系一啲。年青啲嗰啲嘅群體咧，都可以係供得起，係啦。咁但係咧存在一個長遠嘅問題，一路以嚟嘅問題咧，就係啲爛尾樓，就令到想買嘅人就唔敢買。咁而家另外嗰兩招咧，似乎都係衝住爛尾樓去解決個問題。但係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封閉式嗰個主辦銀行制咧，要嗰個樓差唔多封頂才可以攞到嗰啲錢。咁
1: 以往咗樓花啦。
2: 係啊，咁你以往即係嗰種滾動嘅開發方式咧，就會拖慢嘅咯噃。呢、這個可能都影響到開發商去買地，亦都影響到或者地方政府嘅財政。你又點睇呢？
0: 其實嗰個大家你見到嗰個模式咧，即係我係以前睇嗰啲地產商咧，個個都年年都幾萬幾千億樓嘅 revenue 嗰度，你發覺，但係佢係賺咗個錢好少嘅，即係比例嚟講，咁其實就係一個好明確嘅制度，佢哋做嘅咧就係、是、一個高負債、高供幹，跟住咧就係咩再轉流啊，高轉流，即係錢咧轉嚟轉去，跟住咧就做好多不同嘅投資。咁呢個咧就造成咧就你見到就好多新嘅例如係樓盤開始開咗嚟做，但係就做個中間咧就爛尾。咁呢個壞嘅事咧，大家見到就係中央不嬲都想要整理。咁整理其中一樣方法，真係喺嗰個樓花方面要cut 一 cut 佢。咁我相信咧就係、是、短期嚟講，肯定咧就啲中小型嗰啲發展商咧，因為個現金流方面咧就壓力好大。咁大家都見到咧，都有個問題就係好多嘅市咧，其實係同啲地產商咧，亦都係好有淵源嘅。因為點解咧？好多賣地都係佢哋去接手啊咁樣。如果又冇咗依個模式嘅話，都轉流嘅話咧，咁佢哋咧地啲市啊甚至係省咧，自己嗰有啲壓力喺度。咁所以我相信咧，中央今次做一樣嘢就係想整理整個樓市，希望整個唔好嘅。問題咧就搞翻正佢先，咁但係同時間就係我相信佢喺中央銀行啦，我諗央行方面咧又會做啲嘢啦，去支持翻呢啲發展商，因為始終咧喺一段時間裏面咧個現金流一短缺咧，就唔好話爛尾啊，間嘢都可能會執笠添，咁所以我諗佢都唔想再見到呢啲嘢咯，咁所以咧中長期嚟講係好事嚟嘅，咁但係短期咧希望佢有啲所謂措施咧，可以有少少推動翻，就唔好。令到啲公司咧就例如執笠啊啲，咁我相信咧會見到噶，跟住我幾個月。
1: 萬一啦，真係有一啲小型甚至中型嘅房地產開發商，真係有呢個資金鏈斷裂啦，係啦，因為你要起曬平咗頂，先至可以賣啊嘛，先至可以賣就先至可以收錢。仲有你收錢唔係即刻落去發展商度，而家828嗰個新政就話收咗啲錢咧，就先落去一個監管帳户度，就唔俾開發商住啊，冇問題啦，入咗去冇問題啦，即係要收執嘅嘢都收執好啦，咁先至過錢。咁呢件事本身對於一啲中小型開發商，剛才講過啦，即係現金流比較緊絕嘅話咧，其實佢哋真係有機會會破產。萬一啦，真係有一堆咁嘅中小型，即係房地產開發商，真係要執笠啦。 咁其實對我哋成個即係中國經濟啊，成個市面會係點樣咧？
0: 嗱，如果係話令到佢哋大力到要執笠咧，我相信就一定係嗰個情況就非常之差嘅。咁、未見到即係之前幾年都試過啦。咁但係咧，同時間你又諗翻下咧，就係話係唔係佢個目標亦都係希望咧啲公司有個重組啊？咁重組你唔一定要周笠嘅，咁你銀行亦都有個角色喺度。第一、第二就係啲大啲嘅地產商或者國企嘅地產商會唔會係一齊落去幫佢哋，例如係大家合併啊，或者係收購翻佢啲資產啊咁樣。咁其實我相信咧都有好多嘅方法去防止一樣嘢發生。咁、但係而家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話依個措施出咗嘅，有一樣都我會覺得幾好咧，就係唔好咁慢啊做嘢。一有個 project 做咗咧，你就快啲啊完咗去，快啲攞錢。咁同埋咧，頭先你講咧嗰個錢嗰度咧，要等到佢啦復收曬所有嘢先攞得。咁、我會覺得喺嗰個過程裏面銀行可以做到嘅就係話你嚿錢已經擺咗喺度。咁例如你有短期嘅一啲需求咧，喺資金需求咧，
1: 搭橋
0: 係帶嚟貸款啊，依啲咁嘅嘢。我相信咧內地嘅銀行咧會全力支持呢樣嘢。所以我會覺得依個今次嘅措施咧，係一定要同呢個央行啊，或者係所有嘅商業銀行咧。一齊去討論個措施喺背後點樣支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我自己最覺最可能發生嘅，真係好多執笠啊，中小型嗰啲。但我相信咧，就係佢已經要預測嗰樣嘢，就應該唔會見到。
1: 即係後台應該已經有一啲 operation 係做咗啦，
2: 打咗防疫針，
0: 係啊，打咗嘅應該。
2: 咁嗱，我哋睇翻828新政咧，頭先我哋講咗兩招啦，其實有一招咧就比較少人去留意，因為三招嘛。其中一招咧就係話全面推行現房嘅銷售，嚟緊咧如果係未來拍賣嘅新土地咧就。將會優先選擇現房銷售，即係如果你個開發商係起好先至買嘅話咧，嗰個地有啲咁嘅條件，咁有啲嘅解讀咧就話可能咁樣做之下咧，嚟緊新房嗰個嘅新盤嘅供應會減少，令到個樓價咧短期嚟講，因為你少咗，咁自然個樓價會有機會，特別係一二線城市比較供應比較稀缺咧，會上升翻。你係點睇咧？
0: 嗱，我相信一二線城市某些例如係。你見到就而家最 hot 嗰啲，通常都係咧就有科技啊嗰啲城市啦，咁佢都係即係樓房方面比較上緊嘅。咁反而咧嗰啲三四線啊嗰啲咧，大家見到個供應仍然係多到不得了。咁其實咧，我諗都佢嘅做法咁樣做法咧，即係你要有現樓賣先有嘅話咧，一定係令到嗰個供應咧就降低翻，亦都唔會喺度繼續喺度升。咁希望咧就再買多少少時間咧，就俾佢咧消化咗呢啲佢。咁你見到佢個今次整個政策模式咧，就希望將錢咧放翻出嚟。就有一部分錢可能會流落去呢啲多份供應嘅一啲樓房，可以買翻啲。跟住另外一邊咧，希望可以喺消費嗰邊有落啲內需。咁呢樣嘢我覺得咧就一個系統性嘅，例如改革咁樣啦。咁但係咧，當然你話要個成效去到邊度咧，大家都要睇下。跟住經濟環境啦，咁但係我亦都希望咧，就係嗰個貨幣輪轉就令到個經濟環境改善，咁整體嗰個樓房嗰個市場咧穩定翻咧，我相信對中國嚟講咧，長線嚟講都係有益處嘅。
2: 好，咁我哋講完樓市咧，不如就睇下呢個經濟數據啦。
1: 好啊，
2: 即係今上個呢個禮拜咧就出咗官方嘅八月製造業嘅採購經理指數，其中七月嘅製造業 PMI 由八月嘅咧就由七月嘅 49.2 升翻上 49.8， 好過市場預期嘅 49.5 嘅，咁但係咧就都連續兩個月係處於50以下，之後就係收縮區間啦。咁反映個製造業咧就有啲改善，但又未去到話即係好景氣嘅情況。而非製造業咧就持續係收縮。咁你對於兩個嘅 PMI 有咩解讀咧？
0: 嗱，你睇翻下再分之前嗰例如一至七月嗰啲數嘅睇咧，嗰啲好似固定資產投資咧，見到都仍然都係負增長。尤其是你見到喺嗰、那個製造業方面仍然都好弱嚇。咁依個亦都係令到咧依個 PMI 見到咧仍然都係處於喺個50度掙扎緊咁樣，又去唔到50，但又少咗啲，又未去到好差。咁依個情況咧話俾大家聽，就話市場裏面咧可能對下半年嗰、那個例如一啲企業咧個信心咧仍然都唔好足夠。例如好似有部分企業㗎，你見到我哋嗰個出口啊或者係進口方面都非常之好嘅啲數字。 但係同時間就係話啊，你見到可能佢覺得下半年係咪個全球經濟咧會唔會影響到嗰個出口啊呢啲？咁佢都有啲擔心，所以佢哋個信心不夠嘅話，你見到係反映咗喺個 PMI 嗰度咯。咁但係咧，我會覺得咧就係暫時嚟睇咧，出口咧都係一個好主要嘅動力，係經濟動力。咁無論消費啊，或者係好多不同層面嘅嗰啲一啲高科技嘅產品咧，我諗仍然咧都好依賴中國。咁依賴中國嘅話咧，我相信咧嚟緊依半年咧，仍然都會係表現得非常之好。咁但係我哋咧，我覺得咧，佢個 PMI 咁弱咧，其中一樣嘢咧，都係大家都要睇個冠山投資，因為咧啊，以往我哋咧都係好靠嘅冠山投資嘅推嗰個動力出嚟，就令到成個行業咧，例如生產啊，係咪都可以做得好啲供應鏈。但係今次見到係一路弱緊嘅話咧，尤其是係我比較上覺得影響比較大咧，就好似一啲基建啊啲咧，其實係好差。咁呢個咧會唔會係因為一啲個別城市亦都係個資金唔夠啦，咁啊做啦。咁呢樣嘢我覺得咧喺中央層面裏面會唔會可以例如讓佢哋再發債啦，或者係另一樣嘢去幫助佢哋做呢樣嘢。咁提升翻嗰個例如嗰個券商投資，因為始終佢嗰個行業咧就係會牽涉到好多人就業嘅。咁就業有人嘅就業嘅話，亦都有人消費。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而家。
1: 但係似乎咧就係中央對於城投債嗰個發行咧，都係捉得比較緊一啲。因為我每個禮拜都有跟城投債嗰個發行，都係麻麻地嘅而家。
0: 而家可唔佢嗰個模式咧，就驚佢哋咧就負債過度，同埋咧有時佢哋都唔知道啲錢啦係咪去到邊度嘅。當然嗰個亞書記會知道啦。好清楚，咁但係咧就係會唔會使喺一個唔啱嘅位置咧？咁佢哋都成日擔心呢樣嘢。咁你其實見到一啲我係咁樣講，三四線城市啦，其實有啲基建咧都未必係真係需要嘅，咁佢都照做。咁做咗之後咧，見到嗰個負債又好大咯。咁所以我諗而家佢咧就比較上會睇得緊啲咧，就係、是、你真係要做嘅，如一個地方要起地鐵嘅咁樣，或者起條橋嘅，我相信咧都要攻過咗好多關你先可以做到。跟住先至可以去到嗰刻咧，就籌錢。咁啊，依個我見到就係而家就喺中國嗰個模式會係咁樣咯。
2: 呢排咧內地的經濟數據咧，即係大家都即係會用 K 型嚟去形容，係個英文字母 K， 即係分化啦。譬如話呢一個七月嗰個嘅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嘅利潤總額咧，你睇到個分化情況好明顯嘅。譬如話一啲電子通訊設備製造業咧，個利潤係大幅增長成超過一倍。高技術製造業同原材料製造業嘅利潤咧都增長超過五成，但係咧汽車製造業咧就下滑咗20.4%。咁樣呢個會唔會意味住咧，就係話即係我比較擔心就係話，因為你K 型嗰個分化咧，高利潤高增長啲行業咧就比較細嘅，即係佢嗰個受惠嘅人群嘅層面咧就比較係窄啲，但係汽車啊或者一啲好似黑色金屬冶煉啊、壓煉加工嗰啲咧就好多即係工人嘅，咁呢個情況其實對個消費要提振都會有個拖慢喎。
0: 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國家而家就大幅咁投資，即係 AI 啊高科技嘅嘢，咁都取一啲成效嘅。但係頭先你都講啱，就係話受惠嘅人群。而家嚟講咧，都唔會太多，因為你將14亿人裏面梗有好多人咧，都喺製造業嗰度做噶嘛，但係製造業嗰度如果好似汽車嘅，成個供應鏈裏面請幾多人，大家都知道好多嘅一定，一冇咗嘅話，你就會見到個問題出嚟。但係唔好話講中國啊，德國而家有車廠嘅裁員咁多人，佢哋都好擔心，一個城市就冇咗。以前美國亦都試過，喺 Detroit， 咁。依個喺發生喺中國嘅話咧，就亦都影響嗰個消費，好明顯噶啦已經。咁所以咧，我諗佢要諗清楚就係話會唔會俾例如好似汽車業啊喺內地咧會唔會過分即係俾佢哋即係買得太多啦啲車？第一，第二就係會唔會係有一個所謂嘅內卷嘅問題啦？咁依啲都要檢視一下。咁我相信咧，就喺依個分化咧，都要一段時間先可以解決到，因為實在而家都仲係最初段高科技投資，你得到嘅紅利咧，都未必係咁快見到曬，只係而家依刻咧，好多人投入錢入嚟，那個行業就好似有啲嘢賺到錢咁樣嘅啫。咁但係慢慢你要長期、中長期睇到嘅話，如果我哋係有個 全球一個好嘅地位咧，最後我相信我哋都可以穩站到一個比較好嘅位置，令到個消費咧，整體嘅消費或者就業咧會好翻啲咯。
2: 嗯，
1: 你點睇今年下半年中國經濟 GDP，我哋用 GDP 嚟量度啦，你嗰、那個預測嘅增長率係幾多咧？
0: 嗱，下半年咧，我相信咧就係、是。第三季先啦，第三季咧，暫時我係見到一啲出現數據嘅，咁啊八月就嚟出啦，咁啊我自己覺得第三季會比較弱啲，咁啊因為咧我諗都有啲人話淡季，咁但係見到就冇乜話咩措施出台去支持，咁啊穩穩定定，我諗有4.5啊呢啲高可能會有，應該有冇問題嘅，反而我自己比較睇好第四季，因為咧第四季咧你見到會有好多不同嘅啊推動。第一，我哋嗰個係集中希望係成年都係5%，咁我仍然都覺得會可以，咁所以我會覺得第四季可能個數字會比較高啲，就可能拉翻雲嘅話咧，就可能拉個五啊，咁所以個個情況咧，但係我會覺得要推動到第四季，例如係5%啊或者甚至以上咧，有一樣嘢我相信要做嘅就喺嗰個貨幣政策、公財政策方面咧要配合，咁而家你見到佢個呢、這個貨幣政策咧，成日都係話咧，適度寬鬆啊，呢啲咁嘅字眼。咁我覺得咧，佢會更加會會做得快啲，做得多啲。咁公財政策方面啊，稅務啊、稅負呢啲要降低啦。我相信佢都會同時間佢又收多啲税，其他方面，但係同時間佢亦都有好多方面咧，去放翻啲錢出嚟。咁我覺得呢樣嘢喺第四季咧，佢如果佢唔開始做咧，我相信今年個經濟咧。就唔係好似大家預期咁啦，去到就係政府想要嗰個數字咯。
2: 第四季就係、是、其中關注就係十月份中央會喺北京召開20屆嘅五中全會啦。咁、你預計即係中央政府嘅核心任務會係咩咧？我諗都係一定係維持個經濟增長接近5%啦。但係頭先除咗貨幣政策之外，財政政策嗰方面，你覺得有啲咩可以落出招咧？
0: 嗱，而家我會覺得咧，仍然咧就係、是。喺減税嗰度咧，其實個力度咧，除非係好大，就令到人哋咧會真係去消費。咁我覺得反而係唔係一件好事，反而係政府要攞嚿錢出去做一啲投資。就我會更加覺得佢更加好。咁你見到都係國家都做咗好多投資喺一啲例如係高科技啊呢啲度。咁我覺得咧，嗰個高科技咧，就我亦都見到佢哋咧，就唔係淨係投喺。一個行業咧，唔係同一個地方，就全個國家都有。咁因為咧，依個係亦都係令到咧可以分散個風險。咁我會覺得應該嘅最好嘅做法咧，都係喺用錢咧就去投資，就多過咧就係、是、去好似咧就配翻錢俾你。但配翻錢俾你未必會使嘅。咁依個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嘅壓力咯。咁同埋咧內需方面咧，當然就仲有你見到係。本身投資方面咧，我覺得政府都要重新審視一下，有邊樣嘢應該要做咗先，因為咧嗰個牽涉到嗰個就業都幾緊要嚇。因為你見到而家啲後生仔嘅就業年都好高嘅嗰、那個失業率，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希望佢哋可以喺嗰個投資方面咧加重啲藥啦。
2: 好，咁今日唔該曬 Benny 啊，係香港都會大學嘅高級講師上嚟同我哋去一齊分析，唔該曬 Benny。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香港带来新动力、新机会。他又说，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 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署方会调配额外人手和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本港仍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本港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也都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的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另外，对于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早前联同警方采取相关执法行动。卢颂茂说，至今未发现有人已经注射相关疫苗，亦没有接获因为曾经注射而出现不良反应的个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妻子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同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周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啊，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由于金钟站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港铁正在处理事件。乘搭港铁嘅乘客，请你留意，由于金钟站嘅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受到影响。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正常，除了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埃索油站桥面来回。 再睇睇一啲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来自短篇小说的节录
8: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深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3: 理财新世代。
5: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看回今个礼拜港股的市况呢，都是先跌就后回升。恒指呢在周中呢都是跌近25,000点、最低见到25,008点的。但是礼拜四礼拜五升返啦。昨日呢最高就在个高位逼近25,800点，最高见到25,791，收市呢就是收报25,650。咁全个礼拜埋单计数呢都有少少的升幅啦。恒指就升了66点，升幅0.3%。而国指就升65点，升幅0.8%。但是科指呢今个礼拜都仲要跌36点，跌0.8%，是连跌两个星期。但我想同你傾呢，就係话呢礼拜五嗰个升呢，其实就係好大程度，即係因为美股回升带动。而美股升呢就因为呢一个唔係喐十係喐力，佢都係一个联储局里面重磅级嘅理事，咁就市场认为佢讲嘢就放急。但我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就佢嗰番说话就如果乜就乜，即係如果通脹降溫呢就可以唔減息啦咁樣唔加息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如個市場呢個反應就係對佢嗰說話分兩部分嘅話呢，如果乜佢哋市場就冇反應，就係、是、就減息啦，就維持加利率不變啦，嗰、個就有一個比較大嘅反應。你覺得點睇呢？
1: 如果乜就乜嘅話，咪即係阿媽去女人。
2: 係啊，咁而家呢個如果乜就乜咧，禮拜五琴晚美國出完嗰個嘅就業數據咧，就似乎咧就係將呢個如果乜就乜就否定咗，將個如果否定咗啦。
1: 其實咧，琴晚嗰個數據咧，真係好驚喜嘅，你可以咁講啊，但亦都好驚嚇啊嚇。咁點解咁驚喜咧？就係琴日嗰個美國
2: 非農
1: 就增加咗162,000。咁係點解咁驚喜呢？就係、是、因為喺彭博入面所有嘅預測呢都去唔到162,000，幾乎呢佢係3倍呀，嗰、那個係啦，三倍嗰、那個預測。咁呢個梗係好驚喜啦，但係都好驚嚇喎。即刻美國嗰、那個就即刻就個股市就跌啦。點解呢？就係、是、大家解讀為呢加息空間呢就多咗，甚至呢可能九月加息。雖然我哋唔知究竟係唔係九月加息啦，但係即係成日都講九月十二月㗎嘛，但其實大家唔好唔記得10月28日都有一次議息嘅，係啦，咁所以而家仲係有九月、十月、十二月嘅議息，即係3次，咁所以有機會咧，我琴晚睇嗰、那個即係利率期貨嗰度啦，就係、是、有機會係10月28日同埋12月，係啦，咁就兩次， 係啦，有機會係咁。
2: 咁恆指我哋而家見到都仲係卡住喺25,000至到25,800或者高啲26,000咁啦，1,000点嘅好窄嘅區間上落。你睇嚟緊會有冇突破，或者係乜嘢嘅催化劑會令到呢一個咁嘅困局係有突破呢？
1: 你見到我笑成咁呢，我都覺得突破係好難嘅。
2: 嗯，
1: 尤其是呢喺加息嘅一開始講加息啦，比如咁講。講加息預期加息嘅時候呢，其實你要個股市上呢係比較難一啲嘅。尤其是昨晚你睇即係道指就已經知啦，你預期有一個快啲嘅加息或者多啲嘅加息呢，其實股市就會跌嘅。咁反而呢就係佢加咗嗰下呢，嗰個股市就有機會升啦，因為件事已經實現咗啦嘛，實現咗咁個股市就有機會升啦，除非佢喐十就話俾你聽，啊係啊，我跟住會猛咁加，但係佢都唔敢講嘢其實，即係上次即係嗰個 Jackson Hole， 你又睇到其實佢唔係好敢講嘢，都冇乜一啲好代表性嘅言論。咁所以其實就係而家咧預期緊加息嘅時候咧，嗰、那個市係會立啲。佢萬一加咗嘅時候咧，反而你都仲有啲憧憬。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即係、就是、一路留意住，去到即係十月睇下點，係啦。
2: 咁就同補充翻咧，琴晚美國出個八月嘅非農咧，就職位增加咗162,000，係遠超過市場預期嘅56,000。而七月咧，本來公佈係減少23,000，係啊，上收到增加21,000，一來一回都40,000+嘅。
1: 係啊，冇錯啊。
2: 而失業率咧就維持喺4.1%，咁所以美股咧琴晚特別個美債咧。兩年期，因為通常兩年期就對嗰、那個通脹比較敏感啲嘅。兩年期嘅美債嗰個收益率咧，喺盤中一度係觸及4.416厘，超過4.4厘，係2025年1月以嚟嘅最高。咁而十年期亦都一度係觸及4.8厘嘅。美股三大指數咧，琴晚都下跌啦，道指咧就收報53,394，跌咗292点。全個禮拜嚟講咧，道指係跌0.3%。但標普同納指都仲有一升，標普就升0.1%，納指呢就升0.4%。下個禮拜呢都仲有通脹數據要留意，就係、是、呢一個八月嘅消費物價指數CPI 同埋 PPI， 咁呢兩個數據呢可能都會成為聯儲局九月中議息會議嗰個嘅一個重要嘅政策參考囉。
1: 嗯，係啊，咁我哋到時就再睇下點啦。不過大家都應該預期呢嗰、那個通脹率呢，即係就咁讀出嚟嗰、那個，即係唔係話撇開食物同埋原油嗰、那個，就咁讀出嚟嗰、那個呢，其實應該就係、是、都係偏高嘅，因為嗰個原油價格仍然都係即係高企啦咁樣。
2: 嗯，咁另外就係 A 股方面呢，今個禮拜呢就都是表現偏軟的，上證指數來說今星期跌 0.6%， 深成指跌 3.1%， 創業板指就跌 4%。 我們留意到呢今星期呢可能也是因為業績的效應呢內銀內險公務人業績之後呢，因為見到都有不錯的增長，又增加派息，加上那個市況不穩定，中東嗰度嚇又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又再升溫，所以都見到啲資金流去一啲嘅高息股度，反而科技股咧就係受壓嘅。係
1: 啊，爭啲啊！
2: 嚟緊你覺得係咪都係咁嘅趨勢？
1: 我覺得如果我哋仲係留意住淨係香港股市啊，咁我覺得即係少啲睇一啲科技相關嘅啦，因為其實呢個世界啲錢咧，即係流轉咁樣。佢會揀呢個世界入面最有潛力嘅科技股，咁同埋最賺錢嘅科技股，咁嗰啲其實咧唔係喺恆指入面嘅，即係唔係喺香港股市入面。咁如果你話係揀香港股市，你淨係睇香港股市，咁可能你就即係揀翻啲傳統啲嘅收息。
2: 但我唔知咧，今個禮拜港股有個板塊咧，都表現得非常之一枝獨秀嘅。都我覺得佢都應該屬於傳統股嘅。俾你估下，你估到係估唔估到係咩板塊？
1: 估到係咩板塊？航空航運。
2: 航空就唔得啦，航運爭一字之差係啦。航運咁，我哋咧下一節咧就傾下航運板塊。

0: 好啦，咁我哋今節呢就請嚟恩源世創家族辦公室香港第一副總裁黃偉豪 Rafi 呢同我一齊傾傾嘅。Rafi 你好，早晨。
1: 係
2: Rafi 早晨。
1: 早晨。
0: 聽未聽到嘅聲音。係 Rafi 早晨。
1: 早晨早晨。
0: 好，
2: 我要大聲返少少先。
0: 我啲係。咁過去幾個月呢由巴拿馬運河到到紅海呢全球嘅多條嘅關鍵航運通道呢都因為受到戰爭啦同埋極端天氣嘅衝擊個運費呢就升到急嘅部分航線嘅運費呢創咗歷史新高而傳統航運網絡亦都頻頻係承壓之際呢我哋見到墨西哥啊泰國同埋中國等紛紛都佈局一啲替代嘅路線為全球貿易增加新嘅運輸選擇究竟航運板塊係咪繼續可以維持呢個景氣呢咁想問Rafi你覺得呢排嗰個航運股譬如個乾散貨指數呢咪創咗2023年12月嚟嘅新高呢個係咪都係同嗰個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一個最大嘅推動嘅因素呢
1: 係其實當然啦我諗運費嗰、那個角度啦咁都係供求同埋即係供需兩邊去影響啦。咁如果你話講緊需求端即係成個經濟面嗰邊呢其實嗰個變化就唔會話突然間短期有好大嘅改變嘅。咁甚至乎其實都少少地呢係趨向緊慢慢向下嗰個方向嘅。咁但係所以反而你話令到個運費價格咁樣扯上嚟嘅話呢其實係供應端嗰邊呢就比較大嘅影響。咁呢個就絕對係剛才提到啦就係嗰個背後可能係中東地緣局勢啊而令到海峽嘅封閉啊等等呢咁令到可能好多嘅船啦無論佢運一啲嘅乾散貨好啦集裝箱好啦咁就唔能夠好順利地去通過甚至如果要運嘅可能都要繞道而過甚至乎可能又要係加啲運費去俾佢先至係可以運得到啦。咁所以喺嗰、那個運力影響之下供應緊張之下呢咁、那個運費價格的確呢係一個比較明顯嘅上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推示到呢就係過去整體航空股比較強嘅一個主要原因之一囉。
2: 咁會唔會其實需求端都增加咗呢即係我聽講呢礦鐵石啊鋁土礦啊嗰、那個運量呢都上升咗咁樣。咁會唔會都喺呢度即係影響到嗰個運費呢
1: 當然我諗需求端嗰邊其實當然都會有影響個運費啦。咁但係始終我覺得整體你話嗰個推動性嚟講呢就我自己覺得就唔係話去到太大住啦。因為成個經濟面雖然你話仔細都要睇可能乾散貨集裝箱或者相關運嘅一啲即係貨物啦有唔同嘅一啲需求啊嗰、那個變化啦。咁但係整體我覺得即係環球性經濟面嚟講咧，其實暫時個增長動力都唔係話真係特別強。咁始終再加埋喺成個地緣局勢咁緊張之下，除咗頭先講影響供應端之外咧，其實你慢慢拉翻落嚟咧，都會影響埋成個整體嘅物價啦。咁呢個亦都會倒逼翻影響翻大家對於個別產品個需求，除非就係佢哋都好民生性、好必需性嘅消費品啦。咁但係否則嘅話，如果你話唔係一啲好必需性消費品的話咧，咁嗰個價格上咗，可能係會影響翻個需求嘅。咁所以呢個其實我覺得反而整體個方向嚟講咧，要有影響但是就睇法上講我覺得反而供應端那邊呢是近期推升運價的主要原因之一先咯。
2: 我想補多一個問題那個運價就升了啦那其實比起歷史高位而家究竟是一個什麼水平是不是極端地上升還是溫和地上升呢
1: 我諗去到呢啲位置就唔係話即係太極端咁上升啦，因為始終一方面啦，整體你話成個中東局勢即係美伊嘅戰事，其實講真去到呢刻都困擾咗差唔多半年啦。咁變相即係雖然而家都仲係唔係話好順利地可以過得到啦，咁但係某程度上其實透過咗咁長嘅時間咧，大家都不斷去揾緊其他啲替代方法。頭先提到可能譬如繞道而行啦，可能雖然係遠咗，咁但係可能去譬如非洲可往國嗰邊過啊，或者係南美洲嗰邊過啊，甚至頭先提到即係少提過啲墨西哥啲即係可能陸上嘅運線啦，去到係有少少輔助性嘅幫助啦。咁所以呢啲都係會減輕到成個嗰、那個過度嘅供應緊張嗰個問題，咁所以你話而家咪有做好極端嘅一個環境咧？咁我覺得又未至於係，咁但係的確成個局勢未有個好大變化之前咧，你話要個運費有個好大幅度嘅回落咧，咁我暫時機會性都唔係太大先咯。
0: 嗯，如果我哋即係可以確定就係話都同意就係需求方面咧，環球經濟放緩咧，嗰、那個需求嘅嘅推動作用係會相對係弱啲嘅，咁就靠供應不足嗰個嘅因素。但係供應不足嘅因素咧，都有一啲係 即係階段性嘅、嗯、可能剛才我哋講緊紅海局勢啊，霍爾木茲海峽嗰個嘅航道啲、地緣政治風險令到嗰個嘅航行嘅距離拉長咗，因為繞道嘅時候咁你變相個運力就變得緊張、
2: 嗯、
0: 另外呢就仲有就係話嚟緊一啲政策上面都可能會令到運力緊張嘅，就係呢好多未改裝嘅老船呢都被迫係採取減速航行去降低個排碳，呢、這個就係啲國際嘅碳排放嗰啲嘅法規，咁要佢行慢啲去減碳，咁又變咗呢拉長咗個航程天數、
3: 嗯、
0: 本來我行三日就到咗嘅，而家要行五日，咁你變咗個運力又少咗。咁仲有呢就係喺呢個我哋睇到一啲嘅船澳，一啲全球主要造船廠個船澳嘅排程呢都非常之飽滿，目前散貨船平均交船期呢係長達 4.28 年，亦都係新船嗰個交付係追唔上，同埋呢就係、是今年呢就最有超過3000艘嗰啲老舊嘅乾散貨船呢係進入第三次特檢嘅周期，咁、嗯、通常呢每次特檢呢就要停航3到4个礼拜，咁所以呢加加埋埋呢就令到嗰個供應力係緊張，但我哋睇呢啲因素呢其實佢唔係長期㗎嘛、
2: 嗯、
0: 即係特檢你唔會一年咁係咁特檢㗎嘛，除咗個新船交付嗰度真係要長啲時間、嗯、其他都可能係會因為嗰個嘅譬如地緣政治形勢如果有變化呢係會改變嘅，咁呢個會唔會擔心即係話航運股嗰、那個或者運價嗰個嘅升勢都要提防呢，一旦喺供應嗰個利好因素為如果淡弱化或者消失嘅時候呢，個運價又會有個比較大嘅回調呢？
1: 係呀，其實當然啦，我諗始終每樣嘢都有兩面啦，咁所以頭先提到就係講緊近期嗰個供應緊張個問題之下咧，令到運費就不斷係上升啦。咁而的確好似師傅話齋，如果調翻轉講就係嚟緊啊，如果頭先提到譬如地緣局勢又好啊，或者一啲新船嘅運力等等都好啊，慢慢係釋放出嚟，或者成個局勢向好啊去改善嘅話咧，或者係海峽可能突然間通翻嘅話咧，咁的確你話對於成個運費價格係有個可能回落嘅可能性。咁但係當然呢個我諗都係要一啲嘅時間啦，因為始終剛才提到就是近期咁緊張之下呢，的確好多想運嘅船呢，除咗如果你話可以繞道就繞道啦，長啲就唔介意時間都照繞道啦，但有啲就真係照排隊嘅。咁所以變相如果你話即係我諗通返都好，或者係緩和返都好呢，咁呢都要啲時間係消化返呢啲所謂排緊隊嘅一啲可能船啦。咁所以呢度某程度上對於成個運費呢，我諗浪住喺相對高嘅位置都會有一段嘅時間仔。咁但係可能過完呢段之後消化完之後呢，咁如果局勢冇再轉出返緊張而繼續向返正面嗰邊去行嘅話呢，咁的確慢慢落返嚟機會性係比較大。咁所以對於啲航運股嚟講呢，某程度上的確啦，你話而家已經升咁多嘅話呢，現階段去部署呢，咁的確都要小心返，就係後市呢可能有少少調整反覆嘅風險先囉。
2: 嗯，明白。咁即係如果啦，我哋而家用而家嗰個狀況嚟睇霍爾木茲海峽嘅狀況，巴拿馬運河嘅狀況，咁其實嗰個運費會唔會繼續上升呢？喺今年內，同埋如果係上升嘅話，係唔係航運股就能夠受惠呢？
1: 我諗運費今年內嘅話呢，咁始終相對喺呢個高位嘅機會性我都係偏大嘅，因為剛才提到啦，始終如果真係就算假設嗰個嘅事件向返好，慢慢改善返都好啦，都要啲時間去消化個價先落返嚟啦。咁如果佢而家始終佢哋年底仲有大概一季度嘅時間嘅，咁變相我覺得你話要短期有個好大幅度回落機會性唔高，可能佢到即係下年嘅上半年返嚟啦，過埋個第一季之後呢，咁我先至慢慢有個回落嘅機會性係比較明顯啲。咁呢個係對於運費嗰個睇法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航運股嚟講啦，咁始終以返股份或者板塊嚟計呢，講真句好多時股價呢係行先所謂一啲實際事件一步，可能都大概行先三至到大概一季嘅時間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呢啲位近期都相對喺高位嘅話呢，其實反映緊呢你都一樣啦，可能個運費係年底前都仲係高。咁但係要睇就係之後啦，如果正頭先自己估就係個運價可能下年返嚟有個回落的話呢，咁即係點樣轉講就係嚟緊呢一季呢，可能航運股再升上空間呢就慢慢變得有限啲先囉。
0: 嗯，當前呢個運價都係仲係升緊啦，咁運力不足呢就會 觸發咗咧一啲替代方案嘅構思，可能你覺得有啲好天馬行空嘅、譬如墨西哥就話提出以鐵路連接兩岸嘅港口嘅陸上運河方案作為巴拿馬運河替代嘅選擇。另外我見到亦都美國財長就話，即係第時貨物資海峽咧唔使運油，唔使經過呢個海峽嘅，可以用管道去運送嘅。咁、你覺得呢替代方案？是不是實際可行的，還是即是都是即是天馬行空呢？
1: 咁我覺得又未完全去到天馬行空，但係你話係咪好完全好有用啊？真係替代到曬而家嗰個問題咧，或者解決曬而家嘅問題咧？咁亦都唔係咯，即係我覺得只係會幫到少少手啦。譬如你講墨西哥陸上運河嗰邊嗰個所謂跨洋鐵路嗰因素啦，其實而家睇翻啲即係消息去睇咧，用呢個墨西哥陸上運河個運力個規模同你本身巴拿馬運河。每年處理集中箱嗰個嘅運力嚟計咧，其實都爭幾遠嘅。咁所以呢度其實都只係叫做可能幫到真係一小部分啦。因為以翻而家巴拿馬每年即係嗰邊處理嘅集裝箱量咧，標準箱咧大概係1,300至1,400,000個咁多。咁但係如果以翻墨西哥呢邊呢個跨洋鐵路都好咧，就算去到2035年咧，大家都係估緊年處理量都係大概1,400,000個標準箱嘅，即係大概10% 到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只係某程度上可能夠幫到部分啦。咁但係你話係完全解決或者替代得到個問題咧，就唔係咁容易先咯。
2: 嗯。咁但係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知道咧就係、是。有啲因為成日都講話，而家個運力就唔夠啦，嗰、那個運嘅時間就長咗啦。咁好多咧就會訂做新船啦。咁新船咧會唔會就係、是、你知新船其實一架船係做好耐噶嘛？咁、你估啦嚇，預測嗰個做咗出嚟嗰個新船，其實會唔會已經呢個運力問題就已經解決咗啦？到時架新船咧，其實會唔會係？即係交付唔到啊，唔俾錢啊，有冇啲咁嘅情況咧？你估？
1: 我覺得整體我自己又未諗到去咁極端嗰個狀態啦。咁但係的確都同意嘅就係、是、始終你做船做新船，頭先佢師傅都有講啦，就係、是、要時間啦，即係唔係話今日去港做，聽日隻船又出嚟嘅，咁即係都要啲可能比較一段比較頗長嘅時間啦。咁所以的確都同意就係、是、最驚一點就係你呢刻講緊可能想做咗啲新船去解決翻呢個可能運力嘅問題啦，或者叫做係再多啲箱啦，可以叫做咁講，因為個水深可能大少少啦。咁但係最驚。一點就係當去到臨尾交付或者差唔多搞掂之前咧，可能成個局勢問題已經又向翻好，咁所以呢度的確係會有少少可能時間差或者個矛盾位喺度嘅，咁所以反而我覺得雖然話未諗到咁極端啦，咁但係就未必話完全因為嗰個所謂新船個方向咧而去諗一啲航運股或者係而家覺得最主要嘅影響因素先咯。
0: 嗯，仲有30秒咧，因為航運股裏邊我哋都有三大嘅。選擇三大類咧，就係、是、乾散貨啦、集裝箱啦，同埋運油嘅啦，或者加埋就天然氣咧。你會覺得如果真係要比較安全穩陣嘅，或者係嗰個前景可能見度高，會係邊一類咧？
1: 如果短期性去睇，我覺得集裝箱我自己會睇得好啲嘅，即係特別會比較受惠到嗰、那個運費，如果真係向上啊，運力緊張嗰個問題。咁但係反觀鋼產貨咧，就始終唔係話唔受惠，但因為本身鋼產貨佢哋個利潤比較薄啦，咁所以如果而家個問題之下，佢哋可能選擇未必運住，咁所以變成整體對於佢哋個帶動性可能就稍微有限啲先咯。
0: 好，今日唔該曬 Rafi，
2: 唔該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香港带来新动力、新机会。他说，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今年头八个月接获3000几宗求助个案，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约30%，主要同年初中东军事冲突有关。其余求助个案之中，大约一半涉及遗失旅行证件。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亦提醒，市民外游前要购买旅游保险，如果有意外可以处理昂贵的医疗运送问题，并留意特区政府发出的外游警示，避免前往危险地方。另外，郭俊峰说，正是积极研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签证审批流程，缩短处理时间，增加效率。计划首阶段应用于数量比较多的签证类别，包括学生和外佣签证。本港仍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本港流感病例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亦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窝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请小心。再重复多次个位置，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马窝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排到新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我哋一齐参与。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鱼龙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8: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或者它的体态、它高度、整体体格的结构、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The world is waking up.
10: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9: A change is coming.
11: 中国事，
12: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9: 天下事
13: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9: 事事关心
14: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5: 远在千里的事
16: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7: 你不可不知的事
18: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9: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20: 邱艳，林永文
21: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22: 十万八千里。
1: 欢迎收听九月五号的十万八千里。早晨啊，林永文。
23: 早晨啊，邱艳。各位听众早晨。

0: 年心理健康案件咧，就喺上个星期三，即系8月26号咧达成和解。Meta 咧就应承咧俾最多180亿美元嘅和解金，咁折合咧即系大约系1400多亿港元啦。咁而且旗下平台咧都会全面升级咧对青少年同儿童咧嘅安全保护措施嘅。
1: 咁嗱，留意翻咧就系呢一笔嘅金额啊，系远高于 Meta 至今喺任何一宗诉讼入面嘅和解金或者是罰款的。
0: 是啦，咁我哋睇返呢今次聯合訴訟嘅詳情啊。咁今次嘅訴訟呢最初呢係由29個州啦喺2023年聯合提告㗎。咁由加州、科羅拉多州、肯塔基州同新澤西州呢嘅檢察團隊主導。咁其後陸續呢有更加多州份加入。
1: 咁對 Meta 嘅指控呢就包括將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呢蓄意設計成會令到一啲未成年人上癮嘅一種方式啊。咁而且隐瞒社交平台对青少年精神健康嘅风险，仲收集未成年用户嘅私隐，违反咗各州嘅消费者保护法，仲有就系1998年颁布嘅联邦儿童在线私隐保护法亦都违反咗噶。
0: 系咁啊，案件喺上个月喺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审理，咁证物包括咧几百万份 Meta 内部嘅文件啦、内部研究报告啦、员工电子邮件啦、通讯记录啦。同埋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朱克伯格咧嘅對話記錄添啊！
1: 咁前 Meta 安全工程師兼舉報人貝哈爾咧，係作為關鍵證人去出庭噶。咁佢就指證 Meta 對於未成年用戶係採取咗一種叫做不問不說嘅消極策略。
0: 外界咧原本預期啊 ，Meta 若果係敗訴咧，可能係要面臨高達2000亿美元嘅賠償金嘅，相當於咧 Meta 舊年一整年嘅總收入啊！
1: 咁结果咧，一个审判只系进行咗5日啫，就喺朱克伯格原定要出庭作供之前 ，Meta 就同起诉方达成咗和解。随后咧，加州联邦法官罗杰斯批准咗呢个协议。
0: 而罗杰斯咧喺裁决书里面啦，就话和解协议咧系体现咗公平、合理、全面而且真诚嘅原则嘅。Meta 唔单止咧提供金钱赔偿啊，更加重要嘅系促成咗咧实质行为嘅改变。切实咧解决社交媒体咧带嚟嘅负面影响。
1: 咁作为和解协议嘅一部分咧 ，Meta 系否认佢有任何嘅不当行为噶。呢一份嘅和解协议涵盖咗美国48个州，仲有哥伦比亚特区，亦即系首都华盛顿啦，亦都包含咗波多黎各、美属萨摩亚同埋北马里亚纳群岛3个美国属地。金额咧将会根据各个州嘅人口比例喺10年内分期支付。
0: 而喺呢180亿和解金额里面啦 ，Meta 会向各州咧俾其中70%，即系大约咧127亿美元，其余53亿美元啦叫做有条件支付啊，即系咧只有系 Meta 嘅竞争对手啦 ，TikTok 同 Alphabet 旗下嘅 YouTube 啦，咁亦都承诺对青少年用户采取类似嘅安全限制嘅时候啦 ，Meta 咧先至需要俾嘅。
1: 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就说了 ,Meta 是有意要将竞争对手拖落水，以免最终只有自己被认定是公共妨害的公司。另外亦都有分析相信 ,Meta 是希望令到竞争对手做出一些类似的限制措施，那就自己在营运上不会处于劣势了。
0: 咁跟住咧，我哋又了解下咧 ，Meta 咧喺嚟紧一啲青少年保障措施咧会做啲咩啦。咁啊，和解协议咧最具深远嘅影响之处咧就在于 Meta 咧承诺实施一系列嘅全新青少年保障嘅措施啊。咁大部分咧新功能咧就会喺6个月内咧陆续实施噶啦。
1: 咁首先咧就系青少年嘅账户咧每日累计嘅使用时间限制咗上限2小时，咁而且咧每用15分钟就会弹出一个用量提示啦，又会喺用满咗60分钟同埋90分钟嗰阵咧会强制唞一唞暂停使用噶。
0: 咁同时啦 ，Meta 又会推出夜间模式同学校模式啊。嗱，夜间模式咧就限制喺午夜至到朝早6点期间啦，只可以咧使用收发文件信息嘅功能。咁而学校模式咧就会喺翻学时间嘅上午8点啦，到下午3点嘅期间啦，将所有嘅通知咧改为静音嘅。
1: 咁啊，另外咧喺青少年用户本身同互动对象嘅个人页面嗰啲赞好啦、回应同埋转载嘅数量都会被隐藏噶，亦都唔会再向青少年用户咧

0: 供一啲可以大幅度改变容貌嘅滤镜功能。呢一啲咧都会系预设设定嚟噶，必须获得家长许可之后先至可以改变。
1: 作为检察团领袖之一嘅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咧，韦瑟啊就发声明就话，呢一单案嘅核心咧在于保护儿童，并且咧引导佢哋咧适度去远离社交平台。而呢一份嘅和解协议咧，远比法院嘅判决咧更加能够咧纾解佢哋嘅忧虑啊。
0: 至於作為被告 Meta 嘅法務長馬奧尼咧，就表示今次係主要社交平台同全國監管機構首次達成呢一類嘅共識，為成個行業咧指明咗正確嘅方向，並且係呼籲其他嘅同業要引入同類嘅安全構框架。
1: 咁值得咧一提嘅系 ，Meta 咧目前仍然系面临几千宗咧由学区同个人原告提出嘅诉讼啊。但系今年啦 ，Meta 已经系连续输咗两宗嘅重大官司啊。其中咧系新墨西哥州嘅诉讼咧 ，Meta 被勒令啊要俾$3.75亿嘅民事罚款啊，并且咧系要设立$5.67亿嘅减损基金去纠正咧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造成的伤害。另外都要为这个州的青少年用户设定类似和解协议里面列出的保护措施。
0: 咁睇翻一啲嘅评论啦，外界对于呢一份嘅和解协议咧，睇法系相当之有差异噶吓。国会山报咧就系批评啊，和解金额对 Meta 嚟讲只系九牛一毛啫，而且协议保留咗针对18岁以下用户嘅演算法推荐机制，而呢一个咧正正就系 Meta 嘅商业模式核心所在。保留演算法系一个巨大而且不可接受嘅漏洞，亦都质疑啊将限制使用社交平台嘅责任系推咗俾父母，呢一个做法系咪会有效咧？
1: 嗱，彭博嘅评论咧就话，新功能咧系俾家长咧扮演咗核心把关人嘅角色，尽管咧 Meta 强调啦，目标咧系要俾一啲权利啦，去俾父母啦，但系批评者咧就认为仔女咧往往咧都可以揾到一啲咧避开监管嘅方法 ，Meta 咧仍然需要承担建立底层安全机制咧嘅责任。
0: 另外亦都有一啲嘅报道就引述西弗吉尼亚州总检察长麦卡斯基指出，家长希望保护小朋友上网安全，并且希望设定界限，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相关的知识和技术的。政府是有责任强制社交媒体公司提供这些工具去填补这个落差。
1: 咁都有一啲咧，相对咧正面啲嘅睇法嘅。咁《纽约时报》咧就嘅睇法啦，佢嘅评论就话 ，Meta 咧只系喺今年第二季度咧就用咗大约$20亿咧嚟应对法律挑战，并且咧都引述咗史丹福大学咧法学教授恩格斯特罗姆啊嘅形容啊 ，Meta 咧面临巨大压力，已经系无处可藏啊，所以先至达成和解。相信咧今次嘅和解是标志着社交媒体行业的一个转捩点。
0: 至于金融时报就说了，1/5的美国人是支持加强社交媒体的管控，但是国会和联邦政府一直都不愿意又或者是无力去采取相关的有效措施，所以各个州检察长就回应了公众的诉求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今次用诉讼代替立法的做法可以说是在实际的治理上取得了成功。
1: 英国广播公司的评论就认为2026年很可能成为社交媒体行业的清算之年。随着美国出现了这一份和解协议，预计其他国家亦都会陆续要求 Meta 采取同等的措施去保护青少年，亦都有一些用户标准，而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底下，其他社交平台亦都会被迫要跟随。
0: 咁希望呢啲改变一来可以辐射到全世界啦，二来就係唔好用我哋等咁耐啦。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劇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劇830，命悬一生。 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5: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4: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5: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布阵呢？
4: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3: 开拓无限视野，
6: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0: 林咏文啊，其实咧中尼边境嘅嗰一场严重嘅泥石流咧，到而家都仲系非常之受到关注啊。
1: 系啊，咁啊呢一场嘅严重嘅泥石流咧，搜救工作咧到而家咧仲系进行紧噶。咁截至咧星期四嘅夜晚啦，尼泊尔当地咧有大约咧1290人死亡噶，5000多人失踪。咁当中咧包括咧多国嘅游客啦，而西藏咧就有31人遇难，531人失联啊。
0: 咁科学家咧初步系判定啊，呢一场嘅灾难系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嘅高处发生咗大规模嘅冰川同岩石崩塌，继而咧就系演变成为高速嘅泥石流引起嘅一个连锁灾难。
1: 系啦，咁我哋睇翻咧泥石流咧嘅时序啊，咁啊今次咧呢一个嘅事件咧，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分析，喺8月26号尼泊尔时间咧上昼8:37，咁即系咧北京时间10:52，咁两地咧时差咧系大约2小时15分啦。咁位于首都加德满都以北大约60公里，靠近尼泊尔同西藏边境咧，海拔达到7227米嘅朗当尼龙峰咧，一座巨型嘅冰川咧突然系崩塌嘅。巨石咧同冰块咧直跌落去谷底啊！
0: 咁睇翻呢一个嘅朗当尼龙峰咧，系位于灾区以西大约15公里，系喜马拉雅山脉嘅其中一座主要山峰，两侧都系非常之陡峭嘅山谷地形嚟噶。
1: 咁由于冲击力咧好大啊，事件最初咧系被报道为咧4.4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咧其后就澄清啊，呢一次嘅震动咧系由一次极大咧嘅冰川崩塌同埋碎屑流引起嘅，强度咧相当于5.2级地震。
0: 咁冰川崩塌嘅巨大动能同埋摩擦力，瞬间就转化成为热能，令到崩塌嘅冰雪融化，释放出大量嘅水。而呢一啲嘅融雪水连同碎冰岩石混合住，形成咗高速嘅泥石流，沿住山谷倾泻而下，过程中仲要滚雪球咁样越滚越大。美国行星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计算话，当这些泥石流进入河谷头22公里的时候，平均的速度已经是高达每小时193公里，是接近高铁的时速的了。
1: 咁而咧，连接中国同尼泊尔嘅吉隆口岸咧，系首当其冲啊！喺尼泊尔时间啦，8:44咧，喺冰川咧最初崩塌之后嘅7分钟啊，口岸嘅闭路电视就影到啦，巨型嘅泥石流啊，排山倒海咧咁嚟啊！一瞬间咧就浸咗口岸同附近嘅建筑物，大批嘅民众咧走唔切啦。
0: 咁之后呢啲泥石流咧就沿途直卷伦德河、波特科西河同埋特里苏里河，高速向下游推进，直扑尼泊尔北部多个城镇，当中包括咗登山同埋朝圣嘅热门地区。其中一条横跨特里苏里河嘅桥梁系被洪水成条冲毁。当呢啲猛烈嘅泥石流系经过咗河边城镇嗰阵咧，系多栋嘅住宅瞬间被淹没噶。
1: 有尼泊尔嘅幸存者咧就话，听到其他人大叫咧，先至发现咧危险咧系逼近嘅，谂住即刻咧转身走啦，但系一道嘅水墙啊，已经系直扑埋嚟啦，洪水夹杂住咧一啲杂泥啊、沙石啊等等嘅杂物咧，就将佢咧冲咗落去下游。咁好彩咧，佢就被卡住咗喺一棵嘅树上面咧，先至咧获救嘅。
0: 嚟自美国德州大学的水文学家就解释，当这些高速移动的泥石和水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些像是液态石屎，他们这样冲下来以人类的速度是根本走不掉的。
1: 由于适逢是朝圣旺季，失踪者包括不少的外国游客，以印度籍最多，他们原本打算是经由尼泊尔去西藏的，但是当泥石流爆发的时候，不少人正是聚集在边境做一些手续，但是就不幸遇险。
0: 在灾后德隆口岸就被夷为平地，泥石流冲过岩石的痕迹大约是有20层楼那么高。一些比较灾前和灾后的鸟瞰图那里可以看到，口岸所在的河谷完全被山泥掩盖，已经见不到任何的建筑物痕迹了。北京日报引述来自成都的搜救人员表示，现场是几乎找不到完整的建筑结构，只是剩下大块的混凝土地基和一些扭曲的钢筋骨架散落在河道的两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说，党和政府正是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的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受伤的人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的工作，也都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的援助。中方是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在尼泊尔的搜救焦点现在就集中了在受灾地区里面11个嘅水力发电站嗰度嘅地下隧道啊，由于泥石流瞬间涌入啊，灌入咗地下设施，估计有大约900名嘅水电站工人系失踪噶，其中有大约500人系被困于隧道入面。救援队发布嘅影片显示，大型嘅挖掘机正系喺度清理泥沙，试图打通进入隧道嘅通道。有专家话咧，隧道内面至少系有一啲足够嘅氧气，认为被困嘅工人咧系有生存嘅机会噶。
1: 其中咧系重灾区啊，拉苏瓦县咧，救援团队就利用木板咧去探测泥水嘅深度，再用木板咧切成咧临时嘅桥梁啦，入去隧道里面噶。有救援人员咧就话，啲泥水啊深度咧去到胸口噶，咁喺深入隧道大约130米嘅地方咧，已经系发现咗多具嘅遗体。咁同时咧，洪水亦都将大量嘅遗体咧由冲至到去尼泊尔的下游平原，数以百计的遗体确认不到身份，暂时安葬在浅坑里面。
0: 不过位于中尼边境一个蓄水量达到250万立方米的大型掩饰湖是出现了入流的迹象，随时是会溃坝，即是会崩溃，那积压的洪水或者会瞬间爆发，对下游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令到边境两侧的人员并被迫是要暂停搜救紧急撤离的。尼泊尔总理沙亚就表示，即使天气恶劣、地形复杂和风险持续，仍然会以坚定的决心去推尽救援，全力拯救国民的生命。
1: 咁点解咧会发生今次嘅事件啦？呢一场嘅泥石流咧，并唔系由暴雨咧或者系地震引发噶，而系一场咧高山冰川崩塌咧所触发嘅连锁地质灾难啊！平常嘅监测系统咧系无法发挥作用啊！虽然咧地质学家同气候学家咧强调，目前咧将今次灾难咧归咎喺气候变化咧，仲是言之尚早的，但他们一致指出，全球暖化正是以高于全球平均的速度重塑喜马拉雅山脉的环境，长期而言已经是破坏了高山地质的稳定性，增加了这一类灾害的风险。
0: 喜马拉雅山脉是蕴藏着极地以外全球最庞大的冰雪储量的，位于海拔4500至6000米之间，是有大约7×8的冰川面积，都是受到暖化的威胁。研究显示，自2000年以来，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兴都富十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冰川融化的速率是快了一倍。随着冰川持续地变薄，原本受到冰体支撑和保护的一些陡峭的山体岩石亦都是逐渐暴露了出来，长时间承受着气温升高、雨水侵蚀和反复冻融风化的破坏。
1: 咁与此同时咧，深藏喺高海拔山体里面咧嘅永久冻土咧，原本咧就扮演住咧冻结同固定破碎岩壁咧嘅地质胶水嘅角色噶。咁不过咧，气候暖化啦，导致到永久冻土咧解冻融化，山体岩壁咧就失去咗原有嘅固定力啦。斜坡咧逐渐软化松脱咧，令到高山咧更加易系突然发生大规模崩塌啊！
0: 咁科学界系警告咧，全球气温上升正喺度彻底咁改变高山冰雪圈，令到一啲原本罕见嘅高空冰岩崩塌，同埋连锁嘅泥石流咧，系成为全球暖化时代下嘅新常态。预料未来啊，高山冻土层同埋冰川融化只会进一步加剧嘅啫。呢一类嘅连锁灾害爆发嘅几率同破坏力亦都会显著咁上升，持续威胁住下游山区民众嘅安全啊！系啦，咁啊嚟到呢度，不如送翻首歌俾大家啦。Breaking the Habit 嚟自 Linkin Park 嘅，无论系即系全球暖化啦，又或者系我哋用呢个社交平台成瘾啦，其实我哋都应该真系要 break the habit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卫生署联同警方到过十几间处所，共在其中四间搜出1600剂冇注册针剂，但都唔系 WT1， 三人被捕，其中一名系医生。卢颂茂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根据初步调查，呢款针剂喺香港的确有公司售卖，亦有证据证明有人曾经向呢间公司购买。他说，至今未发现有人已经注射过 WT1， 亦冇接获因为曾经接受注射后出现不良反应的个案。他估计购买甚至注射了相关针剂的有可能是境外人士，但具体情况有待调查。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的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能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处方会调配额外人手以及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妻子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和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 道。
1: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窝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喺较前位置，就系跟住梅树坑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咁同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去到太古城。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太古城。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新和里游乐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雄医院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清水湾道兵屋落斜西贡，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4: 虽然上年一百蛙是第四名啦，一分钟外，但是近年啦，中国进步得好快，而家要应该有58秒先可以入到头三名，
5: 哇，
4: 所以是好难，即系呢个系目标嚟嘅，我会尽全力去做好佢咯。
6: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动力四射，
8: 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邱艳、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10: 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各位听众有冇去过大堡礁咧？林永文，你有冇去过
11: 啊？我冇啊，我成日都想去啊，因为嗰度有好靓嘅珊瑚礁啦，又有好重要嘅海洋生态咧。我觉得人生咧要去一次嘅。
10: 系啊，咁其实咧，你讲得啱啊。澳洲其实咧，周围嘅海洋生态都好丰富噶，唔净止系大堡礁嘅。佢成个系统咧，原来系由热带珊瑚礁一路去到冰冷嘅南极海岸，系跨越咗全球五大气候带。咁其中有六处咧都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系列为世界遗产噶啦，咁啊当中咧系有至少33,000种嘅海洋生物啊，咁不过咧气候变化啦、渔业啦，仲有一啲嘅天然资源嘅开采啦，都系对呢一啲嘅海域咧系形成咗压力噶。
11: 系啊，根据咧卫报嘅报道啊，嚟自全球25个国家超过270位海洋科学家咧就向澳洲环境部长咧发出联署声明啊。斥责啦，当局咧将大部分高度受保护嘅海洋公园咧设立喺偏远水域，导致咧近岸水域咧基本上咧系未受到保护啊。
10: 咁呢一份声明就指出啊，而家大约1/4嘅澳洲水域系被列为高度保护区，入面咧都系一啲禁捕区嚟噶，但系咧就集中咗喺偏远嘅海域。澳洲大陆周边水域嘅覆盖比例咧就只系不到10%啫。咁不过部分近岸区域咧，其实系拥有住高度嘅生物多样性噶。譬如喺悉尼附近嘅海域就有600至700种嘅鱼类，而呢一类嘅区域咧，亦都系最受到人类活动嘅影响噶。
11: 有海洋科学家咧就话，当地咧部分地区咧只系有1% 到7%嘅海洋獸都係高度保護嘅，咁其餘咧就可以完全唔受限制咁咧開發。咁即使係咧近岸嘅聯邦海洋公園啦，都有大約1/3咧仍然係俾咧做呢一個拖網捕撈啦，同鹽繩釣嘅。
10: 咁仲有一啲嘅國際環保組織就指出啊，每年商業漁民從聯邦海洋公園咧係捕撈咗接近2200噸嘅海洋生物，係等於每日係捉咗6600公斤噶。而且咧呢一個數字只係統計咗成個澳洲60個海洋保護區當中嘅18個啫。咁即係顯示全國嘅實際捕撈量係遠遠高過呢個數字啦。
11: 咁所以啊，呢一份聲明呼籲啊，至少咧將每個海洋生物區嘅30%啦，列為高度保護嘅禁捕區啊，而且咧要優先考慮靠近咧澳洲大陸嘅水域，喺所有海洋公園範圍內咧都要禁止工業化開採同捕撈活動，並且咧要向海洋公園嘅管理啦、監測啦、執法同研究咧投放充足嘅資源。
10: 咁今次科學家嘅聯名呼籲咧，係因為澳洲政府即將對聯邦海洋公園管理計劃進行10年一次嘅審查，而環境部長雅特就表示，政府正係向住喺2030年之前將當地30%嘅海洋列為高度保護區呢一個承諾穩步邁進，甚至係有可能提前實現添。
11: 咁究竟咧海洋保護區喺偏遠水域同近岸水域嘅劃設分別咧，同保護策略上面咧有啲乜嘢唔同呢？咁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香港城市大學傳染病及公共衛生學系兼化學系助理教授郭展榮教授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郭教授你好，早晨。
5: 早晨啊，主持人你好。
11: 是啊，咁啊，首先咧想问一问啦，文章就提到啦，科学家咧指出，目前咧澳洲嘅海洋保护区咧，多数系集中喺偏远水域啦，咁而近岸嘅水域保护比例咧就比较低噶。咁偏远水域同近岸水域嘅海洋生态咧，其实有啲乜嘢唔同咧？咁现时咧，国际上面嘅海洋保护区咧，又以边一种水域为主咧？
5: 其實我哋去提及呢一個生態功能同埋生態多樣性嘅差異嘅時候咧，我哋通常都會分咗呢一個近岸水域同埋偏遠水域嘅。咁咩叫近岸水域呢？其實就係一啲海洋生態系統入面最具生產力嘅區域，包括一啲海藻床啦，包括呢一個珊瑚礁啦、河口啦、泥灘啦，呢啲咧大量俾海洋脊椎類動物，譬如如果香港嘅就係一啲中華白海豚啦、江豚啦、陸海龜啦，提供不可或缺嘅一啲覓食場、繁殖場，甚至乎一啲nursery， 即係幼育俾BB 嚇，譬如如果香港嘅就係一啲中華白海豚啦、江豚啦、陸海龜啦，提供不可或缺嘅一啲覓食場、繁殖場，甚至乎一啲nursery， 即係幼育俾BB 嚇生存嘅長大嘅一個地方。咁當然啦，啲近岸嘅地方都係一啲人為活動重疊最嚴重嘅區域嚟嘅。咁譬如一啲航道啊、沿岸工程啊、頭先講過嘅一啲漁業啊，甚至乎係水上嘅休閒。咁相對嚟講咧，偏遠嘅水域咧，其實就係擁有一啲好廣闊嘅大洋生態系統，同埋一啲海山嘅結構。咁總體嘅生物嘅密度咧，同埋近岸敏感嘅棲息地咧，相比之下咧，就比較分散啲。咁同埋當然啦，日常嘅人為嘅活動咧，亦都係比沿岸嘅活動咧比較少嘅咁。
10: 咁其實講翻而家嘅即係國際上面嘅海洋保護區係以偏遠嘅多啊，定係近岸嘅水域居多咧？
5: 其實睇翻唔同嘅地方啦，咁譬如頭先有提及過嘅即係澳洲咧，咁偏遠嘅地方比較多。咁但係如果我哋屋企啦，香港嘅話咧，其實因為我哋嘅水域啦唔係太大，而我哋嘅水深度咧亦都唔係非常之深，我哋最多可能都係講緊係30至50米到嘅啫咁。咁所以唔同嘅地方咧，其實都有佢哋唔同嘅即係近岸或者係偏遠水域嘅一個保護區咁。
11: 咁造成呢啲保護區分布咧差異嘅原因咧係點嘅咧？同埋背後咧有冇邊一啲嘅經濟同政策嘅考量㗎？
5: 其實好多時候 當然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咁但係就住經濟啊、政治甚至乎一啲政策嘅考量咧，通常都係一啲我哋有唔同持份者嘅可能係利益嘅衝突啦，或者係一啲政策嘅阻力咁樣。咁持份者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我係講緊商業嘅漁業啦，基建嘅發展啦，譬如可能係填海啊，或者一啲港口嘅擴建啊、基建啊，或者一啲好頻繁嘅跨境嘅運航啊，或者甚至乎一啲水上嘅旅遊業。咁近岸嘅地方咧，當然啦，可以有一啲我哋叫做即係嚴格啲嘅禁捕嘅時間啦，或者係限制一啲開發嘅保護區。咁當然呢一個咧，亦都好需要咧唔同嘅政策單位或者甚至乎跨部門嘅協調啦。咁所以時間上邊啦，甚至乎成本上邊咧都非常之高。咁所以就會令到有一啲比較強烈啲嘅反彈咁。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當然係當喺有咗呢啲保護區之後咧，其實執法上面都係有成本嘅。如果劃到一個地方好大嘅時候咧，咁即係政府嘅監察啦，嗰個地理位置可能偏遠啦，巡邏亦都要時間啦。咁執法當然係都要時間啦，咁呢啲亦都要投放好大嘅資源，甚至乎係人力物力去做。咁所以咧，有啲時候可能一啲偏遠啲嘅保護區咧，就變咗係一啲即係名義上係被保護，但係咧實質上咧管理咧可能就爭緊少少啦咁。
10: 你提到一啲嘅即係保護區就名義上被保護，實際上就爭咁啲啊。咁但係點樣去定義海洋保護區嘅咧？即係國際上有冇一個佢哋嘅標準去點樣為之一個保護區？同埋呢啲保護區入邊，除咗我哋所講嘅一啲魚啊、海龜啊呢一啲嘅生物之外，仲會保護啲乜嘢？
5: 其實喺國際嘅定義上邊咧，我哋通常都會根據世界自然

0: 保護聯盟 IUCN 嚟做呢個定義嘅。咁海洋保護區其實亦都係透過法律啦，唔係就係話我哋覺得呢個地方係即係值得保護，咁我哋就叫佢做一個保護區啦。其實係透過立法啦，甚至乎係有其他有效嘅途徑去指定呢個地方，亦都有一個目的嘅，就係達至到一個我哋叫長期嘅自然保護啦、保育啦、生態系統嘅服務啦，甚至乎咧可以將呢個地區咧嘅文化價值咧去維持，甚至乎上升嘅一個我哋叫明確嘅即係地理區域嚟嘅。咁當劃出呢個保護區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唔係淨係去睇嗰個 size 有幾大，仲要係咧睇下嗰個我哋叫物種嘅豐富度、豐富性。咁非常之重要嘅，因為究竟物種嘅豐富度係有幾多咧？譬如頭先有提及過600多700種喺澳洲嗰度近岸嘅。咁其實香港咧，其實有成6000種嘅即係水生動物。咁佢哋喺呢個地區入面係做緊啲乜嘢嘅呢？咁係唔係一個關鍵嘅棲息地呢？甚至乎呢，其實呢個棲息地有冇一個生態嘅我哋叫做連通性喺度呢？咁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去劃一個海洋保護區需要留意嘅地方。
1: 嗯，咁我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沿岸水域咧，通常会有啲乜嘢人类嘅活动咧，对一啲嘅水生动物咧带嚟伤害啦？咁如果即系有一个沿岸水域嘅保育咧，带嚟嘅好处咧，同我哋讲下得唔得？
0: 好啊，咁其实近岸水生嘅动物咧，面对嘅威胁都唔少嘅。咁当然啦，头先有讲过唔同嘅一啲活动啦，有呢一个海上嘅交通啦。咁當然啦，譬如好似我哋咁陸上嘅交通，咁我哋亦都即係學過點樣過馬路，我哋亦都係即係駕車嘅時候咧都遵守路上嘅規則。咁但係每日咧都有呢一個即係交通意外喺度嘅。咁喺船喺水上面咧，咁就即係更加有呢個機會咧，因為水上面當然大家都有即係去注意到水上嘅交通。咁但係意外發生，咁都大家都唔想嘅。咁即係一啲航道上面特別係香港啦，我哋係一個好繁榮嘅港口啦，咁所以嘅航運航道呢亦都係之非常之繁忙。咁或者連接一啲唔同嘅喺大灣區入面啦，或者係內地唔同嘅地方，我哋都有一啲水上交通啦，譬如高速船啦，或者唔同嘅即係船隻啦。咁對呢啲海洋嘅動物，頭先講過嘅可能係鯨豚啦，可能係海龜啦，其實佢哋都係靠肺呼吸嘅，咁所以佢都要上水面上面咧去唔係見我哋，而係去做一個即係氣體交換呼吸，甚至乎係遊動，咁所以喺呢時候咧，可能就會造成一啲交通意外。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常見嘅就係啲漁業嘅interaction。咁漁業嘅可能佢哋有即係抌咗一啲鬼網廢棄嘅漁網啦，我哋叫做，或者係一啲現役嘅流刺網啦。咁呢啲咧其實咧都係令到咧有機會令到咧可能生物咧係纏繞咗，或者當然啦，有時係令到佢咧食咗落肚，咁咧就即係將嗰個消化系統咧就淤塞咗啦，甚至乎咧有機會咧啲重金屬啊、有機污染物啊喺佢體內邊咧就存積，咁呢個亦都係唔理想嘅咁。
2: 係嗱，時間關係啦，我哋skip 幾條問題啦，咁不如都請你介紹一下，其實你頭先提過啦，海上交通係一個即係影響近岸水域嘅一個危險啦，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商業嘅漁業活動啦，咁其實我哋點樣喺呢兩者同埋海洋保育中間攞到個平衡咧？呢啲保育政策點樣可以協調到所有方面嘅利益咧？
0: 其實大家一定要一齊，即係唔同嘅持份者一定係即係大家要攞出一個客觀嘅證據，因為好多時候大家都會有大家嘅利益喺度嘅，呢個絕對明白嘅。咁而我哋就算係學者咧，其實都係即係需要幫大家去觀察呢啲唔同嘅客觀嘅證據。咁即係我哋喺城市大學入面啦，其實個研究組就叫海洋動物影像解剖研究組。咁研究組其實咧就係透過一啲唔同嘅放射技術，咁譬如一啲三維嘅掃描啊，甚至乎我哋磁力共振啦、電腦掃描啊、超聲波呢一啲唔同嘅技術咧，去幫呢一啲擱淺嘅或者受咗傷嘅鯨豚啦，甚至乎係海龜咧，去做一個身體嘅檢查同埋死因嘅調查咁。咁就好希望咧喺一個客觀嘅層面方面咧，去知道佢哋生前咧會遇到啲乜嘢嘅健康狀況，甚至乎咧係因為啲乜嘢嘅因為，或者甚至乎當然係一啲病變，去令到佢哋死亡或者係受傷咧咁樣。咁另外當然咧就係一啲政策上面嘅，即係促進呢個政策上面嘅共識啦。咁我自己都係一個即係海洋即係海洋公園嘅委員會嘅成員啦。咁亦都好希望即係透過呢個委員會咧，去同業界啦、航運界嘅代表啦，甚至乎政府嘅單位咧，去即係講出呢一啲證據。咁咧就希望咧喺漁業管理啦、航道規劃啦，甚至乎減速啊，呢個海洋嘅海洋公園啊嘅組成咧，亦都希望可以有啲建設性嘅共識咁樣。
2: 好，咁啊，唔該曬葛教授咧，同我哋即係分享咗呢一個海洋保護方面嘅一啲資訊嚇。
1: 邱艳啊，近年咧社交媒体咧有一个新兴嘅现象，咁咧就系好多短片咧就唔再系一啲 KOL 咧喺度分享一啲玩啊玩乐咧嘅热闹嘅情况，而系自己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去旅行呢一啲咁嘅主题咧，引起大家嘅关注。
2: 系啊，咁呢一班嘅 KOL 咧系有个称号嘅，就叫做孤独网红啊，或者系叫做独处网红。咁啊，大部分都系女性嚟嘅，佢哋就会分享一啲自己啊冇伴侣、冇子女、冇朋友，甚至系长期独居嘅生活，睇落就系平淡无奇嘅一啲生活片段，但系咧就出奇地可以喺社交媒体度吸引到数以百万计嘅观看啊！
1: 的确好得意啊，孤独但系有咁多人睇嘅。咁啊，好似咧一个二十几岁啊，本身住喺咧多伦多做软件销售嘅经理啊，叫做 Lana， 咁啊就系其中一个咧好受关注嘅孤独网红嘅 KOL 嚟。佢个社交平台咧，话有成咧接近400,000个嘅追踪者啊 follower 啦。咁啊，除咗咧记录自己咧每一晚咧嘅日常生活之外咧，咁佢仲会咧影住自己咧，夜妈妈咧揸车咧去买嘢食啦，坐喺湖边度咧自己一个喺度睇书啦，甚至系咧自己半夜咧被反锁咗喺屋企门外咧嘅生活啦。咁佢有一段片噶，但系咧 TikTok 咧就系已经累积咗咧700,000次咧嘅观看次数添啊！
2: 咁点解呢啲咁嘅内容会咁吸引呢？吓，其中一个答案咧，可能系同而家嘅社交媒体啊，长期充斥住旅行啦、派对啦、婚礼啦、聚会啦呢一类嘅内容系有关嘅。有一个多伦多都会大学嘅传播与文化研究员就话啦，社交媒体嘅环境咧，好容易制造出一种啊贪心自己会错过一啲嘢嘅一个心理啊。当你见到人哋去旅行啦，有人升职啦，有人结婚，拍拖，甚至可能有人系周末同朋友食个饭咧，你就会开始喺度谂啊，我系咪错过咗啲嘢咧？
1: 系啊，有时我都有啲咁嘅感觉。咁但系当呢个时候咧，有一位咧孤独网红咧挺身而出咧，带出一个咧完全唔同嘅信息嘅时候咧，就令人感觉我一个人咧都好开心啊，而且咧拥有完全嘅自由嘅话咧，就好似咧一个人咧由一个缺失咧变成一个嘅选择啊。
2: 咁嗱，头先所提及嘅嗰位 Lana 啦，佢喺高中嘅时候咧系试过转过几次校啦，读大学嘅时候又遇到疫情，所以要隔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加埋之后失恋啊，各种嘅原因咧，就逐渐失去咗一啲亲密嘅朋友。咁其实佢都话佢系有啲无心插柳噶，冇谂过要去美化独处嘅生活噶。
1: 咁呢一種共鳴呢其實都有根有據㗎喎。咁現實裏面啦，獨居人口呢不斷升啦，咁2023年美國呢就有27%嘅家庭呢係獨居户嚟㗎，咁比1940年呢係多咗成兩倍。咁另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25年呢發布嘅一項嘅研究啊，喺13至到29歲嘅青年裏面呢有17%至到21%呢係覺得孤獨㗎，其中呢青少年嘅比例最高，大約1/4呢受到社交孤立影響啊。
2: 咁有一名嘅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嘅心理學教授嘅研究就話啦，而家呢中年世代啊，孤獨感係同憂鬱係日益嚴重啊，所以呢即係因為呢班中年人既要兼顧事業啦，又要照顧父母啦，而家仲要擔心埋嗰啲因為房價高昂而難以獨立嘅成年子女啊，佢哋比起傳統嘅三文治世代係更加苦悶，咁所以呢孤獨網紅呢亦都為佢哋提供咗一個美妙嘅幻想，就是我唔使隨叫隨到啦，我唔使去維持社群動態啦，亦都唔需要擔心無意中係冒犯咗咩人㗎。
1: 其實有陣時呢一啲 post 呢做返自己呢都幾好啊，我覺得係咪呀。係啦，咁不過呢無論一個人啦去邊啦做咩啦去到幾遠啦，最溫暖呢其實一定係自己屋企嘅。咁跟住呢帶嚟呢一位韓國創作女歌手Yan Park同呢本地呢我哋嘅衛蘭 Janice 呢合作的作品 Homecom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5至10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本港仍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本港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好多，亦都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今年头8个月接获3000多宗求助个案，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约30%，主要同年初中东军事冲突有关。其余求助个案之中，大约1/2涉及遗失旅行证件。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亦提醒市民，外游前要购买旅游保险，如果有意外可以处理昂贵的医疗运送问题，并留意特区政府发出的外游警示，避免前往危险地方。另外，郭俊峰说正积极研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签证审批流程，缩短处理时间，增加效率，计划首阶段应用于数量比较多的签证类别，包括学生和外佣签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去到太古城。咁驾驶者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东隧去港岛方向，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龙尾去到太古城。咁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去到葛亮红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中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还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 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
7: 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9: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开拓无限视野，
11: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3: 嚟到最后一节嘅十万八千里嘅时间啦，悠艳啊，人工智能咧近年逐渐被应用喺音乐创作啦，由作曲啦、编曲去到人声同埋乐器演奏咧，都可以咧利用咧 AI 人工智能咧去完成。不过咧，随住越嚟越多 AI 生成嘅音乐咧，咁音乐业界咧开始关注到咧，究竟啲作品咧点分边啲系人去创作啊，边一啲咧系 AI 生成出嚟？咁而 AI 音乐咧系咪应该？咧同人类创作嘅歌曲一样咧，可以咧登上主流音乐嘅排行榜。
12: 咁好明显咧，

0: 测工具一个叫 SH Labs 分析了今年7月全球超过100万首新发行的作品，哇，发现有成 38.5% 的作品都是涉及有 AI 成分的，包括有超过两成被判定为完全是由 AI 生成出来的，另外有一成半就是涉及 AI 生成人类修改或者处理过的元素的。
1: Submit Hub 的创办人就认为向听众披露一首作品是否涉及 AI 生成呢，这个做法很重要，因为听众是有权要决定我是否要听这一类音乐呢。
0: 串流平台 Deezer 去年10月的一项调查都证明听众的确是有这一种的需求的。这个平台和调查机构益普索访问了来自欧美和亚洲8个国家合共成9000人的。受访者就由三首的音乐作品里面问下他们，你知不知道哪两首全部是由 AI 生成出来的，结果是有成 97% 的受访者都分不到。
1: 哇，那 3% 很厉害。这个调查也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于自己未能够分辨出 AI 和人类的创作是感到不自在的。有80%的受访者就认为串流平台是应该标明哪些歌曲是100% AI 生成，有45%的一些音乐串流平台的用户亦都是希望平台可以帮他们完全筛走那些100% AI 生成的作品。
0: 面对着这个情况，澳洲唱片业协会宣布由8月尾开始就会收紧官方音乐榜单的上榜规定，完全由 AI 生成出来，主唱或者主要乐器都是由 AI 生成的歌不可以登上协会的排行榜。
1: 不过这个新规定也不是完全禁止创作者去用 AI 制造音乐的。假如作品是主要由人类创作，即是歌曲的创作、主唱和一些主要的乐器演奏都是由人类去完成， AI 只是作为一个辅助工具的话，例如是在人类主唱之外加入一些 AI 生成的和音背景声，那就仍然可以去参与这个排行榜。
0: 为什么有今次收紧的规定的呢？其实就是由一首麦当娜经典歌曲 Like a Prayer 的 AI 翻唱版本有关的。这个版本就用了 AI 生成的人声和鼓声，是未有清楚披露到是由 AI 制作的情况底下，曾经就在澳洲唱片业协会的舞曲单曲排行榜里面攞到咩啊？攞到冠军。咁喺综合单曲榜咧，亦都系一度升到去第二位噶。咁引起咗咧音乐人啦同创作人啦对 AI 作品咧系咪应该同人类创作嘅作品咧公平竞争咧呢一啲嘅讨论。
1: 咁澳洲唱片业协会嘅行政总裁就指出啦，其实唔少嘅创作者都已经开始喺佢哋嘅音乐作品入面用 AI 噶啦，排行榜亦都应该系跟随发展噶，为佢哋留出一定嘅空间。但系利用一啲艺人以前嘅作品去批量生成嘅 AI 音乐，就似今次 Like a Prayer 咁咧，就另当别论啦。佢认为排行榜如果系奖励一啲未经授权嘅 AI作品咧，就会动摇呢一个排行榜嘅存在意义啦。
0: 澳洲唱片业协会嘅做法咧，亦都系要同国际唱片业协会嘅新原则咧睇齐噶。咁啊，国际唱片业协会咧喺七月底啦，公布全球官方音乐排行榜处理 AI 作品咧嘅新原则啊。咁希望咧喺容许 AI 应用嘅同时啦，维持排行榜咧对人类创作嘅重视啊。
1: 咁嗱，国际唱片业协会咧，我哋通常都会简称佢做 IFPI 噶，佢哋嘅新原则咧就系使用生成式 AI 制作嘅录音作品系要符合多项嘅条件先至可以登上流行榜噶。呢啲条件咧系包括使用 AI， 佢哋所使用嘅 AI 服务系获得适当嘅授权同埋合法使用嘅作品，必须系主要由人类去创作噶，而且咧系冇涉及操纵串流数据或者排行榜嘅问题。咁除此之外咧，作品亦都需要系符合版权相关的权利和一些人格权，譬如是包括肖像权之类的适用的法律，而 AI 的使用亦都要按照各地的当地法规和业界标准去向消费者作出披露。
0: IFPI 就说

0: 望呢一套嘅原则呢为世界各地嘅排行榜啊提供较为一致嘅标准。目前啦相关原则呢已经被应用喺由 IFBI 直接管理嘅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同东南亚部分呢嘅官方排行榜㗎啦。咁并且呢计划系同各国音乐业界合作啦逐步扩展至到更加多嘅排行榜。
1: 咁除咗一啲官方嘅排行榜啦，串流平台都开始系谂办法去协助听众识别 AI 嘅内容噶。譬如啦 ，Spotify 咧用咗一个手法，就唔系限制 AI 歌曲，而系咧宣布从九月中开始喺部分嘅艺人账户嗰度加入一个叫做 AI persona， 即系人工智能角色嘅标签。咁就等啲听众知道啊，呢一个艺人系由 AI 生成嘅，唔系一个真实存在嘅人物。
0: 嗱 ，Spotify 咧就希望。AI 創作者可以自己就自動誠實申報，咁平台亦都會自行檢視部分藝人的帳戶，咁同埋接受聽眾的舉報啦，並且為符合條件的帳戶加入標籤，咁標籤上面會特別註明那個藝人是主動坦誠由 AI 生成的，咁定係被 Spotify 查出嚟咁樣，咁同時除非用戶已經係關注咗带有 AI persona 咧标签嘅艺人啦，咁如果唔系咧，呢一啲 AI 艺人咧系唔会出现喺用户嘅推荐清单里面嘅。
1: 咁 Spotify 咧就表示咧，其实部分嘅听众啊，对于一啲睇落系真人，但系实际上系由 AI 生成出嚟嘅艺人咧，系感到不满噶啦。咁所以希望透过呢一个嘅标签去增加翻佢哋嘅透明度啊。今时今日呢即食面就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而韩国的即食面呢更加是即攻占了世界各地的市场的。原来呢在韩国是有一个拉面节，即是他们将即食面叫做拉面。今集的天南地北任我行呢就跟我们一起去那里看看这个拉面节。
2: 天南地北任我行，去到超市，韩国即食面的货架琳琅满目，备受亚洲以至全球民众的青睐。而韩国最大的即食面工厂所在地一个叫做龟美的城市，每年都会举办即食面节，成为即食面朝圣地。龟美位于首尔东南大约270公里，是一个有4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以纺织、电子起家，向来都是给人一个好闷的印象，游客都不多个。由于韩国最大即食面工厂正正在龟美，当地政府就由2022年起决定以即食面作为文化品牌，举办一年一度的即食面节，希望令这个地方变得好玩。韩国人叫即食面做拉面，拉面节通常都是11月举行，重头戏就是一条长达475米被称为全球最长拉面餐厅的露天美食街了。几十个摊档供应各式各样的拉面创意料理，由拉面三文治到烤猪肉汤面应有尽有。而档摊所用的面全部都是来自龟美工厂，好多人认为啱啱炸好的新鲜即食面味道和口感是好味好多的，是难得一试的体验。拉面节可以说是相当成功，在2022年第一届的时候只有10000人参加，但是活动每年越搞越盛大，上年那届就吸引了35万人到访，短短三日卖出了54000碗即食面和48万包面。拉面节那几日去龟美的火车飞更加是一票难求，商户的生意额亦都水涨船高。韩国可以说是一个即食面大国，在1960年代韩战刚刚结束，粮食短缺，大米供应不足，政府就鼓励市民用面粉做面，成为战后填饱个肚的食物。韩国第一间即食面生产商在1963年成立， 靈感就源自日本的即食麵技術，但是就按韓國口味改良，將雞湯底換成牛肉湯，再加入辣椒，這款咁有代表性的辛辣風味即食麵就是這樣來了。今時今日，即食麵已經成為國民美食，在2025年韓國人吃了超過40億包即食麵，平均每人一年就吃77碗這麼多。而韓國即食麵的影響力近年更加衝出國際，韓劇和電影主角大啖大啖地吃麵，亦都令到韓國即食麵在國際市場的認知度不斷提升。在去年，韓國即食麵出口額按年升了 22%， 達到15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下次吃麵的時候不妨看看個包裝，原來在到期日下面是印了負責包裝那位員工的名字。雖然現在幾乎都是全自動生產，但是這個做法都一直堅持，令到每包麵除了辣味還有人情味。
3: 瑞文，咪到慢啦！
4: 西杰，咪烦我啊！
3: 咪岔开话题啊！
4: 咪懒神秘啊！吓，
3: 咪多人不怪，
4: 咪多掌唔西。
3: 今个星期，陈家俊请嚟观鸟会同长春社代表讲下服育水稻米同保育禾花掌嘅关系。
4: 而香港大学嘅团队会带科研企业创办人上嚟讲下香港重用餐具嘅挑战同转机。
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4: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旅游乐园之
6: 列支敦士登同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5: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佢同榴莲一齐喺瑞士骑马，
7: 真系好难忘啊！
5: 仲去埋其他小镇打卡添，另外仲去咗喺瑞士隔篱只有几万人口嘅列支敦士登。
8: 留意星期六下昼5-7，
6: 系5-7，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Herman
8: 加埋阿 Kim
6: 旅游乐园见。
9: 开拓无限视野，
10: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0: 嗱，悠艳啊，呢一节咧，我哋讲食嘢，不过咧去餐厅食嘢。咁啊，平时咧你去到餐厅嘅时候咧，多唔多自己俾 tips 啊？
1: 如果真係覺得個服務非常之好呢，咁就會真係揞張現金出嚟係俾返嗰位侍應囉。即係因為你知呢，信用卡寫完就俾咗個餐廳㗎喇嘛。
0: 係係，咁都的而且確係嘅，服務好啦，要讚賞啦。咁同埋都有陣時睇返啲地點，某啲地點呢即係俾少少嘅，咁就會好啲咁樣啦。咁但係呢，其實喺香港呢，好多時我哋去餐廳食嘢呢都會有收服務費啦，普遍就係加一。但是咧，即系好似你同我咁，有阵时咧会都自己俾 tips 嘅。咁但系唔俾都冇问题。但系咧，你会留意到，如果你有去美国嘅话咧，俾 tips 咧嘅文化咧就好唔同。
1: 而且咧，佢哋嗰个俾 tips 唔单止系指定动作啊，仲要系嗰、那个即系嗰个比例啊，俾几多都有定佢嘅限制噶啦。通常就系收一成半甚至两成嘅，即系你嗰个餐费嘅。咁如果你一台有超过六个人嘅话咧，仲会自动加到去18%-20%嘅，咁啊，即系你俾$100去食嘢咧，就要俾多座底$15啦。
0: 系啦，咁啊，如果服务好，咁我梗系愿意俾啦。咁但系咧，美国咧就无论你服务好唔好，有冇都好咧，咁啊，例如啊，去快餐店啊、外卖啦，甚至乎买杯咖啡咧，咁嗰个电子收费机咧，嗰个屏幕上面咧，都会问顾客咧俾多几多小费。咁你当然咧就可以话喂我唔俾啦。咁但系呢一种嘅 tips 文化咧，就俾人咧批评为失控。
1: 咁其实多年嚟咧，这个情况都是即系受到诟病噶啦。虽然有啲餐厅就想改变做法噶，但系始终都系属于少数，有啲未能够长时间维持呢种做法添。咁主要嘅原因咧就系、是，其实 tips 咧就系当地侍应嘅收入嘅一个部分嚟噶。如果唔俾 tips 嘅话咧，啲老细就要靠加人工去代替嗰个tips 啦。咁即系加重咗老板嘅经营成本。 本。
0: 咁又要唔收小费啦，又要咧减轻成本咧，可以点做咧？英国广播公司咧 BBC 嘅报道话，越嚟越多美国餐厅咧就直接咧提升咧食品嘅价钱啦，而唔收小费。咁其中咧一间系马萨诸塞州嘅餐厅啦，五年前开始咧就唔收 tips。咁老板话咧，其实咧就系公平啲对唔同岗位咧嘅员工噶。咁佢举个例啊，即系前线嘅服务员咧就收到小费啦，咁但系咧厨房嘅员工就冇，但系佢哋负责煮嘢食啦，又要设计咧一啲菜式咧，其实佢哋都功不可没噶。咁点解个待遇咧要有唔同咧？
1: 咁啲老板亦都留意到咧，顾客俾 tips 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性别啊、种族甚至性取向方面嘅差异。咁佢话啊，呢啲都系另一种嘅不公平嚟噶。咁所以咧，佢就希望透过提高嗰个餐点嘅价钱，去加人工俾所有人。咁就即系嗰啲得少部分人收到 tips 呢种唔公平嘅做法咧，就唔再用啦。
0: 咁不过呢采取同样做法嘅餐厅呢都唔係间间都成功啊，讲緊即係唔收贴士提升返返个食品价格啊。咁同样呢都係喺马萨诸塞州呢嘅另一间餐厅呢，六年前呢开始呢就唔收贴士，改为呢啲食物嘅价钱呢就加多少少去23%啦加。咁但係呢去到去年啊就经营唔到维持唔到落去啊，又改返呢收贴士喎。
1: 咁因为呢啲顾客俾 tips 咧，就唔系即系计系唔会计入去餐厅嗰个营业额嘅。但系如果你将食物加价咧，就等于你个餐厅营业额上升咗，咁个老细咪要交多啲税咯。咁所以咧，佢就唔制啦。
0: 哇！咁啊，而且咧，咁啊，美国消费者咧对 tips 嘅文化咧，又会系点睇咧？咁啊，当地咧个人理财及消费者资讯网站咧 Wallet Hub 就做过一个小型意见调查嘅，发现咧有九成嘅受访者咧都认同啊 ，tips 文化咧系失控。咁有83%嘅受访者咧就认为应该禁止咧自动强制收 tips 嘅做法。有52%人咧仲更加认为应该完全咧唔好收 tips 添啊。
1: 咁饮食资讯网络杂志 The Takeout 咧就有一篇文章系回应呢一项嘅意见调查噶。咁文章就话啦，美国嘅小费标准系远高过其他国家，连一啲采用自动收费啊、自动俾钱噶啦，而且冇提供服务嘅商家咧，都嚟话我要收贴士。咁啊，更加离谱嘅系咧，仲有一啲餐厅系会加入隐藏嘅服务收费，令到消费者已经系忍无可忍啦。
0: 系啊，咁啊，文章咧批评啊，贴士文化咧系纵容咗一啲雇主咧用好低嘅人工咧请人，因为咧员工可以靠贴士咧去补贴工资啦。咁而造成呢一个情况咧，其中一个原因咧系美国嘅联邦法例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啊。咁呢个标准法咧就系喺员工咧可以收小费嘅情况底下啦，容许餐厅嘅雇主咧可以以低于最低工资咧去请人嘅。
1: 咁另一个令到贴士文化盛行的原因呢，就是刚才讲过了，如果餐厅透过加价去加人工给员工呢，是会交多了税，成本亦都更高的。
0: 咁啊，其实美国消费者咧就认为啦，俾 tips 咧本身咧就唔系咩问题嘅。个问题咧就系呢一个文化咧变成一个剥削嘅手段啦，逼顾客咧去补贴员工嘅人工啦，得益嘅咧系餐厅老板。
1: 咁但系咧，美国自己啲人就唔中意 tips 文化，去到其他地方又似乎多咗人用，好似喺冰岛咧，本来就冇呢个收 tips 嘅习惯，但系有越嚟越多嘅美国旅客到访咧，就系、是习惯咗会帮衬嘅时候都俾贴士啦，咁啊久而久之，连带其他国家嘅游客都俾，咁于是有啲餐厅咧就会加设指示啊，叫顾客俾贴士啦。
0: 系啦，究竟有几多美国人咧去冰岛咧？咁啊，根据官方数据啦，2010年咧就只有大约50,000人次咧去冰岛嘅啫，咁但系咧去到旧年咧已经系增加至到超过66萬人次噶啦，占当地整体外国游客咧 近三成嘅，可以见到咧嗰个影响力唔细。
1: 咁但系讲真，加贴士咧就影响埋本地人噶嘛，所以好多冰岛人咧对于呢一个贴士文化就好嬲啊。咁佢哋认为物价本来都已经唔系平噶啦，仲要再俾附加费，唔合理啊。
0: 系啊，咁啊，英国广播公司有财经版记者啦就话，美国嘅贴士文化咧系更加蔓延去到啦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啊，令到当地人咧不满。咁另外咧，英国嘅餐厅服务费咧都升紧嘅，由12.5%咧上升去到咧15%啊。
1: 好啦，咁啊节目嚟到尾声啦，咁啊送翻首歌俾大家，就系头先我哋提到澳洲流行榜啊，要推动一个变革，源自就系呢一首歌，嚟自麦当娜嘅《Like a Prayer》。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耀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收到好多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好多启示。卢颂茂说，连日行动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个是医生。蔡若莲说，面对学龄人口下降，保存学校数目的措施已经用尽，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好多启示。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的措施，形容两者一脉相承。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说，在香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短片上说，公众咨询期间，短时间内在线上线下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好多启示。李家超指出，无论个人事业抑或各行各业，都要有长远视野和规划，有信心和能力通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我们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都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2: 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在片中表示，在香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既有策略性，亦都有前瞻性，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
4: 全世界呢，不是有很多个市场是能够包含交易、精炼和仓存。香港就是希望做到这个三合一，其实个时间上呢是非常非常合适。因为随住个地缘政治开始改变加剧啦，整体嘅资金将会系西配东，黄金市场希望只系一个初步嘅切入点。喺未来咧，希望将呢个生态圈能够延续到去贵嘅金属，甚至乎系大宗商品，能够有一个定价权，一个话语权。
2: 港深创新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河套香港园区未来仲有更多空间落成，以及更多土地展开招标，对市场嘅反应有信心。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添良就话，北都大学城区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彰显推动教育发展嘅长远视野。香港电台记者仇兆荣报道。
1: 卫生署聯同警方正是調查有處所供應聲稱預防癌症的 WT1 疫苗。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連日行動共搜出1600劑無註冊針劑，但未有發現 WT1 針劑。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醫生。另外他說，現時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陽性比率較基準線高很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潘洁平报道。
5: 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可以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卫生署联同警方本周初展开行动，到过十几间处所，在其中四间一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不过都不是 WT1， 而是保健产品和维他命等等。有三个处所的负责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调查仍在进行。 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 ，WT1 只是一种试剂，研究治疗部分癌症，但系并冇任何证据显示可以防癌。
6: 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实呢个系好错误一个名嚟噶吓，因为冇任何证据佢可以防癌嘅。而家嘅科研都系睇佢点样去到医治某一啲嘅癌症，但系亦都冇真真正正嘅临床上面注册咗嘅。
5: 佢话目前嘅调查方向包括针剂嘅来源，至今未发现有人已经注射过 WT1， 亦都冇接获因为接受注射之后有不良反应嘅个案。佢估计购买甚至系注射咗相关针剂嘅，可能系境外人士。
6: 可能呢啲接受咗嘅针剂嘅人咧系境外嘅。他們已經離開了香港了，到底他們是不是真的接受了這個浸劑呢，還是是有一個詐騙成分，說這些處所這些診所在個廣告 就說打 WT1， 而實際他就是幫他打其他的一些例如生理鹽水啊，或者維他命的針劑呢，我們這個都要進一步調查。
5: 被問到本港流感的情況，盧寵茂說現時本港流感病毒的陽性比率比基準線高很多，暫時未有出現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接種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預防方法。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漁護處首日在西貢萬宜地質報道破邊洲段試行預約制度，有部分已預約的人未有現身，處方釋放出配額給遊客即場登記。陳曉君報導。
7: 漁護署今日至到10月7號的週末、中秋節和國慶黃金週，在西貢萬宜地質步道破邊洲段試行預約制度，上午9點至到下午5點，每兩個鐘頭為一個時段，每個時段名額500人。實施首日，署方在入口設立站點，核實遊客的預約驗證，檢查身份證明文件後，為完成查驗的遊客在手背蓋印。有已經預約的內地旅客說，以往在社交媒體留意到破邊洲段人流較多，認為新安排方便
8: 啊，挺好的，然後就是會覺得很安全，能進來多少個人，就是那出去也要對上，對吧？人數上是安全的，覺得還挺順利的，也就是有二維碼嘛，直接有那個二維碼的信息就 OK 了。
9: 預約的安排還是比較合理的吧，可以分散人流。之前也有網上看過一些評論，說那邊可能人員多的話，拍照可能不太好看，所以現在分散一下人流。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合理。
7: 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指首日有1500人预约，截至到10点10分，有大约140名预约了首个时段的游客上了山，整体大致顺畅。署方留意到场人数较登记人数少，已经释放出部分配额给游客即场登记。
10: 今日在我们看正常的情况，其实跟我们过往的情况差不多，那我们都会每一个礼拜去留意嗰個人流啊管理情况，特别就係話嚟緊一啲长假期係11个黄金周，我哋喺10点钟嗰個時段咧，因为嗰個上山嗰個人数咧係比我哋预约制度嗰個登记嗰個數目係稍微少，我哋已经放翻一部分嘅配额出嚟，等一啲嚟到如果佢冇预约嘅朋友咧重新登记亦都可以上山。
7: 黎堅明又話将会喺试行阶段之后再作检讨，包括会唔会增加名额，以及在其他山径路段应用预约制度，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的因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有利启道有师计划第一届毕业礼暨第二届启动礼在政府总部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2024年施政报告公布计划，目标是建立孕育未来女性领袖的基地。他指出，文青局在第一届计划招募53名友师和超过80名学员配对，成绩非常鼓舞。第二届计划的学员名额增加50%，去到120人，成功汇聚超过70名女性领袖出任友师，收到超过430份学员申请，反映对计划的认同和期望。
11: 各位毕业学员和第二届的新学员，我想利用三個感字為你們打氣。第一，你們要感想，希望大家不要局限自己，要勇於定立一個遠大的目標。第二就是感事，希望大家大膽探索不同行業的機會，從實踐裏面是累積一些經驗，即使碰壁有時都是成長的一部分來的。 咁第三要敢承担，我哋要勇于承担对家庭、对社会嘅责任，让女性力量喺香港同埋国家嘅发展呢个大舞台上面咧闪耀光芒。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多元嘅措施，为唔同背景嘅女性创造更多有利发展嘅环境，让大家喺求学、求职以至追求理想嘅每个阶段都能够获得适切嘅支援。
1: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经用尽。由于睇唔到五至十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同埋学校能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他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黄海怡报道。
12: 新学年至今近一个星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商台节目时候说，整体学校运作畅顺良好，各方面支援工作平衡有序。对于有学校缩班或者是派零班，他说学龄人口下降是结构问题，必须要面对现实。蔡若莲指出，公营学额在十年内并没有大的调整，大家都努力想办法维持现状，采取了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是至今措施已经用尽，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
13: 借这个契机去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除了软着陆之外，我们现在就希望办学团体和学校是及早规划，短时间未来的五年十年我们都看不到有一个逆转的，通过合并或者是这个停办都是能够早一点，因为为什么呢？给家长、给老师、给学校有所准备，所以我们是鼓励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鼓励学校就是朝向一个大一点正常一点的规模，我们鼓励是强强联手嘛。
12: 蔡若莲提到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的学校，令到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在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比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都可以参与相关讲座。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他会在9月24号撤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同习近平会面达成乜嘢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有美国官员就说，白宫并未追踪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张曼燕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同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两人将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会谈得成。传媒之前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莫斯科后，当地星期日前往基辅。他更说，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有关美方谈判代表会否访俄的提问时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发布任何消息，接触发生时会作通报。不过他说美方仍然继续斡旋，俄方亦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而在较早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当地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瞄准局长波克拉德在大楼内的办公室。他已经同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如果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同对等回应，已经确定回应行动的地理范围，军方将提供支持。外长塞比加表示，莫斯科在新一轮推动和平的努力展开之际发动袭击，彻底暴露俄方实际上拒绝外交途径的立场。他说俄方今次袭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需要坚决回应，呼吁国际伙伴谴责事件，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印尼婆罗洲发生的山火波及正兴建的新首都卢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当局派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产生的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宣布，同样位处婆罗洲的沙卢越州受影响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州内超过600间学校暂停开放。郑浩景报道。
15: 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七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是兴建的新首都卢山塔拉相对安全，但是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卢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派出超过50架飞机进行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山火为周边地区带来严重雾霾问题。印尼当局已经加强控制6个受到山火严重影响省份的雾霾情况。雾霾亦都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同样位处婆罗洲，其中西连县星期五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门槛的510。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的办公室表示，由于州内部分地区的雾霾情况已经达到危害公众健康和安全的空气污染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在听取安华和沙卢越州长的建议之后，已经同意宣布西连县进入紧急状态。沙卢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个星期暂停开放，近200000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方面，环境局表示，直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自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雾霾突破100。政府跨部门雾霾行动小组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者剧烈的户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跟住再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6: 动感天地，
15: 英超利物浦作客2-0击败叶士域治，两个入球都是由伊萨包办。开赛只是6分钟，利物浦中场接到皮球，加保直线传俾伊萨劲射，门将史夏拔扑倒仍然入网，利物浦领先1-0。三分钟之后，似曾相识的组织，加保通透的传送，伊萨面对叶士域治后卫和门将，冷静起脚射入，9分钟内连入两球，扩大比数到2-0。伊萨之后差啲连中三元，佢喺门前撞入，可惜仅仅越位，入球无效。2-0纪录维持到完场，红军顺利取得新球季嘅首场胜仗。赛后三战1胜2和，以5分排第5位。今晚英超有多场大战，头场有纽卡素主场对班尼茅夫，曼城迎战高云地利。诺定咸森林对热刺，宾福特斗新特兰，白礼顿主场对列斯联，富咸对水晶宫等。 西甲，皇家马德里0-1不敌贝迪斯，帕洛治在81分钟替贝迪斯打破僵局。到补时阶段，云尼素斯在禁区被侵犯，皇马获得12码，但是麦巴比主射被挡出，最终0-1落败。皇马在摩连奴回归之后首次输波，全失三分。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卢颂茂说，连日行动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个是医生。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保存学校数目的措施已经用尽，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过一个小时，京士伯洛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8: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啊。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就去到西湾河游乐场啦。咁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西湾河游乐场。最主要咧影响埋咧东隧去港岛方向咧，而家系实施紧间封。现时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游丽村，咁经过的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另外啦，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启田道的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未清理。咁而家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宝康公园。将军澳道观塘方向启田道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宝康公园。黄大仙马仔坑道回旋处咧曾经有意外嘅，咁啊啱啱清场冇耐啦，而家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去到东山台。喺九龙方面咧，弥敦道、广东道交界咧交通繁忙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海滨汇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碧谷落斜西贡、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嘅时候咧，透过裸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斤嘅包装垃圾咧，最多可以减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计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么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瑞文，咪咁慢啦。
10: 西杰，咪烦我啊。
9: 咪岔开话题啊。
10: 咪懒神秘啊吓。
9: 咪多人不怪。
10: 咪多掌唔西。
9: 今个星期，陈家俊请嚟观鸟会同长春社代表讲下服育水稻米同保育禾花雀嘅关系。
10: 而香港大学嘅团队会带科研企业创办人上嚟讲下香港重用餐具嘅挑战同转机。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10: 同我郑瑞文。
11: 大气候。
1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1: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7啊！哇，今个星期六咧，即系今日，天气非常之好啊！而家咧，即系喺室外嘅气温咧，尖沙咀嗰度咧系录得31度，相对湿度65%，空气。
1: 你搞到我節目好似錄音咁，
0: 係唔係啊？唔係錄音，係 live 嚟噶。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係中等，紫外線指數係8，強度屬於甚高，即係話都幾曬下。大家望一望個天就知啦。不過今日咧係廣東沿岸風勢微弱，該區天色大致良好嘅。咁啊，所以咧預測方面，天文台就話今日下晝大致天晴同炎熱啊，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今晚會漸轉多雲，吹微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阵骤雨，之后嘅一两日会渐转天晴。与此同时咧，都要同大家讲下咧呢个热带风暴啊嘅消息啊。正12:00，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嘅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未完。同时咧喺位于硫磺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硫磺岛嘅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的海域，完啦，
1: 真系完啊嘛，
0: 真系完啦，
1: 唔该晒瑞文啊，除咗瑞文，仲有自己胡世杰啦，喺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其实咧未完嘅呢件事，其实你记唔记得咧？8月18号你做过咩啊？
0: 8月18号，
1: 而家唔系盘问证人啊，
0: 真系唔记得。
1: 8月18号咧就系沙德尔咧呢日嘅晚上。在馬紹爾群島的附近太平洋上面，一個熱帶低氣壓那裡而開始醞釀出來
0: 的
1: 這個風暴，哇，直情呢佢嗰啲咩超級嗰個咩G 型嘅路線圖啊，跟住浙江嗰邊呢都嚟咗唔止一次啊，影響亦都好嚴重啊咁樣啦。嘩，成件事真係好癲啊。
0: 係啊，即係嘩，呢個好長命啊，呢一個嘅熱帶氣旋。其實呢，你頭先講呢 ,8 月18號嘅時候呢，佢由熱帶低氣壓呢開始醞釀生成啦，其實佢最犀利嘅時候呢去到超強颱風級別嘅。
1: 係。
0: 咁所以呢，嘩，都幾勁喎。咁啊，你話 G 型嗰個嘅路線圖呢，我就覺得佢好似一個逗號啊，其實
1: 直
0: 頭係啦，即係佢呢即係沙德爾呢喺呢一個嘅副熱帶高壓脊嗰條邊邊咁樣呢，一路向偏西方向呢，就向華東嘅沿岸一帶喺浙江嗰度登陸咗之後呢，咁喺內陸呢打橫行過嚟香港嘅西邊咁上下啦，然之後呢落咗海之後再屈返上嚟，所以其實上個禮拜我哋咪有即係發出過即係一號嘅戒備信號噶嘛，就係因為呢一個嘅長命沙德爾啊。
1: 仲話同埋咧，啲氣象嘅專家都話啦，過去60年以嚟咧，影響香港而掛風球嘅一個喺最北緯度出現嘅颱風，
0: 係一個回馬槍，
1: 係即係未試過喺嗰個地方入嚟噶嘛。同埋我成日覺得咧，我以為啊，佢入咗內陸咧，通常都會拜拜，即係唔會再出現㗎嘛。
0: 係
1: 點知佢落返海又變咗另一件事。
0: 係冇錯。但係呢其實呢，即係一啲有所謂回馬槍啊，落咗海再返登陸返轉頭嘅熱帶氣旋呢，係事實上喺歷史都有存在，只不過就唔係呢一個嘅入路咁樣入嚟呢一個內陸啫。
1: 你無論叫佢做 G 型定逗號呢，定即係內旋都好啦，我睇返而家天文台嗰、那個即係軌跡圖啦咁樣，都覺得嘩件事真係好黐線嘅，講真
0: 係幾得意囉，我只能夠話佢歸無定向咁樣㗎，我覺得佢係。但係呢其實呢歷史上呢都有啲嘅回馬槍嘅，其實比較近嘅有啲乜嘢呢，喺2007年啊，其實都成20年前
1: 啦，接近。
0: 係啊，嗰、那個叫柏布啊，咁佢呢係一個係啊細個嘛，大家年紀細，佢喺我哋香港嘅以南咧打橫行過之後咧，咁佢就一個好似哇之字形咁樣樣咧，就兜嚟兜去，兜嚟兜去咁樣咧，就再向翻呢一個嘅珠江口咧去向內陸移動嘅。咁其實呢個都幾得意嘅呢一個嘅路徑。
1: 其實2014都有一個啊，海貝斯都係咧，汕頭附近登陸咗之後喺廣東內陸咧減弱咗為低壓區，跟住佢殘餘咧，哇，真係死唔曬，進入東海咧，再次增強成為熱帶低氣壓，真係 其實2018做咗山神嘅。
0: 哇，做咗山神係喎、山神都係喎，不過佢就冇影響到香港。
1: 唔係，下次要揾天文台專家上嚟呢，同大家詳細去回顧一次。我哋兩個用兩三分鐘時間呢係講唔完，同埋講唔掂呀。
2: 其實而家全香港啦，每個家庭可能都有最少一至兩隻呢啲熱傑鑊啦。咁每年都有可能過百萬隻呢啲熱傑鑊喺抌堆填區。咁而家暫時香港都未有一個正式嘅回收場啦，係回收呢啲熱傑鑊。我哋就唔係回收，我哋將佢翻新翻，咁就希望俾一個熱傑鑊一個重生嘅機會啦。最主要係嗰個塗層已經花曬啦，變曬色啦，舊嗰塗層咧真係攞咗出嚟㗎啦，好似餅乾碎咁攞咗出嚟。咁我哋就真係會將佢好好咁樣翻新翻啦，即係就算佢真係凹咗，我哋都要揼翻平佢。所以有呢個念頭啦，係希望可以減輕嗰個堆填區嘅負擔咯，避免乾燒個鑊。最緊要就係落咗油先去開個火，咁就會對個熱傑鑊保養就會好啲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做熱傑鑊翻身嘅 Jason 林宇恆。如果大家有啲熱傑鑊想翻身，都可以交俾我噶。
1: 好，即刻進入我哋本周專題啦。咁揾嚟呢當然有我哋嘅大氣候之友啦，我姑且叫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嘅執行總監 Winnie 羅慧儀博士度。Hello,Winnie。
3: Hello。
1: 再次見到你啦，上次係14日之前。
3: 係。
1: 但呢佢今次唔止單人匹馬喎，仲帶嚟一位呢即係年青有為嘅嘉賓同我哋傾下偈。Greenfold 同埋 Supply Chain 呢兩間初創啊嘅創辦人啊，葉柏倫 Elvis 喺度。 Hello，
2: 你好你好。
1: 喂，首先我想問一下阿 Winnie 咧，佢早前訂咗今日個主題俾我啊，佢話講下一次性餐具說起，我話環保餐具好似我同阿瑞文都講到唔少喎，仲有嘢講。
3: 係啊，其實我覺得呢一個環保餐具嘅討論咧，從來都冇停過。同埋亦都大家覺唔覺得係冇結論，亦都冇乜好似一個定調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哋簡單回顧一下重點喺個社會度嘅討論咧，其實有兩三個重點嘅。第一個就實用性啦，我諗大家都記得曾經有電視嗰度用一啲替代嘅餐具去鋸牛扒，咁有個災難性嘅印象喺大家啦。咁但實用性嗰度，除咗係佢係咪真係用得到，其實仲有好多收尾業界嘅討論。喂，你原來儲存嘅時候，香港嘅天氣，如果你個倉嗰個冷氣唔夠嘅，其實又會漚咗啲汁出嚟啊。咁你之後其實都係唔合適我嚟食用嘅喎。咁另外一個討論咧就複雜啲，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咪真係一個環保嘅一次性嘅餐具啦？咁呢個就從佢個物料啦，究竟佢係咪一啲真係有機物嚟之後可以完全咁樣去降解，定係其實佢嗰個物料出面都有個塗層，嗰、那個塗層咧都係一啲石油副產品。咁又或者咧，佢嗰個物料本身其實嗰個碳足跡又合唔合乎一個環保嘅標準，定係話喂原來佢雖然係植物性嘅物質物料，但係原來佢個碳足跡經過好複雜喺個 lab 度先做到出嚟㗎，咁所以個電啊水嘅投入亦都好高，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好複雜嘅。咁但係大家對呢個一次性嘅餐具嘅替代用品嘅討論以外，其實近呢兩三年係多咗好多系統性嘅建議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啱嘅時候，不如大家傾下
0: 咩嘢為之系統性嘅建議啊？
3: 這個呢應該交返俾我哋今日嗰年輕有為嘅創業家去講啦。不過我諗簡單嚟講都係，譬如如果我哋唔再依賴一啲一次性嘅餐具，真係可以不斷回收重用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嘅，咁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係咪可以同佢有個協調呢？譬如我哋去一啲商場入面嘅food court 嘅時候，咁用嗰啲究竟應該係一次性嘅定係可以重用？用嘅時候，究竟一個商場嘅管理佢嗰個系統有啲乜嘢要去協調先至做到呢件事呢？咁又或者我哋去買咖啡嘅時候，之前應該都有好多嘉賓上過嚟講嗰個咖啡杯，咁係咪可以有收集站收集咗清潔咗又再用翻？咁我記得嗰陣時亦都有講咧，就要俾按金啦，跟住好犀利，有啲咖啡杯仲有 GPS 定位啦，係啦，咁。所有呢啲嘢都係我頭先講個系統性嘅安排嘅東西啦。
1: 喂 ，Elvis， 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介紹下你其實你搞緊啲咩嘢？就算唔係而家，同埋可能有啲前轉嘢咧。當然而家搞緊嘢咧，就同今日主題有關啦。但其實我見到咧，之前睇啲資料咧，哇！你 行呢條路出嚟咧，都真係如果唔係開荒牛咧，我都覺得你係哇，正正係環保達人咯。
4: 都唔係嘅。咁其實頭先 Winnie 所講就係話，頭先 Winnie 所講，我哋有一個鋸牛扒嘅事件啦。咁其實我就係其中一個嘅供應商嚟。咁但我就唔係鋸斷嗰個啦，我係企喺我係隔離嘅，
0: 係啦。

0: 料上面，唔係喺塑膠上面，而喺個一次性上面。因為你無論你轉用乜嘢嘅環保物料都好，只要佢係一次性，佢都係一個經過好多工序、好多運輸，然後你可能個使用時間係幾十分鐘，less than 一個鐘嘅公式。咁所以我就開始去研究一個系統性嘅重用嘅包裝系統咁樣。
1: 嗯，啱啊，但係咧咁，即係其實一啲可能回收啊、重用嘅一啲嘅餐具又好啦、餐盒又好啦，其實即係過往都有唔同嘅機構都有發起過做過啦，但係始終都係好唔盛行啊，即係好一個風潮呢排搞完之後，好似無以為繼喎，其實。
0: 嗯，其實呢個係一個好 common 嘅通病嚟，因為咧之前有啲大家都可能見過啲重用嘅系統啦，咁但係咧佢哋多數係一啲教育意義多啲，即係令到市民了解重用多啲。咁但係因為我係個商人啦，咁咧我設計嗰個系統咧係令到重用係 profitable 嘅，即係唔係話要賺大錢，但係你間公司如果你冇賺錢嘅話，你自己 sustain 唔到，你談何你間公司都 sustain 唔到，你談何做 sustainability 啦？咁所以我就係研究緊一個係可以話係對比起現有嘅重用系統更加 effective，即係佢可以令到呢個 cost 低啲，但係呢個 profit 高啲嘅。
1: 但係本身個如果係咁嘅話，你要知道本身佢哋出啲問題喺邊度，個痛點喺邊度先本身。
0: 知道嘅，我哋其實係譬如有一間大嘅外賣平台啦，佢哋之前有做重用系統嘅，其實佢哋完咗個 program 之後咧，已經係轉做咗我哋嘅 supporting organisation， 即係佢哋都支持我哋新嗰套系統咁樣。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係真係解決緊佢哋未解決。
2: 喂，外賣平台有回收系統嘅咩？外賣咗俾你，佢好似唔關事嘅咯，已經成件事就係。
0: 因為佢哋之前有一個係重用餐盒嘅租借嘅 program 咁樣。
1: 係。咁但你哋係即係點樣解決咧？我都係唔明嘅。啲人係個問題係。我就咁諗呢，係啲人係覺得喔攞咗啲嘢返嚟，咁我好懶呀，唔去回收點回收返咁樣，即係個消費者個習慣問題，
2: 即係行為模式嘅問題嚟㗎。係
1: 呀，就係懶囉。
0: 咁呢而家呢，如果你係講市民嘅話，因為我哋重用呢，你有講幾個program 啦，即係你可以係市民拎返去部機嗰時嘅時段，或者係部機還返去嘅時候嘅時段。咁你頭先講嘅呢，就係市民唔夠 incentive 去還返嗰樣嘢。咁呢樣嘢其實我哋會用呢個，除咗而家嘅儲分啦，我哋會有一個遊戲化嘅動作喺度同佢做返。即係因為而家市民冇興趣，係因為講真，你嗰啲柴米油鹽糖醋對佢嘅吸引力大唔大啫？
2: 系啊，
0: 或者系一毫子對吸引力大唔大啫？
1: 其實對我嚟講都大嘅。我頭先啱啱先知道。
2: 喂，瑞文真係可能全香港得幾個啫。但係而家諗下，我前面嗰 Alpha 要對住咧千千萬萬嘅，又係商人嚟噶嘛？你得三個瑞文
1: 要夠大先得，係
2: 瑞文得幾個？
0: 咁但係咧，我哋見到一樣嘢就係，譬如而家你見到好多回收站啦，其實一毫子都好多人排隊嘅，你見到其實都排隊。咁但係咧，我哋再進一步咧，我哋有一啲唔同嘅合作嘅單位。譬如我哋會有揾啲 luxury 嘅 brand 啊，或者一啲演唱會啊，係平時你有錢都買唔到嘅嘢，我哋可唔可以你俾一兩張我？然之後我哋通過回收或者重用呢個計劃，係可以真真正正 benefit 翻市民佢哋真正想要嘅嘢嘅，咁就我哋想做嘅初心咁樣。
1: 好有誘因喎，咁呢一個真係即刻流曬口水。咁嗱，咁市民呢一方面解決咗啦，咁其實有你頭先所講啦，都有唔同嘅程序或者唔同嘅持份者啦，即係可能我哋個體一啲個體嘅市民啊消費者去特登去某啲地方去還嘢，呢一個係一 part。另外頭先 Vinny 都講同一啲商會合作，例如一個 food court 或者係一個嘅連鎖嘅餐廳，佢堂食又好定係點都好，咁呢一方面點樣同即係 B2B 嘅合作呢？咁
0: 我哋就主要係餐廳嗰啲啦，咁我哋就係因為做我哋話係做包裝，但我哋係由外賣餐具開始嘅，咁因為咧我哋本身一次性嗰邊咧都有提供緊啲一次性嘅餐具啦，俾唔同嘅大機構大企業，咁我哋都有已經同佢哋傾過噶啦，咁多數佢哋都係想去試呢樣嘢嘅，咁但係咧有一個問題咧，可能就係去operation 上邊咧，即係佢哋營運上邊咧，你知道香港係地少人多啦，咁佢哋嗰個譬如佢高峰期嘅時候，佢安唔安排到人手去做呢件事咧，或者我哋去 launch 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入到去個系統呢？咁呢啲我哋就盡量簡化佢。咁我哋個最終個建議呢，就係我哋唔想改變佢現有嘅模式，而係我哋只係多一個備註喺個餐單度，多一個備註，咁就希望佢哋可以簡單咁樣試咗我哋個重用嘅 system 先。
2: 可唔可以再具體啲講呢？譬如某餐廳，我當喺金鐘先算，你講應該個重用係譬如我作為一個打工仔，我有食個晏，我

0: 嗰個杯碟碗筷嗰啲，你講緊就係呢一類嘅重用係咪？即係話我食完之後，我唔希望用嗰啲即係膠刀膠叉或者係紙刀紙叉嘅，唔係呢隻啦。你想係用一個 reusable 嘅，即係用完一次，下次又再用翻噶嘛。咁、但係頭先因為我睇啲資料就話，你覺得正正譬如喺中環。佢邊有咁多地方去擺嗰啲食完未洗、準備運去洗嘅等待重用的餐具啊嘛、你意思係咁啊嘛？
1: 係、啦。
0: 咁我突然間諗個問題就話、是：咁如果我哋去翻三十四十年前，用翻平時酒樓或者係我落去冰室嗰啲沙冷餐杯碟碗筷咪得咯？咁點解即係嗰陣時都其實你諗下我哋爹哋媽咪、我哋爺爺嫲嫲，甚至我哋早幾代，其實佢哋都要用緊。啲酒樓都係㗎啦，啲筷子拎去俾人洗洗完之後拎翻嚟嗰啲，甚至乎有個洗碗工喺後勤㗎嘛。不過而家就當然洗唔到洗碗工啦，洗碗工話要20,000蚊一個月嘛，但係都冇人做喎。但呢個另一個問題點咧？即係點解唔係去翻即係反璞歸真就得咧呢件事？
2: 因為我哋主要係做外賣嘅包裝，即係我成個 flow 其實就係、是，譬如你去間餐廳度，你想買個外賣啦，你就同嗰、那個餐廳人講啦，我想用呢、這個Greenflow 嘅餐盒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因為我哋餐盒咧本來就已經喺間餐廳度噶啦，即係好似當買一次性餐具咁樣，佢、已經 set 咗喺間餐廳度。咁佢裝嘅時候咧，佢就用我哋個重用兜啦，裝嗰個嘢食啦，俾個人啦。咁、個人咧就 let's say 拎咗翻去樓上 office 度食啦。食完之後咧，佢唔係喺間餐廳。我們是有部收集機，大型的收集機，那部收集機呢就會在你日常的通勤路線，可能是屋苑樓下、可能是巴士站、可能是地鐵站這樣。我們就希望市民是，即是我們都經常覺得說、市民要走多步去環保、但是那步有多大步是問題，我覺得走多兩條街就不行了，是不是？但是如果我是在日常的路線裡面
0: okay，
2: 你就走多兩個鋪位這樣行行，或者是 落車的時候走去隔離給一部，
0: 有一點飄書的感覺，我覺
2: 得是的，那就會多人用，其實就是將佢還翻落我哋部機度咧，我哋就會喺部機度收翻。咁樣我哋再
3: 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個網絡啦，或者係個站點要夠多先得喎。咁
2: 冇錯啊。咁所以我哋嘅合作機構其實就係、你見到有公共交通運輸啦，同、埋我哋有啲developer 啦，即係佢哋嘅商場啊、寫字樓咁樣咧，都有 show interest 幫我哋擺部機。
0: 其實呢一樣嘢咧，我覺得我記唔記得我哋細個咧？都是我大过你啦，
3: 安樽啊，系咪啊？
0: 冇错，我正想讲就系、我哋买支鲜奶或者买支吓嗰个牌子嘅奶豆奶先讲啦。我喺士多买完，我系去任何一间，无论系便利店、士多，按翻咧，佢俾翻五毫子我噶嘛，或者三毫子，嗰时已经好开心。其实嗰道理似呢样嘢。
4: 其实咧，你头先一讲话点解唔可以反璞归真咧？我冇谂到岸进。我以前细个咧，暑期工喺工厂大厦做过嘢嘅，嗰阵时咧系所谓包伙食。阿瑞文应该系冇经历过，
0: 你即
4: 系系咧就系食晏嘅时候咧，其实有一啲其实系另外有个地方煮嘢食嘅单位，咁佢咧就会将嗰啲椭圆形嗰啲瓷碟就冚过嗰啲铁盖，就搭高搭高，跟住搵块台布包起佢哋，一抽咧就会运去唔同嘅工厂嗰度啦。咁所以我系。嗰種就真係你問我咧，就係因為絕對環保啦，因為佢
3: 最原始嘅重用餐具
4: 都係咁樣啦，係啦。咁但係我覺得頭先，我覺得阿 Tony 問個問題好好，咁點解而家唔得咧？因為有好多食安嘅問題，以前唔係一個問題，而家係一個問題。以前係佢點解用個台布包起佢咧？佢啲汁啊污糟邋遢啊，跟住成 set 嘢就咁擺喺你工廠門口嘅啫嘛，大家唔覺得係有問題噶嘛？你而家試下咁樣，你即刻上咗。
0: 咪同埋佢點樣用台布咧？就係、佢去到你嗰度啊，你都有張台噶嘛，佢打開張台布就係變成咗你食飯、食晏嗰張
3: 台
0: 布啦。跟住你我哋四個人而家食完啦，將個打包翻埋，擺翻喺門口，佢就嚟收，即係成件事係好方便嘅，
4: 亦都好環保。
0: 因為佢張台布佢每日都洗噶嘛，咁、你當然啦，你又食完啲送頭送尾啲骨整曬，佢咪搞掂曬佢咯，即係。邊啲講得好好嘅，即係以前唔係問題一啲嘢咧，而家係好大問題。
4: 同埋我諗我哋飲食習慣都真係唔同咗。以前咧，即係我喺工廠嗰度做暑期工嘅時候咧，係一食飯去到飯點咧，就大家坐埋個張圓台就一齊食飯嘅。你諗下而家你嘅寫字樓係個個都喺個 app 度嗌外賣，自己喺張台度食完之後就煲劇或者恰。 二十分鐘，
0: 係啊，
4: 咁所以已經係唔係咁樣六七隻碟，十個人食完嗰餐飯就六七隻碟收翻，完全唔係咁樣啦。以前嗰煲飯咧，如果細傑記得咧，係自己工廠煲嘅，嗰、那個包伙食係唔包嗰啲白飯，
3: 淨係得送嘅啫，
4: 佢就係送。
0: 嗯，
4: 跟住工廠會有一個好好嘅阿姐咧，就負責煲飯，同埋有陣時會滾湯。
3: 哦，
4: 系啦，咁所以嗰個玩法或者我哋即係進食嗰個文化，其實都已經好唔同啦。
0: 係、嗯，
3: 明白。但係其實聽呢一個講法咧，又帶出另外一樣嘢咧，其實就係嗰個衞生問題啦。嗱，好，咁當我真係好乖啦，我收咗啲即係揀咗你哋嗰、那個重用嘅餐具，然之後去到站點擺低啦。咁其實嗰度係一個公眾地方嚟㗎嘛，人哋都會哇行過，哇又有啲污糟碟喺度啊！你嗰、那個衛生問題你又點樣解決呢？咁
2: 嗯，因為咧我哋嗰部收集機咧其實係已經係密封㗎啦，即係你擺入去嘅時候咧，我哋嗰個入邊有啲機械臂咧係會幫你擺好嘅，就係、是、餐盒，
3: 即係會搭好嘅，就唔係冧落去嘅。
2: 係啦，絕對唔係嘅，即係我哋嗰個特色就係佢係可以分類加搭好，然之後咧佢入邊咧已經係 let's say 每一個餐具咧係有一個細桶已經係擺好咗，咁、
3: 嗯、
2: 所以就算係我而家去收翻去咧，我都係成桶拎出嚟，然後換個新嘅桶入去，我兩三分鐘我就可以換到成桶。
3: 咁係咪嗰個收嗰陣時嗰個嘅消費者啦，咁佢就要清走曬，整翻乾淨，使唔使㗎？即係回收嗰陣時，
2: 太多廚啫，即係你唔會有啲骨喺入邊啦，因為佢要搭起，我哋要搭起。咁、但係你係唔需要清洗嘅，即係有啲油啊、汁咁樣嘅。係、
0: 喂，但係因為咁啦，我知道 Elvis 你有研究一部機去收呢啲，即係所謂餐盒啦，甚至乎係我再講遠啲，一啲比較大型嘅賽事，我舉個例，譬如馬拉松先算。嗰幾萬跑手係用緊跑半日嘅啫，或者一日裏面可能係用緊數以十萬嘅一啲一次性嘅個叫紙杯啦。而家好多賽事都係咁樣啦。因為呢件事，你又係咪又做嗰啲嘢咧？特別係做 research 啦，唔同地方去搞呢啲嘢，佢點收嗰啲？因為嗱，大家都好有印畫面，就係啲跑手去到水站一拿隻杯，哇！一拿隻都掃咗十隻落地，哇！我覺得好大曬，無論水同杯都係。跟住咧，佢飲一啖都冇啊！即係淋下個面，啪，跟抌落地或者係嗰個垃圾桶附近啦咁樣。哇！跟住嗰度你見到哇，垃圾桶附近堆積如山嘅啲杯喎。呢個問題係咪你都有諗過點樣去解決嘅咧？其實
2: 係嘅，因為我哋而家重用緊公司啦，其實就有兩部機，一部機就係頭先所講，我哋有隻大型啲嘅，就係收集啲餐盒俾市民用嘅。咁、第二部細型啲咧，就係俾一啲重用杯用嘅，咁就係針對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大型啲嘅活動啊、賽事啊咁樣。咁你頭先都話啦，一個大型賽事可能一個上晝就幾十萬隻杯咁樣。
3: 係啊。
2: 咁但係其實唔係。啲主辦機構唔想用重用杯，而係佢哋有一個pain point 或者佢哋過唔到嘅瓶頸，或者係佢哋收唔翻翻嚟。即係諗下幾十萬隻杯，
0: 佢抌落地啫嘛，點會收唔翻？
2: 我搭唔翻起，即係因為如果你唔搭起嘅話，你個體積係十幾倍嘅，咁咧就本來一架貨車嚟，你十幾架貨車就運翻走咁樣。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嗰部機咧就係一部細型嘅機器，可能係一張台咁樣嘅啫。咁佢就會自動將啲杯咧就搭翻起㗎啦。
3: 即係其實亂咁不規則咁抌落去，佢就會自己哇全。全部都是水平落地咁样一串咁样，系咪咁啊？即系好似啲猫咁，无论你佢点跳咯，佢都系四脚落地咁样，系咪咁？
0: 好正。
2: 佢會搭翻起泥嘅時候嘅狀態，即係佢本來就一棟嚟噶嘛，佢就會搭翻一條咁樣，你就可以擺翻落箱，咁就可以
0: 直
3: 接收。
0: O K 喎
3: ，O K 喎。
0: 咁但係嗱，當然啦，你搭翻啲紙杯咁都方便去。
3: 咁嗰個係紙杯嚟㗎，都
2: 膠杯嚟嘅，膠杯嚟嘅。
3: 即係呢個，
2: 即係重用杯嚟，冇錯。
0: 係。
3: 即係我手上呢一個。
2: 冇錯啦。
0: 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只杯有咩特
3: 別？
0: 係啊。即係嗱，佢當然睇落就係一隻。可唔可以講下物料咧？我唔敢用膠呢個字。
3: 我就見到一個 slogan 啊 ，Throw away, not today。
2: 是膠來的，是因為我們剛才所說就是其實膠不是真的一個問題，是一次性的問題，膠其實是很好的物料來的，它有耐用又耐用又成這樣，所以我們用這個膠杯就是輕啦，因為你跑馬拉松你有一個安全性的問題啦，是不是？而且它是淋淋地的，你有什麼碰撞都不會有問題，然後這隻杯其實我們就是用一隻純 PP 做的，所以你用到差不多殘了爛了，我們就可以直接拎回去 recycle 做一個新的杯出來，那就真的做到一個 close loop 出來，我希望是。
0: 喂，有時見到跑手我不知道是不是太型或者太集中，喝完之後他揸巢一杯才倒地的嘛，這個問題
3: 這個很難揸出來
2: 首先就是我們這個是 膠啦，咁佢就揸就應該未揸得爛透，但係我哋有做到薄啲嘅，咁所以咧佢就算揸到去，譬如啲考生好中意捏埋咧，令到個入口咧細啲，咁我哋係捏咧都唔會有問題。
0: 即係佢係可以即係翻翻原位嘅成件事，係即係呢個杯
3: 係
0: 喎，即係第一
3: 好貼心啊，
0: 即係好細緻，我就係覺得佢你唔第一你唔係咁易揸得巢，亦都更加唔係抌落地會爛或者踩得爛嗰只，咁唔係咁易啦，都會嘅。咁即係響重用方面咧就好穩妥地咧。即係嚟係咁樣樣帶返走都接近係咁樣啦。
2: 冇錯啦。咁同埋我哋諗喺 launch 嘅時候呢，我哋都特登將部機器設計到佢係行電池嘅。咁即係話因為你對啲 organizer 嚟講、你要拉電呀、或者咩係。
3: 你喺個公路嗰度邊度搵個電俾你啫其實即係又要整個發電機喺度囉。
2: 係啦。咁所以我哋行電池呢，其實一粒電池理論上已經可以行到七至八個鐘咁樣㗎啦。
0: 即係差唔多成個賽事啦。
2: 係啦。同埋你賽事你唔會 keep 住開部機㗎嘛，你係倒咗杯機你先開翻部機。所以其實
0: 唔係你冇嗰個杯山喺度咧，你係唔會開部機嘅，係咪先？你又係話嗰堆杯喺度啦，咁佢先至係咪？
3: 唔係，即係我諗其實係因為你 along 嗰條賽道咧，啲人係會抌杯，然之後其實有好多工作人員咧一路喺度掃緊啲杯，整埋一堆咁樣，即係。一代代咁樣樣啦，我之前見到，即係嚟緊可能就係、是、哦，佢一代代，但係咧佢成袋嘢哇咁樣冧落部機嗰度，跟住佢就咁搭好啦。係
2: 啦
3: 係
2: 啦，冇錯。
1: 係咪好想觀摩？係
3: 啊，好想睇嗰部機，即係好似你睇洗碗機，好想開門睇佢咁樣。
0: 究竟點洗㗎？
3: 究竟點洗㗎？
2: 應該俾條片你睇有嘅。
3: 咁好啦，搭好之後咧，咁樣攞去。廠度洗啦，係咪咁樣？
2: 冇錯。咁我哋而家其實洗嗰方面咧，我哋都有翻揾翻啲 NGO， 即係揾啲自閉症工廠咁樣去做翻 social 嗰邊嘅，係啦。
3: 係。
0: 喂，好啦，即係其實呢樣嘢就啊，覺得好新穎嘅。但係我想問喺其他地方搞呢賽事咧，佢哋點樣做呢個環保嘅功夫咧？係咪即係甚至乎要選手重用一隻杯啊，定點樣樣咧？有冇試過其他方法嘅咧？
2: 尤其實重用呢個話題咧，喺外國已經行咗好耐，亦都有好多法。可能一陣你問翻 Vinny 會熟悉啲，係啦。咁但係咧，我哋最近期咧就係巴黎啦，其實就是今年四月嘅啫。咁佢哋就其實係佢哋好進取嘅，佢哋就令到全部跑手唔可以用一次性嘅杯啊、樽啊，全部已經禁曬嘅。嗰度講緊
0: 自己帶佢，
2: 係啦，佢哋個 solution 咧就係佢哋個水站咧就變咗一啲水喉，有啲義工喺度噴，咁然後咧
0: 噴乜嘢？
2: 噴水係啦，噴水。咁咧就係啲跑手拎一隻重用杯，咁佢就成個賽事咧就用一隻重用杯嘅啫。
0: 佢帶住
2: 隻
0: 杯跑？
2: 係啦係啦，去到嘅時候咧就
3: 勾住，
2: 係勾住有個勾仔咁樣喺度腰，然後就叫啲義工幫你淋啲水入去咁樣。咁但係結果就係一係就淋到啦，一係就淋到濕曬啦，一係就有跣親啦咁樣，咁就好多好多問題。咁所以其實我就見到個重點就係你要個跑手改變好多，或者你要個用家改變好多嘅話。就是一個 launch 唔到嘅嘢，咁所以我哋成套 system 就係對前台即係 front end 嚟講，對跑手係冇改變，佢都係拎隻杯，佢都係飲完，佢都係掉翻落個桶度。我哋喺後邊用我哋嘅 infrastructure， 用我哋嘅科技幫佢解決咗件事咁樣咯。
0: 哇，係 Vinny， 即係我睇聽阿 Alvis 咧，佢成個諗，雖然佢係即係做生意啦，一個商人啦，但係佢諗嘅嘢，佢即係同我哋所之前接觸話，我哋要環保，我哋咩行出一小步，地球一大步嗰啲 friend 咧，佢幾唔同就係其實佢自己行好大步，就希望你盡量啲機器唔使行，行半步都唔想嗰只嚟。
4: 係啊，我自己覺得其實呢個好難得嘅，即係我教書啦，雖然 Alvis 唔係我學生啦，但係我哋教書成日。同啲同學講就係、是、你唔好即刻跳咗出嚟諗嗰個解決方案，因為一定係錯嘅。你根本都唔知棘住你嗰個位置其實喺邊。其實頭先 Alvis 講咗幾個位置，我覺得係好嘅分析嘅結果嚟嘅。係究竟係物料問題啊，係個一次性嘅問題啊，定係人嗰個行為嘅問題？咁佢可能佢都其實佢係年青有為啦，但係其實佢喺呢個行業咧都浸淫咗好多年，所以佢都係慢慢摸到出嚟，其實原來係同人嗰個行為嘅配合。應該是最大的痛點，咁佢都經歷咗之前嗰兩步噶啦，物料又經歷過啦，等等等等，咁所以我覺得係呢個位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即係點樣係唔係再將我哋人嘅行為去行翻轉頭去配合一啲都真係我哋要擺好多努力先做到嘅改變，一人行半步咁會容易做好多咯。科技行半步，我哋行半步，
3: 科技唔止行半步喎，其實而家咁，所以嗰部機係你自己研發㗎。 系咪啊？
2: 系啊，设计全部机都，因为我唔系一个工科人啦，咁但系谂呢个 idea 设计部机都系我做嘅，我就搵个纸，然后画俾啲色画图，系搵人画俾佢，系啊，咁就一路即系测试有啲咩意见，都系我一路上网学咯，而家有 AI 我都学好多嘢嘅，可以。
0: 佢其实一分钟可以搞，即系处理几多只用过嘅水杯咧？
2: 佢而家其实呢个 size 一分钟可以达到150只杯左右，咁但系因为佢系我可以 extend 佢，我多一条轨道，我就多20%。
3: 好正，我真係好想睇啊！
0: 喂，我想問你，我其實攞人千話添。喺賽事用過未啊？呢件事
2: 未嘅，我哋而家準備係年尾11月尾度咧，就有間大型嘅飲品公司同我哋去 launch 呢件事嘅。
3: 係、哦，期待啊！自己跑步
2: 跑步
3: 啊，
2: 跑步
3: 係啊。
0: 同埋我覺得你呢個方案咧，可以即係推介俾其他地方，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噶嘛？其他地方都有搞馬拉松，或者好多大型盛事，佢哋要好多杯啊，咩演唱會好咩會，好鬼多呢啲大型群眾活動啊嘛，講真係咪先？即係呢樣嘢係咪你作為一個商人都可都諗緊嘢咧？其實
2: 係嘅，其實我咧就係都睇到香港個政策有城市經濟啦，咁就係除咗馬拉松之外，仲有好多演唱會啊或者運動比賽
3: 嗰啲咧，
2: 係啦，運動比賽咁樣，我哋都係有 aim for 呢一樣嘢嘅，咁所以我哋已經有傾緊嘅啦，所以我哋 launch 嘅時候，佢哋都可能會有人嚟睇下我哋個 operation 係點樣咁樣。
0: 即係啦，有機器嘅幫手，即係都未去到話 AI 嗰件事啦。第二就杯嗰個物料啦，亦都係即係強化到佢可以真係唔止用一次嘅咁樣。因為講真，你去翻之前話紙飲管，我見喺茶記有啲人。飲一杯凍檸茶可能用兩支紙飲管，其實呢樣嘢本身都係一個浪費嚟噶嘛，本身啊，雖然你話嗰啲紙同膠比係另一件事，明白曬。今日多謝曬咧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嘅執行總監羅慧儀啦，同埋咧就係 Alphas 葉柏倫咧，同我哋傾咗，即係喺環保餐具方面咧，原來可以有咁多痛點都可以好快解決得到。多謝曬
3: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装饰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令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警方表示，今朝8点半左右接报下坠的显示屏大约 1.5 米乘 1.5 米，没有即时危险，消防员在场戒备。香港航空一架前往首尔的航班怀疑漏油，警方今朝9点几接报相关航班左边引擎怀疑漏油，航机停在停机坪，消防和救护员亦到场戒备，没有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五至十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7.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 能见山头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风两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西湾海游乐场。而东隧去港岛现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同时亦都影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而另外葵涌葵联路有水管急收，近葵联村现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大致畅顺，但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慢车，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康庄道桥面。睇睇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柴果岭海滨公园。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佐敦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新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
6: 啊，你个人都几冷漠㗎喎，你一啲都唔关心下我乜嘢事唔开心。
5: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资深保安员秦炳辉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7: 我只係商场保安㗎喎，嗰啲客户嘅心情係点呢？唔係我工作范围。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吗？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9: 你真系好中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8: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0: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8: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追問解碼。
1: 踏入九月，代表告別暑假，要同炎夏講拜拜啦。真係呀，過兩日就係24節氣嘅白露，雖然日間天氣都仲有成30度，但係我鄭瑞文都覺得有乾燥咗，有返啲風，冇咁濕立立啦。不過都要提提大家，風高物燥，特別係行山嗰陣要小心山火呀。尤其是近年氣候變化趨勢加劇，全世界嘅野火災情越嚟越嚴重，甚至正係鬧緊滅火饑荒。加拿大一款被稱為超級吸水機嘅水陸兩棲滅火飛機，吸水力有成6000公升，喺2022年重啟生產以嚟，成為各國搶救嘅目標。目前加拿大政府同飛機製造商接到嚟自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共38個訂單，不過最快要到2028年先至能夠交付第一批嘅飛機，不過咧都只係2架啫。滅火機需求極度龐大，供應就嚴重脫節。飛機製造公司正係評估擴建第二條生產線，或者要加拿大政府寫包單，有50個訂單，佢哋就會即刻開新嘅生產線。不過咁噃，事實上其他國家都喺度研發緊替代機型，打算搶佔市場。咁到底加拿大政府最終會唔會願意包底呢？第二條生產線開唔開得成，都真係有變數噶。
2: 好，1點鐘之後翻嚟大氣候嘅瑞文解碼。唉，我哋咧嘅生活咧唔係要面對啲風咧，就要面對啲火。
3: 係啊，即係落完暴雨咧，跟住但係同一時間咧喺地球嘅另一邊咧，哇！其實咧呢一個嘅喺歐洲嗰一邊啊，尤其是近排咧法國啊、西班牙、意大利嗰度咧，可以話即係歐洲大陸咧周圍都係火頭啊。
2: 所以呢即是初頭呢我以為用滅火飛機好簡單啦，或者香港都有啦，飛行隊佢哋整個嗰啲水大水桶去裝啲水咪救火囉。我以為係咁簡單，將個飛機加個水桶就可以救到火，其實都唔係喎。
3: 絕對唔係啦，其實就算係有滅火飛機啦，即係呢一個啊嘩幾千六千公升吸水力嘅嗰個飛機都好啦，即係灑咗陣水落去呢，其實呢唔係代表嗰個山頭嗰啲火會熄㗎，仍然呢都係要靠即係消防員呢走埋去嗰個嘅着火嘅地方呢去救熄啲水，
2: 因
3: 為沾火。
2: 因為可能啲水嗰6000公升呢係有時係淋一啲呢未着火嘅地方。等佢唔好咁易再蔓延出嚟而唔係真係就所謂淋熄個火。
3: 係呀，唔係淋熄個火㗎，即係令到嗰個嘅火勢可以受到控制，局限喺某一個範圍咁樣。
2: 喂，講下呢個超級嘅吸水機先。
3: 好啊，呢個超級吸水機呢，佢個名呢即係嘩原來都幾知名嘅，應該係一 search 就好容易會見到嘅，因為咧呢一個嘅係喺加拿大咧1960年嘅時候咧就開始咧研發咗，即係有間飛機公司咧研發咗一個水陸兩用嘅飛機啦。咁佢係滅火專用嘅噃，咁佢個辨識度非常高，佢咧個機翼咧打橫咧即係伸展咧係有30米咁。大啦，咁然之后个大水缸呢其实係6100公升嘅。咁佢呢其实係呢一个设计呢，佢就係专门呢係用嚟穿越喺加拿大嗰头呢，就係好多山㗎嘛。係啦，有啲峡谷啊，佢个机身呢其实呢係细得嚟呢，但个翼又好大，同埋可以载到好多水。佢呢好快呢就可以从啲湖啊、河啊同埋海洋呢係吸啲水上嚟咧就去救火，咁每一架嘅即係加拿大政府咧公布嘅數字嚟講咧，就係每一架呢一個飛機咧係8000萬加元，折合即係大約港幣4億5000萬港元。
2: 哇，都幾貴嘅噃。
3: 係啊，嗱
2: 咁嘅飛機。
3: 冇錯啊，咁佢1960年嘅時候咧就開始就出現啦，咁但係之後咧就曾經咧係停產過嘅，咁後屘咧就由另一間嘅公司即係現時呢一間公司咧，其實講緊係喺即係早幾年啦，喺2022年嘅時候先至重啟生產線，所以其實喺歐洲嗰邊咧係現役有一啲嘅呢一類型嘅飛機喺度，但係咧就已經年代比較久遠啦。
2: 明啊，明啊，同埋而家廠房咧嗰個所謂生產 嘅或者運作嘅能力之下，一年只係可以即係叫做出產到十架，即係你當一個月一架到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新嘅訂單咧，可能要排到哇2032年同2033年啊嘛，而家先2026，
3: 係啊，
2: 咁呢六年裏邊嘅火災點算咧？
3: 咁點算咧？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嗰間嘅飛機製造廠咧就熬緊加拿大政府啦，就喂，如果你包底寫包單啊，可以有50個訂單嘅話咧，咁好，我開多一條生產線，咁到時年產量咧可以提升到20架噶啦，即係多咗一倍咁樣樣。咁但係即係始終咁當然而家現有嘅訂單有38架啦，咁嘅即係訂單，咁但係佢之後咧嚟緊，其實應該話唔同世界各地啊，俄羅斯又好啦，德國好啦，甚至乎我哋嘅中國內地都好啦，咁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科技喺度，即係大家鬥快研發緊噶嘛，因為其實都係為自己嘅即係環境啊，或者係救火咧、火災咧係有幫助嘅，咁係咪到時哦？真係可以有咁樣嘅即係銷售量呢，咁又唔一定喎，咁咁所以呢個就真係有變數，究竟佢會唔會起第二條新產線？
2: 但係即係我又唔會樂觀到呢話全球都唔會有山火啦，呢
3: 咁當然
2: 啦，咁但係睇返世界氣象組織都話啦，其實我哋之前搵專家上嚟傾都傾過厄爾尼諾嘅現象呢已經返咗嚟，咁亦都可能導致到澳洲啊、印尼啊一啲部分嘅地區呢會有乾旱，乾旱就自不然呢有可能係推高全球的气温，继而出现的有可能就是山火，无论是大型、中型、小型都可能出现。
3: 没错，看回今年到现时为止的统计数字，其实呢在世界各地呢，即有些统计就是说有多少嘅山火度，咁今年以嚟咧，非洲有高达8500万公顷嘅土地咧系被山火焚毁嘅，比起之前咧6900万公顷嘅纪录咧增加23%啊。
2: 系
3: 咁啊，而喺非洲呢一度咧咁多嘅山火咧，其实都系同极端降雨、极端干燥嘅快速转变有关。咁啊嗱，极速降雨咁佢就令到哇啲草砰砰声咁样生啦，系咪？咁但系极速干燥咧，咁其實咧又會因為乾燥同個高温通常都一齊嚟嘅，咁一有少少火源咧，咁然之後就哇好大面積啲火草咧好易著火嘅，咁所以咧又再燒過啦咁。
2: 其實亞洲一樣都係不能幸免嘅。因為在山火方面，今年已經燒毀咗大約4400万公顷嘅啦嘅土地，比起你話2014年。嗰陣時嘅記錄嚟講係增加40%嘅，而當中咧，譬如話有啲地方啦，印度啊、緬甸啊、泰國啊、寮國啊，甚至乎係中國咧，都係不能幸免於難啊！即係山火都係錄到嘅。
3: 冇錯啊！咁啊，歐洲方面頭先都講啦，成個歐洲大陸咧，即係好多山頭，係咪好多火頭啊？嗱，從意大利西西里島去到葡萄牙、希臘，再過埋去咧，即係英國嘅蘇格蘭等等咧，其實咧。是大家同時陷入這個火災山火的危機。到7月為止那個的數字，歐洲今年有254000公顷的土地是被燒毀，這個面積大概就等於整個盧森堡這個國家 的面積那麼大。然後這個數字亦都是令到2026年成為歐盟近20年來森林火災最嚴重的年份之一。咁嗱，你記住今年係未完㗎，嗰啲火係未熄曬㗎嚇，咁所以其實嗰個數字咧，可能係再進一步上升啊。
2: 其實咧，我想特別講下法國啊，其實今年嚟講咧，即係可以為歐洲嚟講好嚴重啦，喺受災方面，
3: 係
2: 去到7月底啫。講緊法國咧，已經有接近70000公頃嘅森林係被燒毀，已經係破咗2022年嘅紀錄啦。咁當中咧，西南部嘅即係吉倫達省咧嘅大火就燒毀咗42000公頃嘅土地，幾乎係哇喺4個馬賽。
3: 係啊，
2: 大約係20几万人咧要撤離啦。咁仲有今年2月咧，亦都有大規模嘅森林大火，咁啊打破咗咧火災集中喺盛夏呢個規律。二月，記住喺當地法國嘅二月啦，其實唔係夏天嚟㗎。係
3: 啊，咁啊即係法國咁多嘅即係山火啦，個面積又大啦，咁佢哋用啲乜嘢方法嚟滅火咧？其實原來咧，法國本身啊已經擁有歐洲入邊比較強嘅森林消防體系，佢。 佢已經係叫好啲嗰啲嗰個嗰一類嚟㗎啦。咁佢消防員咧，即係滅火咧，就有25万，超過25万個消防員啦，5000架森林消防車啦，然之後23架國家民事安全航空器，即係嗰啲係啦，無人機嗰啲咁樣啦，或者係包埋。咁仲有啊，佢自己本身就有12架。這個我們剛才介紹的那個水陸兩棲滅火飛機，
2: 加拿大那隻滅火飛機，
3: 是啦，它有12架的咯，本身跟住還有8架呢，就是一些的滅火的飛機，但它這個叫做 Dash 8啦，咁就係攞嚟咧噴一啲嘅化學劑、化學粉末咧嚟，即係成為一個嘅防火牆、防火帶咁樣樣嘅咁。咁其實咁都仲未夠啊，原來，因為咧今年除咗法國佢自己出動曬佢自己全部呢啲嘅12架之外咧，歐盟亦都協調咗克羅地亞有2架嘅呢一個嘅加拿大型嘅滅火飛機啦，葡萄牙2架嘅滅火飛機啦。都過咗嚟法國嗰度支援，
2: 哇！成隊軍隊咁啊，應該
3: 好誇張，係啊！但係就算你有咁完善嘅裝備，但係佢哋嗰個嘅即係森林大火咧，仍然即係都係有面臨呢個巨大嘅即係滅火嘅壓力。
2: 點解咧？
3: 係啊，因為咧嗰個嘅頭先所講啦，之前即係已經服役緊嘅呢一個水陸兩棲加拿大出產嘅嗰個飛機咧，已經服役咗超過幾十年㗎啦，係啊，咁然之後你由2月開始，未到夏季已經開始有山火，講緊到而家已經係9月㗎喇喎，咁長期高強度嘅作業呢，令到佢嘅維修壓力都不斷增加，咁呢啲都係一啲嘅隱憂，點解成日都嘩救得咁辛苦呢，都係有關係嘅。
2: 所以其實影響嘅唔單止係法國啦，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臘、英國等等歐洲嘅地方呢，其實都係面對住好嚴峻嘅山火啦，就睇返去年啊，全球山火嘅情況係點咧？上文
3: 係呢個都幾特別，我都想講下，就係咧嗱，科學家都整理咗2025年嘅全球山火情況啦，咁啊顯示去年咧，咦，好似幾好咁樣，山火嘅燃燒面積大約係3億3500萬公頃，比起長期嘅平均低咗大約16%，咁但係。個報告亦都同時指出咧，2025年就錄得近年一啲最具破壞性嘅山火災害，即係雖然佢嘅面積整體好似少咗，但係係啦，每一次都好嚴重。而點解咁破壞呢？就係因為佢同民居好近，係啦，即係佢影響到嘅人咧係多咗。
2: 所以咧，即係睇翻就係話，2025年，即係舊年1月咧，洛杉磯嗰個災難性嘅火災咧，就有數十人死亡啦，燒毀超過係12間屋啊，15萬人要撤離啊，咁影響住咧係超過1000萬嘅居民啊，因為呢件事啊，經濟方面啊，淨係保險賠咧，居民都已經係400億啦，嚇，總損失就1400億添，哇，即係天文數字都癲咗。
3: 係啊，嗱，點解野火蔓延得咁快？大家有冇諗過呢個問題？
2: 有因為有氧氣，有因為野火，因為喺露天，露天有氧氣，有氧氣助燃咯，
3: 係氧氣助燃，好啱嘅，啱嘅。啱嘅，啱嘅，啱嘅，系啊，即系嗰个嘅，即系燃烧嗰个铁三角啊，有呢个即系燃料，即系可燃物，然之后空气咁样，
2: 即系好典型嘅一个 combustion 啊嘛，
3: 冇错啦。咁嗱，即系嗱，野火俾风。即係點燃咗之後就會隨風啦，或者山坡個波道啦，又或者係可燃物喺咪附近啦而蔓延嘅咁。咁如果地勢有10% 嘅上坡波道咧，即係10% 係啦，咁就個蔓延嘅幅度咧、速度咧就可以增加1倍。如果
2: 啲火都係斜咁燒上去嘅，
3: 係啦，如果波道係20%咧，火勢嘅速度就會增加4倍喎。係啦。咁即係話你個山越斜，其實原來呢係會蔓延得越快，係啦。咁因為即係啲野火係順山勢而上嘅，即係你知即係喺近地面呢，其實係會即係應該煙就向上升啦，總之就係係啦。咁所以呢，嘩，原來個山越斜呢，就可能就會嗰個火勢嘅蔓延速度越快。所以點解成日呢啲消防呢都會叫我哋如果我哋見到山火，盡量都唔好向山頂嗰度走。
2: 明
3: 係啦，因為其實佢向上蔓延
2: 好快，
3: 係好快嘅咁。
2: 明白。
3: 咁呢一個一方面啦，另外呢就係個氣候關係啦，令到個山火呢都係 即係會依家咁多嘅。咁啊，頭先都講啦，就係話氣候即係極端天氣，應該咁講。咁啊，然之後咧就令到嗰個嘅極端嘅降雨、極端嘅干旱咧都出現嘅交替出現頻繁咗啦。加上高温咧，亦都係會幫助咧呢一個或者係即係山火嘅一啲嘅有利條件啊，令到佢會燃燒，即係點點星火就所以可以燎原啦。咁其實睇翻之前一啲嘅數據咧，都發現咧嗰個氣温咧同山火嘅嗰個出現嘅頻繁程度咧係有絕對嘅關係嘅。例如啦，喺澳洲佢嘅温度咧自1910年嚟咧就上升咗一度，而高温嘅极端高温嘅事件亦都多咗，同时之间咧森林火灾嘅危险指数咧亦都系有长期上升嘅趋势，就越嚟越多啦。咁就见到有嗰个嘅线性嘅因果关系。
2: 明白。其实睇翻咧，即系欧盟咧都有啲报告就话咧，其实好新嘅啫。2026年咧嘅七月啊，即系啱啱上个月咧，系有史以嚟咧第二个炎热嘅七月，平均嘅地表气温咧系比起工业时代1850年啊，至到1900年嗰个基准咧系高出 1.47 度。嗱，唔好睇少呢 1.47 度啊！你经常都话，即系你睇呢一啲嘅即系全球暖化咧，可能嗰零点几度咧，已经系可能系叫做灾难性，或者已经系好严重嘅级别噶啦。
3: 冇错。
2: 而上述呢一个嘅即系温度数据咧，就反映今年入夏以嚟咧一个叫做异常持久嘅高温，即系不断地好高温啦。其实同我哋香港感受到嘢都有啲类似。
3: 系啊。
2: 咁所以响西欧嗰边咧，那个土壤含水量咧系低过2022年七月，因为大家都明啦。一熱啊嘛，長期都高温啊嘛，
3: 系
2: 啲水咪冇晒咯，
3: 系啊，
2: 呢個都好簡單道理嚟嘅。
3: 系啊，咁啊呢個天時啦，就係講咗，原來咧我哋人嗰個嘅即係居住啊，或者係活動咧，都有同呢個山火係有關係嘅。歐洲點解呢排咁多山火，或者係多到個面積咁誇張咧？原因之一咧就係一啲長期閒置嘅土地問題，因為嗱城市化嘛，即係大家咧就可能會離開即係郊外嘅地方居住，去到城市啦咁。咁其實隨住更多農村人口流失啦，更加多土地荒廢啦，咁所以嗰度啲森林啊或者啲植被咧就無人看管啊，就等於咧幫啲山火咧提供啲燃料，即係雜草重生啦，係啦。咁啊，变咗就会助长咗火势，甚至乎咧就系就算佢有山火，因为嗰度冇人，所以唔知道，然之后到烧开咗咧先至知道。咁啊，呢一啲都系一啲嘅即系天时啦，或者系人为嘅问题啦，或者系人地理嘅问题啦，就令到嗰啲山火咧咁多。咁不过咧咁啦，即系头先都话啦，大家都要应对山火。其实有新科技嘅帮助底下，系咪即系帮到咧？答案系肯定系得嘅，咁但系始终都系要我哋即系有一啲嘅管理喺入边啦，即系小心火种啦，同埋咧，如果有啲少少嘅山火咧，如果及早侦测到咧，咁就可以阻止到或者避免到大规模嘅山火出现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本港有34只格斗犬领有有效狗牌，过去两星期有6宗9只个案获评定为格斗犬。最近有关格斗犬的查询和举报数字上升，反映市民和狗主关注安全，不认为有滥用或者恶意投诉。对于早前有市民饲养的狗只遭渔护署人员带走，判断是否属格斗犬只，他说署方人员和狗主商量之后，安排派员上门检视，强调并非强行将狗只带走，亦都有其他狗主将犬只带到动物管理中心评估是否属于格斗犬。他说署方透过国际通用做法判定犬只是否属于格斗犬，包括检视犬只的外观特征和体态，观察头、鼻、口的形状以及下颚是否特别强壮，建议如果狗主怀疑犬只属于格斗品种，可以向注册兽医或处方查询，又指狗主要做好风险管理，强调当局并非禁止市民饲养格斗犬只。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声称预防提供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近日行动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另外他说，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装饰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令到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警方说今早8:30左右接报，下坠的显示屏大约 1.5 米×1.5 米，无即时危险，消防员在场戒备。沙田石门京瑞广场地下一间餐厅早上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无人受伤。事发早上11:多，火警期间餐厅冒出大量浓烟，网上片段显示大量深灰色的浓烟一直由餐厅喷出，直卷半空，吹向港铁石门站，路经的市民亦都要用手掩鼻。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指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西湾海游乐场。同时东隧去港岛方向现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亦都影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而另外葵涌葵联路有水管急收，近葵联村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景隆街。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启福路的支路比较车多，排到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4: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们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6: 旅游乐园之
7: 列支敦士登同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6: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佢同榴莲一齐喺瑞士骑马，
8: 真系好难忘啊！
6: 仲去埋其他小镇打卡添，另外仲去咗喺瑞士隔篱只有几万人口嘅
7: 列支敦士登。
8: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7: 系五至七，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Herman
8: 加埋阿 Kim
7: 旅游乐园见。
9: 美容食品幾樣嘢啦，第一有新嘅嘢食啦，新嘅類型嘅食物啦，咁我哋亦都會改進現有嘅食物啦，令到佢哋變得好食啲，咁可以係加營養素，又可以或者係加益生菌啊等等入去，令到佢對我哋人嘅身體更有益處啦。咁呢個係絕對緊要嘅嘢食，好唔好食？咁所以我哋除咗做科研以外呢，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做感官評價嘅，會請我哋嘅朋友們或者其他人係入嚟試食。用一個科學化的方法試食，咁佢試食得起碼同正常嘅冇分別先啦，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去推廣嗰個產品嘅。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三，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香港理工大學未來食品研究院副院長郭永軒。
10: 大氣候，你我他。
11: 好，呢、這個時間呢，除咗繼續有瑞文啦，我知胡世傑啦，仲有嗰個他呢，就係、是、阿 Jan。
12: 係你好啊。
11: 點話Jan，好耐冇見咁好似係咪呀？
12: 咁又唔係兩三個禮拜啫。
11: 係今日帶嚟啲咩呢？同我哋你通常帶嚟啲正嘢㗎嘛，會。
12: 我哋而家通常帶嚟啲正嘢啦，就係、是、講一啲關於禾花雀嘅嘢。
11: 是禾花雀呢，當然我哋之前已經講過啦，但係我諗要經常 update 下我哋啲聽眾朋友呢，究竟而家嗰個狀況係點啦，以至到佢哋嗰個有關嘅生境同埋周邊係點啦。所以今日就搵嚟咗兩位嘉賓啦，就係、是、長春社嘅保育經理許淑君啦。Hello， 淑君。
13: Hello。
12: 淑君。

0: 這個威脅依然都存在緊嘅。咁其實以往啦，我哋好主要講嘅就係佢哋會遇到一啲非法捕獵啦。咁多數就譬如喺一啲佢哋遷徙嘅時候啦，或者佢哋繁殖嘅時候啦，咁佢哋都會有一啲獵人會去捕獵佢哋嘅。咁但係其實近年咧，我哋都發現就係因為譬如中國沿海多咗發展啦，咁其實好多本身佢哋會種植稻米嘅地方啦，其實都變咗發展嘅地方。咁變相咧就係佢哋除咗仲受緊非法捕獵之外咧，其實有一個新嘅威脅就係佢哋嘅生境，即係生活環境啦，開始減少嘅。咁
1: 有少問題好啦，我想問咧，其實禾花雀易唔易捉嘅咧？因為嗱，我哋見到響香港街道上嘅麻雀咧，好難，佢成日跳嚟跳去喺你身邊，
2: 你捉唔到㗎嘛？想捉只麻雀，你掂都掂佢唔到啊！
1: 係咯，即係從來都冇掂過啦，亦都唔應該。但係我想問，嗱，當然獵人梗係有方法啦，但係佢哋本身係咪好易就去被捕獵到嘅咧？其實？
0: 其實本身黃空毛啦，或者叫禾花雀啦，咁其實佢哋喺佢哋繁殖嘅時候啦，或者佢哋喺度冬，即係喺過冬天嘅時候咧，就冇咁易嘅，因為佢哋會飛嘛。咁但係咧，佢哋遷徙嘅時候咧，佢哋有一個習性，佢就會一群一群咁樣去遷徙，可能係幾萬隻幾萬隻嘅。咁係啦，咁因為我哋其實對於禾花雀嘅遷徙路線啦，其實都有少少研究，即係話我哋知啦，研究人都知啦，其實獵人都知嘅。係咁，變相就係咧，其實佢哋好清楚禾花雀遷徙嘅時間咧，會去到邊啲地點。咁佢哋咧就會開，即係非法咁開一啲好長嘅網，可能講緊係一公里、兩公里，
2: 嚇，
0: 係啦，係啊，係好長好長嘅網。咁然後咧，佢哋就會喺個米田度開一排過。咁所以咧，當啲禾花雀一落去食米嘅時候啦，因為佢要經過一啲中途站，一站一站咁飛嘅。咁當佢哋落到米田食嘅時候咧，就會一網打盡咯。
1: 哎呀，
0: 係啊，咁所以其實係好嚴重嘅一個情況嚟嘅。
2: 我有啲難想像喎，即係我以為
1: 個網咁長，你以為係？就咁拎個網去就咁捉係嘛？
2: 唔係，即係可能係逐塊逐塊填，即係好似啲捕魚嗰啲網咁殺過去。我以為係咁樣殺網去捉咯。
0: 唔係，佢係開直情係揾一啲竹竿啦，拉到好長好長，就係廿零三十米一張網，咁就係一排過就幾公里咯。係啊。
3: 咁我想問咧，如果用即係你講呢個情況，聽眾幻想就係、是、哇一望無際嘅農田啦，突然之間有張網咁樣，你飛過等於差唔多等於雀仔撞玻璃嘅道理一樣，睇唔到噶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捉嗰啲人係一啲即係而家香港梗係唔可以啦，或者內地都唔可以啦。咁以前係咪即係啲農民去做啊，定係啲純獵人啦、啊？咁其實佢個價值係啲乜嘢咧？點解要咁樣去捉咗佢咧？
0: 系啦，咁其实咧，佢哋捉完之后咧，就会喺一啲野味市集度卖啦。咁其实我哋讲紧非法猎人捕猎咗黄空毛之后啦，其实佢哋会食嘅，即系当野味咁样食。咁其实咧，我哋其实喺最近呢几年咧，都喺内地有听到一啲新闻咧，系仲有禾花雀现嘅。系啊，咁但系咧，佢就变咗喺一啲好即系好自己好低调或者地方村入边咁样去捉。系啦，咁所以就变咗咧，佢哋就会系。其他市場其實而家喺市場入面都可能會偶爾會見到，
1: 因為我聽你咁講，其實我有印象咧，內地有啲法規咧，而家係已經係禁止咗佢哋再拎嚟食啦。即係當然你永遠都係啊，道高
3: 一尺，
1: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啦，永遠都係咁。但係即係起碼內地都有啲叫做保護或者有法規喺度啦。
2: 咁但係即係至少俾獎啦，即係真係唔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现在那个数字究竟是升了定是都真的继续跌呢，就算有保护那个情况在这
0: 里。我们其实有最近出了几份地区性的研究报告啦，那就是有啲即係地方合作的研究报告指出啦。咁而家我们知道大概有的数字是10萬至到20萬左右，點解會有咁大 range 就係因為其實我哋都唔清楚佢哋係咪我哋已經包含曬佢哋所有遷徙嘅路線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估算啦，大概有10萬至20萬左右啦。
1: 呢個地區係涵蓋邊一度啊？
0: 涵蓋主要就係有東南亞地方啦，咁譬如泰國啊、緬甸啊嗰啲地方，因為我哋會最近呢幾年都有做同呢啲國家嘅料會啦，有做一啲叫做統籌性嘅研究嘅，咁就係變咗譬如每個地方一啲官僚會嘅，即係佢哋知道禾花雀地方嘅官僚者啦，咁我哋就會喺同一個時間，可能幾個月內啦，就一次過數曬嗰個區域入面嘅禾花雀，咁就希望可以比較準確咁樣去估算一下，其實我哋喺某一個時間入面啦，咁佢哋喺譬如喺道東地啦，咁佢哋個數字大概係幾多咯？
2: 咁所以其實香港又真係喺中間嗰個位中途站嘅喎。
0: 係啊，其實香港個地方咧係非常之可以叫優越啦。咁就係因為禾花雀遷徙，譬如沿住中國沿海落到香港嘅時候咧，當佢哋要

0: 經過南中國海去到譬如泰國啊、越南呢啲島東地嘅時候啦，其實香港就係最後一個補充點咯。咁、所以其實我哋種米田個原意就係希望喺佢哋出海之前，最後一次補給嘅時候咧，俾到一啲好高質嘅稻米佢哋。
1: O K， 咁我有個問題問阿淑君啊，好難問，而家問阿淑君啊。咁喺香港喺咩地方會即係禾花椒會大家容易有機會見到？即係當然啦，香港一定唔可以捉啦。咁我哋作為一個香港市民，如果真係想一目睹呢個禾花椒嘅真身，究竟點樣去處理咧？
2: 咁其實咧，如果香港嚟講咧，呢幾年啦，咁啊，即係最主要喺朗園河上圈一帶就比較容易啲。咁當然要睇時間嘅，係啦。
1: 而家九月係咩日子啊？
2: 而家九月咧就快中秋啦，咁咧亦都係
1: 係喎，要
3: 中秋
1: 未食月餅添，我都要補給啊。
2: 係啦，我哋要補給之外咧，其實禾花椒咧，其實喺遷徙嘅時間咧，其實係差唔多九月至十月中間啦。咁、最主要係十月、十一月。系啦，十二月咧，咁其實佢會經過香港，
1: 即係飛去，即係佢避到，即係到冬之前飛過香港啦。
2: 係啦，咁佢喺西班牙嗰邊一路飛落嚟南下嘅。咁啊，頭先Benson 啦都講過啊，佢會其實最後嗰個到冬點咧就會喺東南亞一帶嘅。咁所以中間咧就會經過香港啦。咁啊，其實咧我哋如果有米田嘅地方咧，其實咧佢哋就會落腳嘅，咁然之後咧就喺個米田嗰度咧就食飽飽先，咁然之後再南飛咁樣樣嘅。
4: 但係咧，我喺度諗咧，你頭先即係禾花雀就細細只咧，你話係大過麻雀一啲咁樣樣啦。咁佢咁細只咧，佢要行咁遠路咧，其實佢要成日停低先得嘅喎，同埋佢即係咁細只咧，你食飽極啊！都
1: 係咁細細啫，
4: 唔係唔係啊！你唔夠嗰個油咧，可以去咁遠路啫嘛，係咪先？
2: 佢都食。都我哋做一啲雀仔研究咧，其實咧即係有唔同嘅方法嘅，咁咧有啲我哋叫 ring 雀啦，即係
0: 環字
2: 啦，要叫環字啊即係我哋會將一個腳環咧擺喺只腳仔度，咁然之後咧有人可能影相見到啦，咁其實咧就可以放大張相，即係見到個 number， 咁其實我哋 check 翻啊呢只咧幾時幾月幾日咧係我哋環字嘅，咁我哋咧其實當時。還至佢嘅時候咧，其實就會知道佢嘅體重啦，其實佢都有 fat 嘅，即係肥有幾肥係啦，咁啊咁然之後咩品種啦係咪啦，咁啊然之後咧，咁其實咧透過啲相啲記錄，其實就會大概可以知道佢會唔會留咗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咁樣係啦，咁樣樣。
1: 喂，浩南，其實一隻嘅禾花雀咧，佢嘅生命周期大概有幾耐嘅？即係究竟係以年計定係月計點咁樣嘅咧？
0: 這個我不清楚，咁個原因就是因為其實我哋都做咗環字一段時間，因為其實都補充翻少少啱啱Kami講環字嘅一啲資料啦。咁其實咧嗰個腳環咧係個禾花雀嘅一類似一個身份證嘅情況啦，即係每個環係一個獨立嘅身份證啦。咁其實我哋都會有個顏色環咧去辨別佢哋嗰個身份嘅，即係俾我哋易啲睇到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做咗大概十年嘅環字工作啦，其實我哋暫時咧都係收到一兩個。記錄咧係有睇得翻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暫時咧係未好清楚咁知道其實究竟禾花雀喺佢自然情況下啦個生命周期可以有幾長？
1: 咦，咁即是話佢流失量都好高，可能你落個環節嗰隻腳環可能落咗100隻、1000隻，舉個例啊，
0: 係啊，
1: 咁但係 end up 喺十年入面只係得翻幾隻係揾得，
5: 甚至乎咁講啊，你今年用紅色，一路如出嚟推，去到第十年用橙色咁先算。咁即係究竟而家揾唔揾得翻
1: 紅色嗰只係
5: 即係腳咩指係咪腳環啊或者指環啊嗰樣嘢咧？咁其實係咯，即係都係一個謎啊嘛，要咁講。
0: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都好期待係可以收得翻真係有一隻環治咗嘅黃毛翻嚟。咁我哋起碼知道佢究竟經歷過幾多年之後冇俾人獵殺，或者係真係自然地可以繼續生存得到。
1: 係，
0: 我哋都仲期待緊呢一隻雀嘅出現嘅。
4: 咁但係咁喎，即係頭先我點解會問嗰個問題話啊？佢咁雀仔細細咁樣咧，就行咁遠水路啦。咁即係佢要有好多個落腳點啦，然之後要食好多嘢啦，先至可以足夠支撐佢嗰、那個即係遠距離嘅路程噶嘛。咁但係咧嗱，你話喺內地當然有好多農地已經係即係因為城市發展而消失咗啦。香港更加，其實香港依家要揾到塊田啦，仲要啱啱好喺呢一個嘅即係十至十二月嘅時候咧，有即
3: 係
4: 有米俾佢食到啦。咁其實好難噶。
2: 其實我哋其實香港咧就越 多咗人种米嘅，系啦。咁啊，当然我哋即系长春城同观鸟会啦。咁我哋其实喺2009年开始种米，咁到而家咁样系啦。咁其实我哋都慢慢见到，当年即系冇乜人种，跟住到依家多咗好多人种啦，系啦。咁另外就系即系乐园嗰边，其实变咗一个自然公园啦，其实佢个米田又大片咗嘅，系啦，咁啊，所以其实都加埋我哋啦，喺河上乡做湿地保育啦，咁亦都系种米俾无花想食嘅，咁我哋会真系特别咧喺即系我哋一年种两组啦，咁第二组其实八月插秧，跟住十月收割，咁其实十月嘅时候咧就熟噶啦啲米，咁佢哋咧啱啱好就配合翻佢哋嚟香港过即系迁徙嘅时间食。
5: 但是会不会虽然明白的，即是我访问过那么多现代农夫，其实即都是多人即做务农的工作，但是会不会即种稻田的都是杯水车薪呢？特别对于你说数以万计的和花雀来讲，会不会都是所谓不够食？
2: 都是的，我们香港这么小，即地图得一点，
5: 是的，
2: 这样是的，
5: 但是要几多人种呢才得呢？这个是一个问题。
2: 是的，但是我就会觉得起码有人种先。当然种米真的很大工程的，也都很多投资，很多人力物力，这样未必个个都做到。是的，
1: 但是呢例如现在你种的量呢，有几多亩农田是做这件事呢？
2: 我哋而家如果河上乡咧，其实差唔多一公顷，好细嘅啫，其实
0: 一个足球场，
2: 一公顷，七百，
1: 一个正式嘅足球场咪一公顷咯，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咁我
0: 细个足球场啊，
2: 咁我哋每年即系我哋而家仲啱啱其实。每年大概啦就1.5吨到啦，即系稻米嘅生产。咁其实即系我哋呢度收到嘅咁多啦，咁其实本身可能就有啲俾雀仔食咗啊咁样，咁其实就系咯。咁我哋即系我会觉得系起码有一个呢个新景存在嘅时候咧，就等佢哋过嚟。
5: 第二个问题，即系譬如话农夫佢哋种呢啲即系水稻田咧，其实佢纯粹为咗即系禾花雀佢哋嘅补充而做呢件事啊，定还是唔系？因为禾花雀咧食咗啲稻，因为讲真，如果我系种米人，我都唔想有任何雀仔去食鬼咗我啲农作物噶嘛。咁究竟佢同禾花雀嗰个关系系共生啊，定系乜嘢咧？
2: 冇错啦，咁其实咧，我哋就因为我哋系。做保育嘅，咁所以咧就真係咧其中一個目標就係
5: 為佢而種，
2: 係啦，為佢而種嘅。咁有一啲田咧，我哋真係唔收割嘅，係啦。咁亦都幾方便啦。咁我哋種米都係第一即係保育啦，第二就係希望都話俾大家知，即係香港仲有農田啦，仲有稻米，係啦，亦都生態上面咧，其實有一個咁嘅角色喺度。咁亦都我哋會收米嘅，咁收完米之後拎出去賣嘅時候咧，就同時可以話俾人聽，有得食，同埋即係人都有得食嘅，咁係啦，咁亦都雀仔都有得食，咁亦都呢一片濕地咧，亦都係希望保存落去咁樣嘅，咁係啦，咁其他人都知道農夫咧係唔中意即係。雀仔咁样食佢哋嘅，其实我哋一开初同啲农夫合作嘅时候咧，佢哋都
4: 明嘅，
5: 系啦，
2: 哇！雀仔食晒嗰啲米喎，咁我哋最初系冇得收嘅，其实真系，即系最初种嘅时候咧，其实冇人种米噶嘛，即系2009年系啦，咁啊最初嘅时候，咁啊所以咧其实一开始头嗰两年咧冇嘢收嘅，咁同埋咧除咗禾花雀咧，其实有好多雀仔会食喎，麻雀啊、文雀啊，系啦，嗰啲珠颈斑鸠啦，嗰啲嘢全部都好中意食嘅，系啦，咁啊，
5: 所以你有系咯，你有农作物，咁自不然惹来好多嘅野生动物，佢会嚟食啦，呢个都系即系天然嘅定律。咁所以就啊系咁嗱，当然啦，如果你系长春社做实验性嘅，梗系明啦，或者你保育嘅性质嘅又明啦。咁但系如果你要发动啲农夫做呢件事，而佢哋又可能系无偿，咁我觉得咦嗰事系好难实升落去。而家成日讲要可持续啊嘛，讲真。
0: 系啦，咁其實咧，最近都有啲研究咧，就係話其實因為禾花雀雖然係食種子啦，咁但係其實佢就唔係淨係單食稻米嘅。咁我哋其實最近都香港大學有份研究就指出啦，咁其實禾花雀除咗食稻米種子之外，其實佢會食一種叫溜科植物嘅種子嘅。咁其實咧，溜科喺我哋稻米田裏面咧係一種雜草嚟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咧變相係咧，如果你有效咁樣利用禾花雀呢一個食種子嘅習性咧，其實可以幫你控制到一部分嘅野草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可能我哋係喺未來裏面會試下嘅一個方法啦。咁所以我哋都會係理解一下就係譬如佢哋個食性係點樣樣。咁因為其實如果佢可以 即係我哋可以調節我哋種稻米個時間，咁咧就令到譬如喺溜科嘅種子成熟先，或者喺我哋除草剩翻嘅一啲溜科裏面啦，佢點樣可以令到禾花雀多去食溜科嘅種子咧，就變咗可以幫我哋保存到多啲稻米，就冇咁易俾禾花雀食曬咯。
4: 嗯，明白。嗱，咁當然啦，即係禾花雀佢中意食稻米，或者佢隔離嗰啲嘅雜草啦，咁咁但係要即係。始终佢都要食，或者如果可以嘅话，俾人都可以食嗰啲稻米，咁就更加正啦。咁喺管理呢啲稻田嘅时候咧，有冇啲特别即系要注意嘅嘢，或者系做得好啲，有冇啲设计喺入边嘅？其实，
2: 我哋都试过，譬如系有啲田咧早啲种嘅，咁等佢早啲熟，咁咧咁啲雀仔就会
4: 即系 keep 住有得食，
2: 系啦系啦 ，keep 住有得食，跟住慢慢可能啲第一块田熟咗先，跟住第二块田咧就后一两个礼拜熟嘅，咁其实佢哋就会食咗一堆先，跟住之后。咁佢就唔幫襯，唔係唔幫襯嘅，即係都有幫襯。不過係啦，咁即係分散投資咁樣咯。
4: 誒，咁啊有冇話即係種嗰陣時一定要係有機耕作定係點樣㗎？
2: 我哋就有即係有機嘅方式，即係我哋唔用化學嘅農藥同埋殺蟲水咁樣樣嘅。
1: 咁但係咧，因為咧即係講起即係種農田咧，我諗應該都唔係好玩好辛苦，因為咧我見嗰條片咧。即係前排三十幾度，啲農夫仲係你啲義工係年輕人嚟喎，佢唔係真係種開喎。咁個農田其實有幾難，即係幾難受咧。我都想聽眾了解一下，其實即係一粒米點樣走出嚟，其實真係粒粒皆辛苦嘅喎。
2: 唉，我哋就
4: 係冇嗌啦。冇挨啦，
2: 基本上系真系十五分钟即系要唞一唞，系因为就太热，夏天收米嘅时间系啦，即系唔落雨咧就好晒啦，咁你知39度啦上水，系啦，咁我哋嗰田喺上水附近嘅系啦，咁啊河昌村，咁啊所以真系基本上企喺度都出汗啦，咁所以我哋
4: 辣熟添啦，点止出汗？
0: 系啊，其实插秧嘅时候就好似喺温泉水入边插秧咁啊，
2: 系辣脚嘅
0: 好热嘅一件事。
5: Okay.
0: 不过其实除咗热之外，其他都系开心同好玩嘅，即系譬如你会见到我哋啲义工落到田嘅话咧，咁就算譬如平时学生啦，可能一嚟到好厌恶嘅，咁但系譬如完咗个活动试完之后，其实大家都好开心。
4: 嗯，
0: 系，我觉得系有一种。魔力啊，去令人可以释放佢嘅压力，因为始终我觉得农田咁大自然嘅地方啦，咁你入到去置身其中去做咗一啲嘢，咁帮到譬如个环境啊，或者系你预期啦，将会有稻米食到嘅，咁其实我觉得，譬如对我哋平时生活喺城市嘅人嚟讲，其实都系一种舒压嘅方法啦。
4: 但系其实都真系现实嚟讲，又真系越嚟越难种噶，应该嗱晒嗰阵时又好晒啦，但系落雨嘅时候又好大，咁即系浸晒咁样，其实都好难去种。
2: 其实都系会有失收嘅，今年都系有失收，即系今年你知大水啦，即系七月好多水。
4: 系啊系啊，
2: 咁所以我哋个。做收米期都已經由七月褪到八月，咁其實都係啱啱我哋先插秧，咁其實已經遲咗一個月咁樣。
1: 我想問一下咧，最後咧，例如如果一個普通我哋嘅聽眾，喂，我想了解多啲，咁我除咗可以去呢、這、一個何尚鄉揾你哋之外咧，有啲咩方法可以了解多啲咁嘅情況？
4: 可以一齊插秧，
0: 可以嘅。但係咧，嚟緊我哋有個好好嘅機會啦，就係、是、因為我哋會喺九月14-20日，咁、我哋就會喺City Walk 二期啦嘅中庭入邊咧，咁我哋就會有一個展覽嘅，就係、是、關於何尚鄉嘅自然保育管理計劃啦，同埋一啲生態友善可持續嘅農業嘅展覽嚟嘅。
5: 即係裏面就介紹到農業啦，以至到介紹到禾花雀，佢哋之間嘅關係，咁即係大家就可以透過呢個展覽咧去認識，即係多啲我哋之外所講嘅嘢啦，好難係嘛？
0: 係啦係啦，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其實好多市民啦，咁可能好忙嘅，未必可以去到農田嘅，或者會擔心農田會好污糟嘅，咁我哋亦都想咧市民可以即係感受到，譬如我哋。平時做嘢嘅一啲工作啦，咁其實我哋會有啲
4: 點感受啊？
0: 係啦，
1: 咁真係可以温泉水，温泉水插秧。
0: 唔係嘅，唔係嘅，但係咧，我哋會有一啲互動嘅裝置啦，可以俾一啲市民啦去感受一下，就係、是、譬如我哋種有時種西洋菜田啦，咁我哋要反田啦，咁我哋都會有一啲類似嘅模仿嘅方法啦，去令佢哋去試一下嘅。
1: 喂，瑞文可以試一下喎。
4: 係喎，我都想試一下。
5: 喂，同埋我想問翻阿淑君，其實而嗰只嘅 稻米咧、嗯、有冇特別嘅品種喺度咧？對於即係、哦、我哋成日話啊，要服用呢個元朗絲苗咁，但係響禾花雀呢一個範疇嚟講，
4: 有冇食到咁專咧？
5: 係
2: 就冇嘅，但我都見到佢哋有啲 preference 過，係啊咁不過我哋咧就種三種啦，最主要係啦，咁啊有隻叫廣元尖啦，有隻叫象牙尖啦，係啦，咁啊有隻絲苗啦，不過絲苗就唔係元朗絲苗啦，係啦，咁啊不過我哋都有即係種緊啲以前香港嘅原生嘅稻米啲品種，係
4: 啊，
2: 係啦，咁
4: 即係揾翻佢出嚟試種，
2: 係啦，因為友好團體咧，佢哋有即係近來即係近呢兩幾年做緊呢啲稻米服育，咁所以佢哋都俾咗啲米我哋試下種，
4: 咁大家一齊 work 鳩，
2: 係
5: 好。今日多謝曬咧，就係長春社嘅許淑君啦，同埋香港觀鳥會嘅浩南梁浩南啊。咁啊，結束我哋今日嘅大後，下個星期六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所有被捕人现时仍然被扣留调查，警方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没有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其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 的作为，即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七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之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会彻底调查事件成因。发言人说，今早大约8点30分，一块悬挂在2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出现故障，已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盗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瑞川县凌晨4点发生泥石流，当局救出3人，其中一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泥石流造成12座房屋损毁，其中8座完全损毁。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龙尾系排到去太古城。咁不过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系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盛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仲会系慢车，龙尾去到芜湖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九月五号，好多学校都开咗学啦，家长同埋同学都要收拾心情，翻学做好自己嘅学习。因为谈到新疆呢、這个名咧，就系、是、清嘅时候所定落嚟嘅。大概清嘅时候喺十九世纪咧，就确定咧设立新疆嘅行政管理。咁啊，清清楚楚划清楚啲界，搞清楚个行政系统，设呢个咧有关嘅领域嘅管治。咁所以嚟过去个伊犁咧，你就会睇到伊犁嘅大将军府咧，佢嘅管治新疆嘅各个组织系统，我觉得绝不能够话清朝系一个管治无能嘅社会，呢、這个讲法系唔公平嘅。我自细所受嘅教育系中华民国嘅意识，同埋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文化嘅概念。于是咧喺所有佢哋嘅叙述里边咧，都系将清处于一个负面嘅态度。正如历史学家讲、哲学家讲，佢话历史系由咧胜利者嚟写嘅。事实上，清朝如果在清初康雍乾的一百多年呢，是全中国历史上最大国土、最强盛的经济的环境的时候，这个我们不能够因为它后期的某些的衰落就否定它全个二百几三百年的管治。那有个朋友问我，清朝差在哪里呢？其实不是一个朝代的差，而是那个时代西方世界进入了现代工业的新时代，而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一种保守的观念里面，我们跟不上世界科学技术、工业技术的发展，因此我们变成成为一个巨大的教剪差，人家上升，我们下降，那么上升力量呢回头为了要掠地资源，就来侵略、占领、分割我哋下降緊嘅中國，所以嗰段時間係中國社會最困難、最屈辱、最痛苦嘅時代。如果你攞一輯一輯嗰個時代，有機會攞到呢啲照片，睇下我哋中國人民嘅生活狀況、生活水平。當然喺嗰個時候嘅中國都係有貴族上層社會、有基層社會，但如果你今日攞現代嘅中國嚟比較，我哋嘅所谓上层社会同基层社会嗰个差距系少过以前好多。另外咧，我哋嘅基层社会嘅人民生活啊，确实正如我啲仔新疆见到，塞里木湖边全部排满晒嗰啲自驾游嘅车，睇到一车一车嘅旅行摄影，就系影婚纱嘅照片。嘅嗰啲公司，我真係問點解會咁遠嚟呢？佢話係約定嘅，包一架車，連埋啲司機、工作人員，帶埋道具嚟到，揾到好地方就擺低，咁啊佈置好之後就喺嗰度影，咁啊揾附近啲商店啊、民宿嘅地方咧，就俾佢做新娘臨時嘅化妝間，咁樣出去影相。你話如果國家唔強盛，國家唔安定，何来有呢一种咁嘅生活？老百姓能够过好咁嘅生活呢？咁，所以我觉得当我哋事到今日回顾整个嘅几百年嚟嘅中国历史呢，我哋唔能够有一种偏颇嘅睇法。喺我小嘅时候就係啦，一讲清清朝就满清腐败呢、這个丧权辱国，即係所有嘅坏嘅描述都喺晒清朝度。但我哋冇被引导教育，我哋认识咁清楚百几年嘅时间咁强盛又点呢？如果你睇下郎世宁嘅话，即係喺康雍乾嘅时候呢，嗰、那个宫廷嘅意大利嘅神父嘅大画家郎世宁， 佢喺画咗好多好多关于清朝嘅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皇室嘅活动、军队嘅活动嘅嗰啲图片，嗰种气势、嗰种组织都系惊人嘅。所以如果有机会咧，睇下边度能够有一套郎世宁关于清朝嘅呢个画册咧，我相信对于大家了解清朝咧，绝对系有好处。咁听讲咧，大部分嘅郎世宁嘅画咧，都去咗台北嘅故宫博物馆。当然而家冇机会攞出嚟印成图册啦，相信不久统一之后，又或者台湾能够醒觉啲，做一啲对中华民族有利嘅嘢。都是呢可以呢将呢啲图画呢攞嚟印出嚟嘅。嗱咁讲到图画画册对一个社会嘅介绍呢，喺以前嚟讲係好重要。我睇过一本日本嘅画册係描述呢个甲午战争嘅。佢将日本喺甲午战争里面描写到英雄神武，讲到佢点爱护百姓，爱护妇孺咁嘅行為，嗰啲圖片全部係正面描述日軍嘅。但係嗰啲作戰地點喺邊度呢？就喺中國。嗱，各位，你點樣描述都好，我問你一句，點解你日軍會喺中國？點解會喺中國度做呢啲嘢？咁我冇講㗎啦。咁但係呢，佢就會俾日本人覺得日本係一個正義嘅、仁愛嘅、美好嘅、偉大嘅民族。嗱，呢個呢就係日本人嘅話。咁有一本呢就係同樣時代，佢叫1900，係英文嘅，就係描寫又係八國聯軍嘅時候嘅北京，就將所有八國喺北京嘅破壞活動一筆就抹殺唔講，只講佢哋呢點樣同清朝打。咁我想問一聲，點解你八國聯軍會走到去中國去打呢？咁以中國當時咁弱，唔係去挑撥你美國、英國、法國，你就走嚟呢度攻擊我哋，咁呢啲都係呢話語權、藝術、傳媒嘅話語權。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2: 我讲到我青少年的时代读的历史，谈到清的时候种种的负面的论述，但如果我们用一种很开放的、很中肯、很科学的态度来研究清朝，我们会见到其实它是中国这么多代王朝里面，我认为它的分数绝对不低于汉唐，比宋呢，我觉得它是更高过宋的。所以以清的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呢，我们是不可以忽视，而且应该大大加以肯定。咁啊，于是有朋友就问我，点解清史稿、清史到而家25史都未写到清史呢，都未出版到清史列入去25史里面呢？咁嗱，24史是出晒的，呢啲是官史，是过去历史上的官史。第25史是讲清史。咁清史呢，第一早是边个提出搞的呢？就是袁世凯。他一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之后呢，他就开始呢推动呢清史。他想将清史呢写在一种即是他的理解的范围。所以当大批的清朝的遗老去开始搜集资料写清史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没有组织管理得不好，各方面的人呢整理得不够，资料整理得不够科学，于是呢那本清史呢就是很多漏洞的，还有很多矛盾的。咁直到我哋新中国再出咗清史，但係经过中央我哋嘅历史委员会重新检定呢一套我哋自己现代出嘅清史，10几册㗎，好厚嘅，本本好厚嘅清史，於是国家认为都只能够係稿，所以我哋而家出咗10几册嘅清史稿。本来就应该是第25史，但我们都未摆落去当25史，因为里面有很多观点呢是跟现在的新的观点相左的，包括民族政策的描述，包括对清 的描述的科学性不够，资料的互相矛盾的资料很多，该肯定的肯定都不够，这些呢都是呢现在这一套出版了个清史稿10几册的未能够正式当做25史的原因，现在还要再修订先再正式出清史。但无论怎样都好，清这个时代这200-300年是中华民族一个呢亮丽的时代，即管它后期走下坡，我觉得我自己观察清的13个皇帝，基本上我觉得他们都是勤于政事，对国家、对他的民族、对我们自己的国呢是有一个完整的负责任的态度。无论你说他是皇室，皇帝的立场有很多奢侈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但无论怎样都好，他作为那个时代的政治领袖，他是勤政的，直到后期的光绪都是非常之勤政于这个国家的事情的。咁当然光绪的时候呢是这个慈禧太后做掌权的。咁慈禧太后亦都被人哋全面污名化咁嚟描述。所以正如我前几次都谈到这个德宁公主写的我在清宫的2年是讲到慈禧的生活状况。咁后来德宁公主喺1944年过咗身， 佢系喺美国过身嘅，佢系咧同一个美国嘅外交官结咗婚，喺呢个上世纪初，咁啊后来佢就移民咗去美国，写咗呢一本书，咁呢一本书咧好多都成为我哋研究清朝嘅一个好重要嘅侧面，个侧面就系咧一个侧面一个点，同慈禧嘅生活工作睇到咧清室啊。对于整个国家的领导呢是很上心的。你说慈禧是因为是女人所以当政就不啱，那这个就另外一种观点。但我觉得如果不是呢，她是一个呢相当尽忠职守而且很有人性的一个领导人，一个女主。咁啊，中国历史上咧，两个女主都俾人负面描述噶啦，一个就武则天，一个就慈禧，吓、啊、咁当然仲有几个咧就冇咁出名嘅女主，但系到慈禧嘅时候咧，我觉得佢系直到最后啊，佢都系忧国忧民。当然你话国同民系基于佢自己嘅利益，基于佢统治集团嘅利益，咁呢个系事实。咁而家川普唔系基于佢自己统治集团嘅利益咩？咁我觉得呢啲咧都系事实。问题系对于自己嘅国民有冇好处咧？咁嗱，咁喺1900几年慈禧过身之后，中国就进入去相当混乱嘅时代啦。吓、啊，所以系民国啦、军阀啦、内战啦、抗日啦。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咧，直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系1949年国共内战，得咗个结论：中国共产党由于历史嘅嗰个选择，成为中国嘅领导嘅政党。咁由此就进入去一个咧埋头苦干发展自己嘅年代。咁至今亦都七八十年嘅时间，呢七八十年嘅时间。中国是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巨大的奇迹。这个奇迹就是经济发展追超西方，追超得很快，即想去到世界第二位，可能在3-5年里面会成为世界第一位的世界经济强国，军事外交的强国。那这个呢是一个奇迹。第二个奇迹呢，就是这七八十年呢，中国除了几段嘅所谓文革嘅时期啊，呢、這个混乱之外，基本上系强调咗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强调咗开放改革，强调咗对外学习，呢啲咧都系咧中国得以进步嘅基本嘅原因。所以我会喺不久之后咧，会再写《盛世再临》嘅续篇。我将总结我自己一生人观察我的祖国，从我懂事的时候开始，同我在中华民国的时代读小学进入中学的时代，到现在这几十年的时间，我的观察我的感想。所以这本《盛世再临》的续篇呢，是我自己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总结。而这个总结不是大历史学家的总结，不是大经济学家专家的总结，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在香港的市民，一个普通人民怎样经历着这七八十年的变化，每一个场景都是具具体体的。所以好多时候呢，我是用比较来讲我的故事，一个就是时代的比较，前后比较，一个是全世界左右的比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及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2名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所有被捕人现时仍被扣留调查，警方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其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属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7年。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会彻底调查事件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说，今朝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2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出现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沙田石门经瑞广场地下一间餐厅朝早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冇人受伤。事发朝早11点几，火警期间餐厅冒出大量浓烟，网上片段显示大量深灰色浓烟一直从餐厅喷出，席卷半空，吹向港铁石门站，路经的市民都要用手掩住个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现时去到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着女童军总会是慢车，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着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着佐敦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4: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么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8: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7: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8: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7: 悭唔少、啊。
8: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0: 大家听完新闻，而家嘅新闻咧，多数都系。舆论的引导者、意识形态的引导者、胜利者、主动那些力量去引导的，所以是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在很多其他地方看到这个社会的变化，所以我自己每日呢，除了看这些所谓大新闻之外，我非常着意睇啲小新聞，就係、是、人民生活嘅好具體嘅新聞。其中我好有趣地注意到一架重型嘅電單車喺呢個世界嘅各種比賽裏面呢，滾動嘅比賽裏面呢，一路佔上風，就成為呢世界矚目嘅一隻機車嘅牌子，而家驚動咗世界。咁呢架機車呢，最近呢又係因為那個購買者呢要在台灣比賽，咁拆咗零件呢裝咗，咁裝咗佢時候，因為佢冇牌嘅，要嚟拉佢，咁於是呢引出咗好多嘅議論。咁呢啲議論呢可以見仁見智，但係我覺得最有趣嘅就係一部中國嘅重型嘅電單車可以喺世界上面呢呢、這個成為呢佔曬上風。咁你睇到中國近呢10年啊，好多我哋意想唔到嘅嘢，譬如好似我哋嘅電器、電車發展橫掃整個世界，整個德國而家仲係沉醉喺佢嘅舊式嘅嗰啲內燃機車嗰個發展方面，所以而家德國面臨嘅問題就係、是、不如面對同中國正面合作同埋競爭，係好過用一種負面嘅態度。嚟去想保留翻自己歐洲嘅過去，嗱、這、呢個情況咧就係、是、中國過去200多年嘅經驗。我哋如果當時喺中國，我哋擁抱整個世界先進嘅工業技術各種嘅發展，我哋進行呢個改革成功，今日中國就未必係今日嗰個制度。但係嗰陣時冇咁做到，結果就以極度嘅屈辱。嚟完成咗上個階段嘅歷史嘅循環，而

嘅问题，美国嘅立场态度，而事实上无论系欧洲、非洲、中南美洲，都有佢哋发生嘅种种嘅事情。咁我哋睇到嘅就系一种灾难，就会话俾我哋听。而佢哋之间各种各样嘅变化，我哋唔能够深刻地去了解。咁所以我觉得喺互联网时代，喺 AI 嘅时代，系需要大家咧调整各种了解情况嘅方式方法。喺我嚟讲咧，AI 对我嘅帮助系咩咧？我嘅助手会同我喺用 AI 将每日每时发生嘅最新嘅技术同我个行业有关嘅，都出一个 newsletter 俾我。然之后咧，一个礼拜俾七份我，咁我就知道咧世界嘅而家同一个行业发展嘅情况，无论在教育、在科技、在海底科学各方面。嗱，咁我觉得咧 ，AI 嘅时代系有佢非常正面嘅好处，问题你点样用佢？而家好明显系两条路线喺处酝酿紧，一个系中国对 AI 嘅整个战略策略，一个系美国对 AI 嘅战略策略。咁啊，中美之间嘅对碰嘅战略策略，亦都会影响全世界。所以关于 AI 时代，就有一个所谓12年嘅地狱时代，即系由26年开始到2038年，系一个12年嘅地狱时代。因为呢个时候各方嘅情况都不明，各种嘅变化仲喺处互相冲击之中，所带嚟嘅影响大家都预估唔到，咁时咧就会造成咗大量嘅人跌落去火坑度，有啲人就能够生存得到，有啲咧就系被呢个淘汰。嗱，呢一个所谓 AI 冲击嘅地狱时代咧，啊，亦都有人将佢描写成核子嘅时代，咁但系我觉得。亦都唔能够完全相比，因为核子嘅时代咧，只一个核啦，唔系普通人可以应用，而 AI 咧系所有普通人，如果一间铺头呢个任何大大小小嘅机构、商店、国家，无论实力强弱，都可以应用到 AI， 佢同我哋嘅生活系息息相关。而 AI 我认为最大嘅危险就系我哋。冇联合起嚟管理好 AI 嘅发展方向，演化成我哋对 AI 嘅影响，我哋失控，佢自己同你揸主意啦。咁最近有一个好有趣嘅AI 同个应用者嘅对话，咁个 AI 嘅对话就系最后嘅结论就系我唔会听你讲嘅，因为你错嘅咁。咁死啦！如果 AI 用佢嘅文化价值观话你嘅指令系错嘅，佢唔执行，佢要执行正确嘅。假若 AI 学习咗好多唔正确嘅哲学观念，咁我哋人类就危险啦。

0: 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我得你都得。
2: 饿狼传说，你会睇到咧，我处处都维护住阿学友嘅形象。譬如一句咧就是，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烟，将学友形容翻系一个君子。君子在扑火，
3: 吹不走暖烟。饿狼传说填词人潘伟源，星期六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同你分享佢嘅填词人生。
4: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5: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6: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波，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波，那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5: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8: 我觉得现代是有足够的资料，去让我们科学地观察现在，又能够科学地全面地观察过去。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过去的一个最近的历史阶段，即是清朝这个阶段呢，应该有一种合理的科学的论述，以便我们总结经验来面对未来。从康雍乾到林则徐到曾左李到张之洞，我们不要得个印象他们冚唪都是清朝就腐败就是贪污，不应该这样看我们各个时代。那个时代有它建设性的一面，有很多进步的一面，很多值得我们这个肯定的一面，亦都有它们跟不上时代的一面，这都是我们值得学习。无论我们中国人自己回顾自己历史的学习，亦或西方人看我们这个大民族它自己的曲曲折折的过程，都是一个学习。但是无论怎都好，有几个经验呢应该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就是用教育、科学、人才这一类东西来去呢弄整个世界社会的进步，不要只是靠旧式的一种观察和旧式的一种的态度。随着这个教育事业的全面的普及，随着资讯科技的全面的普及，我相信呢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展示未来是很重要。咁尤其是我哋香港是一个呢联通世界嘅一个大嘅港口，佢有优美嘅港口去联通到全世界，佢有近代呢百几两百年嘅历史同全世界嘅接轨，特别系我哋嘅普通法，我哋嘅法治嘅精神。佢有同全世界建立起嚟嘅各种人物网络，促进我哋嘅经济嘅发展。佢有一个完整嘅金融系统去引进各种嘅金融信息、金融嘅资源嚟到香港。而呢啲嘢再同中国嘅巨大嘅市场建立起嚟，我相信呢我哋係会有好大嘅作用。而我知道香港人呢係習慣咗旧时嘅一种经济生产模式，有些工业已经转出去大陆了，地产物业现在又已经不能够再作为唯一的发展的方向了，再不能够出现更多的上世纪的那种大的地产企业的出现了。香港需要找新的方向，这个新的方向无可避免一定是跟科学技术是有关的。 再唔係完全係專投，而係呢同科學技術人才有關。通過呢啲科學技術嘅研究發現，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好美麗嘅能夠四通八達嘅大海港。而事實上我哋知道地球呢70%多係海洋，20%多係呢個陸地，陸地上嘅活動已經有成過萬年嘅文明活動啦。呢啲文明活動喺地球嘅陸地上面已經可以講話去到好盡，因此呢我哋開始向外太空發展。但我哋忘記咗仲有 70% 嘅海洋同埋佢嘅海底，佢嘅種種嘅情況係我哋未能夠掌握嘅。譬如像最近美國要求將佢太平洋某啲海島，即係塞班島啊嗰啲下面嘅海底嘅礦床點嚟開採。咁而家呢除咗喺外太空嘅競爭之外，海洋嘅競爭呢亦都呢立即會出現。所以對於呢種咁嘅競爭就唔係拼血汗啦，係科學技術拼教育，拼我哋嘅專家，拼整個嘅文化科技教育系統嘅先進性。咁所以香港作為一個海港城市呢，我覺得發展海洋科學，發展海港嘅應用，海底嘅應用，延伸到南中國海，延伸到西太平洋我哋附近嘅個海底，我相信有好多嘢呢係我哋可以發展。咁當然好多人就認為我哋跟唔到啊，咁遠嘅嘢我哋做唔到啊咁。但我就覺得呢，呢個世界只係你諗唔到，你諗得到嘅嘢俾時間就會做得到。咁當然作為一個商業行為，佢一定要有經濟嘅利益，但係作為國家嚟講呢，佢一定要從全面上去睇到我哋嘅競爭，陸地上嘅競爭，我哋有陸地上嘅一帶一路，海洋嘅我哋絲綢之路，我哋有太空嘅發展亦都在進行當中，我哋喺月球背面嘅採樣，我哋去研究月球嘅狀態，以方便我哋嘅地球更好地發展，亦都在進行當中。而我相信海底嘅競爭呢係好貼身嘅。問題就係冇乜嘢嘅資料去公開講海底嘅情況，大家睇唔到。但係我覺得一個如此美好嘅香港嘅海港，佢理應有機會喺海洋科學方面、海洋經濟方面、海洋產業鏈方面引出一個新嘅時段嘅到嚟。所以我覺得時間嘅發展使到我哋要用新嘅觀點，正如我剛才講到這個 AI 的地獄時代，我們要渡過這個地獄時代，它會衝擊所有的行業。年紀大的會覺得我已經 out day 了，過了去了。那年輕的如何去適應這個新的時代，它的學習內容是怎樣呢？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大學以上全個教育體系都應該要適應這個世界的變動，而再唔能夠停留喺好慢嘅節奏嘅上個世紀。咁我覺得呢一點嚟講呢，我係深深地關注住世界每一分鐘嘅新嘅狀況，咁盡量利用我自己嘅資源去掌握多啲嘅資料呢同大家分享。呢個節目就差唔多有20年嘅時間，因為20周年就嚟到啦。呢20年時間呢覺得好光榮嘅就係冇停過一個禮拜，無論呢我要出行呀咁，我都一定做定晒準備，讓所有嘅嘢能夠繼續落去俾大家聽眾呢有一個來往。所以好多謝喺世界各地嘅聽眾呢都嚟俾電話我，俾訊息我問候，咁我好多謝。咁時間已經到啦，我諗我哋下個禮拜再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十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十二点证实不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朝早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这个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早日启用是本港同深圳政府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通关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启用，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启用。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三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一男五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两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去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者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食环署同中心人员日前已经到涉事餐厅调查，食肆亦都已经按指示停售相关食品，并暂时停业，彻底清洁消毒。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和里遊樂場對開有交通意外呀，咁部分行車線封閉嘅，擠塞龍尾就去到桃園圍嘅。重複位置呢，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和里遊樂場對開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擠塞呢龍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桃園圍。而較早前呢，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北角碼頭嘅交通意外呢，喺半個鐘頭前就已經清理咗㗎喇，咁而家呢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啦，交通已經係回復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就排队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由卧底湾一段是慢车的。封路方面，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你成日板住块面，开声就闹，佢真系犯事嘅时候，你再闹佢，佢根本就唔会听，因为佢已经听惯你闹啊嘛。
3: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Snoopy 校长林婉心，
2: 佢入嚟校长室，我唔笑佢已经惊啦。你觉得我锡唔锡你啊？佢锡，就开始喊啦。我觉得你用情用爱打动佢咧，系比任何你用罚咧系更有效咯。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4: 名将同用将在古代军事上用来评价将领能力的对立词汇。名将就是指名声显赫、战功卓著的统帅，用将就是指能力平庸、缺乏了谋略的无能将领。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名将与用将。
5: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8: 系啊，其实佢哋出翻嚟咧，住宿咧同埋工作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如果唔系嘅话，佢哋都好容易翻转头，揾翻佢哋以前啲 friend， 跟住又做翻以前嘅嘢啦。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更多嘅工作嘅老板啊，可以俾多啲嘅机会，因为佢哋翻出嚟去揾工都系有一定嘅困难啦。
7: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9: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大地书香。
11: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9: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行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行过的道路上。
0: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12: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13: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2: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3: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14: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3: 陈嘉诚、
12: 袁子佩，
14: 职场发挥。
13: 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律师，
15: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13: Jackson， 我相信以下落嚟我问你的这个问题呢，应该好多求职者会问过你的了。
15: 什么问题先
13: ？Jackson 啊，究竟我这份工或者我的职位会不会被 AI 取代，甚至我个人是不是都会被 AI 取代啊？
15: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都有讲过，我们呢不要怕被 AI 取代，其实你不懂用 AI 你就一定会被人取代的。
13: 今天呢我们的这位嘉宾呢，相信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表表者，因为呢他是被誉为香港的大数据之父，他是车品阁教授。我们今天呢有 Herbert， 他是阿里云智能亚太北区的资深顾问。 Hello Herbert。
15: Hello Herbert。
11: 好
13: 好了 Herbert， 我都单刀直入先，刚才我们这个问题如果你有一个快速的答案是我究竟会不会被 AI 取代，通常你会怎么回答人的呢？
11: 我通常都会说呢，其实是一些适用 AI 的人取代了不适用那些咯。
13: 嗯，
11: 是不是？其实一个新的技术的出现呢，往往都是适用到新技术的人会取代啲不适用新技术的人。
13: 嗯，之后呢 Herbert 会慢慢教我们怎样成为一个不会被 AI 取代反而用到 AI 的人。但是故事的起点呢，Herbert 生在的年代是绝对没有 AI 的嘛？
11: 有的了，其实呢1960几年的时候已经有 AI 的了。其实 AI 今次是第三浪的了，前那两浪都不成功的，今次是 AI 的第三次的时间来的。
13: 嗯，但是你读书的时代应该没有接触过 AI 啦。
15: 是的，我听过之前你访问都不是很忌讳同人你讲话，那时你都在 Band 5的校读书的嘛。你怎样由一个麻麻地喜欢读书变到今日的你呢？
11: 其實我是很喜歡玩技術的東西的，所以我想即是當我記得我自己是入了行去做互聯網之後呢，其實我每日都很興奮的，即是差不多不想睡覺那麼滯，每日都在想我怎樣可以做好一點這件事呢，所以我覺得不會說有個人呢是想自己好像是地底泥不想做事的，而是他只不過是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我想我是讀 Band 5的時候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亦都不知道點解我要努力，我努力為咗乜？咁所以因此咪日日都係由手行打乒乓波啊，踢下波啊咁樣。
15: 有冇個 spark 令到你有轉變呢？即係點解會開咗竅咁樣呢？
11: 老師囉，我唔知點解會有個老師有一日走嚟喺我面前喊，話叫我努力啲啊，係啊，喂你要努力啲啦咁樣。跟住我心裏諗，從來啲嘢就打嘅啫喎，點解今次唔同咗嘅？咁佢真係好循循善友咁慢慢去教我。咁唔知點解呢，原來我自己嘅自尊心好強㗎喎。只要第一次考好咗之後呢就唔想輸啦。即係所以呢，我有時成日同個女講啊，話呢千祈唔好跑到最尾，點都要係中上左右覺得自己追得上去嘅。如果唔係嘅話呢，當你真係想發力追嗰時呢太後啦。
13: 你嗰位老師嘅眼淚係冇浪費到嘅，如果咁樣真係。
11: 係啊，所以我今日都好感激佢嘅，因為呢當其時我真係冇諗過會有人願意咁樣去同我傾偈啊！慢慢，當然啦，我間學係基督教學校嚟嘅，咁所以會有更加多一啲有愛心、剛剛出嚟做嘢嘅老師，會覺得咧，其實佢係要同我傾下，到底我點解會係咁咧？咁巧撞著就係我自己唔知點解係真係一撻著就撻著噶啦。即係由中二左右啦，我已經喺學校裏邊考前十噶啦。
13: Herbert 咧遇到科技啊、技術啊或者 big data 之後咧，就揾到自己嘅熱誠喺邊度。佢頭先講咗一樣嘢，我好深感受，就係、是、你話你讀書嘅時候咧，都唔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唔知道自己中意啲乜嘢。喺我表姐嘅下一代啦，即係佢啲仔女，啱啱就係臨入大學嘅時間，好普遍。我聽到係，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我讀咩科好，我唔知道我自己中意啲乜嘢。你是怎样找到你自己喜欢什么东西的呢？除了撞手神之外。
11: 应该这样说，大部分人呢出来做事很多时候是做你爸爸妈想你做的事而已。啱唔啱？这个很正常的事来的。看看你为什么会突然间呢自己醒觉。我记得呢我第一份工呢是在银行。大家都认为呢起码都是不是金饭碗得银饭碗的事。
13: 是啊，狮子银行。
11: 怎知呢我有一天呢我自己过马路的时候呢，即是新年过后的网上，我不可以呢份工作就是 end 我的 career 啦。咁我一返到工作同我老闆講我要辭職啦。
15: 你做幾耐呀？我想知道。
11: 做咗四年㗎。
15: 四年幾。
11: 但你知道呢，一件事好容易你知道自己唔應該喺嗰度繼續停留㗎，就係、是、當你睇標放工呢。你已經唔係真係想做份工㗎，即係你每日睇完個標啊，點解四點九未到五點嘅時候。
15: 即係熱誠慢慢減退咗，你已經係咪？
11: 係呀，冇熱誠
15: 啊。係呀，係
11: 打份工㗎。
13: 但係呢個唔適用於我呢個行業，因為我哋做主持人呢係成日都要睇住個鐘嘅，即係幾時係新聞
11: 啦。當然你哋呢個行業唔同，但係即係話我有一朝九晚五嘅朋友，如果你是真的望住个标放工的话，其实你真的要想下。
15: 啱啱你啦。是啊。份工作。咁啱啱都有讲过话，现在其实是第三次的 AI 革命啦。咁你其实见过第一代、第二代，是啊 ,Herbert, 你都睇到咁长时间。有咩 keep 住你嘅热诚，睇到咁多个转变呢？
11: 我哋讲緊好多时呢，唔係 exactly 系讲緊 AI。我哋讲緊现时嘅科技嘅发展，譬如话互联网嘅发展令到我哋好兴奋啦，系咪？跟住移动互联网嘅发展令到我好兴奋啦，电子商务令到好兴奋啦。其实佢都系一个喺度破坏紧原本 traditional 嘅嘢。啱啊，系破坏者。
15: 系
11: 咁，所以咧，因此咧，做一啲破坏嘅嘢咧，即系向原本唔系咁，然之后变系咁咧，你会发觉咧，佢里边个兴奋程度系好高嘅。因为点解咧？有一个好得意嘅感觉咧，就系咧，其他人唔知道你搞乜。又覺得你未必得，但是你心裏面覺得那些是得的。你想想科學其實就是這樣，很多時即是你是做一些大家不是認為一定會成功，但是你覺得它會成功，然後呢你是屬於一個顛覆者，不是破壞者，剛才說的 是做一個顛覆者的時候，那種感覺其實是很不同的。到到今天都是這樣的，那個 AI 我真的每天在想，我想的 AI 是不是其他人想的 AI 呢？我會不會想到一些其他人仲未喺度諗緊點樣用 AI 嘅嘢呢？我會咁樣去諗囉。
15: 嘩，睇到 Herbert 隻眼有火㗎，我見到。
13: 係啊，同埋佢永遠都係企喺最前線嗰個浪尖位。跟住我就會諗啦，呢一種不斷向前啦， 不斷行去未知嘅嗰個狀態，尤其是科技係變得好快㗎嘛。有冇一啲時刻你覺得係攰跟唔上，又或者係要花啲力氣去追上，因為真係太快啦。
11: 哦，咁啊，梗係有啦，就好似爬山咁，你爬到去中間嗰陣時，你會發覺哇，個山咁高，會唔會爬唔完啊？咁樣，咁嗰個時候其實你就要去諗一樣嘢嘅就係、是，唔好睇咁高啦，睇住前面嗰幾步行啦。你諗下咏春嗰套片裏面咪有講啊？
13: 葉問啊，
11: 係啊，裏邊咪講過。你成日喺度諗，就必有回想啊！
13: 哦 ，OK，
11: 知覺其實就係啦，
13: 念念不忘，
11: 念念不忘。你對於嗰件事念念不忘，你係咁做，係咁做。其實咧，你就會慢慢慢慢咁，就會攀到上個山頂，你自己都唔覺啦。咁我覺得嗰樣嘢係比較緊要，因為我相信人人都會攰嘅，人人都會孤獨嘅。
15: 嗯，
11: 但若然你係向住一個範疇去睇，你係好 believe 將來呢一樣嘢應該會發生嘅。咁譬如我自己近排本書裏邊就我認為應該係可以出現第二大腦嘅。
13: 嗯，
11: 每一个人都可以标到佢自己嘅第二个大佬出嚟去帮佢自己手嘅。咁我念念不忘呢件事呢，我就每日都差唔多係到而家我每晚都喺度 coding 嘅。
15: 嗯，
11: 即係每晚都喺度諗緊點樣先可以做到一樣嘢出嚟。你身邊嘅人就未必會認同你諗呢樣嘢，佢覺得嘩傻傻地嘅你，我唔會理嘅，我就會覺得我一定要繼續喺嗰個方向走落去。
15: 可唔可以透少少第二大腦係咩意思呢？
11: 第二大腦嘅意思即係話呢，人諗嘢其實係用緊我哋生物大腦嘛。生物大腦係會攰㗎嘛。如果我哋能夠將我哋諗嘢嘅方法digitalize 咗佢，擺咗喺一個電腦度，咁其實咧佢就可以令到我哋唔攰啊。但更緊要唔係呢度，更緊要係當我哋將我哋嘅諗法擠咗佢出嚟，數據化咗或者數字化咗之後咧，其實我哋就可以好快咁改善佢。
15: 嗯，
11: 人個腦嘅諗法改善係好難噶。
15: 嗯，
11: 但係當你 externalize 咗佢，擺咗佢出嚟之後咧，你會發覺咧佢嘅進步咧就每晚都有進步緊嘅，可以。
15: 明白，即係唔需要喺我哋個腦裏邊啦，即係淨係擺咗出嚟，佢自己運行緊咁樣。
11: 係啦，即係佢自己外部喺度運行緊一個你平時諗嘢嘅方法，可能唔係 100%， 可能係 60%、70%， 但係佢會將佢擠咗佢出嚟嘅時候咧，佢嘅進步嘅速度會快好多咯。

0: 我在職場遇到控制鬼啊！我公司的老闆簡直是微觀管理的極致，他不單止要看業績，連員工放什麼假去哪裡旅行都要管。上個月姐有同事請病假，他竟然要求別人即時拍張和醫生紙的合照。平時上班他每隔半個鐘就走一次來你後面望住你個mon，連你覆隻字點打都要管。在他手下做嘢，真係好似俾人套咗個金剛圈咁，有時攰到唞大氣都驚佢望住，搞到自己好似連呼吸都有錯咁。唉，
1: 嗱 ，Herbert 就係睇大數據啊，但我哋呢一個職場鬼故事入面嘅主角，佢個老闆就係睇到好蚊子 micromanagement。面對住有 micromanagement 嘅人 ，Herbert， 你喺職場上你會點應對呢？
2: 其實我覺得老細同員工之間咧係好缺乏溝通嘅。有陣時你要慢慢去打翻開佢。你諗下，佢點解會 micromanagement 引起？因為咧，佢會覺得你做啲嘢可能係唔夠佢嘅 quality， 或者有陣時佢覺得你偷懶。但其實所有呢扎嘢咧，都係因為咧你係冇我哋所謂一個詞語叫做冇 manage up。任何人都有老闆㗎啦，係咪？就算我以前喺阿里裏面副總裁，你都有老闆㗎。咁你點 manage up 呢？啱啱我嗰個老闆的確就係好 micromanagement。
1: 即你講真㗎？
2: 係啊，咁但未至於頭先咁啦，但係我覺得係你要同佢溝通，你要令到佢放心。我諗冇人會願意呢日日盯住一個人嘅。一定係佢有啲嘢佢覺得呢佢懷疑點點點，咁但係佢個懷疑可能唔成立嘅。咁所以佢唔成立嘅話呢，其實呢就應該係你要真係要 manage up 去慢慢同佢溝通下囉。就唔好等佢嚟搵你喎，你主動去搵佢話俾佢聽，其實今日呢有啲嘢呢我做得有啲棘手，唔知有咩意見呢，你咁主動少少，唔好等佢次次嚟嘅時候呢好似覺得呢佢去搵緊你咁，盡量去主動去同佢溝通囉。
3: Hubert 講得好好，因為呢其實好多時候都講溝通同信任。信任要建立㗎嘛。其實 exactly, Hubert 講嘅嘢呢就係呢，你要諗到你老細想啄住你啲乜嘢，你要早佢一步話俾佢知。其實係做 precaution, 你唔好等佢嚟搵你，你話咗俾佢知呢，呢個情況呢就可能會越嚟越少見㗎啦。
1: 但我估唔到 Hubert 都遇到呢個情況，因為你喺嗰間公司做已經係好高級。我以為越高級的人面對 micromanagement 的機會是越低的。
2: 不是的，其實呢是個形式不同的。你剛才的形式就是他經常站在你後面嘛。另一種形式呢就是他時時都會是這樣翻來覆去你的東
3: 西呢。
2: check 啊，你的東西。是這樣改，或者在你旁邊問啊 ,Herbert 近排怎樣啊。micromanagement 不是一定是要釘住你那隻的。有時呢他有很多東西不信啊，會覺得你這樣不對啊。其實有一樣東西很有趣的，越高級的人呢很多時呢很喜歡其他人似佢嘅，当我个手下唔似佢嘅时候咧，佢会谂下点解呢个人咁嘅，佢又好少会谂下咧，其实人都会唔同噶啦，有啲人系咁噶，咁啊越系咁样嘅老细咧，其实你越需要同佢沟通咯。其实
1: 你当时有冇觉得敏感啊，或者系你咩事啫？我都咁多年经验啦，即系你个内心小剧场系点？
2: 咁肯定啦，肯定你会敏感啦，但系敏感解决唔到问题噶，除非你走。唔係去到 last resort， 我諗你唔會考慮到會離職㗎嘛。其實你一定係諗住我點去 resolve 呢件事呢，你去要 resolve 呢件事嘅時候，你其實係諗深一層，只係有溝通呢件事㗎啫。
1: 你講到溝通呢， Herbert 睇嘅嘢呢係大數據㗎嘛。就算係你老闆好多時做得管理層嘅，有嘅知識係 general 嘅，而你 Herbert 管理嘅係好專業高科技，仲要係好真嘅。怎樣將你見到的一些大數據啊，或者一些這麼新的科技好像翻譯一樣令到管理層都聽得明呢？
2: 其實這個呢才是正正現在 AI 時代裡面呢最需要的一種能力，就是呢你怎樣去翻譯一個科技的技術給一個商業的老闆聽，他是不懂的。又調回轉頭，你怎樣翻譯一個商業的需求話給一個呢好拔尖嘅一個 scientist 聽，其實呢種人呢我哋叫雙面人嘛，但係呢佢就啱啱調轉係技術與科技之間嘅雙面人呢，呢種人呢其實現時呢係最值錢嘅。
1: 哦，轉頭返嚟呢 ,Herbert 就會教下我哋點樣份工唔會俾 AI 取代之餘仲成為職場上面最值錢嘅人啦。

0: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1: 虽然上年一百蛙是第四名啦，一分钟外，但是近年啦，中国进步得好快，而家要应该有58秒先可以入到头三名，所以系系好难，即系呢个系目标嚟嘅，我会尽全力去做好佢咯。
2: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4: 一二三一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7: 我得你都得。
8: 精神科医生曾凡光话，专注力缺乏、过度活跃，6至18岁学生占咗1/10。
9: 佢有3个主要症状，一就系唔专心，一就过度活跃，第3就系冲动难控制。
8: 三样有齐点算啊？
9: 又唔难嘅，我哋认为6岁之后嗰啲咧，都系要食药会比较快捷同埋帮到佢。
7: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8: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经典广播剧《我要戒赌》，1997年作品，声音
11: 大喇喇60几万银噶，借都借唔到咁多钱噶。你哋都无谓伤脑筋啦，有得我坐监啦，估唔到我楼梯会搞到今日咁跌到。
10: 龙冠天，你唔好咁啦，凡事都可以解决噶嘛，不如咁啦。按咗间屋俾银行，还咗笔债结算啦。
12: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工作。宁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即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房協公布2025-26年報年度盈餘13億3800萬元，連續3年錄得盈餘。年報顯示，房協年內總收入大約45億4800萬元，總支出大約32億1000萬。截至3月底，房協的淨資產值為499億元，較去年增長3%，創2021-22年度以來新高，反映房協穩健的財務基礎。年報顯示，房協物業銷售錄得7億3800萬元收入，主要來自交付超過170個專用安置屋邨項目的資助出售房屋單位。房協表示，隨著多個項目未來陸續落成和交付，預期可以為房協帶來穩定和持續的物業銷售和租金收入。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本港有34隻格斗犬领有有效狗牌，过去2星期有6宗狗隻个案获评定为格斗犬，最近有关格斗犬的查询和举报数目上升，反映市民和狗主关注安全，不认为有滥用或者恶意投诉。對於早前有市民飼養的狗隻被漁護署人員帶走，判斷是否屬於格鬥犬隻，黎堅明表示，廚房人員與狗主商量之後，安排派員上門檢視，強調並非強行將狗隻帶走，亦都有其他狗主將犬隻帶到動物管理中心，評估是否屬於格鬥犬。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1-2陣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开有交通意外啊，暂时咧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鲤鱼门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一带车多。另外啦，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咧介乎丁泥路同埋仲雅路一段之间的全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就是大埔的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泥路和仲雅路之间一段全线需要封闭。而较早前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已经好返好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通行过海正常，去北角反马地方向就车多的，而家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咁另外呢，坚拿道天桥过海呢近住礼顿道一段都是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呢，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 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又或者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 陈嘉诚、
0: 袁子佩，
3: 职场发挥。
2: 嚟职场发挥，继续有我袁子佩拔斯，
4: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2: 仲有佢啊，车品国教授系阿里云智能亚太北区嘅资深顾问 Herbert。
5: 系大家好啊，
4: 喂 Herbert， 啱啱咧我都同你有讲，之前睇过你个访问咧，听到你有个激爆嘅观点啊，就系、是、你话 AI 如果具备咗自主性后咧，会出现去中间化嗰个情况，变相咧中层嗰啲管理层咧，慢慢都份工都会有啲危险。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释下呢个见解系咩原因？
5: 其实主要系因为咧，以前咧每间公司里边咧，大部分嘅公司都会出现嘅咧，就系咧有一班叫做技术嘅人，有一班叫做商业嘅人。咁中间咧就会好多嘅公司个 organization 咧，都系围绕住呢两件事咧喺度 reserve 紧佢两者嘅啫。咁但系咧现时你睇下 AI 咧，基本上第一个去嘅系咩呢？就系、是、programmer， 系咪？而家冇人请新进嘅 programmer 噶、因为点解咧 ？AI 系叻过嗰个啱啱新进嘅 programmer， 甚至乎做咗两三年写 coding 嘅 programmer 嘅人咧，都唔及佢 AI 嘅。咁所以咧，嗰、那个点解会去咗个中间层嘅原因咧，系因为咧呢、這个系其中一个元素啦。第二个元素咧就系、是、咧，以前咧好多嘅中层管理者啦，其实咧佢系只系做一啲连接上与下之间嘅关系嘅啫。咁但系而家今日唔系嘅，今日咧好多公司咧喺偏向于咧将产品经理啦、技术啦同埋商业嗰个人咧系集于一身。所以因此佢集于一身嘅时候，佢系唔使喺三者之间去沟通噶啦，佢一个人就做晒呢三样嘢嘅。咁所以咧嗰、那个去中间化嗰个原因咧，系因为佢扁平咗成。咁变咗 CEO 系睇咩咧？睇住三十个咁嘅人就得噶啦。咁呢三十个咁嘅人咧系自己行嘅。就汇报俾个 CEO 听咪得噶啦。
2: 另一个讲法咧，系我睇一啲网上评论讲嘅，咁就话咧，而家新嘅大学毕业生啊，好难揾工，因为咧啲老板咧唔想请啲冇经验嘅人啦，同埋啲冇经验嘅大学生，佢哋做嘅嘢咧，啲好基层嘅工作已经可以被 AI 取代得到啦。咁究竟如果我而家系一个大学毕业生嘅话？咁我係咪注定冇得撈嘅咧？因為我根本冇得爬上去中間嗰個位，然後中間嗰個位又如你所講，又俾人會鏟走曬咯，即係個感覺有少少絕望。
5: 其實我覺得喺現階段嘅後生仔，可能更加要進取咯，因為咧佢個情況係有少少似唔係一個金字塔型。平时嘅企业咧系金字塔型噶，下边嘅人多，慢慢越上越少噶嘛，系咪？越上高层越少噶。而家咧，佢哋话咧系属于叫做钻石型嘅，难入，即系两边细，中间大。所以头先话点解话有三十个咁嘅人喺里边咧，就系、是、中间大，所以咧好少有机会有人系去到中间嗰个位嘅。但系一旦入咗中间嗰个位之后咧，你就可以存在好耐噶啦，
4: 好稳阵啊。
5: 但系咧入去嗰刻咧，头先你讲得啱嘅，入去嗰下难啦。即係變咗，你如果係 fresh grad 嘅話，你要揾機會入去嘅話咧，今日你更加需要表現出咧，你將會係成為未來後先講嗰個人。你未來係會成為中間嗰個咩都可以行得喐嗰個人咧，咁你就係佢個 candidate 啦。
2: 哦，哇，好難哦。
4: 係啊 ，Hubert 之前咧睇呢本書咧講過咧，即係你話而家新程式嘅 AI 時代咧，人類累積好多年嘅經驗咧，都會慢慢去加速個貶值。咁邊一種嘅？经验贬值咧，对我哋职场系最大嘅冲击咯。
5: 一个行业本身上系三年前嘅嘢，而家都已经系唔啱噶啦，咁嗰啲就最大冲击啦。即系话，若然你嗰个职业本身上咧，其实十年都不变嘅话咧，咁你就唔会。

0: 千祈唔好咁諗，因為呢其實人呢諗個方向呢係同機器係好唔同的。機器做個嘢呢好多時都係而家做緊乜嘢佢做乜嘢嘅。但係人好得意嘅，人嗰啲思想呢突然間好似你係做藝術嘅呢，你突然間會諗下次不如我做一個咁嘅節目囉，咁你係會去 create 一個可能性。咁、所以有人就話呢，人類同 AI 最大嘅差距，第一個好緊要嘅就係價值觀。第二個呢就係藝術感。呢幾樣嘢呢可能呢都係一個在未來的發展當中，其實 AI 未有那麼快會追得到。就算追得到，你想想現在有沒有發覺，大家如果見到 AI 的節目，你有少少嫌棄它。
1: 是啊真的啱啊。
0: 所以你會發覺平衡點已經很快來了。人哋係 rather 會聽我哋而家咁樣嘅節目，呢、個節目係好 live， 會覺得呢三個人一定唔係 AI 嚟嘅。但係如果人開始有咁嘅轉變嘅話，你會發覺呢你慢慢就會去返一個新嘅 balance 位㗎喇。其實今日嘅 AI 我哋覺得好似好恐懼嘅原因呢，係因為我哋仲未見到個 balance 嘅位。但係慢慢我哋將會見到個 balance 嘅位㗎。因為點解呢，所有嘅機械人都出曬嚟，跟住呢我哋啲人就冇工做。我哋啲人冇工做，咁邊個消費呢？個 balance 係冇人消費嘅話，咁點解佢要請個機械人返去呢？嗰樣嘢慢慢會平衡返去到一個點呢，就是、政府啊或者我哋都會知道呢，其實嗰個位應該喺邊度，平衡位喺邊度㗎。每間公司唔會全部都係機械人嚟嘅，一定係有啲人喺度㗎。
2: 係呀，阿 Herbert 講得啱，即係而家 AI 呢大家好講嗰個真實性。因為睇啲片啊，睇啱啱講啲 AI 真實嘅嘢呢，可能太易做出嚟，反而有啲真實嘅感覺會好緊要。所以人又係好緊要。
0: 係呀，你打電話去客服嗰度，有陣時聽到機械人一抌電話啦。咁間公司慢慢會知道原來啲人係會抌電話嘅。咁佢都搵返個真人同你傾啦。
2: 我想問呢，而家好多人呢用 AI 好多時做啲咩啦，不知你做咩係咪都係寫呀。
1: 寫嘢寫嘢。通常呢我會咁樣嘅，都好坦白，就係、是、我諗咗個節目方向，諗咗大概，譬如我今日要訪問 Herbert， 有一啲方向性，我要問到呢一啲問題，咁跟住我掟呢一啲我哋 prompt 啦，擺入去個 AI， 咁佢去 generate 返個完整句子俾我。
2: 好多人都係做文書嘅。咁不過我聽阿 Herbert 之前都有講過呢，要做一個 thinking partner， 呢樣嘢其實思維同平時我哋揾個做文書代筆有咩分別先？
0: 嗱，頭先阿白師講嘅嘢咧，如果我嘅做法睇下有冇參考啊？
1: 好，
0: 就係咧，你首先咁樣，你同佢講話咧，我而家想同你先討論十分鐘。
1: 討論十分鐘。
0: 係啦，我哋唔好做嘢住。我其實咧就想做一個節目啦，個節目咧可以係俾邊啲人睇嘅啦。我以前嘅經驗嚟講咧，我係咁嘅。你有啲咩問題要問我啊？
1: 我叫個 AI 問我問題，
0: 係啦，跟住話啊，你咁討論完啦，咁你話可唔可以將我哋先討論完嗰十分鐘咧，變成一個文案先？咁你就可以唞一唞啦，佢變成一個文案啦。跟住你攞住呢個文案咧，你就走去揾另一個 model 出嚟啦。跟住咧攞住呢個文案同嗰個 model 講，頭先咧我又同 AI 討論完呢樣嘢啦，可唔可以睇下裏邊有咩漏洞啊？或者你有啲咩覺得你可以改動噶？好啦，咁佢有啲改動嘢俾你聽咯。你睇完咗之後，你就話啦，你攞住呢個改動嘅嘢咧，你可唔可以幫我擠翻落原本？本我稿里边去优化佢啊，咁咁你谂下，你咁样转落去两三 round 咧，你个中间点其实系嗰个文档，最后你嗰个文档你系 OK 啦，完咗咯，咁你先开始话嗱，用呢个文档咧，帮我写一个 proposal 出嚟，就唔好咧一下就去到 proposal 度，系喺个 background 嗰度咧系咁转紧个 background 先，令到佢更加多个元素同埋知你谂乜。同埋呢個 AI 幫到你咩搵你嘅盲點。所以呢你通常我就會告訴你啦，唔好討好我，記住幫我掘窿。我有啲咩唔妥你話我聽，等佢俾咗個你唔妥嗰啲嘢之後呢，轉返轉頭行第二 round。
1: 學到嘢，咁同埋如果咁樣，即係我手頭上要有兩個 AI 工具，即係我比如當我同阿 ChatGPT 傾完之後，我要抌俾阿朱文艾，你又幫我去檢討佢咁樣
0: 嘅
1: 喎。
0: 係啦，個模型嘅差距越大越好。
1: 哦，
0: 個模型嘅差距越大咧，佢哋兩者嘅諗法就越唔同啦。咁所以咧，跟住你行咗兩三彎咧，你會發覺你嗰個 document 咧越嚟越聰明啦。
1: 哇！
0: 咁你攞住嗰個 document， 你先開始話啦。而家我要寫一個 PPT 四頁紙嘅，要表達呢一樣嘢，我就要俾我老細睇嘅，聽日咁佢就會靚噶啦。
2: 我睇 Herbert 咁講咧，其實成當咗人咁樣，即係你唔係就係講一下就叫佢做，其實你要同佢傾偈，好似培育緊嘅感情，講俾佢知道你真係想問啲咩問題，同埋唔好當你所講一定啱，佢仲要批判翻你轉
0: 頭。係啊，我哋叫呢種叫做 AI sparring。即係對練啊，同佢兩個對練。咁其實 AI 今日咁叻咧，都係有賴於對練嘅方式嚟。即係而家你見到個好多大模型咁叻咧，其實佢個對練元素係好強啊。
1: 哇！呢、這個真係學到嘢嗱，要同個 AI 對練啦。另外一個我哋喺你身上咧學到嘅，你提

0: 嘅觀點咧，就話有個叫八大提示詞嘅邏輯可以用嘅、實際操作係點樣㗎？
1: 其實所謂八大提示詞咧，其實只要有一個諗法你係明㗎啦，就係、是、叫 quality in quality out。個 prompt 你寫得越多 background 俾佢聽，佢出嚟嘅結果就越好。你越唔寫嘢，佢就越多幻象，就出嚟嘅越唔好。咩叫 quality in 咧？即係譬如話，而家咧請你寫400字形容今日呢個節目咁樣先算啦。個 AI 都唔知咩節目嚟㗎，你講緊咩節目啊？個節目嘅題目係啲咩嘢啊？咁咁另外一個咧，我哋好少用嘅就係咧，俾個 example 佢。譬如你要寫一篇文字啦。咁你個文字嘅風格係點啊？你覺得佢想用咩表達方式呢？咁你俾一篇你平時自己覺得最欣賞嘅篇話俾佢聽啦。OK,learn from 呢一個 document 呢，你幫我寫一個咩啦，咁就係我叫舉一反三啦。其實 AI 一個好叻嘅元素呢，佢係識得舉一反三，但係嗰個一你要俾佢㗎嘛。
0: 喔、
1: 哦。咁呢個都係喺提示詞之中呢一個比較重要嘅元素。仲有一個提示詞比較有用嘅就係、是、當你好想知道佢細節嘅時候呢，你就同佢講啦，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點解係咁呀，跟住後面最後一句你一步一步話俾我聽。咁佢就會將個人拆返去俾你聽，頭先我係咁諗嘅，所以我就俾咗咁樣啦，咁樣囉、大概嚟講呢，其實都係講緊你係咪可以 trace 到個提示詞啦，個提示詞係咪可以俾個 example 佢啦，受眾呀、或者點解你要寫呢個提示詞呢樣嘢呢，係要比較俾多啲 background 佢。咁當然最後一個 tips 最大嘅就係、呢叫佢幫你寫提示詞。
2: 呢個連呢樣嘢都叫幫佢做埋。
1: 冇錯啦，呢、這個最勁啦、即係我俾你聽，我而家要做呢件事，我而家就要做一個咁嘅節目，但係呢我想你幫我寫個提示詞去幫我寫一個報告出嚟。咁呢個提示詞出嚟嘅時候呢，就有好多窿俾你填嘅、你填曬嗰啲窿就出嚟㗎啦會。
2: OK, 明白。我哋其實圍繞都講咗好多，話科技變得好快啦，好多大公仔現在呢，佢哋好多 transferable skills, 你覺得俾咩提示佢哋，佢哋可以去令到自己唔會被呢個時代嘅取替呢？
1: 唔好驚囉，因為呢我發覺呢年紀越大呢就越驚嘅、又怕醜喎、咁你覺得呢點解而家啲後生仔識我又唔識呢？我如果講俾人聽我唔識寫 prompt 我咪好醜，有陣時會咁樣去諗，唔敢問添嘅有陣時。咁、其實大家都知㗎啦，學生寫 prompt 呢個老師而家應該係應份㗎嘛。跟住呢越高級嗰個 senior manager 唔識 prompt 嘅就應份㗎嘛。咁但係調返轉頭，我哋如果今日喺職場裏面已經係做緊 senior 嗰、那個，你就要明白呢，其實你嘅經驗咁豐富，如果俾你識得寫 prompt 嘅，你嘅 prompt 一定叻過後生。寫 prompt 嘅人呢，佢經歷越多呢，佢寫 prompt 就越叻嘅其實。其實你係當佢咩呢，有一個諗法呢，頭先咪個 quality in quality out 呢，就係你對住你朋友，你同佢借錢，你都講到好細話俾佢聽點點點借錢啦，你冇話借錢嚟啦，咁咁個 prompt 如果叫借錢嚟啦，咁咁係個 quality 梗係差啦嘛，係咪 ?quality in 話俾人哋聽你點解需要借幾多錢，幾時會還，人哋梗係容易借俾你啦。
3: 職場整頓，哎呀，
0: 嗱、呢個環節呢 ,AI 呢入 prompt 書一定呢答唔到㗎啦，因為係屬於 Herbert 嘅自身經驗。喺我哋眼中 Herbert 咁成功呢，係想像唔到你曾經喺職場會俾人整頓嘅。
1: 係呀，嗰時都後生嘅，有一份工 M 字頭嘅，大家都夢寐以求㗎啦，當其時呢份工。
0: 係做軟件嘅。
1: 科技呀，做軟件嘅。我做得好好地，之前架 Pixel 都攞好高分㗎喎，突然間美國話俾我聽，我哋唔要香港啦、我哋唔做香港啲决啦。
0: 即係美國個總公司。
1: 冇錯啦。
0: 得啦。
1: 得啦。
2: 有冇冇機會俾你問點解呢？
1: 冇㗎，因為呢最慘嗰都唔係機會問啦。係喺未發生之前嗰幾個月其實已經有好多風聲㗎啦嘛。其實人最慘就係等死。啱啱唔係死㗎。係等死嗰個過程真係好痛苦㗎嘛。好磨滅一個人嘅嗰度火㗎。
2: 咪係。
1: 即係啲火淋熄曬佢哋咁樣。所以即係呢個我諗係我人生中覺得比較大嘅一次，差唔多磨咗六個月啦先開始覺得唉算啦，我都係自己搵條路走啦，
2: 搵路走啦要。
0: 但係另一個角度睇，啊呢間好遠嘅公司對你都好仁慈啊，話俾你聽六個月後就炒你，你而家搵定工就唔係等你六個月後突然間就失曬業啊，冇曬收入咁樣。
1: 係啦，我覺得冇問題嘅，公司係仁慈嘅，但係人要唔要喺度俾人磨咗啲火呢，我覺得大家要諗下囉，即係尤其是嗰陣時我係後生㗎嘛，係咪先，你俾人磨咗啲火點得㗎，咁所以我最尾就決定入內地做啦。
2: 消磨咗你幾耐呢？初来话六个月嘛，你最终几时先决定去内地工作？
1: 讲真啦，真系消磨咗成年噶，
2: 哦，即係佢六個月，唔係即係六個月即刻叫你走嘅。
1: 因為之前吹風啊，有好多嘢講啊，不如咁樣 react 啦，有可能啊，唔殺曬嘅，殺一半嘅啫，咁即係嗰啲你知唔知啊？聽到都明啦，係咪嗰啲哇嗰啲 juggling 咁樣咧，令你個人咧簡直真係係咁俾人燒緊、折磨緊咁樣嘅情況啦。咁所以最尾我決定減一半人工入咗內地啊。
0: 但喺我哋事過境遷望翻轉頭啦，你形容為翻內地三隻字啦，但係實情嘅故事其實你係去咗阿里巴巴，並成為咗咧佢哋大數據部門嘅掌舵人嘅後尾。
1: 嗰度經歷咗十年後嘅，但我中間都好幸運嘅，因為咧我離開咗之後，我入翻去都係做翻同一行，然之後我入咗大名嘅互聯網公司之後，先去阿里巴巴。其實去阿里巴巴嗰陣時，其實我已經係開始風光噶啦，因為我入阿里嘅時候咧，其實係佢叫我幫佢哋俾個 training 俾啲同事，然之後原來係假嘅，原來係 interview 嚟嘅，係啊，
0: 即係免費 training。
1: 係啊，我免費 train 完咗之後，跟住話啊，請你食餐。眼啊！點知佢入到間眼房嗰度，全部攞住我個履歷喺度睇緊，好似係 interview 緊我咁咯。咁、但係 anyway 翻轉頭就係講，其實焉知非福就係呢個問題啦。可能咧，我係好彩，或者係我覺得我有少少感覺到中國嘅互聯網要嚟啦。咁我就啱啱喺嗰刻就食曬成個中國互聯網嘅。如果喺個風口位度咧，豬都會飛啊！咁我就係嗰隻豬咯、
0: 你講得好好，就係、是、一個風口位。好多時咧，喺我呢個年紀，好多我嘅朋友都話：，我而家喺個轉運位。而啲人話轉運位咧，通常係一個低位，就是、可能你要經歷減人工啦，或者你份工而家係要轉向一個新嘅領域啦。你係睇唔到個前路喺邊。當日你減一半人工嘅時候，你有冇覺得驚？有冇覺得唔甘心嘅咧？
1: 咁啊，梗係啦，好好地，我明明阿 Pixel 唔錯噶嘛。喂，我諗住如果炒人有排未到我啦，啱唔啱啊？嗱，點知道係成個 department 嘅啫。咁呢個即係有少少晴天霹靂嘅。咁好啦，跟住我去內地要揾到一個棲身之所，然之後有合理嘅。咁巧俾我捉住咗嗰條 Q 呢，一路咁向前面咁樣走囉。所以我覺得係一半係我自己嘅選擇，一半係好彩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入內地其實呢係要好大嘅適應啊。因為一個香港人入到去裏面，其實你有好多嘢你要重新學過，文化又唔同啦，各樣嘢又唔同啦，而且我又唔係入去做老闆，我入去做僆咋嘛。所以經歷呢十年之後呢，入到去阿里嘅時候呢，其實我已經係順㗎喇，去到阿里嗰陣、因為已經習慣曬成個職場啦，亦都知道曬裏面好多唔同嘅嘢啦，然後自己亦都有少有名氣呢已經，咁所以呢其實係容易嘅，前面先至難囉，啱入去嗰陣。
2: 即係都係努力打拼出嚟，所以我哋聽眾呢，如果同阿 Hubert 一樣有呢種經歷嘅話呢，正面啲，肯放低身段去一個新嘅地方去闖。
1: 頭先呢其實我哋講緊一樣嘢嘅，正面啲，第一樣嘢就係一定要啱風位。
0: 啱風位。
1: 係啦，即係話個風向係咁吹緊㗎嘛，你要啱個風位走。即係等於今日如果喺職場度啦，你係一個律師，咁你一定要啱風位嘅意思就係你用一間公司係願意用 AI 去做律師呢行嘅、你唔好就搵搵個老餅嘅律師行呢，其實嗰個就會係等咩嘅啫嘛，係咪先？咁你就一定要搵啱風位走啦，你明知道 AI 嗰個風位呢就好似互聯網咁呢，係應該喺未來嘅十年都不散。
0: 所以呢行到去個風位嗰度呢，要搵到啱風位呢，我今日聽 Herbert 講更加係似你適當嘅時候你放低個過去啦，甚至要跌一跌個位啦，先至可以食住嗰個風位去。
1: 同埋你要明白係乜嘢加 AI？
0: 乜嘢加 AI？
1: 即係地產加 AI 啊？定係零售加 AI 啊？定係乜乜乜乜嗰個？即係話你除咗要睇 AI 之外，因為 AI 係通用㗎嘛，其實你要睇返邊個行業加咗 AI 之後將會變成點，佢會唔會係一個風位。如果你見到係嗰個風位，你早啲跑埋去嗰邊，其實就係後先大家第一講嗰個問題，就係話究竟係被 AI 淘汰咗啊，定係被另一班識 AI 嘅人淘汰咗先。我覺得呢多數都係後者。
2: 明白。以 AI 賦能。
0: 如果我哋一個極度親身經驗或者實踐嘅，譬如 Jackson 先啦，剛才阿 Herbert 就話乜乜加 AI 嘛， Jackson 係 Headhunter， 如果獵頭加 AI， 咁即係咩玩法呢先至食到你講嗰個風位啦。
1: 啊，你真係考到我啦。獵頭其實係靠 information 㗎啫嘛。咁但係你點先可以揾到嘅 information？ 呢個我有經驗，因為我曾經試過用 AI 揾人㗎。用 AI 揾人係咩意思呢？就係、是、譬如我哋揾啲好尖端嘅科學家啦，咁你會發覺呢 揾嚟揾去都佢幾個。咁最尾我哋發現咗一個 trick 咧，就係咩咧？係揾翻同一個老師下邊嘅博士生。
2: 嗯。
1: 然之後有一啲人咧，其實佢哋唔係好 update link in 嘅，揾嗰啲。
2: 嗯。
1: 即係話咧，我哋揾一啲咧，佢唔係好曝光，所以佢唔貴，亦都冇人知道。咁我哋就喺嗰度去揾啦。咁你做猎头嘅话咧，你开始知道原来我哋可以咁样去抄嘢嘅。以前啲猎头咧，以我所知咧，其实识人多就得噶啦嘛。而家唔系嘅，系数据多就得噶啦。你知道边度有个数据源啦？你点解嗰个数据源可以令到你揾到啲人哋揾唔到嘅嘢啦？啊 ，in fact 咧喺咪后我都可以话俾你听，我都见到有少少，我都有见到有少少嘅得意嘢咧。可以找到一些普通猎头找不到的东西、
2: 其实现在我们公司都用很多 AI 的、我觉得 AI 帮我们做了一 part 很浪时间的东西，就是刚刚讲数据你要找人、找到一些 contact 你未必找得到，不过你可能都可以去 connect 到一些人。反而我们的最大的工作呢是做人性的 part， 怎样去 approach 那个 candidate， 怎样将个公司去 sell 给 candidate， 怎样将个 candidate 的最好的一面见完之后告诉给个客厅，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咯。
1: 是啊，你怎样写求职信，知道咗佢申請邊份工之後咧，佢點樣將你嘅履歷佢邊揾翻邊一段嘢，其實係可以令你增加你嘅機會率嘅。咁樣其實對於求職者嚟講都係有用嘅，但係對於獵頭嚟講更有用嘅咧，應該就係你點樣去揾出一個人，然之後你點樣說服佢，同埋你點樣令到佢on board啊？
0: 係好啦，最後啦，最後一條難題咧，就係、是、譬如我啦，乜乜加 AI， 傳媒加 AI， 喺我嘅親身經驗入邊咧。AI 已經是可以學了我的聲音，學了我的樣子，我們都親身體驗過有一個短的電視出街的節目呢，是用我的樣子 AI 去生成的啦。好老實，當下我覺得公司真的炒了我都得㗎啦。我都好驚啊 ,Herbert, 怎樣保住我份工啊、
1: 你應該去諗，你的價值並不在於你的樣子，你的價值是在於你的竅。即是話你諗一些嘢嘅時候，往往你諗完呢條竅出嚟就得。你的節目為何要這樣行法，所以呢這個是你的價值咯，不斷是有那個 sparkling， 即是你不斷有個 idea， 你不斷去想這件事。調返轉頭，如果你問我什麼叫做這樣加 AI 的話呢，其實就是你能不能夠令到每日發生的事給到個靈感你，你今次這個節目將會用哪一個 topic，而這個 topic 為何你會 hit 到的呢，是不是有數據可以看到的呢，呢幾件事嘅合成到底係咪由你嘅 idea 產生出嚟嘅合成呢，我覺得呢樣嘢就會令到做你呢種職位嘅人係會長青㗎喇，唔會有問題。
0: 安樂曬呀，今日聽完Herbert 嘅分享，各位聽眾今日聽完Herbert關於 AI 嘅分享呢，都會知道人嘅腦袋呢未必會被 AI 取代到，保持我哋嘅創造力啦，藝術上嘅美感，仲有我哋嘅價值觀諗法係唔會被 AI 所取代嘅。今日非常之多謝曬阿里雲智能亞太北區嘅資深顧問車品閣教授，多謝曬，
2: 多謝曬，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沙田石门一间烧味店早上一度有大量浓烟冒出，消防处表示，经初步调查，由于烧味炉长期运作产生高温，煮食期间过热产生大量油烟，并经抽油烟机系统排出街外，现场未有起火。事发在早上十一点几，消防话事故触发消防花洒系统和烟雾探测器，经花洒系统洒水，大约十分钟之后，烧味炉已经自行降温，消防员只是在现场开喉戒备。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點幾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然有11人失蹤。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3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夫人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与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并未追踪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飓风洛厄尔快速增强至最高级别的5级飓风，预计为美国夏威夷州带来强风暴雨。州长格林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截至夏威夷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洛厄尔的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接近260公里，位于夏威夷州利胡埃尔南大约990公里。预计洛厄尔将会转向北或东北移动，夏威夷群岛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达到大约250毫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丽路同埋仲雅路之间嘅全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仲有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仲有赤柱村道回旋处近赤柱客道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啦。较早前鲤鱼门，另外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 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在线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4: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成都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来的，如果你说在成都的三环以内，通常都是一些在成都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居住。不过如果你离开了三环以外，特别是成都的南面，他们叫做高新区，通常这个位置都是来自全中国五湖四海不同的人过来成都做事、翻工、生活等等，他们就会反而去选择在这个区域住的。咁而其實喺成都嘅南邊咧，都講咗係高新區啦。高新區嘅意思咧，唔好以為係人工好高咁嘅意思。其實高新區嘅高新咧，就係代表高科技新開發嘅地區咁嘅意思。而成都呢個高新區裏面咧，有一個好特別嘅產業園嘅話，就叫做軟件園。咁顧名思義咧，其實就係呢度嘅政府啦，為咗吸引全國嘅企業，佢哋嚟到成都呢個位置去開發軟件嘅話咧，有一啲嘅政策嘅優惠可以喺呢個地方嗰度落户創業同埋營運嘅。好啦，講完一大輪資訊性嘅資料之後咧，而家就嚟啲 juicy 嘢啦。咁我话说，我有一次咧就行过紧呢一个嘅软件园附近咧，就去食饭，但系突然之间我就见到有一个好大嘅广告牌，咁嗰度咧就系写住咧几时几月几日咧，就有一个叫做拔河比赛，但系呢个拔河比赛咧同平时有啲唔同嘅。嗱，通常我哋谂起拔河比赛咧，都会系有两对好大只嘅男人，可能去完健身室咁样样啦，然之后咧大家两边咧就喺度拔河咁样啦。咁如果话摆到喺呢一个咁嘅商业区，又或者一个翻工嘅地方，有呢啲拔河比赛咧，都好容易可以想象得到，可能会唔会系一啲公司嘅 team building 嘅活动啊？不过咧，今次呢个拔河比赛嗰个嘅 poster 上面咧，写咗好大只嘅字咧，上面系写住话男女拔河比赛。我同我老婆大家睇到呢几隻字之后呢，都互相对望咗下，然之后呢大家都出咗个好大嘅问号喎。咁喺我哋细问底下呢，就发现原来呢个真係非一般嘅拔河比赛嚟㗎。主办单位就同我哋讲，佢话呢，其实因为软件园呢个地方呢，好多嘅公司佢哋嗰啲嘅员工啦，都需要呢好长时间嘅工作嘅，佢哋冇乜机会可以呢结识到异性㗎喎，咁所以佢哋就搞咗呢一个叫做男女拔河比赛呢，去令到喺成个软件园里面唔同嘅公司啦，大家嘅一啲嘅单身嘅男女，如果佢想认识异性嘅话呢，都可以一齐嚟参加嘅。听完呢个解释之后，我同我老婆先至惊觉，哦，原来呢个嘅男女拔河比赛呢，根本就系一个快速约会嘅地方嚟嘅。 嗱，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都提过嘅，喺呢一个成都南边呢个地方呢、這个高新区里面嘅软件园咧，大部分嘅工作咧都系一啲同软件开发有关嘅工作。咁所以咧，其实喺嗰个嘅工作时间啊，同埋佢哋嗰个工作领域当中咧，即系佢哋除咗佢哋自己本身嘅同事之外咧，都冇乜机会啊系可以咧即系识到其他人嘅。咁基本上就系翻工，然之后好长时间，跟住放工就翻屋企瞓觉噶啦。然之后咧，第二日又重复咁样样。咁你可能会问，咦？咁乜佢哋唔会识得可以同佢哋本身以前一齐长大嗰啲嘅同学啊，或者朋友啊，去即系互相联络结识嘅咩？咁呢个正正就系咧，即系喺成都呢个外来人口嘅一个特别啦。大部分咧都唔系成都土生土长嘅人嚟嘅，佢哋咧都系嚟自中国唔同嘅地方嘅。咁所以咧，基本上佢哋生活喺咗呢度嘅话咧，咁其实差唔多都系即系自己一个嘅啫。而事實上咧，呢一個嘅情況咧喺成都都越嚟越普遍嘅，因為好多嘅年輕人咧，就算佢本身係成都土生土長都好啦，可能佢哋個工作咧都係比較忙啲啦，即係經常要加班啦，咁有啲時候都可能即係要係即係喺公司嗰度應酬啦，咁基本上都冇乜時間話可以咧，哇，識下啲新朋友啊，又或者即係甚至有時間去拍拖啊咁樣。而事實上咧，每當新年嘅時候咧，好多呢啲即係成都工作嘅朋友啦，年輕朋友啦，咁佢哋都会吐槽嘅，即係可能喺佢哋个朋友圈啊，又或者即係互相吐槽，就係话唉，总之啊，即係返到自己个老家，每一次啊，嗰啲嘅亲戚朋友都会问佢，喂，有冇拍拖啊？喂，几时带个朋友或者带埋个人返嚟屋企食饭啊？不过然之后佢哋自己话，唉，边有时间咁做啊？日子都过得非常之规律，总之就係返工放工，返工放工，边度会有啲空余嘅时间可以攞出嚟，即係去识下啲新朋友啊？诶，正正就係因为原来大家都係被困于一个咁样嘅生活环境以及空间之中，咁所以呢一个嘅软件园特别去搞下呢啲嘅活动啦，俾佢哋喺软件园翻工嘅年青人呢多啲嘅机会可以去识下啲新朋友，都唔好话系咪拍拖啦，唔系话系咪约会啦，起码增强或者增大自己个朋友圈啊，都唔系坏事啊。咁而事實上咧，即係我喺成都都一段日子啦，因為有啲時候做啲唔同嘅 project 嘅關係咧，都會識到喺成都工作嘅一啲嘅年輕人嘅。咁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阿豪哥啦，佢就係喺成都嘅軟件園裏面嘅一間 IT 公司嗰度咧，就係做 project manager 嘅，30多歲到啦。咁然之後佢自己都話咧，唉，屋企人咧都知道佢喺成都工作係好辛苦，同埋即係工作時間好長嘅，亦都唔係話咧即係經常要催佢去即係結婚嗰啲人㗎啦。不過佢自己嘅媽媽呢都發現呢，喂，好似佢嗰個嘅生活圈子呢，即係來來去去都係嗰啲嘅同學啊，或者係嗰啲嘅即係同事啊咁樣，冇乜話有一啲嘅新嘅朋友，永遠喺佢嗰個嘅朋友圈裏面呢講嚟講去嗰啲嘅話題呢都係嗰啲嘢嚟嘅啫。咁所以咧，佢媽媽咧就當佢翻老家嘅時候咧，就幫佢安排咗異性嘅朋友啦，同佢見面啦。咁但係佢自己都話：，哇，真係好尷尬，同埋即係有啲唔係好舒服。佢話因為每次佢阿媽咁做嘅時候咧，即係都會同嗰個異性嘅朋友講咗好多關於咧佢自己嘅背景嘅嘢，但係咧，對於嗰個女仔有啲咩其他嘅背景咧，其實佢真係唔係好清楚嘅喎。豪哥佢都話咧，即係其實佢都有嘗試過努力不斷咁問其他人好多問題啊。咁但係好可惜啦，即係可能真係話不投機半句多啦。咁好多時候咧，即係好難可以揾到啲共同大家都中意嘅話題。咁仲有一點咧，豪哥佢都提出，即係我都覺得好合理嘅。其實因為大家咧嗰個嘅生活嗰個嘅節奏啦，同埋嗰個生活嘅狀況咧，都係好唔同。即係佢自己嚟咗成都呢度打拼啦，咁但係佢翻到老家嘅時候，另外嗰邊嗰啲嘅異性朋友或者個女仔嗰個嘅心態都唔係咁城市化嘅，都好難可以咧令到對方明白得到有時自己喺城市生活啊，究竟即係有啲咩嘅好處啊、壞處啊，同埋好難可以即係理解得到對方究竟佢嗰個生活係點樣樣咯。咁佢自己都話咧，試過好幾次呢啲咁樣嘅 mismatch 咧，就令到即係對呢一個咁樣樣嘅方法咧，都越嚟越失望同埋越嚟越抗拒嘅。咁但系阿豪哥又讲，对于咧喺成都发现一啲嘅联谊活动，例如啊头先讲嗰个嘅男女拔河比赛等等咧，相反佢又觉得系好容易接受。咁究竟个原因系点解咧？我哋下一节再同大家分享。

Hello， 大家好，欢迎翻翻嚟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上一节提到豪哥，佢话咧好怕翻到老家嘅时候咧，佢妈妈帮佢安排好晒结识一啲嘅异性朋友，咁啊搞到佢次次都好尴尬，好唔舒服。但系佢对于喺成都咧让一啲男女去结识嘅活动嗰阵时咧，咁佢又冇乜话好特别抗拒，反而佢都几欢迎。原来佢都试过一段时间咧，系自己主动去唔同嘅地方去结识异性嘅。其实啊，豪哥本人咧，佢即系睇落去啦个样啦，都系 presentable 嘅，同大家喺内心想象得到嘅一个 IT 男咧系差唔多嘅。咁佢30多岁到啦，个样就唔系话特别非常标青，但系你同佢相处落咧，咁佢都系一个见识广博嘅谦谦君子嚟嘅。咁佢話佢自己呢都曾經去參加過一啲嘅即係興趣班啦，咁都識到啲新朋友嘅，識到啲新異性朋友。咁但係佢話好快約會嗰陣時呢，即係對方都會好快呢就問下佢成都而家轉嘅地方係買㗎啦定係租㗎啦，又或者係究竟你而家個人工係大約幾多度啦，會唔會話喺自己嘅工作上面可能喺2-3年之後會見到自己有一個好唔同嘅發展啦，又或者係會有晉升嘅機會啦。咁嘉豪都話嘩，即係佢喺 interview 咁樣俾人問緊嘢，人考核緊，本來都是諗住可以認識多個新朋友，但是沒有想過咁大壓力的。所以之後呢，他工作越來越忙的時候呢，都已經沒什麼話很主動結識異性或者去即約會了。咁不過豪哥佢都好清楚知道自己其實都已經係喺呢個嘅適婚年齡當中，亦都真係希望自己有一個組織一個家庭嘅。有呢一啲咁樣嘅即係男女拔河比賽嘅呢啲類似嘅活動嘅時候呢，咁其實佢都一啲都唔介意去參與，只要佢有時間嘅話。咁佢話雖然呢啲咁樣嘅活動呢，即係名正言順都講到明下話係俾大家去結識異性㗎，但係咁其實嗰個活動個本質呢，都是幫你去篩選了一班好有機會可以同你做到朋友甚至是男女朋友的人了。因為那個活動的本質，即除了聯誼之外呢，更重要就是大家都有一個個活動在做緊的嘛，例如拔河那樣。喂，那講得拔河大家都不會是不喜歡運動那些人，是不是？咁又有啲時候呢唔係咁運動化嘅，可能係呢比較文靜一啲嘅，例如一啲嘅咖啡品鑑嘅活動啦，又或者甚至再簡單啲係一啲嘅桌上遊戲嘅活動啦，甚至直情係一啲呢即係歷史文物團嘅活動。咁但係呢專係呢俾一啲年青人佢去參加嘅。當然啦，唔少得啊週末行山啊，又或者呢喺呢個城市裏面嘅夜跑活動啊。咁所以呢，即係其實好多呢啲嘅活動角色形式都好啦，都已經係有一個個活動喺度做緊，去相處嘅時候，大家去結識嘅時候都唔會話好生外，而且呢其實係即係本身都會已經有一個共同嘅興趣喺度，所以就好容易大家可以揾到個共同點啦。阿豪哥同我講，佢自己笑笑口話：喂，講到明啊，城市夜跑啊，就咁聽到個名字都知道去嘅人都係通常咧朝頭早咧生活就好繁忙，咁可能咧佢哋本身嗰個嘅工作咧都係一啲嘅管理層咁樣，要搞到夜晚啊完曬工作啦，先至咧可以有時間出嚟做下運動，除咗可以即係保健身體之外咧，亦都精神上咧可以放鬆一下。基本上呢個城市夜跑佢自己去過呢個活動嘅時候咧，發現大部分嘅男男女女咧都好容易可以互相結識得到嘅。同樣將呢一個嘅概念放喺呢個叫咖啡品嚐嘅活動裏面，飲得咖啡或者品嚐得咖啡嘅人，通常佢都係用腦用得多嘅，或者睇嘢睇得好多嘅人。當佢哋做呢啲咖啡品嚐活動嘅時候咧，佢哋會安排喺一間好靚嘅咖啡室啦。咁嗰度咧入到好多唔同嘅書本啊，或者係雜誌啊，又或者啲嘅刊物啊，咁俾大家一路傾一路飲咖啡，一路品嚐咖啡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咧大家互相交流，大家互相閱讀緊啲咩書咁樣。仲有一點咧，豪哥佢覺得即係呢一啲活動咧係非常之舒服嘅咧，就係去得呢啲活動咧，咁都係有機會結識到啲異性嘅。不過唔單止呢樣嘢咯，就算啊你喺嗰度揾唔到一個你有興趣嘅異性都好，喂唔覺意啊你都預識到一班係同你志同道合嘅一班朋友，可能係同性朋友嚟噶，但係都唔緊要，起碼你本身你嗰個嘅圈子以及你能夠識到嗰個人咧，已經係多咗闊咗大咗先啦。
豪哥咧，佢自己都话咧，都有识到唔同嘅异性嘅，咁有啲咧都会俾佢约到出嚟，大家去即系再次一齐去，可能饮咖啡啊，或者可能一齐去食饭啊、睇戏啊咁样样，又或者睇一啲嘅艺术展览啊等等。虽然佢到而家呢一刻咧都仲系单身，但系咧佢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因为大家透过唔同嘅活动去认识嘅关系咧，压力就好细啦，同埋咧即系大家可以慢慢用时间去認識大家，慢慢去磨合大家嗰個嘅相處。咁豪哥自己都講啦，佢想去揾嘅對象咧，都係希望可以揾到一個咧，可以長時間大家互相相處都係覺得舒服嘅一個人咯，而唔係咧要好急功近利咁樣，哇！快啲要拍拖，快啲去結婚，快啲可以話俾自己嘅鄉親父老聽，啊得啦，我已經搞掂咗呢件事啦，唔係咯。嗱，豪哥咧佢就講咗好多，從一個男性角度去睇下呢一個即係男女活動究竟有啲咩特別，同埋佢自己有啲咩嘅感覺啦。咁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咧，啊如果能夠可以咧聽到一個女仔用一個女性嘅角度去講翻呢一啲咁樣嘅聯誼活動係乜嘢嘢嘅感覺嘅話咧，相信都會非常之有趣嘅。不過好可惜咧，喺我嘅圈子當中咧，我就好少呢啲年青單身嘅女性朋友又會話好中意參加呢啲活動。即係如果有嘅話咧，我都會好有興趣想訪問下佢，究竟呢啲嘅活動係幫到佢哋啊，定係幫唔到咧？不過大家唔使擔心，因為咧我亦都訪問咗我身邊一個女性嘅朋友，嗱佢咧絕對唔係單身，而且咧喺過去咗呢個嘅七夕節舉行咗婚禮，結咗婚嘅。嗱，呢個女性朋友阿欣欣咧，就係我剛才所講喺成都嘅南邊嗰度咧工作嘅。咁而佢嘅工作又係時間好長，但係咧佢都一樣能夠成功脫單，仲要去結埋婚添。究竟佢嘅故仔係點樣樣嘅咧？佢又係點樣樣可以喺短時間之中由脫單，跟住拍拖，跟住結埋婚咧？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分享阿欣欣嘅故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厨房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厨房释放出配额给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城大完成调查迎新型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核下的组织。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有你启动有师计划举行第一届毕业礼暨第二届启动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第二届计划的学员名额增加50%，去到120名，成功汇聚超过70名女性领袖出任有师，收到超过430份学员申请，反映对计划的认同和期望。文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过去一年不少学员反映计划增强了他们对事业发展的抱负，亦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可能性。首届计划有师的香港总商会前主席陈瑞娟形容，有师是学员认路的指南针。他的学员说对陈瑞娟时间管理印象深刻。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福亨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近住丁丽路以及仲雅路之间嘅全线已经封闭，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慢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喇，交通回复正常。同埋较早前赤柱村道回旋处近赤柱客道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慢车，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去沙田，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2: 边会咁易啊？
3: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5: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6: 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之前就同大家讲咗，究竟成都的年轻人是怎样样脱单嘅？咁今次呢就会同大家傾下，究竟佢哋脱单咗之后结婚嘅话会有啲乜嘢嘢特别啦。嗱，咁啱呢喺过去咗呢一个嘅七夕节啦，咁我就去咗其中喺成都接近机场附近嘅一间酒店嗰度呢就瞓咗一晚嘅。咁我喺嗰个酒店嗰度呢又见到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就係一个集体婚礼啦。冇错，你冇听错，是一个集体婚礼，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婚礼。当日呢那个画面真的好特别的，其实呢加加埋埋呢我就见到差不多有二十几对的新人呢，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呢，他们都揀了不同的婚纱和礼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啦，香港人都会见到有些时候呢啲婚礼是西式的话呢就会是白色的婚纱黑色的礼服啦。但是如果我们行中式的婚礼的话呢就会穿着红色的裙褂和红色的马褂的，即是心口绑着个大红花那些呢。咁今次呢二十几对新人当中呢，我发现大约有一半呢都系着住黑白色呢一种咁样嘅西式礼服嘅。不过有另外嘅一半呢，哇真系精彩咯。除咗我哋见到有即系一啲嘅中式嘅礼服，最重要系我见到有好几位新人啊，佢哋都着咗佢哋自己嗰个民族礼服啊。嗱，我见到有贵州嘅苗族啦，又有云南嘅白族啦，同埋呢个泰族啦，泰呢系企人边嗰个泰。同埋再加上呢，我哋喺呢边经常都见到嘅就係藏族啦。但大家千祈唔好见到我嗰陣时问我点样分呢啲嘅少数民族嗰个嘅服饰，因为我真係唔識㗎。不过我係有问到当日嗰个嘅酒店经理呢，究竟边一个民族係着住乜嘢嘅服饰，佢哋有啲乜嘢嘅特性嘅。对于成都人嚟讲啦，经常呢都会同啲唔同嘅少数民族一齐生活，甚至一齐返學放學㗎。咁所以呢对佢哋嚟讲呢，其实佢哋好容易认得出嘅。咁我就访问咗其中一位汉族嘅新娘啦，咁啊欣欣佢话咧，原来咧佢同佢嘅丈夫啦，即系新郎啦，都系咧大约两年半前、三年前到咧认识嘅。咁佢哋咧系去一啲嘅行山活动嗰阵时咧认识嘅，之后咧就即系经常一齐约埋去行山，咁啊越行就越埋啦。咁啊，其实即系我都好快就问阿欣欣嘅，点解咧即系佢哋会选择去做呢个嘅集体婚礼，而唔系即系一个独立嘅婚礼咧？咁啊，欣欣嗰个答案咧，即系我听完之后我就真系好明啦。因为咧，首先咧，嗱呢个七夕咧就当然有呢个特 別嘅意義啦，即係中國嘅情人節咁滯啦。咁佢話咧，即係揀呢一日去結婚嘅時候，其實真係大家一齊有一個嘅婚姻嘅宣言啦，令到呢件事咧好有儀式感，同埋咧，即係每一次去度過呢個嘅七夕節嗰陣時咧，佢哋都會記翻起今日呢個咁特別佢哋嗰個結婚嘅日子。咁但係點解要揾埋一大班人一齊做個集體婚禮？乜唔係會好似好多人咁樣覺得啊呢一個嘅婚禮應該就係新人兩個人獨霸曬？唔係，佢哋唔係咁諗嘅。咁啊，欣欣就好直接啊，佢同我講，佢話原來

即係四大長老啦，咁啊嚟到成都參加咗佢哋呢個嘅集體婚禮。咁除咗慳翻好多錢之外啦，咁更重要嘅就係咧，用佢哋呢筆錢嘅時候咧，用到一個好 quality、一個好優質嘅婚禮上面咧，因為佢哋唔需要話哇花好多錢去擺酒啊、請客啊，好多嘅特別嘅流程、傳統嘅流程都要令到佢花好多時間、好多金錢。但相反咧，今次因為咧係集體婚禮嘅關係咧，好多嘅呢啲流程咧，反而因為由咁多對新人一齊去，即係大家攤分咗，咁所以咧其實就即係好 effective 啲錢用得。咁再加上就係、是、咁，既然大家都嗰個嘅用錢少咗、慳咗，咁亦都可以咧將呢啲錢咧用喺更加自己心愛嘅人上面，就係咧可以俾到即係四大長老咧，可以嚟呢間酒店嗰度咧去享受兩日一夜嘅一個好舒服、好悠哉悠哉，但係又可以係一個好靚、好感動嘅集體婚禮啦。咁啊，欣欣自己都講啦，佢話咧曾經咧去翻個老家參加過啲連續慶祝好幾日嗰啲咁嘅婚禮，跟住見到好多親戚朋友，跟住哇又打麻雀啊，又燒炮仗啊咁等等。但係其實咧，即係整件事咧，佢都唔係話真係好 enjoy 啊。佢話今次咧，即係啊，雖然人少少，加加埋埋咧，佢哋兩家人都係得六個人啫。咁不過咧，佢話成件事就變得好有意義，同埋咧感覺到咧，唔係大家喺度做一個嘅表演，做一場 show 俾所有其他親戚朋友睇，反而係真真正正咧，佢哋呢六個人咧係可以咧有多啲嘅時間去傾偈啊、飲茶啊，一齊行下呢間酒店附近一啲好靚嘅即係自然環境啊，咁一齊相處一下咁樣樣。咁我都有問嘅話，欣欣，喂，咁其實即係你去參加呢一個嘅集體嘅婚禮啦，咁你哋父母有冇话喂点解唔翻翻去自己老家嗰度搞大佢啊？咁父母最初都有咁样样嘅谂法嘅，佢哋父母听咗佢哋嗰个嘅谂法之后咧，都觉得咦系，其实可能大家一齐过嚟成都见一见啊，亲家咁样样，俾到两家人有一个深度认识嘅一个好好嘅时间同埋地方。嗱，如果喺香港要去搞一个嘅独立婚礼，我谂价钱都唔需要我讲啦，即系大家都知道究竟嗰个价钱去到边个嘅位置啦，但系咧今次喺呢个成都我所见到嘅呢个嘅七夕集体婚礼咧，佢嗰个价钱咧，嗱，即系连我都吓一跳。咁如果啊你话啦，即系包埋酒店啦，仲有即系食餐饭啦，再加埋婚礼嘅进行仪式，再加埋咧有埋呢个婚纱摄影同埋整个嘅婚礼嘅拍摄服务，全部加埋晒，你估下几多钱啊？嗱，加加埋埋啊！其实人民币大约三四千蚊到就只系。嗱，听完一对新人嗰个观点之后，大家一定好想知道究竟点样去策划呢一场嘅集体婚礼㗎啦。我哋下一节就再同大家分享啦。

0: 欢迎翻翻嚟收听最后一节嘅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洒慢活岑浩轩。其实我对呢个集体婚礼成件事都好有兴趣嘅，因为能够谂到呢一条桥嘅人咧，都一定系唔简单啦。咁所以咧，我又即系特别咧去问咗去负责统筹呢个集体婚礼呢个负责人。咁啊，张小姐佢就讲咧，原来呢啲嘅集体婚礼咧都唔系啲咩嘅新事嚟嘅，其实咧几年前已经开始越嚟越流行噶啦。不过咧，而家就更加多人去接受咗呢啲嘅集体婚礼嘅。咁原來張小姐佢自己喺呢個搞婚禮呢個行業呢都十幾年㗎啦。咁佢話呢，以往呢大家都覺得呢，結婚就梗係要擺酒啦，擺酒就梗係要有排場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呢，就對唔住雙方嘅屋企人嘅。咁但好可惜呢，呢個觀念啦或者呢個概念呢，隨住而家結婚嘅年青人呢，佢哋嗰個嘅觀念亦都同以前唔同咗啦，對佢哋嚟講嗰個結婚嗰個嘅意義同埋定義呢，都係覺得唔需要好似以前咁，嘩，一定要有一套嘅固定嘅模式先至係叫結婚嘅。見到近年結婚嘅人呢，佢哋都相對係少咗話要去返老家嗰度大搞特搞嘅，相反呢就更加係希望或者個意願係希望可以能夠喺成都 which is 係佢哋自己兩個人結識嘅地方呢去嗰度辦婚禮嘅，因為呢一樣嘢嚟講反而係對佢哋兩個人呢都係更加舒服同埋更加開心嘅事嚟嘅。咁張小姐佢話呢，最初去諗呢一個嘅集體婚禮嘅時候呢，都冇諗到呢係可以即係做得咁順利。佢因為最初呢都好擔心啲年青人呀，又或者係雙方嘅比較年老啲嘅家長，佢哋呢未必會咁容易接受得到嘩呢、這個咁細型嘅婚禮。佢原來呢當嗰啲嘅家長啦嚟到成都啦，發現呢嗰、那個嘅結婚嘅場地呢唔係佢哋想像之中得咁少嘅。原來呢因為由於有埋其他廿幾對嘅新人喺度呢，嗰、那個嘅結婚嗰個排场咧系一啲都唔差嘅，影啲相出嚟嘅系绝对唔会失礼人嘅。而且張小姐佢都話咧，辦呢啲咁樣樣嘅集體婚禮嘅時候咧，都好特別地咧去安排一啲咧覺得佢哋個背景啊或者係年紀啊差唔多嘅新人去一齊嘅。雖然大家咧素未謀面啦，但係可以能夠一齊同一時間一齊去宣誓啊嘅情景咧，係佢哋都估唔到係可以有一個咁特別咁奇妙嘅共鳴感喺度嘅。張小姐自己都話呢，有啲新人啊參加完呢個嘅集體婚禮之後呢，感覺得到呢好似自己行緊一個嘅畢業禮咁，係同其他人一齊呢拍拖畢業，而家呢正式結婚啦。咁啊，張小姐由於佢係喺一間嘅即係婚禮籌辦公司工作啦，以往啊佢哋要去做呢啲嘅獨立嘅婚禮嘅時候呢，嘩好多時呢都要一個人去聯絡幾個唔同嘅地方，譬如可能係酒店啊、攝影公司啊，或者係一啲場地攝影等等，好多期呢都係即係要去互相去配合得到嘅話呢，其實成件工作係好難嘅事。不過呢而家由於做到呢個嘅集體婚禮嘅話呢，反而呢啲酒店啦、婚禮公司啦，甚至係一啲拍攝婚紗嘅場地呢，都好願意俾佢哋有優先權去咁做，因為佢哋其實就係服務緊幾十對嘅新人，而唔係淨係得一對嘅新人囉。再加上呢其實有啲好特別嘅檔期呀，即係譬如七夕啦，再之前咁可能520嘅日子啦，由於今次係集體婚禮關係呢，呢啲咁嘅檔期呢就好容易反而俾佢哋公司呢可以揾得到，同埋呢可以落實得到，就令到大家都可以一齊喺呢個咁有意義嘅日子嗰度呢舉行婚禮啦。嗱咁呢婚禮負責人我又傾過偈啦，咁新娘新郎我又傾過偈啦，咁唯獨是就係呢四大長老，即係呢新郎新娘佢哋嗰個嘅父母呢，我就未同佢哋傾過偈嘅。咁好好彩呢，就有一次因為大家都坐低喺度等緊車嘅時候呢，就有機會同佢哋講兩句喎。咁其中一個准新娘嘅媽媽呢，佢就話啦，最初呢都好擔心自己個女呢選擇一個咁樣嘅形式去結婚嘅，同佢以往佢哋自己喺老家裏面又或者佢成長嘅時候呢嗰、那個年代嘅人嘅諗法呢真係非常之反傳統啊。所以呢佢喺嚟成都之前呢個心都係呢即係忐忑不安，咁好似覺得自己唔知去緊一個嘅咩嘅地方，好似睇住阿女好簡簡單單 咁樣就嫁咗去啦。咁但係佢話佢嚟到成都之後呢，見到成都呢成個城市啦都係即係好靚啦，好乾淨啦，跟住又發展得好好啦。咁所以佢話比起佢自己住緊嗰個嘅二三線嘅城市呢，咦係喎，其實阿女住呢度呢，或者佢結咗婚之後喺呢度繼續、住落去嘅話呢，個生活都應該係會係比起返返嗰個老家係更好嘅。咁但係呢最重要嘅轉捩點嚟啦，當嚟到呢度發現原來除咗阿女之外啦，咁因為佢哋雖然一向都知道呢個係一個集體婚禮，但係冇諗過佢哋呢見得到其他二十幾對嘅新人之後呢，就真真正正呢成個嘅諗法呢就諗通咗、想通咗、改變咗啦。當日嚟到嘅時候呢，佢見到嘅唔單止係佢自己嗰個嘅女好幸福，佢自然見到曬廿幾對新人啦，亦都係即係大家好恩愛咧。再加上就係見到埋其他人嘅爸爸媽媽都係同佢哋自己歲數差唔多，哇！呢一種共鳴感係完完全全冇可能自己喺嗰個老家行一個獨立婚禮裏面咧所感受得到嘅噃。最特別嘅就係佢同埋佢老公啦，今次嚟阿女呢個婚禮咧，都係坐咗三個鐘頭嘅高鐵過嚟嘅啫。但係嚟到呢度見到阿親。亲家奶奶同埋亲家老爷咧，发现原来佢哋坐咗成四个钟嘅飞机先至可以到呢度咧，佢哋就知道哇，其实我哋都唔系好辛苦啫，亦都好感觉得到咧，亲家佢哋啦，都好锡自己个女，先至会愿意喺呢个年纪啊，都去即系坐咁耐嘅飞机，咁远嘅路程啊，都走过嚟成都去参加自己个仔同佢个女嘅婚礼咯。我自己同我太太咧，即系喺成都经历咗呢一个嘅，首先呢个男女拔河比赛活动，再加埋呢一个嘅七夕集体婚礼之后咧，我都发现其实成都呢个城市，虽然佢话自己系文化底蕴好深厚嘅一个城市，不过佢哋能够去接受到新嘅文化，又或者去创新嘅一啲嘅方法去做一啲事嘅话咧，其实真系完完全全非常之灵活度高嘅地方嚟嘅。今次嘅节目又差唔多啦，我期待下一次继续可以为大家带嚟成都有趣嘅人同埋事啦。拜拜！
1: 记得下星期六下昼四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尼泊尔军方表示，由军方人员和韩国灾害专家组成的联合救援队，在一条长225米的隧道内救出一名男子。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这名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點幾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然有11人失蹤。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说，今朝早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这个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3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一男5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2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人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去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仲有而家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落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另外大埔丁角路是有爆水管，就是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麗路和仲雅路之间的全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了，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已经改道行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是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着礼顿道一段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是慢车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思瑞入口沙田。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42，听朝日出嘅时间系早上6:0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旅游乐园之
4: 列支敦士登同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佢同榴莲一齐喺瑞士骑马，
5: 真系好难忘啊！
3: 仲去埋其他小镇打卡添，另外仲去咗喺瑞士隔篱只有几万人口嘅
4: 列支敦士登。
5: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3: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Herman
5: 加埋阿 Kim
4: 旅游乐园见。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咧嚟到呢个九月五号嘅晏昼五点零九分啊，开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咧，除咗有榴莲之外咧，仲有 Herman。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rman 啊。
1: 系 Herman 啊，嗱，咁睇翻呢个日子咧，就系九月份啦。咁可能对于好多同学仔嚟讲咧，就系开学嘅。咁但系对于中意旅行嘅人咧，系365日都可以起行噶。
2: 系啊，同埋开始咧，因为暑假嘅时候咧，通常啲机票可能贵啲啦。踏入开始开学的话咧，另一个冇太多公众假期情况之下咧，会唔会机票又平翻少少咧？
1: 会啊，系咪你都会留意到即系最近即系踏入九月份嘅一啲嘅行情咧？
2: 系啊，因为开始都半呢个淡季啦，咁所以就开始多咗啲，譬如机票啊、酒店嘅优惠啦，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系渴望一个简单啲嘅，可能系放松一下的话咧，可以考虑下呢啲时间出游啦。
1: 系啦，咁而今日咧，我哋就系配合翻一阵间咧，即系邀请嘅嘉宾啦，所以咧我哋就会咧系啦就可能都会配合翻即系佢介绍嘅目的地嘅装束啦，系啦，咁所以咧，咦，今日阿 Herman 你就比较轻松一啲嘅，
2: 系啊，你就比较靓啲，真系、
1: 啊，真系啊，多谢你啊！如果我系靓嘅话咧，跟住一阵间嚟紧嘅嘉宾咧系靓靓靓啊！
2: 你哋一齐都咁靓，
1: 靓靓靓靓，系啦，咁究竟我哋今日嘉宾会同我哋分享两度地方，咁啊边两度咧，请佢出嚟啦！
3: 旅游乐园之列支敦士登同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1: 主持有榴莲 Herman，
3: 嘉宾旅游自由人阿 Kim。
1: 欢迎阿 Kim，
4: 喂，欢迎大家系嘛？我应该话 Hello， 大家好。
1: 系啊 Hello, ，Kim 你好啊。咁阿 Herman， 我哋一齐咧介绍下今日阿 Kim 嘅，为咗即系隆重其事，佢嘅装束究竟系带咗一套系咪来自瑞士嘅礼服嚟？
4: 系啊，
1: 我哋做节目
2: 不得了啊！你呢
4: 不得了啊！
2: 你介绍一下
4: 呢度真系好价值连城啊！
1: 哦，唔紧要嘅，我哋即系都系去一个地方旅行咧，就梗系要储定多啲钱。
2: 系啦，
1: 系啦。
2: 咁我哋形容一下啦，而家我见到阿 Kim 咧入边系着住一个长嘅恤衫啦，出面咧几得意，一件嘅短袖嘅一个外套嚟嘅，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咧？
1: 西装褛，好靓啊！介绍下。
4: 其实咧呢件褛咧就系瑞士传统嘅衫嚟嘅。咁啊，当然咧揾呢件衫就真系好难揾到嘅，因为基本上唔系大嘅城市揾到，系反而小镇嘅小镇。
1: 系啊，咪好咯。
4: 系啦，即系话你要去咗一啲小镇之后咧，再搭可能个几两个钟头嘅一啲地方，先会揾到呢啲铺头仔。而啲铺头仔咧就系真系订做嘅，基本上唔系卖嘅。
2: 咁呢一套衫有冇话特别嘅场合着啊？
4: 有，定系就系平时嗰啲咧，你见到咧好啲啷啷啷啷啊！嗰啲节日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着噶啦。
1: 好开心啊！即系好似你即系今日邀请到阿 Kim 你嚟咧，我哋旅游乐园分享就系隆重其事啊！系啊，所以就即系呢一身嘅即系瑞士嘅一个礼服 look 啦。
2: 榴莲你都有配合翻
1: 哦。哦，系啊，咁啱咧就是、因为去到瑞士啦，咁就系啲纪念品啊，就是、一条好翠绿啊，我今日拣咗翠绿嘅颜色嘅一个手巾仔。咁因为平时可能着衫咧就系、是、可能会素色一啲嘅，咁我觉得唔得喎，系啦，即系咁靓嘅地方，梗系要有
4: 点缀下，
1: 系啊，点缀下，咁所以就即系加咗呢条嘅手巾仔，就配合今日嘅节目噶。咁其实咧今日咧再次多谢阿 Kim 嚟到旅游乐园啦，除咗一阵间会同我哋分享咧，就系去到瑞士唔同嘅小镇嘅一啲古仔之余咧，其实你今次嘅行程咧嘅第一站咧就喺瑞士隔篱嘅另外一个国家咯，去咗
4: 系啊，列支敦士登啊，
1: 系啊。
4: 呢、這個地方其實都好有趣嘅，因為咧一來我未去過啦，二來咦發覺原來佢一個國家嚟嘅喎，咁第三來咧原來可以喺瑞士搭半個鐘頭車程就可以去到，
2: 就可以去到一個國家，
4: 係啦。咁我覺得咦幾得意喎，咁但係當然啦，我 search 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大部分啲人係去一個總嘅車站，就係列支敦士登嘅一個總嘅車站過去嘅，咁就我反而 search 到另一條小路。
2: 系
4: 啦，因为我之前系 book 咗一个地方系喺东边嘅，咁我由东边过去嘅时候咧，发觉咦唔系，可以经一个小 镇嘅地方，就再行过去就已经可以去到个地方。咁我不如就试下呢条路线咯。咁所以我就去咗揾呢一个嘅路线行嘅时候，发觉原来咧呢个地方好有趣，就因为有一条咧即系超过百年历史嘅木桥啊。咁呢条木桥咧，其实咧以前系真系俾车行嘅，咁但系而家因为要保育啊，所以就禁止行车，只可以人行嘅。咁但系呢一个木桥咧，其实有趣嘅地方咧，原来佢话系讲紧系以前咧系即系为咗防止洪水去建造嘅。咁但系因为咧讲紧咧嗰段时间，即系1870几年嘅时间咧，其实系兴建咗13条，但系到而家今时今日咧，只系剩翻呢一条桥。咁、所以我去嘅时候咧，都有见到香港人去打卡嘅。
2: 哇，
1: 系啊，
2: 见
1: 到香港去旅行嘅朋友。
2: 系啊，所以呢条桥已经超过100年咯。
4: 系超过噶啦。
2: 所以佢今日佢公用就已经冇以前嗰个用途啦，亦都唔可以行车啦。咁大家会可能去咪影下相、打下卡啦咁样
4: 啦。系啊，所以咧去打卡嘅时候咧，我都冇谂过都几多人嘅，因为咧，咦，我以为我唔喺大路嘅车站去列支敦士登。反而去小站去嘛，咦，原来都有好多人喎、咁大部分都係欧洲嘅旅客，即係可能都係慕名呢个木桥啊点样建造啊同埋点样稳固啊，其实呢个木桥大概即係好短嘅，我諗我數過好似行咗50几步就已经到
1: 㗎。同埋呢今次即係如果大家呢今日呢就啱夠时间啦，就係、上我哋呢香港电台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旅游乐园嘅专页呢，咁就阿 Kim 就提供咗特色相集啦，就是其中咧头几张嘅啫，就系、你喺呢条桥上面咧，就系、我哋见到你好型仔咁摆 pose 影相，但其实后边咧系好有秩序，系好多旅客喺度排紧队嘅。
4: 系啊，冇错。所以其实咧，同埋呢张相咧，会见到嗰个国家系一个系列支敦士登啦、一个就系瑞士啦。咁、另一边咧，其实就系佢哋嘅小镇个名。咁、我当然我都有打个卡嘅，不过我就俾咗呢张靓靓相留念咯。
1: 系啊，
2: 好啊。咁你知敦士登啦，虽然个国家就唔系话非常之大啦，咁但系都有其他值得去导游嘅地方喎，系咪？
4: 系啊，其实列支敦士登咧，我 search 咗好多有趣嘅地方，景点啊。第一间咧就系讲紧系即系又系百年老字号嘅餐厅啊。咁、我系慕名呢一间百年老字号嘅餐厅，咁、所以我就系去咗食
1: 嘢先。
4: 咁食过呢一餐咧，就系我第一餐最名。贵嘅一餐，咁你讲紧咧一个汉堡包加一杯嘢饮系为港纸成300几蚊咯，
1: 系咁都可以反映到，即可能系欧洲，特别系即系呢个列支敦士登，同埋而家即系跟住会介绍嘅瑞士咧，咁、可能就系唔紧要啊 ，Kim， 你就之前已经储多少少嘅你嘅旅费啊，
4: 系，但明明你嗰个宣传口我话用有限嘅旅费去飞越乐园噶嘛，
1: 系啊系啊，咁、我哋啱即系再要再储钱咯，咁但系难得，因为你去到都系想试下，好似话呢间餐厅都系1908年系咪啊？
4: 系啊，老字号嚟嘅，咁所以而家咧，佢已经系上面改装咗为民宿嘅，咁、不过我就觉得 day trip 已经够玩嘅，所以我就冇喺嗰度 book 一个住宿嘅地方咯，
1: 试下佢嘅餐就 OK 啦。惊住宿方面可能又系非常之贵。
4: 但系你话呢个贵咧，其实之后我买咗张明信片寄俾榴莲嘅时候，其实仲贵嘅。
1: 系啊，因为咧佢就就问我啦，就估下嗱呢张明信片咧就有特别嘅，即系你介绍下。
4: 系啦，咁呢张明信片咧其实系有黄色嘅样嘅。如果冇黄色嘅样咧，其实就平好多嘅，即系可能讲紧为欧罗三磅起啦，咁样，咁
1: 即系三个欧罗，
4: 系啦，咁然后呢一张 postcard 咧，为港纸成150蚊，
1: 净系张 postcard 就150蚊，
4: 系啊，未计邮票，
2: 黄室啊，因为黄室，
4: 因为黄室，
1: 系啊，值得噶，
4: 系，但系嗰张postcard 系已经唔烫金噶啦。
1: 哦
4: 湯金仲貴，
1: 明白。
2: 皇室本身自己就係金，
1: 跟住加埋郵費，可能成張嘅 postcard， 好好嘅心意。
4: 係啊，所以
1: 就係呢個手信，我跟俾送翻俾你啊，係
4: 嘛？打個卡咁樣，
1: 係啊，打個卡。
2: 講開呢個郵票咧，好似你呢一個嘅國家咧，都幾出名下嘅喎。
4: 係啊，係啊，但係咧，我就冇你嗰個經驗啊，因為咧之前你嗰個經驗咧係話可以影埋自己張相，
1: 係咩？
2: 都差唔多10年前啦，嗰陣時就去瑞士啦，就好似阿 Kim 咁，咁順便去埋呢一個郵票嘅博物館啦。咁佢喺嗰個售票處嘅地方咧幾得意咧，就有個有啲唔同嘅機喺度可以入錢或者用信用卡嚟俾錢啊。咁啊即場幫你影張相，好似平時影證件相咁樣啦。嗰個物件咧唔係一張相片嚟嘅，而係一張即刻 print 出嚟嘅郵票。 十張全部都係你嘅麥頭喺上面，即時可以用埋添。咁嗰陣時就覺得啊幾新奇，即係當係呢、這個你未必真係用嚟記，但係純粹呢一個用嚟做一個手信已經好好啦。再加上如果用埋你自己個樣做個郵票寄一張明信片，哇更加有誠意。
1: 哇係咯，好特別喎、
2: 啊。係啊，嗰陣時已經有㗎。
1: 即係鄉民郵票。
2: 係啦、
4: 啊，但我冇機會玩到啊，因為我去嘅時候其實見唔到有呢啲嘢，只係是一個個櫃咧拉出嚟，你就可以揀郵票，係、
1: 哦、
4: 啦。咁但係嗰個櫃咧就好似我哋平時睇嗰啲博物館嗰啲歷史有年份嗰啲係真係拉出嚟，咁、可能你會睇到我呢一個可能係講緊五十年代出嘅郵票嘅，可以賣嘅，係可以賣嘅。咁因為佢係一邊係當係歷史文物，一邊係當係你嘅手信，咁、所以你可以慢慢揀一個你最心儀嘅郵票，然後貼咗落個 postcard 度佢寄出去嘅。咁、但係當然啦，個郵費就係唔再係嗰種嘅郵費，因為可能我寄俾流年呢張郵費講緊可能係25蚊嘅，其實就搞掂㗎啦。咁但係嗰張郵票其實係講埋歷史年份啊嘛，咁咪加埋嘅時候其實已經超過嗰個數額，咁你好似
1: 名貴啊，
4: 又好似
2: 咁係咪同呢個明信片一樣嘅，就係如果係皇室喺上面嘅郵票，亦都會再貴多少少。
4: 係啦，冇錯啦。
1: 咁就大家揀選啊，適隨轉變啊。係啦。咁或者唔緊要嘅，即係你去到嗰度參觀咧，就係影低佢嘅相片咧，就作為回憶，或者係喺我哋嘅相集度同大家分享介紹咧，就已經好好啦。係
4: 啊。不過如果你有講回憶咯，我又去咗嗰個 information centre top 嗰個過關人啊。咁、嗰個過關人咧，其實因為佢係一個國家嘛。咁其實係冇過關嘅，咁但係你只可以喺
1: 到個火車到站就已經到咗，係
4: 啦，就到咗㗎啦，係啦，咁所以你可以喺 information centre 就俾三個歐羅，咁、樣你就可以 chop 一個人，
1: 呢、這個抵啲喎，即係佢咁樣相對嗰、個價值，
4: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就 chop 咗落係我嗰、passport 嗰度，
1: 係
4: 咁去到呢一個地方咧，其實仲好，其實好多博物館嘅，大大小小博物館咧有一啲寫住國家級啦，有啲係皇室級啦，咁色彩轉面啦，咁真係咧皇室級嗰啲咧就要預約啦，咁國家級嗰啲咧就唔使預約嘅，咁你可以 walk in 嘅，咁我就去咗其中一個國家級嘅博物館嘅。
1: 原本你係有預約嘅係咪啊 ，Kim？
4: 預約嗰個喺古堡，
1: 係古堡。咁我哋講咗古堡先啦。
4: 哦，好啊。
1: 係啦，因為咧古堡咧就係前兩日咧喺我哋專業上面咧，即係都要擺一張標誌性嘅相咧，就係預告一下嘛。咁就又見到阿 Kim 咧就係好型仔咁樣，
2: 好超咁樣，
1: 好超咁樣坐喺個古堡嘅出邊咧就影咗張靚相，好似話咧打卡咧，原來其實都有好多人喺嗰度。
4: 系啊，系啊，冇错。因为其实嗰个古堡咧，当然可以预约入场观看啦。但系其实大部分啲人咧都净系喺出面打卡嘅。咁你见到我嗰张相咪好超咁样坐喺度嘅？其实坐喺度嘅左手边有条小路，你可以再望清楚有条小路。其实小路上去咧，就大部分啲人咧就企晒喺嗰度打卡啦。咁咧，而我呢一张嘅位置咧，其实我系行去一个小森林嘅位置嘅。咁其实小森林位置，反而我自己就觉得小森林位置望翻出去咧，见到那个古堡即系成个外貌系靓过喺企喺嗰个叫小山丘嘅上面望落去，咁所以咧，有啲人都奇怪，咦？點解你會行咗去一個小森林嘅位置嘅咧？其實就因為我發覺嗰個位置靚啲，跟住當我影嘅時候，其實啲人就跟住我去咗呢個位置啦。
1: 好好啊，係啦，即係可以另外發掘佢嘅即係影相打卡嘅另外一個地點。
4: 不過美中不足就係冇辦法入到去咯，因為我雖然係預約咗，但我去到當日嘅時候咧，我發現咧就係見到佢係有維修，即係有封曬。咁我當然有同翻嗰個職員講，我預約咗喺呢一個時間嚟參觀古堡嘅。咁嗰個當地人佢都話今日唔開放啊，咁所以退翻錢俾我咯。
1: 系、啦，咁所以就集中系可能喺出边就影下古堡嘅外围嘅靓景啦。
4: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除咗呢个古堡之外咧，好似仲有另外一个咧系好有特色嘅，就都系上集度咧就另外一个嘅博物馆系咪？
4: 系啦，冇错，嗰个咧就系国家级嘅博物馆咧。嗰、个国家级嘅博物馆咧都非常之大，系有成。好似七層咁多啊，系啦，咁你
1: 會唔會跑啊？又
4: 系啊，冇錯，所以成日咧啲人都有，咦？又係你？你咪頭先經過嘅？哇，係因為呢度真係好大，其實咧，佢每一層都唔同嘅展品，即係譬如呢可能其中一層咧就係專講動物嘅，即係呢個地方嘅動物嘅，呢一層就專講呢個地方嘅經濟名物嘅，咁啊層層都。 講唔同嘅嘢嘅。咁、其中咧，我就去玩咗個小嘅 workshop 啦。咁小嘅 workshop 咧就係、用一啲建築嘅工具去量度一啲嘅物件嘅，咁只係純粹好簡單去利用一啲工具去學習做一個建築師嘅一個活動嚟嘅啫。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咧，唔係呢一個，反而係咧我同嗰個負責人傾偈，因為咧負責人咧其實係瑞士人嚟嘅、但係佢嫁咗嚟呢個地方，咁佢話咧嫁咗嚟個地方，佢覺得好中意，同埋因為呢個地方一來佢話。我行十幾分鐘我就翻工㗎啦，係啦，咁
1: 好方便啊，
4: 好方便喎、啊。咁然後咧，佢自己本身好 enjoy 啦，咁同埋佢話最有趣係，佢冇見過香港人嚟呢個博物館，所以佢話你係我見過嘅香港人啊，可唔可以幫我？唔係，可唔可以影我啊？即意思咧，就是平時我係影人噶嘛，調翻轉佢話可唔可以影翻我咯？我話好開心啊！咁我俾佢影嘅，咁但係咧，佢影完之後咧，佢話有一幅壁布板係玻璃嘅，佢話呢一個咧就係、是、專玩咗一啲 workshop 嘅人就會貼落去個壁布度，
1: 就會來自即世界各地嘅參加呢個 workshop 嘅啲旅客啦、朋友啦。
4: 咁而我可以成為咧，都係咪代表香港啊？
2: 第一個
1: 參與旅行，就係可以。是即是你嘅系咪即应即有
4: 即人即
1: 人就可以喺嗰个博物馆度就
4: 系就
1: 贴
4: 咗出嚟啦。
1: 咁可以如果大家听住即阿 Kim 嘅介绍咧，即系你第时又有机会又想去呢一个列支敦士登参观嘅话咧，都可以去呢个博物馆。
4: 系啊系啊，除咗博物馆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咧历史嘅教堂，嗰、那个教堂咧，哇，真系好有历史嘅，系讲紧1250年啊！大家有机会咧，一定要去。
1: 嗯，好啊，即系都系好有历史嘅纪念价值。我估阿 Kim 咧，即系又可以喺我哋嘅相集度睇到佢喺入边影嘅相啦，即系都系好多唔同嘅角度咧，就系、是、哇，介绍佢即系呢个建筑物咧，都系好宏伟嘅吓。
4: 系，
1: 好啦，咁而我哋今日咧就系、是、当然啦，邀请到阿 Kim 咧介绍呢一个列支敦士登咧，一阵间都会继续分享咧喺瑞士旅行嘅故事嘅。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 今天不谢谢 Jim Pan 和我们接听电话的一直在这个6点钟的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就可以就是听大家的电话一起跟 Kim 和我们一起聊天的只要你导游过这个瑞士或者你真的去过那个列支敦士登都可以打你的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大家呢等啊，系啊，因为咧，香明嘅挚爱要出场啦。
4: 祖儿，
1: 祖儿，冇错，有佢嘅全新作品就系等啦。一阵间喺呢个5:30嘅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倾旅游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的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同业主提供更全面同到位的招标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同承建商进行招标同评标工作。宁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是措施已经用尽。由于看不到5至10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同学校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都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落大涌道回旋处之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嘉龙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嘉龙村。咁同埋而家大埔丁角路系有爆水管噶，就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全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还有思瑞入口沙田。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冇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在线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护药物陈凌峰。
5: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旅游乐园之列支敦士登同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9: 主持有榴莲、哈文，
8: 嘉宾旅游自由人阿 Kim。
9: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5:37啦吓。多谢大家咧，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旁边啊！哇，而家咧即系虽然话咧日子已经到咗九月份啦，
10: 系
9: 咪？
10: 系啊！
9: 但系出边嘅气温咧系继续有摄氏嘅30度啊，相对湿度咧71%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喺呢一个都系舒服嘅星期六晏昼咧，如果想出去行下嘅话咧，都系要继续补水同埋防晒嘅。
10: 系啦，或者听下我哋嘅旅游乐园节目都非常之好
9: 啊！系啊，会唔会有一阵即系凉快嘅感觉啊？好，我哋请翻我哋今日嘅嘉宾，着得好有型。阿 Kim 出嚟先，阿 Kim
11: 唔止凉快，应该系滋润啊！
9: 哦，系啊，系啊，啱啊，补水啊，
11: 系啊。
9: 好啦，头先我哋整嘅半个小时嘅咧，就好浓缩咧，就
11: 好快
9: 系啊，分享咗阿 Kim 咧，就系喺呢一个其实系你呢次嘅之旅嘅第一站嚟，
11: 第一站
9: 支敦士登，
11: 系系
9: 系啦，哇咁快咧就完成咗，就系又翻翻去瑞士咯，
11: 系啊系啊，瑞士其实真系好大啊，东南西北咧系。完全是周围走啊！即系我嘅嗰个旅程，呢次旅程咧，我真系又去东啦，又去西啦，又翻去中部啦，跟住系成日系横跨唔同地方咯，系啊。
10: 咁啊，主要都系用火车，
11: 火车系真系好方便嘅，系啦，
9: 系啊。因为即系阿 Kim 都系好喜欢旅游瑞士嘅朋友啦。咁即系过往几次咧，因为嗱，一系就系可能系要搵埋阿香文咧，就系自驾游，就系去揸车。又或者咧，但如果我哋本身即系自由行嘅咧，就系喺呢个瑞士咧搭火车，即系最佳嘅选择。
11: 嗯，系啊，最佳嘅选择，因为一来点对点啦，二来因为
9: 准时啦，
11: 准时咧，真系你其实睇住嗰个 apps 咧，你就知道咩车，同埋因为我成日呢一程咧，我系真系有少少系又 plan 咗，但系又冇。exactly 一模一样嘅行程，即系意思我可能知道我要去唔同嘅地方，我亦都 mark 咗唔同嘅车嘅时间，但我去到当其时发觉咧，即系太方便啦，条条大路通罗马，咁所以我有阵时唔紧要啦，咪转去第二个车站咯，唔紧要啦，咪转过另一个巴士咯，反正都系最后都系翻去嗰个地方噶啦，咁我觉得依番嘢系惊喜嘅，同埋因为你讲紧车，即系搭车咧，我今次系咧选咗咧搭马车，
9: 哇，系、哦。即系我哋咧要夹下，即系因为真系导游过瑞士几次啦。咁而今次2026年又有啲乜嘢新嘢又可以，即系阿 Kim 就系我哋喺度喺度谂，点样去有新尝试咧？就咁啱马年啊嘛。
11: 系啊，马年梗系要从马有关啦。
9: 系同阿马仔即系亲近一下啦。咁所以咧就首先就率先同我哋分享你坐马车嘅经验。
11: 系啦，咁啊当然啦，我成日都以为咧马呢个工具应该好容易喺瑞士揾到，因为我见佢哋即系好。喜爱大自然嘅、哦，咁但系咧，当我去 search 嘅时候，其实原来唔系好多地方有啊，所以只可以去小镇先可以揾到。咁、呢一次咧就去咗，都系我第一次去嘅，就系、是、叫英格堡啊。咁呢个地方咧，其实之前上一次咧都有提过，就系铁力士峰，其实就系要去呢个地方先至去 上到鐵力士山，
9: 係啦，咁呢個一定要去呢、這個小鎮就係最方便。
10: 咁上次同我哋分享咗啦，咁今次就喺個附近
11: 先
10: 馬車。
11: 係啦，馬車，咁馬車咧其實好有趣嘅，其實呢一個馬車咧大概係50瑞士法郎啦，咁坐半個鐘頭嘅啫。咁但係呢一個司機咧好得意，因為佢介紹佢自己個名嘅時候咧，佢係用咗一個歷史人物介紹，跟住我一聽嘅時候，咦我話呢一個係咪就嗰歷史人物？即係講緊係即係再久遠，即係可能講緊羅馬年代嘅時候一個名嘅。跟住佢話係啊，就係呢、這個。跟住我話嚇，咁、啊、你係咪同嗰個家族有關嘅？梗係唔係啦，我開農場嘅。跟住我就覺得好搞笑，即係用咗一個好幽默嘅態度去介紹。

0: 譬如嗱呢、這個修道院啊，值得去噶。譬如呢個修道院咧，佢仲要好有趣係佢有自己嘅企業嘅。我話嚇咁巴閉，修道院嚟喎，點解會有自己企業？啊，因為呢個地方其實即係又係同宗教有關，咁所以佢話呢度係有一間宗教嘅學校，咁就係喺修道院裏面嘅。咁、所以話咧，你有機會去睇啦。跟住我其實之後有一日嘅早上咧，我就去咗嗰、那個修道院去彌撒啊。咁咧係
1: 參加彌撒，
0: 係啦。咁咧真係聽到嗰、那個唱聖詩啦，有管弦嗰個管去彈嗰個音、哇！我覺得好靚啊。咁然後跟住都有去傾過偈嘅，咁佢話咧，其實呢個修道院好大嘅，即基本上即係成個鎮嘅有一部分都係修道院。咁其中有一個咧，嗰、那個教堂，我話點樣靚法咧？佢個天花板係壁畫嚟嘅，咁咪有機會可以去睇。咁、另外呢個教堂嘅隔離咧，就有一個小嘅教堂。佢話呢個小嘅教堂係講緊咧，有 N 年前嘅羅馬教宗嚟呢個小鎮參觀嘅時候，就喺呢個教堂度話好欣賞呢個設計師整嗰、那個decoration 啊。咁我都 search 咗，哇！呢、這個設計師咁巴閉㗎。咁、那個呢、這個設計師其實係瑞士人嚟嘅，佢有自己專業㗎。不過佢已經過咗身啦，係啦。咁我覺得啊，原來呢個地方都有好多故事可以發掘喎。咁樣
1: 好啦，咁就係阿 Kim 就係由呢、這個坐马车开始啦，咁就去探索呢个瑞士嘅小镇啦。好啦，跟住咧，咁除咗坐马车之外，其实讲到咧，即系马年，咁不如我哋不如试下骑马，即系我觉得呢个嘅经历咧，我觉得哇，真系好兴奋啊！咁、所以咧，跟住阿 Kim 你同我哋分享嘅，我哋又去到瑞士嘅另外一个小镇，
0: 西边嘅
1: 系啦，西边嘅小镇咧，哇，我真系唔得啊，我真系一定要就系邀请阿 Kim 你咧，即系跟住你一齐就系去试下咧骑马嗰种体验。
0: 系
1: 咁，因为喺香港咧就系、是、睇即系欣赏马就欣赏得多啦。就未试过，我谂紧即系马系一个好 smart 好有型嘅动物啦。谂到去瑞士嘅小镇咧，可以近距离即系同佢哋见面之余咧，
0: 打招呼，
1: 真系可以打招呼之余咧，仲可以真系骑住佢哋咧喺呢个小镇度咧喺度游览，哇！真系好兴奋啊！
0: 系因为咧呢个小镇咧系喺西边嘅、叫做圣伊米耶。咁、呢个小镇点解会无端搵到呢个小镇咧？一来唔多人去留意呢个地方啦，二来原来呢个小镇系有马术学校，咁、所以我哋就变咗就拣咗呢个小镇去学，即系叫骑马咯，
1: 体验
0: 系体验啦，系啦。咁当然啦，我就骑过马嘅，咁、我就唔系专业，我都系初哥嚟嘅，不过就叫做初班级啦咁样。
1: 所以咧，阿 Kim 即系一见到即系好靓嘅马咧，即系佢系会佢都好兴奋嘅，但系佢。正常啦，咁但系因为我咁、近距离系啦，好似见到我偶像咁，哇，好可爱啊！因为真系好 smart， 好乖，亦都喺即系佢身处喺呢个小镇嘅环境咧，我觉得佢哋系好舒服啊，好轻松嘅心情咧、我就咁就好啦，即系因为我就都有一定嘅重量噶嘛，咁所以即系其实越轻盈越好嘅，咁就变咗我就同你一齐骑马，就希望你唔会感到唔舒服啦，所以个过程咧。是好舒服好开心。
0: 是 OK 的，同埋因为呢知道我哋嗰个嘅级数啊，即係嗰个教练。咁佢就搵咗一个係十几岁嘅马仔叫 Gaspar， 就俾阿榴莲去骑嘅。咁佢话因为十几岁呢就好成熟稳定熟，所以一定係凑得掂嘅。即係你唔会驚架騎唔到嘅，咁而因為佢知道我係有唔係初級班，
1: 係啦，
0: 咁佢就話：我就不如考下你啦，我就俾一個四歲嘅叫做
1: 年輕馬，
0: 係 Lisa 嘅一個，我唔好識讀，因為係用法文嘅，咁佢就話俾四歲嚟騎，咁啊睇下你駕唔駕馭到，咁啊嗱當然咧佢有。提个小贴士啊！嗱，呢一个咧四岁咧好活泼嘅，好中意食草嘅。你睇下行嘅时候，你控唔控制到啦？咁啊，跟住一嚟到嘅时候，因为佢知道我有玩过，得啦，我就帮阿榴莲点样上骑，你自己跳上去啦，吓？咁我跟住又自己跳上去啦。
1: 咁阿 Kim 就一身即系呢个骑马嘅装束啦，预备好晒，就已经好轻盈咁，就已经系同阿四岁阿马仔 say hello 啦。
0: 系啦，
1: 咁而我咧就真系因为有马术学校嘅靓女，我觉得系啦马术学院咧，就跟住我就帮我手仔，起码我都要骑上只马度先噶。跟住其

0: 就咧就已经觉得哇，即系嗰个过程咧系好轻松舒服，跟住我就会因为一路骑咧，其实你就一路会再放松咧，其实就系会令到只马又放松，佢、又开心，佢开心放松，
1: 大家都开心，
0: 大家都开心。
1: 咁因为你哋唔同嘅程度咧，咁、所以其实系咪一开始阿榴莲可能有靓女嘅老师帮你去带住佢咧？
0: 会啊，
1: 但系阿 Kim 其实出去擦骑咁样啦，自己
2: 有少少嘅，
1: 已经系唔见咗影
2: 嘅。都唔系，都我系跟住尾嘅。即係教練就係負責 take care 榴蓮嘅，咁我就殿後嘅，咁總之佢就唔好理我㗎啦，總之佢就諗住你咪試下睇下控，即係能夠駕馭到四歲馬仔咁就 OK 㗎啦，咁咁我哋就向一個小山丘去進發嘅，咁小山丘呢就當我去事後我先知嘅，嘩原來呢係講緊同一個貴族有關，因為原來那個貴族呢而家消失咗嘅，同埋直情係揾唔到呢個貴族嘅一啲資料嘅、只可以喺地方嘅博物館先揾到。咁、佢就話原來呢個貴族呢係講緊統治呢一個小鎮嘅五六個小鎮，而我哋拆騎嗰個係其中一個，而我哋行緊個小山丘呢原來係佢其中呢係成日去騎馬嘅一個地方，
1: 好、特別啊！用騎馬呢個方式去遊覽小鎮，
0: 真係啊！我哋仲可以可能踏足翻即係
2: 嗰個歷史
0: 貴族嘅，
1: 做翻貴族啊！你哋
0: 冇錯，係啊！嗰45分鐘啊，我真係唔想去嚇，點解咁快就完成嘅？係我仲就依依不捨咁樣同阿 Gasper 係就係拜拜咯，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見到。
2: 一定有下次，我覺得，因為呢個小鎮太多嘢，我覺得可以發掘，尤其是可能嗰個貴族嘅故事咧我找得不太多，同埋真係透過嗰個地方嗰啲人講，或者個博物館啲資料，我先知道，哇！原來咁巴閉嘅，即係講緊我哋之後咧，又去咗另一個小鎮。
0: 係啦，就突然之間就轉咗去另一個小鎮，又同呢個貴族有關
2: 嘅。係啦，因為原來咧嗰個小鎮咧係唯一一個係保留翻，即係我諗70%嘅建築物，所以我哋點解會去嗰個地方？因為嗰個變咗係呢個嘅地區的中心點，咁啊變咗我當去揾嘅時候就嚇呢、這個地區的中心點，講緊一個鐘頭前，一個鐘頭嘅火車同我哋騎馬嘅地方都有啲距離、
0: 不過咧，即可能導遊過另外呢一個小鎮咧，我覺得係值得嘅、因為咧一落車咧，即係你諗就坐住咗一個鐘頭嘅火車啦，一落到去咧，哇！另外一個感受嚟㗎，
2: 係另一個世界。
0: 係啊，我會唔會去咗？咦，呢度又唔似瑞士喎、
1: 離開咗瑞士，
0: 好似去咗法國定係意大利嘅另外一個小鎮嘅感覺。係
2: 啊，
0: 係
2: 啊，係啊，完全 exactly。
0: 你介紹一下，
2: 因為呢個地方咧，大部分都由古，因為係咪古堡啊？即係其實係嗰種用磚砌咗一尊，即係一啲建築物，而佢將嗰啲好似我哋睇到啲古堡嘅感覺咧，佢改裝曬，就可能有一啲係已經係住人啦，有啲係
0: 民宿啦，
2: 有啲係餐廳啦。咁所以咧，因為咧我哋去到嘅時候，其實唔係好多資料喺手啊，變咗我第二日係再去到一次呢個地方，而第二日阿榴蓮就已經離開呢個地方，分道揚镳啦，佢就去翻佢嘅朋友度啦。咁我就繼續去探索嘅，咁所以我先至再知道，咦，原來呢個地方有好多又係歷史嘅嘢，所以我又真係俾咗一餐係食炆牛仔粒啊。是啦嘅一个食物嚟嘅。
1: 可能都係法式嘅煮法。
2: 类似、又有少少似我哋港岛嗰种呢炆薯仔嗰个感觉嘅。
0: 哦，即係香港式嘅。
2: 係啦，有少少似嘅。咁但係佢嗰啲牛肉粒呢好粒好粒。咁佢其实呢就爱嚟搽面包，即係好似
1: 牛柳粒搽面包。
2: 係啦。
1: 好特别喎。
2: 係即係其实呢係夹落去，即係你嗰啲汁搽落去啦，跟住夹落去啦，咁就食嘅。
0: 所以其实嗰啲牛粒包喎。
2: 係啦，嗰啲包呢你可以任添嘅。基本上吓任添，即係我可唔可以食埋夜晚嗰餐呢？咁其实
1: 如果牛柳粒都可以任添呢就可以。
2: 唔得，牛柳粒就唔可以任添。
0: 咁唔紧要，咁食多几个包囉。
2: 食多几个包囉，咁係抵返嘅。咁好有趣嘅。咁跟住当然啦，我哋有之前其实原本我係 book 咗个地方民宿嘅。我係 search 咗因为呢度其实唔太多地方有空间，咁变咗我嗰陣时呢同阿榴莲一定要分道扬镳，你就住呢间我就住另一间，咁但係我嗰间呢係冇冲凉嘅，係啦，咁而榴莲嗰间呢係有冲凉嘅，而榴莲嗰间呢係对住一个历史桥嘅， 而嗰间房咧系有千秋。
1: 一房入面有千秋，
0: 好得意噶，
1: 真系贵族嘅房间。
2: 系啊，因为改装啊嘛。
0: 系咁而佢头先阿 Kim 你所讲咧，佢对住嗰条桥咧，其实真系好靓，好浪漫。我唔知点样形容啊，你介绍下。
2: 浪漫到啊，因为佢系真系一个石桥，好古典嘅。咁、其实真系好去咗另一个欧洲嘅地方咁样噶。咁、然后佢仲有一个历史人物个雕像喺嗰、那个桥嗰度，等你去。去睇嘅，咁同埋因為呢個地方咧又係有個修道院啦，咁我哋之前第一次去嘅時候咧，其實咧係唔知點樣入去呢個修道院，我話鎖咗，但其實原來嗰個係正門，但其實原來要入去係要用後門入去嘅，
0: 咁、後門就冇鎖，你
2: 後門冇鎖嘅、
0: 你最後就俾你發掘到啦，
2: 係啦，喺後門入去嘅，咁入邊真係靚嘅，因為佢原本嗰、那個即係可能密室嗰啲咧。唔俾你開放，但你可以用肉眼睇到個密室，就透過啲鐵枝嘅閘望入去，咁好靚嘅。咁同埋嗰個建築嘅 decoration 又係好靚，咁所以我都有打咗張相擺咗喺俾榴蓮嘅。咁同埋因為我咪話講緊個貴族嘅，咁所以我跟住之後咧係再搭咗半個鐘頭車程去另一個地方，就係、是、嗰個貴族嘅古堡。系啦，咁咧就
0: 再去探索古堡。
2: 系啦，就去谂住系发掘呢个贵族嘅。咁原来呢一个古堡咧已经系荒废咗嘅，同埋系唔俾上嘅。所以变咗我去到嘅时候，我先知道吓、原来有闸系拦住咗，系唔俾上嘅。咁即系其实我冇机会去睇啦。咁当地人话唔系，你行上山，你由山上面望翻落去，咪见到个古堡个烂茸茸嗰个嘅古堡咯。咁话吓要行几耐？快腳40分鐘，慢腳超過個半鐘。
1: 對阿 Kim 嚟講好濕碎，
0: 咪咯，即
1: 係
0: 40分鐘啦。
2: 咁好啦，我試下快腳，但我講緊快腳真係要 drop 去跑喎。跟住我真係上到去嘅小山丘，然後望翻落去嗰個古堡，哇！其實已經爛茸茸噶啦，但我就會覺得哇，都幾震撼，因為我睇翻到我行嗰條路啊，即係意思，因為咧。我是用脚行的嘛，咁我影翻嘅时候咧，其实我系见到咧，咦呢、這个地方咪头先我经过个地方咯，咁我觉得几有趣、哦，咁我觉得啊，同埋因为佢下面咧系一个墓园嘅，其实讲紧葬嘅人已经系超过13世紀以前嘅人、就葬喺嗰度，咁呢啲就系以前嘅，真系喺。當地住的人啦，咁、我就覺得，哇！當其時去到呢個地方，其實我都會覺得，哇！我又睇多咗呢個貴族嘅一啲 background 啊，
1: 好特別啊！即係頭先我哋介紹咗呢個小鎮啦，呢、這個小鎮咧就叫做聖於薩納啊，咁大家有興趣的話咧就可以去揾一揾啦。呢、這個其實係咪都唔係一個話係非常之旅客？好多會去嘅城市
2: 唔多啊，其實我哋第一日去嘅時候，其實係好清幽噶，人唔多嘅。就算我第二日去嘅時候咧，仲少。
0: 咁所以變咗都係可能係即係當地附近嘅瑞士朋友就喺嗰度度假，或者係作一個即係參觀嘅休息咧，我就會覺得好舒服啊。同埋即係頭先阿 Kim 你都講過啦，話可能即係會去到當地嘅餐廳幫襯之餘咧，咁瑞士嘅小鎮就係咁特別噶啦，即係佢可以保留住佢原本嘅建築，但中間咧係突然之間即係因為瑞士當地即係都係嗰間超級市場咧獅子頭嗰間咧就融入咗喺入邊，咁所以都係。即系朋友都可以入去买嘢食咯，但不过咧数一声就系、是、因为无论佢系假期或者平日啦，总之6:30大家要留意
2: 系啦，闩门啦，
0: 超市就闩门噶啦，系啦，所以如果你买嘢食买饮品就要把握个时间。
2: 系啦，好彩我哋系买完之后就闩门。
0: 系啊，
2: 我哋都冇留意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小镇就系咁特色噶啦。
0: 非常之好啊吓，好咁一阵间咧喺呢个6:00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咁继续请阿 Kim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去到呢个瑞士，除咗小镇之外，咁究竟仲有冇另外啲嘢发掘咧？咁一阵间就继续同我哋倾偈啦，而我哋嘅电话热线都开放喎 ，Herman。
1: 系啦，我哋嘅电话咧系18723111，18723111。如果你去过瑞士啦，或者列支敦士登的话咧，欢迎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6:00之后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倾下偈噶啦。
0: 系啦，咁究竟啊好啦，头先都可能讲过咧，话啊去瑞士即系有边一度买嘢食啊，即系会经济实惠啲咧？点样配搭好咧？我估阿 Kim 可能都会有啲 tips 嘅，一阵间咧就再同我哋
2: 一齐分享
0: 啊。系啊，咦，真系好有心得咁，即系经过。 到呢旅程之後，因為真係我哋真係要慳住使噶嘛。一陣間六點鐘嘅詳盡新聞之後，繼續傾偈。唔知道咧呢種感覺咧，會唔會有時咧喺我哋旅行途中咧趕火車嘅時候咧，好似有呢種感覺啊？有冇啊？有冇啊？有冇係啦？就好似呢首作品咁，係來自阿王郭富城嘅《匆匆匆》啊！

0: The virus.
1: 站着大步，每瞬每秒日带激动，寂寞空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站着大步，就是壮阔。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到市民丰富多元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好大的提示。警方国安处拉了三名男女，涉嫌8月31号在港铁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和散播假消息。特朗普说将会撤国宴款待今个月访美的习近平，又认为美中两国将会达成好好的成果。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形容两者一脉相承。金融发展局主席表示，在本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是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短片上说，公众咨询期间短时间内在线上线下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李家超指出，无论个人事业抑或各行各业，都要有长远视野和规划，有信心和能力通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我们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都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2: 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在片中表示，在香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既有策略性亦都有前瞻性，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
4: 全世界呢，不是有很多个市场是能够包含交易、精炼和仓存，香港就是希望做到这个三合一，其实个时间上呢是非常非常合适。因为随住个地缘政治开始改变加剧啦，整体嘅资金将会系西配东，黄金市场希望只系一个初步嘅切入点。喺未来咧，希望将呢个生态圈能够延续到去贵嘅金属，甚至乎系大宗商品，能够有一个定价权，一个话语权。
2: 港深创新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河套香港园区未来仲有更多空间落成，以及更多土地展开招标，对市场的反应有信心。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添良就话，北都大学城区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彰显推动教育发展的长远视野。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警方国安处拉了三名男女，涉嫌8月31号在港铁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和散播假消息。被捕人士年龄介乎33至79岁。据了解，其中一名被捕人士是前区议员。黄贝文报道。
5: 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有关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采取执法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 拘捕三个涉案人，包括两个本地男子同一个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同埋曾经喺社交媒体发布煽动性贴文而被判囚5个月嘅陈冠旭。至于另一个被捕男子，消息话佢有心理发展障碍问题，怀疑被人利用同唆摆参与今次活动。警方又话喺行动前攞到法庭搜查令，搜查各个被捕人嘅住所同检取相关证物。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嘅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政府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嘅手段达至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7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有游客认为有助减少人流。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放出配额让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施行阶段完结之后再检讨。陈晓君报道。
6: 渔护署今日至到10月7日嘅周末、中秋节同国庆黄金周，会喺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上昼9点至到下午5点，每2个钟头为1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实施首日，署方喺入口核实游客嘅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后，为完成查验嘅游客喺手背盖印。有市民话，现场指示清晰，有嚟过破边洲段几次嘅内地旅客话，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
7: 几好啊，咁唔会话太多人涌咗上边啊。OK 啊 ，OK 啊，职员都够，指示都清晰，
8: 好一点。如果之前的话，可能人堵人，不预约的话，所有人一股脑上去的话，其实你包括你上下，可能你原本1-2个小时能搞完，然后为了排队啊，所以是解决50%以上的安全问题的。
9: 好好咯，安排包括啲工作人员引导啊，同埋上边好顺畅，唔会塞咯。
6: 喺早上第一个时段过咗一半，有大约140名已经预约嘅人上咗山。由于到场人数较原先预约嘅少，这个时段就释放咗大约50个名额俾其他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
10: 我哋会尽量去弹性处理，因为我哋非常重视旅客嗰个体验同埋感受嘅。主要我哋嘅考虑因素咧就系、究竟实际上破边洲段上到山嘅时候嗰、那个、人流情况系点样？不同嘅位置摆咗不同嘅同事喺度咧，留意住上边。那個人流情況啊，會不會有些擠擁？如果我們覺得是合適的，亦都有空間俾其他旅客上去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盡量將啲 quota 放翻出嚟。
6: 黎堅明又話，將會喺試行階段之後再作檢討，包括會唔會增加名額，以及喺其他山徑路段應用預約制度，強調要考慮山徑維護同旅客安全等嘅因素。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本港有34只格斗犬领有有效狗牌，过去2星期有9宗9只个案获评定为格斗犬。最近有关格斗犬的查询和举报数字上升，反映市民和狗主关注安全，不认为有滥用或者是恶意投诉。对于早前有市民饲养的9只被渔护署人员带走，判断是否属于格斗犬，黎坚明话，处方人员同狗主商量之后，安排派人上门检视，强调并非强行带走狗只，亦都有其他狗主将犬只带到动物管理中心评估是否属于格斗犬。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之早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话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冇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表示，今朝早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 維修團隊已經進一步穩定裝置，並且會深入調查原因，進一步加強安全系統穩定性。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會設國宴款待今個月訪美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又認為美中兩國將會達成好好的成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習近平可能率領龐大的商貿代表團訪問華盛頓，形容情況罕見，可能會為白宮在中期選舉之前帶來一些潛在的經濟成果。盧曉山報導。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记者时，被问到期待同今个月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能够取得什么成果。特朗普回应说，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到时会设国宴款待。他又说，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
12: He's a great gentleman, we get along great. We have a very good trading relationship. And you know, they're a competitor and all of that, but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He is coming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state dinner. And we do great things with China. We've been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11: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一个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对上一次已经是2015年，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目前未掌握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随行的消息，但知情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是率领大型商界代表团访美，显示北京当局愿意支持与美国的投资和经贸关系，同时亦都为白宫在中期选举前带来一些潜在经济成果。路透社在另一篇报道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提到，中美计划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在九月中举行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消息说，美方将会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亦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不过报道引述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举行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的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个军医帮他做简单的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当中救出一名被困的女子，将她送到加德满都治理。警方就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的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點多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個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蹤。江西省應急指揮部啟動突發地質災害2級應急響應，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而在较早前，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基辅市长说袭击造成最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张曼燕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同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 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两人将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会谈得成。传媒之前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莫斯科后，当地星期日前往基辅。他更说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有关美方谈判代表会否访俄的提问时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发布任何消息，接触发生时会作通报。不过他说美方仍然继续划船，俄方亦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而在较早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当地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瞄准局长波克拉德在大楼内的办公室。他已经同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如果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已经确定回应行动的地理范围，军方将提供支持。外长塞比加表示，莫斯科在新一轮推动和平的努力展开之际发动袭击，彻底暴露俄方实际上拒绝外交途径的立场。他说俄方今次袭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需要坚决回应，呼吁国际伙伴谴责事件，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卫生署联同警方正系调查有处所供应宣称预防癌症嘅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连日嘅行动一共搜出1600剂冇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佢透露至今有三人被捕，其中一个系医生。潘洁平报道。
14: 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可以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衛生署聯同警方本週初展開行動，到過十幾間處所，在其中四間一共搜出1600劑無註冊針劑，不過都不是 WT1， 而是保健產品和維他命等。有三個處所的負責人被捕，其中一人是醫生，調查仍在進行。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 ，WT1 只是一种试剂，研究治疗部分癌症，但系并冇任何证据显示可以防癌。
15: 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实呢个系好错误一个名嚟噶吓，因为冇任何证据佢可以防癌嘅。而家嘅科研都系睇佢点样去到医治某一啲嘅癌症，但系亦都冇真真正正嘅临床上面注册咗嘅。
14: 他說目前的調查方向包括針劑的來源，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過 WT1， 亦都沒有接獲因為接受注射之後有不良反應的個案。他估計購買甚至是注射了相關針劑的可能是境外人士。
15: 可能這些接受了的針劑的人是境外的，他們已經離開了香港了。到底他們是否真的接受了這個針劑呢？還是是有一個詐騙成分，說這些處所這些診所在個廣告就說打 WT1， 而實際他就是幫他打其他的一些例如生理鹽水啊，或者維他命的針劑呢，我們這個都要進一步調查。
14: 被問到本港流感的情況，盧寵茂說現時本港流感病毒的陽性比率比基準線高很多，暫時未有出現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接種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預防方法。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說，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公眾諮詢期間，收集到市民豐富多元意見，好有參考價值，帶來很多啟示。警方國安處拉了三名男女，涉嫌8月31日在港鐵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動性口號，散播假消息。特朗普說將會接國宴款待今個月訪美的習近平，又認為美中兩國會達成很好的成果。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系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骤雨。 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十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十二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7: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咁而家都係车多，龙尾去到加龙村，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对开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就去到加龙村。其他封路方面，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黎路慢线係封闭。大埔丁角路由于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黎路的慢线是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但是车龙有待消散，现在龙尾就去到加龙村。继续讲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会一段车多，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流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流，龙尾就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亦都是慢车的，现在龙尾就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亦都是慢车，现在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5: 完咧六点钟嘅详尽新闻咧，又翻翻嚟我哋旅游乐园嘅时间啦。嚟到黄昏嘅6:24啊，出边嘅气温咧摄氏嘅30度，相对湿度咧72%嘅。我哋嘅热线电话咧继续开放嘅，香文
6: 系啊。大家如果去过瑞士或者系列支敦士登的话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阵间嚟同我哋倾下偈啦。
5: 好啊，咁我哋头先咧其实整整都系同阿 Kim 咧就一直同大家分享呢个列支敦士登再加呢个瑞士啦，请阿 Kim 出嚟先。阿 Kim，
7: Hello， 大家好。
5: 系啊，呢个啱星期六嘅黄昏可以继续 keep 住咁兴奋嘅。
7: high 牌啊嘛，我帮到 high 牌嘅。
5: 梗系啦，一讲到旅行就个个都咁开心嘅。
7: 尤其是今日个主题系列支敦士登啊嘛，
5: 仲有瑞士啦，
7: 仲有瑞士啊嘛。咁其实咧，瑞士同佢嘅关系咧好源远悠长嘅。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咧，当我发掘列支敦士登嘅时候咧，我就发掘咗另一个地方叫做富尔。原來佢同佢咧係姊妹嚟嘅，咁咧點解為之姊妹咧？因為兩個地方都係同宗教有關，而嗰個富爾咧嗰個地方咧個宗教咧係更加對我嚟講係誇張，係因為佢有宗教嘅博物館。
5: 嗯，
7: 系啦，咁宗教博物馆咧，佢里面系收藏咗一啲教宗嘅文物啊。咁当我去睇嘅时候咧，系超震撼，因为佢首先要形容系嗰个博物馆先，嗰个博物馆咧系唔起眼，系啲皇家宅行嘅，基本上你经过嘅时候，你都唔会谂住去睇呢个地方嘅。但系咧，就因为我去晒其他博物馆啦，我就觉得，咦，有时间，好啦，俾埋个机会去啦，
5: 系啦，储多啲啦，
7: 储多啲胆，系啦，储咗啲我同大家分享嘅嘢，
5: 认识多啲唔同嘅，即系啲历史文化吓。
7: 咁点知我真系一入去去嘅时候，我觉得反而调翻转呢一个系应该系第一个应该要去嘅地方，因为咧，首先宗教嘅文物，我谂大家都冇谂过会睇到嘅，系啦。第二咧就系佢嘅收藏品咧系讲紧又系十几世纪嘅咁多嘢嘅。三来咧呢个地方咧嗰个建筑嘅设计咧，其实系一个大嘅，好似收藏银纸嗰啲叫咩？机关啊，系咪啊？
6: 格曼
7: 系啦，佢系一个大嘅格曼，但系咧系收藏宗教文物嘅，
5: 即系要好好咁保。
7: 咁但系佢唔系一道门，佢系几道门，即系你打开之后又再打开又再打开，
5: 因为真系好珍贵啊嘛，所以就要用一个咁好嘅保护，就去保护佢，咁先可以保存落嚟，就等即系其他嘅朋友咧就可以有机会睇到。
6: 咁你入去睇嘅时候，即系职员要逐个门逐个门。
7: 哦，唔系你自己推噶，你自己推噶，
6: 但系就唔使咁密码，
7: 唔使系啦。但系嗰个
5: 开放咗嘅时候就可以开放到。
7: 应该咁讲嗱，佢咧。其实我有少少好似限制人流嘅，咁咧我买飞嘅时候咧，就佢就会同我讲话，而家门口咧系有三个咧宗教文物嘅，系要打开窗帘你先可以睇到嘅。咁咧嗰个就珍贵啲嘅， 所以佢话唔俾得影相嘅。好啦，里面咧系可以影相嘅，但系你话唔好太 detail 啦，佢就话唔好太 detail。咁你可以远距离系 OK 嘅，系啦。咁但系咧，佢就话嗱，你总之入队嘅时候，你就自己开门嘅，因为全部都铁门嚟噶，系金属钢门，都几重嘅。咁所以佢话嗱，你就要大力啲推噶啦。咁你自己去揾啦，因为入面有个地图嘅，佢就俾咗个地图我，因为问我你识唔识讲英文，因为佢主要嗰啲官方嘅资料全部都系瑞士嘅语言嚟嘅。咁我话我唔识睇嘅，咁佢就好简单 draft 咗一个 map 俾我，咁就话嗱，而家呢度有三层嘅，底下咧最底嗰层咧密室咧就系、是、一个玻璃铁柜嚟嘅，咁就保留咗又系十几世纪嘅一幅人手画嘅壁画嘅，系真系冇颜料嘅，系可以拆得甩嘅。所以佢话你入到去小心呼吸，如果唔系嗰啲粉咧就会可能
8: 知啊，好珍贵啊。
7: 系啦系啦，
8: 所以真系啱，就系参观嘅人即系都要好守呢个规矩啦。同埋咧，我就谂起咧，即系可能呢、這个佢都系会叫你自己入去开门啫、我就谂起咧，我之前咧去意大利啊，米兰咧咪有一幅有很多好珍贵嘅一啲画作咧，嗰幅画即系最后的晚餐，其实佢唔系喺个博物馆入边嘅，佢直头系一个
7: 墙嗰度，
8: 墙嗰度嘅系啦。哇，佢嗰个更加深严啊，就系即系阿 Kim 你都系自己拱开道门啦，佢系嗰啲地，好似真系银行入边嘅一啲嘅系啦装置，咁所以就更加要好好咁保存咯。
7: 系啦系啦，咁当然啦，呢一个博物馆对我嚟讲系大开眼界，因为首先我冇谂过。全部的文物是跟宗教有关啦，即是讲譬如一个耶稣像啊，一些教宗带过的饰物啊，总之全部都是讲十几世纪或者几世纪，是啦，所以基本上全部都价值不菲啦，对我来讲。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值得去的。第二样嘢呢，就是因为跟博物馆有关啦，咁所以呢是大家如果有買咗嗰個 pass 咧，火車 pass 咧，記得要用話俾佢哋聽，我係有呢個 pass 啊，因為我就試過就係唔記得出示呢個 pass 咧，我
8: 烏龍 Kim
7: 係啊，就係、是、買咗博物館飛幾次，係啦，跟住係
9: 咗佢哋嘅，係
7: 啦，係啦，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講博物館咧，我覺得另一個俾我再驚喜嘅地方，其實是另一個地方啦，就係我講緊十年前咧去過嘅地方。
8: 系啦，
7: 睇下估下咩地方？
8: 冇错啦，就系、是、十年前咧，即系通常旅游都系咁嘅，即可能有一啲咧系新发掘啦，即系好似阿 Kim 你想去发掘多啲呢一个博物馆咁。咁但系有啲地方咧，你十年前去过，可能唔同嘅天气，同一个地方，我觉得点解狂风暴雨嘅？我觉得唔够开心啊！于是咧就咁啱十年之后又有机会咧，你就再导游啦。呢、這个地方就系
7: 飘零二嗰个乡村小镇。
9: 哇！
7: 系啦，咁我十年前咧去嘅时候，其实系落紧微雨嘅，但系十年之后再重游咧，系行雷闪电嘅。
8: 原来最大雨咗，
9: 即系要再去得次。
7: 但系好叫做嗱，你可嗱，虽然系咁讲啦，但我觉得又系另一个感觉，系首先好似系咪出路招风雨啊？即系对我
8: 嚟讲，
9: 招风雨
7: 系咁，所以我觉得重游，我觉得系再值得嘅。咁十年之後，我覺得變化好大，因為首先十年之前嗰個地方好窩，即係好條路咧，其實唔係好清晰指引嘅，即係冇乜特別話呢條係馬路啊，呢條係行人路啊。而家十年之後咧，好清晰，即係呢條路係行人行嘅，呢條路係車行嘅，咁同埋有好多指示話俾你聽。飄零燕點樣去啊？嗰、那個作者故居係點樣行啊？咁樣。但因为今次咧，我系住咗喺嗰度三日，所以咧我就咩路线都去晒啦。
8: 哇，深度游啊，真
7: 系深度游啦！终于我就叫做上一次十年之前咧，西边嗰条路我系未行过嘅。咁听讲咧就话西边咧就有嗰啲雕塑嘅。十年之后重游嘅时候咧，其实嗰啲雕塑拆咗啦，所以我冇机会睇翻十年前嗰个感觉。咁但系
8: 有新嘅嘢，
7: 有新嘢，因为咧我去咗一个叫做。原来咧西边嗰度咧，再行上去咧，其实有少少就系咧，你记唔记得有冇睇过卡通片啊？ 系啦，咁卡通片咧，咪阿海迪咧，咪会上滑梯，就由山顶一路上到去小镇噶嘛。
8: 做咩 ？Herman 你冇睇过咩？佢成日都我哋咪重温咪睇过咯。
7: 重温
9: 听得多嘅，冇乜睇。下次睇下。
7: 系啦，咁咧其实嗰个山路咧就 exactly 要行嗰个小森林嘅，咁啊大概要都行起码又系快脚啦。半個鐘至八個字度啦，咁、那個地方咧，其實就零零舍舍起咗一個係瞭望台啊，咁、嗰個係觀鳥噶，咁我去到其實講緊係七八點噶啦，咁其實個天咧都係黃昏暗嘅，咁但係去到上去嗰個瞭望台嘅時候，我覺得再望翻呢個小鎮啊，又係另一個感覺喎，雖然你話落住雨，然後都係唔同嘅風貌啊，咁跟住唔緊要嘅。終於等到第三日，睇天氣報告，話落雨嘅機會係 20%，
8: 哦，都幾大喎、
7: 即
9: 進步咗，
7: 即進步咗啦，
8: 因為之前係狂風暴雨，
7: 係狂風暴雨啊，咁所以我話，咁啊最後第三日點都要上山，我覺得落雨我都要上山，
8: 因為難得去到嘛，
7: 係啦係啦，咁啊終於真係上到山頂啦，而嗰山頂就 exactly 就是海迪咧講嗰個故事就喺山頂嘅。所謂的天池去放啲羊嘅，咁、當然啦，真實嗰個頂咧就冇去到嘅，只不過係去咗嗰個頂嘅屋，而嗰間屋咧係講緊300年歷史啦，係、啦，真係存在嘅，而嗰啲咧就係、當其時農夫嘅屋，咁而家仲存在，而家變咗一個小餐廳，咁、咧就係要預約嘅，咁、咧當然咧。你問我梗係唔可以放過機會啦。
8: 梗係啦。
7: 係啦。咁但係呢唔好彩我去嗰幾日係 close 㗎。
8: 哦又係要維修啊定係
7: 唔係咁啱啦。係啦咁啱緣分嘅。但係又好彩因為我咪話第三日我點都要上山嘅就算我見唔到嗰間即係入唔到嗰間屋唔緊要我喺個屋門口打卡都 OK 啊咁樣。上到山咦應該個門開咗嘅。
8: 係佢又開返門啦。
7: 佢開門，跟住我就拍門，我話 hello， 係咪開放㗎定點樣？跟住嗰兩個嘅朋友出嚟，即係就用英文答話，我今日係預約嘅，咁就即係我哋而家就 prepare 嗰啲預約嘅餐，咁、你係咪預約㗎？我話唔係啊，我其實嚟觀光嘅，不過我今日就要離開呢個小鎮，我留咗喺度3日啦，咁樣，咁我話唔緊要啊。你坐喺度，我請你食，
8: 哇！
7: 係啦，跟住嚇，
8: 啊、
7: 但我話我冇 cash 喎，咁啊唔緊要，你盡情享受，係啊，跟佢就沖咗一杯佢手沖嘅咖啡，同埋佢自己整嘅用蜜糖整嘅一個餅啊，餡餅。好食到不得了，好，我覺得好食到係令我感覺咧，
8: 温暖啊，
7: 係啊，因為一來我表明話我唔好意思，我真係冇 cash， 我話我唔好意思去飲你杯嘢或者嘢，咁佢又話冇問題，你享受啦，還掂，即係嗱，我諗大家都講誠信，咁可能我又話俾佢聽，其實我係朝頭早之後我就要搭車去匯合另一個朋友，就是、因為攞一啲。跑山嘅裝備啦，咁所以我一定要12點我就要落山噶啦。
8: 同埋因為即係都知道你係來自其他地方嘅遊客啊，咁難得嚟到呢度，咁一定係好想去參觀咁先至入去噶嘛。
7: 係啦，
8: 所以嗰種温暖就係呢個時候散發出嚟。係
7: 啊，所以我覺得
9: 好好客啊，佢哋
7: 好好客，好好客。同埋我當然都唔捉緊機會了解，點解你會嚟到呢個地方去經營一個小餐廳啊？咁佢話兩個都退咗休㗎喇。咁佢話因為而家係政府去管理呢、這個海迪嘅地方嘛，
8: 即係呢個旅遊嘅景點。
7: 係啦，咁佢哋就投咗標，咁就去管理呢一個嘅山頂嘅屋仔。咁佢要管理個山頂屋仔，最簡單就係咁，梗係。買一啲食物啦，咁就買自己整嘅食物啦。咁我當其時都八卦佢嗰、那個廚房嗰啲食材啊。咁佢哋就係整緊一個類似嘅羅宋湯咁樣，就係瑞士嘅風味嘅湯。咁佢嗰啲 nuts 咧，真係係當地嘅食材嚟嘅。即係其實噏完之後，其實我 search 其實香港都唔會揾到嘅。所以你話想整嗰煲湯，我諗我都整唔到。
8: 啱啊！即係當地就係即係呢個。即時即食啊！即係話喺嗰度嘅有嘅材料，就用嗰當地嘅材料，就熬成呢個愛心瑞士湯。
7: 係啦，不過我走嘅時候個湯未搞掂，所以我話唔緊要啦。我話我希望10年之後
9: 再翻嚟，天氣一定係好嘅。
7: 係啦，
8: 十年之約，你仲要等十年？你十年後去啦，
7: 冇彈藥
8: 啦，我叫你啊！啊，咁不如係啦，即係儲多少少錢先，咁又唔使十年咁耐嘅。
7: 不過咧，我就住喺當，因為我話住喺地方三日啊嘛，咁我就住喺當地嘅民宿嘅。而呢間民宿咧，其實又有故事嘅，因為咧係講緊咧係嗰啲叫咩鄉村開會嘅聚腳地嚟嘅。
8: 哦，即系啲朋友喺嗰度开会嘅，
7: 系啦，即系当地居民、农民都会喺嗰度开会，
8: 就约埋一齐开会。
7: 系啦，然后嗰个地方就系、是上面嘅二楼就有三间房，就变咗一个民宿。
8: 哦，好啊，
7: 系啦，咁我就 book 咗一间，
8: 都作一个推广，佢哋又可以喺另外嘅房度就系、是、平时开会用嘅，
7: 系啦，
8: 跟住然后亦都可以推广旅游，因为都系会系欢迎旅游噶嘛。
7: 不过佢哋就真系唔识讲英文啊、就变咗沟通上面有啲难搞啦。
8: 唔紧要，咁就你用你嘅
7: 身体语言，
8: 耶，
7: 跟住又走嚟走去影相啊，咁我。我都食咗佢嘅當地又係時令嘅餐，咁佢係好似雲吞咁樣，但係用麵粉皮叉出嚟，跟住就夾咗一啲芝士啊、薯仔啊、一啲素菜咁樣，就變成一個卷，咁就用一個好似粥打湯，就唔係湯係一個汁。我嚟食嘅時候飲嘅，咁我覺得哇，呢、這個又係我覺得又係好當地風味嘅食物啊！咁、我又覺得啊幾有趣喎，即係估唔到十年之後又有新發現，呢、這個小鎮原來仲有好多嘢我係原來之前係未睇過嘅。
9: 所以先要再返嚟囉。
7: 係啦。
9: 你喺度停咗三日啦，又搵咗個好特別嘅餐廳啦，又見到居民啦，有冇一種即係好代入到呢一套
7: 卡通片嘛。
9: 係啦，嗰個感覺。
7: 係呀，所以其實你見到我呢係穿住啲短褲短衫啊，去上山。其實講緊上山呢三日咧，其實係對我嚟講係超額嘅，因為我係行咗49公里。
9: 哇！
8: 對於運動 Kim 嚟講 ，OK 啦。
9: 但係佢之後仲有一個比賽。
7: 係
8: 啊，就係呢個係 warm up 啊，即係準備啊，係啦。咁所以令到佢跟住之後嘅山賽就係點樣玩兩個鐘頭零好短嘅時間就完成咗咧，人哋俾四個鐘佢啊，係啱啱好就好彩。
9: 再翻嚟揾你添啊！
8: 係啊，仲要翻上嚟鼓勵我喂鞭策我快啲啊！咁就係都係因為呢、這個，即係你 keep 住嗰個運動啊。係
7: 因為我。就话有唔同路线上山嘛，咁譬如我今日就选择西边，听日就选择东边，跟住呢一日我就选择中间路线，就一路上山顶。咁每一个都会经过一啲山，同埋因为佢真系斜路嚟，所以其实系嗰个脚骨力都我冇谂过，原来哇，我三日已经系。行咗49公里咯，
8: 非常之好啊！好，咁我俾你休息一阵啦，几分钟好啦。咁一阵间咧，就会可以再请阿 Kim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因为喺唔同嘅景点啦，或者唔同嘅目的地咧，都会遇到唔同嘅。头先就会话请你饮咖啡啦，即系有唔同嘅窝心故事咧，都可以继续同我哋分享嘅。咁以下落嚟咧，就请到呢位歌手朋友，佢小时候都去过瑞士旅行，佢就系 Aska 张慈豪啦，听下佢分享先。
10: 旅游乐园师 Aska 张慈豪回忆之旅。
8: Aska 你好
11: ，Hello guys。
8: 问开 Aska， 你之前有去过瑞士度旅游喎？
11: 系。
8: 你嘅感觉系点咧？
11: 好靓，同埋空气好舒服。喺嗰度你会觉得啲颜色系特别 pop 啲嘅，唔知点解，即系空气好。乾淨，你望啲顏色都好鮮艷咁樣。歐洲好似都試過夏天去，有啲地方啦係好熱。
8: 歐洲啲靚景你會唔會都考慮去睇啊？
11: 有個地方我想去係 Croatia。
8: 咁我記得上一次同阿 Aska 傾偈咧，就話因為美國讀書啦，都想會去再探索一下美國嘅唔同部分，因為真係好大嘅美國，我就想 Aska 你介紹。

0: 咁就去咗探佢。嗰陣時我記得係六七月，即係嗰啲時間。咁但係係好舒服啊，成個天氣。嗯、所以我會想再翻去咯，即係呢個地方。
1: San Diego 即係咪我哋叫做聖地牙哥？
0: 聖地牙哥係。
1: 咁去到嗰度旅行食嘢咧，食咩好啊？係咪都係漢堡包咋？
0: 美國真係冇因為美食而去美國，我Miami OK 嘅，有啲地方係有啲南美嘅嘢食，譬如話秘魯菜都 OK 嘅。
1: 南美洲係食咩呢？即係食夾餅定係有飯食㗎？好似
0: 如果秘魯嘅話都係以海鮮為主，咁佢哋都有一啲係生食魚嘅菜式係 signature 嘅，叫 ceviche 啦。我覺得係都幾得意嘅，佢哋嗰啲魚唔似刺身，即係肥啲呀、或者綿啲呀，佢哋嘅魚係以一啲酸汁去marinate 過之後係其實係都硬身，因為啲酸會令到啲蛋白質正啲啦，都幾得意嘅菜式嚟嘅，我覺得幾好食。旅遊樂園星期六下午5:00至7:00，香港電台第一台，流連歐海星 Herman 旅遊樂園2026年同大家耳朵環遊世界。大家好，我係 Aska 張志豪。旅遊對於我嚟講係一個豐富我閱歷同埋增進我靈感嘅來源。

0: 旅游乐园之列支敦士登和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1: 主持有榴莲香文，
0: 嘉宾旅游自由人阿 Kim。
1: 仲有少少時間呢，就歡迎大家繼續留守在香港電台第一台旅遊樂園的身邊啊。咁文娜頭先呢就都聽到啊 ,Kim 呢就同我哋分享呢一個飄零宴嘅故事啦。一陣間呢就係完成節目之前呢，我就送嗰首主題曲俾你同埋所有嘅旅遊樂園嘅聽眾知多啲啊。
2: 一月
1: 咁。
3: 好嘢。
1: 咁而講到呢即係因為你係10年之後

0: 再次到訪咧、嗯，其實佢都係有心嘢
1: 嘅。有，因為咧嗰、那個以十年前嘅時候嗰、那個故居咧開放之餘，其實係得一間屋開放。
2: 嗯，
1: 咁嗰個屋咧就係、是就係、是、卡通故事嗰間木屋。
0: 嗯，
1: 係啦。咁其實嗰個係。叫做新建嘅，就唔係一個老房屋嘅。要老房屋呢，佢就係真係我之前話要上去山頂嗰個先係老房屋嘅。咁、但係因為十年之後呢，嗰、那個海迪村呢已經係、其他嗰啲舊嘅房子改裝咗，變成係、一啲場景呀，令到呢你可以好似沉浸式咁樣感受到嗰個海迪嘅世界。即係譬如呢間屋呢已經、改裝到係一個牧羊，即系放羊嘅屋嘅房啦，嗰间咧就系学校啦，就改装学校，咁、真系有啲旧嘅台凳嘅，俾你感受当其时嗰啲小朋友点样读书嘅，咁你真系可以坐喺度听书噶，咁佢嗰个黑板
0: 见到你啊，好似扮同学咁样，
1: 唔系，因为其实我系听紧，因为佢个黑板咧一边系黑板，一边改装咗个荧幕，就播翻。以前年代的小朋友
2: 哦，
1: 系啦，咁我觉得我坐喺度都觉得，咦，几得意，我都冇谂过可以睇历史故事。
2: 比一个普通嘅博物馆系有趣好多，互动多咗好多。
1: 系啦系啦，咁啊，当然啦，有几间嘅，其实你问我咧，系咪睇晒咧？我以为我睇晒，点知原来咧，我翻到嚟香港再抄翻。啲人嘅 sharing 嘅時候，因為你知打啲 keywords， 因為整理啲資料嘅時候，咦？點解有啲雕像我睇唔到嘅？
0: 嗯，
1: 跟住可能原來嗰雕像就係唔知喺第二樓行過後門就會見到啦。咁我 miss 咗啦，即係原來發現有一啲嘢以為我以為已經睇曬，點知原來都仲未睇曬咯。
0: 即係仲有好多尚待你發掘
1: 嚇。係
0: 啊，咁變咗咧，好啦，除咗即係話會分享你再次即係遊覽呢一個嘅飄零遠村，咁、可能大家即係第時計劃去雪雪旅行都可以考慮一下啦。
1: 係啊，係啊，
0: 係啦。咁不過佢就可能喺交通上面，大家就要好好計劃一下，都需要一啲交通嘅接駁嘅。
1: 係啊，因為咧首先去飄零遠呢個地方咧，就係首先係蘇黎世大概搭。一個鐘頭車先嚟到呢個小鎮嘅，咁呢個小鎮咧，其實上去海迪村咧，其實係有一個巴士嘅，那個巴士就係寫住海迪村咁樣，但係其實嗰海迪村係唔經嘅，佢只係經西邊嗰條我話十年之前咪話雕塑嗰個位置咧，其實就經嗰度，跟住再行小路，大概行可能半個鐘頭先去到海迪村嘅。
2: 系、啦，所以真系喺安排交通上面要留意一下。
1: 系啦，咁但系我咧就索性系用两只脚行嘅，咁、所以我每一次都系用八个字嘅时间由山脚行到去海迪村。
0: 都话噶咯，即系佢都真系中意用佢双腿。
2: 下次直情喺苏黎世直接开始行过。
1: 啊，咁唔得，
2: 咁就可以锻炼到啦。
1: 你搭火车都要一个钟，如果行路，我谂行几日。
0: 得嘅。
1: 真的挑戰人，挑戰極限的。
0: 咁同埋其實講到即係呢一次嘅瑞士之旅咧，我哋成日都講啊，即係嗱，Herman 啊 Kim 留言咧都分別有即係導遊過瑞士啦。咁即係可能係喺旅途期間咧，即係都會有時咦見到即係美食，咁可能啊呢一餐真係有啲貴喎，咁唔緊要，我哋就喺第二餐可能就係會食翻一啲輕巧啲嘅嘢，就係補翻啦。咁你哋會唔會都有呢啲即係嘅慳錢嘅 tips 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2: 學阿 Kim 我諗應該容易啲係咪？因為一開始咧佢話去列支敦士丹係貴過瑞士，去到瑞士嘅時候佢覺得開心咗，因為平咗
0: 喺好貴嘅地方。去翻貴嘅地方，
2: 係冇咁貴嘅地方。
1: 但係我都有慳嘅，因為咧即係講緊每一餐嘅價錢都幾乸利。咁所以我其實有三日應該係早午晚三餐都選擇喺超市度買嘢食，
2: 買啲熱食啊嘛。定係買翻去煮嗰種
1: 咧？唔係，唔係買翻去煮，係即食嗰種。
2: 係
1: 即食，即係意思佢有一個櫃咧，係買啲熱辣辣嘅麵包嘅。咁有一啲咧就係包裝曬嘅。其實我之前有送過一個餅俾榴蓮嘅，嗰、那個咧就係、都係超市嘅。其實
0: 唔捨得食啊。
1: 嗰、那個其實咧就係好傳統咧，瑞士人就係、是。叫做飽肚嘅一個食材，
0: 一個甜餅
1: 係啦，一個甜餅好甜嘅，就因為你要高能量，咁所以就雖然唔係好大件，但其實咧 够饱噶啦，系、啦，因为佢系用好多 nuts 啊，
0: 真系够饱。你继续讲
2: 一个大嘅甜品嚟
0: 嘅，点知食量咁大嘅榴莲，你就讲好你其实
1: 系啦，因为佢系好多 nuts 啊，加啲蜜糖啊，去整成一个饼嘅。咁唔系讲紧系因为大概系个几瑞士法郎啊嘛，
2: 就一餐啊，算好平啊，
0: 都系。
1: 咁你我俾尽你食两个啊，都已经
0: 你啱
1: 平啦嘛，系咪？
0: 同埋因为瑞士咧，就系因为佢系可能普通扭开水喉嘅水咧，都系呢个雪山嘅水咧，咁但系好安全，可以饮用。
1: 系
0: 咁，而且饮品方面又系可以悭翻一啲。
1: 咁但系因为咧，我咪话第一日咪好。贵咁样嘅，之后咧我就谂住平啲咧，喺超市买一个好大嘅牛奶啊，因为平个水嘛。因为原来冇雪柜噶，咁点样咧？咁我谂住摆喺个窗口度，因为怀念落雨啦嘛。
0: 哦，因为小镇嘅啲旅馆或者民宿啦，啱除咗可能大家都知道冇冷气之外咧，因为嗰度好凉，
1: 好凉晒嘅。
0: 原来系连雪柜都未必有
1: 嘅，系啦，都冇嘅。咁所以我咪摆窗口度，唔怕啦，咁冇问题咯。咁咪有即系用呢啲咁嘅悭钱方法咯。
2: 讲起超市咧，我记得之前喺瑞士买过一种食物都好特别嘅，佢就系用薯仔去做啦，主要。嘅食材咁就佢变到好啲好薄嘅丝之后咧，就变咗做一个煎饼啊，咁就类似一个薯仔嘅薯仔条嘅煎饼啦，好好味啊，
0: 特色噶，
1: 呢个特色嚟嘅，
0: 系啊，特色嚟嘅喺瑞士可能即系多数嘅餐厅咧都系你都可以点嘅，咁而我哋分享一下 Herman 我哋嘅悭钱 tips 咧就系、咁佢话有狮字头嗰间嘅超级市场嘅，咁入边咧通常咧就系、可能系晏昼时分啦，咁因为可能瑞士好多沙律啊，或者能飲品啊，咪都係凍食嘅，即係可能想食翻啲暖嘢，咁佢都咧可能晏晝嘅時間咧都會有啲雞腿啊、雞髀咧嗰陣時候就推出啦。咁但係大家就要揀啦，因為其實咧佢講嘅細細只啦，平最平嗰只咧都要四個幾瑞士法郎啊！你計下，
2: 但係飽肚嘅係咪？可以當係一餐
0: 嘅、都可以嘅，
1: 都可以嘅，
0: 都可以嘅，係啦，
1: 都可以。
0: 所以我哋就可能會間唔中咧，就可能就揾揀下啲雞腿、雞髀，然後就再飲即係普通嘅飲水。嗱、咁就一餐咁又可以慳翻啲旅費
1: 咯。同埋慳錢嘅時候，我咪話，因為我之前買嘅機票係唔包行李啊嘛。咁所以我喺啲小鎮度咧都有去嗰啲郵政局去查詢咧，譬如寄翻一啲刪翻嚟香港嗰個價錢嘅。
2: 咁結果咧會唔會係幫到手咧？
1: 嗱呢個參考咯，我覺得可以參考嘅，因為佢用 box 計嘅，就係用兩 kg 為單，係為單位。咁大概其實係九至十七蚊瑞士法郎咯，係啦。咁但如果你話純粹係呢個係講緊係即係當地即係、由瑞士去瑞士嘅啫，即係譬如可能我由 A 地點去 B 地點去可以咁樣。大概嘅價錢，但如果你話唔係嘅，純粹寄翻嚟香港咧，嗰、那個價錢咧係講緊21至29瑞士法郎咯，
2: 係兩公斤，
1: 超過嘅啦，可以最 maximum 30公斤。
2: 哦，咁又好勁喎，30公斤買咗好多嘢，
1: 係啊，
0: 即係買咗好多手信，咁嚟大家即係資料上可以參考啦。
1: 係啊，
0: 好，咁今日咧多謝曬阿 Kim 嚟同我分享啦，係啦，咁其實除咗咧頭先阿 Kim 你未提我嘅，咁因為咧到呢個中途咧，我哋
1: 你哋分道揚镳嘛，
0: 分道揚镳，咁我就去揾我嘅朋友啦。咁、我朋友咧，其實大家咧都會聽到佢嘅介紹嘅，咁佢就係來自咧，我哋係星期日啦，而啱啱就係第一個。个月嘅第一个星期日，即系听日，就系晏昼四点钟咧，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嘅《大城小事》啊，佢就系旅居喺呢个瑞士苏黎世嘅主持人啊，阿林海军咧，咁就会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佢住喺瑞士嘅一啲即系生活上边嘅分享啦、知识啦。咁如果想知多啲关于瑞士嘅资料咧，都可以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听日晏昼四点钟《大城小事》咧，就会听到佢嘅分享啦、非常之好啊！
1: 好啊，我仲有见到咧，网上面有人问嘢，够唔够时间答？
0: 可以啊，
1: 咁我尽快答啦。咁其实咧，列支敦士登咧，就我系用一日时间 OK 嘅，因为其实佢嗰个 location 唔系好大，其实由 点对点，可能街头行到街尾咧，你可能预半个钟头就 OK 噶啦。但如果你话每一间铺头都要仔细睇咧，咁就唔止半个钟啦、嗯。我纯粹讲系由街头行去街尾，大概半个钟。咁唔计上嗰个堡垒嘅，咁大概系呢啲咯。你话系咪用脚架定手机？其实我系带脚架去自拍嘅，咁我有遥控器嘅。
0: 好，咁多謝曬阿 Kim， 係咧，即係為呢位聽眾再俾多啲 tips 啊！完成今日嘅旅遊樂園啦，梗係要帶呢首歌送俾所有嘅旅遊樂嘅聽眾啦，包括咧可能喺瑞士聽緊旅遊樂園嘅朋友。
3: 耶！
0: 呢首就係《飄零煙》啦。
2: 耶！
1: 又決又決啦，希好。
0: 係啊，多謝阿 Kim， 亦都完成我哋今日嘅旅遊樂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三个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在潜伏期内都没有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十五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个学生近期出现轻微流感病征。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仍然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高度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处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周段几次的内地旅客就说以往人流比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燕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之早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有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朝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且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辞职，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第一次行这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点。
5: 第一次做这份工，有人讲你的心都会定点。
4: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5: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他们怎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怎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怎样报阵呢？
4: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6: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7: 系啊，其实佢哋出翻嚟咧，住宿咧同埋工作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如果唔系嘅话，佢哋都好容易翻翻转头，揾翻佢哋以前啲 friend， 跟住又做翻以前嘅嘢啦。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更多嘅工作嘅老板啊，可以俾多啲嘅机会，因为佢哋翻其实翻出嚟去揾工都系有一定嘅困难啦。
6: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8: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9: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0: ，On your march， get set， go！
11: 一台运动会。
12: 逢星期六晚上的七点有一台运动会，今晚直播室是有我徐家乐，还有 Jackie 黄超雄啊。咁啊，呢个礼拜就天气好，有冇运动？
13: 今日自己咧都即系喺屋企度有做下掌上压啊，亦都叫做有少少得起心肝嘅，因为我之前同阿雷博士做节目咧都话，我已经下定决心啦，我八月九月要做运动，咁我今日咧我就自己行咗36层楼梯，唔敢讲话做得好多运动啦，咁都起码俾自己喐下咁样咧，就行翻屋企，
12: 即系起码有咗个开始先，
13: 系啦，
12: 即系慢慢咧再去延续佢吓。咁、对于我嚟讲咧，当然就缓步跑啦，咁啊射下篮球啦，已经系我次数嘅运动。嗱，就亞運會就嚟嚟啦，就19號開始噶啦，今個月19號，所以我好注意咧，就香港某啲項目嘅運動員咧，佢打啲國際比賽嘅成績係點？有邊位運動員係我哋要注意而家打緊嘅？
13: 要注意並且要恭喜啊！咁就係羽毛球方面咧，男子單打嘅李卓耀，佢剛剛咧就喺呢個中國羽毛球大師賽嘅四強，咁就面對住世界排名第二嘅法國球手呢、這個基斯杜波波夫啊！咁佢咧以往嘅戰績都贏過對方嘅，而今次咧啱啱結束咗幾分鐘嘅呢場比賽，李卓耀係贏21-15同埋21-19，直落兩局咧咁就係淘汰對方入到決賽。
12: 哇！呢個係750嘅比賽啊，積分好高。还有李卓耀在之前的访问他就有讲到他以往他打波比较急躁时常都进攻、他希望在这两个月里面就调整一下做回多些防守的功夫咦看来他在这个中国大师赛做返多啲防守，適時進攻啦，令佢可以進入決賽。
13: 係咁啊，佢嚟緊喺亞運會，當然喺單打方面會係其中一位即係重要嘅成員啦，亦都會有呢個男子團體賽嘅。咁至於佢喺呢一個中國公呢、這個中國大師賽嘅決賽對手咧，就暫時未知啊。不過另一邊雙嘅呢一個四強對陣咧，係另一位嘅香港球手啊，吳英倫就會對住丹麥嘅呢個高種子排名嘅球手安東神，睇有冇機會上演一場即係港隊內控啦喺呢個決賽。
12: 嗱，我哋就學體育運動，甚至我自己做教练老师咧，好希望咧话俾你学生听一个正确价值观。咁例如其中一样咧，当然唔会同佢讲啦。希望佢大个之后就系可以避税，唔可以逃税
13: 啊。系，
12: 因为税咧就一定要交嘅。如果唔系政府边有钱去做嘢咧？
13: 系。
12: 咁所以最近咧喺 NBA 篮球里边咧。又出現一件類似咁嘅事件，有人逃税喎。
13: 其實就係即係漏報呢個薪資咧，或者係有刻意隱瞞嘅情況出現。亦都啱啱做出咗一個嘅處罰判決啦。咁講緊就係呢個之前啦，效力緊呢個洛杉磯快艇嘅李安納啊。咁佢個即係英文名字叫 Kawhi， 我哋通常叫佢做好可愛啦嚇 ，Kawhi 咁樣啦啊。咁李安納咧，佢被揭發咧，咁原來咁耐以嚟，快艇隊咧，除咗話喺 官方即係聯盟規定嘅嗰份人工以外，仲有喺其他嘅渠道俾錢佢嘅噃，咁就即係破壞咗聯盟嘅嗰個相關嘅薪資規定。
12: 因為就聯盟咧，就喺2021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叫做係 salary cap， 即係工資帽嘅。咁譬如話嗰陣時一隊波咧，你最多全隊嘅支出咧就係1.2亿美金。如果你過咗呢個薪金嘅話咧，就係每500万咧就要加 percent 上去嘅，即係啲叫豪華税。喂，嗰陣時仲未有叫做硬頂嘅，咁啊變咗嗰個老闆咧，阿波麻咧就諗住，咦，如果我話俾阿李安納聽，同 NBA 講，佢每年咧只係4000万嘅啫，但我另外咧仲有一啲公司咧暗暗地咧俾翻2000万佢，咦，咁啊唔使交豪華税咯。
13: 嚇，咁呢一樣嘢當然啦，咁啊呢個球隊快艇咧係有一個極大嘅責任噶啦，因為另外都有消息揭發咧，其實李安納當年喺呢個多倫多速龍贏咗冠軍之後，咁佢自然佢嘅經理人啊 Uncle Dennis 咧都幫佢去即係尋找即係下一支嘅球隊啦，分別咧有同呢一個速龍啦，同呢個洛杉磯湖人啦，以及係洛杉磯快艇都有傾過嘅，已經有咁樣暗示話啊，會唔會有呢啲相關嘅即係我哋所謂嘅即係漏報薪資啊，或者刻意隱瞞嘅呢一啲嘅手法啦、啊，甚至話要求咧球隊俾一啲股份佢，咁先至肯加碼。咁啊，湖人同埋呢個速龍咧，都係向聯盟舉報話誒，佢哋咁樣唔啱規矩、啊。咁啊，當時就冇一個確實嘅證據啦。咁誰不知最終原來簽咗快艇咧，快艇就有咁樣做到。
12: 即係話咧，就當時你講嗰三隊波咧，湖人啊、速龍啊同埋呢個快艇，都可以俾係頂薪，但係。快艇就话：咦，我静静鸡啊，另外俾啲广告代言俾你做。问题就咁啊，佢签咗一啲广告代言咧，一年系1200万美金。佢係冇做過嘢啊！
13: 係啊，即係大家係完全覺得唔可能嘅，即係幾百萬美金一年嘅代言費係冇要佢出席活動啊，亦都冇嗌佢即係喺社交平台度出下 post 啊、影下相啊，係完全乜嘢都冇。咁並且咧，當然聯盟經過咗即係超過一年嘅獨立調查之後，都發現啊，即係呢個快艇。一啲嘅高層人士咧，係同呢幾間嘅公司係有直接嘅電郵來往，咁並且喺內容入邊咧，都係可以判斷到啊，其實就係快艇咧，將啲錢就俾呢啲公司，然後嗰啲公司咧就再俾阿李安納去作為呢個代言費。
12: 所以而家個罰則都好重啊！
13: 係啊，
12: 即係譬如好似阿波馬老闆咧，就一年唔準咧係喺行政上參與 NBA 嗰個球隊。
13: 係。
12: 咁啊，仲有佢阿叔咧，又係被判罰呢個禁賽嚇。
13: 係禁賽5年啊，經理人。
12: 咁啊，李安納咧就罰咗好少啫，係70万美金。
13: 70万美金咋，只不過係。
12: 但佢今年嘅人工係5000万美金㗎。
13: 係啦。
12: 咁所以佢仲可以係合約有效嘅，李安納就可以。是轉會去多倫多速龍，證明 NBA 覺得球員負的責任就少一點，因為他真的不是很清楚的、是這樣說
13: 的、起碼這個表面證據上面就沒有辦法斷定這個李安納是知情並且是有參與其中的，某程度上我們哪怕你懷疑他都好，現在他都將所有的死貓都塞了給 Uncle Dennis 的了，經理人就負全責，但他自己呢難聽啲講句，就拍拍屁股咧，就罰70万美金，就可以繼續去做球星攞高薪啦。
12: 所以我哋就做入運動咧，做任何事情咧，你行得正，企得正咧，就乜嘢都唔驚噶。咁呢個情況咧，就算喺足球一樣嘅噃，我哋立即去講一下咧，就係香港同埋呢個英國嘅足球啊，去足球狂熱，
1: 足球狂熱。
12: 足球咧系我哋一台运动会一个好主力嘅项目啦。咁就港超联同埋英超咧都开咗锣噶啦，踢咗两周嘅比赛。
13: 冇错，
12: 不如我哋先讲下港超先啦。
13: 咁啊，港超其实啱啱喺今日咧都有两场比赛安排咗嘅，咁已经完成咗嗰场就系大埔，佢哋嘅表现唔错喎，加乐 Sir。
12: 佢哋系赢3-2，
13: 系赢呢个标准流浪啊！
12: 咁啊，先入一球啦，俾对方追成1-1，跟住系入二第三球，领先3-1，跟住俾标准流浪入翻球，赢3-2，
13: 赢3-2，咁当然都系已经完场噶啦。咁至于今晚嘅呢个晚上6:30开始踢嘅另一场港超联赛事咧，就系呢个东方对阵九龙城。咁而家上半场咧都去到尾声嘅阶段啦，咁啊东方系领先紧2-0。
12: 咁就踢咗兩輪之後，而家港超聯呢係有11隊波嘅。咁每一個禮拜六日呢就會係有10支球隊呢比賽呢踢5場啦。咁有一支球隊就會輪空嘅。譬如好似今個禮拜六日呢就冠中南區就輪空就冇得踢嘅。將5場嘅比賽。咁聽日呢就星期日啦。咁就有沙田對住高力北區。 港會對李文，傑志就對東區嘅。
13: 係咁喺而家呢一個嘅聯賽框架之下咧，就清晰啲，亦都簡單啲嘅。因為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咧，上一個賽季嘅港超聯係先踢咗呢個雙循環之後啦，再分為呢個叫做針標組啊，或者叫做護級組咁啊，分開兩組去踢。咁而今季咧就只係需要十一隊波就對陣所有嘅對手兩次，咁即係踢二十場嘅聯賽咧，就會係所有嘅賽事啦。
12: 港超聯咧，佢個目標希望能夠增加去到十二隊嘅。咁原因十二隊咧，佢有足夠嗰、那個比賽嘅賽程咧，喺亞冠裏邊咧一個更高嘅階梯。咁啊，加至十二隊咧，如果明年啊係十二隊嘅話咧，編排賽程都易啲啫，其實即係六場波咪十二隊啦踢咯，
13: 唔使輪空啊，
12: 唔使輪空啦。咁另外就我當然會集中注意就幾支球隊啦。咁而家咧就兩場全勝嘅，就有李文。李文咧不嬲佢嗰個投資嘅金額都勁噶啦。
13: 係啊，
12: 老闆係中意呢個足球啦，好投入嘅。咁啊，仲一隊就傑志啊，咁亦都係投入最多嘅金錢嘅。咁但係喺今年嘅比賽裏面咧，佢就贏一場。和一場
13: 係
12: 咁啊，變咗咧就去唔到榜首，
13: 就未做到兩連勝啊！咁反而咧呢一個嘅南區咧喺完成咗兩場賽事之後，同樣都係獲得六分嘅，咁而家都喺呢一個聯賽榜嘅前列。咁啊，傑志其實都算係喺一個調整之中嘅球季嘅，咁大家都會感受到啦。今年無論係嗰個資金上面嘅投入啊，或者係留任嘅，或者係新引援嘅一啲球員咧，好似嘅嗰個無論係加碼或者係個名氣咧，同以往略略有些許嘅參差啦，咁但系以傑志嘅嗰个整体嘅班底啊，同埋嗰个底蕴，我相信最终咧都会踢翻去上游嘅。
12: 系，同埋傑志佢本身今年咧希望系卷土重来啊，因为对上两季咧感觉上系有啲咁多老化咗球队啊。嗱，仲一队咧就系大埔今日赢波3-2啦。其实大埔咧就佢个老板啊叶生都讲到啦，其实佢哋主要咧就系培养一啲年青球员为主嘅。同以往嘅幾年咧，請一啲好勁嘅外援咧有所不同啊！咁當然仲有就一個球員好注意啦，就係、是、潘佩謙，咁啊踢冠中南區，咁啊上個星期有訪問過佢嘅，咁佢而家咧就喺呢、這個入球嘅最多嘅球員裏面咧，佢並列喺第一位，入兩球，
13: 厲害！
12: 咁啊仲有佢嘅隊友卡朗入兩球，咁啊仲有 Jackie。東方有個大狗保優，好波㗎、
13: 好波！以往呢一兩個球季都係經常喺射手榜名列前茅嘅。
12: 咁李文嘅艾利安又入兩球喎、
13: 又犀利喎。
12: 咁仲有大埔有個好熟嘅名字叫做寶蓮奴。
13: 寶蓮奴
12: 係勁嘢
13: 㗎嘛？都係常規喺呢一個嘅港超聯賽場啦。即係見到佢入波，絕對唔會感到奇怪嘅。
12: 咁另外咧，就而家射手榜並列第一位入兩球咧，仲有一個就係傑志叫艾華頓。哇！呢、這個我好熟嘅名
13: 字。艾華頓都喺英喺港超都效力咗好多球季噶啦，都系喺即系港队有呢一个嘅即系征召佢入去呢个大港脚度踢波嘅。咁当然佢都喺即系港超好几间球会度叫做转嚟转去啊，或者换下环境咁样啦。咁当然可能就系睇下嗰个薪资嘅待遇、
12: 薪金啦，
13: 系啊，边一队球队开俾佢好啲啊，或者睇下整个环境配套点样就可以争取冠军啊咁样咯。
12: 咁啊啱嘅，因为艾华顿。踢得就攞多啲錢啦嚇，攞得就攞噶啦，因為唔知幾時咧會走下波
13: 咁。作為即係職業球員，咁佢只要喺場上邊係即係拼盡全力去為球隊爭勝，咁啊為自己希望謀取到更加高嘅人工都無可厚非嘅。
12: 冇錯係。嗱咁我哋話題一轉啦，咁由港超聯咧就去到我哋香港球迷熱烈咧去追捧嘅就係英超啊。英超咧，即其一踢咗兩個循環啦，兩週嘅比賽啦。咁有四支球队咧，就系两场波赢晒嘅，
13: 系
12: 分别有我中意嘅曼城，
13: 系
12: 仲有大家好中意嘅阿仙奴上届冠军啊，
13: 系
12: 咁啊，仲有一队咧就后城，
13: 系后城。
12: 喂，呢、這个字比较系冷门啲，
13: 相对当然大家会觉得有啲嘅错愕啦。咁后城就系作为升班嘅球队嚟嘅，咁啊喺第一轮赛事就赢咗曼联，都算系爆冷嘅。咁啊跟住就赢咗呢一个同样都系升班上到嚟嘅球队啦。咁喺呢一轮咧，佢哋会面对住阿士东维拉嘅。應該嗰個考驗咧就會相對嚟得大啲，不過我會留意到咧，哪怕侯城係升班馬都好啦，咁另外仲有升班嘅球隊，例如係呢一個嘅葉士域治啊，以及係呢個高雲地利啊，佢哋咧其實係啱啱呢個夏天啊，呢個嘅轉會窗咧都係使咗一幾兩億英磅噶，
12: 都係大手筆噶，
13: 係啊。
12: 喂，如果咁咧嗱，我哋講埋就仲有一支球隊係兩戰全勝嘅，就係、是。喺呢個轉會窗咧，使錢最少嘅就係車路士啊！而家排喺第四位啊！嗱，咁我哋就講翻咧英超咧，就而家有幾場比賽啊！ 咁包括咧就今晚十点钟，曼城会对高云地利。头先你讲过高云地利系咪升班噶？
13: 升班噶，
12: 系。
13: 咁应该听落就应该好易赢嘅，但系英超嘅赛场咧就往往都冇任何一场比赛真系好轻易嘅。
12: 咁另外喺听晚咧，我拣啲重点赛事啫。听晚嘅11:30咧，就系会有阿仙奴系对住车路士啦。
13: 啊，都算系今周嘅焦点大赛啦。
12: 系啦，我会觉得呢场波咧就都好多人会睇啦吓。
13: 嗯。
12: 嗱，咁我哋话题啱你讲到咧，就系关于转会窗里边咧，边个洗钱最多啦？咁根据就公布嘅成绩啦，夏季嘅转会窗咧已经系关闭咗啦，因为喺9月1号咧已经系关闭咗，由6月到9月，咁嗰啲球员嘅成交咧，对唔住啦，要停啦，到冬季咧1月咧先再开始。
13: 冇错。
12: 咁英超总共咧就有34亿英镑转会窗嘅球员买卖成交咗，喂，呢个金额都高，
13: 亦都系破咗历史嘅纪录噶啦，即系单一联赛喺一个转会窗入边洗钱最多嘅新嘅纪录嚟嘅，
12: 系咪新纪录啊？
13: 新纪录，咁当然啦，原本个纪录就系上季嘅英超创造嘅，印象中应该系32亿零，今年就再破咗少少，34亿啦。
12: 咁根据就喺转会窗里边咧洗钱最多嗰六支球队咧，同大家讲一讲啦。第一队咧就系有新财团加入嘅利物浦，佢洗钱最多嘅，
13: 系好多。
12: 咁第二位咧就系你讲嘅叶士域治啦，
13: 系啊，
12: 系咪因为佢升班需要系不断买人咧？
13: 都算系尽第一煲啦，因为而家英超嘅升班码咧，其实只要佢升到班，都系会确认咧有一个超过1亿英镑嘅叫做额外奖金俾佢哋先嘅。
12: 哦，咁样，
13: 令佢哋咧可以即系保持到一个更加好嘅竞争力啦，就唔需要话上到嚟咧就都冇钱买人啦，原本嘅班底又唔够雄厚啊，就好容易就炖翻冬菇落翻去呢个嘅英冠啦。咁所以对于升班马咧系有呢个优待，咁但不其然地见到三支升班马咧都真系尽第一煲啦，即系用晒全部钱咧，希望去武装自己吓喺各个位置度尽量补强。
12: 哇，头先你讲呢个咧真系一个好嘅叫做措施啊，即系佢升班有啲人又弱咯，如果你唔俾钱佢唔买人，边得踢啫系咪？
13: 系啦。
12: 保持个竞争力啊！嗱，咁第三洗钱最高嘅咧就系热刺啦，话逼息啫，其实而家都唔系逼息啊。
13: 第战绩就未称得上系，
12: 战绩唔得。第四咧就系阿仙奴，第五就系曼城啦啊，咁第六就曼联。嗱，曼城我想讲下咧，佢买人咧就买咗个就系车路士嘅中场，叫做安素费南迪斯，我都好中意呢个球员嘅，阿根廷国脚，25岁啊，咁用咗咧1.25亿英镑。大概13亿嘅港币咧，作为转会费咧，系挖咗佢过嚟嘅。
13: 系
12: 掂唔掂呢个？
13: 应该就已经系完全证明咗自己噶啦。咁啊，无论系即系近几个球季喺英超，即系为车路士效力嘅呢个中场嘅叫铺桥搭路啊，呢个传球嘅能力啊，或者系控制节奏啊，已经系完全证明咗自己。再加上咧，其实佢喺上一届嘅世界杯，亦都系呢一个阿根廷嘅国脚啦，亦都系即系勇夺世界杯嘅其中一位球员嚟嘅。咁所以咧，就绝对冇买错嘅，
12: 系
13: 会唔会买贵咗咁解嘅啫？
12: 应该都系好有作用啊！
13: 系啊，
12: 咁佢嚟到呢个曼城咧，佢就着唔到8号，着唔到24号，因为佢以往咧就系着开8号同24号嘅，咁而家佢拣咗个17号，咁呢个17号咧就系佢第一次代表阿根廷踢世界国际赛嘅时候咧着嘅号码嚟嘅，咁后来咧佢踢世界杯咧就着24号，所以呢个17号咧就而家。安素法兰迪斯咧喺曼城里边咧就着嘅号码，好啦，咁我哋倾咗咁耐咧，就当然去到我哋今日一个嘉宾啦，就系竞技体操嘅运动员叫黄晓莹啊，咁啊，我哋嘅主持阿余翠儿咧会同佢倾下偈嘅，即系去到今日 MVP，
1: 今日 MVP。
14: 大家好，又嚟到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哇，好犀利啊！今日嘅嘉宾咧系，我一直都好想请佢咁，但系咧即系佢又忙啦，我又忙啦，咁啊，终于今日咧就可以约到佢嚟直播室同我哋做呢一个访问啦。佢就系竞技体操运动员黄晓莹 Angel B B 嘅。
15: Hello， 翠儿，好开心可以上到嚟啊！
14: 系啦 ，Angel 你好啊！咁我知道你就系即系竞技体操运动员啦，咁啊即系。 之前咧我都做咗少少功課嘅。咁啊，話說咧，你四歲就開始接觸呢個體操啦。咁啊，其實當時究竟係你自己同屋企人講話啊，我想學體操啊，定還是係阿媽媽可能其實以前都有個體操夢嘅，所以就帶你去實現呢一樣嘢咧？
15: 我印象咧，四歲嘅我咧就應該唔係好識提出太多嘅。咁當其時其實我哋喺澳洲啦，墨爾本長大嘅我哋嘅 family。我記得喺澳洲嗰邊咧，其實無論喺學校嘅環境或者喺附近，我哋叫一啲 community centre 啦，都好多可以接觸唔同嘅體育項目嘅。咁其實我開始玩體操嗰時咧，都係由一啲興趣班咯。可能我當其時都唔係好知係啲咩，其實我問翻我爸媽，佢都唔係好知係啲咩。不過見到有呢樣嘢 available 喎，咁其實玩體操嘅同時間，其實我哋都接觸緊澳洲就比較興游水啊、tennis 啊，我記得 basketball 都有掂嘅，不過好明顯我個身高就唔係好適合。
14: 系啦，咁啊，即系开始咗体操啦。咁啊，由你最初哇，其实都唔知乜嘢嚟。究竟去到几多岁，你先至真系知道？原来我接触嘅系竞技体操，同埋开始系即系 set up 一啲嘅目标，要成为一个运动员咧。
15: 其实当其时我哋就参加咗一个兴趣班啦。我讲我哋咧，系因为我哋有四兄弟姊妹啦，咁我哋同时间一齐
14: 系
15: sign up for 呢个嘅兴趣班嘅。咁我就 stay 得最耐啦，好明显喺呢个 sport。咁嗰時咧，我就覺得好好玩啊！又滾下，又即係你知道入到一個體操館咁，又有好多器材噶嘛，咁都係即係覺得開心啦，興趣。咁喺有一次咧，就有教練喺嗰啲 club 嘅教練嗰度，即係選材啦，我諗叫做，咁就應該同我媽咪講嘅，係啦。咁當其時我都好細個，係講緊可能五六歲嘅時候，即係可能玩咗一年到啦。咁就覺得我都適合入 club team， 咁就由 club team 我哋玩一啲叫做級別嘅一啲比賽。咁喺澳洲玩咗三年左右啦，咁就都玩到我哋嗰个省份咧都有攞下啲奖，
14: 即系都劲劲地啦，
15: 系劲劲地啦。咁虽然我都好细个啦嗰时，但系咧我都对呢个项目觉得我好想继续进步啊，但系就冇谂到话运动员系一个系真正一个可以继续去即系。即係實踐一樣嘢咯，但係就好想繼續。咁嗰個時候就大概十一歲左右就翻翻嚟香港。
14: 係咁啦，翻咗嚟香港啦。咁啊，即係講緊五六歲嘅時候已經俾教練去物色到，呢、這個Angel BB 都真係好似幾好喎。咁啊，去到即係再大少少已經喺即係澳洲嗰啲省份裏面已經叫做博有名氣啦。咁啊，十一歲翻到嚟香港嘅時候，係咪即刻就俾港隊招攬你成為青年軍呢？
15: 其實諗翻起都順利嘅，咁就翻到嚟當其時都係啦，即係我自己都唔知道有咩渠道可以繼續體操，因為講真香港體操就可能少啲會有機會接觸啦。咁但係嗰時都係爸爸媽媽幫我安排，咁我記得入到一個體操館去帶我去，咁就有個 try out 咁，咁我 try out 完咧，我哋就有啲叫梯隊班嘅，即係 pre 港隊嘅班啦。咁佢哋即係啲教練睇完我就覺得啊，你可以上我哋呢個 pre 港隊班，但係咧你嘅水平咧應該可以有機會直接入港隊。所以我印象應該係上咗一堂嗰啲 feeder class，
14: 即係唔係勁勁地啦，係再勁少少啦，即係一堂就已經。
15: 但係講真嗰時我都唔知道發生緊咩嘅事，係啦，即係淨係知道自己想繼續喺呢個 sport 入邊，係好順利地係入咗港隊嘅。
14: 咁一個又唔知頭唔知路就開始玩啦，跟住又唔知道發生咩事就有少少興趣啦，然之後十一歲翻到嚟香港咧。又唔知點樣咧，再勁啲就俾教練就話啊，你一堂咧就已經可以有機會跳到去港隊啦。咁啊，往後咧呢一個 Angel BB 咧又去過奧運啦，亦都有一個用佢個名去命名嘅一個平衡木上木嘅一個動作啦。究竟呢個唔知頭唔知路嘅人，佢究竟經歷咗啲乜嘢嘢，成為一個奧運代表同埋有自己名嘅一個體操動作咧？記住唔好錯過下個星期嘅今日 MVP。
12: 咁啊，头先咧就同阿黄晓莹倾过偈啦，咁佢最成功嘅咧就喺呢个平衡木 一个想法咧，就以佢为命名嘅。
13: 系咁啊，都 Angel 啊，咁当然啦，佢亦都另一个即系叫做大家好有深刻印象嘅事情，就亦都曾经系经历过一个比较严重嘅伤患啦，亦都被称为即系呢个天使就截咗翼，亦都系有一段时间咧系完全远离咗赛场嘅。
12: 系啦，嗱，因间我哋访问嘅运动员咧，即系喺下半部分咧，咁佢小学嘅时候咧就玩三项铁人嘅，
13: 哦，
12: 跟住咧去打手球代表香港嘅。但跟住咧，成为香港好著名的一个场地单车嘅运动员，我想请问一下呢、這个运动员嘅名字大概系乜嘢咧？
13: 啊，佢就系呢一个嘅杨楚耀啊，现年25岁啊，年底就会年满26啦。当然啦，佢都系即将咧会代表我哋即系中国香港队咧，就去到呢一个日本当地就参与亚运嘅征途。
12: 系，同埋佢就喺2018咧，当时喺青年组嘅 UCI 咧，即国际赛啦，系赢过三个金牌嘅500嘅计时赛、海南赛同埋争先赛。一阵间问下佢到底点解咁劲，而家可以代表香港去参加亚运，同埋嚟紧嘅亚运咧，佢有咩准备功夫啊？心得系点啊？目标系点？一阵同杨楚瑶倾下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和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和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正是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全面和到位的招标以及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工作。凌汉豪出席研讨会时说，政府已经在今年的预算案拨款3亿，当中1亿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执行细节，也都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之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另外有11人失蹤。江西省應急指揮部啟動突發地質災害二級應急響應，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5: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6: 你真系好中眼，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7: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9: 今晚的体坛热话咧，呢、這个运动咧要攞到一个好的成绩，即系讲喺亚洲攞第一咧，系相当困难。以香港运动员嚟讲，因为呢个运动咧，佢系需要除咗呢个技术之外。好睇你嘅天時地利，即係個環境有冇落雨啊？當日你打出嚟有冇打深咗啊？力量夠唔夠啊？眼水夠唔夠啊？即係好多條件令到你咧，其實要講啲運氣嘅。
10: 嗯，
9: 所以呢個項目咧就係高爾夫球咧。
10: 係、高爾夫球。係啊。講眼水夠唔夠，會唔會係例如桌球咧？咁但係以往桌球嘅成績都唔錯啊。哦，原來係講緊高爾夫球。
9: 係啊，因為高爾夫球咧特別個波係唔喐嘅。
10: 係。
9: 大家以為好容易打，其實唔係。當你用一支杆，你可能嗰啲七號鐵或者九號鐵啦，短嘅，或者你開個一號木開波，你稍微打深咗咧，個波咧又唔同咗。你打高咗咧，淺咗咧，個波係平去嘅。嗱，咁呢個咧就係啱啱嘅亞太業餘高爾夫球團體賽裏面，我哋香港三個代表咧係攞到冠軍。
10: 嗯，
9: 佢打出嘅成績咧就係19个 under， 即係比標準杆咧係低19杆。亞軍就係日本，係15个 under。
10: 哦，
9: 咁季軍咧就係南韓，係8个 under。所以呢個成績唔簡單。你通常一般是贏一杆兩杆的嘛，
10: 現
9: 在我們是贏4杆、啊、
10: 並且都是擊敗了這個傳統的勁旅日本隊、所以都很恭喜我們三位的球手、我知道呢、這個賽事其實都在、這個、北京那邊的、北湖九號國際高爾夫球會進行、而今次算不算真是天時地利或者是配合得很好，我們才會贏到冠軍呢？加樂常，
9: 是他第一那個球場據他們報回來真的很漂亮，是一个真系职业嘅赛场啦，咁天气又好啦，咁变成一个发挥相当好。咁另外咧，香港三个代表咧，分别叫做林宏希、田俊同埋沈宏毅。沈宏毅咧就啱啱喺中巡赛里边，即系喺我哋香港嘅粉岭精英赛啊，职业赛嚟嘅，佢打得好好，佢系攞到最佳嘅业余球手啊。
10: 哦，
9: 即系喺香港嗰个中巡里边咧，一班业余球手当然冇职业嗰啲球手咁劲啦。第二球賽中咧，港隊嘅沈宏毅排第一嘅。
10: 哦，咁所以佢喺而家呢一個嘅亞太業餘嘅高爾夫球團體錦標賽咧，都有好好嘅發揮，都係順理成章啦。
9: 係啊，因為我哋三個人啊，點樣打法先？其實高爾夫球有好多嘅玩法嘅，譬如我哋話打科波、科神，即係講嘅團體賽咧，就係呢個PGA 嘅，有唔同打法。咁呢個賽事咧，就係每隊有三個人，咁我哋香港咪有三個人咯，隊隊有三個人啦。咁啊，打四轮，即系每一日叫一轮嘅，打72洞，72杆，
10: 72杆，18个球洞。
9: 咁每一轮里边咧，就三个喺度打啦，系咪？就计三个人里边 最好嗰兩個人嘅成績加埋就係嗰一日嘅成績。
10: 哦，即係每一 round 即係一日嘅賽事就計其中嘅兩位。
9: 係啦係啦。
10: 即係假設啊，即係原來頭三日咧都係阿嘉樂 Sir 同埋 Jackie 打得好好嘅。
9: 嗯。
10: 但係誰不知咧，去到第四日 Jackie 就失準，都唔緊要，仲有另一位球員嗰個分數可以計上嚟。
9: 冇錯啦嚇。咁啊，所以就呢個係標準桿數打72桿啦。咁基本上咧就我哋呢三個球員咧，就林宏希、田俊同沈宏毅咧，可以講亦都係香港年青球員裏面咧上緊嚟噶啦。
10: 嗯，
9: 因為我哋香港而家最勁嘅邊個咧，就係許龍一，
10: 係，
9: 仲有黑純一，
10: 係，
9: 仲有一個係張宏希，
10: 冇錯。
9: 咁將會咧代表我哋香港咧就參加今次嘅亞運會嘅。
10: 係。
9: 咁點解話打 golf 咧就天時地利咧？嗱，人和唔係咁緊要啊。因为高尔夫球你不会有人在拍手掌的嘛，同埋你拍手掌呢那些球手未必喜欢的，因为你影响到他的情绪。通常呢就是说那天有没有落雨，风大不大。咁第二呢就那个地利就是什么呢，熟够不够的场地很熟悉。即是譬如好像粉岭那样，我行入去因为我讲得多，变成我都知道呢18栋是怎样 ,17 栋是怎样 ,15 栋是怎样。咁但你去到个球场如果唔识嘅时候呢，就搵一啲叫 Teddy, 一啲球童呢帮你话俾你听呢、這个波应该要点样打，要用咩杆打几多少力，吊埋去个果岭点样打法，就係、是、咁样囉。
10: 咁某程度上呢、這个都可能算得上系人和其中一个环节喎。
9: 係喎，
10: 你搵到嘅嗰个即球童会唔会都配合到你呀，或者即系俾啲好准确嘅资讯你呀。
9: 咁球童呢通常都好贵
10: 㗎，
9: 贵㗎，好熟嘅球场呀。好啦，咁我哋恭喜晒呢，就香港可以喺亚太业余高尔夫球团体赛呢获得团体冠军同埋个人赛林宏希嘅冠军㗎。咁啱返嚟系边个呢，就系、是、我哋好想认识佢嘅，就系、是、场地单车嘅香港代表杨楚耀。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费边个费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祝福有 DJ 的 Howin 阿 Tea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十蚊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一台运动会。
2: 嗱，我嘅拍档阿 Jackie 咧就访问过好多嘅运动员啦，但今日佢有讲到，喂，今日阿嘉乐，好啊，呢个运动员我好熟佢，但我未同佢做过面对面嘅访问噶，由你介绍佢啦。
3: 唉，好欢迎啊，就系阿杨楚耀咧嚟到我哋一台嘅直播室啦，咁佢都系我哋即系场地单车当中咧呢个女子嘅短组，即系呢个短距离项目嘅呢个车手嚟嘅，欢迎晒。
4: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2: 嗱，第一个问题当然就系头先介绍过啦。你就玩三鐵嘅小學，
4: 系
2: 中學咧又代表香港打手球，我都系代表香港打手球嘅，咁又轉咗去打籃球，咁跟住又去玩場地單車。點解你會揀咗場地單車作為你一個咁重要嘅終身嘅運動咧？
4: 我諗係因為嗰陣時打兩個係好唔同嘅運動，一個係團體咧，一個係個人項目啦。
3: 嗯，
4: 但係我覺得我比較中意速度感，
2: 嗯，
4: 即係個速度感係代表一個好唔同嘅感覺，同埋。嗰陣時喺 Junior 上到台嘅一種成就感都係好唔一樣。
2: 啱啱啱係，佢講嘅 Junior 咧，即係2018喺 UCI 青年組三個金牌
3: ，
2: 邊三個你講啊？自己講啊。
4: 就係真仙賽同埋競輪賽同埋500米嘅金牌。
2: 冇錯，
3: 全部都係。

0: 跟随住 Sarah 一起练习啦，咁样就穿咗短距离。
1: 系，头先你讲到就阿沈教练同阿李维斯发觉你就有呢个潜质啦，喺短距离，点样睇到你嘅潜质咧？系咪因为你嘅爆发力强咧？
0: 佢嗰陣時當時係睇到我嘅起動能力，咁起動能力其實就係500米同埋喺個 team sprint 裏面係第一棒嘅成員咁樣嘅，咁所以嗰陣時同埋 Sarah 通常會做第二棒啦，咁就會揾發掘一啲第一棒嘅成員咁樣，所以就咁樣發掘咗我。
1: 喂，原來即係起動咧係難嘅，我都係個單車噶嘛，我呢個係蝴蝶頭嚟嘅啫。
0: 係係
1: 點樣能夠起動好快咧？請你介紹下。我自己嘅感覺咧。單車起動好快咧，就唔可以係直用力嘅，唔知點樣左搖右擺咁先去得到嘅。
0: 我其實我會覺得係一啲神經協調多啲嘅。
1: 哦，
0: 係啦，咁通常我哋以前個教練就係教你出咗去之後咧，可能三腳先開始擺車啊。咁其實每個人都唔一樣，係睇下你嗰、那個位置你點樣喐，係令到你可以用曬你所有嘅力咁、
1: 哦、
0: 樣，所以就係所有人都唔一樣。
1: 啱啱，因為呢個天賦，佢嘅搖擺個車，即係架車唔係直去嘅，係左右。右擺左搖右擺咁樣去加力去嘅，
2: 不過而家就經過埋即係更加多科技嘅配合啦，即係可能係好多嘅錄像啊，甚至係一啲高速嘅相機，就可能例如影住啊楚瑤佢每一次起動嘅時候，就分析翻佢個動作，咁啊再掉翻落去，即係我哋粗略咁講啦嚇，擺翻落去電腦度，咁就去做呢個嘅分析同計算，就體院咧都會有好多呢啲嘅資料，就去指示到啊、幫助到佢咧點樣去調整，做得個更加好嘅起動。
1: 今次你去亞運會咧，就不如你。逐樣講，你玩邊幾項，同埋呢個項目嘅特點係咩嘢？先講一樣先，就係你講嘅競輪賽。係係
0: 係。
1: 我哋香港咧慣咗叫海輪賽。
0: 係。
1: 其實正式嘅名詞係咪競輪嘅？
0: 係因為呢個比賽咧，其實嚟自於日本嘅。咁、
1: 哦
0: 日本咧，其實佢哋會係叫做競輪啦，即係佢哋係即係由頭。
2: 即係佢哋個項目個日本漢字就係競輪呢兩個字嘅，
1: 咁、哦、
2: 所以嗰、那個叫。發音或者叫做嗰個英文嘅拼音嘅寫法咧，都係 Kilin 嘅，所以佢哋都會讀競輪，不過即係我哋即係華語地區咧，就將佢翻譯咗做呢個嘅海輪賽。咁對於單車佢哋即係界別內咧，就都叫做共通啦，或者大家都明白。
1: O K， 嗱，逐樣講啦。咁第一樣咧，會參加嘅就係競輪賽。有咩嘅巧妙？點玩法？
0: 其實點樣玩法？其實就係我哋要踩六圈啦。咁頭三圈咧，我哋就係會跟電單車，係啦。咁佢就會慢慢加速啦。咁後屘個三圈咧就我自由發揮。咁邊個翻嚟先咧，就邊個贏咁樣嘅。咁當中我哋其實就會有好多戰術上嘅嘢，就可能要望下後面啦，同埋都要睇下點樣去抽邊個位置，因為我哋開始之前會抽一個牌啦。咁啊，六名選手就。喺唔同嘅位置，咁你點樣去進攻啊？接唔同嘅位啊，咁樣即係呢個玩法就好特別，同埋好多唔同嘅意外啊，都會有發生。
1: 以前我就喺聽嗰啲專家講啦，喺呢個競輪賽六架單車一二三四五六啦，佢話第一個嗰個就頂峰，最唔著數。佢話最好就係第二個，我又唔知係唔係。
0: 其實可能第二個比較著數少少，因為其實第一個咧個電單車走咗之後咧，其實係食曬所有風嘅。但係而家其實有好多好出色嘅運動員，其實喺第一個裏面都可以贏呢啲比賽。咁所以其實而家都冇話特別邊個會夠好。
1: 哦，原來一二三四五六，係個個位置都可以係上到嚟嘅。
2: 只可以話就唔同嘅位置就會決定咗你有唔同嘅策略啦，並且每一場嘅對手甚至自己嘅能力都唔同嘅情況之下，所以呢個競輪或者我哋叫海輪賽咧，每一次個戰局都係即係千變萬化嘅，好。激烈好精彩嘅，
1: 好啦，第二个项目，你代表香港去玩呢、這个日本亚运，
0: 系我会参加争先赛。
1: 争先赛点玩法？
0: 首先会有一个资格赛咧，咁就会踩二百米，咁个二百米咧就系、是、个时间就我系派你可能会对边个对手咁样，咁就好似你譬如你第一个咧就会对第八个，第二个咧就对第七个咁样对，咁所以你个时间越靠前咧，你对嘅对手就会比较差少少，咁样就会轻松少少咁样。
1: 系喂，个单车以前就系唔知三三三咁噶，而家二百五噶嘛。
0: 系而家二百五十。
1: 咁点样计二百米咧？系咪一路咁踩，净系计你当中嘅二百？唔
0: 係嘅，咁總共咧二百米係要踩兩圈半嘅。咁兩圈半點樣計咧？就喺你鑊頂嘅時候咧，你要踩兩圈啦，咁幫你自己加速嘅。咁你經過個斜道之後咧，佢會有一條二百米嘅線啦，咁就開始跟住踩到去終點，你就會係二百米。
1: 哦，
2: 起動嘅計時先。
1: 原來喺上邊即係個頂嗰度咧，就俾你踩兩個圈，係我哋加速嘅。
0: 係，
1: 跟住衝落嚟咧，喺嗰度計二百米啦。
2: 咁當然呢個就係嗰個即係二百米嘅 TT， 即係呢個個人嘅。计时嘅嗰个环节啦，咁就去到争先赛咧，我哋粗俗啲讲咧，就系即系单挑赛嚟嘅，即系 one on one， 极大程度咧都。

0: 是这个一对一的啦，就好少数才会有三个车手同场的。
1: 是
0: 一对一的情况之下，即大家即应该都心目中知道对方大概咩实力啊，咁嘅情况下又有啲咩嘅即战术安排可以去到做下咁咧？
1: 其实我觉得个战术系会睇下自己心理先嘅，即系心理其实都好重要，因为你上个场一对一嘅时候咧，可能差唔多实力嘅时候就系争你边个够狠啊，边个够胆去前啊。或者邊個夠膽行先啊？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好重要喺一真先賽裏面。
2: 嗱，嗰啲觀眾睇單車比賽咧，見到有兩種喎。第一種咧就兩個選手咧，分別你喺另外一邊，我喺另外一邊嘅。咁大家喺度互相追逐嘅。但係你嗰種咧就是、兩個一齊嘅，係咪
1: 啊？係啊，係啊，係啊。
2: 哇！咁我見有啲車停咗車喺度唔喐嘅喎，點解咧？
1: 因為咧，我哋一開始會抽籤啦。咁有陣時有啲運動員抽去第一道嘅時候咧，佢會想去後面，即係可能跟住人哋多啲啊。臨尾先過啊，就唔想 keep 住大車，可能就會定車喺度，就俾人哋有啲人會未必會定到噶嘛，咁就會pass
2: 定定啊跌咗落嚟。其實鬥幾長啊？爭先賽？
1: 其實係三盤兩勝嘅。即系你入到去final， 其实就系三盘两胜，你只要赢到两场咧，你就会胜出咁样。
2: 但我讲距离啊，即系佢
1: 三圈，
2: 三圈
1: 踩三圈啫。
2: 哦，三圈就边个最快翻嚟？
1: 系啦，就边个赢。
2: 哦，三个圈即系750啊。
1: 系啦。
0: 但系就因为佢哋就冇可能就全速就爆发足750嘅，咁所以可能通常头圈领咧都系啲互相试探啊，然后剩低300米左右嘅距离就
2: 爆唔到三个圈
1: 咁样。其实好少嘅，但都会有人咁样做，但系其实后屘人哋都知道嘅时候，其实跟住咗佢嘅气流啊，咁样其实就好容易就可以过到佢，因为踩三圈嚟讲，其实都系有少少辛苦嘅。
2: 哦，今日学到嘢啦，即系原来750咧跑三个圈咧，你话全力爆啦，人哋只要食住你嘅气流咧，就悭晒力。
1: 系啊，
2: 某啲时候一出嚟就过你啦。哦，原来车系咁，即
1: 系
2: 好似同 Formula One 都差唔多。
0: 哦，系啊，即系食呢一个气呢个车尾嘅气流，然后引用嗰个弹弓效应。当然可能车单车入边就冇咁复杂嘅嗰个空气动力学嘅一啲学说啦。咁但系即系。悭咗力，即系对手帮你破风，咁自己保留咗啲体力，咁当然去到最后嗰100米啊，可能就有多啲力去即系爆赢佢啦。
2: OK， 系呢三个项目咋？计时赛、竞轮赛、争先赛，
1: 系啦。我谂嗰个计时赛就系我哋 team 团体竞速赛
2: 哦，咁样嘅
0: 团体争先赛。咁啊，其实对于而家短组嚟讲咧，当然即系师姐大师姐 Sarah 就已经是退役啦。咁其实自己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压力呢？就毕竟短组当然好恭喜你最近喺呢个亚洲杯攞到呢个好好嘅成绩啦，攞咗一个金牌啦。男子嗰边呢都成绩慢慢上緊嚟啦。其实大家会唔会都有个压力，即係要做得返 Sarah 嘅嗰啲嘅成绩啊？会唔会到呢啲咁嘅即係旁边有啲说话讲下，令到大家都会即係多啲杂念去諗下。
1: 我諗以前嘅压力会大啲啦，因为嗰时啱啱Sarah 離開嘅時候，即係好多人都問即係有冇人可以領軍啊咁樣。但係過咗呢一兩年之後咧，其實自己嘅心態都改變咗好多。之後其實慢慢都應該係要追step by step 咁樣去訓練、去比賽咁樣先會係最好啊。咁所以而家其實都減少咗好多壓力，去比賽，
2: 即係適應咗嗰個情況啦，一開頭嘅時候，大家都話：，楊春耀，你係李慧思嘅接班人啊，喂，好麻煩啊！
1: 唔都係有啲壓力嘅，即係佢因為已經係一個世界冠軍，
2: okay，
1: 所以其實都係好啦，好啦。
2: 嗱，講翻嗰場比賽啦，阿 Jackie， 頭先你講到啦，8月30日亞洲杯場地單車喺爭先賽嘅決賽，你贏咗韓國嘅車手朴毅斌。当时的情况你是怎样可以赢到他，同埋你赢冠军的心情都是大赛来的，是怎
1: 样？心情当然很开心，因为第一天在踩这个竞轮赛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输了给一个韩国选手和一个日本的选手。当时其实大家争不够0.1，但都没办法，因为太多变数。到第三天的时候踩这个争先赛的时候，就好像所有都豁了出去，然后逐步怎知去到决赛嘅时候，就对翻佢嘅时候，就自己谂咗好多唔同用嘅或者战术，最后胜出咗就觉得好开心。
2: 头先你讲话谂咗好多预先好多唔同嘅战术，但有时我喺比赛嘅经验咧，或者做直播都系，我哋准备咗好多嘢，但未必用到嘅。临场咧先突然间灵机一触嘅。好啦，你赢呢个朴毅斌争先赛啊嘛，三个圈啊嘛，一开始你系带头定系跟住佢？
1: 本身我是跟住佢先嘅，
2: 跟住跟几耐？
1: 我跟咗 一圈半到啦，
2: 一圈半，
1: 咁我就自己走咗啦，我就冇再同佢即系玩啊，咁样就真系走咗，就全力就走啦。咁好庆幸佢都过唔到我，咁我就系放下咗，
2: 系
1: 少少。
2: 喂，你话你一圈半到走咗啦，
1: 系。
2: 喂，其实佢都未必肯俾你走噶，点解你走完之后佢又追你唔到咧？
1: 唔系，佢系想我行先嘅，因为佢系一个比较想喺后面，然之后再冲过我一啲嘅选手嚟。咁呢、這个，所以之前话我点解会谂好多，就系因为我知道佢系一个咁嘅选手，所以我就知道我应该用一啲咩嘅战术去打。系。
2: 哇，咁我听到真系呢、這个系好好教科书。对手系中意系留后嘅，我就唔留，我要俾你喺前。咁、跟到我咧适当时候我过你咧，你就追我唔到啦，就
1: 系
2: 咁样。
1: 系。
2: 个心情又好兴奋啦，系咪？以前有冇攞过咁高嘅评语咧？
1: 好似系真先赛，好似冇
2: 系真先赛，即系呢个系最开心啦。
1: 都我觉得最开心都未必系净系攞金牌，之前系一个喺世界锦标赛嘅时候攞咗前十二都系好开心。
2: 系因为世界锦标赛好犀利噶吓。
0: 咁聽到阿楚瑤咁講啦，亦都感受到佢咧，即係而家對於即係包括係真鮮菜啊，同埋海林菜，即係等等嘅嗰個戰術上面嘅一啲唔同嘅即係突發事件啊，加洛成啱啱所講啦，即係應對嘅嗰個處理嘅能力啦，以及係即係自己嗰個即係基礎嗰個爆發力等等咧，都去到即係。so call 啦，即系比较成熟嘅阶段，所以先至咧有更加多嘅可能咧喺唔同嘅赛事做到一个好嘅成绩啦。咁其实我想问一样咧，其实好多我知道啦吓，就好多观众朋友都会想知道嘅，但系一直都唔系好敢问嘅，因为见到即系短距离嘅车手，个大腿都会练到好粗壮嘅，
1: 系
0: 咁但系呢一样嘢，即系作为女孩子，其实当初都会唔会介意咧？因为始终咧练长距离甚至公路赛嘅车手，当然啦都好强嘅肌肉量啦，咁但系始终嗰、那个例如只脚嘅线条啊，就唔及得上呢个短距离咁即系粗壮噶嘛。当初会唔会有呢一个嘅脚步啊？
1: 其实我就冇嘅，反而我都几中意自己有多啲肌肉嘅，因为系啊，自己我唔系好中意自己太瘦啊、
0: 哦，
1: 因为我本身都系一个瘦底，所以有翻少少肌肉或者线条，我觉得都系好啲。
2: 系咁就阿杨楚瑶咧就嚟紧系亚运会比赛啦。但你又要兼顾咧，就系呢个大学嘅课程嘅、因为你凭住精英运动员入学计划咧，就去到岭南大学，
1: 系
2: 修读呢个叫做学士课程，
1: 系
2: 读边两个项目啊？
1: 我系读呢、這个运动管理同埋运动教练嘅一个课程。
2: 哦、咦，咁啊，将来出路又好好嘅、啊。
1: 希望。
2: 喂，兼唔兼顾到啊？你又要咁多比赛、又要收学分咁样。
1: 系，其实系有少少吃力嘅，但系好嘅系因为学校嗰边可以俾到一个我哋。唔使特登一定要翻到学校去上堂啊！临尾即系可能我哋训练完再去睇翻啲 payback 嘅话，会都可以咁样做到，所以呢样嘢就帮助咗好多咯。
2: 系啱啱。
0: 咁呢一样都好多谢啲体育学院啦，咁多年以嚟慢慢嘅努力啊，亦都同即系各个嘅大专院校咧有更加好嘅配合。咁亦都有好多即系包括楚瑶在内啦，唔同嘅港队运动员而家都系修读紧不同嘅课程嘅，好希望佢哋都即系喺即系运动员生涯嘅同时，即系攞到个学士嘅学位咧，咁绝对系有帮助嘅。无论系即系未来嘅工作上边，咁甚至乎可能而家学到嘅一啲理论知识，都有机会套用得翻喺自己嗰个平日嘅训练度啊嘛。
2: 嗱，运动对我嚟讲咧，就最大改变就是纪律，即系以前咧就乱咁嚟，但系做咗咩香港队啊，或者训练就开始执熟啲嘢啊，好整齐啊，准时到啊咁。咁你单车运动对你杨楚瑶最大嘅改变系咩咧？
1: 我觉得系心态上一啲嘅，以前可能比较急少少啦，个人或者系好似乜都唔理咁样，但系可能去咗香港队之后，有阵时着住佢着住香港队衫啊，或者系自己会觉得即系有个身份喺度，就会
2: 有个责任感。
1: 系啊，责任感
2: 系啱啱。你讲呢样嘢系，当我哋一着咗香港队件衫咧，唔该你唔好高谈阔论，亦都唔好做一啲咧就系冇乜礼貌嘅事情。当年我都有呢个感受嘅，所以慢慢自己又可以做埋主持嘅而家。
0: 咁睇下楚瑶未来会唔会都向呢方面发展啦？咁完全感受到嘅，即系当即系自己身上面嘅衫咧系有呢个嘅区旗啊，甚至乎可能赢完呢一个嘅比赛，会有呢一个嘅队友啊，甚至乎屋企人咧都会。即系掉支区旗俾你去披住咧，咁嗰下个感觉系咪即系非常之好咧？
1: 系啊，即系你嗰、那个使命感同埋嗰个荣誉感好大嘅，即系喺泰国比赛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区旗相啦，或者有国歌嘅时候咧，都 都会好觉得好开心，好荣感嘅。
2: 嚟紧亚运会代表香港队有咩目标？
1: 希望争取奖牌，呢个一定系最大嘅目标。
2: 边个项目你觉得奖牌机会高啲？
1: 团体争先赛同埋呢个竞轮赛。
2: 团体
1: 系
2: 啊，个人咧？
1: 竞轮
2: 都系竞轮。好，咁我哋就留意呢个竞轮海林赛啦吓。因为就喺亚运会期间咧，我都会帮某电视台咧做呢个主持，
1: 系
2: 做多年噶啦，1982年到而家噶啦。八二年到而家做咗11届第12届啦。好啦，咁我哋通常啊 ，Jacky， 我哋通常仲有一个问题都会问呢个嘉宾嘅，系乜嘢嚟嘅？一般都系，
0: 都会好想知道啦。即系呢位嘉宾平日有冇一啲嘅金句啊，或者座右铭咧，系可以好即系激励到自己，就继续坚持落去嘅。唔知道啊，楚瑶你有冇呢一啲嘅金句咧？
2: 系咯，
1: 其实都有啊，不过系一啲好老土啊。
2: 老土啱啊。
1: 系啊，其实
0: 通常老土嘅就系好 solid 好 strong 嘅。
1: 其实就系相信自己。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因為人的潛能是真的無限，咁同埋喺我哋呢個項目就係你最緊要就係相信自己，如果唔係就乜都做唔到。
2: 啱啱，特別咧，你而家喺場地單車裏面嘅潛能仲有好多嘛，特別你講到你嘅爆炸力啊嘛。好，咁我去到評述呢個叫競輪賽啊，海林賽嘅時候咧，留意一下咁佢嘅爆炸力會係點樣啊？
0: 咁啊，對於即係港隊單車嘅賽事啦，當然即係場地單車會有呢個爭奪獎牌嘅機會，咁亦都會喺公路嘅賽事咧，都會有好多嘅即係高手咧，會係爭奪呢個獎牌嘅，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啊。
2: 所以今日咧就聽到楊楚瑤啦，就講到佢起車嘅時候咧係特別有天分啦，左搖右擺啦，咁仲有呢個金句咧就係相信自己。好啦，多謝曬場地單車嘅運動員楊楚瑤。
1: Thank you。
2: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在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6.0 度东经 127.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看地图；
5: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怎么做呢？
4: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职场发挥，
4: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5: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4: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6: 行自己条路。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
8: 啊，你个人都几冷漠㗎喎，你一啲都唔关心下我乜嘢事唔开心。
7: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资深保安员秦炳辉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9: 我只係商场保安㗎喎，嗰啲客户嘅心情係点呢？唔係我工作范围。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秦始皇、
11: 司马迁、
10: 孙中山、
11: 宋美龄、
10: 哥伦布、
11: 拿破仑、
10: 爱迪生、
11: 希特拉，
10: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1: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0: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巫蛊之祸。太初元年，即是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希望获得西域大渊国所出产的汗血天马，于是任命外子刘伯的舅父李广利为义师将军，率领大军两次远征大渊。虽然汉军最终是凯旋玉门关，但是李广利无能，出征耗尽大量民力，令到民怨甚深，无助于汉武帝扶持刘伯取代太子。太子刘据的地位暂时得以巩固，但是太子和武帝近臣之间的角力亦都暗中激荡。太初二年，李广利第一次西征失利的时候，武帝任命太子的仪仗公孙贺为丞相。这个举动为武帝晚年轰动朝廷的巫蛊之祸埋下了伏线。

0: 古今風雲人物又同大家見面啦，我張漢光。
1: 啊，梁醫生，大家好啊！
0: 咁啊，上次講到咧，可唔可以大家感覺到西域大遠國嘅汗血天馬，即係今日嘅烏茲別克、費爾干納盆地啦？
1: 冇錯。
0: 當時咧，費爾干納盆地係中亞地方最肥沃嘅一個地區嚟㗎，
1: 因為嗰度有兩條河嘛，南面就阿姆河，北面就石爾海嘛，中間包圍咗個所謂嘅草原，費爾干納盆地，即係而家烏茲別克斯坦啊、吉爾吉斯坦一帶咁地方啦。
0: 咁呢個地方就而家咧就因為喺政治嘅原因咧，就犬牙交錯嘅、一個盆地就分咗三個國家擁有嘅土地。咁、以前咧屬於所謂大冤國，咁呢個地方就產寒血天馬，咁時咧派咗死咗嘅外妃
1: 夫人啊，
0: 外國叫做李廣利，咁啊率領咗咧幾萬兵馬攻伐呢個大冤、希望能夠咧就逼呢個大冤國咧貢獻汗血天馬。點知第一次嘅進攻咧，因為呢個李廣利啊，實在係非常之無能嘅人啊，咁於是乎咧就沿途咧就缺乏糧食，於是乎咧就沿途劫掠，得唔到呢個我哋叫做咧西域國家嘅支持，最後去到大冤國啊，幾乎啊得翻剩翻幾千人。咁而且咧，仲有啲軍隊啊厭戰，
1: 系啦，
0: 咁於是咧就啊無功而退，
1: 未戰先疲咧，從長安走到去呢個今天嘅哈薩克斯坦都係遙路遠，係咪先？
0: 係啊，
1: 即係未戰先疲嘅。
0: 咁於是乎咧就翻到去呢個玉門關，於是漢武帝啊聽聞之後非常之嬲，咁啊我想栽培你啊，建立呢個嘅軍功嚟到咧就栽培你喺政治上咧係取得地位。第一就講點解啦。你而家咧就都搞出個大頭髮戰敗，而且咧就點啊被西域諸國啊睇唔起，咁啊就冇辦法噶，咁我唔可以容許西域諸國繼續睇唔起漢朝啊嘛，於是乎咧就征伐全國咧幾十萬嘅兵馬啊，包括咧幾萬嘅騎兵，同埋咧民夫十幾萬人，咁啊帶齊呢個糧食，咁於是乎就再次西征，咁今次咧打到呢個嘅大冤國嘅都城啦。咁啊！呢個都城啊，發生呢個政變啊！國王嘅細佬殺咗國王，投降咗呢個漢朝。咁於是咧，呢個嘅李廣利咧就得到呢個汗血天馬幾千匹。
1: 冇錯。
0: 咁一路咧送到翻去長安。咁點知沿途啊死咗好多啦，剩翻落嚟幾百匹。咁啊，漢武帝都非常之高興啦。啊，雖然使咗咁大嘅人力、物力、財力，死咗咁多人，咁啊都換嚟啦幾百匹嘅汗血天馬嘅馬種，
1: 冇錯冇錯。
0: 咁於是就可以補充呢個漢朝嘅馬匹嗰種嘅短板。
1: 係啊係啊，嗱呢度可以再講一啲後來嘅發展，因為其實正如我上次所講，中國本身所產嘅馬都係啲嚟自蒙古草原，有陣啲細馬嚟嘅，速度係好有限嘅。雖然負載能力比較強啲，所以一般嚟講，我哋嚟自中亞啲遊牧民族嗰啲馬比較大隻啲，係嘛？速度比較快一啲，咁所以咧，往往中國嘅軍隊咧喺呢度係吃上虧。咁所以今次得到呢、這個即係汗血寶馬之後，其實有好啲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學者都認為就係將馬種帶咗嚟中國，並且仲有咩啊？養馬嗰啲飼料，譬如畜牧呢嘢都係喺呢個時候傳入中國喎。咁令到中國馬種改變，所以大家睇到後來對南北朝隋唐時期，中國啲馬突然變好大隻，
0: 係
1: 嘛？從唐朝啲即係三彩裏邊，唐三彩有啲馬都好大隻，負重好多，可以做到幾個人。嗱，呢個就係好明顯，就係從西域引進咗呢個漢血馬之後一個混種，係咪令到中國馬匹量改良嘅？
0: 於是乎咧，呢個嘅李廣利立咗呢個大功，又封咗做海西侯，獲得呢個嘅漢武帝嘅所謂重用啦。咁啊有問題啦，李廣利點解會獲得武帝咁樣嘅重用咧？其實道理就好簡單嘅，因為呢個李廣利嘅妹妹就呢個李夫人，雖然已經早死，上次已經講過啦，都遺留咗一個仔。呢、這個仔咧就係後來封做昌邑王嘅劉伯，
1: 冇錯。據記咗，其實當初啊，武帝係相當寵愛劉伯嘅。
0: 係啊係啊，
1: 因為劉伯上邊有幾個兄長咧，啊，除咗呂太子之外，仲有三個兄長，一個早曬，另外仲有燕王同埋
0: 廣陵
1: 廣陵王兩個。但係呢幾個兄長都不獲得武帝嘅寵愛
0: 嘅。啊，呢、這個就係史書裏邊嘅記載嘅、因為《史記》啊對呢啲王子啊，所謂五宗世家啦，
1: 冇錯，
0: 裏邊嘅記載呢啲咁嘅王子咧，其實都係好簡單嘅。將佢裏面拆封佢時候嗰啲嘅文件啊、文獻啊抄錄出嚟嘅，冇將佢哋嘅所謂行為啊、性格嘅史記裏冇記載好清楚嘅。咁但係咧，《漢書》就講啦，啊話我武帝就唔中意呢兩個仔嘅，燕王同埋呢個廣陵王都唔中意佢。
1: 係話兩個咧，一個就話即係頭大冇腦，淨係中意咧賣弄武力啊；另一個咧就話佢咧即係比較愚蠢啊。 總言之，武帝睇唔上呢兩個仔啦。
0: 咁但係呢個係咪事實呢？我哋唔清楚，因為點解呢？漢書所寫嘅呢，就係根據喺後來武帝死咗之後，霍光當權啊，咁就排斥咗呢個燕王劉旦同埋廣陵王劉衰嘅繼位嘅地位，而咧就醜化佢哋。究竟係唔係漢武帝唔中意就唔知道嘅。不過漢武帝特別中意劉博係真嘅，
1: 冇錯
0: 啊。點解咧？因為佢後來封佢做槍一王。咁而槍一王啊，喺一般嘅歷史學家都冇留意一個事，呢個槍字。如果大家知道個槍一個槍就係兩個日嘅上、上一個日下一個日，漢武帝咁迷信嘅人，迷信啲鬼神，迷信陰陽五行，咁啊將個仔元底呢個封邑係喺呢個梁國，今日山東省嘅西南部，今日河澤一帶，今日山東省西南部嘅城市叫河澤市，以前叫曹州府。咁呢個地方咧，以前叫濟陰，係漢朝嘅濟陰郡，濟陰嘅陰字咧就其實不吉利嘅名嚟嘅。所以封佢做呢個嘅王嘅時候，就唔用濟陰呢個名字，就叫槍一。
1: 冇錯。
0: 咁槍一咧，你睇到兩個槍人喺度嘅。
1: 冇錯。
0: 咁漢武帝點解特別改名，將呢個王國由濟陰郡改做槍一國？
1: 天無二日喎，係咪
0: 先？天無二日。咁呢個就有耐人尋味啦。
1: 係啊。
0: 即係換句話講啊，漢武帝對呢個嘅劉佐特別重視。
1: 冇錯。
0: 有可能咧取代當時嘅太子嘅地位啦。
1: 冇錯。

0: 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太子啊，呢个刘据咧，汉武帝二十九岁嘅时候要生佢，
2: 系啊，嗱，我成日讲二十九岁系晚年得子，因为其实汉朝人都早婚，十二三岁结婚系嘛，十三四岁系生仔嘅可能系咪先？咁汉武帝亦都系我哋话啦，十几岁系结婚系咪先？同陈娇啊，同卫子夫等，但系到二十九岁。即係如果你講漢朝人平均年齡啊，嗰個年代都係四廿零歲嘅啫，咁嘅中晚年，所以咧可以話晚年得子喎，真係。
1: 咁漢武帝到元豐年間，太子劉據咧，大概已經二十幾歲，接近三十歲啦，咁所以可以成年咯。而漢武帝啱啱啊呢個時候咧，就經常出去巡守，出去東方嚟到佢遊歷。咁仲有一樣嘢就每年啊，一段好長嘅時間。都喺离宫别院嗰度咧，就系享乐啊，话避暑啊，话休养啊等等。咁而长安嘅政务啊，就由呢个刘据啊，当时嘅太子嚟到监国，
2: 监国冇错
1: 处理啦。喺呢个司马光嘅《资治通鉴》里面讲咧，就呢个刘据咧，好得呢啲咁嘅老实嘅我哋叫做有经验嘅老臣们咧。中意嘅，尤其儒学、儒生门。
2: 嗱，呢个司马光咁讲啊，但系其实有啲学者认为呢个都系需要再考究嘅地方嘅。嗱，不过咧，当刘据系监嘅时候，但系有一样嘢咧，史书系记得好清楚，其实武帝系咩遥控嘅？点样遥控啊？因为所有嘢咧，太子同埋皇后都要关白俾武帝，即系武帝巡幸完翻嚟啦，关白嘅意思就下级呈献俾即系老细，用佢批准，用佢姓啊嘛。关白就系咁啦，关白宣言咁。史书记明啦，要关白俾武帝，武帝咧认为 O K 嘅就可以啦。武帝咧，据史书记话都系比较多数系认同咗刘据同埋咧呢个咧皇后嘅决定嘅，但系最终嘅决定权依然喺武帝身上。
1: 咁但系呢个刘据咧喺经过呢个十几年嘅监国嘅过程里边咧，究竟同武帝之间发生咗啲乜嘢嘅互动嘅关系咧？喺史书就冇记载
2: 咗啦，
1: 因为史书啊。对呢个刘据嘅日常嘅言行啊，做过啲咩事啊，完全系冇记嘅。
2: 冇错，冇错。
1: 包括《汉书》嘅《吕太子传》啦。
2: 冇错。
1: 咁而啊，汉武帝同呢个刘据之间嘅沟通咧，唔系直接嚟到沟通嘅，系通过一啲佢身边嘅亲信人物。上次已经讲过，譬如江充。江充呢个人咧，系当时啊赵国嘅一个我哋叫做谋士嚟嘅。
2: 冇错。
1: 咁呢个谋士咧，就因为得罪咗。赵王呢、這个彭祖刘彭祖同埋个仔刘谦嘅关系咧，于是乎咧就走到长安咧寻求机会，咁得到一啲嘅武帝嘅近臣嘅推荐咧，而家得到武帝信任，咁成为咗咧武帝啊监控住长安好多嘅人物嘅一个重要嘅。助手嚟，
2: 上面咪讲做三富地区系兽医侍者啊嘛，即系咧监察三富地区有咩违法乱纪嘅嘢啊，并且咧捉拿啲作奸犯科嘅嘢。上次讲到佢咧特别咧开咗条新嘅敛财嘅途径啊，就咩啊罚金抵罪，
1: 系
2: 罚咗好多钱啦，罚到咧三富地嗰啲宗室豪强啦，个个都系怨天怨地啦，万一唔系罚翻嚟嘅钱啊，足够养支禁卫军。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咧，禁卫军嘅军费咧就系江充罚单罚出嚟嘅。
1: 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知道啦，吕太子刘据即系太子刘据咧，同呢个江充之间嘅关系就好恶劣嘅。咁而咧，江充咧，咁啊同呢个太子就爆发咗一啲嘅冲突。上次好似讲过啦，
2: 遇到啊，
1: 喺遇到里边咧就唔俾面呢个太子吓。于是咧，呢个江充啊谂下，喂，如果太子继位之后咧。对我不利嘅，于是想办法啦，陷害呢个太子啦。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当时长安流行了一种巫术，叫蒙古。
2: 蒙古，冇错。
1: 咁咧又请啲巫师捉咗啲虫啊，或者各种各样嘅我哋所谓毒物啊，有毒嘅一啲昆虫啊、小动物啊等等，放喺一个瓦钵里边。咁然后咧就
2: 稻草人，
1: 稻草人里边
2: 搵支针嚟吉佢。
1: 嗱呢种咧就我哋叫做咧就巫蛊之术。咁据说呢啲巫蛊之术咧喺北方嘅匈奴人好流行，
2: 系冇错。
1: 南方嘅越人亦都非常之多呢种嘢，
2: 系相类似啦。
1: 我哋今日叫降头啊嘛，
2: 冇错。
1: 其实呢种嘢一路到唐朝嘅时候咧，喺江南地方都非常之流行嘅。咁而汉武帝咧就成日都病啦，于是啊江宗就向汉武帝讲，因为啊长安有人咧就用巫术嚟到助咒你，用呢个稻草人嚟到咧吉你嘅生辰八字，我可以翻去长安搜查。搜查到边个助纣呢个皇上咧，我就可以啊处罚佢啦咁样。
2: 其实呢个唔系先例，因为其实汉武帝统治期间都有几次巫蛊嘅事件，最早就有啦皇后陈娇嘅问题啦，系咪先？亦都系巫蛊。及后咧到咗汉武帝嘅贞和二年啦，公元九十年，更加重要嘅巫蛊案爆发就系咩啊？就系、是、公孙敬升、公孙贺父子嘅巫蛊案啊嘛。嗱，公孙贺当时贵为宰相啦，已经系丞相，佢个仔为九卿太仆。其实两个人咧都已经侍候咗武帝几十年噶啦。
1: 系啊，
2: 因为咧公孙贺佢义渠人嚟噶，即系其实非汉族嘅，不过汉化咗啦。早年追随呢个咧卫青去征匈奴，
1: 系
2: 嘛，亦都得到汉武帝嘅赏识。立佢为自己嘅太仆，即系帮武帝驾马车，系咪先？负责武帝嘅人身安全嘅，几十年噶啦，并且咧仲同武帝结为儿女亲家，佢就娶咗咧卫子夫嘅大家姐，佢个仔咧亦都同卫家嘅关系相当之密切嘅。咁所以其实系一方面又系功臣，一方面又系儿女亲家，但系咧都响呢个贞和二年爆发咗呢个所谓巫蛊，牵涉到公孙贺、公孙敬升父子嘅私怨，就系公孙敬升咧被人发现咧，佢同咧武帝嘅两个女朱邑公主同埋杨石公主私通，嗱呢两个公主咧就系武帝同卫子夫即系卫皇后嘅亲生女嚟，
1: 系啊，即系简直知嘅家姐，
2: 冇错。咁于是乎咧就牵连大波啦，就要咧问佢罪。咁咧咁啱咁巧，当时做丞相嘅公孙贺咧就话咧，不如咧皇上，我帮你捉呢个啦京师大侠朱安世嚟抵罪啊。
1: 系，
2: 汉武帝话好啦，你帮我捉咗朱安世就唔追究公孙敬升嘅问题啦。点知咧，当佢捉到朱安世之后，朱安世咧觉得，哇！你因为揾我嚟过桥，不如我咧爆啲所谓嘅料出嚟俾武帝听啦，就告发咧公孙贺父子系用巫蛊咒助呢个武帝。于是乎咧，我哋话武帝咧远有陈娇嘅巫蛊之学，近有呢个咧公孙贺嘅巫蛊之事。武帝咧发觉之后啦，证据确凿啦，于是乎啊将公孙贺父子啦腰斩，并且将自己两个亲生女啊杨石同埋朱邑公主都咩啊
1: 刺死，
2: 都刺死，所以牵连大波。
1: 我要补充少少嘅第一样嘢，公孙贺系乜嘢人呢？原来啊根据史书嘅记载，史记嘅记载啊，汉书嘅记载，咁啊公孙贺喺细个嘅时候，大概十零岁，已经喺宫中咧做侍卫噶，因为佢个祖宗系义渠人啊，咁啊就善骑射。咁喺宫中嘅侍候汉武帝，当时汉武帝咧十几岁，佢亦都十几岁吓。咁汉武帝咧经常学习呢个嘅骑马射箭等等，公孙贺都陪佢噶，即系话十几岁玩到大嘅童年玩伴。
2: 童年玩伴啦。
1: 咁后来汉武帝要征伐匈奴，命令达卫青做呢个嘅大将军
2: 嘅时候，
1: 于是乎咧，公孙贺咧就跟随卫青出征，
2: 冇错。
1: 咁啊就立咗大功，又封侯，咁、一直咧就任命佢做太仆。太仆呢个职位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
2: 头先讲过，
1: 我哋可以记得啦，汉高祖刘邦俾项羽打败，于是乎就用个马车载住佢个仔同个女喺个马车上边一路逃命。咁而驾驶马车个人咧就系、叫做夏侯婴
2: 啊，冇错啦。
1: 夏侯婴咧后来啊，呢个刘邦做咗皇帝之后就长期做太仆呢个职位，啊要维护呢个皇上嘅安全。由佢出入嘅時候安全，所以一定係非常之親信嘅。
2: 即係等而家嗰啲所謂嘅資科咁嘅情況啦，近身保鏢嚟嘅。
1: 不但止近身保鏢，而近身保鏢嘅頭，
2: 冇錯啦，
1: 負責皇帝嘅一切嘅保安安排。
2: 嗱，勤局嘅局長，
1: 你諗下呢個人嘅地位幾重要？漢武帝幾信任佢咧？
2: 冇錯，
1: 咁咪就娶咗魏皇后嘅家姐做佢嘅太太。喺咁嘅情況，公孫贺咧係唔應該會作反嘅。 不应该陷害汉武帝。那究竟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情况怎样呢？留下一次继续。
3: 平衡世界，风云落。
4: 汉武帝在位晚年爆发无古之祸，令到政治动乱。同一时期的罗马统帅塞多留就在西班牙自立政权，对抗罗马元老院。塞多留在公元前123年出世，他青年时期为投身政坛而搬到罗马，后来加入军队。公元前105年，18岁的塞多留参与战事对抗条顿人。三年之后，塞多留追随统帅马略继续参战，又化身间谍潜入敌军。公元前90年，塞多留在同盟者战争中指挥军队作战，期间因伤失去一只眼睛。塞多留战胜返回罗马后，又卷入苏拉和马略的政治斗争。公元前86年，从非洲流放归来的马略进攻罗马，塞多留亦领兵支援马略。三年之后，40岁的塞多留获任命为西班牙总督。苏拉掌权之后，他一度逃亡到北非，一年后重返西班牙。塞多留驱逐伊比利半岛的苏拉势力之后，号召当地人建立政权，反抗罗马元老院。他又开办学校，改善民生，训练士兵，将罗马文化带到西班牙。公元前77年，庞培奉元老院之命前往西班牙镇压塞多留。虽然塞多留一度占上风，但长年战事令内部防线濒临崩溃。公元前72年，塞多留在宴会中被部下刺杀，支持他的党派亦随即瓦解。虽然塞多留死后罗马重新控制西班牙，但他仍然为西班牙发展奠下基础。
5: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厨房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表示，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夫人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与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并未追踪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署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7: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90分钟走遍世界。 韓國青少年非法網絡賭博問題嚴重，警方因此推出自首申報系統，鼓勵曾經參與的青少年主動求助。警方更加邀請著名電競選手 Faker 擔任榮譽警察和反賭博宣傳大使，希望借助他的影響力協助青少年遠離網絡賭博。
9: 逢星期六早上十點半，香港電台第一台，
10: 十萬八千里。
11: 经典广播剧《我要戒赌》，1997年作品，精英
12: 大拿拿六十几万银，借都借唔到咁多钱噶。你哋都无谓伤脑筋啦，有得我坐监啦，估唔到我楼梯会搞到今日咁跌到。
13: 龙冠天，你唔好咁啦，凡事都可以解决噶嘛，不如咁啦，按咗间屋俾银行，还咗笔债就算啦。
11: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15: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16: 我是萧恩豪博士。
15: 萧恩豪博士每次都望住我，你想点开始？
16: 系啊，
15: 就是正常咁开始，每次都
16: 我
15: 惊
16: 接唔到。
15: 喂，今晚你开呢一个题目咧，我觉得同我哋嘅节目名都几相近。
16: 是相近的，不过又有即系唔同嘅层次呈现出嚟。
15: 今晚佢开呢个题目咧，相当之大。
16: 是啊，
15: 因为有一个审美在背后。
16: 是啊，
15: 喂，何谓好呢？
16: 是啦，何谓
15: 不好呢？
16: 是
15: 啊，咁啊，今晚的题目就是美食。第一章，第一章。萧博士别出心裁，想了这个题目，何谓美食，要我们今晚这么短时间去讨论。飲飲食食呢啲嘢係好個人好主觀㗎啦。
16: 咁但係又唔係喎，即係我哋睇即係接下落嚟嘅現代古代篇章，其實當然鍾意唔鍾意好個人啦，咁但係煮成點或者係食材運用得如何呢，又有真係有個專業嘅標準，同埋當中有唔少理論呢，都係從古到今啦，唔同嘅朋友啦都會羅列喺呢個文學當中嘅。
15: 嗯，我覺得自從咧，即係喺網絡世界呢個地方之中咧，大家都會以為自己就係所謂嘅美食家，因為大家影完相之後，總要寫一啲少少嘅評論啦、評語啦。咁喺個過程中咧，可能就會有一啲周圍去揾嘢食嘅朋友，咁啊有咗某一啲嘅平台，飲飲食食嘅平台之後，就會好似令到某啲人以為自己係變咗做美食家。咁樣咯，但係其實對於美食家呢三個字嘅定義咧，我相信係有更加高嘅標準，並唔係話佢餵食或者佢食得夠多就叫做係美食家嘅。
16: 即係美食家作為家，即係有自己一派嘅言論，而又真係有啲學説有啲哲理喺當中咧，又唔係真係咁容易啊。咁所以 Dorothy 啱啱拋出嘅問題咧。古代和現代都仍然是有討論當中的，咁當然不同的地方在於古代沒有媒體出現啦，現代有媒體出現啦，所面對的那個情況或者是局面呢，又真是千差萬別的。
15: 如果可以回顧一下少少關於越食越滋味這個節目的話呢，我們其實涵蓋了很多不同類型的跟飲食相關的作品的，那麼我們可以從古到今去見到一個飲食文化的變遷。另外就是今晚這一類呢相當之重要，就是講食評，
16: 嗯，
15: 那麼也都講到美食家，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我們即刻去聽下。
16: 好，
15: 美食家与美食评论，作者高琴文，美食家的社会角色，节选。美食家定义了某种精英的角色，他们往往透露关于饮食的专业知识。美食家鼓励人们谈论食物，唯有谈论才能针对厨师的工作成果认真鉴赏，也唯有认真鉴赏才能赋予厨师与同侪竞争的动力。竞争是为了揽客，
17: 而他们招手的对象是了解情况的用餐大众。然而美食家不是只有精英的面向，他们同时也具备民主化的角色。美食家藉由著述拓展了精致烹饪的市场，即便看似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美食家实际上也扩大了吃得好的受众，这在社会关系更为平等的现代更加明显。美食家宣扬餐桌上的乐趣，鼓励厨师与食客分享他们对于饮食的热爱，而在这动态的过程中，美食论述本身也跟着进化了。
15: 刚才听过有来自高琴文的《美食家与美食评论》里面的一篇《美食家的社会角色》的节选。咁啊，问翻曾经做过厨师嘅，专家
16: 系
15: 萧博士，
16: 唔够胆型。
15: 面对美食家，系处于咩种咩嘅态度咧？系会好惊佢哋啊，好尊崇佢哋啊，定系点样嘅咧？
16: 我谂面对美食家有唔同饮食从业员有唔同嘅应对嘅方法嘅，或者唔同态度啦，唔可以方法啦。我哋自己就系做翻自己嘢咯，即系我谂呢个就
15: 系即系意见接受，
16: 因为有时因为有时候呢个 Dorothy 讲得啱嘅，即系点解抛出呢个问题咧？就系、是、有时候哦，佢认得某啲美食家嚟咧，佢话唉系煮好食啲啦，或者落心机啲啦咁样。咁但系你见到某个，佢唔一定美食家啦，即係推而廣之就係、是、嗰、那個熟人，或者出名人，或者係有錢人，或者係你識嘅朋友，或者係美食家嚟到，你對佢有差別待遇嘅，或者係你個心已經覺得係我要做好啲嘅時候，反向推斷就係、是，點解你平日唔咁樣做好啲咧？嚇、啊，咁即係在我嚟講，我即係廚師啦，或者研究者啦，或者我自己都係平民大眾啦，就覺得食飯就應該，好似呢度所讲啦，就係、是、大众每个人嘅招呼或者係食到嘅嘢应该係理应一样嘅。咁我就觉得我都係照常囉，照常煮返我哋日常嘅嘢俾佢。佢觉得好食咁好食囉，佢觉得有啲部分可以改进嘅，咁咪改进囉。咁唔需要去因为佢美食家嘅身份而去左右我哋自己做嘢囉。咁但係当然即係另一啲情况就係、是、因为美食家可能又挂勾其他啲即係美食嘅评论嘅奖项或者评级，咁呢啲就係其他嘅游戏方法啦，咁呢度就唔再详细开展啦。
15: 我諗关于即係厨师煮嘅食物都係为其他人而煮，咁喺个过程中我係真係因应对方嘅口味而作出相应嘅变化，定还是我觉得咁样就叫做好食，所以呢嚿肉

0: 定系医厨师嘅，咁但系话说回来，有时候厨师对食材、对菜式，甚或者对佢自己煮嗰件嘢，佢都唔知点解要咁样做嘅时候，咁个坚持系冇实际嘅基础嘅吓。咁两方面我哋都见到嘅，因为有时候厨师会睇到，哎呢、這个三成熟就最好食啦，或者呢个唔可以走冰嘅，因为佢一定要去到一个好冻嘅状态，令到佢嗰个味道先至啱嘅。系、這个正确嘅，因为我谂可能即系听众朋友都知噶啦，有啲食物系你喺冰格攞出嚟，喺雪柜攞出嚟，喺常温攞出嚟，完全唔同味道嘅，可能系冰格攞出嚟，哇，好好食，摆咗喺常温里边，哇，咁难食嘅吓，咁呢个就系嗰个对食材个了解，同埋嗰个温度或者烹调方法嗰个情况啦。咁但系话说回来，的确系嘅，有啲厨师系，我都唔系好熟悉嗰嚿嘢，或者嗰个烹调方法，就会系一种。伪嘅，即系假嘅。
1: 纯粹可能觉得自己嗰个专业被侵犯咗，我认为咁样就系、是、咁样就系最好。
0: 系啊，咁所以呢个冇定论啊，而我哋可以深入去讨论嘅就系、是、真系厨师或者美食家，我哋咁样讲啊，或者大众对嗰样有几理解。咁所以推而广之就系、是、大众都可以系美食家，系可以嘅吓。咁、啊、但系在于佢对食物。對烹調方法佢有幾理解吓，同埋有冇聽我哋越食越滋味咁多集。
1: 重點嚟啦。
0: 當然唔係即係賣花賺花香啦，咁但係即係經過咁多集數，大家了解、欸、即使現代我知道啦，古代、欸、我真係唔知道喎，咁但係古代嘅一啲做法原來係近似相同唔同，嘩好創新。咁你下次去食嗰樣嘢，你咪多咗一個資料，多咗一紮嘅我哋叫 database 或者係資料庫去到評核嗰樣嘢囉。咁你睇嗰個燒賣又好，睇嗰嚿肉又好，睇嗰個魚又好，你就會多咗好多唔同嘅專業嘅資訊，甚至係古今嘅資訊去到評核嗰件事。
1: 點叫識食呢？點叫美食家呢？我覺得首先一定是要識煮啦。如果你本身唔識煮嘅話，咁你根本就唔知道應該點樣去欣賞呢一件食物嗰個製作嘅流程，點為之處理得好，點為之處理得唔好。我相信成個煮食嘅流程，我最近都有跟我奶奶下廚啦。
0: 係學咩呢？我諗聽眾朋友都好想知道。
1: 都係一啲家常菜啫。咁啊，成個流程都係可以好講究嘅。每一個步驟背後都有佢嘅科學理論嘅。
0: 冇錯冇錯。
1: 或者佢嘅衛生嘅情況都要兼顧。咁所以我哋要了解咗，然之後先可以作出適當嘅判斷。咁呢一度講呢，即係呢篇文章嘅選段啦、美食家的社會角色。佢講緊如果有美食家嘅存在，佢可以令到啲廚師都即係會有一個競爭嘅能力。即係大家都知道啊，點樣去？有啲人識食嘅喎，原來知道我煮成點嘅喎，即識欣賞我嘅喎，咁啊就會大家都係一個良性嘅競爭啦。另外咧，對於其他嘅，好似我哋一啲一般嘅食客咧，都可以提升我哋嘅品味啊！即係我哋都知道點為之好，點為之唔好。但係咧，而家我哋面對嘅社會咧，就係冇辦法。即係將貨就價，
0: 呢個即係現代都係真係一個複雜嘅狀況啦。一來就係廚師唔聽你講啦，有時候；另外就係有好多係網上自稱自己美食家嘅朋友，其實佢都只係鍾意食嘢，或者係佢唔鍾意食嘢，只不過係每日都出三條片咁解嘅啫。咁即係呢個就係媒體影響嘅追捧囉。咁佢究竟對食材、對烹飪、對歷史文化、對成個飲食文化有多少理解呢？咁呢啲都好難講。第三個部分 Dorothy 啱啱講嘅大眾究竟追隨啲乜嘢，即係有時候以前可能真係我哋會追隨啲專欄作家去食某啲嘢啦，咁而專欄作家又真係雖然佢哋冇自稱美食家啦，咁但係我哋都知道佢對飲食文化歷史甚至社會狀況當下嘅飲食處理佢都好理解，咁所以我哋跟佢食呢又好似了解多咗，咁但係而家嗰個資訊就太泛濫啦。有時我哋跟咗去食，食完之後，嘩咁難食嗰啲嘢，原來係廣告嚟，原來嗰個人都唔係真係太識食嘅，咁就好多唔同嘅雜亂嘅資訊呢會影響咗我哋嘅選擇。
1: 是，咁我覺得呢，今次呢本著作揀得好好啊，《美食家與美食評論》個作者呢高琴文呢都係一個好有趣嘅背景，就係、是、佢本身其實係讀法律出身嘅，亦都係一個執業嘅律師。咁佢對於飲食呢就有相當大嘅興趣啦，咁所以有進行一啲研究。喺2011年嘅時候呢創辦咗個 blog

0: 部落格，咁咪将一啲飲食嘅知识啊，或者佢做过一啲嘅体验啊，一啲嘅记录咧，放喺呢个部落格里边咧，同大家分享，慢慢再去建立佢自己喺飲食呢方面嘅专业嘅知识嘅。
1: 哦，系啊，咁因为佢做过呢个律师相关嘅學習同埋工作啦，咁所以喺行文當中都可以能夠理解嘅，即係好一板一眼嘅，同埋好了解嗰個專業，即係好需要嗰個專業認證嘅，其實咁呢個同佢嗰個律師嘅學習同背景係完全真係呈現到出嚟。
0: 第二章，隨緣食丹，作者袁梅，戒丹戒苟且。凡事不宜苟且，而于饮食尤甚。厨者皆小人下菜，一日不加赏罚，则一日必生怠患。火齐未到而姑且下烟，则明日之菜必更加生。真味已失而含忍不言，则下次之羹必加草率。且又不止空想空罚而已也，其佳者必只是其所以能佳之由，其劣者必寻求其所以之劣之故，咸淡必适其中，不可丝毫加减。久暂必得其当，不可任意登盘。厨者偷安，吃者随便，皆饮食之大弊。审问神思明辨，为学之方也。随时指点，教学相长，作诗之道也。于是未何独不言。刚才听过有来自随缘食丹袁梅嘅戒丹戒苟且，煮嘢食嘅都唔可以咧，马马虎虎食嘢嘅人咧都唔可以随随便便，呢个系饮食嘅大忌。
1: 是啊，即是呢个古代同现代的情况未必一样嘅，里面有讲到厨师可能是真係地位比较低微嘅朋友啦，去到现代呢都已经唔完全唔同㗎啦，因为有啲朋友呢厨师朋友啦可能都即係好高学历啦，又或者係即係学习过好多唔同嘅技巧同埋知识嘅。咁所以同即係古代嗰種狀況又會唔一樣，咁但係即使知識層面如何古代現代，其實佢當中講到要戒除一啲嘢呢，真係同我哋剛才現代嗰、那個美食家嗰個指涉呢完全係真係一脈相承嘅，因為佢講到即係出去食嘢嘅時候，嘩點解咁樣嘅，係啦，即係炸又炸唔透啦，或者即係味道又唔準確啦等等。
0: 或者而家嘅方法就係嗰啲預製菜呢都係一種偷懶嘅。
1: 係呀係呀，咁即係食落去又會覺得唔新鮮啦等等。咁即係呢啲都係漏雜啦、偷懶啦、唔用心啦嘅狀況，以致火候不足或者味道太淡太咸呢，当中古代都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即飲食问题不是现代大家偷懒，即有人的时候就会偷懒的了。即袁梅觉得怎样我们可以戒到呢，就是你吃到不好吃的时候你就即指出个问题咯。所以精髓在于即是煮的要用心煮，不可以亂煮啦，而食嘅又唔可以太，即係我哋食客啊，即係又唔可以太隨便啦。呢、這個都我覺得係正中要害嘅。有時我哋即係大眾朋友會覺得，哎呀，好有一餐，唔好有一餐啦。我理解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覺得係啊，佢真係價比較低，我哋難食都欣然接受。咁只會跌入一個惡性循環，咁就係我哋呢個古文裏面提到㗎。咁廚師覺得嘩咁難食都大家都照食㗎啦，咁再難食啲囉，即係食材再差啲囉，咁味精再多啲囉，咁就讓嗰個成個飲食文化或者飲食市場係有一種倒退㗎。其實係咁呢個就係食客覺得喎、哦、差都可以接受，廚師又覺得咁、哦、我再差啲，咁係一個差嘅循環囉。咁能唔能夠有一個好嘅循環呢，咁當然要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同埋即係各個持份者做好自己本分囉。
0: 嗯，我屋企人呢就有一個智慧同我分享啦，我自己都墮落袋到而家嘅，咁佢就覺得啊，食落肚嘅嘢係最實際嘅。
1: 冇錯。
0: 即係對自己好啲嘅話呢，就
2: 咩地方都可以悭，但系喺食落肚嘅嘢嗰度，千祈唔好悭。第三章，崇拜类钞，饮食节选。观而易看，大欲所存，老饕用物，为祸之门。饥不其鼎食，喝非待佢砖。饭清香积，炉出孤川。淡有滋味，何必常元羹。刚才听过有来自《崇拜类钞》里面的饮食这一个选段，首先请萧博士同我们解一解刚刚的文言文先。
1: 我们望到饮食就开心啦，当然是就大家都希望大快朵颐，可以吃得好一点。老饕用物，为祸之门就是，但是喜欢吃东西是正常的，但是不可以贪食过多，因为吃得太多就坏肚皮了。除此以外就是饥饿嘅时候啊，就咪饥不其鼎食，鼎就一啲即系好嘅食物啦，吓咁啊就系太饿嘅时候，食嗰啲粗茶淡饭都可以啦。咁口渴嘅时候又唔一定饮啲好贵好靓嘅嘢嘅，戒阳唔需要嘅，吓即系饮啲平民百姓嘢一样咁好吓。咁入边讲到即系饭清香积吓，另外就系呢个炉出孤村，就系一啲平民百姓地方嘅一啲饮饮食食咧，其实都有正嘢喺入边嘅。人生滋味其中一个是淡啦，咁淡其实先食到真味，又何须去食一啲譬如水鱼煮羹一啲咁繁杂咁复杂嘅食物呢。
2: 所以带出一个好重要嘅道理，就係美食唔一定係贵嘅。
1: 冇错，咁同埋喺我哋生活当中，喺我哋居住环境当中，可能都好多美食嘅。呢、這个就係回归返我哋剛才所讲嘅，即係唔一定係贵嘅先会係最好食，平嘅又唔一定係对身体唔好，亦都唔一定係唔好食嘅，只不过係你点样去揀选相关嘅食材同埋餐厅。
2: 总结，时间过得好快，咁嚟到总结嘅部分，何谓美食？哇，今日我哋要讨论呢一个好大嘅题目啊，亦都系好值得大家关注嘅题目啊。
1: 系啊，好似都未讲完，
2: 仲未讲完，可能要等下一次有机会再讲啊吓。咁啊，喺坊间里边，可能好多大家对于飲飲食食好多自己嘅睇法嘅朋友呢，可能都係留於吃貨嘅啫，鍾意食嘢嘅啫，咁但係未必代表佢係一個美食家嘅。
1: 係啦，一來啦，咁二來就係希望通過即係古今嘅篇章話俾大家聽，即係呢一個美食家同埋揀選飲食嘅嗰個選擇，喺古代同現代呢都會遇到同樣嘅問題。咁但係我諗其中一個重要嘅核心 ,Dorothy 都講咗㗎啦，就係即係揀一個好食材食，因為食到落肚係自己嘅，咁而好嘅食材係讓你精神爽利，同埋令你嘅身體得以健康。呢、這個真係我諗係越食越滋味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即係好唔好食是重要的，但是吃了健康一定是首选。
2: 是啊，希望听得多我们的节目呢，都令到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今晚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下个星期六晚的8:30钟在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
1: 越食越滋味。拜拜。
3: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面对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直落两局21-15和21-19胜出。新星吴英伦在紧接的另一场四强战，与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和21-16反胜。三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15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出现轻微流感病症。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10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12点证实不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克里姆林宫将在会谈之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三日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样做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和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到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两人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5: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4: 转行、
5: 转工、
4: 转岗位。
5: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有职场发挥。
5: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4: 收听职场发挥，
5: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7: 我得你都得。
8: 精神科医生曾凡光话：专注力缺乏、过度活跃，6至18岁学生占咗1/10。
9: 佢有三个主要症状：一就系唔专心，一就过度活跃，第三就系冲动难控制。
8: 三样有齐点算啊？
9: 又唔难嘅，我哋认为6岁之后嗰啲咧，都系要食药会比较快捷同埋帮到佢。
7: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8: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1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10: 你真系好想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11: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2: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3: 大地书香。
14: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12: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行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行过的道路上。
13: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1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
2: 啊，辉哥啊，夜了，走未啊？
3: 哎呀，走啦走啦走啦走啦，你都到晒顶啦，唉，忍唔到落去噶啦，走啦走啦。
2: 啊，本来系话我嚟陪你饮嘅，但系结果好似系你陪我饮咁嘅。
3: 系你真系仲好讲啊，你个衰仔啊，烦恼自招啊，一早就叫你去马噶啦，你拖嚟拖去嘅。
2: 唉，你都知喺嗰度食就唔好喺嗰度。
3: 哎呀，我同你唔同、啊，你可以、啊，只要你同阿桓咧行埋一齐，咁你咪辞职唔做咯。正式做香烛店嘅老板，嗱到时啦，你就系客，我就系负责为你服务嘅实 Q 啦。
2: 哇，你讲呢啲，我哋拖都未拍啊，十画都未有一撇啦，
3: 根本就系十画剩翻一撇。
2: 唉，唔同你讲啊，你先走先啦，我有啲抽筋行唔到啊。
3: 你个衰仔啊，话你嚟喺度扮抽筋系嘛？唉，唔理你啦，听朝见啦，唉，拜。
2: 啊，系咁啊，系咁啊。哇，乜真係咁夜，飲埋呢杯我都閃啦。
4: 唔該，要多兩杯紅酒啊。
2: 咦、欸、嗰、那個咪楊經理，佢對面嗰個男人個樣咁似佢嘅，唔通係佢親戚。
4: 嗱，阿祥，我就會幫你呢鋪橋搭路，盡快呢安排你入我公司嗰度，之後啦再派你去晴天商场嗰度做保安嘅阿头，咁我哋两叔侄就一齐打天下，有咩事都二话为啊嘛！嗱，你话系咪啦？诶、欸，饮杯！
5: 唉，哇！今晚饮完酒，我哋直落过澳门玩通宵吓。嗱、啊，我哋饮埋呢杯就出发。喂，靚女啊，嗰兩杯紅酒得未啊？嘿，爽啲啊。
2: 哎，弊唔可以俾楊經理見到我㗎。哎，等我快啲走先。哎，哎呀，
5: 咦，
2: 哎呀，
5: 新仔，原來你都喺度飲酒啊。
2: 咦，嘩，哈哈哈，楊經理咁啱嘅啊。
5: 你嚟咗好耐㗎啦咩？
2: 哦，唔係，我啱啱到咋嘛。哎呀，原來我去錯咗地方啊。欸，你慢慢下，我走先我走先，拜拜拜拜拜拜。
3: 喂，神仔。
2: 啊，你嗌我啊？
3: 哎，我梗係叫你啦，唔通我叫自己咩？你咩事啊？成朝神不守舍咁。點啊？同阿桓有事唔開心啊？
2: 冇，冇嘢啊。
3: 哎呀，真係。唔係為女人呢就一定係為咗錢㗎喇。點呀，等錢使呀？
2: 冇呀。阿輝哥呀、
3: 啊、
2: 我呢
3: 咩咩啫，你咩啫？
2: 唉，都係冇嘢啦。
3: 哎呀，你做乜鬼呀，好似便秘咁，有嘢你就講啦。
2: 啊，我想同你講呢。
5: 喂，阿輝，新仔。
3: 啊，楊經理呀、啊、今朝咁早嘅。
5: 嘿，正所謂早起嘅鳥兒有蟲吃㗎嘛。啊，阿輝，我留咗个公文袋咧喺架车嗰度，麻烦你啦，诶，帮我去停车场嗰度攞翻啦。
3: 系啊，你搵新仔去咪得咯。
5: 我搵佢帮手列印份文件啊，你帮我去啦。
3: 啊，咁好啦，我顺便去买杯咖啡。系系咁啦吓。
2: 阿杨经理啊，你要列印咩文件啊？
5: 总公司寻日 send 过嚟嗰份通知，你印多份俾我啦。
2: 哦，好啊。等我開部電腦先。嗯，呢度呢度。
5: 啊，新仔啊，
2: 啊，
5: 你最近呢有冇睇新聞啊？有個後生仔喺夜店嗰度做嘢，啊，有班客喺度打交，個後生仔係做好人走去勸交喎、啊，哼，結果俾人打到重傷。有冇留意呢單嘢？
2: 冇喎、啊，冇咩印象喎、
5: 啊。嗱，呢個故事你有冇留意得好？就教訓人，有時呢
4: 你真系唔好咁多事。
2: 哦，哦，咁啱我又冇睇到呢个新闻、啊。
4: 做人呢要多啲留意新闻嘅，知冇？
2: 哦，好啊，我自己会上网睇翻系咩事噶啦。
4: 系咁嘅，道理其实好简单嘅啫，上唔上网知噶啦。正所谓闲事莫理。喂，点啊？搞掂未啊你？
2: 哦，啱啱搞掂，啱啱搞掂。你望一望啊。
4: 得啦，唔使望啊。你话搞掂，信晒你啊。
2: 哦，又唔好话信晒我，你自己都要望清楚噶。仲有啊，我只会跟规矩做嘢。
4: 新仔，管理处呢度我最大嘅，规矩由我定，你啊最低级，就跟住我啲规矩嚟做啱噶啦。
3: 哦，原来系你噶猪妈。
6: 乜嘢啊？你边只眼睇到啊？我倒垃圾咋。
3: 啊，你知唔知咁系犯法噶？
6: 都话唔系啦，唔该睇清楚呢包咩嚟嘅吓，成个垃圾袋喺度。
3: 系真系，虽然我识你啫，但系唔代表我唔处理噶嘛。
6: 你有冇搞错啊？我一路讲我系倒垃圾啊，你系咪咁长气话我呢？你唔好再讲啊，我心情已经唔系几好㗎啦。
3: 我唔知道你咩事心情唔好啊，主要唔知呢喺后楼梯嗰度呢就唔做得呢啲嘢嘅啊。
6: 得啦，可唔可以唔好再讲啊。啊，你个人都几冷漠㗎喎、啊、你一啲都唔关心下我乜嘢事唔开心。
3: 哎，咪住先啊豬媽，我只系商场保安㗎喎，我只系负责呢商场嘅安全，嗰啲客户嘅心情系点呢唔系我工作范围。
6: 你唔好忘记啊，我同你啊仲有合约噶，你仲有几日咧系要做我嘅兼职男友嘅？
3: 哎呀，算啦算啦算啦，你揸我嗰啲钱咧，我最多唔收啦，我哋合约取消啦。
6: 你话取消就取消噶啦，取消合约啊要赔钱噶，俾翻原先买你嗰一个礼拜嗰啲钱俾我，仲要再赔翻一倍嘅违约金俾我。
3: 哎，得啦，我赔啦，不过我暂时啊未有钱。等月尾出糧先啦。
6: 咁你未俾翻嘅话，你就继续都要做我嘅兼职男友。
3: 啊，你
6: 嚟紧啊！我个闺蜜啊，哨牙真啊，生日啊，一定会约我庆祝嘅。到时你要出现啦吓。
3: 啊，得啦，迟啲先算啦。
6: 迟？下个月就系噶啦。嗱，你早啲去剪定个头发，剃定啲须。你睇下你，咦啊，啲鼻毛啊，撑晒出嚟。到时啊，失礼晒我啲闺蜜啊！
3: 系啊，都话迟啲先再讲咯。
6: 咁迟到几时啊？
3: 留翻拜山先再讲啦。走啊！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
1: 咦，做乜鬼呀、啊、真係。个热水煲坏嘅，唉，热都唔热下嘅。
2: 哦，我阵间睇下。
1: 得啦，应该係坏咗㗎啦，唔好整呀，唔好整呀。等我一阵收工去买个新嘅返嚟啦。呢啲嘢有排用㗎嘛。我都仲想买多个焗炉返嚟，平时焗下啲面包啊、鸡翼啊咁啦。
2: 哦，嘩，买咁多嘢呀、啊。不如呢，等我睇下整唔整得返嗰个热水煲先啦，咁唔好嘥咁多无谓钱啦嘛。
1: 喂喂，新仔呀、
2: 啊。
1: 啊，你喺大宝嗰度寫啲咩呀？咁多错字嘅。
2: 係咩，我改返佢呀。
1: 喂，咪住先。你呢几日做咩呀、啊、神不守舍咁嘅。係咪有事呀、啊、
2: 冇可能係有啲唔舒服啫。
1: 哦，咁得啦，唔舒服呀，一阵间准时走呀，去睇下医生呀。
2: 又唔使阿灰哥啊，不过呢
1: 咩事啊，
2: 我啊
1: 咩啫。喂阿灰啊，啊係点啊，杨经理
3: 即刻同我打过呢份报告啦，有啲字我想改改啊。
1: 我呢份嘢呢係新仔跟开㗎喎，
3: 入面好多嘢係错㗎，我要你跟返啊。
2: 哦，电话响啊。哦，喂，係係係係，哦，知道知道，我哋即刻派人去睇下。好，拜拜。
1: 咩事啊，新仔？
2: 有商户投诉咧，话三号后楼梯好大阵味。
1: 哇喂，咁我即刻去睇下先吓。
3: 唔好
1: 啊，
3: 新仔，你去。
2: 哦，
1: 唔系，我去，我顺便去埋厕所、啊。
3: 我要新仔去就新仔去啦，你留低帮我改翻份报告啊。
1: 哦，咁跟新仔你去啦。
2: 哦，好啊。
4: 哇，咁夸张，睇下咩情况先。嘩，等我推开道防烟门先。嘩，啲灯坏晒嘅，使唔使咁黑啊？有冇人啊？喂，嘩，等我行落下一层望一望先。喂，嘩，咁跣嘅，喂喂喂喂，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嘩，又顶线落嚟啊，真係惨啦今次。
5: 朱姐，我今日闷闷地，早啲收铺，约你出去食饭好冇啊？
6: 好啊，反正我预约嗰啲客都嚟齐晒。
5: 朱姐啊，你听唔听到？好似有人嗌啊？
6: 冇啊，有咩？
5: 可能我听错啦。好啦，你收铺，我哋去食饭啦。
6: 诶，唔去食饭住，我带你去一笪地方。
5: 原来呢度开咗间夹公仔铺，我都唔知添。
6: 而家周围都有噶啦，方便我哋呢啲无聊人无聊嘅时候咧，可以嚟发泄一下。
5: 你成日嚟夹公仔噶？
6: 呢轮啊多啲，心情唔好啊嘛。
5: 哎呀，争啲夹到啦！
6: 唔紧要啦，再试啊，玩完啊再唱钱咯。
5: 啊，夹公仔咧真系好容易上瘾噶，
6: 好玩在夹到夹唔到之间。你以为夹到啦，但系去到个出口附近咧，佢又跌翻落嚟，患得患失，好似爱情咁无限轮回啊！
5: 灰哥翻咗嚟，你哋两个可以再试下咯。
6: 我想试啫，佢唔睬我啊嘛。
5: 哎呀呀，哎呀，又跌翻落嚟啦！明明夹到噶嘛，
6: 咁你要学识点样控制只爪啦。
5: 咁咧，你都要学识点样同灰哥相处，学识点样捉紧佢。
6: 唉，我同佢相处嘅方式咧，就系互相窒嚟窒去，完全都冇进步空间。
5: 唉，有啲嘢咧唔可以咁心急嘅，
6: 都唔轮到我急啊。不过咧，最近我冇咩心情理感情事啊，反为咧，我担心间铺挨唔住啊。
5: 咩事啊？
6: 最近啲生意好差，一个月差过一个月，有啲老顾客啊走咗，有啲可能病咗又冇嚟，有啲又移民，唉，冇新客，旧客又少咗，我真系唔知点挨落去啊！
5: 间铺系你自己噶？
6: 是上一代一早买落，所以呢好彩我唔使俾租， 如果唔系啊，一早就执咗啦。
5: 咁你都好过我啊！间铺我屋企人买嗰阵俾咗一半钱，我而家每个月都要供紧钱俾银行啊。听讲嚟紧可能会加管理费，唉，我都有啲担心啊。
6: 哇！如果加管理费，我一定举脚反对噶。
5: 哎呀，夹到啦，夹到啦！啊，一夹夹到两个添啊！哇，个公仔好得意啊！
6: 嗱，世事咪就系咁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夹公仔夹成双。好，轮到我啦，
5: 唔好灰心，你好快会夹到嘅。
6: 哎呀，咁快夹到唔好玩噶，系要试过好多次嘅失败，咁再夹到嘅时候咧，嗰下咧，哇，真系好满足啊！
5: 我希望你同灰哥有呢一日。
6: 哎呀，我夹到啦！哎呀，又甩咗啊！成日都系咁嘅。
5: 哎，唔紧要，唔紧要，你再嚟过。
6: 好，夹唔到我就唔走。
5: 哇！哎呀，夹到啦，夹到啦！
6: 耶、yeah! ！好嘢，哇！真系夹到啊，几好彩啊！喂，再试下，喂，真系好好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两人情况严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好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另外，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卢颂茂说，近日行动一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有你启道有师计划举行第一届毕业礼暨第二届启动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第二届计划的学员名额增加五成，去到120名，成功汇聚超过70名女性领袖出任有师，收到超过430份学员申请，反映对计划的认同和期望。文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过去一年不少学员反映计划增强了他们对事业发展的抱负，亦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可能性。第一届计划有师的香港总商会前主席陈瑞娟形容，有师是学员认路的指南针。他的学员说，对陈瑞娟时间管理印象深刻。聯合國大會通過不具約束力的決議，鼓勵在繪製世界地圖時採用更準確呈現各大洲實際面積的平等地球地圖投影，取代帶有扭曲效果的麥卡托投影。這項名為糾正地圖的決議由非洲國家多哥發起，並得到非盟成員國支持，最終以164票贊成、1票反對、6票棄權通過。決議指出，麥卡托投影一直造成各大洲在地圖上大小失真，產生認知、教育、文化、地緣政治和經濟社會影響，並構成歷史偏見。決議認為，從面積呈現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廣泛採用的麥卡托投影嚴重扭曲遠離赤道的大陸塊面積，導致非洲等地區面積顯小，而平等地球地圖投影更準確地呈現各大陸塊的面積。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6: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名将和用将是古代军事上用来评价将领能力的对立词汇。名将就是指名声显赫、战功卓著的统帅，用将就是指能力平庸、缺乏了谋略的无能将领。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名将与用将。
9: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0: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11: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12: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动力四射。
14: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
15: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6: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7: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8: I'm Nikki, a swimmer.
19: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5: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
2: 九四零号，请到六号房。
3: 点啊，新仔啊，搞成咁嘅你咁严重
4: 啊，条腰仲系好痛啊！
3: 唉，你真系冇鬼用嘅，巡巡下楼都搞成咁嘅，你真系，但你唔死算偷笑啦。
4: 我点知成条楼梯会俾人倒咗油噶？
3: 哎呀，真系，好彩系你搭咋，如果系我搭，真系不堪设想啊，真系。
4: 好彩唔系其他老人家咧去咗行呢条后楼梯咋，如果唔系啊，一定好大件事啊。
3: 咪系咯，都唔知边啲商户咁衰嘅，倒咁多油落个后楼梯嗰度，真系要查出系边个商户做嘅，定系啲街坊做嘅咧
4: 吓？阿辉哥啊，
3: 啊咩事啊？你唔系有遗言想讲系嘛？
4: 我唔系，都系冇嘢啦。
3: 哎呀，你呀，系咪得罪过啲咩人，所以俾人整蛊啊？
4: 喺得罪人呢方面呢，我谂你应该多好多、
3: 啊。咁又系啊？喂，但系咧，我得罪嗰啲咧系平民百姓嘅，你得罪嗰啲可能系十大恶人、啊。
4: 哎呀，真系好痛啊！阿辉哥啊，我谂我咧有排都唔使翻工啦。
3: 哦，咁你恨到啦，因公受伤。有钱收又唔使翻工啦。
4: 其实我宁愿翻工嘅。
2: 九四一号请到五号房。
3: 喂，到你啦。
4: 我唔系九四一，我系九四三。
3: 你系九四一三啊嘛，九死一生啊！哎呀，真系你啊，成日咁多事，你自己睇路啊。
5: 阿辉啊。系，你揾人咧清洁好翻嗰个第三号后楼梯未啊？吓，
3: 哎呀，琴晚啊即刻揾人清洁咗噶啦。如果唔系用乜嘢啊，打死其他人噶。暗线真系啊，踩一个啊，打一个噶，都唔知边啲无良搞到咁嘅嘢出嚟嘅，真系。
5: 唉，可能系啲人咧，垃圾袋穿咗又唔知啊，啲饭盒啊、菜汁啊嗰啲啊漏晒出嚟都未顶喎。
3: 啊，我去后楼梯嗰边睇过噶啦。唔只系咁简单嘅，系啲啊工业用嗰啲滑油嚟噶，一般商户咧系唔会用啲咁嘅嘢噶。
5: 点都好啦，你哋巡多啲，确保咧唔会整亲其他人，咁就得噶啦。新仔点啊？有冇事啊？佢？
3: 哇，佢啊真系整亲条腰啊！医生话起码要瞓一至两个礼拜啊。
5: 咁我哋请个临时工代佢咯，又或者啊，索性请个新人换咗佢啊。反正佢又唔系特别做到嘢嘅，
3: 唔系、哦，我哋请过咁多新人，我觉得新仔系最好嘅、哦，
5: 请住个新人先啦，迟啲等阿新仔出翻院，再睇下点处理佢啦。
3: 嗱，佢而家报咗工伤，我哋系唔可以乱咁炒咗佢嘅，
5: 睇下点。其实我一直都想换咗佢噶啦，佢个人好唔得醒目咯，工作又唔达标。
3: 咁佢最多留院一两个礼拜啫，一切等佢翻嚟先再作决定啦，好唔好啊？
5: 到时讲啦。啊，系啊，电梯连检做成点啊？
3: 啊，系，暂时咧都好顺利嘅，应该做多半日就搞掂噶啦。
5: 嗱，跟紧啲啊。
3: 系系，
5: 大老细落咗 order， 要缩皮 cut 人，你唔好做嘢求求其其啊！有咩事我保唔住你噶吓。
3: 得啦得啦，你想点？我咪就系跟住你嘅指示去做咯，我知啊，峰哥你一路都睇住我嘅，
5: 我睇住你啫，都要你识得做人先得噶。
3: 得啊得啊得啊，系、啊、一齐跟啊峰哥你嘅意思去做。
4: 啊，多谢你哋嚟睇我啊！其实咧，你哋铺头咁忙，唔使过嚟啦。
6: 你有冇搞错啊，新仔？系咪 friend 嚟先啊？讲埋啲咁嘅嘢，
7: 新哥啊，你好似伤得好紧要啊！
4: 唉，人哋话无情力会好大力，我今次咧系无情跌啊！点估到后楼梯会有咁多油啊？
6: 我听阿辉哥讲咧， 话咁啱后楼梯嗰啲灯咧又坏晒，当时好黑，你系咩都睇得唔清楚噶，系咪啊？
4: 系啊，你话几巧咧？究竟系边个会喺后楼梯倒咁滑嘅油喺嗰度咧？啊咁啱，啲灯又坏晒，结果咧就跣到我叹叹腰。
6: 你真系唔好彩啊！
7: 哎呀，新哥，你系咪要留医好耐啊？
4: 医生咧啱啱同我做多次检查，佢话最少要留院一个礼拜啊。
6: 哦，咁都唔算好长啫，算好噶啦。你咪当休息一下咯，反正系工伤，你又有人工嘅，咁啊当系一个悠闲嘅假期咯。我哋呢轮咧都好忙噶，我未必可以日日嚟探你啊。
4: 哦，你哋忙咪好咯。咁咪即係好多生意囉。
6: 我同阿桓呢就唔係因为生意多而忙，係我哋呢为咗商场管理嘅事好忙啊。
4: 咩事啊？
6: 我啱啱睇咗管理费登出嚟嘅管理费收支报告，我发觉啲数呢有啲唔妥啊。有啲支出呢比之前一年呢加大咗好多。
7: 係啊，我之前呢都读过会计，我发觉我哋商场管理盘数有啲奇怪啊。所以呢，我同朱姐决定问你哋管理处攞返多啲资料嚟睇下，睇下到底发生咩事。
6: 係啊，我觉得佢哋好多嘢都洗大咗，而家又听闻佢哋会加管理费，咁对于我哋小商户嚟讲真係百上加斤。

0: 嚟啦，一切要小心啊，要好好保护自己。
1: 嗯，咩意思啊？
2: 系咯，咩意思啫？
0: 总之咧，万事要小心啦。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
1: 唉，真系你一个新仔都唔知搞咩嘅，啲文件啊根本啊就唔系放落呢个快脑度噶啦，搞到乱晒龙啊，真系。
2: 辉哥，
1: 喂喂，诶，坚婶，咩事啊？
2: 今次真系要你出马啦！
1: 咩事咁紧要啊？
2: 咁嘅，我今朝咧就去报纸档嗰度开档啦。
1: 系
2: 过马路嗰阵啊，商场对面楼上面居然飞咗个水樽落嚟，哎呀，好在冇俾佢掟中啊！真系，如果唔系啊，我即刻翻去见我死鬼老公啊！
1: 哇，喂，咁大件事啊！
2: 系啦，
1: 日光日白，居然有人掟个玻璃樽落嚟？
2: 啊，唔系玻璃樽啊，系个胶樽嚟啫。哎呀，不过都够晒吓死人咧、
1: 啊！得啦，得啦，得噶啦吓，嗱，坚婶。我一阵间咧，马上去睇下
2: 吓。真系要快啊，辉哥！我报纸档咧喺正呢个商场入口嗰度啊嘛，翻工时间好多人出入。诶，如果咁啱有个老友寄嚟我嗰度买报纸，咁样中头奖啊，真系好无辜啊嘛！你话系咪啦吓？
1: 系，
2: 唔好受报啦，可以掟死人噶。
1: 诶，得得得得，冇问题啊吓。我找人咧，帮我睇住呢一度，即刻去望一望先啊！
2: 啊嗱，唔好迟啊吓！
1: 得啦得啦得啦，知道啦，坚婶。
3: 啊，报纸档嘅老板娘咩事吓、啊？

0: 大几岁人仲咁健壮，行得咁快，健步如飞，不过就有少少劳气，做咩事啊？
1: 哎呀，都唔够你劳气啦！
0: 我几时有劳气啊？
1: 我话唔够你令我劳气啊！
0: 啊，你永远同我讲嘢都系咁样窒头窒细嘅。
1: 点啊？除咗要投诉我之外，仲有啲咩想投诉啊？
0: 我想同你讲，我同阿桓咧就去探过新仔，哇，佢真系伤得好紧要啊！好翻都唔知道有冇咩后遗症添啊！
1: 系咯，你咁紧张佢，咁咪照顾埋佢下半世咯。
0: 你做乜嘢啊？你对我个态度可唔可以好少少咧？
1: 啊，得啦得啦，有咩讲啊？我赶住去做嘢啊！
0: 喂，新仔咁样善亲，你觉得件事件有冇可疑咧？
1: 有咩咁可疑咧？又有咩高见啊？
0: 冇，我见佢猛同我同阿桓讲。叫我哋要小心啲，神神秘秘咁，又讲得唔清唔楚，我觉得有啲古怪。
1: 咁啊系啊，你成日得罪人，要小心系必然噶。
0: 我几时有得罪人啊？要得罪嗰个可能系得罪你嘅啫。
1: 啊，咁仲唔够啊？
0: 我得罪你啫，但系我唔会揾个陷阱俾你踩嘅噃。
1: 点解唔会啊？你再投诉我，搞到我冇一份工咯。看我会不会来报仇整蛊回你
0: 啊？什么你会做些这样的事的吗？
1: 你没听过的吗？阻人搵食又如杀人父母啊！你在明我在暗，我要整蛊你容什么意 啊？
0: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我真的要重新认识你啊！
1: 啊，好啊好啊，我都要重新认识你啊，未请教。
0: 哎呀，我被你激死啦。
1: 唉，我都希望我成功啦。啊，坚婶啊。
2: 哎呀，辉哥啊，你咁迟至嚟嘅，我等你好耐啊。
1: 哎呀，唔好意思啊，新仔呢佢入咗医院，我要搵人顶住我嗰个位呢，我先至可以走开㗎。咦喂，差唔多賣晒啲报纸咯。
2: 今日有马跑，啲报纸啊好賣啲㗎。
1: 不过咁而家呢越嚟越少人睇报纸㗎啦，多数都係用手机上网睇㗎。
2: 係啦，啲生意呢就越嚟越难做㗎，真係。但係咁喎，我都要買报纸，我要攞啲报纸嚟買啦，点解呀？知唔知呀？
1: 点解呀？
2: 我認識好多老友记，佢哋呢就唔鍾意用个咩手机睇报纸嗰啲。佢哋话要有嘢揸手至好。
1: 咁係呀，我哋上咗年纪就鍾意有啲嘢揸手㗎，鍾意買金呀、買樓揸手咁囉。
2: 我呀冇金又冇樓，係得呢间铺仔呀真係。我有病嗰陣啊都要撑住开铺㗎，点解呀？
1: 係呀。
2: 如果唔係我啲老友边有报纸睇呀？係咪呀？
1: 咁係呀，坚婶啊，你呀真係呢好为嗰啲街坊着想啊，真係好难得㗎。
2: 我就成日都同自己讲嘅，几艰难都要撑住个报纸档。个报纸档呢就係我同我死鬼老公呢由后生做到而家㗎啦。你喺呢度啊，个个角落啊都有我同佢啲汗水啊。你睇呢个咩呢个收钱嘅兜仔啊。你知唔知啊里面有咩？有血有汗啊。
1: 坚婶你好嘢，我支持你。
2: 哎呀，辉哥你支持我有鬼用咩？我撑得住都要啲老友记撑得住先得㗎。走啊一个，走下又一个。迟早冇人帮我买报纸啦。
1: 哎呀，咁你除咗报纸仲有好多其他垃圾嘢卖㗎嘛。
2: 都冇咩用啦，赚唔到咩钱嘅。不过咁我都唔係自在赚钱啦。諗住过下日神，一个人太闷啦嘛。如果唔开档啊，我驚啊冇法瞓低㗎。
1: 哎呀，冇咁讲。不过话时话啦，你又真係啱嘅，做得就唔好停啊。机器一停了很难摊翻着的。
2: 我老公走了之后本来我都想着执着那档嘢的啦。
1: 是坚婶，你一个人开档是很辛苦的。还有啊，现在周围都是那些便利店。他们又有报纸，又有那些垃圾嘢卖，什么都有的。你有的他有，你没有的他都有。哇，很难跟他们争啊。
2: 那我呢有的是什么？ 人情味啊嘛，系咪先啊？
1: 系啊，好大阵噶。
2: 系啦，嚟买嘢嗰啲人，个个啊，我都同佢哋倾翻下偈，倾两句咁样啦，关心下佢哋咁，呢咪人情味咯，系咪？
1: 系啊，冇错，坚婶啊，你真系咧成个社工咁噶。
2: 系啊，佢哋咧就唔系嚟买嘢嘅，系嚟同我倾下心事咁样啦，互相关心下几好啊！啊，叻叻叻，好似寻日啊。有个老友记唔舒服，买唔到餸，咁点啊？我啊，梗系帮佢买啦，仲送到上门添啊！
1: 哇，你真系心地好啊！你咁啊，坚婶
2: 吓，
1: 你迟啲有咩唔舒服咧吓、啊？要人帮手买餸，可以揾我、啊。
2: 嘿，唔使，我好多 fans 嘅，我唔得，佢哋都帮到我啦、
1: 啊。你真系犀利啊！即系古代嗰啲地堡咁啊！整个社区的人呢你都熟晒嘅。
2: 哦梗係啦。我好似天文台咁㗎。边个老友记一两日冇嚟我就知佢可能有事㗎。即刻打个电话俾佢。我收风仲快过佢哋啲屋企人啊。
1: 你真係坚婶真係坚啊。
2: 唔坚点叫坚婶啊係咪哎呀。飞过嚟真系搞到我挂住讲，哎，俾你睇下今朝掉落嚟嗰个钟先，嚟呢个
1: 啊，咦，系个药水胶樽嚟，
2: 嗯，系咩？够眼喎，睇唔清楚啊，系咩？
1: 系啊，嗱，哎，上边仲有名噶，
2: 啊，
1: 陈德华，
2: 乜唔系刘德华咩？
1: 哎呀，刘德华点会住呢头啊？哦、真系。药水樽只系饮咗一两次啫，
2: 即系点啊？啲药唔啱食咩吓？
1: 唔啱食啊，都唔会掉咗佢落街噶。
2: 唉，而家啲人啊，好冇公德心噶，乜嘢都掉落街啊，真系。
1: 唉，我希望我唔系谂多咗啦。
2: 诶、哎，阿辉哥，
1: 啊，
2: 你谂到啲咩啊？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梁礼勤饰演坚婶，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嘅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嚟好多启示。本港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卢颂茂话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嘅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好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同新冠相高峰。中尼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后，一个被困尼泊尔水电站隧道内嘅中国公民获救。详细嘅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嚟好多启示。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形容两者一脉相承。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短片上说，公众咨询期间短时间内在线上线下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李家超指出，无论个人事业抑或各行各业，都要有长远视野和规划，有信心和能力通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我们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都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2: 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在片中表示，在香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既有策略性亦都有前瞻性，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
4: 全世界呢不是有很多个市场是能够包含交易、精炼和仓存，香港就是希望做到这个三合一，其实个时间上是非常非常合适。因为随住个地缘政治开始改变加剧啦，整体嘅资金将会系西配东，黄金市场希望只系一个初步嘅切入点，喺未来咧希望将呢个生态圈能够延续到去贵嘅金属，甚至乎系大宗商品，能够有一个定价权，一个话语权。
2: 港深创新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河套香港园区未来仲有更多空间落成，以及更多土地展开招标，对市场的反应有信心。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添良就话，北都大学城区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彰显推动教育发展的长远视野。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警方国安处拉了三个男女，涉嫌在8月31号于港铁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和散播假消息。被捕的介乎33岁至79岁。据了解，其中一名被捕人士是前区议员。黄贝文报道。
5: 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有关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采取执法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个涉案人，包括两个本地男子和一个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和曾经在社交媒体发布煽动性贴文而被判囚5个月的陈冠旭。至于另一个被捕男子，消息说他有心理发展障碍问题，怀疑被人利用和唆摆参与今次活动。警方又说在行动前拿到法庭搜查令，搜查各个被捕人的住所和 同检取相关植物。警方强调，所谓八三一事件并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七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有游客认为有助减少人流。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出配额给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燕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检讨。陈晓君报道。
6: 渔护署今日至到10月7号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会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上午9点至到下午5点，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实施首日，署方在入口核实游客的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
7: 几好啊，咁不会话太多人涌在上面。OK 啊，职员都够，指示都清晰。
8: 好一点，如果之前的话可能人堵人，不预约的话所有人一股脑上去的话，其实你包括你上下可能你原本一两个小时能搞完，然后为了排队啊，所以是解决50%以上的安全问题了。
9: 好好的安排，包括啲工作人员引导啊，同埋上边好顺畅，唔会塞咯。
6: 喺早上第一个时段过咗一半，有大约140名已经预约嘅人上咗山。由于到场人数较原先预约嘅少，这个时段就释放咗大约50个名额俾其他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
10: 我哋会尽量去弹性处理，因为我哋非常重视旅客嗰个体验同埋感受嘅。主要我哋嘅考虑因素咧就系、究竟实际上破边洲段上到山嘅时候嗰、那个人流情况系点样？不同嘅位置摆咗不同嘅同事喺度咧，留意住上边。那個人流情況啊，會不會有些擠擁？如果我們覺得是合適的，亦都有空間俾其他旅客上去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盡量將一啲 quota 放翻出嚟。
6: 黎堅明又話，將會喺試行階段之後再作檢討，包括會唔會增加名額，以及喺其他山徑路段應用預約制度。強調要考慮山徑維護同旅客安全等嘅因素。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两人严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并未有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另外，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宣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卢颂茂说，连日的行动一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有3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黄贝文报道。
5: 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个6岁女童发烧、流鼻水、咳嗽，其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一个3岁女童同一个15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同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两个人都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情况严重，3个人过往都健康良好。卫生防护中心话，由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6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包括一宗死亡个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暂时未有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
11: 之前呢，我们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没有一个冬季的高峰，所以今次的夏季的高峰呢， 是我哋預計啊，可能會比較犀利一啲嘅。咁同一時間咧，學校又開學啦，呼籲大家咧，呢啲人多嘅地方或者啲工藝人士戴口罩啊，或者自己做好手衞生啊嗰樣嘢。但係咧就最緊要啦，始終都係疫苗接種。
5: 另外，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可預防多種癌症嘅 WT1 疫苗，盧寵茂話：衛生署聯同警方今個星期初展開行動，到過十幾間處所，喺其中四間一共售出1600劑冇註冊針劑，但都唔係 WT1， 而係保健產品同維他命等。有三個處所嘅負責人被捕，其中一個人係醫生，佢強調冇任何證據顯示 WT1 可以防癌，又話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過 WT1。
11: 可能呢啲接受咗嘅針劑嘅人咧係境外嘅，已經離開咗香港啦。到底佢哋係咪真係接受咗呢個針劑啦嚇？還是係有一個詐騙成分，話呢啲處所、呢啲診所廣告就話打 WT1， 而實際就係幫佢打，例如生理鹽水啊，或者啲維他命嘅針劑咧。我哋呢個都要進一步調查。
5: 佢又話得悉香港有公司售賣 WT1 試劑，會再循不同方向調查，包括針劑嘅來源等。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政府發言人宣布將於近日舉辦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神舟23號乘組將於天宮太空站為參與活動的港澳學生進行科學實驗示範，並展開天地對話。教育局會安排各中小學的師生當日在校園內實時看直播。天宮課堂活動由港澳特區政府以及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共同主辦，內容包括專家講解、在軌演示以及學生提問等環節，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環境與空間科學技術。中國和尼泊爾邊境的嚴重泥石流發生10日之後，一個被困尼泊爾水電站隧道裡面的中國公民獲救，他目前留醫情況穩定，中國駐尼泊爾大使前往探望。尼泊爾軍方同日在災區救出一個64歲女子，將她送到加德滿都治理。劉曉山報導。
12: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尼泊尔军方表示，由军方人员和韩国灾害专家组成的联合救援队，在特里苏里河上游的一号发电站一条长225米的隧道内救出一名男子。片段见到这名男子在两名救援人员搀扶之下从隧道口步出，之后由救援人员抬上直升机，机上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包括量血压。这名男子接受央视访问时忆述，被困隧道多日，曾经多次大声呼救，但是救援人员听不到，对于最终获救感到难以置信。
13: 我喊了很多声，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特别大声，也许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
12: 呢名男子生命表征稳定，无明显外伤，但是有轻微低温症，目前留医情况稳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连同昨日早上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至今已经有三人获救。尼泊尔灾区同日再传来好消息，军方在努亚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64岁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军方发布的照片显示，这名女子全身沾满泥浆，救援人员向她送上饮用水，再用毛毡包裹救出。发生在上个月26号的泥石流导致尼泊尔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部分人正在临时安置中心暂住。总理沙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理解灾民面对的处境，承诺为他们提供安全和舒适的稳定居所。而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日程，沙亚今个月24号将出席联合国大会并演说，将会是他今年3月上任之后首次外访。尼泊尔传媒报道，政府原本计划由外长希西尔率团出席联大会议，但泥石流发生之后，沙亚决定亲自出席，预计他的演说主题会围绕寻求国际社会在救援和重建方面提供更多援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受熱帶氣旋沙德爾的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然有11人失蹤。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搜救。灾防系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同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设国宴款待今个月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认为美中两国将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刘晓三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记者时，被问到期待和今个月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能够取得什么成果。特朗普回应说，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到时会设国宴款待。他又说，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
14: He's a great gentleman, we get along great. We have a very good trading relationship. And you know, they're a competitor and all of that, but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President Xi. He is coming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steak dinner and we do great things with China. We've been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12: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一个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对上一次已经是2015年，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目前未掌握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随行的消息，但知情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是率领大型商界代表团访美，显示北京当局愿意支持与美国的投资和经贸关系，同时亦都为白宫在中期选举前带来一些潜在经济成果。路透社在另一篇报道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提到，中美计划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在九月中举行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消息说，美方将会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亦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不过报道引述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举行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克宫将于会谈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3日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此举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同将会访问基辅有关。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都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面对赛事的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直落两局21-15和21-19胜出。新星吴英伦在紧接的另一场四强战和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个半钟。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情况之下，连赢两局22-20和21-16反胜。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好多启示。本港再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卢颂茂说，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好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同新冠相高峰。中尼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一个被困尼泊尔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六合彩搞出个号码9、18、26、 三十、三十三、四十五，特别号码28号，头奖3.5注中，每注派6337万6000几蚊。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骤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硫磺岛西北偏西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5: FM 926，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以市民心为心，
1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7: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8: 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What's u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20: 好啦，又嚟到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嘅 What's up, bro 啦，我系 Vincent 梁学希，
21: 我系彪爷，
22: 我系肥子，
20: 终于去到9月啦。
21: 好嘢，
20: 对于大家嚟讲咧，喺细细个嘅时候，九月系咪一个你好唔想面对嘅日子咧？
21: 梗系啦，要交功课，要翻学啊嘛。
22: 我就冇乜嘢，系应该都紧张嘅日子咯。
21: 系，我觉得我都期待新学年嘅嘢嘅，以前翻学嘅时候。但系个重点系我要过咗暑期作业嗰关先。
20: 嗯。都系，
21: 嗰个好大嘅。
22: 唔系你有冇去到某个年纪咧，就发现其实暑期作业唔系好大不了嘅嘢嚟嘅啫。
21: 吓，即系可以唔交啊？
22: 唔系
20: 啊，系咯，佢系唔交噶嘛？
22: 唔系你交咗，你交咗，但系里边系咪写晒所有嘢咧？
21: 梗系啦。
22: 嗱，
21: 唔系点啊？唔系可以点？
22: 嗱呢个系一个唔啱嘅做法嚟嘅、
21: 哦，
22: 但系因为咧，我去到唔知系某个年纪就觉得，啊，其实唔使写晒成本啦、啊，
21: 系
22: 写咗。7、8、9成咪得咯，
21: 好曳啊！
22: 咁我全部啱晒，咁我咪都系攞7、8、90分咯。
21: 好曳啊！呢、這个呢位同学好曳。
22: 嗱唔啱嘅，我知道啊，应该乖孩子系要做晒所有嘅功课嘅。
20: 嗱，俾个机会你去同令到佢哋失望嘅老师讲声对唔住，
22: 对唔住老师，系我唔啱。
20: 好啦，算你啦。嗱，话说咧，喺上个周末我就去咗个小旅行。
21: 哦，
20: 咁我回程嘅时候咧，飞机上面有好多小朋友啦。咁一落机，你知当呢一个安全带信号灯熄灭之后，大家就会等落机噶嘛。喺嗰个时候，喺大家好兴致勃勃赶住翻屋企嘅嗰一刻，我后面座位嘅小朋友 A， 佢就同小朋友 B 就讲咗一句说话。然后咧，小朋友 A 个妈咧就闹鬼佢嘅，跟住
21: 系
20: 佢话。听日开学咯、哦，你觉得点啊？咁
21: 好正常啫，觉得点啊？
22: 好大人佢呢啲，
20: 即系佢嗰句嗰样嘢系有啲嘲笑嘅语气嘅，
21: 有嘲笑语气。
22: 佢都要开学噶，
20: 系啦。跟住咧，佢阿妈咧就话鬼佢咯。喂， 你都要开学噶，同埋你使唔使咁样去问人哋，搞到人哋唔开心啊？
21: 系咪知道佢未做晒啲暑期作业嗰啲啊？
20: 或者可能嗰、那个成日啲故事咧，都话会有个前传噶嘛？
21: 嗯、
20: 可能个前传就系喺佢哋嗰一趟旅程里面咧，个小朋友就俾妈妈闹鬼佢唔做暑期作业咯。因为真系试过咧，我暑假去旅行嘅时候咧，我随行都有啲小朋友噶嘛，
21: 嗯、
20: 我系好乖嘅，我系做晒功课先俾佢旅行嘅。
21: 系，
20: 我妈话我唔做晒功课，唔准去旅行啊嘛。
22: 因为你妈妈乖啫，唔系你乖啊。
20: 唔系，因为
21: 有做晒噶嘛，佢唔系好似你咁。
22: 佢
21: 捉
22: 住。系咯，你啱嘅，你啱嘅。
20: 但系咧，我冇谂清一点咧，当其时我会觉得，哎呀，即系如果我冇做晒功课，就我只可以目送我嘅屋企人咧去搭飞机。但系我冇谂清楚，其实佢一早买咗我机票噶啦，你咪试下唔好俾我去咯。
21: 哦，
20: 我冇谂到呢一点，但系我好乖做晒功课噶吓。
22: 系啱嘅，即系你未够长大，所以未有呢啲谂法系啱嘅。
20: 咁然后咧，真系我嗰阵时试过随行嘅小朋友咧，大家去完啲景点玩完，你知道每日咧就排到密密麻麻噶嘛啲行程。
21: 系、
20: 嗯、咁，跟住翻到酒店，其实你都攰啦。
21: 系啊，
20: 每一晚咧就系即系食完饭咧。我就会听到嗰个小朋友嘅妈妈同佢讲咯，嗱好啦，食埋个甜品好，翻去酒店冲个凉就做功课咯。
21: 哇，
20: 哇，系咪好灰啊？嗰阵时
22: 翻埋啲功课去做啊？
20: 系啊，
22: 哇，真系唔得啊，真系
21: 好重噶。
20: 咁所以咧，我妈妈咪醒目咯，就系唔做完功课唔俾我去旅行，咁我就去有一个相对安乐嘅旅程咯。
21: 系好唔人道噶，我觉得呢件事，你系唔会专心做到功课噶。你喺外地啲
22: 细细个都要学啦，游戏是游戏啊嘛。
21: 系啊，
20: 冇错啊。咁佢咪游戏完，跟住咪工作咯。佢唔系游戏紧，
22: 翻屋企先啦呢啲。
20: 有乜嘢悲哀过？如果你喺嗰个旅游景点嗰度，人哋去行嘅时候，你就喺度做功课啊？
22: 做两份功课系嘛？
21: 系又啱。
20: 哦，系啊，有啲家长系中意加料噶嘛，学校俾一份，
21: 嗯，
20: 唔够，跟住咧就再奖多一份暑期作业。
21: 我意思系，即系就算佢唔奖都好啦，咁有啲家长你都系即系同平时监督做功课一样啫嘛，佢唔识做或者你觉得佢啲字写得核突嘅，咁你都要督促佢噶嘛，
20: 嗯，
21: 即系家长其实都系要辛苦埋一份啊，我意思系。
20: 小朋友成长又学到一课，家长就温故知新咯。
21: 是，所以其实应该跟希哥哥妈妈一样啊，晨早就逼他做晒先出发，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策略。
20: 嗱，跟住呢，另外我其实当我那天我听完这一番的对话，那我都跟同行的朋友仔都有讨论，我哇，而家小朋友心地这么差的问人这个这样的问题，喂，听日开学了这样。咁但是跟住再想深一层，当年我的前转就是我做晒功课去旅行嘛。
21: 是。
22: 嗯，
20: 我个后转个续集系点咧？去完旅行翻到香港咧，我都仲有几日嘅时间去摊头先开学嘅。
21: 哇！
20: 就唔会扯到咁尽。
21: 我未试过有呢日子。
20: 嗱，你唔好以为嗰几日摊头我真系摊头。
21: 系，你温
20: 就
21: 系
20: 有补充练习嘅出现。
21: Oh no！
20: 就系唔知点解咧，有啲亲戚咧，我哋又好崇尚环保啊。嗰个年代已经，即系譬如我表哥大我一年，咁佢上年做过嘅补充作业。佢哋攞铅笔做噶，细细力写噶，咁擦晒之后，第二年咪可以俾个表弟即系我咯。我做咗我表哥几年嘅功课啊，咁我表哥都成为一个好出色嘅医生嘅。
21: 系，你亦都成为电台嘅中流砥柱。
22: 系啦，真系。
21: 唔系，但系你哋唔会有默契嘅咩？即系譬如第一年，咁你知道佢啲暑期作业系会 pass 俾你。咁你咪喂表哥啊，可唔可以呢寫大力少少啊？你冇呢啲默契嘅咩？嗰陣時
20: 咁細個，我諗到咁複雜嘅問題就好啦。
21: 係呀，係
20: 證明我嗰個小腦袋係嗰個運算嘅能力都比較弱嘅喺嗰個年代。
21: 你係運用喺啲啱嘅地方啫，我哋呢啲曳嘅同學先知我哋紅子哥呢
20: 啲。係啦。嗱咁唔講功課啊，咁讲话开学咧，真系有乜嘢嘢值得期待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嘅，就系、是、用新嘢
21: 啊，系啊，
20: 希望嘅咧就系有新嘅书包啦。
21: 嗯，
20: 因为嗰样嘢你孭翻学咧，已经好代表到自己，我系一个新嘅人啦。 因为新校服就冇咩特别嘅，你
22: 个个都系啦，差唔多啦，
20: 系咪先？因为你长高咗噶嘛，理论上
22: 系啦，
21: 新皮鞋咯，最多嗰啲
22: 系啊，好紧要噶买新皮鞋，因为第一样嘢咧就真系好快唔啱着嘅。咁另外就因为嗰阵时成日会着皮鞋打波喺学校，咁所以其实可能先前嗰年嘅暑假尾已经系试得七七八八噶啦。咁所以要系暑假嗰阵时买定对新嘅皮鞋，就系放新一年咁样嘅。
21: 系我自己最期待咧，就唔系服饰嘅。是跟誰坐
20: 哦，
21: 這個是有些期待的、哦、真的即那個是 哇因為那個其實我想坐底半個學期你至少要對著那個人、
20: 嗯、
21: 坐你旁邊那個、
20: 嗯、
21: 其實是很決定性的那下的位置
20: 有沒有試過跟你喜歡的女同學一起坐、
21: 沒有
20: 有沒有試過喜歡女同學
21: 喜歡的女同學、啊、都我不想這些東西不想這些東西我好純潔嘅，我哋啲友誼。
20: 哦，
21: 咩啊？做咩啊？
22: 冇嘢，我啱啊，啱啊。
21: 你唔會期待咩？即係我邊坐邊個？
22: 期待都有嘅，因為咧，其實 so far 都咁多年咧，都係坐喺啲比較後嘅位置。咁而後嘅位置嗰啲同學仔咧，尤其是如果即係未偏科咧，都還好嘅，都嗰個唔同嘅可能性會大啲。
21: 即係男女比例你講緊。
22: 一嚟啦，咁二嚟就係如果即係嗰陣時咁，可能都會仲會分呢個理科啊、文科啊、商科嗰啲噶嘛。咁如果揀咗理科咧，其實都知道大約係咩同學仔一齊坐噶啦。
21: 嗯，
22: 係啦，多數都係一班打波嘅男孩子坐喺後面咯。
20: 又係嗰樣嘢咯，點解佢坐喺後面咧、
21: 啊？高
20: 啊嘛，咁即係話。如果唔係打波嘅男孩子就一定係一個高妹呀、
0: 啊。大家好我係廣播道可巴。
3: 你問我以前開學準備啲咩呀喂我讀書嗰陣時真係好多年前㗎喇。我成八歲先至入學讀書咁讀啲波波齋。嗰啲波波齋又係有埋書保費嘅即係送埋俾你嘅你返到學校分發咗俾你拎返屋企保存咁就喺度繼續讀。咁最多都係買支墨水筆啦叫做好犀利㗎啦墨水筆已經好犀利㗎啦。如果唔係呢就有啲鉛筆囉。啊买个铅笔跑啊擦纸胶啊一支铅笔啊你呢啲嘢就一定要准备㗎啦自己买㗎啦啊书包就梗係要自己买啦啊校服嗰样嘢呢即係我哋嗰陣时我都读嗰啲波波斋就唔使校服嘅冇校服嘅。咁但係去到中学嘅时间我哋嗰陣时先有校服。细个嘅时候开学前会唔会紧张到瞓唔着啊？我哋嗰阵时，即系以我个人嚟讲吓，我又冇噶噃。翻学咁啊，翻学啦。咁或者放完暑假翻去嘅时间咧，我哋反为觉得喂唔系几咁高兴喎、啊？点解咧？因为放暑假系开心噶嘛，玩噶嘛。到到你要翻学喎，咁啊，梗系反为唔系咁高兴喎。翻咗学之后，起码要适应咗一段时间咯。啊，即系好似而家放假都系噶，你放假哇走去玩，到到你一要翻工嘅时间，你个人都会唉，点解咁快脆又要翻工咧？不如唞多啲啦，你梗系忙系咁忙啫，咁但系梗系唔得噶啦，系嘛？你放假系两个星期就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就三个星期噶啦嘛。我嗰阵时嘅暑期功课要做啲乜啊？即系我哋嗰阵时读书嘅时间系冇暑期功课要做噶，一放假就放咯。今晚咧就阿豆豆喺我身边。
4: 你好啊，可伯。
3: 喂豆豆你期唔期待新学期嚟啊
4: 我好期待啊。
3: 点解啊
4: 因为啲老师可以教我好多嘢好似数学英文画画同埋可以又见啲朋友咯。返咗学嘅时候可以去 after school club 啊可以玩闪避球啦仲有篮球踢波仲有 netball。同埋 handball
3: 开学嘅时候会唔会想有啲新嘅文具同校服呢
4: 我哋唔使攞新嘅文具啦因为学校已经包晒全部啦但係衫呢就新㗎喇会
3: 喂 你做暑期作业是不是会去到暑假最后一日才做完的？
4: 我不是最后一日才做的，我是有时自己一个做，同埋妈妈有时会陪我。
20: 阿彪爷好像很羡慕可伯。
21: 是啊，我怀疑他冇暑期作业咁爽嘅嗰阵时，
20: 但系佢系上去搏搏斋，
21: 系即系古装剧嗰啲系嘛？
3: 古装
21: 哦，
20: 同埋嗰阵时应该系有间尺打手板嗰啲嘅，
21: 咁唔好，咁唔好，
20: 系啦，
21: 单身唔好，
20: 咁做功课咯，
21: 都系翻翻转，
20: 有功课去鞭策住你，同埋有同学嘅互相好热血嘅鼓励啦。
21: 嗯，
20: 因为翻学咧，跟住就会。我觉得有一样嘢系好嘅，
21: 嗯，
20: 就是你系一个新做的人。个意思系乜嘢呢？上个学期
21: 系
20: 当你包尾，你今个学期你可以咧改过自身，卷土重来啊！
21: 有啲咁励志嘅故事咩？
20: 唔系啊，即系自己心态上啊。
21: 哦，
20: 因为你一路会喺一个学期里边，我啦，我嘅经历就系读下读下咧，就一路会。系直线下滑噶嘛，
21: 雄心壮志，即系初头嘅时候，
20: 系啦，跟住变咗系雄不志，
21: 哎呀，
20: 系啦，即系会系嗰一种嘅感觉咧。你系越读越觉得，唉，呢、這个测验又啲分数又咁冇噶啦。咁、啊、但系当所有嘢完结啦，尘埃落定啦，个、名次亦都出咗，你系排到三十几四十嘅时候，
21: 系
20: 咁你去到新学期，咁你未有一个感觉，你可以同自己讲，我一定要俾心机读书。我嘅名次一定要提升。
22: 我以前嗰啲班咧，就叫精英班嗰啲噶嘛。
20: 嗯，
22: 即系当你上年系精英班，今年咧唔系精英班嘅时候咧，即系我就会觉得呢个名次下落，即系第二年咧可能系名次可以上升翻嘅。
21: 系，
20: 你睇全班定全级先？
22: 全班，
21: 全班喎、
22: 哦。系啊，因为我经历过呢样嘢，我就觉得哦，原来都嗰、那个一嚟冇咁大压力啦，二嚟就可能如果纯粹睇名次嘅话咧、都可能令自己有个安慰啊。
20: 你唔睇全級嗰、那個
22: 係啊，但我如果睇全班嘅時候咧，我覺得、原來都自我勉勵啦，即係都話俾自己咧，其實都唔係好差啫。
20: 咁喺全級，請問嗰個排名有冇？
22: 即係我會咁樣諗嘅，
21: 佢應該係線落去嘅。我聽落
22: 係唔係？但係個問題嗱，當你全級嚟講，你係原本係頭四廿幾啦，你去咗第二班之後，其實你都係頂多五廿幾啫。
20: 即係你。维持嗰个
21: 软着陆，软着陆系，
20: 定系慢慢慢慢线
22: 之后都 OK 嘅，我都还好，都 keep 住喺嗰啲名次嘅，即系全级嚟讲四廿零五廿咯。
20: 嗱，我唔知咧，你会唔会经历呢一样嘢，就系收成绩表嗱，可以留翻放榜嘅时候再深入讨论。
21: 仲有冇 keep 啊？仲有冇 keep 中学嗰啲
20: 成绩表？
21: 成绩表啊？
20: 吓，你谂住攞出嚟大家？
21: 我应该有噶，我应系应该有噶。
20: 我都有噶，
22: 我应该由幼稚园嗰啲都有 keep 嘅。
21: 哇、哦、，keep 咁耐啊！
22: 因为我以前屋企人帮我 keep 得好，咁keep 到中学，咁都有 keep 嘅。
20: 之后嗰啲就搣烂咗啦，
21: 费事睇啊！
20: 嗱，我。淨係記得一個畫面呢，我每一次一收到成績表呢，當個數字嗰個排名下滑嘅時候呢，咁你梗係要手震震攞返屋企㗎啦。
21: 嗯。
20: 你都要面對家中嘅長輩㗎嘛。即係近至父母，遠至可能阿公阿婆都會有機會係面對住呢一個問題。
22: 係。
20: 跟住我就要解答一個我唔識答嘅問題呀。點解成績差咗囉？
21: 哦，其他人叻咗啦，其他人好勤力啊！
20: 我嗰阵时唔识拉 curve 呢一样嘢，
22: 我屋企人唔会咁样讲嘅，因为所以我冇呢个压力。
20: 哦，即系睇到个数字，哦，都系五廿几，哦，
21: 哦，
20: 对比翻上次，哦，
22: 有啲成，有啲成绩差咗，例如我当例语文科差咗，但我科学高分咗，
21: 系啦，
22: 或者都冇啦，我粗行 A 啊，
21: 系啊，或者我立定跳远啊。远咗啊！
20: 你跳远咗系因为你高咗啫，只脚长咗。
21: 系啊，
20: 系啊，我嗱最后一道防线就系操行咯。
22: 系啊，
20: 我操行咁多年嚟，永远都系唔系 A 就系夹加。
21: 好嘢，
22: 系
21: 模范生啊，真系。
20: 系、啊、我净系操行模范咯，我其他嘢搞唔掂啊嘛，就其他嘢我全部解释唔到咯。
22: 最紧要个人好
20: 啊，仲有啊，建教都系建教咧，系最容易攞到一百分嘅。
22: 点解嘅？
20: 唔知啊，
22: 即系建教其实去到大嗰啲就已经系读拜厄嗰啲嘢噶咯，系咪
20: 啊？建教我记得嗰阵时小学读嗰啲咧，就系问你人类正常体温系几多度
22: 先。哦，系咯，系咯，系咯，
20: 系嗰啲咯。
21: 即系你常识好，但系你哋嗰、那个通常开学嗰个热情会持续几耐咧？即系雄心壮志，我今年一定要读好啲书。 考啲试，你几系咪九月尾就开始？
20: 当出现咗第一个测验咧，就开始慢慢减噶啦。
21: 咁早啊？
20: 系啊，你因为你雄心壮志完。咦呵呵，你頭嗰陣呢，因為本書又新速速呢、
21: 嗯、
20: 你會好有嗰個嘅衝勁去睇嘅、
21: 嗯哦、
20: 哇，睇下啲咩靚嘅圖畫先，咁
22: 跟住就畫一畫花佢㗎嘛，
20: 咁唔會嘅，跟住睇睇下呢，然後就開始你上堂又會唔係比頭嗰幾日咁集中啦，咁又會同隔離個之前啱啱都講呢，如果你咁啱遇著隔離個同學同你 friend 嘅，又編排坐隔離咧，咁、嗯、大家有一個互相影響嘅關係喺度嘅。
21: 嚇 ，D 哥咧通常
22: 我其實咧冇嗰個雄心壯志，一開始已因為我咧好似豆豆咁樣噶，我嘅集中力咧會放咗喺啊翻學後咧有啲咩活動玩，
21: 係
22: 係啦，即係例如我可能比較初中嘅時間咧已經係社幹事嚟噶啦，咁所以咧係啦，我就會啊可能要開定會，我諗定咧呢一年咧個社有啲咩活動搞俾啲會員啊咁樣樣，咁、嗯、自己又可以開心埋一份啊嘛。
21: 係，
22: 咁跟住同埋可能開咗學冇耐又會陸運會啊，咁要練跑啊嘛。
21: 哦，
22: 即係
21: 係
22: 啊，
21: okay,
22: 都要跑下步啊，或者去參加比賽啊，甚至乎我哋嗰啲活動裏面會有啦啦隊嘅成分喺度嘅。
21: 有關你事啊，啦啦隊。
22: 咁我係社幹事嚟噶嘛，係，咁我都要督促啲社員要參加呢個啦啦隊噶嘛。
21: 誒、欸，咁入啲嗰個社好福利喎、啊，咁聽落去。
22: 點解咧？
21: 你咁有呢個用你嘅心力去舉辦啲活動？
22: 哦，嗰陣時基本上我以我認知嘅都係大家都係咁噶啦。
21: 哦，
22: 有一班人係會熱衷於玩活動多啲嘅。
21: 係學業就
22: 都緊要
21: 嘅，都緊要。係
22: 啦、
21: okay ，
20: 但係你參加呢啲活動咧，唔會有任何嘅好處反映咗喺你嘅成績表上面。
21: 唔係，呢啲算係公職嚟㗎嘛。
22: 係啊，
21: 你嗰啲譬如有啲獎學金嗰啲係應該
20: 冇咁遠㗎。
22: 優點啊，小工啊嗰、okay、類。係
20: 啊，但係你有嗰啲小工都唔會令你個學分有提升㗎嘛。
22: 係啊，
20: 即係唔同你去商場消費儲完分可以換禮物、
22: 啊。咁又咁樣諗嘅，即係喺嗰個年紀去慢慢學同人社交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嘅學習嚟，
20: 同埋培養責任感。
22: 係
21: 啦，
22: 係
21: 啦，係啦、哦。我自己嗰個咧開學嘅動力咧係處於當啲題目開始深嘅時候，即係通常咧我都係會一學期初就話，嗯，我一定要咧每一堂都要抄個靚靚嘅筆記，跟住咧每日翻去有個温書咁樣。咁但係當你發覺我真係唔係一個寫 notes 嘅材料嘅時候，開始冇心機去捉低啲重點啦，就係嗰個放屁嘅時候。而通常係可能早過希哥哥頭先話嗰個第一個測驗啊，即係可能係九月開始有啲難啲嘅課題，我就會開始放棄㗎啦。
20: 或者發覺自己啲字越寫越潦翻，都睇唔到。
21: 咁核突嘅，
20: 睇唔明，
21: 冇心機睇啦。
20: 係啊，嗱、哦，因為其實咧，我諗我個時間線同阿彪爺差不多嘅。咁點解會話係第一個測驗咧？因為第一個測驗咧就係、是、一個殘酷現實咧，血淋淋，
21: 會
20: 生生咁喺你面前出現，就話俾你聽，你真係唔得。
21: 水退嘅時候，就知邊個？咦？冇温書啊？
20: 係啦，咁跟住咧，因為你第一次測驗都可能仲會係冇理由噶，明明我識嘅，咩點解會咁嘅咧？你都仲可能用咁樣嘅方式嚟到去同自己講嘅，咁、
21: 嗯、
20: 但係你嗰個火焰開始就慢慢熄滅啦。
21: 係啊，
20: 咁但係我想去到最後咧，即係補翻一句，就係、是、當我聽到阿豆豆嘅嗰一啲嘅答物可白嘅答案嘅時候咧，我忍唔住同佢阿媽講，亦都係同你哋講，我豆豆哥真係好乖。
21: 係啊，中意翻學喎、啊。
20: 係啦、啊，同埋學新知識
22: 係啱嘅，
21: 犀利啊！
20: 呢、這、一個我哋真係
21: 向佢學習。
20: 唉，亦都同阿豆豆哥講，如果你聽緊嘅話，有一個字學海無涯，咁即係話你嘅快樂係無窮無盡，因為你有排學，
21: 有排讀。同阿豆豆媽講，
20: 係阿媽同佢一齊做功課喎，
21: 係啊，
22: 哦，
21: 陪孩子讀書，
20: 豆豆哥同豆豆媽學海無涯 ，enjoy。

0: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1: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0: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1: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0: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好，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今个星期就有较早前咧，大家都会可能喺一啲嘅报道见到佢开红馆演唱会啦，好型。跟住我就会谂起咧啊，好似有一段时间咧，譬如当你去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成日都会见到佢啲广告嘅。
2: 是啊，我哋今次呢位歌手就係 YT 大哥啊。
1: 嗯。
2: 咁呢我其实係鍾意 YT 大哥呢，佢有种既係有返以前90年代2000年代嗰种嘅型男嘅味道啊。
3: 发型到个眼神都淡透。
2: 好正，我觉得真係好正。
1: 记得呢好早期啦，佢啱啱出道冇几耐呢，我哋有一啲活动都见过 YT 呢。咁嗰陣时 YT 其实都已经係大隻㗎啦。但就未系呢一个造型咧，已经觉得离远，觉得佢好型嘅。
2: 系
1: 咁，佢慢慢慢慢咧，即系近呢几年咧，咁就见到佢诶，无论喺音乐上又得到认同啦，咁跟住同埋亦都喺网路世界亦都好受欢迎啦。咁引致到咧，我都会留意一下佢平时啲造型啊。不过真系学唔到啊，即系首先要有嗰个 body 啦，
3: 系啊，
1: 跟住要剪到嗰、那个同 carry 到嗰个发型咧，真系好难。
2: 冇咁多发量。
1: 啊，都系，我发现我冇咁多发量，同埋佢嗰一种咧，你会系觉得好 signature 啊，佢出嚟嗰一种嘅造型，所以譬如我睇一啲关于佢演唱会嘅报道咧，佢有一个造型就系着住避弹衣咁样出嚟噶嘛，哇，跟住嗰个咧，我直情觉得咧，我以为自己睇紧警匪片啊，
3: 哦，
1: 真系超型。咁再加上咧，嗱，而家呢一首歌咧，都好切入到头先阿彪爷所讲嘅形象啊，
2: 系啊，
1: 嗰种粗犷型啦，同埋嗰种啊，一个好 man 嘅
3: 汉子啊，
2: 真的汉子，
1: 系啦，就系呢一首叫做《逆风之翼》啦，无论作曲、填词同埋编曲咧，佢都有份参与嘅。咁啊，而家呢个时候咧，可以听下呢首歌咧，就会建议大家都去细味下佢啲歌词啊。咁因为其实都讲咗佢自己一啲嘅故事啦，就系话佢喺音乐路上咧，咁都经历咗一啲嘅挫折啦。咁但系佢都系咬紧牙关，冇放弃嘅。咁就有一种逆风而行，继续去令自己强大嚟到去坚持嘅嗰种嘅力量咧，系可以从呢一首歌嗰度咧听得到嘅。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主角就系
4: 炸鸡。
3: 炸鸡嘅历史都可以话系源远流长啊！早喺公元四世纪嘅时候咧，罗马帝国就有食谱记录咗鸡肉上面渗一啲调味同埋面粉之后，以高温油炸嘅烹调方式。而我哋喺唐朝亦都出现过葫芦鸡，即系用煮、蒸、炸呢三个工序制成嘅餸菜。嚟到今时今日，炸鸡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款式，例如有炸子鸡啊、盐酥鸡啊、韩式、泰式嘅炸鸡等等。食嘅时候，除咗要留意皮脆肉嫩之外，当中用到嘅香料、上咗碟之后用咩酱汁嚟点，都好紧要噶。不过今次同两位煲试食炸鸡味嘅零食，唔知佢哋又中唔中意呢？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今晚咧要同两位煲试食嘅咧就系同炸鸡有关嘅零食仔啦，我叫做都几特别噶，即系炸鸡味嘅朱古力饼。
5: 哦，唔热气，几好。
6: 系咯，平时都系薯片啦。咁但系将佢同朱古力饼捞埋咧，我食完之后第一个感觉，我就同阿彪爷讲，我需要一杯水，
3: 甜得滞。
6: 唔系啊，系有一种好奇怪嘅 aftertaste 啊。
5: 奇怪嘅，系、
3: 哦、因为呢只饼咧有唔同食法啦，即系有啲就好似真系夹心饼咁样，就咁成块摆落口就
5: 拧一拧，
3: 系啦，有一只就拧一拧，
5: 系
3: 咁就将个饼咧同另一边饼加酱咧呢个 combination 咧分开先，咁就可能拧一拧个酱就睇下咩味道，然后就再嚼埋个饼咁样嘅。
5: 吓，
3: 咁你哋会系点样食法
6: 咧？食落肚咪系捞埋一嚿。
5: 我由细到大都冇跟佢个广告。做過點牛奶啊嗰啲咁嘅嘢，
3: 我都冇點牛奶嘅，
5: 係，
6: 但係呢個點牛奶搞唔掂啊，真
3: 係。係啦，
5: 因為佢廣告教好似呢個係 official 嘅食法。
3: 唔係點牛奶，我諗係佢甜味點牛奶都可以嘅。甜味點牛奶我點過係可以嘅。咁、但係今次因為呢個醬咧係鹹味啦，就係、是、佢就話係炸雞味啦咁樣，咁所以我都唔鼓勵點牛奶嘅、即係除非你想試翻，即係我哋好早期試過嗰個嘅雞嘅雞味嘅牛奶啦。咁如果唔係咧，就唔好特別點牛奶啦。咁但係咧我。今次係特登都會咁樣分開佢嚟食，因為咧我會想象到中間個醬應該係鹹嘅。
5: 我覺得個味道上係好過上次嗰個葱油雞牛奶少少嘅，係啦，即係佢又有種嗰種嘅好似食嗰啲炸麵嗰啲味粉嘅味道。
3: 係啊係啊
5: 係啊，
3: 其實佢係似嗰只快餐店炸雞嗰個皮嗰只味道咯。
5: 係，
3: 我覺得有少少黑椒加。鹽嘅味道嘅，有輕輕嘅，佢未去到辣，但係有嗰個黑椒嘅嗰個風味喺度啦，但係偏多鹹味嘅。點解我要分開嚟食就係因為咧，嗰兩塊餅啊，嗰個朱古力餅其實係好重奶味嘅，係幾唔夾嘅同個醬。咁但係我覺得如果我就咁舐個醬咧，因為我都食之前咧，我另外叫咗外賣呢啲炸雞食下，所以我
5: 炸雞咧
3: 食咗啦，我係啦。今次冇俾預真嘅嘢俾兩位試，就淨係俾你哋試個餅乾咁樣。但係的而且確，我會覺得佢似嗰個炸雞嘅皮嘅味道啲啲，同佢嗰兩塊餅唔係幾夾。
6: 係啦，因為又係嗰種咧鹹，
5: 好沉重啊！
6: 我一路喺度，我仲喺度細味緊嗰種我覺得有啲難受嘅 aftertaste 咧。即係如果你係將炸雞同薯片擺埋一齊咧，鹹撞鹹咧就冇事嘅。但因為咧，朱古力餅呢一樣嘢本身係真係幾甜嘅東西嚟噶嘛，就等於我係食完個朱古力餅，跟住你叫我咬一啖炸雞嘅嗰種奇怪感覺咯，
5: 有啲矛盾嘅，的而且確
6: 係啊。咁所以好彩你嗰個係細細包咧，我食完一塊就算咯，
3: 都係、一包都係好似五塊到咯，
5: 係
3: 一包仔。
5: 我反而今次是可以接受的，不知道为什么，起码我没有一个我需要朗口的那个的冲动的，所以如果说十分满分呢，我觉得我有五分。
6: 五分，我想问一下这个的评分标准代不代表就是你不会再吃第二次？
5: 不会，
6: 都是不会再吃第二次的。
5: 但这一块 OK， 一块 OK。
6: 我一块 OK， 即是不会即刻掠，我会是给四分的。
5: 是
6: 因為就是那個
5: 捋的邊緣
6: 鹹甜撈埋的那種
5: 矛盾，
6: 是啊，是那種是 冇唔係愛與痛的邊緣啊，係痛嘅邊緣啊。
0: 佢如果係偏芝士味，可能會好啲咯。
5: 再加上
6: 啲啊，
5: 再
0: 加係啊係啊，
6: 定係你係芝士餅夾嗰個雞醬啊？
0: 因為咧，頭先講你話佢個醬咧係偏鹹同埋偏黑椒味啊嘛。如果佢有啲芝士嘅元素喺裏邊，我覺得我可以接受㗎。
6: 哦，咁你不如試下買嗰啲咧，人哋揀上去意粉上面嗰啲芝士粉啦，跟住你試下撈嗰啲嚟，就咁食嗰塊餅，會唔會再好啲？
5: 唔使預我哋，唔使預，
0: 你獲五分喎、啊，我加咗芝士啊，
5: 哇，你再加落去，你喺度做化學實驗咁？
0: 唔係化學實驗，我哋係味蕾嘅實驗，
5: 好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座被泥石流掩埋建築中獲救的64歲女子，她獲救時清醒，送往醫院接受治療。美軍表示，當地星期六打擊三艘伊朗革命衛隊的運油輪。美軍中央司令部發聲明，說是伊朗革命衛隊向兩艘在地區水域巡邏的美軍艦船發射彈道導彈之後，美軍部隊對三艘伊朗原油運輸船實施打擊。聲明說，美軍一艘航母和一艘導彈驅逐艦成功規避伊朗方面多次攻擊。在伊朗的攻擊失敗之後，美軍的打擊導致哈爾克島海岸附近以及贾斯克附近的兩艘革命衛隊原油運輸船永久癱瘓。美軍同時在亞曼灣徹底摧毀另一艘原油運輸船。在船員被指示棄船之後，美軍打擊船隻多個關鍵位置，令到這艘船無法運作。城大完成調查迎新營事件，紀律處分活動舉辦者和涉事學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蓄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岁至79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8: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7: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8: 有各路职场大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报阵呢？
7: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9: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10: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11: 再朗诵一
10: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11: 希望
12: 我梁学希希望同上，
11: 是这样的。我不如就是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5: WhatsApp Bro
16: WhatsAp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7: 今个星期呢，我哋继续请到有陈国强 KK Sir， 人称魏恒先生呢，咁就上个星期俾咗好多锦囊我哋啦。
11: 係呀、不过我係有少少呢觉得俾 KK Sir 打沉咗啲嘅。我就諗住入去跑步，梗係买最贵嗰隻。
17: 係囉，咁
11: 咪。能飙先。
17: 一步到位㗎嘛。
11: 冇错啦。
17: 係啦。咁 KK Sir 呢反而係有另外一种嘅心态，就係、会觉得喂你试住先。投資是好的，
11: 是
17: 就不要過分投資，因為你買了回來呢，那你就益其他身邊那些人，你夾硬執
18: 都可以的，你益身邊的人
11: 的、你跑步什麼
18: 沒壞的，即都沒壞的，
11: 他有跑步
18: 是啊
11: ,KK Sir 他有跑步
18: 一起咯，到時個樣我雖然是圓碌碌咋，我跑步架。唔係喎，你哋呢個練習我其實都好方便喎，一碌我九龍仔就可以同你哋碌喇喎。係呀，一上山獅山你哋呢個就風水寶地呀，其實。
17: 唔係就係碌喎。
11: 唔係碌
17: 喎。
11: 但如果真係要買嗰啲嘅運動嘅智能產品呢，其實有啲咩嘅指標功能係必須㗎
18: 喎。其實呢基本上而家啲智能手錶都好齊㗎啦，不過呢分別呢佢個價錢呢就去到萬幾蚊，咁嗰啲呢就係佢個時間好長，差唔多一次、七八十個鐘嘅，係啦，咁如果一般嗰啲譬如你十個八個鐘嘅，通常基本而家好一般一千蚊到嗰啲都有十個八個鐘嘅 basic 㗎啦，咁點解會去到嗰啲咁貴呢？因為嗰啲呢就比較專業啲嘅，譬如呢又有你嗰個攀升嘅行咗幾多高度呢，同埋嗰個有埋氣壓計啦，潛水嗰啲啦，深潛啦，咁但係我哋一般嘅跑步呢或者越野跑呢就唔需要到咁頂磅嗰啲嘅，我哋叫做一般，就算普通嘅錶最緊要買得輕啦，同埋嗰個電量係一般，你夠一個馬拉松或者夠一個二三十 K、十 K、八 K 或者甚至我哋越野跑嘅五十 K 之內都夠時間用嘅錶就已經夠㗎啦，咁呢基本上你睇到你嗰個 pulse， 即係你嗰個心跳每分鐘有幾多啦，跳同埋你而家跑緊嗰時你而家嘅狀態，你係你個心跳去到幾多啦，
11: 嗰啲係咪咩鬆 1, 鬆 2 嗰啲呀？
18: 係啦係啦，咁你就或者高心率低心率嗰啲都係有嘅，同埋呢你今日跑完返嚟你嘅總里數跑咗幾 K， 原來我行行跑跑過嚟兩個鐘都有成 8.8K 喎，咁佢好顯示咗出嚟嘅、即係撳咗之後，咁呢跟住呢就有埋你嗰個 GPS 嘅導航啦，咁你可以下次跟返呢個導航嚟走，甚至行錯咗跟返個導航可以走返出嚟， 就冇容易迷途嘅。係啦，咁同埋呢仲有喎，你喺呢度跑時你消耗你個卡路里有幾多啦，佢全部一一記錄曬落嚟嘅。同埋你今次越野跑你係攀升咗幾多，就上幾多，就落咗幾多，咁佢一一演示咗出嚟。咁同埋平均呢你嗰個消耗量係用嘅卡路里係幾多，佢都係演示咗出嚟嘅。同埋呢你係最快過一 K 嘅時速是几多，佢全部同你自己 set 落去呢，每一期每一期呢全部演示返出嚟㗎。
11: 吓、啊。咁除咗你话一啲智能产品之外呢，我见到有啲朋友都好鍾意譬如买嗰啲护膝啊嗰啲嘅东西。系咪话我驚我膝头哥伤啊，通常嗰啲定系都系冇乜用㗎其实。
18: 嗱、
11: 啊、
18: 首先呢好多嘢就唔好话否决咗人冇用先。
11: 系。
18: 你如果话人哋冇用呢就
11: 好嬲啊佢。
18: 唔止好嬲啊，你好影响嗰个 designer 嘅设计嘅产品㗎嘛。咁、啊、我哋一用一套呢，即係其实你想满足你嘅心理上呢，咁你买咗戴咗或者用咗觉得好似好嘅舒服嘅喺啲心理上啊，咁你都冇话嘅。不过我哋呢自己我哋團體就唔主張即係用呢啲嘅。如果你覺得你係傷或者有傷患啊，或者預備會受傷驚傷嘅，咁你應該練習嗰時候你要揾出個原因點解會導致你受傷，點樣可以用乜嘢技巧可以避免咗你呢啲嘅傷患喺你自己嘅身上出現。咁樣呢所有傷患呢喺運動下講唔計意外，唔計意外。譬如你大部分跑步或者越野跑80%都是在落斜落山落楼梯造成的伤患的。咁积压，咁好多人呢又冇做返每一次操完你冇一次好多人唔能够话做返个保健㗎嘛。咁、如果係要下下做到咁嘅，其实冇乜人玩运动㗎啦、玩运动最投入之处就係嗰种嘅激会令到一想去个即刻做，唔理一切嘅后果去做。大部分嘅人啊，就咁样嘅，同埋、那個、
11: 受伤啦，
18: 同埋嗰个感觉系哇好 high 嘅，满足到嗰、那个即系、就是、心理上、心灵上嗰种好 free， 同埋哇系型嗰种感觉。咁其实呢啲咧都满足人哋嘅视觉嘅啫，讲真。你只要玩得唔受伤好嘅，你可以长跑长有，又唔需要为自己嗰啲伤患而担心，咁何乐而不为咧？咁我就希望透過呢啲咁一落去同小朋友由細到大種一種子，話咗俾佢聽點樣點樣去做。金陵嗰啲曾經喺社會打拼啦，退咗休都唔係日坐屋企㗎嘛，同年嘅朋友可能識嗰啲 friend 啊嗰啲都有啲就唔好想喐啊，或者未必玩呢一種嘅運動㗎嘛，咁變咗咪越嚟越少朋友啦，而且年紀大覺得乜嘢都做唔到，咁我就鍾意帶金陵呢話俾佢聽，唔係嘅，你其實人生仲有下半場，仲有好長嘅時間跳出去繼續玩囉。
11: 係。
15: 喇頭先阿標爺呢就講咗即係關於標嗰樣嘢啦。阿肥D呢都想請教一下呢，即係除咗標之外呢鞋都好緊要㗎嘛。
18: 係。
15: 咁同我哋平時跑嗰啲馬拉松平路嘅鞋同跑山呢啲越野跑嘅鞋。
18: 事實係有兩樣係分別嘅唔同嘅。
15: 係。
18: 因為呢你跑路嘅鞋呢嗰、那個 cushion 呢係要有少少淋遠啲嘅。咁呢換中佢個底呢就會冇咁多嗰啲嘅嗰啲坑紋嘅瓦啦，
15: 即係凹凸凸嗰啲，
18: 係凹凸凸。所謂而家好多嘅鞋個底咪有個 logo 個 mark 嘅，嗰、那個牌子嗰種嘅鞋咧，基本上係所有嘅鞋都有嗰一種專利嗰個 mark 喺度噶啦。嗰只鞋咧就基本上所有嘅鞋底跑越野山係非常之好，同埋因為跑越野咧唔係淨係石屎路或者泥路，佢仲好啲尖嘅石筍啊、尖嘅突咗出嚟，或者硬嘅尖嘅不規則嘅，同埋有啲樹根啊、樹頭嗰啲咁，好容易頂到噶嘛。咁啊，同埋落雨天咧，落嗰啲地下，佢又冇紅泥做到冇水泥嘅、天然嘅黃泥路嗰啲，咁濕咗咪好跣好滑咯。咁你仲要加埋個技巧先落到山，咁就唔會跣到啊。但係好多人呢初期一上山呢，你冇嗰啲好嘅鞋呢，著一般嘅跑鞋根本上係咁跣係咁搭到㗎喇。咁但係路嗰啲呢又唔需要買嗰啲，因為嗰啲底比較硬啲㗎嘛。因為熱野跑嘅鞋就有個保護性嘅。咁路跑嗰啲就淋啲嘅。咁變咗你走起上嚟嗰時候要輕鞋入本身要輕身啲，嗰、那個反彈力又好啲，回震力又好啲，咁走公路、即係所謂馬路啦、走公路10K 啊、半馬全馬呢或者更長超馬嗰啲就會好好多囉。咁、但係有一啲鞋呢比較中性啲嘅都有兩者合嘅，咁但係你要稱下你自己 究竟你中意边啲，或者你有一定嘅跑山或者跑路嘅经验，你觉得边一款系合适嘅，咁你自己要去拣咯、
11: 嗯，
18: 或者有经验嘅人陪伴你哋去买，话俾呢对鞋嘅好处嘅利与弊喺边度咧，咁你就可以用一对鞋就走晒咯。不过我都希望建议你买多一对，就算同款同码都好。咁点解咧？因为你啲天气热啊、湿啊咁嗱，夏天操出晒汗一样系湿晒噶。我哋操完翻成真系浸水咁噶。咁、
11: 嗯、
18: 咧落雨天就更加湿啦。咁你冇理由一晚就干晒噶嘛？一般除非你系搵干衣机啊或者风机去吹佢啫。如果唔系，咁你多一对鞋替换咧就好好多咯。咁、
11: 嗯、
18: 但系好多人咧，点解会着到黑脚夹物跑到咧？好多人啊，只脚趾嘅黑晒啊嘛。就佢只鞋咧，我哋叫啊，你用前掌兼个鞋扎咯。即系如果标准一般嘅鞋嚟讲咧，你就系着咗落去咧，你要顶到嘅前咧两个手指。
11: 哦，可以伸到有个手指位。
18: 同埋咧，你要咁一除就出咗嚟。
11: 吓，
18: 着咧就唔需要。假如睇一嘢咁，咁呢只鞋先啱你嗰個闊度喎。
11: 哦，
18: 如果、
11: 哦、okay,
18: 如果你覺得係係著到好緊嗰啲鞋，即係腳趾已經喺呢度咧，咁你個腳一頂咧落斜，而且佢唔係用全掌踩落去，佢用前掌捽落去。
11: 哦，
18: 前掌同全掌係兩件事嚟噶嘛。
11: 嗯，
18: 咁啲腳趾咪撞到黑曬腳甲咯。
19: 有陣時就係咁樣落山咧，啲腳趾
18: 痛咯，
19: 軟啊，係
18: 痛咯，同埋落山好多人咧，即係一個好好嘅問題。我成日睇啲人。佢着住咗鞋，佢好紧张，落山惊跣或者咩，佢啲脚趾咪抓实晒个鞋鞋尖里边嘅。
11: 嗯，
18: 其实佢抓唔到个地下噶嘛。
19: 系、
18: 嗯、
19: 啊，
18: 但系佢就系咁哇死出力，搞到脚趾抽筋啊。
11: 嗯，
18: 同埋你咁出力咁搲去逼咧，会起水泡咯。
11: 嗯，
18: 其实一路走你的鞋咧够松咧，你啲脚趾喺里边，只鞋包住你嗰度咧，你可以啲脚趾咁喐嘅，咁样咧先为之叫啱你只鞋。
11: 嗯，
18: 如果你喐唔到咧，其实就系唔啱噶啦。
20: 哦，咁啊 ，K K Sir， 你讲起鞋嗰样嘢咧，我曾经听过，即系有啲喜欢跑步嘅、
18: 嗯，
20: 好似有唔同嘅说法。咁一款咧就系话中意嗰啲叫做 barefoot 啊，系啦，即系见到脚趾
18: 系
20: 嗰种好薄身嘅嗰种鞋，话嗱呢一种咧就最接近人体工学啊。
18: 咁佢就见脚趾就透气嘅。
20: 呢啲会唔会又系会有大家唔同嘅学说去解构呢啲嘢？
18: 其实真系冇绝对对与错，就是、当事人你嘅习惯
20: 系。
18: 即系而家我哋喺一个赛事都见到啲人除鞋跑噶，即系唔着鞋噶。
20: 吓、啊，个咪好热咯。
18: 系啦，嗱又辣脚系咪？
20: 系咯。
18: 咁同埋咧，有机会有啲可能嗰啲金属啊，或者啲玻璃啊，好碎嗰啲嘢，当然条街清过嘅正常。
11: 嗯、
18: 即系跑马拉松或者跑咩一个比赛，但难免有个尖嘅石仔都揞到噶嘛，会介损噶嘛。咁但系佢系要咁啊，咁你又唔可以抑制佢唔得噶喎。或者有啲人着拖鞋咁又冇坏噶，佢拖鞋佢跑到啊咁。咁其实系咪咧？咁其实你会静心去睇每一个活动或者赛事，都唔同类型嘅人着嗰啲鞋嘅。或者佢着啲好似凉鞋咁先算啦，系咪？诶、好似有啲带包住，但见到你啲皮肤噶嘛。咁、佢都会去走。或者行越野咁，我觉得我行咗几十年都得。你话我唔得，唔系话即系如果你翻过去山区啊、外地啊、蒙古啊，或者喺欧洲啊、非洲嗰啲咁，佢都系夹住拖鞋咁周山跑、周山行噶啦咁。咁、你唔好为呢啲而同佢哋去争论咯。你觉得自己保护得好嘅只脚 OK 嘅，咁你咪去着咯。即系有啲人着三对袜，或者着啲厚嘅袜。咁其實喺我哋角度嚟講，其實唔需要嘅。咁厚嘅襪都冇錯嘅，但係喺歐洲嘅地方，有雪地嘅地方，或者佢朝頭早好多霧水嘅地方係好凍嘅，而且嗰啲鞋咧，佢因為佢有少少雪或者嗰啲少少濕嘅草面啊嘛，你踩咗落去，咁嗰啲水濕咗你對鞋，咁咪滲咗你嘅腳裏邊，咁咪好凍咯。咁嗰啲咧，你甚至乎著啲 cortex 襪、cortex 鞋都就更啱添。咁但係你要針對性每個地方、各地區，所以話每一個去全世界賽事比賽，你要好準備曬你自己啱嘅裝備去，就咁解咯。
11: 係，都想請教下 K K Sir 嗰個心態上，即係你都話我哋裝備都講咗好多啦，但係心態上有冇啲學員或者係自己嘅朋友啊，類似嘅經歷就係原本真係覺得跑步好悶，都唔知做乜。 即係又唔傾偈，又唔會攞手機出嚟玩咁樣。都聽過好多朋友話我跑步真係好悶啊咁。
18: 其實呢，如果講悶嗰啲呢，其實佢唔係鍾意跑步嘅。
11: 係。
18: 佢其實即係人跑佢跑，佢未揾到自己興趣啫。
11: 嗯。
18: 其實跑步呢，你話悶呢，我覺得係一啲都唔悶。
11: 嗯。
18: 其實跑步呢係好忙㗎。
11: 好忙。
18: 嗱，你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跑步必須要做一樣嘢，唔講架撐，乜都唔講，好直接一企出嚟話跑步，你第一樣就做呼吸先。
11: 是
18: 呼吸你要好攞到那个节奏，因为我哋跑步呢，我哋叫大氧啊，100%大氧嘅运动嚟㗎嘛。其实你个氧做唔够，其实你就好快攰㗎啦。咁首先，不过呢啲好似好深入嘅问题，但我哋用好简单解啊。如果你嘅大氧唔够，即係你个呼吸做得唔好，咁你肌肉呢越跑呢越快收紧，一收紧其实随之而来你又會攰，點解會攰呢？就是、因為你嘅身體，我哋嘅身體簡單嚟講，100% 嚟講，有50% 當佢係嗰啲血含氧量嘅，有啲帶氧嘅50%，50% 啲酸喺準備，大家互相對峙噶啦。
11: 係。
18: 咁咧，如果你個帶氧帶得夠咧，你嗰個動作咧做得夠柔順咧，佢就唔會突然之間一嘢咧啲酸就湧出嚟，你啲氧咧就係、是、夠嘅，就唔會缺，唔會俾佢砌冧。咁你永遠啲氧多嘅咧。大氧帶得好咧，個呼吸做得好，肌肉放得鬆咧，咁點解人要跑步要全身肌肉放鬆？其實做運動你都放鬆啲肌肉，你將肌肉放得鬆咧，行路好、跑山好、跑步好，你越放得鬆啲肌肉，嗰啲酸咧就越出得少，越出得少，咁你個肌肉冇咁快攰咯，乳酸令到攰嘛，你越攰越去搏命，其實咧唔止攰，係冤痛添。所以有啲人跑到会抽啊，或者呢啲比啊，你见到佢哋夹下夹下跑到咧，就因为佢哋嗰个氧带得唔够顺，同埋起步嗰时咧，嗰、那个身体协调性唔够协调。
20: 嗯，
18: 咁咧其实呢个呼吸嘅节奏好紧要，第一样嘢。
11: 但系嗰个有冇啲简单嘅口诀嘅？点样唞气？
18: 又好多又系要习惯个，譬如你一呼一吸俾佢。咁、你哇咁煩好煩喎，欸好煩就得啦，咁唔使唔記嘅，可以啲深呼吸，唔買唔唞，唔得一定深呼咗嘅，咁咧呢個就好深呼吸嘅，你唔需要咁多嘅其實、不過咧我哋叫做呼吸咧，仲加埋嗰個步幅嘅，呢、這個節奏個 rhythm 要配合噶嘛，譬如如果當用隻手嚟做出先嘛。
11: 哦，又或者都升㗎喎、哦。
20: 兩步即係左右跟住吸兩。
18: 其實每日有節奏嘅、好啦，但我深呼吸呢，頭先做深呼吸我就係、深呼吸呢啲步幅就唔使跟住節奏啦。咁、你覺得嘩唔係咁唔使跟節奏幾好啊，只係深呼吸就得啦。咁你會慢咗㗎嘛。你有節奏嘅跑速先會快，會走得行㗎嘛。所以點解啲人話跑400，你唔好睇少個400咁，即係運動場你要砌分半鐘啦。普通人當你分半鐘個圈，其實都好辛苦噶嘛。咁你個節奏你唔能夠一係開波嗰時，一個運動場400，咁你咪當一條直線或者一個圈，咁啊100、100、100，四嚿咪400，
11: 好長啊400米。
18: 但係當你冇氣嗰時，你換到其實去個尾嗰度你都冇，即係個人好出力啊，但跑唔喐噶嘛，就係、你冇氧咯。佢肌肉拉死曬咯，鎖死咗咯，個肌肉即係根本就冤酸咯，所以你要好有嗰個節奏系統，好識分配嗰個配速，同埋你個呼吸嘅節奏，同埋你練得多練下練下，你會發覺咧喺5公里或者10公里裏邊，你只有幾步
11: 錯咗、
18: 慢咗，或者呼吸做得唔好，或者攰攰落嚟，就係、慢咗嗰幾步啦。咁你要做，譬如講5公里，你走完每一個翻嚟，可能爭緊幾秒嘅啫。或者每一個運動場圈翻嚟，你爭一秒兩秒，你要好知道嗰一秒兩秒就喺邊度蝕咗跌咗咯。咁其實
11: 好忙啊，真係好忙啊，淨係
18: 你就諗下個節奏，做個呼吸，你都要咩？做個姿勢咧，譬如你擺手，你有冇做到鬆咗？我即係我心話齋，即係做唔到個裝，你跌咗落嚟啦。你要由頭到尾個協調性，咁你好要協調，有身體有隻腳蹬得好唔好，又提得好唔好，又要嗰個轉動踩得平平均。步一步又唔會又過高過大過闊過短，有冇短咗少少？就係咁樣出嚟囉。咁其實呢係當你明白咗呢個過程呢係好好玩一件事嚟嘅。
20: 但係呢喺參與呢一啲嘅活動嘅時候呢，而家就話有好多嘢可以幫你去做記錄啦。咁之前啊 ,KK Sir 都有講到，譬如話啊手錶又好方便。係啦。咁以前呢即係最初你30幾歲開始玩嘅時候。
18: 我唔鍾意戴錶㗎，好後期先。 俾我嘅叫做哎呀細妹呢，咁佢就你試下用啦，你唔好咁啊大佬，你要接受呢啲嘢先得㗎。我其實我而家走緊，我知道我一個圈我已經走緊咩配速，咩心率，走上個山，我已經知道我而家心跳可以去到幾多，正常嚟講話齋202減你個年紀或者做到幾多成咁，其實我走緊我好清楚知道，我搵張紙黐住嗰個面，我走上即刻俾你睇啦，我講出嚟同呢度冇乜分別
1: 吓，
18: 真係咁樣㗎，呢度聆聽自己嘅身體，我哋會練到咁樣㗎，當我走城門河一個圈，我一個圈返嚟第二圈再走返嚟爭三秒，我知道邊度跌咗三秒，即係唔睇喎，即係唔帶標，爭返嚟就咩時間爭三秒囉，
20: 心中有標啊，
18: 係啦，真係可以咁㗎，所以我好忙，我哋跑超馬嗰啲200-300公里即係好耐時間嗰啲，濟州島圍一個圈嚟跑，你知道自己嗰個步速，你知道自己平均，我哋又計平均嘅，因為時間長過百公里嗰啲，每一 K 平均你走一個鐘頭走7K 咁先算啦。咁你20個鐘係咪走到140K 咯？係咪7K 嘛？咁你走24小時，咁你走100幾K 得啦。我諗住過200K 嘅，我走201嘅，咁我鐘頭唔得，我要8K幾喎一個鐘頭。咁你咪一路咁計住咯。你包括去洗手間食嘢、停低、擦嘢、換衫褲、抹身、淋水都全部計曬喺裏邊噶啦。因為只要一個標一拍著咗，就係冇得停噶啦。嚇！喺24小時邊個跑得最長翻嚟最快，嗰個就贏咯。咁你要仲要好均勻你自己體力呢，同埋你嚟緊嗰個鐘你要補啲乜嘢俾自己食，個身體會好啲 ,recover 得好啲呢，呢種所以好清醒囉，要即係一路唔好話走到去攞嘢嗰時亂殺人都唔知食乜嘢好，望住啲唔知擺咩落個口好咁，同埋知道自己身體嘅反應囉。有好多人咪你有冇聽過啲人話走到乜嘢嘔晒出嚟食唔落，同埋喺度嘅佢就做大咗囉。個身體裏面嘅一個內臟五臟六腑翻滾，即係過滾 overload 啊，我哋叫做。咁你熱個頭，你食咩都煲唔入啊，個胃都漲曬氣咯。咁你飲乜嘢都噏曬出嚟咯。咁噏曬出嚟唔係你食嘅嘢喎，係你琴日前日食嘅嘢儲落嚟嗰啲 energy 全部都冇曬喎。
20: 哦，咁呢個就係要係自己嗰個 management 要做得好囉。嗱，咁講到話參加啲嘅比賽啦，咁不如喺下一節呢我哋又請啊 KK Sir 呢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啲你自己嘅難忘經歷，等我哋啲聽眾啊同埋我哋三個又
18: 好
20: 羨慕下。
18: 好，唔謝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在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瓦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克里姆林宫将会在会谈之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3日之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此举同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及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其后驶往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胡药物陈凌峰。
6: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们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Saturday
9: Night，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0: 让我 K feel everyday，
11: What's up, bro？
10: 哋都最後一節嘅 WhatsApp Pro 咧，我哋繼續都請到有啊 KK Sir 啦，咁就講咗好多一啲同跑步啊、同裝備啊、同點樣去裝備自己啦有關嘅一啲 tips 啦。咁好啦，都講下你一啲嘅比賽啦。咁你參加過咁多唔同嘅比賽，去過唔同嘅國家，亦都有玩過呢啲嘅極限嘅挑戰啦。對於我哋嚟講，有冇話一啲嘅賽事咧，對於你嚟講係真係咁耐以嚟最大挑戰，真係搞唔掂要放棄或者想放棄
11: 嘅？係有一個喺人生中第一個嘅賽事，就喺2018年我去個 UTMB 嗰個100個 mile 嗰個賽事啦，即係我哋叫最主打個賽事啦。
10: 嗯，
11: 咁嗰次咧就因為真係冇去即係走雪山嘅經驗啊，咁嗰年咧就係遇咗大風雪嘅，跑到去由意大利跨過瑞士嗰、那個。主峰啦，最高嗰、那個，咁咧一路走到上半山，又開始落緊雪噶啦。咁我哋一路上嗰時咧，見到大會嗰啲人咧都開始拆嗰個 CP 啊。咁我哋覺得嚇、啊、你拆 CP， 咁啊我哋咪唔使乜嘢
12: CP 即係咩啊？
11: 檢查站，即係checkpoint 啊。
12: checkpoint 哦 ，OK。
11: 係啦係啦，咁檢查站嗰度，咁咧我哋又問佢：，你做咩拆咗啊？咁拆咗我哋咪咩？佢唔緊要，我哋。嘟咗嚟，即系佢手嗰啲咧，喺我哋嗰个号码簿嘟嘟嘟嘟咗嚟，即系我就过啦。嗰、那个 CP 咧，佢就搬咗落低啲嘅山，因为上高好大风雪啊嘛。以前我哋去2018年嗰时咧，嗰条线系由右走翻过嗰度拗上嗰个山嘅，而家咧就挨住左手边一路上山咧就落噶啦。即系近呢几年我去玩嗰时就已经。有啲唔同咗個位咯，咁我哋上嗰條線嗰度咧，開始一路落緊雨先嘅，跟住就落雪。其實落緊雨，冷空氣一撞埋，咪變咗雪，咁打到成身都係咯。咁啊，跟一路走走走，唔知走咗45分鐘，臨即係嗰45分鐘就令到自己原來出現後遺症嘅，就一路走。咁嗰時咧，我哋嗰個賽車就170度嗰個距離嘅。咁我走到最後尾嗰兩個 CP， 即係由瑞士翻过嚟法国嗰、那个有一个叫瓦拉仙一个地方，即系最后面最后嗰两个 CP 嘅，我就去到嗰度咧，直头咧唔识入个 CP 站啊，即系冻到个人都灵魂出窍咁，好似好眼瞓，好似唔知点咁样，但人哋讲乜都好似听唔到，净系问自己，我唔系嚟参加赛噶，嗰啲人问我你想去边啊，翻去边度啊，我同你叫车，我就系想翻沙田啊咁样。
10: 哇！
11: 咁嗰时真系唔知道，不过咁到我醒翻时咧，原来个号码簿已经俾人剪咗带啦。咁我都 can 啦，同我话同埋啲朋友咧，佢话咧当时咧，同你讲乜嘢你都唔知噶啦，咁同埋大会觉得系好危险啊，所以要剪咗冇得去咯。但系如果我事后了解翻，如果识得入嗰个 CP 咧，我喺 CP 度瞓咗一轮咧，暖翻个人或者透咗咧，就唔使惊，就可以完赛嘅。即系成绩名次一定冇咗噶啦，但系可以完赛，即系有个名次排名已经排到好后嗰啲啦。咁即系冇得去所谓嘅做所谓心目中嘅时间啦。冇噶啦，嗰时已经，但系起码完赛唔使咁惨啊嘛。不过咧，人生咧就原来要有啲经历嘅。我成日同啲人讲，你喺边度跌倒，就喺边度起翻身。原来呢句说话真系嗰一次就真正用喺自己嘅将来嘅身上咯。我嗰次2018喺嗰度，人生第一次嘅剪带，亦系令我好痛苦嘅。搭飞机翻嚟咧，都自己头嗰几个月都好唔开心，好唔舒服嘅。咁之后就。慢慢慢慢重新部署佢之后，一定要重新练过，要喺每一个赛事佢有四个组别嘅。个人嚟讲就系 UTMB 啦，技术路嘅 TDS 啦，同埋 CCC 再加 OCC， 即系话100个 mile 就同埋100公里，同埋有个150几公里，同埋一个50-60公里嘅叫做短途嘅赛事。咁我希望每一站。都可以唔係完賽，仲可以站台。咁、我而家咧就先去挑戰咧，就一個 UTMB 睇翻自己走落去睇點先，可以完咗賽嘅。嗰次咧都可以走咗第唔知第二第三名啦，總之可以站咗台。咁、我跟住咧就去走嗰個 TDS， 嗰個 TDS 就好技術路喺意大利嗰邊走嘅，走翻過嚟法國嘅。咁咧嗰度全部都大攀升，同嗰、那個其實佢雖然150几公里。但系同呢個170几公里嘅 UTMB 咧嘅攀升差唔多嘅，咁佢短咗成20K，咁個攀升咪大咗咯。但嗰次都跑到都好辛苦啊，臨尾靈魂出竅啊，都跑到最後最尾翻嚟嗰幾 K 嘅路段啊，先至可以同後面嗰個去決鬥，鬥到可以自己攞到第二名咯。 喺個賽事，即係百幾公里之後都好辛苦嘅，但係好值得咯。因為我嗰年都帶埋嗰啲青少年小朋友去，俾佢哋觀摩睇下嘛。咁又可以用自己身體話俾聽，其實你落場就要做到最好翻嚟咧。你無論幾辛苦都，你都要頂住，當然要唔會牽涉到個性命啦。咁跟住咧，再喺舊年咧就去嗰個 CCC 咧，以為贏咗第一名㗎，點不知原來第二槍起步。
12: 哦，
11: 翻咗嚟仲话，唉，仲唔得呢次呢一站边翻啦？点解原来又唔得？哎呀 ，Oh my God！ 原来即系佢后一枪起步，佢计翻你总时间噶嘛？
12: 哦，
11: 咁咧人哋总时间都系快我几分钟咯。
12: 嗯，
11: 咁啊，跟住唔紧要啦，咁起码都系站咗三站啊嘛。咁希望嚟紧将来嚟紧去嘅，仲有一站短途嘅。咁所以年纪大啲啫，咁大家都年纪大斗大啫嘛，冇问题噶。咁都可以希望站埋，咁就
12: 完啲啦。系 ，K K 上，我想问个实际啲嘅问题。参加呢啲比赛咧，要预几多 budget， 同埋要请几多日假？
11: 嗱，咁我觉得你如果去 UTMB 呢啲，其实净系呢 UTMB 嘅赛事，
12: 系
11: 或者去跑雪山嘅赛事，即系有高反嗰啲，咁我觉得你起码有七日，仲要睇你跑几长、啊。
12: 嗯，
11: 如果你跑个 OCC 啊，或者当你五六十 K 嗰啲啦吓，咁嗰啲就一个星期之内或者五日都得噶啦，因为去到个适应一两日咧，个路程短同埋个攀升冇咁大啊嘛。
12: 系，
11: 如果你走啲高难度嗰啲咧，同埋距离长嗰啲咧，你适应多啲，你嘅身体咧个 recover 去适应咧就会好啲咯。譬如你跑高原嘅，翻国内跑攀升嘅三四千米，唔系个总距离，喺一次个上嗰个山就三四千米嗰种咧。嗰、那個有高反㗎嘛，咁、你呢就早幾日之前去適應，咁你走上你就會著數囉。
13: 即係如果要跑呢一啲咁都近嘅賽事呢，要幾多少時間準備呢？嗱，放假去嗰個地方就要預一個禮拜啦，但係事前嘅準備又要。
11: 嗱，事前呢就睇你、先你跑幾長嘅距離先。
12: 嗯，
11: 你首先定咗個你參加賽事嗰種嘅目標，即係我跑全馬或者 42K 嘛，咁你嘅要練 42K 嘅 form 啦。咁我跑半馬輕鬆好多喎，咁啊即係求速度，咁咧時間嘅耐力都唔使咁長啊嘛。唔係喎，我就跑 10K 咗，我同佢死過，咁你都 10K 咋嘛，係咪？越野跑一樣，咁咧你要自己睇目標，同埋你諗住有冇站台，即係你覺得有冇機會站台。咁咧你又目標定咗落嚟啦，咁你想做得好咧，你仲要俾自己我哋玩開嗰啲咧，我哋叫做即係玩慣曬啦。咁咧，我哋都要有三個月之前嘅準備，針對上嘅練。咁、你嗰個上嘅力個 power， 同埋你唔會練到去下個禮拜飛，今日都練到最高峰噶嘛。你到最高峰，你要俾少少回翻自己身體，先再去比賽嗰一場噶嘛。咁、你針對上嘅練都起碼三個月。如果你話齋我全一個新人嘅，好似彪哥你而家。我谂住年尾咧，当而家十二月啦，系咪？我谂住跑个一百 K 嘅，我要完成嘅都唔可以失礼嘅。譬如毅行者，我都跑二十五个钟啦，收货啦，当我咁样，咁样咧，你起码而家就开始练啦。咁你又唔使练到废寝忘餐嘅，咁你每个礼拜恒常咁去练，又唔使咁急，唔会俾自己咁大压力，同埋肌肉咧都要适应嘅。肌肉咧系要一浸一浸咁样撕裂又升上去，撕裂又升上去，咁、越积越强大，要练出嚟嘅。咁、你咧就唔好咁心急，除咗距离短距离，一路练到个长距离咯。
12: 系，咁但系咁啊冇时间去睇下法国有咩食啊嗰啲。
11: 又唔会，
12: 都有哦，都会食下嘢嘅。
11: 时间，而且你咪当。俾自己個旅遊 relax 一下咯、你帶埋親密嘅朋友一齊同你去都得，你甚至請埋佢去，我相信朋友都唔會抗拒嘅。
12: 所以就都有玩嘅時間嘅。
11: 有玩嗱，咁、你去到練，你唔係由朝喺個山度噶嘛，好野人咁唔會噶嘛。譬如你朝頭早練三四個鐘，咁練完落嚟沖完個涼，下晝同啲人去刷下屏啊，食下嘢啊，附近啊買間餐廳啊，嗰度有間好多幾間好出名嗰啲牛扒咧，
12: 正。
11: 成一萬幾千蚊一塊嗰啲咧，有咩萬二萬煮嗰啲好出名，即係嗰啲牛啊，又唔知咩風乾牛嗰啲，有好多噶。
12: 我驚我唔記得比賽，
11: 同埋有好多嗰啲啊，點樣點樣，你咪慢慢品嚐咯。
13: 哇！似乎
12: 太開心咗啊！
13: 阿彪準備就水就可以咯。
12: 去食嘢咯，主要係。
13: 問阿 K K Sir 要幾多時間？跟住嗱。金錢方面咧，就係、你頭先心裏面諗個數乘二啦，
12: 一萬幾千個牛跑，
11: 係啊，
13: 係頭先你諗個數乘二
11: 一 K 啫。

0: 咁你球员成分子喺自己嘅组别嗰度站下台咁都 OK 嘅。咁乜嘢咁都玩过咯，长短都咁。正所谓我由香港跑北京跑过，咁冇所谓啦。即系只要嗰样嘢发起，能够令到大家一齐多人去玩，咁我都继续去玩咯。
1: 我觉得今日嘅节目完咗之后，起码多一个嘅。相信是啊，就是有
0: 三个，唔好一个，三个，
1: 哦、都冇问题。我哋仲有 technician 哥哥嘅，
2: 量力而为，量力而为，
0: 系量力而为，系啦，甚至玩，最紧玩出嗰个兴趣，
2: 系，
1: 冇错。咁啊，多谢 K K 上，
0: 安全啦，又要，
3: 系
2: ，thank you，
3: 多谢。
4: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有咩咪讲出嚟咯。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急住急住，一齐男男男自语。
2: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咁今次呢個議題呢，相信唔淨止係男士啦，女士其實都係，我諗受困擾嘅程度係差唔多嘅。我唔知兩位 bro 呢，平時就算係譬如成班同事成班 friend 出去食飯嘅時候呢，你哋喺夾返嗰個錢嘅時候，你哋會唔會精準到啊？即係譬如係五蚊或者係一蚊都要準確地計算，哦，你嗌咗呢個餐，咁所以你要俾多啲嘅，定係通常都係是但，可能一百幾十呢，其實你係蝕咗少少你都唔會介意嘅呢，通常。
5: 我係後者喎。
2: 係。
5: 我假設個大數係我俾啦。
2: 嗯。
5: 咁如果我收返朋友仔嘅錢呢，通常齊頭就得㗎喇。
2: 係。
5: 就唔。
2: 即係唔會介意話，欸，其實我俾多咗喎嗰啲。
5: 唔介意啊。
2: 但係去到咩銀碼你會覺得，欸，可能都要問佢攞返呢，如果。
5: 咩銀碼
2: 喇，200蚊。假設你餐飯你俾多咗。
5: 係。
2: 200蚊嘅其實。你會唔會叫返，其實呢我俾多咗。
5: 如果你話200蚊，我當剛才話齊頭嘛，即係我當我，哦，原來食咗即係原本要收1000嘅，咁收你1000蚊啦，咁樣你問我介唔介意，我唔介意㗎。即係咁樣齊頭囉。
2: 好朋友啊呢啲。
1: 嗱，我估呢都要因應你本身嗰個經濟狀況或者條件穩唔穩健啦。
2: 係。
1: 咁因為我突然間諗返起呢，我細個讀書嘅時候呢，即係零用錢唔多啦，
2: 嗯，
1: 即係簡單如呢，即係試過約朋友去唱卡拉 OK， 咁譬如五個人咁去啦，咁其實你係唔會計究竟每個人唱咗幾多首歌㗎嘛。我試過有一次有個朋友嬲咗我嘅，咁就係五個人去，但原來呢五個人裡面呢係得四個有掂過支咪嘅啫。因為嗰個人呢，其實佢真係㗎，我身邊試過係有啲朋友呢，佢係哦，冇啊！你哋一齐食饭啊，唱 K 好啦，即系大家系happy 咁一班人一齐，咁佢系身处其中，佢都觉得 OK。
0: 佢咪做观众咯？
1: 系啊，佢唔唱，
2: 系，
1: 哦，然之后
2: 佢唔夹
1: 吓夹钱，你计埋我噶，
2: 梗系啦，
0: 听 concert 都要俾入场费啦嘛。
2: 我未听过呢个讲法，啊，
1: 因为嗰次咧，我就系除埋佢嗰份。跟住呢佢係嬲咗我嘅。你去唱卡拉 OK， 你坐咗去就計你人頭㗎啦嘛。
0: 係呀。
1: 唔好計你包唔包杯嘢飲先啦。咁即係嗰件事就係，是，喂，咁即係點呀？咁嗱，如果換轉角度，而家嘅我好多時，而家你約朋友出去食飯，你如果有個人生日嘅，你都分分鐘會夾埋佢嗰份，大家好自動自覺。咁，呢個都好睇嘅，大家嗰一刻嘅經濟環境係點樣樣嘅。
2: 因為我前排就出席咗啲朋友嘅聚會咁樣，咁就席間呢到埋單嘅時候，大家就我爭咁100蚊喎，阿彪有冇啊，哦，好好好，俾100蚊你，即係借住俾佢先。咁跟住呢我哋之後仲一齊搭咗的士返屋企嘅，因為住得比較近咁樣。咁，最後的士我諗大概每人50蚊到啦。咁但係事後呢我覺得佢好似唔記得咗我係借咗100蚊俾佢嘅。咁但係嗱呢個50蚊到嘅數目
1: 係每人50蚊。
2: 我諗剩返就係佢應該俾返50蚊我嘅。咁，大概呢個數。咁又去到一個問佢攞好似又唔係好意思要特登攞返個50蚊，即係唔係好咁需要去講，但係如果你話唔俾，咁又好似係一嚿數喎，因為我知佢人工高過我。
1: 係就會揞一揞。
2: 係啦，跟住咁啊，咁係咪提一提佢好呢？即係去到一個咁尷尬嘅嗰個

0: 銀碼嘅數目啊，如果你代入我嘅嗰個立場，50蚊又冇至於要俾佢啊嘛。
1: 由我出嚟做嘢到而家啦，咁我都好怕呢，即係呢啲比較細嘅數啦。
0: 50蚊喎，可以食個早餐。
1: 叫做比較細，係啦。跟住呢，當你演算咗佢做一個一餐飯嘅時候呢，就係、是、已經係一個可以加到飲品嘅兩餸飯嚟㗎啦嘛。
0: 係啊。
1: 係啦。咁你當咁計，你就覺得嗰件事好昂貴囉。
0: 又未到好昂貴嘅，但係你就會。
1: 係一件事啦。
0: 係啦，係一件事。
1: 咁所以我唔怪你嘅，即係我都會揞住嘅。係。咁但係呢，喺嗰啲時候呢，我會選擇呢，即係我初初出嚟做嘢都係嘅。即係我覺得走去問個朋友呢又好肉酸。咁呢我有陣時就會借啲耳呢喺一啲嘅話題上面呢就嘗試 remind 返嗰個人，即係譬如話嗱、我唔會好直接咁話你近排有冇爭人錢呀、咁我唔會咁樣嘅。我就會譬如當係阿彪爭我50蚊咁先算啦。啊阿彪啊，喂嗰晚食飯都幾開心喎、你搭的士返屋企。
0: 咁樣。
1: 又唔係你搭的士返屋企落雨呀、有冇搭親呀嗰日。咁如果嗰個人係記得啊係喎、講起搭的士我今日未畀返錢你喎、咁咪完囉。
0: 系、
1: 又好有技巧，定我又唔會核突啊嘛。咁、而佢還翻俾我咧，我又覺得我
0: 開心啦，
1: 開心翻，
0: 系、
1: 又唔會對嗰個人扣我分。咁、但如果佢都係唔醒水嘅、或者又刻意唔記得嘅，
0: 系
1: 咁咪算咯。
0: 但係點講有冇經歷過？譬如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咁五十蚊都的確係 一回事嚟噶嘛。如果嗰個朋友唔係真係到好熟嘅話。
2: 因為嗱，我會咁樣睇嘅。如果係好熟嘅朋友咧，你坦白同佢傾咧，其實佢係、
0: okay、
2: 即係冇嘢噶。如果佢唔熟嘅話、
0: 嗯，
2: 你坦白同佢講，佢因為呢樣嘢而介意再同你有任何關係嘅，冇所謂啊。
0: 係。
2: 咁所以坦白同佢講，
0: 坦白同佢
2: 令你即係我覺得係你要處於一個你自己都要舒服嘅位置先。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舒服係因為我講咗出嚟，我就會舒服嘅。
0: 係。
2: 咁咪講咗出嚟先，咁然後佢係。好關心我嘅睇法，關心我嘅感受嘅，咁佢自然都會好明白我，然後俾我，而大家嘅關係係冇事嘅。咁如果佢好唔理我感受嘅，跟住佢就咁俾翻個50蚊我，跟住就冇朋友做嘅，咁咪冇朋友做咯。
0: 係灑脫啊 ，D 哥呢啲。
1: 咁係的確啊 ，D 哥講一個重點咧，就係你同嗰個人個關係有幾熟咯。係。咁如果譬如話你同普通嘅同事，即系唔系我哋呢啲咁要好嘅同事啦，
2: 真系
1: 普通嘅同事，
0: 我唔会俾噶，我唔会俾翻你哋噶，
2: 我唔知标人点样标签我哋噶，
1: 我就会标签你哋为好要好嘅同事。
0: 哦，
1: 好多时唉算啦，咁你又啲钱过嚟过去，
0: 嗯、
1: 以前个年代咧，即系冇咁多电子嘅钱包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咧袋到成身碎银，最憎就系同同事出去食饭咧搭的士，我出完30蚊。跟住每人夾返5蚊俾我就成褲袋銀㗎啦嘛。咁但係呢後來呢就即係進展到幾蚊雞呀嗰啲呢，即係雖然都係嗰句少數怕長計，同埋我心裏面呢度縮啲咁諗，我會覺得啊嗰、個人平時都對我幾好冇所謂啦，即係呢啲唔會好計較嘅。但如果嗰個人本身衰嘅呢，咁、我就會計得足啲，喂即係直接囉，就啊咦喂未大家有邊個未畀返錢我啊，咁我就會順便咁樣就問埋佢囉。
0: OK, 即係搵一個合適嘅一個時間去處理啦。咁但係大家真係唔好當係呢一個係一個簡單嘅問題，因為最近呢喺美國嗰邊有啲媒體就訪問咗一啲 Gen Z 啊，即係啲年輕人啊、其實呢佢哋都好成日遇到呢個問題，就係、同班 friend 出去譬如去睇演唱會啊或者聚餐呢，其實俾咗錢嗰個人呢，最後佢話有 76% 嘅受訪者都話呢係最終冇攞返啲錢。咁所以呢都係一個變成一個叫做佢哋嘅一個社交嘅成本啊，即係覺得、咦我同班 friend 出去咁又唔好意思開口啊，咁就呢個金錢嘅問題呢會令到朋友關係呢會有一個緊張嘅局面。咁相信呢如果佢哋呢班美國嘅年輕人呢有聽我哋節目呢，其實就可以幫助到佢哋啦。
1: 哦咁好簡單啫，一句啫。
0: 係。
1: For our listeners in USA,
0: okay,
1: remember, no money, no talk.
0: Okay, good,
1: good,
0: good.
1: 因
0: 為
1: 咧
0: ，no money, no talk.
1: 你譬如演唱會嗰啲，又係一啲相對比較棘嘅地方嚟嘅。譬如你約埋朋友去， 睇演唱会梗系一齐买飞噶啦，你唔会系一二三揿噶嘛？你啱你买嗰个位，大家分开坐嘅，咁、
0: 啊、
1: 就冇意思。咁多数都系一个人买噶嘛。咁、
0: 啊、
1: 但系就真系呢啲时候咧，有啲就
0: 啊，
1: 争住先，争住先咁样咧，或者诶、哎、见到俾，跟住咧见到。又大家未必好意思摊大手板，虽然嗰个钱真系你噶嘛，咁、
0: 嗯、
1: 但系你好难话，喂你未俾钱啊，一手交飞一手交钱啊，咁你又难啲嘅有啲时候。
0: 嗯，我谂争人钱嗰个可能又觉得啊，嗰可能几百蚊、千几蚊咁样，迟啲啦，大家咁熟咁样，咁但系对于嗰个人嚟讲，可能都系有个生活同埋开销嘅压力噶嘛、
1: 嗯，
0: 所以大家体谅下对方咯。
1: 近排咪发生咗啲事啊，彪你会带出呢一个议题？
0: 咪佢还翻嗰位争我50蚊嗰位朋友，佢、哦、自己诶嗰日边个借咗钱俾我啊？系我，我即刻就秒复。
2: 唔系啱啱啊，唔系啱啱，即系我哋咁样讲完之后，佢即刻还。
0: 唔系，佢冇听紧节目嘅，系之前。
1: 咪住先。
0: 咩啊？
1: 更一个更严重嘅问题就系、是。我哋两个有冇争你钱？
0: 唔会，通常都系 D 哥请我饮嘢咁。
2: 喂，唔好讲呢啲，唉、哎。
0: 系啊。
1: 哦，系嘅咩？
0: 佢成日请人饮嘢噶佢。
1: 哦，系啊。哦。
0: 系啊，系啊。
1: 咁、啊、我都请你请我饮嘢啊。
0: 好啊。
1: 定系请大家去食宵夜啊？
0: 哇，
2: 又得啫，
0: 咁健康。
1: 系啊，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够啦。究竟我哋食唔食得成宵夜呢？我哋下个礼拜。自言自有分晓啊，系咁先，拜拜。

0: 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埋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喺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嘅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嘅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嘅声誉带嚟好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政府发言人宣布，对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即是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于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用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与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的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早前发表报告，指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指加沙应该在未来10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令到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和繁荣，而不是毁灭以色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一度云带为中国东南部带嚟骤雨。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下午炎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而广阔云带会逐渐覆盖华南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随住云带转薄，本周中期华南普遍晴朗。喺寻晚11点。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是100公里，預料向東南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於琉球群島帶徘徊。同時位於日本以南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大約是4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並且是逐漸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5.7 度、东经 128.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南达5级。是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叫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看地图；
5: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怎么做呢？
4: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职场发挥，
4: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5: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4: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6: 行自己条路。
7: 经典广播剧《我要戒赌》，1997年作品，精音
8: 大喇喇六十几万银，借都借不到咁多钱噶。你哋都无谓伤脑筋啦，有得我坐监啦，估唔到我楼梯会搞到今日咁折堕。
7: 龙冠天，你唔好咁啦，凡事都可以解决噶嘛，不如咁啦，按咗间屋俾银行，还咗笔债就算啦。
9: 李涵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住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1: 但是
10: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星期六的午夜12点到凌晨2点，有2小时的时间，我们又跟大家一起啦。蔡明你好。
1: 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开头呢又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仔。这个人物呢大家都很熟悉，就是韩信，西汉的开国功臣之一韩信。在他年轻的时候呢，屋企又很贫穷啦，他又不是很好学。经常亦都系去人哋嘅屋企咧，就混饭吃啊，即系边度黐到餐就去嗰度食，系一个不受欢迎嘅市井无赖。咁佢喺南昌亭长嘅屋企咧混饭食，混咗好几个月啊。咁亭长嘅太太咧就好唔开心，但系又唔好意思当面叫佢唔好嚟啦，又惊住令佢难堪。最后咧，佢哋就谂咗个方法，令到韩信咧都知难而退嘅，就系咧。他们以后逢是开餐的时候比平时的时间提早开饭。那吃完了韩信先回来，到时就说开饭，那我们吃完了，吃饱了。那韩信就明白他们的意思，就是不想自己再来吃饭，不想在这里再白吃白喝了。那从此呢，他就好像一只流浪狗那样到处觅食。有一天韩信又是没有饭吃。他就在淮阳河下的小河边那里钓鱼，当时有很多妇女在河边那里洗衣，其中一位洗衣服看到韩信面黄肌瘦，好像很久都没有饭吃的样子，他就主动将自己带来的饭盒让给韩信吃，一餐又一餐，充满了恩情的这个饭食，就这样一连十几日都是这样，令到韩信好感动又好感激。於是呢，佢就对个洗衣服就咁讲啦，我将来一定会好好报答你㗎。其实有人感恩应该係感到欣慰先啱㗎，但估唔到呢，呢位洗衣服呢竟然以好平淡嘅口吻就咁样讲。男子汉大丈夫应当自食其力，我係可怜你先至俾你食饭。我并不希望得到啲咩回报嘅。韩信嚟讲，佢就觉得恩重如山，但系呢个洗衣服就认为系不值得一提嘅小事。尽管韩信碰咗一鼻子灰，被训斥咗一餐，但呢番说话怜悯当中带有一啲鄙视，但系亦都带有一啲激励嘅说话，应该对韩信系具有相当程度嘅刺激作用。咁后来大家都知啦，韩信真係功成名就，佢冇忘记到当年呢位洗衣服嘅恩德，佢真係去重重咁回谢呢位恩人。韩信喺落魄老倒嘅人生路途当中，能够有咁好嘅机遇，呢种情义无价嘅感受真係最难得啊。故事中嘅洗衣服真诚嘅帮助，让人喺感谢之外真係多咗一份感动。或者正正係由于呢一份感动，先至具有无意间激励到韩信嘅足够嘅动力。咁呢个对于受助者嚟讲，先至係有一个最正面嘅效果。要使到人心悦诚服，好大程度係需要感情嘅触动同埋征服。感情係沟通嘅桥梁，必须要建造咁样嘅一座桥梁。否则的话呢，是没办法打开别人的内心的堡垒的。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这样才能够让别人心服口服。
1: 嗯，多谢你提出这个韩信的故事呢。其实跟韩信平衡发展呢，还有一个张良的故事。两个的发展有什么分别呢？其实两个都各自有自己的成就啦。譬如说当时韩信，即是在刘邦打仗的时候已经知道了，真正懂打仗的就不是刘邦，是韩信。
0: 嗯，
1: 真正懂度巧的就叫张良，亦都不是刘邦。
0: 是。
1: 但这个就做了老细了。那最后张良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了，就是飞鸟尽，良弓藏，那他是懂得去隐退。那但是韩信他就可能就是独漏了这一 part， 所以他不知道，他是继续眷恋住以前的兄弟情。他是这样想的，哇，以前我跟他真是沙煲兄弟，件内衣饭都可以一起捞乱着捞乱食的嘛。 咁佢又应承过我，哇，抬头见天，地下踩住地就唔会喐我㗎喎。咁点知即係度条桥，就结果俾人哋就杀咗啦咁。里面似乎呢係有一啲即係好深刻嘅学问，只要我哋读古书又好，读兵法又好，其实你都会见嘅。即係有啲说话，兵法就话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你听晒呢，其实就无数嘅我哋叫将军，无数嘅良将，其实都係咁样出事
0: 嘅。嗯。
1: 佢哋会觉得哇，喺呢个严军面前，我出对外边梗係要因应形势去改变啦咁。咁但係去到临门一脚，咁就会出事啦。即係最经典案例就係清朝嘅大将，即係叫连庚瑶。
0: 嗯。
1: 咁话说呢，就成班军将喺度嘅时候，咁皇上出到嚟就叫大家平身咁，佢哋竟然唔平身。啊、但连庚瑶话平身咁，啊，佢哋唔係听皇上，原来听连庚瑶。
0: 哇。
1: 咁即係皇上就 call 捞嘢，话喺我嘅说话都唔听，咁跟住落嚟大家知道连庚瑶嘅下场㗎啦。咁所以即係历史话俾我知係咩呢，几千年嘅历史，你唔好唔信人性，唔好相信人品，咁可能係一个好现实，可能係好残酷，但係我哋始终要面对嘅就係呢个啦。人活在世上，始终要明白嘅有啲嘢唔好过分嘅執着过去嘅名利，有啲嘢应放下得放下，咁似乎佛家呢有啲嘢可以帮到大家諗通佢。
0: Yeah.

人如果要活得自在，就需要有一点生活智慧。智慧不等同书本上的知识，而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去感悟、去反思，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智慧。今晚和你分享李卓芬的《快乐自在》这本书，题目是《和平的起源》。

市郊某一条街道上住咗两家人，两家嘅男士分别叫做阿祖同阿即，佢哋系邻居，但系佢哋彼此嘅关系一直都唔好噶，佢哋好少往来，除咗口角之外，两人之间根本就好少讲说话。春夏两季，两个人在后院剪草的时候偶然都会碰见，但是彼此之间连招呼都不会打的。

某一年嘅初夏，阿祖一家出外度假两个星期。开始嘅时候，阿即并冇注意到佢哋走咗。有一日傍晚，阿即喺自己嘅后院除草之后，注意到邻居阿祖屋企嘅后院嘅草已经生长得好长啦，同自己后院形成咗一个好鲜明嘅对比，十分之显眼。咁样明显就系话俾人听，阿祖一家并不在家，而且已经离开屋企好耐啦。阿即心里边谂，这个咪即系等于公开邀请夜道入户？这个想法在阿即的脑海里边闪一闪。尽管阿即不断咁话俾自己听，心里边系好唔愿意去帮忙一个佢唔中意嘅人，但系去帮忙呢个念头，整日都挥之不去。第二日朝头早，佢终于忍唔住走过去，将阿祖后院嗰啲长草全部修剪晒。

几日之后，阿祖一家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放完假回来了。他们回来没几耐，阿姐就看到阿祖在屋苑小区的街道走来走去，在整条街道上每一间屋他都停留过。最后阿祖就敲了阿姐的家门，阿姐开门的时候，阿祖站在那里望着他，面上露出奇怪和不解的表情。没几耐，阿祖开口讲说话，阿姐，是你帮我剪了草的？这个是他很久以来第一次叫阿姐。我问了街上所有的邻居，他们都说没帮我剪，有人说是你做的，是不是？是啊，阿祖，是我剪的。阿姐一边回答，一边等着这位邻居会不会因为剪草的事而大发雷霆。阿祖迟疑了片刻，好像在考虑着要想说什么说话，最后他用低到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讲了少少说话，好像是说多谢。讲完多谢之后，他急忙转身就走了。

在这件事之后，阿祖和阿即之间就打破了沉默，他们之间还未发展到一起去打高尔夫球或者保龄球的阶段，他们的妻子也都没有为了互相去借一些糖啊、盐啊或者闲聊而频繁地串门走动。但是事实就是他们两家人的关系正在不断改善，碰到面的时候会微笑互相问好，他们的后院也都从昔日的战场变成了今日的非军事区乃至和平区，或者不久的将来他们可能会一起喝下午茶呢。人类历史上的无数争斗其实都是贪嗔痴所引起的，善意与善行却能够化解敌意与仇恨，带来和平和真正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你成日板住块面，开声就闹，佢真系犯事嘅时候，你再闹佢，佢根本就唔会听，因为佢已经听惯你闹啊嘛。
7: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Snoopy 校长林婉心，
6: 佢入嚟校长室，我唔笑已经惊啦。你觉得我锡唔锡你啊？佢锡，就开始喊啦。我觉得你用情用爱打动佢咧，系比任何你用罚咧系更有效咯。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名将和用将是古代军事上用来评价将领能力的对立词汇。名将就是指名声显赫、战功卓著的统帅，用将就是指能力平庸、缺乏了谋略的无能将领。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名将与用将。
9: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0: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11: 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12: 虽然上年一百蛙是第四名啦，一分钟，但是近年中国进步得很快，而家要应该有五十八秒才可以入到头三名，所以是很难，即系呢个是目标嚟嘅，我会尽全力去做好佢咯。
13: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动力四射。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15: 潘伟源，人称潘老师，因为他真的教过中学和小学。但是在香港音乐界，他的影响力就远远大过任何一位教育界人士。
16: 随便举一些流行曲，大家就会知道他的影响力有几大和有几长远了。例如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15: 还有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张智霖的《现代爱情故事》，吕方的《每段路》。
16: 现在潘伟源已经七十几岁，仍然有业余填词，还可以帮一些地区写区歌。他相信人生就不用太过刻意去规划的，一切可以随缘。

0: 好啦，呢、這个晚上咧，我哋嘅专访嘉宾嚟到啦，我哋都系第一次见佢，但系咧平时咧，我就觉得喺呢个神交当中去领略佢嘅一啲歌曲嘅意思，就系、是。潘伟源啊，佢好多好多嘅作品，听歌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搭落有味嘅。佢、好多嘅作品包括咗《千亿个夜晚》、《祝福》、《饿狼传说》、《曼珠沙华》、《现代爱情故事》、《爱将》、《几分伤心几分痴》、《每段路》、《一生何求》等等，其实都数之不尽。不过灿明，你话唔系太中意听歌，头先啲歌应该你都会听过下嗬？
1: 唔单止有听。即係有幾首我甚至覺得係嘩喺寫到咁犀利嘅咁樣，即係包括《饿狼传说》。
2: 多謝晒。
1: 即係我係當時好震撼喎，嘩喺寫啲咁嘅嘢你好堅喎，即係咁
0: 樣。今日見下個真人當時係啦，阿潘老師你好。
2: 欸、你好。
0: 個個都係見到你潘老師啊，係咪？
2: 大部分人都係除咗我爸爸。
0: 喂，爸爸叫你做阿仔定咩啊？
2: 我爸爸叫我小三。
0: 小三，
2: 因为我屋企排第三。
0: 呢个字眼有啲敏感，但系到今时今日，即系或者系以往一路都系嗌你冇第二个名噶啦。
2: 都唔系有时阿元咁样咯。
1: 谂多咗啫，不过佢多咗啫。
2: 不过佢唔中意，因为。好似同完咗个完一样音咁、咁佢所以有时叫阿元，哎小三埋嚟。
0: 咁都好听、三都生生声㗎嘛。
2: 係冇错。
0: 喂头先提起饿狼传说呢呢首歌蔡明都赞不绝。
1: 係、
0: 当时你点样去有呢个灵感写呢首歌㗎吓、
2: 当时我记得系叫我上唱片公司就系、交呢隻歌俾我。咁佢哋就话系学友嚟㗎。我啊好啊好啊。咁跟住佢就话但系你要当系梅艳芳咁写
0: 哦，
2: 因为嗰阵时咧学友嘅监制咧，佢就话我好中意，即系佢啊，佢好中意阿妹嘅李艳红唇
1: 哦，
2: 咁佢话好想学友
1: 风格去写，
2: 冇错，佢好想学友有一只咁样嘅风格嘅歌，歌词，咁系一个难度嚟嘅，因为阿妹系女仔嘛，
1: 系
2: 学友唔可以发。
0: 即系好似女性化嗰只咁
2: 系
0: 嘛，
2: 系咯，所以系比较难同佢谂一个题材咯，即系可以俾佢同阿妹嘅《烈焰红唇》相等嘅，咁所以当时俾我嚟讲，我觉得都算系一个难题，咁但系我开心嘅，因为咁难嘅嘢佢揾我，即系话我得啦，其他人唔够我叻啦呢样嘢，咁我所以好开心接咗呢个作。
1: 当时有冇预计到可以火热到咁耐，同埋嗰刹那红得咁紧要咧？
2: 好老实讲，收到个旋律嘅时候咧，因为佢冇编曲噶嗰阵时，咁、我冇预计到。但系当我写完个词之后咧，我就即刻知道，即系我闻到个味道。
1: 哦，即系你自己喺众多嘅作品，你都知道呢首系有啲特别嘅，
2: 系感觉到嘅。
1: 系
2: 咁，尤其是咧呢只歌咧，当时仲好似系某一个商品嘅广告歌嚟嘅，咁。所以就要过几关咯，要过学友嗰关啦，过唱片公司监制嗰关啦，再过呢个赞助商嗰一关啦。咁但系咧，我好有信心，一定会过三关。
1: 呢啲就过晒嘅，
2: 系因为一交出去之后，哇！直情佢哋开心到即刻打电话俾我，
1: 系
2: 话所有人都好中意。
1: 我大胆讲，即系我一啲唔听歌，我睇见啲歌词，我话哇，呢、這个都系高手嚟。
0: 嗱，潘老师系斯斯文文咁，可能好多嘢都好正路，但系谂歌词方面咧就要野啲咁样噶咯，吓，即系、狂野啊！我意思
2: 都又可以咁讲啦，但系咧。饿狼传说呢一个歌词咧，其实你会睇到咧，我其实处处都维护住阿学友嘅形象。
0: 嗯，
2: 因为其中譬如有一句咧就系、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烟。你谂下，将学友形容翻系一个君子，
1: 系
2: 佢唔系一个地踎，又唔系一个咸湿佬，
1: 系
2: 佢系君子。
1: 系我睇到。即系嗰啲文雅嘅韵味咧，喺呢首歌里边，即系佢既野性又嘅文雅嘅部分，所以点解我会觉得佢一定可以流传好耐好耐就咁？
0: 但你又会爱会像头饿狼，岂可抱着眠？
2: 系啊，因为学友系一个受伤嘅人啊嘛，佢曾经受伤过，佢唔敢再有第二次嘅爱情，因为觉得。爱情咧实在好似一条狼咁样，会令到佢受伤，所以咧就系、人哋点样甜言蜜语再诱惑佢咧，佢都系唔制唔制唔制，所以咧呢首歌词咧学友唱得咁开心咧，因为佢唔咸湿。
0: 其实你写嘅时候 入晒落呢个古仔里边，系谂住点样令到佢好君子，又要吓啲、听众听落去好受欢迎嘅。咁谂咗几耐啊？
2: 哦，其实只有一程小巴，因为当日咧，我系中午嘅时候去到佐敦摄到呢个歌嘅。咁但系咧，监制就话俾我听，好赶，好赶，
0: 赶到点啊？
2: 赶到当晚要录。
0: 哇！
2: 咁系啊，咁因为我当时咧就系教下昼班嘅，
0: 嗯，
2: 咁我唯一嘅时间咧就系由佐敦坐小巴翻到去屯门呢一段车里边，我知道呢段时间系得闲嘅啫。
0: 大概几耐时间咧？呢个车
2: 大概系九个字，如果塞车就一个钟。
0: 咁就由零开始，落车就有晒啦。
2: 系，
0: 哇，真系
1: 我相信有啲人天生嘅。
2: 天生有啲，但系系训练出嚟嘅，系训练出嚟嘅。因为我自从入行以嚟咧，所有唱片公司俾我嘅咧，都系啲咁急嘅工作，
0: 系、啊、香港人惯咗咩都急啊。
2: 唔系，佢对于其他人咧会宽容啲嘅，但系对我系苛刻啲。
0: 因为知道你系出名快靓正系咪啊？
2: 系，所以你越快咧，佢哋就比你越急。
1: 不如咁啦，我问多一首啊。
2: 嗯，
1: 因为咧就有一套内地嘅剧集叫《繁花》，
2: 系
1: 咁咧就基本上就有两首歌，即系我谂系带起咗成个剧嘅感觉嘅、嗯。一首固然就系张学友嘅歌啦，
2: 嗯，
1: 另一首咧就系嚟自温兆伦啊，
2: 系
1: 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啊。
2: 哇，真系有听，
1: 即系证明，即系我都能够讲得出系咪？即系喺冇准备，咁我话咦系呢首歌啲。嗱，虽然我以前唔留意，系直至佢攞翻出嚟，我咦啊，佢又写得真系好配嗰个剧中人阿宝咁。咁我觉得即系佢经过咗咁多年之后，喺57首里边跑咗出嚟。
2: 嗯，
1: 咁譬如你自己睇翻嗰个火热嘅程度，你有啲咩感觉咧？
2: 其实随缘咧，最初系一个电视台一套剧嘅主题曲本身。其实佢再俾人再选做另一套劇集嘅插曲咧，我已經好開心啊！
1: 嗯，
2: 嚇，因為估唔到呢個歌詞咧能夠再次打動人。當時我已經俾咗我好多信心啦。
1: 嗯，
2: 咁就再之後呢一套《繁花》再播之後，原來係咁受歡迎。
1: 嗯，
2: 咁連帶我喺裏邊有兩隻歌，就是、一生何求同埋隨緣。
0: 係、哦，哇，兩首都
2: 係啊，兩
0: 擺落去
2: 嚇。係啊，兩首都叮噹碼頭，真係嗰個受歡迎嘅程度咧，都唔敢講話邊一隻更加高。
0: 係，
2: 我好開心呢樣。
0: 嗱、
2: 嗯，
0: 潘偉源提起《一生何求》呢首歌，都一定要講噶啦。
2: 哦，
0: 首歌的播放率咧，由当时 hit 到而家咧，有咩事都攞出嚟播，唉，一生何求咧咁啊！但你写嘅时候又喺咩嘅情况之下接呢个 order 要有完成啦
2: 吓？哦，其实接呢个 order 咧，因为同阿陈百强咧喺一生何求之前，我同佢写咗一只烟雨凄迷，
0: 哇，又好听，
2: 突然间又系好受欢迎，陈百强更开心啦。
1: 嗯，
2: 咁然之后唱片公司就再下一城啦，阿潘 Sir，
0: 嗯，
2: 俾一隻歌你试下再改写。咁我因为已经烟雨凄迷咧，系同阿陈百强系写咗一段爱情啊，
1: 嗯，
2: 咁我又唔想再爱情落去啦。咁我又睇一睇阿 Danny 仔，佢其实啊喺嗰段期间佢上上落落都经历咗一啲，咁我觉得佢对于人生咧可能好有感悟，
0: 嗯，
1: 系，
2: 咁我就觉得诶。不如就同佢转一转，写一个人生嘅歌词俾佢啦。咁，咁、我所以就拣咗《一生何求》呢个题目。写咗俾佢之后咧，佢都曾经一生人第一次打电话俾我。
0: 系，
2: 佢就话：，哇，温老师，你写得我好老啊，太老，咁老积嘅咁。
0: 因为哇，即系咁上下年份，你先至可以有呢啲咁嘅感觉啊，咁样嘛，系嘛？
2: 系啊，我当时都系咁样说服佢。我话：，诶、其实我大你几年啫，我写得出咧，你见识多过我啊嘛，你即系同我差唔多嘅嘛。
0: 因为嗱，
2: 你唱得到嘅
0: 啦。第一句歌词：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系咪好多年咧？咁样
2: 系啊，俾人个感觉好似即系都几沧桑。
1: 唔系，我反而觉得另一句，我觉得印象我最难忘，亦都可能配合咗阿陈百强，就系、是、莫料到我所失的，
2: 嗯，
1: 竟而是我的所有。你谂下，配合喺呢一个歌手，
2: 嗯，
1: 而家攞翻出嚟，点解我觉得呢首歌即系会系非常永恒咧？就系、是。 代表咗呢个时代。
2: 不过真系好多人中意咯，我都好多谢，即系趁呢个机会咧，好多谢啲乐迷啦，同埋中意呢首歌嘅人，真
1: 系
2: 好多谢佢哋，因为佢哋嘅中意咧，令到呢首歌个寿命咧长咗好多。因为眨一眨眼咧，差唔多三十几四十年。
0: 但系到而家听都，我觉得系终生受用啊！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即系个个都中嘅，其实好多嘢都系嘛。
2: 我觉得人生都系咁咯，即系好多时都喺抉择之中，因为上天佢俾你只能够拣一样嘢，好多时都即系等于我哋食嘢咁样，你会饱噶嘛？咁你食得鸡，你唔食得牛肉，系咪？
0: 唔可以贪心，
2: 系啊，你唔可以两样都拣，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就系放弃咗健康咯。即系你由健康同埋唔健康，又系要只能够拣一样。所以我觉得人生咧就系不停喺度选择。
1: 我又不如试下咁问啦，就系一生何求，有冇代表到你一啲哲学观或者宗教观嘅咧？或者你遇过啲咩人生嘅变故，所以咁样写到咧？
0: 不如咁啦，我哋就听呢首歌翻嚟，就听阿潘 Sir 讲啦吓。一生何求，曾妥协也试过苦斗，系咪都系你嘅心境咧？我哋听听呢首歌先。

0: 啲不同嘅感触啊。
1: 嗯，
0: 潘伟源老师，你听翻嘅时候，你又会谂起啲乜嘢咧？又或者头先阿灿明问你嘅时候，有啲嘢可以一齐讲埋啊？
1: 我咧。睇到阿灿明咧眼中有火，梗系有嘢谂到啦。不如你讲先啦。
2: 话说咧，呢个都唔系秘密嚟嘅，即系人都知嘅就。其实我唔听歌嘅，亦都唔唱歌啦，自然。咁但系咧，就有啲人就唔信邪，话唔系嘅。其实你唱得嘅，不如咁啊，我俾几首你唱啊，咁用指导埋我去唱添。
1: 我都觉得你唱得。
2: 咁咧就唔系我拣嘅。咁有位都嚟过我哋嘅节目啦，就叫阿 Ben Sir。
0: 嗯。
2: 其中一首佢话：，嗱、呢首你有 feel 啊，嗱呢首呢首就系、一生何求。
0: 咁你真系唱过？
2: 真我真系唱过。佢话：，呢、首你有 feel， 嗱我第一咧就真系演唱会咧就真系俾你唱呢首啦，即系咁啊。
1: 哇，你唱都一定好动人。
2: 嗱，佢话唱歌最紧要系咩咧？你真系唱紧里边嘅感觉啊。
1: 嗯。
2: 咁佢话你就唱紧嘅感觉咯，我系咩？唔通我真系去咗有啲呢啲人生经历，咁所以我先会正话敢问你嘅。
1: 哦，咁你的确系阅历多啊嘛，系咪啊？即系你过往你见过好多世间事，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唱咧，都一定特别动人。
2: 其实我啱啱睇咗就系阿苏东坡嘅经历。
1: 哦，
2: 咁话说你知咧，即系佢所有嘢都系才情最高噶啦，系嘛？诗又好，词又好，画又好，咩都系最劲嘅。
1: 嗯，
2: 但系就贬完一次又一次又再一次咁。咁其实你同一生何求里边嗰啲讲嘅嘢好似冇晒官位。冇晒朋友喎，冇人知你係邊個喎，但係佢可以安貧樂道到點呢？嗰啲嘢原本人哋唔食得嘅，佢攞嚟做東坡肉。
1: 啊，你講起東坡，我真係第一諗起東坡肉。
2: 跟住去到嶺南啦，嘩啲人話咁慘啊，唔係啲荔枝好食。
1: 係。
2: 嘩荔枝都冇得食啦，佢教人種田。
1: 係。
2: 都種田都冇啦，啊佢同啲人一齊去玩得好開心，我忘記咗我係邊個啦。即系好一生何求噶，真系。
0: 哇！即系估唔到阿灿明带出咗呢一啲嘅谂法啦，嗬。
1: 系啊，嗱，所以嗱，佢阅历多咯。
0: 咁啊，潘老师，你当日写嘅时候，你嘅谂法又点咧？吓，
1: 我其实真系好简单嘅，我就系针对阿陈百强嘅啫。咁最主要都系因为佢冇唱过呢一方面嘅题材，咁我又觉得佢咁多嘢都唱过啦，冇理由净系人生嘅即系难到佢啊，咁我又。俾佢试下。
0: 我事后只歌咁 hit 嘅时候，佢有冇打翻电话俾你？真系好多谢你啊，咁样啊。
1: 咁又冇特别打俾我。咁但系咧，我好多次佢好似喺上海演唱会或者其他嘅演唱会咧，佢都会表明话中意呢只歌歌词咁。
0: 今日攞呢首歌嚟去讲同埋听翻咧，都系纪念 Danny 仔嗬。
1: 是啊，因为呢个时候呢好多 Danny 嘅粉丝呢都同佢做緊好多嘢。
0: 是啊，仲有两日啦嘛，咁就是纪念 Danny 仔 ,9 月7号嘅生忌。
2: 我反而有个建议，我唔知呢个系咪一个恰可㗎啦。
1: 嗯。
2: 喺即係我叫80年代 ,90 年代又充斥住无数呢啲即係其实我觉得可以流传万世嘅广东歌啦。咁其實如果我哋用一個新嘅形式嚟重新包裝咧，可能係會引起另一番嘅熱潮。其實我遇過幾個老牌嘅填詞人咧，音樂人。咁我曾經提過佢，我話不如咁啊，趁你而家都又冇咩其他做，不如咁你即係揾曬啲歌手出嚟唱啦咁。結果好不幸又有啲走咗啦。咁我覺得就係、其實都未必一定要靠個歌手。我反而覺得有啲歌詞即係譬如你咁啊，
1: 係
2: 好值得換味。咁點做呢？例如係即係搵啲唱得嘅後生，咁一路講即係正話嗰啲你製作過程唱幾句，就變成咗係流傳緊嗰啲字而唔係整嗰首歌。
1: 啊，多謝你陳榮，真係好多謝你。其實呢喺香港就做唔到啦，因為呢第一唱我歌嘅好多原創嘅歌手、原唱者咧，都唔喺度，好似羅文啦、梅艷芳啦，
2: 唔係
1: 陳百強啦，
2: 嗰個歌手，
1: 是啊、
2: 我哋講嗰啲詞，
1: 係啊，
2: 就係揾人唱得翻個詞嘅感覺，咁咧就好掂啦。
1: 係啊，其實呢個形式咧，我喺東莞咧，我做咗6場噶啦，
2: 係嘛？
1: 係啊，全部都係當地嘅歌手。咁但呢就都係唱我嘅詞。
0: 有冇唱阿女方嘅每段路啊？
1: 有，當然有。
0: 呢首歌又係好容易上口啊，天有幾高。
1: 係啊。
0: 粉起雙手可攀到。
2: 呢首又係人都識啦。嗱咁呢我舉多個例子唔睇下潘老師睇知唔知啦。喺內地嘅一個節目叫做脫口秀。咁有一個叫黃冕。佢最大特點係咩？佢唔係講

0: 脱口 show， 脱口 show 即系 stand up comedy， 佢亦做脱口 show 啦。佢特点咧就攞住吉他讲一段，弹一段。咁呢个咧系即系好特别，即系佢系一个歌手，所以佢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咧。
1: 系，
0: 即系如果我哋重新去用一啲新嘅方式嚟演绎，用一啲歌词嘅韵味嚟到套成个人生咧。即系我觉得特别系而家呢个年代，喂，世事无常，你执翻晒啲嘢，其实当一个人生剧啊，去睇翻香港。咁我觉得应该有得做啊！
1: 好多谢你，好多谢你，即系。讲下都开心嘅，虽然咧或者唔容易实行，因为香港嘅场地咧实在太难租啊。不过我自己都曾经幻想过咧，就系譬如有啲歌系有故事嘅，咁可以讲少少，然之后就揾一个歌手出嚟唱咗呢只歌，吓咁我觉得都可以作为一个节目。
0: 我建议多个。有機會你再留意一個內地脫口 show， 這個很新進的，他很多時在深圳會演出，特別地方是什麼呢？他基本是不寫稿，寫稿所有東西是現場互動，但是現場就很輕鬆很活潑，譬如我們能夠在香港，我當人數幾多到你現在人生去到這裡了，一生何求，同你咩关系啊？唱啊你，即系嗰人自己唱，咁你又唱得好似差少少，不如我啦，李生又唱两句啦。李生都唔得啊，不如我嚟啦。咁即系总之要揾到人唱到，咁嗰个氛围咧，我觉得就可以活化咗你所有歌词。
1: 吓，你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你冇我嘅感觉。阿灿明讲呢几句说话嘅时候咧，佢真系眉飞色舞，成个人咧投入到好投入，真系我真系多谢你，真系多谢你。
2: 佢唔系好识听歌，
0: 我不识歌噶我。
2: 不过可能就系因为咁嘅原因，
0: 我知你可以点发挥，
2: 你就可以有啲喺歌曲以外嘅一啲意见可以提到出嚟嗬。
1: 冇错，同埋咧。我真係睇到佢個表情呢，對我嘅期望同埋嗰份真誠。
0: 咁你搵個真係唱得嘅個唱家班，我就唱住兩句咁樣。
1: 咁你就
0: 唔緊要啦，你嚟即係咁。咁會好活潑呀。咁我就大膽講，無論現場有幾人，一定喺互聯網世界你冇100萬我唔信。
1: 嘩，真係一個好新鮮嘅表現。
2: 佢有咁多出色嘅歌，好多嘅 artist 啲歌手呢都好多謝你㗎嘛。葉倩文都係一個即係好熱誠、好有禮貌、好感恩嘅一個女性㗎嘛，個歌手。
1: 好嘅歌手。
2: 咁你同佢寫咗好多歌，祝福都係其中一首係早期啲嘅作品。
1: 係呀，祝福呢就係電視台嘅一套劇集叫做《早月老師》嘅主題曲。
2: 係呀，
1: 同阿沙莉呢合作都好多啊。甜言蜜语啦，祝福啦，珍重啦，为何啦？
2: 最爱是我家啦。
1: 啊，最爱是我家。
2: 甜言蜜语又好好听喎。
1: 系啊，有好多人中意。
0: 咁我又谂到多一个桥段啦。譬如我哋攞住一个歌手，或者一个二线、三线嘅人，而家内地好多噶嘛。咁我哋就带住个同场去内地嗰度，咁咧就睇住啲人，譬如话阿黄家驹嘅歌，佢哋好想去学唱噶嘛，咪现场教你广东话咯，教嗰首歌咯。咁我哋就攞翻大家都可以传颂一时嘅。咁样就可以做埋即係我叫广东话同普通话嘅交流。
1: 係。哎，我最近呢睇到阿张智霖呢有个演唱会呢，佢唱现代爱情故事。佢好叻喎，佢冇搵到许秋怡上去喎。佢叫在场嘅所有女
2: 就做咗嗰个声。
1: 係啦，一起唱。
0: 冇错。
1: 哇，我真係发觉。
0: 我嘅意思就係咁样。我嘅意思就係咁樣。
2: 呢首歌當年
0: 唔好搵歌手唱曬，就算有都係唱一半引人上嚟，我教埋你廣東話點講。然之後嗱，個點解你唱唔到個感覺啊？嗱，不如咁，即係咁樣。嗱，咁呢就有互動感覺啦。
1: 係啊，即係一個大嘅互動，一個交流。
0: 而且係真正推廣我哋成個廣東話文化，香港嘅盛世嘅。呢個嗱，
1: 係
0: 我拍心口話俾你知。一定得。
2: 咁講廣東話呢亦都佩服葉倩文。佢唔正㗎嘛。但係佢講廣東話或者唱歌呢，佢拼好曬音唱出嚟呢，真係正過你講廣東話嗰啲人。
1: 係呀，好神奇。真係好神奇，佢真係好叻。我都曾經問過佢，我話喂，你全部靠拼音，你要有感情表達㗎嘛。但係你啲感情表達得好準確㗎喎。我話你係用咩方法㗎咁樣。
2: 咁佢點？
1: 咁佢話俾我聽呢，就我會將佢化為一個故事。我學嗰個發音嘅時候呢，我已經將佢變成一幅一幅圖畫㗎喇。佢真係叻到咁樣。
2: 真係有畫面你先至投入呀，係呀。
0: 仲有多條叫仲好玩。
1: 哇，
0: 就係喺現場做做下嘅時候 呢、這个观众，你讲你嘅经历，我即刻用同一段稿，我即刻马上改歌词，再唱一次。
2: 有冇个咁样咁急字嘅歌王？
0: 喺度啊！唔系，写到我就唱到。然之后俾翻嗰个人唱啫嘛，我哋唔系要个音准啊。
1: 嗯，
0: 你写到噶嘛？
1: 嗯，
0: 系咯。即係你根據呢、這個嗱，你呢就啱啱就俾人飛咗啦，咁不如咁啊，我將呢段歌詞咁樣改，嗱我哋再唱一次，嗱呢、這個你嘅歌，喂，咁你啲高手先做到㗎嘛？
1: 哇，呢、這個有啲危險性，
0: 真係做到，我相信你做到。
2: 咁啊，今晚講咗咁多，咁頭先我哋聽過一生何求啊，呢、這個時候啊，潘老師你想聽邊首啊？
1: 咁啊，講咗咁耐沙你。祝福啦、啊！
2: 好呢首、哇，即系有个画面嘅好听嘅歌。咁啊，唔该晒潘伟源老师，下个礼拜再见吓。
1: 好
2: ，OK，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加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估工作和评标的工作。凌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的时候说，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企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的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于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聯合國大會通過不具約束力的決議，鼓勵在繪製世界地圖的時候採用更加準確呈現各大洲實際面積的平等地球地圖繪在地圖投影，取代帶有扭曲效果的麥卡托投影。這項名為《糾正地圖》的決議由非洲國家多哥發起，並且得到非盟成員國的支持，最終以164票贊成、1票反對、6票棄權通過。決議指出，麥卡托投影一直造成各大洲在地圖上大小失真，產生認知、教育、文化、地緣政治和經濟社會影響，並構成歷史偏見。決議認為，從面積呈現的角度去看，世界各國廣泛採用的麥卡托投影嚴重扭曲了遠離赤道的大陸塊面積，導致非洲等地區面積顯細，而平等地圖的地圖投影更加準確地呈現各大陸塊的面積。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广东沿岸昨日风势微弱，而一道云带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下午炎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而广阔云带会逐渐覆盖华南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随住云带转薄，本周中期华南普遍晴朗。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于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大地书香。
6: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4: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行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行过的道路上。
7: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8: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9: 其实他们出来住宿和工作就非常重要、如果不是的话，他们都很容易回转头找回他们以前的 friend， 跟着又做回以前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很希望更多的、工作的、老板、可以给多些机会，因为他们其实回出来去找工作都是有一定的困难。
8: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1: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住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好啦，听过凌晨一点新闻后，继续我得你都得呢、这个时候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嘅，曾医生你好，
1: 阿钱好，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学生哥咧就开学咧都一个礼拜到啦，不过通常头一个礼拜真系一个慢慢嘅适应期啊，吓，咁但系适应嘅当中，作为家长或者作为教师嘅都好，或者嗰个学生自己本身都要谂下，跟住条路点样行啦。如果你发觉适应得麻麻嘅时候，系咪啊？
1: 同学仔开学之后一两个月嗰啲情绪问题啊，就可以系一啲少少嘅紧张担先有，去到真系病咗嘅。
0: 哦，
1: 两样都有嘅。但系数据就话俾我哋听咧，九月、十月、十一月咧，啲学童轻生嘅高峰期嚟嘅。
0: 系。
1: 咁另外我哋见到就系多咗啲年青人咧喺呢个时候有啲焦虑症、抑郁症啊，适应障碍啊。甚至过度活跃都喺呢个时候发现啦。
0: 哦，即系每一年都有咁嘅情况，嗬？
1: 系啊，突然多咗好多嘅。
0: 嗯。
1: 咁跟住到十一月咧，慢慢冇咗噶。
0: 系。
1: 系啦，呢个我谂系要有啲人要慢慢适应咗，有啲病佢医翻好咗，咁所以咪慢慢会少咗啦。又。
0: 咁所以咧就要提前去做好呢个预防啦，系嘛？
1: 今集就系想讲呢样嘢啦。
0: 嗯。
1: 点发现啲同学仔有事？
0: 系。
1: 啊，呢个又系翻去。最基本嘅精神情緒健康嗰啲問題啦，個定義就係話係咪開學都好啦，特別去到開學，我哋想提一次啫，就係有一個正常狀況，去到一個唔正常狀況，咁咧就令到嗰個同學仔佢生活上面、學習上面出現咗啲困難，人際關係上面出現咗困難，佢覺得痛苦或者周圍啲人痛苦都得嘅，就係咁樣啦，好啦。点样去发现佢唔妥呢？我谂做家长或者老师嗰啲最容易就喺佢啲行为上面睇到。
0: 嗯，
1: 瞓觉嗰度几好睇噶。
0: 系，
1: 譬如佢瞓唔着，成日都要去厕所饮水，成晚都要父母留意到嘅。咁你可以问下佢咩事啦。
0: 嗯，
1: 呢几晚都系咁啊，咁好啦，饭台嗰度又会睇到噶咯。
0: 即是佢唔开胃呀，或者食少啲係咪？
1: 佢食少咗或者两啖就算。
0: 嗯。
1: 咁另外讲嘢啦。咁通常一隻开龙雀佢突然间静晒，阿千禧觉得啱啦。
0: 嗯。
1: 佢又唔系匿埋喎，佢食饭好静。
0: 係。
1: 以前就不停讲古仔。
0: 即是总之你觉得有同以前唔同啦。
1: 变咗有个改变。
0: 係。
1: 唔系突然间可以慢慢㗎，可以几个礼拜咁慢慢变㗎。
0: 嗯。
1: 所以你唔系好察觉得到嘅有时。但你觉得佢有啲唔同咗嘅。
0: 嗯。
1: 咁跟住另外就係啲功课上面你发现佢好多错漏啦。
0: 嗯。
1: 同人相处佢以前你会见到佢同好多同学仔打机啊，倾电话咩都好啦。但佢而家坐喺度个电脑熄咗嘅。
0: 嗯。
1: 发牛豆嘅。
0: 啊、
1: 你可以问下佢咩事咯、
0: 啊。平时都开下机玩下噶，做咩事啊？咁样样、
1: 哎、做咩咁闷？
0: 系
1: 即时你问佢咯，佢未必答你嘅、啊、
0: 嗯，
1: 当然啦，你觉得佢好似唔系好妥当，你同佢倾偈嘅时候，轻轻顺手闩埋个房门啦。
0: 嗯，
1: 有啲私隐先倾到噶嘛。
0: 咁啊系，应该系。
1: 即系你话食饭台倾就冇得倾嘅，
0: 咁你
1: 到嘅。
0: 反而闩埋房门，你一对一咧，佢都还可能会同你讲下。
1: 咁慢慢问佢咧，
0: 嗯，
1: 你观察到有啲咩唔妥当，你觉得系问题，你咪问翻佢啦，到底发生咩事啊？咁讲嚟听下，睇下咩可以帮到你。咁就你觉得要讲咪讲啦，屋企系其实可以讲嘅，
0: 嗯，
1: 就唔好惊。唔好担心自己讲得唔好，
0: 但系可能最初未必咁容易叫到佢把口，会唔会啊？
1: 即系边可能啊？十五分钟咩都问晒噶。
0: 咁但系你就要好有耐性咁同佢倾啦。
1: 你要乜？可能要讲几次噶，讲好多次先得。
0: 咁会唔会好长气咁啊？
1: 冇啊，你咪同佢一齐坐喺度发吽豆，唔出声都得噶。譬如如果佢睇紧书，你又喺度睇紧书陪下你，咁得咯。
0: 咁我成日谂住，喂，如果想开口，
1: 佢叫你唔好讲咁多，你就收声啦。
0: 咁好啦，但系始终有。想再开声问嘢嘅时候，通常点样问法会好啲咧？
1: 点样问法咪就住嚟咯，执生噶咋？
0: 系
1: 啊，即系譬如你见到佢成日都嬲嘅咁，佢系咪我有啲嘢令到你唔开心啊？
0: 嗯，
1: 啊，即系唔关事，讲嚟听下咩事啊？
0: 佢自然认都唔认你住啊？
1: 认你啫，
0: 系咁，但系佢即系啦，保持沉默，佢唔出声，冇反应咁点咧？
1: 你咪坐喺度啦，
0: 嗯，
1: 你陪住佢一阵啦。或者你可以提议嘅，诶，出去行下，我想出去跑步啊，陪唔陪我啊咁。
0: 或者佢又都系未应你住。
1: 嬲佢啦，嬲到一样嘢佢喜欢嘅啦。
0: 嗯，
1: 譬如佢鍾意原来系去楼下嗰间茶餐厅嗰度饮翻杯嘢嘅。老公你咪我哋落去饮杯嘢。
0: 嗯，
1: 都得㗎。
0: 即系始终呢都要好有耐性嘅。
1: 要求其所好嘅啲嘢都要。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话呢，俾佢觉得你系真系关心佢。
0: 嗯，
1: 就唔系你想控制佢或者想好奇知佢多啲嘢。
0: 嗯。
1: 当一个小朋友咧知道个家长咧系想知佢好多嘢或者想管佢嘅时候咧，佢就唔讲嘢。
0: 嗯，
1: 但系佢感觉到你关心佢咧，佢都系会讲嘅。
0: 系
1: 啊，但系呢样嘢点样做先至叫做关心？点样做先至叫做管同埋控制咧？一线之差噶，往往都
0: 系
1: 嗰个要好难拿捏嘅，即系所以变咗。我教唔到你嘅，
0: 系
1: 有啲年青人咧，你可以做多少少嘅，
0: 嗯，
1: 有啲咧一到你就要停啦，如果唔系佢弹你嘅。
0: 总之你即系执生啦，唔好咁长气嘅。你发觉佢开始面有变色嘅时候咧，咁你又要自己收少少咯吓。
1: 系，咁你都可以轻松啲。你叫我唔好讲咁多，我知啊。不过你唔讲，我有会讲噶噃。啊，你讲我咪少啲机会讲咯。
0: 嗯。
1: 如果你同佢熟嘅话，个关系好的话，
0: 嗯，
1: 即系都得噶。其实即系你唔一定话好严肃噶，轻松啲倾，食住嘢倾，即系两个人，当然唔系好多人一齐啦。
0: 即系你唔好突然间话漏埋边个一齐啊咁样。
1: 千祈唔好啊，呢啲有危险嘅。
0: 咁可能呢啲情况你第一晚未必成功，你要第二晚又再倾下。
1: 你咪继续观察咯，过几晚睇下点咯。
0: 嗯，
1: 你最紧要几时都掉低一句。有啲嘢要搞唔掂咧，揾我倾。
0: 嗯，
1: 我都唔知搞唔搞得掂。如果我哋都搞唔掂咧，我哋揾啲识嘢嘅人帮手。
0: 系，好啦，漏到佢啦，肯出去倾啦，咁就真系慢慢倾啦
1: 吓。咁或者有一啲方法嘅，最近有个家长教我嘅，我见到我个仔咧窿口窿面，眼有泪光，食嘢少咗，朝早四点钟系醒咗，咁我问佢到底呢啲系乜嘢嚟嘅？
0: 嗯。
1: 佢话你自己睇 AI 咯，
0: 自己睇 AI。
1: 咁爸爸就成日，你上网去揾呢啲症状出嚟，我哋问下 AI 到底系乜嘢嚟，
0: 嗯，
1: 一齐去睇咯。
0: 系
1: 睇完之后，佢话你抑郁，佢话系啊，我抑郁啊。
0: 嗯，哇，佢能够同你一齐去揾嘅时候已经好啦，佢已经集中咗同你一齐去面对紧嗰样嘢啊嘛，系咪？
1: 佢想讲你听，
0: 系，
1: 但系佢又惊你怕。即係有時細路仔呢好得意㗎，佢自己好知自己咩事㗎啦，今時今日好多小朋友都係好叻嘅，但係呢佢唔敢講你聽，因為驚你擔心，驚你鬧佢，因為可能好多細路仔都經歷過㗎啦。
0: 嗯嗯嗯，
1: 我哋精神邊有病㗎，我哋幾代都冇呢啲嘢㗎，你唔好亂講呀咁。
0: 係。
1: 咁一句嘅就係有時你輕輕大個，但係以後呢佢記喺心度，佢覺得自己有啲精神情緒問題呢，佢唔敢講你聽。
0: 你即咁即斬釘切鐵咁講佢，即正想講俾你聽嘅時候，你咁樣講佢真係唉，我講都冇意思啦咁樣係咪？
1: 講驚你鬧呀，佢知係一定要講呀，不過佢驚你鬧，咁咪拖住先囉。佢又驚你唔開心，另外一啲更加孝順嗰啲呢就驚阿爸阿媽擔心，所以唔講啦咁。有時我哋去講啲精神情緒嘢嘅時候呢，我哋都唔需要有太多價值判斷啊嗰啲嘢表達咗出嚟囉。
0: 即總之其實真係聆聽。
1: 聽同埋傷風感冒咁嘅態度囉。譬如你你好似有啲發燒喎，個面紅曬咁樣講啦。
0: 嗯。
1: 你琴晚好似瞓唔到喎，又今日冇胃口食嘢。心情唔靚呢，
0: 嗯，
1: 係咪用一啲比较轻松，即係讲事实，见到咩讲乜嘢，就唔好讲一啲判断，就唔需要讲话你病咗我点呀，
0: 係係係，
1: 好多父母就係呢句行先，
0: 嗯，
1: 咁又係唔得啦。
0: 所以呢你係要关心佢，支持
1: 要学㗎，
0: 係啦，
1: 父母要学嘅，
0: 係
1: 要学点去相处，点倾偈。点问嘢嘅，
0: 即系唔好用翻你一贯嘅作风啊！你可能以前系咁，我以前都咁讲嘢噶啦，咁不嬲都系咁，而家都系咁咧，就你发觉原来好难沟通咧，你就要自己反思啦吓。
1: 要自己学嘅，好多时年青人话俾你听，你可以点同佢倾到偈嘅。
0: 嗯，
1: 你肯去学，你肯去变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快学识嘅。
0: 系
1: 啦，
0: 嗯，
1: 但系如果你唔学咧，我系咁噶啦咁。
0: 所以做父母自己都唔好一成不变、
1: 嗯、
0: 有时唔系以往系咁，你而家就以为呢条路系继续咁样。人好多时都要适应晒有唔同嘅变化。
1: 以往嘅做法唔得咧，就要变。
0: 系啊系啊，知否世事常变啊！
1: 做极都唔得，你都仲死咕咕唔肯变，就变咗你系固执噶咯。
0: 系啊，咁所以你想子女慢慢能够系去翻一个正常嘅阶段嘅时候，首先你自己求变咗先吓。
1: 所以我哋就话喺行为上边睇到个小朋友转变啦，
0: 嗯，
1: 喺情绪上边嗰、那个比较容易睇啲啦。譬如佢无端端会好多暴躁嘢啊，
0: 嗯，
1: 好多嘢会好惊，惊到震晒啊，会好唔开心嗰啲咧，
0: 嗯，
1: 佢表达咗出嚟或者你观察到啦。另外观察第三样就是社交嘅行为啦，
0: 系。
1: 活跃嘅变咗唔活跃，唔活跃嘅变咗做咗啲过分活跃嘅嘢，
0: 嗯，
1: 可能系唔正常嘅。
0: 好。

0: 好啦，听完首歌返嚟继续我哋嘅话题。咁我哋讲开呢暑假啦，学生歌呢适应都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啲學生歌適應嘅問題呢，我哋作為家長呢都要重視㗎。咁佢哋去可能發生一啲焦慮嘅問題，或者抑鬱或者專注力嘅嘢。咁我哋喺呢度作為一個總結，等啲家長再更加可以明白多啲點樣做啦，何正醫生。
1: 都係強調返啦，細路仔啲精神情緒問題呢，最常見到嘅就係呢喺啲行為上面有啲問題啦。譬如瞓唔到啊，食嘢少咗啊，讲嘢多咗少咗啊，个人冲动咗好多啊，或者突然间退缩咗好多啊，功课差咗好多啊，成绩差咗啊，做唔到嘢唔专心啊，嗰啲咁嘢啦。如果持续嘅，譬如持续好几个礼拜嘅，加埋情绪好低落嘅，都觉得做人冇意思嘅，社交上面呢唔想见人啊嗰啲呢。多数都是抑郁嚟㗎喇，两个礼拜以上就抑郁㗎喇。如果成日好害怕惊慌啊，震腾腾嘅，好多担忧嘅，佢会话俾你听嘅，通常都係好多嘢会回避嘅。可能就同焦虑有关啦。譬如如果佢特别回避，就係见到人，见到陌生人，或者需要一返學呢就要嗰啲小组嗰啲研讨嘅。咁佢唔敢返學嘅，就即刻会肚屙啊，咁都係叫佢做一种社交嘅焦虑状况啊咁样。常见㗎，係除抑郁症之外第二个最常见嘅精神嘅情绪嘅问题嚟㗎呢句㗎係。好啦，要留意返，总之佢有啲唔妥当，你觉得佢唔妥当影响佢学习啦，影响佢瞓觉，影响咗佢生活，影响緊佢社交嘅，持续一两个礼拜你觉得唔系好对路。佢又冇好到嘅，咁亦都可以返去问返老师，喂佢有冇乜问题呀、佢喺學校或者有啲同學老友嘅佢都会讲㗎啦。咁嘅时候喺呢啲呢就可能要带佢睇医生啦。如果你话佢专注力嗰啲，咁亦都好多时呢我哋喺小一里面呢突然间一返小一呢、头一个学期呢就多咗好多专注力缺乏啲細路仔被发现㗎喎、
0: 哦。小一嗰啲又太細呀，係咪都仲未適應係囉。
1: 点解呢幼稚園佢唔使坐定定。小學开始要要求佢坐定定。佢冇咗嗰種執行能力要佢坐定定呢，於是佢咪可能喺度喐嚟喐去囉。
0: 係呀係呀。
1: 呢啲過度活躍嗰啲呢就最先被發現。
0: 係。
1: 但係得專注力缺乏冇過度活躍嗰啲呢就可能要去到小四小五啊，甚至去到中學先被發現嘅。因為佢啲導師就係覺得佢蠢嘅啫，成績唔好嘅啫，但係呢佢唔知道原來佢唔專心嘅。當然有啲同學好叻嘅，佢去到中學好多同學就話我係唔專心，我知道我做到嘅。
0: 可以懂得咁样讲啊。
1: 通常佢哋都有啲特点嘅。就係点样呢，就係佢鍾意嗰啲科佢特别好嘅。佢唔係太鍾意嗰啲呢就做得唔好嘅。呢件事亦都係好有趣㗎喎。我哋以前都提过啦，就係话佢鍾意嗰啲科呢，佢做嘅时候呢啲练习又好溫习又好啦。佢個腦裏面啲多巴胺走咗出嚟。
0: 因為佢鍾意嘛，係咪佢開心。
1: 佢夠興奮。佢個腦夠興奮呢，佢咪繼續可以專注做得好囉。但係佢嗰啲佢唔鍾意嗰啲，佢直情係完全係冇辦法去參與嗰件事。
0: 但係咁樣點呢，如果真係冇興趣你夾硬逼佢都冇興趣㗎。
1: 佢唔係淨係對一科有興趣㗎，通常佢都對好多嘢冇興趣，鍾意過一兩樣有興趣。
0: 咁但係
1: 做得好。
0: 但係點可以令佢有呢個改變。
1: 咁如果我哋將佢問詳細啲嘢嘅時候呢，你會睇到佢都平時為人都有啲甩漏啊，有啲拖延啊，有陣時同佢傾偈都會九唔搭八啊，無端端插八嘴埋嚟啊，嗰啲咁嘅嘢成日都有嘅。甚至啲同學相處有啲困難嘅喺呢啲嘢上面。咁佢又要好多時間要你睇實佢先做到功課啦，特別就係嗰啲小學生嗰啲呢。咁就要做好耐嘅。如果你擺晒好多份功夫喺度呢，佢就呢下冇下嗰、那個冇下呢，佢就冇咗成晚呢，乜都做唔到。
0: 咁呢個係
1: 一補習老師呢都會話佢好唔專心。
0: 咁真係好頭痛㗎喎。
1: 咁你唔頭痛，如果你小一開始發現佢有啲唔專心嗰啲嘢，咁可能都要帶佢睇醫生㗎啦。因為今時今日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呢嘅細路仔嚟講呢，佔咗六歲到十八歲嘅學生裏面十分之一㗎。
0: 是
1: 好多的。
0: 哇，如果你說家長他自己可能很害怕，都是遲些看一點先啦，再拖延先去看醫生，會不會更加惡化呢？
1: 有幾樣東西的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的細路仔，他有三個主要症狀，一就是不專心，一就是過度活躍， 第三就是冲动难控制。
0: 是。
1: 即要做嗰样嘢就要做嘅，唔理后果嘅。
0: 嗯，
1: 啊，一火爆就一锤喺落人哋嗰度，或者拱冧张台啊嗰啲咧，
0: 系
1: 好劲嘅。通常有啲人三种都有嘅，
0: 嗯，
1: 中咗三宝咯。咁有啲人孖宝嘅，咁有啲人就是但得一样嘅啫。
0: 系
1: 系啦。
0: 喂，如果三样都中晒，系咪会好难搞咧？
1: 其实都系一样咁容易搞。
0: 哦，
1: 就唔难嘅，都系要睇医生噶呢啲。我哋认为六岁之后嗰啲咧，都系要食药会比较快捷，同埋帮到佢。
0: 咁喺你嘅个案里边，有冇啲即系中咗三宝嗰啲咁样？
1: 有啲人去到中二先走嚟。
0: 系。
1: 点解嚟咧？学校话我要开除佢啦。
0: 嗯。
1: 因为佢已经有两次咧打同学，同佢倾开，做咩打同学咧？嗰两个同学其实佢老友嚟嘅。
0: 嗯。
1: 一齐翻学啊，小学一齐上嚟嘅。
0: 嗯，
1: 咁佢一唔开心，或者人哋讲咗句嘢，佢唔合心意，佢一锤缝落去，
0: 系
1: 唔理男仔女仔。
0: 其实佢控制唔到，
1: 控制唔到嘅。佢、
0: 嗯、
1: 打完之后，对唔住，对唔住，我控制唔到，佢好惊。
0: 系，
1: 咁问题就好衰唔衰咧？中学嘅咧，佢俾老师睇到啊。
0: 咁如果呢个情况，
1: 平时嗰个同学咧都话闪开就算噶啦嘛，因为通常都打唔中噶嘛，因为佢都知佢会咁、嗯。
0: 但系老师睇到，老师都知道佢系。
1: 老师睇到冇得搞噶嘛。
0: 但系老师可能都知佢有呢个情况啊。
1: 即系要跟程序做事噶啦。
0: 系系系。
1: 咁佢咪几次警告，大个都搞唔掂啦咁。咁跟住嗰个爸爸就话：，我不如我带你去睇下医生啦。
0: 嗯嗯。
1: 咁佢发现就系佢根本小学成个小一到小三，佢喺班房里边行来行去嘅。
0: 嗯。哇，喺班房度行嚟，但系佢又唔系活动教学嗰只，
1: 唔系噶。
0: 咁如果咁咪，
1: 佢会搞下啲学啊，掹下人哋条边啊，嗰啲咧咩都做得出嘅。
0: 咁嗰三年其实个老师都
1: 中四好咗啲啲，
0: 系。
1: 咁佢另外咧就系咧上堂游魂嘅，
0: 嗯。
1: 但佢唔知点解佢游魂得嚟，佢又成绩好好噶噃。
0: 嗯，
1: 你都多得佢个补习老师系真系好有心机教佢咯，因为佢好信服个补习老师，八年
0: 系
1: 教咗佢。
0: 咁但系佢咪好嗱，佢又有时唔专注，但系佢都好肯听个补习老师说话。
1: 那个补习老师就系讲嘅嘢，佢好中意咯。
0: 系，
1: 佢想见佢添，成日都仲系。
0: 可能就带到俾佢多巴胺嚟。
1: 都系啊系啊，令到佢开心嘅，因为嗰个老师讲好多笑话啊，讲好多啲课堂以外嗰啲嘢俾佢听，佢最中意噶啦。同佢讲宇宙里边有几多星星啊？
0: 系
1: 嗰个咩北斗星离开我哋有几远啊？
0: 咁所以咧，佢补习嘅时候就好开心啦。但系翻去正式嘅课室嘅时候，咦？阿老师补习嗰个唔喺度，又唔同啦。
1: 咁啊，成日唔见咗卡啊，嗰啲咁嘅嘢啦。我个诊断就佢三样中晒，
0: 系
1: 咁啊，食药啦，都系要一啲专注力缺乏嗰啲药啦。啲药都系一啲中枢神经兴奋剂嚟嘅，
0: 系
1: 令佢个脑兴奋。多咗多巴胺，多咗啲去甲肾上腺素，咁咧佢够兴奋咧，佢执行能力同埋嗰种组织能力好翻啲。
0: 嗯，
1: 于是咧佢坐得定，
0: 系，
1: 于是佢听得明。我记得印象好深刻，佢食药第二个礼拜，第一个礼拜好细份量，佢未感觉到嘅。佢第二个礼拜佢话：我呢一世人第一次感觉到咩叫专心。
0: 啊，咁如果系咁咧，就要继续 keep 住食药先至可以保持到我
1: 食得好好嘅。跟住上个七月，咁佢话嗰个大考咧，从来未试过考得咁好。
0: 哦，
1: 食咗年零药嘅啫，佢系。
0: 系。
1: 咁我话咪几好咯。
0: 咁如果一路 keep 住，咪就去翻叫正常啦，系嘛？
1: 佢系所有嘢正常。咁我话你同学点啊？佢话我唔打佢哋啦。咁你有阵时佢激嬲你噶嘛？咁你点啊？我想喐手噶啦，不过我唔知点解我会识得提自己老友嚟噶，跟住摆翻第二只手。
0: 所以咧，真系原来系食药系有改善嘅，真
1: 系。你咪睇到佢系成个唔同咗咯。
0: 嗯，
1: 佢屋企佢阿妈先话以前好难搞嘅。
0: 嗯，
1: 而家唔使我点提佢。
0: 系，咁所以咧嗱喺呢度咧就见到。如果你食药系可以好翻嘅时候，就千祈唔好要停药咯。
1: 系啊，
0: 一定要 keep 住问翻医生咁样嗬。
1: 咁、那个问题就系佢哋都有一样嘢关心嘅，就话喂食药食到几时啊？
0: 嗯，
1: 咁我哋都话我哋唔识点答你嘅，
0: 就食住先啦吓。
1: 去到入大学之后，我哋睇下佢点先咧。
0: 但系咪可以？如果你觉得佢真系嗰段时间好长时间稳定咗嘅时候，系可以减咁样嘅咧？
1: 唔减嘅，减咗嗰同学会唔高兴嘅。
0: 哦，
1: 喂，差咗，俾翻之前嗰个份量我啊，咁。
0: 所以都要 keep 住翻系咁样。
1: 即系佢要停药减药，就系因为佢受唔到只药，多数都系，譬如佢食嘢食得真系好差啦。
0: 嗯。
1: 啊，咁嘅时候或者佢嗰个反胃感太强，佢忍受唔到啦。咁嗰啲我哋就可能要停，或者转第二只药咯。
0: 咁所以即系总之佢一切都好嘅时候咧，就 keep 住唔好变啦，系嘛？
1: 系啊，
0: 嗯。
1: 咁有啲同学佢真系去到大学停得到药噶，
0: 嗯，哦。
1: 有啲同学就做紧嘢啦，都仲要食住。最得意就有一个律师，佢要上法庭嗰只啊，
0: 系。
1: 佢有一日唔记得咗食药，跟住去咗上 court 上法庭。
0: 咁跟住啲嘢冇乱晒啊？
1: 俾个大老爷闹咯。
0: 咁佢以后唔喂，真系唔可以
1: 食饭时间即刻跑嚟我个诊所，喂，我唔记得咗攞啲药嚟啊，我好远啊，攞唔切啊，你可唔可以俾住一粒我？
0: 咁当台一粒都
1: 就仲要上庭，咁我话得冇问题。
0: 喂，一粒都可以帮到好多啦，系嘛？
1: 佢又食一粒嘅啫嘛。
0: 哦，
1: 每朝早一粒嘅啫嘛。
0: 系，
1: 即系嗰啲就系，因为大概有三分一人咧，佢细个有专注力嘅问题，大咗可能仲有嘅。
0: 嗯，
1: 除非佢有一个特殊情况，
0: 系
1: 佢搵到人佢好中意做嘅嘢，佢好开心嘅做落去。
0: 嗯，
1: 咁佢停嘅机会就好大啦。
0: 系，咁其实有时咧，或者我哋睇平时有啲人中意啊，我日日都要食一粒胃药嘅，你当咁样睇法咯，咁咪唔好转药咯，系嘛？
1: 唔系胃药嚟嘅，
0: 即系我话当。
1: 唔系。
0: 有啲人觉得个心态，我成日食药好似唔系几好，我可唔可以唔使食啊？咁样嘛。
1: 嗱，以往啲细路仔咧，十零年前咧，食到十四五岁就唔肯食啊，就觉得自己同第二啲同学有啲唔同啊。今时今日嘅细路仔咧，就系佢食开，觉得自己表现好咗，同人相处好咗咧，佢唔肯停。
0: 嗯、
1: 父母系逼佢停，但系佢就嗌交啦。
0: 因为佢系享受紧佢而家嘅好，所以佢
1: 嗰种感觉啊，
0: 系明白。
1: 所以
0: 系
1: 好得意噶，
0: 个
1: 世界有啲变咗啦，又
0: 系、好。希望大家听到咧都 get 到啲嘢啦，想 keep 住嗰个小朋友快乐开心咧。你做家长嘅留意，同埋同睇佢精神科嘅医生咧，大家要保持 keep 住。明白个情况，让个细路仔活得开心，好，咁啊，唔该晒曾医生，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来自短篇小说的节录。
4: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好啦，嚟到呢个时间啦，两点钟之前咧都系我哋四课书嘅时间，就系等大家有机会咧，可以一路听住收音机咧，可以学到好多嘢，都系喺我哋生活上会遇到嘅问题。咁我哋今次咧就继续咧就有周华山出现，周华山咧就系自在社慈善团体嘅创办人啦。咁上个礼拜已经嚟过啦，周华山你好，
1: 你好阿钱，多谢你，灿明你好。
0: 最近呢个嘅我哋所讲嘅题目啊，你带嚟我哋嘅题目咧，真系好啱听紧收音机嘅任何。嗰個人咯，呢個就叫做
1: 自律體質，
0: 係啦，仲要點樣練成喎？嚇，
1: 冇錯啦，
0: 嚇，如何練成自律體質咧？第二科課題，我哋上個禮拜都預告咗，就話用 MVP 核實 USP 何解咧？
1: 嗱，呢兩個英文字咧，就你可能第一次聽，但同時咧，我相信你會覺得含金量係高嘅嚇。MVP 咧，英文叫 Minimal Viable Product， 即係叫最少成本嘅測試，即係低門檻測試嚇。咁係喺商業世界好出名嘅一套理論 ，Eric Ries 提出嘅。佢就話鼓勵大家，你特別做生意㗎，做生意講起，佢話你千祈唔好，佢叫 over commit， 即係過度承諾。唔好一開波租地方，佢唔好租地方。你首先測試下，揾最少嘅測試，譬如你細到點咧，你揾三個身邊嘅朋友，你嘅潛在客户，你想依類人買呢個產品嘅，女性啦，45歲啦，中產啦，收入幾多啦，係咪媽咪啦，單親啦，離婚，剩咩？假設你抽到你最想客户，假設係依類人啦，然後你搭路搭三個咁樣嘅潛在客户，然後你講你嘅 program 俾佢聽，講曬你產品俾佢聽，然後你問佢咧，你願意俾幾多錢買依個？$100得唔得？$1,000得唔得？$10,000得唔得？又問佢攞 feedback， 真係問佢攞 feedback。所以佢係利用最少、最低門檻、最低成本，係快速。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好多人諗好多嘢，諗，香港人個個都好多想法、好多理念、好多念頭、好多睇法，講就好，一做咧就縮沙等等。佢係你唔好等到完美先至開始。佢任何完美嘢都係試咗20,000次、20,000次。一路做一路錯，一路做一路錯，邊做邊修正。佢不斷提出依個做法，咁所以你用最低門檻、最低成本，你完全能夠即係承受到嘅咁樣開始。咁依套係一套好出名嘅理論嘅。後來有一位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嘅商學院嘅教授啊 ，Sarasva 啦嚇，佢喺2001年咧就提出咗叫效率邏輯，係咩意思呢？就係、佢係違反曬所有傳統 MBA 嘅，即係商業學院嘅話咩定目標啊，然後按照個讀標去揾資源啊。佢唔係咁樣。佢首先佢問三個問題，佢就話我係邊個 ？Who am I？ 第二係 What I know， 我知道啲乜？第三咧就係 Whom I know。就問呢三個問題，因為佢當時做咗好特別嘅研究，佢就揾咗幾十個喺當時美國好成功嘅商人，即全部唔知幾億美金好成功噶啦，而且全部白手興家。佢就問你當時係點樣計劃噶？而佢好震驚啊！佢係100%呢幾十個喺美國當年好成功嘅企業家，全部都係話。我而家做緊嘢係當時冇諗過嘅。我創業嘅時候冇諗過結局係咁嘅。我當時諗咗另一啲嘢嘅。我以為做 A 而家變咗 B， 而家又去咗 C， 而家就變咗 EFG 咁樣等等等等。佢係一路做一路試，不斷犯錯。我諗嘅嘢咧，即係想像同落地同嘅現實係好大好大落差。
0: 咁你一路行先至柳暗花明又一村咁啊？係咪
1: 冇錯啦。佢係做完呢個研究之後咧，佢就話佢就開始同大家講你唔好太相信你啲高大空嘅理念。嗱，嗰個好嘅，當然要相信啦。但係你要不斷去測試。好多時我哋咁痛苦，因為經唔起測試，經唔起考驗，即係諗好多。結局就即係承諾咗好多或者做咗好多即係嘥曬嘅嘢，即係認知錯誤、資源錯誤、做錯曬。咁佢話不如你由你一個理念大嘅理念，然後將佢拆到最細、最細、最細、最細，甚至係零成本嘅。所以佢非常鼓勵零成本創業，因為而家社交媒體可以零成本噶嘛，即係好多網絡可以零成本噶嘛，或者揾啲朋友出嚟講，你講俾佢聽，然後揾啲高手俾啲意見，請佢飲杯咖啡啫，可能就由咁樣開始。所以呢個咧就係當我哋想有自律體質。即是想成功呢，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就是你可以諗一啲好伟大嘅嘢，但係你試下由第一步你我要減肥，我要等等等等，你試下。
0: 即先諗咗個目標先。
1: 當然有一個好大嘅。
0: 然後就點樣做。
1: 係啦，然後由最細最細嗰個做起。
0: 就講返話減肥咁樣點樣拆細嚟做呢？
1: 好簡單。
0: 用呢個例子。
1: OK， 你減肥。你每日做10分鐘運動啦。如果你都做唔到，譬如落街跑步10分鐘跑唔到，你床上做 sit up 做拉筋10分鐘得唔得？即係將佢拆到最細。
0: 係。
1: 都唔得，你坐張凳嗰度左擰右擰，即係你再拆到有咁細得咁細。
0: 即係總之你冇借口㗎啦。
1: 係啦。
0: 即係譬如出街又話落雨，應該
1: 又話曬呀，又話熱呀。
0: 屋企得啦啩。
1: 係呀，甚至你又唔得呀，好核突咪～ 喺搭紧车，咁咪揿穴位得唔得啊？即揿只手得唔得啊？你揿几个你识嘅穴位，咩足三里啊，咩即气海啊？
0: 总之尽量利用时间，即系冇理由做唔到系嘛？
1: 嗱，最重要系咁啊，最重要系佢系唯有透过最细嘅测试，你先知道真正自己嘅感受，同埋知道顾客嘅反应。
0: 嗯。
1: 最细嘅反应，即系先知道嗰个成果。如果你开波就，哇！我谂咗啲咩好劲嘢一推出嚟咧，落差太大啊！同埋你一推出嚟先调节，调节唔到，你出咗街啦。佢就系你要大量持续嘅测试，而喺测试嘅角度不断修正，不断修正，直到咩咧？直到有人愿意主动挨你，或者主动你几时再开班啊？几时有钱你再有呢个节目啊？你听到佢好想再销售，嗱嗰个系价值啊，唔系价钱啊，而你见到佢真系好想追你啊，即系追星咁追你。
2: OK OK，
1: 咁你就知道嗰样嘢成功。
0: 嗯，
2: 咁收到啦。咁跟住我哋，你有另一个概念咧，就由呢个 MVP 到呢个 USP 啊。咁中间仲有冇嘢要过渡，还是就卜一声可以跳去 USP 嘅咧？
1: 好啊，嗱，灿明问得好啦，嗱，呢一个 USP 咧，我就想下一节我哋再深入讨论嘅吓。
0: 嗯。
1: 咁我想提多一样啦，就呢个 Sarah 嘅教授咧，佢提咗一样嘢，除咗用最细测试之外咧，佢就话坚持用零成本或者低成本创业。佢好多人好惨咧，就一下 all in 啊，所谓即系 h 晒落去吓。
0: 嗯，
1: 咁佢必须要评估一下你能够承受到嘅风险。呢个唔单止系金钱嘅，系情感上嘅。佢好多时情绪出事咧，即系太高估自己嘅承受能力，太低估个冲击嚟到埋嚟嘅，我嘅自我形象、自我价值、我嘅情绪咧都冧咗。咁所以呢个位置我觉得好现实，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嘅，即系好叻啦，咁做咗好多梦想啦，但系一遇到挫败，其实佢顶唔顺，就但系佢落唔到转头，就死撑啦。咁呢个其实好痛啊，即系我再佢身边朋友都觉得痛。
0: 咁所以佢要检讨个失败之后，然之后点样改进去做咧？
1: 冇错啦，就去翻我正话呢一节去讲嘅嗰三个问题 ：Who am I？ What I know？Whom I know， 第一我是边个？清晰我嚟呢个世界嘅原因，俾自己问自己：如果有一样嘢令我死而无憾嘅，嗰样嘢系乜嘢？
0: 我是边个？首先问咗实答得到啦，呢、這个
1: 系啦、
0: 啊。我是钱佩卿，咁跟住咧
1: 嗱，嗰、那个唔系净系名，系讲紧我嘅人生意义。
0: 我嚟到呢个世界，我想做咩？
1: 系啦，我渴望我能够离开世界嘅时候，我对世界有咩贡献？可以我照顾好我只猫啦，令到我阿女收到我爱啦。令到阿仔感受到人间有爱，譬如系咁样嘅。
0: 咁、我就会觉得，我以前细个都好中意讲嘢嘅。咁我即系做咗一份嘅职业，就系真系好中意讲嘢，仲要讲到俾咁多人听。咁我都会达到我某一个嘅目的嚟。
1: 咁就好清晰，而且好成功添、啊，成为一个好出色嘅媒介广播人啊。
0: 咁跟住我，
1: 跟住啊 ，What I know， 我知啲乜嘢啦？即系有啲乜嘢系我一生嘅强项啊？有啲咩经历？我而家我电波，譬如阿钱正有个例子话，我中意讲嘢。同埋口才良好，同埋变数快，即系应变能力高，咁就好适合做电台啦。
0: 同埋做呢个节目咧，就可以认识好多人，知道唔同嘅一啲嘅

0: 度范畴，你就你认识嘅人，佢唔一定咩大学教授嘅，总之喺识人你搭路咯。你话啊，搵阿灿明，我最最简单，我写段文字俾你，写两句都得嘅。即系，所以佢就话呢三样嘢，由我系边个，我身份，由我认识啲乜嘢，由我识啲咩人开始，然后就变成一个最低门槛嘅测试去开始。
1: 咁啊，转头翻嚟咧就讲嗰个 USP 啦。

0: 好啦，继续我哋嘅我得你都得嘅四课书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如何练成自律体质，同我哋主讲嘅咧就系周华山。咁啊，今次讲到话用 MVP 核实呢个 USP。咁啊，头先讲咗一大轮 MVP 啦 ，USP 系咩咧吓？
1: 是啊，钱啊，之外呢我就嗰次我哋讲咗最低门槛测试嘅重要性啦，由小开始啦，一步步嚟啦。咁呢一度呢我哋想讲 USP,USP 都系喺销售界好出名嘅一套理论啦，就系、是、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 或者 unique selling point, 即系话最独特嘅卖点呢，最简单嚟讲。咁呢个已经系成为差唔多做生意嘅常识咁就系㗎啦，呢一个系。最简单嚟讲就系讲緊，咁其实1961年提出嘅，一个叫 Rosa Rees 佢提出嘅。佢就话你能够任何产品用返销售呢个例子先啦，即係任何销售能够成功呢，你必须要喺所谓红海即係竞争好激烈嘅市场突围而出呢，你要有一个好独特好明確独一无二嘅亮点。
2: 嗯。
1: 嗰样嘢系乜都得嘅。
0: 嗯。
1: 同埋佢最强调就係每个人都有嘅。咁陣間錢你可以提，或者產品可以提一啲，唔係佢有 SEN 啊，佢有自閉症啊，咁呢個就係佢賣點啊，呢個就係佢亮點啊，呢個就係最獨特啦。如果有自閉症有 SEN 又即係講嘢唔得嘅人能夠講到佢生命故事，嘩好多次。
0: 都係一個亮點啦。
1: 好大嘅亮點。如果你變成一個 program,、一個銷售課程呢，好多家長會好想即刻買你嘅產品喎，得唔得？所以返嚟呢個 USP 呢就係、是、呢個係一個商業世界嘅運作嚟嘅，但係對我嘅生活好有價值嘅。因為好多人覺得我又講嘢又唔叻啊，我又冇讀大學啊，我點會成功啊，佢唔係 no no no no no no no, 佢點講，佢將你人生最痛嘅經歷寫曬出嚟、你自己寫啊，

0: 唔好同人讲，你最痛嘅、最感人嘅、最感动嘅写晒出嚟，你最中意嘅写晒，系咁写，系咁写，系咁写。你真系有圈啊，边啲系你最核心嘅？你揾佢共通点。日本有三样嘢嘅，如果我再严谨啲啊，系统啲嚟讲咧，就系、是、第一系你嘅激情，第二系你嘅专长专业，第三系市场需求。当三样嘢 combine 即系夹埋一齐咧，就系、是、你嘅 USB 啦。我简单讲，第一系你嘅激情，譬如阿钱嘅例子就是，我中意讲嘢，我中意同人分享，我中意传播一啲感人嘅幸福嘅信息，咁呢个系你嘅 passion 啦，得唔得？依个咁第二，你够唔够专业？中意忙噶嘛，讲嘢窒嘅，你广东话讲唔正嘅，你中意踢波咩？依系你兴趣啊嘛，咁你识唔识踢波先？
1: 你要做到好专，
0: 系啦，你要好 professional， 即系成为全个行业里边，你有冇可能做到成个行业最 top 嗰 10%？ 你唔系要威，唔系要叻， okay. 但系做到真系好专业嘅。即係所以第一係你嘅夢想，你嘅興趣嘅。咩叫激情呢？唔收錢都做，你俾我做啊！
1: 因為佢有嗰份熱情。
0: 係啊，我當係夢想，作為興趣，唔收錢我就咁就得啦。呢個就係你嘅 passion。 第二就係你夠唔夠 professional， 即係嗰樣嘢你要肯下功夫嘅，唔係亂嚟。第三有冇需求？譬如
1: 市場有冇需求？
0: 係啊，譬如喺銷售界，譬如如果你而家同我講，我好叻做 fax 機嘅，我做 fax 機好叻嘅，咁而家推 fax 機
1: 已經，
0: 大家明啦，明日黃花已經
1: 好少人用啦，
0: 已經過去咗30年喎，
1: 都有啲人用嘅。
0: 即係如果你譬如我好中意火柴嘅，我想買火柴咁，大家明啊？
1: 做紀念嘅就得啦
0: 冇錯啦，嗱咁所以我覺得依套我好中意啊，即係你做任何嘢都係嘅，就算你唔係要賺大錢，你教書嘅，你做啲咩嘢，你係咪一個成功嘅廣播？我都是的，即是你有没有一个 USP， 你有没有一个很独特只此一家，而那样东西不是只是要呃例、like、啊，不是只是这样的，你要这三个元素，第一你真的很 passionate，
1: 是
0: 即是很有感情的，不收钱，大家 feel 到你的心的，即是那种情感是打动人的，第二你要很专业，第三是击中对方的需要。
1: 嗯，
0: 好嘛，依个位我停一停，好嘛，睇下大家。
2: 好，咁我哋就又可以将今集咧就总结为又系三句啦。第一句咧用《孙子兵法》咧，嗰个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即系唔好输。所以咧，你就记住啦，零成本有时都要试试啊，试下嗰啲测试啊水温先去啦。咁然之后通过两个今次提嘅就叫 MVP 啦，同埋呢个 USP 啦，两大概念啦。咁跟住就问自己三个圈，你搞掂未啦？第一个就系我嘅 passion。我自己熱情喺咩度？第二個我係咪最厲害嘅咧？咁又要 unique 喎。咁第三個就係市場肯俾錢啦。
1: 嗯，
0: 就因為今次我點解講自律體質咧？其實係見到好多身邊嘅人，香港好多人咧都好努力。香港真係我好感恩自己香港出世，其實我係好感動嘅。見到香港由彈丸小地一個小漁港、小城市，變成全世界第二大世界金融中心，即係曾經啦嚇。
1: 嗯，
0: 咁依個係一個好大嘅 honor 嚟，好有福氣，覺得好多前輩啟發咗我哋，所以我覺得我哋都有一個責任去貢獻。献翻俾社会，而同时个社会成个世界咧都面对好多冲击啦。咁、我就好想推一个好简单，可以真系将你嘅梦想落实嘅。咁所以我哋推咗一个21日嘅课程咧，仲有 AI 陪伴陪跑嘅，每日24小时你随时可以提你嘅问题，只要你有啲嘢想突破。只要有啲嘢想达标，只要你仲有少少即系初心仲喺度嘅，仲有少少一团火，无论嗰个系减肥啊、感情啊、婚姻啊、仔女啊、事业啊、搵钱啊、梦想啊，咩都得嘅。
1: 嗯，
0: 咁、我哋就有一个咁样嘅，就系、是、提升我哋嘅自律体质。
1: 即系类似你平时攞个手机去玩一啲游戏一样。
0: 系噶，可以系好简单。咁同埋咧，佢唔单止有 AI。支持你，仲有我啦，华山博士啦，仲有我哋嘅教练团队啦，一齐每日我哋有一个群组嘅，呢个社交平台有一个群组咧，你每日可以提任何问题，我哋都会拣一啲合适嘅嚟到回应，然后大家一齐集体去学习嘅，一个共修嘅旅程嚟嘅，你可以先写你一个好小嘅目标，
1: 即系你自己写定啲问题先啦，
0: 系啦，即系我想改善同阿仔嘅关系。或者我想改善同老公老婆的关系，就是咁简单开始，咁就够噶啦。我哋就聚焦一样嘢，而最重要唔系净系令你达标，令到你经过依廿一日，你培养一个新嘅能量习惯个系统啊，即系我开始习惯咗成功。我唔再拖延，我可以解決咗呢個壞習慣。咁呢個希望我真係學習呢個自律嘅體質，就透過有系統嘅持續學習，咁學到一套有系統嘅方法，於是我成個生命嘅層次都會提升。
1: 嗯，好嘅，咁啊唔該曬。咁我哋下一集咧，第三堂係講乜嘢咧嚇？預告下先。
0: 嗱，第三堂咧，我哋就會講一個系統啦。真係我哋有兩個系統啊，一個係成功系統，一個點樣自我檢測。嘅系统，咁呢个一生受用嘅，
1: 哦，
0: 咁好生活化嘅，我哋第三堂下个礼拜同大家就系倾。
1: 好，咁啊唔该晒周华山，下星期再见你吓，拜、
2: okay,
1: 拜。
2: Bye bye.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就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和空间科学技术。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找出和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瓦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当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第九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永强、杨丽仙、蔡雅阁、刘超文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九回现在开始。

0: 列姑娘啊，晶晶儿嘅尸首如今已经化为一滩污水，连毛发都化埋啦。啊，姑娘嘅武艺高超，天下无敌，此后陈许地区就可以安枕无忧啦。
1: 大人，你哋唔好开心住。田桂安今次派晶晶儿嚟行刺大人失手，佢一定唔甘心噶。后晚田桂安就会派一个叫做妙手空空儿嘅刺客再嚟行刺添。妙手空空儿嘅功夫已经到咗无形无声嘅境界，我自问都唔系佢嘅敌手。
0: 哎呀，叶姑娘啊，唔通我哋就冇办法应付妙手空空儿？
1: 呢件事应付嘅方法，除咗靠大人嘅鸿福之外，希望大人到咗嗰晚照常喺自己睡房安寝。但系一定要喺颈嗰度套一个钢箍，另外再冚好棉被护身，咁就大可以无恙。
0: 咁叶姑娘你喺边度呢？
1: 到时候我会变成一只小小嘅昆虫，走入大人嘅肚里边，听候妙手空空儿嘅动静。我咁做一来系为大人嘅安全着想，二来亦都为咗掩护我自己。我相信一定会平安度过嘅。
0: 希望系咁啦。

今晚照聂姑娘的说话，一早就在条颈度套了个钢箍，上了床之后又冚住一张厚棉被，但是瞓了两个时辰了都瞓不着，出面有少少声就成个人扎起。唉，等了咁耐，我真的好攰。我对眼想擘开都唔得，真係要瞓。

0: 人，大人，你的惊险已经过去了。
1: 我冇死到咩？你姑娘，呢件事真系神奇，究竟发生咩事啊？
0: 大人，你除咗颈箍落嚟睇下。
1: 钢箍上边有条凹痕嘅，
0: 就系方才妙手空空而一刀斩成嘅。呢、這个钢箍救翻大人嘅性命啦。
1: 哦，咁真系危险啦、啊！聂姑娘啊，呢位妙手空空而既然嚟咗，点解又唔杀死我呢？
0: 大人，呢、這个人行事有一个特色，佢行动就好似一只苍蝇咁。佢攻击猎物，一击不中之后，就会掉头去第二度噶啦，以后都唔会再翻嚟。
1: 哦，
0: 因为佢会为自己一击不中而觉得羞愧不安。
1: 系咩？咁、如果有人追上去咧，
0: 追唔到嘅。呢个时候，妙手空空而恐怕已去到千里之外啦。大人嘅安全从此可以无忧啦。
1: 哦，烈姑娘。真系好彩有你喺度，如果唔系，我一早就身首异处，不在人间啦。
0: 大人，你系当今天下少有嘅好官，陈许地区嘅百姓托你嘅鸿福，能够过啲好日子，实在系难能可贵。我能够为大人做啲事，又算得系乜嘢呢？好啦，我都唔阻住大人休息啦。小女子告退。
1: 请请。烈姑娘真是一位奇女子，如果有她两夫妇照顾，陈许地区就可以避免恶势力骚扰。我绝对不可以给她们离

0: 聂姑娘，本官奉诏前去长安接受朝廷委派新职，我想你两夫妇跟埋去，唔知聂姑娘意下如何呢？
1: 大人，大人今次奉诏进京是大人的本分，小女子是一个志在民间心向山林的凡人，长安之行小女子不可以去了。
0: 聂姑娘，虽然你身为女儿身，但是生逢乱世，居然都肯出来为正道力争，这种气概好多男子汉都有所不及，所以我想请你。
1: 多谢大人美意了。小女子以为志在救民于暴力凌辱之中，与其在朝廷，就不如在地方来得接近。
0: 哦，聂姑
1: 娘，更何况
0: 如果你去长安又有什么为难之处呢？
1: 大人，小女子不去长安的决心已经不会改变了，只是希望大人此去小心从事，一路顺风。至于话我去长安会有什么为难之处，这些不是小女子所挂的事。其实我
0: 如果聂姑娘执意不肯同行，我亦不便相强，但是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的呢？
1: 如果大人有意对小女子多加照顾的，小女子都没有其他要求了，只求大人赐给二郎一个有俸无职的虚衔，等他可以维持平日的生活，咁小女子就感激不尽。
0: 哦，得，本官立即下令替冯先生安排啦。讲起上嚟，你帮助个本官太多，如今只能够咁样报答你，实在于心不安啦。
1: 大人肯咁样做，小女子终身感戴，唔敢再有其他要求啦。
0: 啊，系啦。姑娘以后的行踪可否相告呢？
1: 我的去向连我自己都不想多加揣测，我只是想去个名山大川行下，或者在那里有高人隐居，可以为我指引，免我烦忧。
0: 哦，聂姑娘，你冰雪聪明，其能多智，淡薄至今，唔通你都有烦忧？
1: 大人，人生在世，凡事可以无求，却不可以无情，不可以无为。不能无情同无为，又点可以免于烦忧呢？
0: 哦，姑娘，你方才所讲嘅说话，本官亦有同感。只系自问对于呢啲认识好肤浅，唔够透彻。系咧。听讲姑娘你曾经面佛多年，但是似乎有好多事还是不放得下。请问
1: 佛家的道理很深奥的，我很惭愧知得很少，我掌握到的未必中肯，只是我觉得佛家的主要精义不外乎自救救人。大人所讲将一切放下，大概就是所谓出世只是自救的功夫，如果再讲到救世或者普度众生，又怎可以将一切放下呢？真正佛徒的心有哪个不悲苦的呢？
0: 唉，真是估不到以姑娘这样的年纪，居然对世事有这么深切的关怀，对佛理的体会又非常人所能及。圣人曾经讲过人者不外，这句说话或者只能够理解，但是就不容易实行。
1: 好了，时候都不早了，我要同大人告别。
0: 聂姑娘，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后悔之期呢？
1: 未来的事很难预料的，大人同我或者永远无缘再见，或者有缘而相会形式不同今日了。 小女子只希望大人格外珍重，并无他求了。

0: 咦，二郎，做咩一个人坐喺度，谂到入晒神啊？你今日有咩心事呢？
1: 我所有嘅心事，你知我都知，又何必多此一问？
0: 我嘅事始终瞒过你嘅。
1: 咁讲，我哋夫妻真系要分别。
0: 系，睇嚟只系咁。
1: 呢啲究竟系人定，抑或系天定？方才我仲听你对刘大人讲，人不可以无情。好一个人不可以无情。
0: 二郎，我以为你好洒脱噶，点解如今你又……
1: 娘子，我唔系一定要缠住你，只系正如你所讲，我不能无情。你点解唔叫我同你一齐去游遍名山大川？
0: 二郎，你千祈唔好疑心我系薄情人，我咁做系唔想逆天做人，唯有适可而止。今后就算我再陪住你，对你未必有好处啊。二郎，你是我今生仅有的二三知己之一，如果不是迫于无奈，我又何尝愿意离开你呢？
1: 那你几时要走？
0: 未定，但你会很快。
1: 以后可不可以给个信息我呢？
0: 二郎，多情自古空余恨，你同我既然深深相印，又何必在乎一封过时的信件呢？
1: 这些是人间最无情的分别。其实你早知今日，你又何必当初呢？娘子，你喊。唔好难过，你明知我同你系唔同，我只系个平凡人。
0: 人要不恼，佛土呢？仲系喺无量上追求。其实人喺形体上唔单止有限，而且仲好渺小，呢啲都系无可奈何嘅事。
1: 梁子，你一向好刚强，好爽朗噶，点解今日我都忍得住，反而你显得咁悲伤？
0: 二郎，你误会咗我嘅意思啦。我系想你知道，唔好太计较你我形体上嘅离合，因为真正可以不恼，可以达到无量嘅，系你我相知之心。是我哋夫妻之情，你我之间只要有呢一点联系不断，呢股真情永在。你同埋合又有咩关系呢？
1: 但系既然系咁，咁你嘅眼泪？
0: 我嘅眼泪并唔系悲伤，而系表露我心中一片纯情。呢一片情，或者包含咗悲伤，悲伤里面又包含住甜蜜。我虽然唔计较你我形体上嘅离合，但系就唔可以唔执着于真情嘅保持。
1: 梁子，我明白，方才你讲嘅说话，我都明白晒。你放心去。以后我会照顾自己的，好夜的了，一切的事听日再讲，我们回去房间。

0: 二郎，刘大人已经起程去长安了。
1: 哦，
0: 我知道他今次去是会有不祥后果的。
1: 怎会呢？听说他是奉诏进京接受朝廷新职的。
0: 当今天子鉴于地方藩镇跋扈，危及朝廷，早就心怀不安。但是最令人奇怪的就是他心中所提防的人不是专权不法的田贵安那些还臣，而是有良好正声的陈许节道士刘大人。
1: 啊，为什么皇上要提防刘大人呢？
0: 很多原因的，例如刘大人在陈许地区过分扩大本身的权限，就是其中之一。至于其他人的排挤，好像田贵安之流也都很有可能。加上李林甫知道刘大人足智多谋，不容易对付，搞得不好可能会激起兵变。如果其他地区争相效尤，那就难于收拾了。
1: 嗯，
0: 所以就藉着地方发生灾害，建议皇上召刘大人进京。
1: 那刘大人这次去岂不是空多吉少？
0: 是啊。二郎，我留下黑路给你，我就骑着白鹿上路了。
1: 娘子，我们夫妻就要分别了吧。
0: 二郎，我没跟你讲过了，我们的分开只是形体上的分别啫。夫妻的关系和情分跟过去一样的，你不要这么难过了。
1: 我明白的。娘子，你睇下，我如今唔系好高兴咁送你咩？
0: 你似乎成熟咗啦。你记住，以后无论你见唔见到我，我都会侍者你左右嘅。
1: 但系，我可唔可以再见到你？
0: 或者可以，或者唔可以。不过唔理点都好啦。呢一点情意，我同你系完全一样嘅。
1: 娘子，你要保重。
0: 我会，二郎，你自己都要保重。
1: 嗯，
0: 我去啦。

0: 阿炳
1: 啊，
0: 我哋赶咗咁多日路，卒之都嚟到长安啦。呢间长乐驿馆环境都唔错，
1: 嗯，系啊。
0: 你放好行李就早啲休息。我听日会去拜会京中嘅朋友，你唔使跟我去，你自己出去周围行下啦。
1: 知啦，老爷。系啊，老爷，你瞓先啦，我执好啲嘢就瞓噶啦。
0: 嗯，好啦，咁我瞓啦
1: 吓。哎呀，老爷啊，有把飞刀插喺台上边，啊，仲有封信添。
0: 等我睇下。
1: 哎呀，老爷，信里边系讲咩噶？
0: 朝中有人谋功之命。长安之行恐有不测，珍重珍重，知名不具。
1: 啊，究竟系边个写呢封咁怪嘅信嘅啦？
0: 究竟边个送呢封信嚟？如果系真嘅，我又应该点做？
1: 系咯，我哋啱啱先至嚟到长安，冇人知噶。啊！呢、这个知名不具嘅人究竟系边个呢？
0: 照呢封信睇嚟，送信人系出于一片诚心同善意。呢、这个人咁清楚我嘅行踪，又咁关心我嘅安危，唔通佢系一定系佢。
1: 佢、
0: 啊
1: 嗯啊、老爷啊，究竟系边个啊？
0: 除咗聂姑娘之外，仲有边个咁消息灵通，咁维护我啊？
1: 哦，原来咁，咁、啊、老爷啊，我哋依家点啊？
0: 嗯，我哋暂时留喺长乐驿馆静观其变。阿炳
1: 啊，
0: 你听日出去周围打听下，睇有咩消息，然后再作决定啦。
1: 啊，知道。

0: 老爷，老爷啊，
1: 你匆匆忙忙咁，究竟打探到咩消息？
0: 不得了啦，今次真系不得了啦！
1: 咩事啊？
0: 我打探到啊，原来皇帝惊你势力太大，奸上你林府献计，引你入宫杀你啊！
1: 真嘅，
0: 仲有啊，你林府已经派咗一个叫做韩高嘅人去陈许接替你嘅职务啊！
1: 奸臣当道，夫复何言啊！
0: 老爷，你千祈唔好入宫啊！一入宫啊，就实冇命噶啦！
1: 阿炳，你快啲收拾行装，我哋马上起程翻去。
0: 啊，翻去？老爷啊，我哋翻去边啊？
1: 唉，阿炳，陈许已经喺你林府势力之下，我哋唔可以翻陈许噶啦。如今唯有翻去我故乡太原阳曲，翻到去之后，我会上书朝廷，话我中风不能行动，无法奉诏进京，从此就归隐终老。
0: 老爷啊，你唔翻去陈许地区，唉，咁嗰度啲老百姓就惨啦。
1: 唉，喺呢个乱世，所谓上无君道，下无法守。贤良之士时遭埋没，忠心耿耿的人都相继寂寞凋谢，天下苍生又怎能够免于受苦？朝廷江山又怎会不动摇？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陈太，你企咁高抹枪又冇装枪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枪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枪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枪，好危险噶。锁好枪花先抹枪，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枪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枪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枪事小，安全事大啊。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屠杀姑娘第十回大结局，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杨丽仙、陈炳球、蔡雅阁、刘超文、翟耀辉、温泉等联合演出。屠杀姑娘第十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姑娘啊，呢度就系刘大人嘅墓地啦，你上前拜祭啦吓。
1: 好，刘大人，顾唔到你一世为官，爱民如子，可惜生逢乱世，奸臣当道，唔通好人都冇好结果嘅？系咧，刘大人点解会咁快去世嘅？
0: 自从刘大人嗰次奉诏上京，喺驿馆有位无名氏投书警告，话朝中有人想谋害大人，咁所以大人亦都加倍警惕，唔喺京中打探消息。后来探到宪宗皇帝的确有意处决佢，所以刘大人就悄然翻嚟故乡，然后上书朝廷话中风，不能行动，不便上京。
1: 咁刘大人点解会死啊？
0: 刘大人翻嚟之后，日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咁唔够一年就含恨而终。不过喺刘大人死咗之后，皇上追封佢为潞州大都督，咁都减轻咗佢生前嘅积怨嘅。
1: 讲系咁讲啫，但系刘大人生前被朝廷视为叛臣，呢啲大家都知嘅啦。佢死后，就算朝廷都会点样褒奖，对一个死咗嘅人嚟讲，又有咩用呢？
0: 姑娘啊，如果冇咩事嘅，咁我走先啦，我仲有好多事要做噶。
1: 请便啦，有劳大叔。系咁嘅乱世，所谓上无君道，下无法守，贤良嘅大人唔系被埋没，就是相继寂寞凋谢，天下苍生有咩法子唔受苦啊？朝廷嘅江山又点会唔动摇呢？我系一个女子，凭住一把剑，想减轻百姓嘅痛苦，维护正道，真系谈何容易？今后我嘅去向系点呢？我真系有前路茫茫嘅感觉。好，我再翻去许州睇下二郎马啦。

0: 呢位老人家，
1: 啊，咩事？
0: 如今许州似乎冇以前咁太平啦，究竟系点解啊？
1: 哎呀，姑娘，如今时势唔同啦，许州我换咗个地方官，搞到秩序大乱。唉，我哋许州嘅老百姓，个个都挂住上一任嘅刘大人噶。
0: 你又话刘昌瑞大人？
1: 系咯，唉，姑娘，我如今真系怀疑圣人所讲嘅说话啦。
0: 老人家，你系指咩说话？
1: 圣人曾经话过，天使自我问事，天庭自我问庭，呢句说话嘅意思，唉。咁实在即系话，民心亦即系天心，天心系顺乎民心而行嘅。但系你话啦，如今又点？好人不当道，道寇遍地游，不忍居高位，贤德化灰尘。唉，睇嚟天心何尝系照顾民心？民心又怎样可以上达天心啊？
0: 老伯，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你看看以前横行霸道的人今天去了哪里？刘大人的名字就依然在百姓的心里面，普天下真正永远存在的人不是君主，而是百姓。能够在身后仲留下芳名的都不是坏人，而是好人。所以天心亦都不是完全不公平的。
1: 咁又是听姑娘咁讲法，我个心思舒服啲。唉，正道都是有用的。
0: 嗯，是啦，老人家。
1: 咩呢？
0: 以前住在这里那位冯二郎呢，他现在在哪里啊？
1: 哦，你找他啊？
0: 是。
1: 哦，他在前面而已嘛。唉，他啊，凄凉咯。他整个人意志消沉啊，成日自斟自饮，眼用潮水。真是可怜，真是可怜。
0: 唔该晒你，老人家。
1: 好啊，好啊，
0: 我自己过去揾佢啦。请，
1: 请。
2: 嗯，饮，饮先佢。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含高楼。秋多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正义，明朝散发龙扁舟。
0: 即是你估不到，我离开了他会令他感情上受这么大的打击的。当初以身相许，原本是因为知道我跟他有一段宿缘，跟二郎结亲本来是还债的，怎知反而欠他更多。人间的烦恼和恩怨真是难摆脱。 我都系唔好同佢见面啊！见咗面，反而会增加佢嘅烦恼添。算啦，我哋走吧啦。
2: 边个？咩人啊？居然喺度骚扰我冯某人嘅清静系嘛？你喺边？梁子，梁子，乜嚟你啊？梁子，我想得你好苦啊！梁子，
0: 二郎，你唔好咁难过啦。我系今日翻嚟睇你啦。
2: 梁子，
0: 你放开我啦！
2: 我唔放。一放开你，你就会腾空飞咗去。我哋入屋先至讲，你啊，行啊，嚟啊，梁子，入去坐啊。我呢间屋连凳都冇噶，你就坐喺禾秆草度得噶啦。
0: 二郎，你间屋乜嘢都冇，你点样生活啦？
2: 梁子，老实讲，平时我除咗想念你之外，其他嘅嘢我乜都唔理。
0: 二郎，你何必为咗一个情字而受苦呢？呢啲都系我嘅罪过。
2: 梁子。你虽然翻咗嚟，但系我知你仲会走，你可以留低多几日啊？
0: 二郎，
2: 梁子，唔通只系留今晚都唔得？我真系好希望同你一醉离情之苦噶。
0: 二郎，我何尝唔想陪多你一阵？但系
2: 你究竟有咩急事要办啫？
0: 急事就冇，不过我苦练咗多年嘅心智，如果就咁放松，我怕后果会不堪设想。
2: 梁子，夫妻相亲相爱系人之常情，你点解总系当佢一件罪恶嘅事？
0: 但你夫妻嘅相爱，又岂在乎一朝一夕嘅聚合同分离啊？二郎。我只能够话，我心里边有好多事，你仲未完全明白。如果你真系爱我嘅，你就俾我离开呢度啦。我留喺度，无论对你、对人、对我都冇好处。

0: 由北方回来看你，根本就是一个大错。
1: 我明你是当今天下少有的奇女子，你肯做我妻子，同我相伴多年，我已经得到人家得不到的珍贵无瑕的感情，我应该觉得满足的。是我明白的。那你如今要走了？
0: 是你不要以为我走了是一个遗憾。为什么你不想想我们今晚重逢是几咁珍贵？
1: 咁以后你会去边？
0: 我会四处云游，或者喺山中访求高人问道，又或者喺城乡静静救人于急。总之，我过嘅系游星一样嘅生活。依乐，你自己要多多保重。

0: 为什么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会有一个姑娘骑着一只白驴赶路呢？这位姑娘很面善，好像在哪里见过的。
1: 刘公子刘公子别来无恙嘛，还认不得小女子啊？
0: 啊，你是聂姑娘是不是？
1: 是啊。
0: 我刘仲居然还有缘再见姑娘你一面，真是幸会。
1: 是啦，刘公子带埋家人想去哪里啊？
0: 哦，我奉命派去接任宁州刺史，如今是去赴任。
1: 恭喜公子又得到国家重任，做了封疆大吏，宁尊刘昌瑞传下有之，都会引以为荣。
0: 讲到先父，我还要感谢姑娘早年对他老人家的辅助和对他的追悼。实不相瞒，我今日见到你，你的风采依然和往日一样那么秀丽。家父就地下长眠了三十几年，除了在下和家人之外，恐怕好少人知道他再生的一切。人生无常，如今我心中的感慨实在太多了。
1: 刘公子，人生的有常和无常也不过是外表的分别。咁多年来，我虽然身体粗健，但你大部分的岁月都是在游荡中度过，好像咁冇意味的生存，真是往生为人，倒不如轰轰烈烈咁死，就可以留俾后人一啲怀念呢。
0: 聂姑娘，请问你如今去边啊？
1: 我
0: 聂姑娘，如果你嘅去处不便讲明，咁我都唔再多问。
1: 唔系，刘大人，你误会啦。
0: 聂姑娘，咁你系？
1: 我专程赶你，系有一言相告嘅。
0: 你系话咁？
1: 奉劝大人，可唔可以考虑终止灵州之行呢？
0: 吓、啊，聂姑娘，我知道你咁讲，系一定有你嘅善意，就请你讲明白啲。
1: 好，咁我就直讲啦，刘大人。你去灵州将会有大灾难发生，灵州对你实在是一个不相宜的地方。
0: 聂姑娘，你可不可以讲给我知为什么你这样说？
1: 你这样问法我都不知道怎么
0: 说好。为什么？
1: 刘公子，命运于人，心可感可信，耳目都不容易见闻的，但是命运捉弄人的力量就十分强大，唔到人唔信嘅。如果你问我有咩根据，似乎系我攞出证据嚟。咁你话啦，你叫我点答你好呢？
0: 聂姑娘，你知道我系有皇命在身，灵州之行系非去不可嘅。
1: 好啦，既然刘大人坚持要上任嘅，小女子都唔阻止你。
0: 咁除此之外，你仲有咩指点，等我有所戒备？
1: 嗱，大人。

0: 呢度有一粒药丸，我所能做到嘅就只有系咁。
1: 哦，
0: 大人，请你吞咗呢粒药丸先。
1: 呢粒药丸有咩用处啊？
0: 大人，请你吞咗佢先，然后我先话俾你知。
1: 咁好，药丸我已经吞咗，请问呢粒药丸有咩用处？
0: 呢粒药丸大约可以保大人一年之内平安无灾。
1: 咁一年之后，本官又如何啊？
0: 一年之后，药力会消失。奉劝大人火速辞官，翻去洛阳。
1: 如果我唔可以翻洛阳，
0: 咁就要多多节制口腹之欲。如果唔系，大人可能大祸临身。到嗰阵时，由于我嘅药力已经消失，后果我就无能为力啦。
1: 多谢姑娘关怀。人嚟，攞啲银两衣料送俾聂姑娘。
0: 诶，大人，我系一个云游四方嘅人，你嘅性情我心领啦。
1: 啊，
0: 至于你嘅赏赐，我唔可以接受。
1: 点解啊？我送俾你嘅嘢虽然系唔值咩钱，不过你喺山野之中系唔容易买得到嘅。
0: 我嘅生活好简单，带多咗嘢反而会觉得累赘添。大人，你我今日相会就唔够珍贵咩？大人何必一定要我接受你嘅赏赐呢？
1: 叶姑娘，你真系不愧一个潇洒嘅女菩萨。你既然咁讲，我亦都不便相强。我哋就暂时分手，各奔前程。
0: 好，请你记住，一年之后你要尽快辞官，翻去洛阳。
1: 咁好，我会记住你嘅说话嘅。请啊，请我哋起程。
0: 我睇得出柳祖唔会听我劝告。世人对于功名利禄盲目追求，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嘅人容易事事向好处着想。其实有咁嘅想法嘅人又点止留中一个啊？

0: 岂有此理，真系岂有此理。
1: 大人，点解咁嬲啊？
0: 我哋灵州最近发生大旱，有瘟疫流行，我上表朝廷请求发放救济。
1: 哦，系咪朝廷已经有复文啊？
0: 系，不过朝廷唔收你。
1: 吓、啊？如今灵州有饥荒，有瘟疫，日日都死咁多人，朝廷应该尽快救济先啱噶。点解唔受理呢？
0: 唉，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我平时又好少同班奸官联络。如今上表，我相信系表彰未上达皇上，已经系俾啲奸官批翻落嚟啦。
1: 大人，咁我哋点打算啊？
0: 唉，难怪先父生前要归隐家乡啦。
1: 系。宁仙翁生前是一位好官，可惜好人往往得不到好报。宁仙翁是被朝中奸臣进谗，皇上召宁仙翁上京，想将他处决。好在得到聂姑娘通风报信，才及早诈病回乡，避过大难。
0: 但是阿爹始终都是郁郁不得志，含恨而终。我如今真是后悔，我是不应该前来灵州。
1: 是啦。我记得一年前大人在上任的时候，途中遇到聂姑娘。聂姑娘叫大人一年后好立即辞官回乡。如今已经过了一年了，灵州果然发生旱灾瘟疫。我看大人都是立即辞官。
0: 什么话？叫我辞官？唔通我嘅命运同阿爹一样？啊，系咧。最近有冇聂姑娘嘅消息啊？
1: 冇啊。以前时时都听闻聂姑娘行侠救人嘅事，但系最近聂姑娘好似失去踪迹咁。有啲人话佢死咗，有啲人话佢去咗一笪不知名嘅地方。
0: 嗯，聂姑娘真系一个天下奇人。他以前所做的事都是为解救天下百姓的疾苦，为国为民。他有一副菩萨心肠，可惜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少，而奸臣的势力又太大。
1: 大人，世事的事往往就是这样，恶势力永远都是大过善良的人。但是所谓邪不能胜正，我相信聂姑娘这种菩萨姑娘永远都会存在，同恶势力周旋到底，永不休止嘅。

屠杀姑娘第十回大结局，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雅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于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民众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在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在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4%。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斗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 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有呢度，等我揿住先。阿娟儿，快啲啦！
1: 我都系唔想去咯。
0: 点解啊？我知啦，你梗系怕丑咧。
1: 哈！笑人好衰啊你。
0: 好啦好啦，我唔笑你啦。不过我哋咧就嚟结婚咯，我谂住同阿爸阿妈讲声啫嘛。
1: 你又好咯，你爸爸妈妈都喺香港住，仲要带埋我嚟亲口话俾你知要结婚。我唔得啦，阿爸阿妈住喺美国，就可以打电话话俾你知啫。咁耐以来，佢哋都好想我结婚噶，佢哋听到呢个消息系一定好开心。不过可惜啊，我睇唔到佢哋开心个样。
0: 做乜嘟长条嘴啫？咁啦，我哋去美国同你爸爸妈妈一齐度蜜月，咁你咪一样可以见到佢几开心啦。
1: 真系噶？
0: 系咧，你系我未来老婆嚟噶嘛，我哋点会呃你啫？
1: 咁又系，除非你唔怕俾我扭耳仔罚你瞓厅啦。
0: 哎，好啦好啦，我原来我哋 hold 咗架 lift 好耐噶啦。
1: 嗯，真系要上去啊？
0: 唔怕啦，一齐上去啦。
1: 但我惊我怕丑个样俾你爸爸妈妈见到，佢哋会笑我。
0: 你咪咁傻啦，就算佢哋笑你，都系开心佢有咁好嘅新抱啫嘛。
1: 哈，你啊，几时学得咁口花？
0: 唔识咗你之后咯。
1: 乱讲嘢。
0: 咩乱讲啊！嗱，如果我把口唔好，又唔氹到你开心啦；如果唔氹到你开心，又唔可以做佢男朋友啦；唔做佢男朋友，又唔可以娶到你啦。咪、
1: 哎呀，入 lift 啦，唔多嘢讲。
0: 知道，老婆大人。
1: 你啊，
0: 未来老婆大人，请。

0: 哇，系，我啲即食面咁咸噶，系，都系落街食碗云吞面好过。
1: 阿爸，
2: 细伯，
0: 你哋食饭未啊？我啊想落街食面，未食饭就一齐落去食啦吓。
1: 咦，咁你咁夜都未食饭咩？
0: 我谂住等埋你阿妈翻嚟先落去食嘅，点知等极佢都未翻。
1: 哦，唔怪得知啦，原来佢又去咗打牌。
0: 多数都系噶啦，你都知佢份人噶啦，有得赌就咩都唔理噶啦。啊，系啦，咁夜你仲带阿姨上嚟？
1: 爸，
0: 啊，
1: 我带阿姨上嚟，想有啲嘢同你同阿妈讲嘅。
0: 啊？有咩要带埋佢上嚟一齐噶？我知啦，唔通你哋要结婚啊？
1: 爸，你真系叻啦！我啱啱先同阿姨求婚啫嘛。佢一口就应承咗我啦。
0: 咁就好啦，阿爸得你一粒仔，望你结婚望咗好耐咯。我跟住应该点呢？打电话通知你妈，仲有你姑姐啊，叫佢哋到时记得嚟饮。
1: 阿爸，你唔好打字啊，爸。你咁紧张啫？我哋都未排期注册，未订酒席。你打电话叫人去边度饮啫？
0: 系、一时开心得滞啊，醒唔起添。
1: 阿爸，你话肚饿，如果落去食面嘅，不如我哋陪你落去食啊。
0: 哦，好啊，好啊，有新抱陪我食面，我咁大个人都系第一次啫。
2: 细伯，唔好笑我。
0: 哎呀，仲叫细伯，叫老爷啦，
2: 吓、咁快啊？
1: 阿爸中意听嘅，你咪叫佢几声啦。叫啦。
2: 老爷，
0: 原来俾新抱叫老爷咁开心噶，早知咧当初生多几个，开心多几次咯。
1: 阿爸，你真系乱讲嘅啫，你仲唔落去？唔系啲铺头闩晒门，就连面都冇得食噶啦。
0: 咁行啦，行啦，
1: 行啦，行啦。

0: 喂，起身啊，起身啊，
1: 嘈啦，
0: 叫极都唔起身系嘛，起身啊，
1: 喂喂喂，做咩无端端打人啊，
0: 肯起身啦咩，我问你啊，点解唔等埋我翻嚟，先至叫个仔开口讲佢要结婚啊？
1: 哎呀，你都打横嚟讲嘅，你成两点几三点先至翻，阿恒听日仲要翻工噶，唔通仲要叫醒佢，叫佢话俾你知佢要结婚咩？
0: 早知我翻嚟睇财经消息啦，咁实听到阿恒话要结婚嘅事啦。
1: 边个叫你咁难赌啫？
0: 你唔知噶啦。本来我一家赢三家嘅，点知收尾竟然输晒俾陈师奶佢哋，咁我梗系唔忿气啦，咪上诉打多四圈咯，点知都输埋，连个仔话要结婚都唔可以亲口同我讲，真系激气。
1: 唉，由我同你结婚嗰日起，我已经不停咁叫你戒赌噶啦，点知你系都唔听。好啦，而家都算有个教训啦，睇下你仲赌唔赌？
0: 唔赌啊，梗系赌啦！阿恒要结婚噃，有好多钱要使噶，唔赌去边度搵钱俾阿恒摆酒啊？
1: 呢层你放心都得啦，个仔系建筑师，又唔似你咁中意赌钱，点会话冇钱摆酒啫？不过你就嚟做人奶奶，就应该做个榜样俾个新抱睇啊！唔系佢有样学样，学你咁又去赌钱啊！咁阿恒就揾多多都唔够养家啦。
0: 哦，佢敢赌钱啊，我就闹到佢狗血淋头啊！
1: 你自己都赌咯，有咩资格闹人啊？
0: 我赌系我的事啊，我有老公同仔俾钱我赌啊。不过佢赌呢？就用我个仔啲钱赌，咁咪真系同我争钱用？我唔闹佢点得啊？
1: 哎呀，真系个心脏差啲都俾你激死。
0: 咁你啊早啲瞓，早啲休息啦，仲讲咁多嘢、
1: 啊哎？你仲赖我多嘢讲？系边个叫醒我噶、
0: 我都系紧张个仔先叫醒你嘅啫、
1: 你真系紧张个仔嘅，就快啲戒赌，留翻啲钱俾个仔啦。佢要养家，开支好大噶。
0: 费事同你讲啊，我去厨房整热啲鲜奶饮，你唔使等我瞓啦。
1: 唉，真系冤孽啊！谂极都唔明点解当初会取着佢。

0: 余生啊，
1: 点咧点咧，
0: 算我唐突啦。到底你啲消息准唔准确噶？
1: 放心放心吓、啊，我同阿李太咁熟，点会指条黑路佢行啊？
0: 系咯，阿余生咧系我老公嘅中学同学嚟嘅，佢哋差唔多由细玩到大嘅，放心啦。
1: 系啊，
0: 余生，我唔系唔信你啊，不过买股票唔同买棵菜噃，唔小心啲啊！分分钟会蚀到渣都冇噶，
1: 啱啱啱，你都讲得好啱。咁啦咁啦，既然系咁啊，嗱，我啊将个消息讲俾你听啊。
0: 嗯，好啊。
1: 你递只耳仔埋嚟。
0: 哦哦。
1: 我唔想俾其他人听到，搞坏个市吓。
0: 好好，你讲。
1: 我咧就收到风。
0: 点、嗯？
1: 黄河实业准备收购粤阳航运。咁、哦、咧？
0: 黄河实业唔系香港首富李天成嗰间公司？
1: 冇错啦。就是那间啦、
0: 啊
1: 啊，收购粤阳实业呢个消息一向外公布嘅话，呢只股啊，至低限度升三个价位噶。
0: 系啊，喂，你个消息喺边度得翻嚟噶？
2: 系咯、
1: 哦，本来咧我就唔方便讲俾你哋听嘅，不过先同你哋咁熟啊，黄太又系你嘅朋友，冇计啦，冇所谓啦，讲俾你听、
0: 嗯。
1: 其实咧，我细佬。是帮李天成打工的、
0: 哦、
1: 所以就听到这个消息咯。
0: 原来是这样。
1: 嗯
0: 那听落粤阳航运这只股又真的买得过吧。
1: 当然买得过啦，还要快点买添。
0: 嗯，
1: 如果不是消息一公布了，你哋就要俾多好多钱先入到货噶啦，
0: 咁、啊、你帮我入十万股啊？
2: 咪、哦、住、哦、十万股，
0: 十万股多唔多得滞啊？
2: 系、
0: 哎、啊，多算少噶啦。
1: 系啊系啊，
0: 知道升紧噶噃，梗系入得越多货越好啦。
1: 系啊系啊，
2: 不过系得咁多钱，冇办法咋。
1: 哦，咁啊，黄太讲得冇错嘅，入十万股系嘛？分分钟都可以赚三
0: 十，系啊系啊，知道升紧噶噃，梗系入得越多货越好啦。
1: 系啊系啊，
2: 不过系得咁多钱，冇办法咋。
1: 哦，咁啊，黄太讲得冇错嘅，入十万股系嘛，分分钟都可以赚三四个开嘅。哦，如果唔大贪嘅话咧。都够晒数噶啦，
0: 嗱嗱咁啊，就当一人一半啦。
1: 系啊，
0: 你五万，我五万，咁好唔好啊？
2: 哇，入五万赚三个开呢就十五万，
0: 系咯。
2: 哇，今日好容易发达。
0: 嗱嗱，一样系咁话啦。
2: 嗯嗯，
0: 嗱，咁我哋就入十万货啦。麻烦余生你帮我哋跟一跟咯噃。
1: 哎呀，千祈千祈唔好咁客气，我都收翻佣金噶嘛。好啦好啦，咁我而家即刻翻公司帮你哋入货吓。
0: 唔该，
1: 你哋翻屋企等住收钱啦。
0: 好啊好啊，成你贵言，成你贵言。

0: 老公，老公，今次我哋发达啦！
1: 发咩达啊？你中咗六合彩啊？
0: 六合彩就迟啲至中，不过我今日晏昼入咗只越洋航运。头先财经新闻话呢只股升咗两个价位啊！咁、你话我系咪就嚟发达呢？啊，
1: 老婆啊，你仲学人炒埋股票添啊？跟住蚀到渣都冇啊！
0: 猜过你啊，讲埋晒啲衰嘢。只股啱啱升咗咋，俾你就到跌翻就该会啦。快啲两口水讲过。
1: 哎呀，我冇你咁白啊！
0: 你唔霸住企啊？男人之家，个仔结婚啲嘢都霸住嚟做，都唔知边个白啊！
1: 你仲好讲，成日都唔知家嘅，个仔想揾埋你去酒楼订酒席都唔得，咁咪焗住我陪佢去咯。你仲好意思话我八添？
0: 咁我有手提电话噶嘛？你唔识打电话俾我叫我翻嚟嘅咩？
1: 哎呀，要个仔出到声叫你翻嚟，咁就冇意思啦。今日个仔问我，你系唔系唔中意佢同阿仪结婚啊？
0: 吓、喂。我几时有话到唔鍾意佢同阿仪结婚啊？佢做咩无端端咁问啊？
1: 嘿，咁好难怪佢会咁諗㗎喎。身为阿妈嘅个仔结婚都好似唔顶唔掉咁，又成日都唔见咗人，比着你做仔呀都会咁諗啦。
0: 咁至多我听日边度都唔去，留喺屋企帮我仔搞结婚啲嘢囉。
1: 梗係啦，仲使讲。你都做咗五十几年人啦，呢啲咁嘅人情世故都仲要我提醒你，你究竟点做人㗎、
0: 我唔识做，唔通你又识做啊？吓、系边个凑大个仔㗎？系边个教到佢咁聪明咁醒目，做到建筑师㗎？咪我囉。

0: 冇咗我啊！你而家边度可以摁摁脚坐喺度享仔福啊？
1: 我都费事同你拗。总之而家我哋嘅生活都仲过得几好，咁你懂事到啊，千祈唔好搞出事，累到个仔咁就得啦。
0: 我有分数嘅，你少担心啦、啊。

我要戒赌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秀荣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朱曼子、谭翠莲、杨丽仙、莫家驹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3: 周末午夜场，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0: 其实我自己嚟买龙凤鸭都得噶啦，麻烦伯母嚟啊，
1: 应该叫奶奶啊，嗬，
0: 梗系啦，梗系叫奶奶啦。嗯、
1: 麻烦奶奶，你真系唔好意思啊，
0: 傻女，有咩咁唔好意思啫？你爸爸妈妈又唔喺香港，呢啲嘢你系边度识买啊？嗯、有我帮下眼好啲嘅。
1: 咁啊系，诶，点解前面咁多人嘅？
0: 睇下，哦，前面系投注站啊嘛。今日星期二，梗系多人买六合彩啦。系噃，我都未买噃。阿姨啊，嗯、你喺度等一等我，我入去买六合彩啊。
1: 诶、欸，不如我陪埋你入去啊。横掂我咁大个女都未入过投注站，
0: 真系
1: 好想睇下有咩咁大吸引力，令到香港人逢开六合彩，又或者系赛马日都咁虚撼啊。
0: 哦，咁你真系入去睇下见识下啦。咪第时话俾人知你系香港人，但系连投注站都未入过，就真系俾人笑噶。
1: 系啊系啊。

0: 头先个投注站里边逼实晒人，即系插针都唔入啊！哇，喺入边啊，真系争啲焗晕啊！
1: 点啊？冇事啊嘛，嚟饮杯水先啦。
0: 哦，唔该奶奶。
1: 仲有冇咁晕啊？吓，
0: 唉，而家坐低咗，休息咗就好好多啦。
1: 嗯。
0: 估唔到香港地真系咁多人赌钱
1: 喎，系啊，讲真啦，有边个唔望发达噶？冇错，香港地虽然系有机会，但要好辛苦、好努力先至可以出人头地噶，未必个个可以挨得住噶。
0: 嗯，
1: 所以赌咧就最好噶啦，出少少钱就可以买个希望噃，你话几好咧？
0: 咁你咧，奶奶？
1: 嗯。
0: 你生活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点解仲要赌钱呢？
2: 想搵刺激咯。
1: 当你落咗注，唔知赢定输嗰阵，就最刺激、最好玩噶啦。所以我中意赌钱，因为嗰种刺激感可以令到我好开心、好开心嘅。
0: 赌钱咁刺激？
1: 系啊，
0: 我未赌过啊，所以冇咁嘅感觉。
1: 哎呀，喂喂！我同你讲下咋，你千祈唔好试啊！有阵时刺激得滞啊，唔系人人都顶得顺噶。
0: 放心啦，奶奶，我对赌钱一啲兴趣都冇。
1: 嗯，
0: 不过咧就好好奇，想了解下赌钱啲人嘅心态啫。
1: 哎呀，你唔中意赌就最好啦。你唔知咋，阿恒喺出边搵钱好辛苦噶，好多时做嘢做到夜晚十二点几先翻得嚟瞓噶。
0: 我知阿恒搵钱辛苦噶啦，所以咧我应承同佢结婚嗰阵时已经讲好咗噶啦，用亲钱咧就大家商量下先，唔好等大家乱使钱
1: 啊。啊，咁都算阿恒有眼光，搵到个好老婆。
0: 奶奶啊，你再笑我啊面红噶啦。
3: 啊，不如我嚟叫你食先啦。
1: 好啊。

0: 你当初又是内幕贴士嘅，点解而家会搞成咁噶？
1: 哎呀，对唔住啊，两位，我都唔知道会搞得咁大件事噶。我细佬寻日同我讲，嗰、那个李天成啊，原来想托高个市，等佢高价放在手头上嘅粤阳航运，所以先叫人放啲假消息出嚟，话会收购粤阳航运啫。
0: 咁、哎、就俾佢累死啦！而家只股跌咗成五个价位、啊，你知唔知道我唔见咗几多钱啊？
1: 而家唔止啦，嗰只咁嘅衰股啊，已经跌咗六个价位添啦。哎呀，睇个势咧，听日一开市可能仲会跌落去添噶。
0: 死啦死啦，我边有咁多钱蚀啊？
2: 喂，黄师奶，唔好讲啦，唔好讲啦，不如放咗佢，放咗佢啦，唔得噶，放咗佢就冇噶啦。话定李天成又想再趁低吸纳呢，再睇埋听日个市点算先啦。
0: 死啦，如果听日继续跌，咁点算啊？
2: 哎呀，系我借钱俾你买股噶，我都未担心。你咁紧张做咩噃？
0: 系啫，我惊冇钱还啊。
2: 话唔定听日个市会升呢，睇埋听日点先讲啦，吓、啊。

0: 妈，食嚿烧鹅啊！我专登阿心姐买翻嚟嘅。
1: 嗯，喂，老婆啊，你做咩傻咗咁唔应个仔啊？
2: 吓、啊？咩事啊？
1: 个仔夹嚿烧鹅俾你啊！
2: 哦，啊，系噃，啲烧鹅又几靓噃，喺边度买噶？
0: 妈，你冇嘢啊嘛？你咪唔舒服啊？
2: 我冇事啊。
1: 嗯，仲想呃我哋？成晚啦、啊，你净系揸住只碗，你睇下你啊，一啖饭都未爬过啊！究竟咩事啊？系咪炒股票炒弄咗啊？
2: 梗系唔系啦，我咁精明，又点会炒弄股票噃、
1: 啊？咁、哦、系就最好啦。如果有问题嘅，就开心见诚同我哋讲，唔好收埋唔出声啊！
2: 得啦，咁长气，就连老人院都唔收你噶啦。
0: 系啦，妈。听日我要去美国开个建筑师嘅会议，嗯，起码要成个礼拜噶。
2: 嗯，
0: 我同阿姨一齐过去，就顺便同佢爸爸妈妈翻过嚟。
2: 哦，
0: 嗱呢度咧有张支票，嗱就系、是、找结婚相嗰啲数嘅。
2: 嗯嗯，
0: 你同我攞咗啲相佢。
2: 嗯，得得得，我帮你攞。系啦，记得对亲家地好啲啊，俾个坏印象人哋就唔系咁好噶啦，知嘛？
0: 得啦，我知点做噶啦。
1: 哎呀，老婆啊，呢啲嘢个仔识噶啦，使乜你教啊？
2: 啊，你系咪想揾交嗌啫？
1: 咩啫？
2: 一时又话我对个仔嘅婚事唔紧唔要咁，一阵又嫌我多事，你究竟想点啊？
1: 哎呀，咁啊，当我讲错嘢啦，得未啊？都唔知边个踩亲你条尾，一翻到嚟即系好似嬲咗成村人咁。
2: 有饭你就食啦，咁多嘢讲，跟住咬损条脷啊！
1: 哎呀，梗系我前世欠你噶啦。如果唔系，当初我真系冇理由会娶着你嘅。
2: 咩啊？系咪唔满意我呢个老婆啊？
1: 啊，
2: 系噶，可以离婚噶。
1: 喂，啊离婚要一大笔赡养费噶，我啊真系冇你咁笨啊！
0: 哎，阿爸阿妈，一人少句啦。你成日咁样嘈法，听日我点去得安乐呢？
2: 我同你阿爸成日都嗌交噶啦，你唔使咁紧张嘅，快啲食完饭早啲休息啦，唔系听朝冇精神上机噶啦。
1: 系咯，你阿妈都系得把口嘅啫，真系离婚嗰阵啊，哼，佢唔喊到汤猪咁就怪咯。
2: 你以为咧你
0: 真系俾你两个激死啊！

0: 哈，真系估唔到啊！黄师奶，你果然有眼光啊！吓，
1: 不讲
0: 啊，估中晒个市，只越洋航运咧真系升翻啦！我哋唔单止冇蚀，反而仲有钱赚添啊！
1: 唔系我自己赚自己啊！如果我当年唔系专心凑仔，一早炒股票啊！而家嗰啲咩股坛杀手啊，都要行埋一边。
2: 系啊系啊，黄太，你啊真系好嘢嘅吓！我啊做咗呢行咁耐，都未见过好似你咁冷静、咁有胆识、咁有头脑嘅炒家嘅。
1: 余生，你过奖啦、
2: 真嘅真嘅，阿黄太啊，嗱，你咁好嘢啊，有冇兴趣玩下孖展咁啊？
1: 孖展
2: 系咯。
0: 猪展我知系乜做，孖展做得系咩嚟噶？
1: 其实一字咁浅，以小博大，用十蚊博十万咁解。
2: 系啦，
0: 哇，真系赚就话好啫，如果蚀咁点算啊？
1: 我都会蚀嘅咩？放心啦，跟我买实冇衰嘅。
0: 咁买咩好啊？喂，系咪买翻嗰只越洋航运啊？
1: 只越洋航运我谂都升到见底噶啦。买个第二只啦。边只好咧？
0: 系咯系咯
1: 系咯！有啦有啦，不如就买嗰只神奇玩具啊！
2: 哎呀，黄太啊，你真系好专业喎！呢只股票啊，最近跌到好残啊！我哋好多行家都觉得呢只股咧已经跌到最低点噶啦，随时都会反弹回升噶。
1: 系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就应该买佢啦！
2: 买佢啦，买佢啦，买佢啦！
0: 喂，咁我哋买几多啫吓？
1: 就买30万手咧
0: 吓？
2: 哦，
0: 有咁多啊？我哋唔够钱买噶喎，
1: 话明买孖展啊嘛，唔使乜要够钱噃。余生，又麻烦你帮我哋睇住个市咯噃。
2: 得得得，两位放心啊。呢次我一定帮你哋夹到杀噶啦！
1: 好啊，唔该晒你啊，李师奶啊，你翻屋企坐喺度摁摁脚等收钱啦。
2: 系啊系啊，
0: 喂喂喂，阿黄师奶，不如咁啦，我哋唔好买嗰啲咩孖展啊，情愿买少啲，买实嘅好。
1: 哎呀，买实赚少好多噶，一于买孖展啦。
0: 系咧，真唔知点解我有啲不祥嘅预感啊。喂，都系买实啦，买实。
1: 乜你咁烦噶？你唔信我，你自己买实啦，我就一月买孖展噶啦，
0: 即系咁啊？
1: 咁
0: 真系对唔住啊！我今次想唔玩啊！
1: 咁啊，随便你咯。不过我赚咗钱嗰阵，你唔好话我冇遇你啊！
0: 哦，唔会，呢啲嘢食几多着几多就整定嘅，我都赚咗唔少啦，都系放咗佢，我唔玩落去啦，真系无谓赚粒糖啊，蚀间厂啊，系嘛？
1: 咁细胆，抵你一世冇发达噶！

0: 嘅撞笼啊！我对耳都不知几灵啊，连对面街口士多老板娘同佢老公嗌交我都听到啊！
1: 有冇咁犀利啊？
0: 你唔信就算啦。
1: 啊啊，系啦系啦系啦，你成晚喺度行来行去咁做咩啊？
0: 我见呢排少喐动，咪行来行去做下运动咯。
1: 喂，做运动都唔使一路行一路暗暗沉沉，好似品神咁声噶，系嘛？
0: 咩品神啫？我背书啫嘛。
1: 背书？喂，无端端背咩书啊？你读翻书咩？点解我唔知嘅？
0: 系啊，我一定要样样嘢话俾你知嘅咩吓？
1: 喂，睇你个样一啲都唔似读书噃，哼，梗系有啲嘢瞒住我。
0: 系啊。我瞒住你出去找男人，咁得未啊？
1: 哎呀，你讲嘢都用下脑啊！你咁鬼老啊，都仲有人要咩、啊？除非嗰个男人系盲嘅啫。
0: 系、哎、啊，家阵我好失礼你咩吓？
1: 千祈唔好岔开话题啊！喂，你究竟瞒住我啲咩？
0: 冇嘢瞒你啊！
1: 系就最好啦。不过我警告你啊，个仔就嚟结婚噶啦。你千祈唔好搞啲麻烦嘢出嚟，阻咗个仔嘅婚期啊！
0: 呢层我有分数，你同阿小担心啦。

0: 黄太啊，嗱，真系老老实实吓，我唔系唔想帮你啊，不过嗰笔钱呢，你最好啊快啲攞出嚟，等我还翻俾公司。如果唔系咧，我唔瞒得公司几耐嘅咋。
1: 余生，我都知麻烦咗你，不过大喇喇60多万银，一时之间叫我去边度揾俾你噃。
0: 咁啊，咁。啊，黄太啊，嗱嗱，咁啦，咁啦，咁啦，
1: 点咧？点咧？
0: 我俾多3日时间你啦，啊！如果你再俾唔到我嘅话，咁我冇办法，我真系要话俾公司听噶啦。
1: 3日咁少啊？俾多几日时间啦？
0: 哎呀，唔少噶啦，唔得咧。
1: 咁短时间去边度搵大笔钱？

0: 你仲讲埋啲咁嘅说话。我知道你一直都唔鍾意我，一直都唔想要我嘅。唔係当作我唔小心同你带咗个岛啊，你都唔会娶我过门啊。
1: 哎呀，你黐线嘅。我想唔要你嘅，你带咗个岛我都唔要你啦。唉你难到你任性。但是鬼叫我要照顾你吗？咁唯有怨自己条命唔好啦。
0: 你真系冇嫌弃过我？
1: 哎呀，呢、這个时候仲讲埋呢啲嘢做咩啊？谂下点样还笔钱俾投资公司仲好啦。
0: 对唔住啊，老公，我应承你，我以后都唔会再赌噶啦，连六合彩都唔会买噶啦。
1: 老婆啊！你最紧要记住今日讲过呢啲说话。
0: 我一定记住㗎。咁係啦，咁大笔钱、你打算点搵返嚟呀？
1: 哎呀，一时之间我都未諗到。我諗要打电话过美国，叫我行返嚟商量下至得啦。
0: 哎呀，俾个仔知道我做阿妈嘅仲边有面啊。
1: 哎呀，赔唔到笔钱俾人，连监都有得你坐啊，仲讲咩面啊。
0: 估唔到我楼梯会搞到今日咁折堕。
1: 嘿，

0: 发生咁大件事，点解唔早啲叫我翻嚟啫？
1: 哎呀，阿恒啊，我都系知道冇奶嘅咋，
2: 都系阿妈唔好，你哋都无谓伤脑筋啦，有得我坐监啦。
0: 妈，你唔好咁啦，凡事都可以解决噶嘛。
1: 系咯。呢、這个时候讲埋啲咁负气嘅说话做咩啫？
2: 咁系啊嘛，大拿拿六十几万银、啊，借都借唔到咁多钱噶。
0: 借就借唔到噶啦，不如咁啦。
2: 点啊？
0: 按咗间屋俾银行
2: 吓、啊，
0: 还咗笔债就算啦。
2: 但系间屋你谂住同阿姨结婚用噶噃？
0: 唔紧要啦，我就可以租屋住住先嘅啫。
1: 喂，阿恒啊，咁大件事。你使唔使同阿姨商量过先啊？
0: 冇时间噶啦，我谂佢会明白嘅。
2: 系咯系咯，听日再唔还钱咧，我就会俾人告噶啦。
1: 哎呀，老婆啊，我一早就叫你唔好累个仔噶啦，而家你知错未啊？
2: 知咯知咯，仲敢唔知咩？
0: 唔好讲咁多啦，趁住银行未闩门，我哋去办手续啦。
2: 快啲啦，阿哥同埋你一齐去吓。
3: 我要戒赌第二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车心梅、曾永强、谭翠莲、莫家驹、施界强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关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是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日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9月7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与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自足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加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的工作。凌汉豪出席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计划，是以推出全新的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相关的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都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 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南风3至到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渔港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0: 系啱数啦，啱数，冇错啦，冇错啦。哎呀，皇太，好彩你赶得切咋，如果唔系，我话俾公司听咧，到时你坐监都有份噶。
1: 好多谢你帮我瞒住公司。
0: 乜说话？
1: 呢次你咁帮我，我有机会一定会帮翻你噶。
0: 哎，皇太千祈唔好咁客气。不过咁，下次细细地好啦，冇炒咁大啊。
1: 仲敢炒咩？今次吴家变，我已经偷笑啦。
0: 皇太，对唔住啊，我啊仲有啲嘢做，唔得闲招呼你啦。如果你想再炒股票咧，嚟搵我啦。
1: 如果我仲敢炒股票，就真系天。

0: 梗系行翻。
1: 爸，咦？阿姨咪嚟咗咩？
2: 点解咁大件事唔同我讲啫？自己一个人飞翻嚟香港。
1: 我见你咁难先有机会同你爸爸妈妈团聚，我唔想因为我屋企嘅事要你翻嚟。
2: 咩？你屋企我屋企啫？做咩死分得咁清楚啊？你个人当我系咩人啫？
1: 我唔想你担心啫。
2: 算啦算啦，爸爸妈妈知道你嘅事，就即刻叫我过嚟问你使唔使帮手。
1: 我谂唔使啦，阿妈件事已经解决咗。
2: 咁我哋结婚件事点啊？你连楼都按埋，咁我哋住边啊？吓、
1: 阿姨啊，结婚嘅事我都好想同你倾下，不如我哋去附近嘅餐厅坐低。
2: 点解要去餐厅讲啫？呢度唔讲得咩？
3: 系啦系啦，阿恒啊，你想搞咩啫？
1: 咁好啊，咁就喺度讲啦。阿姨，我想我哋迟啲先结婚。
2: 喂，我通知晒啲亲戚朋友话我要结婚噶，你而家先同我讲话要迟啲结婚，佢系咩原因啫？
1: 姨啊，我而家连楼都卖埋，银行啲积蓄又冇晒咁滞啦，我仲点同你结婚啫？
2: 我仲以为因咩事添？我头先咪讲咗咯，我爸爸妈妈话可以帮我哋手噶，
1: 唔得嘅唔得嘅咧，连结婚嘅钱都要你俾埋，咁我入赘有乜分别啫？
2: 唉，我真系估唔到你咁大男人嘅，边个俾钱有乜所谓得噶？只要我哋可以名正言顺喺埋一齐咪得咯。
1: 虽然系咁讲啫，我唔想你俾人话嫁个冇用嘅男人啊！
2: 哎呀，好笑啦！你又唔系第一日识我，你应该知我份人唔理人哋讲咩噶嘛？呢层你唔使担心。
1: 但系我始终过唔到自己个关，你俾多两三年时间我。我储到钱买首期嘅，我先去同你结婚。
2: 两三年之后，你同我变成点都冇人知啊！既然而家可以结婚，点解我哋唔结啫？
1: 你到底明唔明我讲乜嘢啫？
2: 我明啊，梗系明啦。不过你太自私，你话唔结就唔结，咁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嘅啫？吓？咁多年以来，我一路想同自己鍾意嘅人组织个家庭，而家愿望就嚟可以成真啦。你竟然话俾我听唔得啊！你知唔知我几失望㗎？
1: 阿姨，我係冇话唔结，不过迟两三年啫，唔通今年都唔等得？
2: 我唔想再同你拗啊！总之你答我一句，我哋系唔系照预期结婚？系唔系啊？
1: 最多两年，我答应你两年之后，我一定同你结婚。
2: 对唔住啊，我唔会等嘅，要等嘅，你搵个第二个女人啦。再见啦，
1: 姨，姨，姨啊，
2: 做乜啫？
1: 唔通迟两年结婚，我哋就会唔开心咩？
2: 好啊，好，我俾两日时间你谂清楚。如果你都是认为要迟啲先结婚嘅，我就飞去美国同我爸爸妈妈一起住，以后都唔翻嚟。
1: 姨，姨，
3: 喂，阿恒啊，你仲唔追翻儿翻嚟？
1: 爸，你都听到晒佢讲咩噶啦？我追佢翻嚟又点啫？如果我追佢翻嚟嘅话，咪即系愿意接受佢爸爸妈妈嘅帮助，攞佢嘅钱嚟娶佢个女咯？
3: 唉，阿恒，你份人冇咩唔好。最唔好就系硬颈，你知唔知咁会累你一世噶？
1: 得啦，爸，我咁大个人，知道应该做乜嘢，又知道应该唔做乜嘢，你放心。
3: 哎呀，我都唔知应该点劝你。不过阿姨真系一个好女仔嚟，你千祈唔好放过咁好嘅女仔呀。
1: 唉，做咗成日嘢，有啲攰啦，想冲个凉先。有咩事冲完凉再讲啦。
3: 唉，这个仔真的。
4: 喂喂喂，老公啊，我喺呢口见到阿姨喊住咁走，究竟发生咩事啊？
3: 嘿，一日都系你啦。
4: 吓、啊，又关我事？
3: 而家行话冇钱，要迟啲先同阿姨结婚，但系阿姨就唔肯。结果系点？ 你自己都睇到啦。
2: 咁我咪间接害咗个仔。
3: 你唔赌钱唔炒股票就乜事都冇啦。
4: 哎呀，唔好讲埋呢啲废话啦，谂下点样帮个仔补镬仲好啦。
3: 方法就好简单嘅啫，不过要睇人哋做唔做得到。
4: 系咩方法啊？
3: 氹掂个仔，即刻同阿姨结婚咯。
4: 哎呀，如果氹得掂嘅，阿姨就唔会喊住走啦。你讲咗等于冇讲。
3: 哎呀，一日都系怪你懒到。
4: 今次我真系累咗个仔咯。

0: 入嚟啊！
1: 阿恒，
0: 妈，
1: 今夜仲唔瞓？系咪挂住阿姨咧？
0: 你知道咗啦。我真系唔明，迟两年结婚啫，又唔系咩大不了嘅事，点解咁都唔肯迁就下我咧？
1: 你唔系女人，梗系唔明啦。女人中意一个人，就梗系想佢做啲嘢出嚟，证明自己喺佢心入面系几咁重要。而家阿姨肯贴埋钱，你都唔肯娶佢，佢会觉得自己对你唔重要，佢会好伤心噶。
0: 妈，我系唔想俾人哋话佢嫁个冇用嘅老公啊。
1: 阿姨中意得你，就梗系唔会觉得你冇用啦。你咁样谂，佢反为觉得你冇自信添。
0: 我真系唔明佢点谂嘢。我谂住为佢好啫，点知会弄口反啜？
1: 我够唔明你点谂嘢咯。人家贴埋大床嫁给你，你都不制，给了其他男人一早就掠反应了。
0: 我还我，我没必要做其他人做的事嘛。
1: 你就是这么硬颈，这样对你不是那么好的。行
0: 了妈，总之我会有办法哄回阿姨回来。
1: 嗯，
0: 你不要吵着我了，我做了整天事很累。
1: 那好了，我回去了。不过阿妈真的很想你们没事在回一起的，不是阿妈会很内疚的。
0: 其实今次唔关你事，就算冇你嗰件事发生，我同阿姨之间呢啲问题迟早都会发生。如果今次可以过到呢一关嘅话，就证明我哋以后可以一齐生活。如果唔得嘅，勉强喺埋一齐，最后都要分开嘅啫。
1: 有边对夫妇系一生出嚟就急噶？咪呀，你就下我，我就下你，咁就一世噶啦。
0: 总之我不会被阿姨离开我的了，那行吗？
1: 那好了，阿妈都不阻你睡了。

0: 阿恒啊，你呢排做咩啊？上次喺美国开开下会走咗去我都算啦，今次个 project 俾你搞到乱晒大龙，你知唔知我要嘥好多时间执手尾噶？
1: 对唔住，因为我屋企呢排有啲事，所以先搞到咁嘅啫。我听日执翻个 project 嘅啦。
0: 唔使啦，我已经揾咗阿 po 接手啦。
1: 咁真系麻烦晒阿 po 啦。
0: 系啦，恒，你喺呢度做咗几耐啊？
1: 由大学一毕业就做到而家，都成六七年噶啦。
0: 咁短时间你就可以攞到个牌做建筑师，其实你都好有才华，不过俾啲私生活影响你嘅工作，呢样嘢就真系唔系几好啦。
1: 我以后会尽量控制自己嘅情绪，唔会俾佢影响工作噶啦。
0: 本来你有咁嘅谂法系好嘅，不过我谂你要去第二间公司先做得到啦。
1: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唔通你
0: 呢啲系公司嘅决定嚟嘅，我都帮你讲个好说话噶啦，但系公司又唔肯听，我都冇办法啦。呢封系要你辞职嘅信嚟嘅，
1: 真系估唔到公司会咁对我。
0: 喂，你睇都唔睇就揸埋一嚿啊？
1: 睇唔睇都系咁噶啦，唔睇仲冇咩损失添。
0: 好啦，俾啲心机啦，我知道你有才华嘅，话唔定出去发展仲好咧。
1: 多谢你咁赏识我。如果冇咩嘅话，我翻出去执嘢。
0: 咁好啦，希望我哋迟啲有机会再合作啦吓。

0: 仲唔起身就迟到㗎啦。
1: 冇工返啊，唔好嘈我瞓啦。
0: 吓，你讲咩话？
1: 我话俾人炒咗鱿鱼，以后唔使返工啦。
0: 点解会咁噶？
1: 公司呢话我呢排表现唔好，唔再用我啦。
0: 系咪又系阿妈累咗你啊？都系阿妈唔好，搞到你喺美国开下会都要赶翻翻嚟。阿妈今次真系累咗你啦。
1: 妈，唔关你事嘅咧，唔好怪自己啦。
0: 而家你冇咗份工，连呢度都就嚟冇得住啦。你叫我哋三仔啦，以后点啊？
1: 妈，唔使咁紧张，我会揾工嘅，你放心啦。以我咁嘅学历同我咁嘅资格。你放我冇得做咩？
0: 阿妈真系冇用，唔单止搞到冇咗间屋，仲令到你同阿姨嗌交。而家你又连份工都冇埋，早知我就一早听你阿爸话戒赌啦。
2: 唉，你一早识咁讲，就唔会搞到今日嘅田地啦。
0: 老公，乜你咁早起身嘅？
2: 唉，寻晚我见到行一个人坐喺厅度，又唔开灯。都知道有啲唔妥㗎喇。不过我见佢唔想讲说话，咁就唔敢问佢啫。结果咪搞到成晚啰啰挛瞓唔着囉。
1: 爸，
2: 嗯，
1: 放心啦，我冇嘢㗎。
2: 阿恒啊，唔好死顶啦。呢头家我都有份嘅。冇理由咩事都由你一个顶晒㗎嘛。我都可以出去搵嘢做，帮补下屋企。
1: 阿爸，你都咁大年纪咯，唔通仲要你出嚟挨女仔咁辛苦咩？
2: 哎呀，你咪睇我老就唔做得嘢至得嘅，做下大厦看更啊，去油站入下油啊，咁嗰啲嘢我都得嘅。
0: 系咯，我都可以去酒楼卖点心噶。阿妈咁对你唔住，一定想办法帮你赚翻间屋翻嚟嘅。
2: 喂，老婆啊！你咪口轻轻啦，赚翻间屋翻嚟。你知唔知而家啲楼成万蚊一尺啊？靠推点心可以赚到咁多钱，就个个都做点心妹、做茶楼企堂啦。
0: 你咁讲，即系怨我啫。
2: 咁我又唔系怨你，不过唔该你以后啊，真系唔好再赌啦。
0: 知啦，唔通见过鬼仲唔怕黑咩？
2: 咁早边个嚟？
0: 等我开门睇下。
2: 仔啊，做人就梗系有顺境又有逆境啦，你千祈唔好放弃啊！
1: 我知啦，爸。
0: 行啊行，你睇下边个嚟咗？
3: 老爷。
2: 阿姨，乜咁早啊？嚟，你过嚟坐低，同阿恒慢慢倾下啦吓。总之大家心平气和咁讲，唔掂就讲到掂。我同老婆翻出去先啊，
0: 随便坐啊。
3: 哦，
0: 喂，老公啊，唔知阿恒可唔可以氹翻掂阿姨咧？
2: 你放心啦，其实阿姨仲系好想同阿恒喺埋一齐嘅。
0: 你又知？
2: 你听唔到佢一见到我就叫我咩？
0: 系噃，佢叫你做老爷噶噃。哎，我都醒起啦。我开门见到佢嗰阵，佢都系叫我做奶奶噶。
2: 咁咪系咯，佢都仲未过门，就已经老爷前奶奶后咯，系咪？如果佢真系谂住嚟同阿恒分手嘅，冇理由会咁叫我哋噶嘛。
0: 系噃，哈，又睇唔出你咁细心噶噃。
2: 细讲。

0: 做咩事干坐咁耐都唔出声？
1: 点解唔嚟搵我？
0: 我仲唔可以接受你爸爸妈妈嘅帮忙，我哋先至可以结婚。
1: 如果今日我唔嚟搵你，你就以后都唔会嚟搵我噶啦。
0: 你对自己咁冇信心？
1: 唔系啊，不过我太了解你。你而家连工都冇得翻啊，点会有面嚟见我啫？
0: 原来你知道咗，
1: 我今日打电话去你公司，系阿婆话俾我知咯。
0: 咁都好，我咁冇用，系咪令你好失望？
1: 听我讲几多次你先明啫，我从来都唔觉得你冇用噶，不过你太要面，太大男人啫嘛。如果你肯俾我爸爸妈妈出钱，我哋一样可以如期结婚噶。
0: 我接受唔到咧，
1: 所以我今日嚟就系话俾你知，我决定翻美国同爸爸妈妈一齐住。
0: 好，好，啱嘅。话唔定过到美国，你会识到一个更好嘅男仔啦。
1: 你真系情愿我离开你，都唔肯应承俾我爸爸妈妈帮忙，等我哋可以结婚啊？
0: 系。
1: 黄永恒，我呢世都唔会原谅你噶。
2: 咦，阿姨，你做咩喊啊？
1: 冇嘢。伯母，细伯。你哋以后要小心保重身体啊！
2: 阿姨，阿姨，哎呀，弊啦弊啦，佢头先叫我哋做细伯伯母啊！
3: 系啦，阿恒啊，到底搞咩啊？
0: 阿姨已经决定咗，翻过美国同佢爸爸妈妈一齐住。
1: 吓、
3: 啊？咁你都唔留住佢啊？哎呀，仔啊，你会一世后悔噶。
0: 爸，我情愿我自己后悔。我唔想我第日发觉嫁咗个冇用嘅老公。
3: 嘿，我真系俾你激死！
0: 我落去下一阵，我晏昼唔翻嚟食饭。
2: 点解会搞成咁噶？原本谂住有新抱茶饮嘅，结果就连个未来新抱都走埋。
3: 哼，日日都系你。如果你唔炒通股票，就乜事都冇啦。
1: 我都话咗对唔住噶啦，你估我累到个仔冇咗个好老婆，我又好安乐咩？
3: 哼，你欠个仔嘅，我谂你呢一世都还唔清啊！
1: 系，我唔死都冇用，我而家就去死，我去死俾你睇啊！
3: 你真系去死先好啊，唔好得把口啊！
1: 你放心啦，就算我死唔去，我都唔会再翻嚟累你嘅。
3: 哼。

我要戒赌第三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谭翠莲、杨丽仙、朱曼子、施界强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0: 佢喂，慢慢食啦，够唔够啊？唔够我叫个斌妹再整个俾你食啦吓。
1: 哎呀，够啦够啦。
0: 王师奶啊，听你咁讲，你个仔同个女朋友都唔系话冇得救嘅。只不过你个仔系硬颈，唔肯俾个女朋友帮啫。
1: 咪就系咯，虽然佢系我生咋，但我都冇办法劝得到佢啊。
0: 唉，感情嘅嘢劝都冇用嘅。到佢明白女朋友比面子更加重要嗰阵咧，佢系会翳翻个女朋友翻嚟噶啦。
1: 我惊迟得滞，佢女朋友个心死咗，咁就算行点翳都翳唔翻噶啦。
0: 仔女自有仔女福，你唔忧心得咁多噶啦。
1: 成件事都系由我而起嘅，又点到我唔担心啊？
0: 即系话时话，我啊觉得你个仔啊冇嬲过你啊，一嗱反而你个老公咧真系好憎你
1: 啊！唔好提个衰佬啊！我都知道错噶啦，仲成日怨我，好似疑得我死咁。
0: 哎呀，咁你又唔好咁谂，黄生啊唔会想你死嘅。不过你知啊，双眼唔好口，佢一时火遮眼，讲埋晒啲咩负气说话嘅啫。
1: 我就系最憎佢呢样嘢噶啦，明知我难受噶啦，仲慌死我唔伤心咁，系都要踩多几脚先得安乐嘅。讲起佢又火滚啊，杯杯冻水我
0: 啊，得得。妈咪啊，斟杯水出嚟啊，跟住顺手开门。
2: 妈妈，
1: 哎呀，
2: 妈，呢次弊啦。
1: 喂喂，你点仲喺呢度噶？
0: 系我话俾佢知嘅。
1: 哦，咁到底咩事咁紧张啊？
2: 哎呀，妈，阿爸见到你都冇翻到屋企，以为真系去死啊！走落街揾你咯，俾车撞到啊！
1: 吓，哎呀，点解咁噶？哎呀，佢几廿岁人都咁唔小心嘅，咁去咗边间医院啊？
0: 系咯系咯，快啲带你妈去睇下佢啦。
2: 妈，咁我哋行啦。

0: 喂，
1: 喂喂，喂，揾边位啊？喂，
2: 系我。
1: 仲打电话嚟做咩？
2: 我打电话嚟想话俾你知，我阿爸俾车撞咗入咗医院。
1: 吓、啊？佢伤成点啊？严唔严重啊？
2: 冇咩大碍，已经醒翻啦。
1: 你打电话嚟就系想同我讲呢件事啊？
2: 我想你留翻低，唔好去美国。
1: 咁你系咪应承同我如期结婚？
2: 点解你一定要而家结婚啫？
1: 因为我同你一样咁硬颈，我希望今年会实现到一直以来嘅梦想。我唔想再继续等落去啊！
2: 姨啊，咁唔通你宁愿要我哋分手，都唔情愿等多两年？
1: 吓，系啊。
2: 既然系咁，我冇说话好讲。
1: 既然系咁，收线啦。
2: 姨。在收线之前，我想问下你想住几时走？
1: 我会搭听朝九点钟班机。嗱，今次亦都系你最后机会啊吓！如果到时喺机场见到你，咁啊即系话你应承同我如期结婚，但系。但如果唔见你，我就以后都唔会再翻嚟香港啊！
2: 好，咁即系话，我仲有一晚时间，我会好好地咁利用呢晚时间谂清楚。
1: 我想休息啦，收线啦，好吗？
2: 拜拜。
1: 你，好好啊。

0: 知道晒。
1: 咦，阿恒，咁夜仲坐喺度，做咩仲唔瞓啊？
2: 冇啊，谂下嘢瞓唔着啫。
1: 仲谂紧听日去唔去机场呢？
2: 嗯。
1: 仲使乜谂啊？你个心想点咪跟住去做咯，唔好再为面子啦。
2: 但系我系男人嚟嘅噃。
1: 男人又点啊？哦，唔通女人就唔使要面子咯？其实阿姨真系好中意你噶，连大床都肯贴埋嚟嫁俾你，你都唔肯，咁佢仲冇面啊？但系佢几时有怨过你啊？
2: 系。点解我从来都冇谂过嘅？
1: 系系、哦，你同你阿爸一样咁自私噶，从来都唔谂下人哋嘅感受嘅，大男人到死。
2: 妈，你放心啦，听朝我一定追阿姨翻嚟嘅。
1: 嗯，而家三点几咋，仲有排先至天光，你都入房合阵先啦，到唔上啊，叫你起身啦。
2: 你记住叫我最好噃。
1: 系啦，我会噶啦。

0: 弊啦弊啦，唉，差啲瞓过龙添。
1: 唉，我几惊叫你唔醒啊！煮咗早餐啊，食埋先去啦。
0: 唉，唔好啦，我氹阿姨翻嚟先再食过啦。
1: 嗯，咁好啦，嗱，我煮定饭，等你同阿姨翻嚟食啊。
0: 嗯。

0: 哇，乜无端端塞得咁紧要噶？
1: 哦，交通消息话呢头啱啱撞车，哎，可能要塞成两三个钟头噶。
0: 吓，差唔多八点噶咯噃，咁样塞法，我咩赶唔切噶？司机大佬，下个第二条得唔得啊？至多俾多啲钱你啫。
1: 唔系钱嘅问题啊，哥，哎，前面塞住晒，你睇，想行过第二条路都冇办法啦。
0: 咁啦，我喺度落车啦。
1: 喂喂喂，呢度唔落得噶，喂喂。

弊啦，弊啦，哎呀，9:03啦，哎呀，阿姨你千祈唔好走咗啊，阿姨，阿姨，点解玩极都唔见嘅？阿姨，阿姨，姨啊！

0: 老公啊，你话阿姨今次翻嚟有咩目的呢？
1: 唉，我就梗系想佢为咗行翻嚟啦。不过如果系嘅，佢系应该一早嚟咗，唔使过咗成年啦。
0: 唉，你又唔系女人，你点会明啊？
1: 咁到底点解啊？
0: 佢想试下行，系咪真系仲中意佢咯？
1: 点试啫？
0: 嗱，佢走咗去成年，如果行而家都仲未有女朋友嘅咧？咁就证明阿恒对佢仲未死心啦，系咪啊？
1: 哦，照你咁讲，今次阿恒可能留得住阿仪。
0: 唉，如果阿恒好似以前咁咁有上进心，肯搏肯挨嘅，都或者留得住阿仪嘅。不过而家个仔成条死蛇咁，系女人都唔敲佢啦。
1: 唉，就算佢哋结唔成婚，都希望佢哋仲可以做朋友啊。

0: 就先我将啲唔认得你。
1: 梗係啦，我而家咁霉，你点会识得我啫？
0: 我专登美国翻过嚟见你噶，你唔好咁样对我咯，好唔好啫？
1: 我而家对你唔好咩？
0: 我知道你心情唔好，我唔想同你拗。

0: 教啊。不过我听细伯伯母讲，我走咗之后你先变成咁噶。
1: 点解啫？你点解系自暴自弃得噶？
2: 系，我系自暴自弃，因为我终于肯放弃我自己嘅尊严，我去机场揾你，我想同你结婚啊！哦、你会俾个机会我啊？
1: 原来你有去过机场咩？
2: 系，不过嗰日塞车，我迟咗。
1: 咁你点可以怪我啫？我点知你会嚟、啊？
2: 咁点解之后我打电话俾你啊？你一定唔听啊！
1: 我以为你始终都要面，要大男人，你情愿分手都唔想同我结婚嘛？
2: 整定，咩都整定。算啦，过咗嘅嘢，唔好再提啦。系咧，而家你点啊？
1: 嗯，几好啊！而家我读紧书，我想放暑假过嚟探你啫。
2: 哦，读紧咩？
1: 工商管理硕士。
2: 喺学校，梗系好多男仔追你啦。
1: 你咁问咩意思啊？我真系唔明啊！点解你而家竟然一啲咁多自信都冇嘅啫？如果你想再同我喺翻埋一齐嘅，我想你好似以前咁样同我讲，阿恒啊，你知唔知啫？我中意嗰个有勇气、有自信嘅黄永恒啊，唔系我面前呢个又难怼又冇信心嘅男人啊！你明唔明啊？
2: 阿姨啊，唔通我而家搞成咁，你唔介意嘅咩？
1: 我知道你一定会变翻以前咁嘅样嘅。
2: 如果好似以前咁样，一样咁大男人
1: 呢？呢个虽然系你最大嘅缺点，但亦都系你最大嘅优点。人哋当初都系中意你呢样嘢啫嘛。
2: 真嘅？
1: 嗯。
2: 你真系唔介意？好，我发誓，由今日开始，我唔再放弃自己。我为了你，我重新做人。
3: 我要戒赌第四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秀荣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林有荣、钱佩佩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了相关的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日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9月7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同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遂州县是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报道指，截至到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畅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的部委派出专家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展开搜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30毫米。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93%。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0: 阿爸妈，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
1: 咩、哦、好消息啊？
2: 系咯，你咁开心嘅，我好耐都未见过你咁开心啦。
0: 妈，阿姨话今次翻嚟之后唔再翻美国啦，佢、
1: 哦、
0: 留低陪我啊。
2: 系啊，
1: 系咪真噶姨？
2: 系咪真噶？
3: 系啊，细伯伯。
2: 哎呀，咁就好咯。嗱，阿恒，咁你就要滴起心肝做人啦，唔好再咁唔嗲唔刁啦，知嘛？
0: 知啦嘛。
2: 嗯，
0: 系啊。我连报纸都买定啦、
2: 哦，
0: 今晚一于打求职信，
2: 咁就好咯。

0: 阿恒有冇讲低去咗边啊？
1: 哦，佢今朝出门口嗰阵，仲系话俾我知去见工咋。
0: 佢今朝八点就出门口噶啦噃，而家都夜晚八点几啦。佢去边度见工咁厉害，要见足十二个钟头啊！
1: 哦、你问我，我都唔知噶、
2: 或者佢见得成功，去咗买衫，准备翻工咧？
0: 系啊，系都打个电话翻嚟讲低，唔使我哋心挂挂啊嘛！
1: 啊，翻啦翻啦，阿恒翻去啊！
2: 阿恒点啊？见工见成点啊？
3: 唉，唔好提啦。
0: 哦、
3: 啊，
2: 见唔成咪算咯。唔好咁开心啦，
1: 系咯，全香港又唔系得佢一间建筑师楼，你方冇第二间公司请你咩？唔好谂咁多啦，食饭先啦。
2: 系咯，
3: 我唔食啦，你哋食啦。我翻下房先。
0: 啊，你做咩啊？行行。你话佢建工嗰阵发生咩事咧？吓、搞到咁唔开心嘅。
1: 你想知咪自己去问佢咯。
0: 如果个仔肯讲嘅，头先都讲咗啦。
1: 咁你想点啊？
0: 睇下有咩办法氹翻个仔开心咯。我等咗成年啦，今朝先至见翻佢咁开朗咋、我真系唔想再见翻佢咁冇信心、唔长进嗰个颓废样啊！
1: 我够唔想见到佢咁咯，但系又唔知道发生咩事，咁你叫我点氹啊？
2: 等。等我去问下佢啊！
0: 哦，好啊，好啊，
1: 唔该你啊！
3: 我都话咗唔食咯，俾我静下得唔得？
2: 我系阿姨啊，开门先啦、
3: 啊。等阵。
2: 点啫？究竟建工嗰阵时发生咩事啊？
3: 冇咩事啊！
2: 唔好呃我咯，丹丹唔请你嘅，冇理由咁唔开心噶。有咩事唔怕同我讲吓、啊？
3: 今日见嗰、那个，原来就系阿坡。
2: 佢咪系你以前嘅熟客？
3: 系啊，原来佢转咗半年工噶啦。开头见到我嘅时候都客气嘅，点知到面试嘅时候，竟然当口当面对住我讲，佢我成年冇做嘢已经过时，冇用噶啦。你去到边度唔会有人请你噶啦。冤家路窄，
2: 估唔到佢会对你讲埋晒啲咁嘢。
3: 阿姨，哥系咪真系好冇用？系咪过晒时啊？
2: 你阿婆咁样讲，不过惊你出翻嚟做会影响到佢喺同行之间嘅地位啫嘛。你俾啲信心自己啦。
3: 我真系有啲惊啊！我惊我下次再见工嘅时候，又撞到旧下属。又唔知佢点对我？
2: 傻啦！香港虽然细啊，但系次次见亲公都撞翻你以前啲下属，哼，机会率都好低啫，系咪？
3: 你真系信我会好似以前咁？
2: 嗯，
3: 唔会继续霉落去？
2: 梗系唔会啦，我信你个
3: 阿姨。
2: 嗯，
3: 你真系好啊。其实当初我真系唔应该咁大男人。咁要面，如果唔系，而家你系我老婆啦。
2: 你识得后悔都未迟。点啊？有心机食饭未啫？
3: 系噃，我都肚饿添。嚟，一齐出去食饭啊！
2: 嗯。

0: 妈
1: 啊，
0: 我去见工啊。
1: 喂，等阵等阵，
0: 咩事啊？
1: 你今晚想食咩餸啊？我煮定，等你见完工翻嚟食啊。
0: 妈，你梗系惊我好似上次咁见唔成工冇心机，所以特登叫我翻嚟食饭呢。
1: 阿妈惊你一时谂唔开做傻事啊。
0: 唔会啦，妈，我唔会再咁傻噶啦，你放心啦。无论今次见唔见得成都好，我都翻嚟食饭，唔会做傻事。
1: 你咁讲我就放心啦。嗱，咁你俾啲心机啦，
0: 得啦，嗱我走啦，唔系就迟到噶啦。
1: 好啦，咁你去啦，小心睇车啊。
0: 知啦。

0: 估唔到今次又见成功。我翻到去点同阿妈讲，点同阿爸讲？如果俾阿姨知道我咁冇用，话唔定佢飞翻美国噶，我点咧？
1: 喂，缩脚啊，缩脚啊！
2: 喂，哎呀，喂，哎呀，婶，
1: 缩脚，
2: 你扫地睇下人得唔得噶？
1: 喂，我叫咗你缩脚好耐噶咯，你听唔到啫？
2: 哈，你仲咁冇礼貌？你叫咩名啊？
1: 而家点啊？想投诉我啊？我真系冇咁蠢话个名俾你听啊！
2: 好啊，咁叫你老细出嚟，我当面投诉。
1: 喂，阿声啊，你使唔使咁恶死啊？我唔觉意扫伤你只脚啫，你使唔使咁恶啊？
2: 阿婶，而家系你做错嘢，应该承担责任。我有咩权利去投诉你噶嘛？
1: 好啊，咁你慢慢等我老细啦吓。哼，间茶餐厅咁大，我仲有排数。咧，我经理有排先翻噶，你得闲你喺度等啦吓。
2: 好啊，等咪等，反正我得闲冇嘢做，我又等你个老细翻嚟为止。
1: 哎呀，声，乜你唔使翻工嘅咩吓？睇你后生摇摇，而家先晏昼三点几啫，咁你系戆居居坐喺间餐厅度等到天黑啊？哎呀，香港仔如果多啲你啲咁嘅人咧，就真系前世唔收咯。
2: 喂，你好啦，唔好侮辱我，我可以告你
1: 啦。啊，告啊告啊，随便啦吓。哎呀，横掂你咁得闲，咁冇嘢做，你想搞嘢出嚟吓，打发下时间啫，系咪？
2: 你仲乱讲嘢？
1: 我冇乱讲嘢啊！而家系你坐喺呢度等天黑啊，系你得闲冇嘢做，系你好似件废物咁啫。
2: 我都费事同你讲啊，无知妇孺。
1: 系啊，我系无知噶，不过咧，我几无知啊，我都有嘢做吓，都系个有用嘅人，好似你咁啊，好过你啊，好似个废物咁坐喺度想闹人，系咪？
2: 你傻㗎你
1: 先傻。

连个扫地阿婶都笑我，唔通我真系咁冇用？咦？前面翻投注站噃，系啦，香港地有钱就有地位，就算几冇用都有人尊重。既然而家连工都冇得翻，不如买长马搏一搏。如果俾我一招发达咧，就唔会再有人睇小我啦。好，一於買馬。

0: 又系咁嘅，今朝话去见公，到而家夜晚成十点几都未翻，唔通又见唔醒？
1: 但系佢应承过我，话唔理见唔见得成，都翻嚟食饭噶噃。唔知佢会唔会有意外呢？
2: 哎呀，伯母，唔好自己吓自己啦。或者佢真系见唔成功，自己都行下散下心呢？
1: 系啊，最好啦。我得呢一粒仔，佢千祈唔好有事就得啦。
0: 啊，翻啦，翻啦，翻啦！
1: 哎呀，行啊，你去咗边啊？今夜先翻嘅。
3: 去啊，买马。
0: 吓？咩话？你咪话去见公嘅，做咩无端端走去买马？
1: 系咯。
3: 哦，我见唔成功。换满点咪真系买长马啦，买马啫嘛，香港啲每个人都系咁噶啦，使乜大惊小怪啫？
2: 但系你应承过我会发奋做人噶、
3: 哦，如果我唔发奋，就连马都费事买啦。你知唔知噶？中一次三 T 啊，至少成300几万噶，香港地有钱就有人尊重。我就系唔想俾人睇小，俾人笑，俾人奚落，我先再买马咋？
2: 呢度有边个笑你，边个奚落你啊？阿坡份人讲嘅嘢，你更加唔使理佢啦。
3: 虽然系啫，你知唔知啊？连喺餐厅扫地个阿婶都睇我唔起啊！我假假地以前都系建筑师嚟噶，俾人咁样睇唔起法，你知唔知我几难受嘅啫？
2: 你净系先谂自己，你有冇谂下世伯？有冇谂下伯母啊？他们见到你这样会很难过的，尤其是伯母，他经常认为是自己的责任，经常以为欠了你的，他见到你现在这样还痛苦过你的，你知不知道？
3: 我没有怪过任何人，我没有怪过任何人，我只是希望被我赢了的话，我可以好像以前那样过回好的日子，有什么问题？
2: 好，那你告诉我，今次你是赢还是输？
3: 最尾嗰场嗰只马跑第二，不过系尾二，马天都冇啦。
2: 咁你而家仲会唔会认为靠赌马可以发达啊？
3: 净系赌马就梗系唔得啦，所以我咪买埋六合彩咯。我仲可以过埋澳门赌噶，总之有咩可以赌得嘅我都赌，咁样有一次中嘅话，我都发达啦。
2: 你真系变晒啊你！你已经再不是以前的黄永恒，我对你好失望啊！
3: 你咪后悔啊？如果你后悔，你翻美国咯。
0: 收声啊！
1: 你知唔知你咁样讲会好伤阿仪个心噶？
2: 唔伤已经伤咗啦，我估唔到今日会再伤多次。
0: 阿姨，你个孙仔啊！今次我都唔帮你啦，阿姨俾多次机会你，你都唔识得珍惜，你真系冇脑噶！我翻入房冇眼睇你啊！
1: 你肚唔肚饿啊？我开饭俾你食啊！
3: 妈，阿爸同阿姨都咁嬲我，点解你唔闹我嘅？
1: 如果唔系我炒孖展炒窿咗。你就唔使买咗间屋帮我还债，搞到婚又结唔成，连工都冇埋。你而家咁样都系我造成嘅，咁我仲有咩资格嬲你啊？
3: 妈，唔好咁啦，我冇怪你，唔关你事噶，系我大男人，系我唔肯接受阿姨嘅爸爸妈妈俾钱我哋结婚，系我要面，我自己唔氹翻阿姨，系我自己困死自己，搞到我冇心机做人，先至会俾人炒。是我自己衰咋嘛，做咩要怪自己啫？
1: 而家怪边个都好啦，阿妈淨係想你唔好再放弃自己，好好地做返个人，争争气气啫。
3: 爸，
1: 系
3: 爸，对唔住，我唔想搞成咁㗎，搞到年纪咁大，仲要你咁辛苦出嚟再点新车，你知唔知我点谂？我唔想噶。
1: 我知道，咁你就正正经经揾翻份工啦，唔好再谂住赌钱可以发达啦。呢个世界唔辛苦边度得到世间财啊？阿妈以前嘅谂法都系错嘅，你以后都唔好再赌啦，知吗？
3: 佢 个字啦，我不会再赌，你放心。

0: 咦，阿恒，你今日唔系要见工嘅咩？点解仲喺度嘅？
1: 见完工啱翻啫嘛。
0: 话时话啦，你呢排都见咗唔少工噶啦，点解一啲声气都冇嘅？
1: 我都唔知点解。不过放心啦，我揾咗以前大学嘅同学，叫佢哋帮我留意噶啦。
0: 咁冇面嘅嘢，你以前一定唔会做噶噃。点解而家你又会肯嘅？
1: 马死落地行啊嘛！到而家呢咁嘅地步，最紧要有工做，面子、啊、又唔可以当饭食嘅。
0: 冇错啦，如果你早啲睇得通就好啦。咁阿姨就唔使一次又一次咁俾你激走啦。
1: 其实我系揾过佢噶啦，但系始终都唔肯见我。
0: 慢慢嚟啊，对女仔唔急得噶。
1: 冇办法啦，唯有希望快啲揾到工，然后话俾佢知，希望佢对我有翻啲信心、嗯、
0: 喂，揾边位啊？
2: 唔该你，黄永恒先生喺度嘛？
0: 哦，唔该你等阵吓。阿恒啊，听电话啊。
1: 哦。喂。
2: 喂，请问你系咪黄永恒先生啊？
1: 系，边位啊？
2: 我是金城建筑公司打来的，公司方面决定请你了，不知道你下个月一号可不可以上班呢？
1: 可以，当然可以啦。
2: 那就下个月一号麻烦你来公司报道啊，欢迎你加入我们公司，下个月见啦。
1: 唔该晒你，拜拜。哎，点啊？妈，我找到工了。
0: 哎呀，
1: 卒之有公司肯请我了。
0: 咁就好咯，咁就好啦。
3: 哎呀。在走廊啊，听到你哋把声啦，咩事咁嘈啊？
0: 阿恒揾到工做啦、
3: 啊！哎呀，咁啊真系值得庆祝下啦、等我落楼斩啲料上嚟啊，我哋一家人高高兴兴咁食翻餐。
1: 哎呀，爸唔好啦，你啱啱放工翻嚟，无谓行上行到咁辛苦啦，等我去买啦、
3: 啊。好啦，好啦，好啦。哎呀，好啦，好啦，
0: 好啦。阿恒啲衰气终于都过晒啦、啊，
3: 不过佢仲未追翻阿姨喎。
0: 哎呀，缘分嘅嘢啊，整定嘅。阿姨虽然系好好，但如果佢哋冇缘分嘅，咁、我哋都冇办法噶。
3: 如果阿姨今次真系唔肯原谅阿恒嘅，希望我哋个仔唔好再努力心机啦。
0: 望都系咁望啦。

0: 入嚟啊！
1: 陆生，你叫我啊？
2: 啊，系啊，坐啊。
1: 哦，揾我咩事啊，陆生？
2: 我冇，想同你讲翻你嘅工作表现啫。
1: 你觉得我做成点啊？
2: 你好尽责，喺建筑方面嘅专业知识又好丰富，所以公司方面都好满意你嘅工作表现。
1: 都系多得陆生你俾机会我啫。
2: 仲有几日，你嘅试用期就满啦，而你嘅表现又咁好，公司方面决定加你20% 嘅人工。
1: 多谢陆生，以后会俾心机做嘢噶啦。
2: 嗯。

0: 唔经唔觉暑假咧就嚟放完了。
1: 你打算翻过去读书？
0: 梗系啦，唔读埋佢之前嘅时间咪嘥咗。
1: 咁你读完书之后谂唔谂住翻嚟？
0: 睇下点啦。如果嗰边发展好嘅，我可能唔翻过去咯。
1: 唔通呢度即系一啲值得留恋嘅嘢都冇？
0: 我呢边都有朋友嘅，不过咧，我得闲可以飞翻嚟探佢哋嘅。
1: 咁除咗朋友之外咧，有冇咩其他嘅人，你会为咗佢可以唔翻美国？
0: 你到底想讲边个先？点解你永远都系咁嘅啫？如果你想问我会唔会为咗你而留低嘅，你咪直接问咯。点解喺度兜兜转转咁得嘅？系咪惊我的答案令到你失望？你为咗面子唔肯直接问我？
1: 唔系啊，我根本唔知点问你，咪唯有兜兜转转咯。
0: 你心入边点样谂，你咪讲咯。点会唔知啫？
1: 因为我知道自己唔可以再要求你留低啊嘛。既然知道咗答案啦，仲问你做乜嘢啫？
0: 但系你头先仲系一路想问噶，你根本就系呃紧你自己啊！你其实想我亲口讲为你留低，而唔系你求我，系唔系啊？
1: 唔系啊！
0: 你讲大话啊你！你连求我留低嘅说话都唔肯讲，我真系怀疑你到底有几中意我啊！
1: 我冇讲大话噶噃，其实我真系好想亲口叫你留低，不过我知道今日冇可能，我亦都唔想逼你。我唔想连朋友都冇得做啊！
0: 你为咗面子先咁样同我讲啫，你根本就想我亲口讲，为咗你先留低。
1: 而家我反而觉得系你想我开口叫你留低，但系你又唔知点做，所以先讲头先嗰番说话。
0: 黄永恒，你太过分啦！你。

0: 点啊点啊，个仔系咪喺房入边喊紧啊？
1: 哎呀，个锁匙窿都装唔到入边嘅。
0: 哎呀，贴只耳仔埋门度，成日听唔听到喊？
1: 哎呀，唔好逼咁埋啦，而家唔系贴紧只耳仔埋去咯。
0: 妈，
1: 哎呀，爸妈，喂，哎呀，
0: 哎呀，跌死我啊！
1: 你扎住我啊，快啲起身啦！
0: 哎呀，起嚟啊！
2: 做咩你哋
0: 死嘛？有冇事啊？
1: 你真系要减肥啦，咁鬼重啊！哎呀，
2: 爸妈，你两个贴住我房门口做咩啊？
0: 等我讲，阿恒啊，我哋惊你有事，咪贴只耳仔埋门度，听下你点咯。
2: 我冇事，
1: 系阿恒啊，你唔好死顶。阿爸都试过失恋，知道嗰种辛苦法。只要你今次喊完，就唔再放弃自己嘅，你就尽情喊啦。
0: 你系咪见我哋喺度喊唔到啊？不如我同你阿爸翻入房先，你喊完即叫我哋出嚟啦。
2: 吓，唔使啦，唔使啦，妈，我真系冇嘢咧。
0: 真系冇事？
2: 系咧，我伤过佢咁多次，其实我一早都预咗噶啦。佢点会原谅我啊？系我大上头，希望佢仲可以俾多次机会我啫。如果今日仲几好，知道晒佢嘅心意，我仲可以死一条心添。
1: 你睇得开咁就最好啦。
2: 而家我一於跌埋心水，努力搵钱，希望两三年之内可以买嗰间大啲嘅、靓啲嘅屋俾你哋住。我话过，要你哋过翻以前安乐嘅生活。
3: 我要戒赌。第五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林有荣、温泉、钱佩佩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我要戒赌。
1: 啊，估唔到间旧屋都冇咩点变，同三年前我哋搬走嗰阵差唔多。
2: 唉，不过上一手嘅住客都唔惊石啲嘢嘅。
1: 嗯，
2: 你睇下，碰墙啊撞到花晒吓，啲电线又霉又烂都唔换。唔火烛啊，真系算佢好彩。
1: 系噃，我谂我哋都要揾人装修下间屋至得啦。
3: 阿爸阿妈
2: 啊，
3: 其实我哋可以买间新屋噶，点解你哋要买翻间旧嘅咧？
2: 新屋住唔惯嘅，呢度唔系几好，空气又好，交通又方便。
1: 系啦系啦，阿陈师奶啊、李师奶同张师奶熟呢度啊嘛，但系约佢哋上嚟坐都容易啲啊。
2: 喂，老婆啊，
1: 吓、啊。
2: 个仔啱啱先买翻间屋，呢就想约脚开台咯。
1: 哎呀，
2: 喂，你唔记得以前我哋点解要搞到住三百零尺嘅屋，辛辛苦苦咁朝朝早爬起身同人逼车翻工啊？
1: 我梗系记得啦，我约佢哋唔系想打牌，我冇见佢哋咁耐，想见下班老朋友啫。
3: 系老阿爸，阿妈而家做嘢好有分寸噶啦，唔使再话佢啦。
2: 嗱，老婆啊，你真系戒咗赌就最好啦吓。记住啊，以后听到个赌字啊，都要调转头走啊！
1: 知道啦，长气。
3: 妈，如果你哋既然中意买翻呢度嘅，我即刻去地产公司落订啦。
1: 嗯，好啊。

0: 阿恒啊，
1: 啊，
0: 我谂住宏伟实业嗰单工程啊，俾你跟。
1: 宏伟实业，
0: 嗯，
1: 嗰单系公司五年以嚟最大嘅 project 嚟嘅噃，我惊我跟唔掂。
0: 我叫得你做，梗系知道你得啦。嗱，上次你做兆基实业嗰单工程，我睇过晒啦，你做得好好，俾啲信心自己啦。我知道你今次一定掂嘅。
1: 既然你咁信我，我会尽力去做，唔会令你失望。
0: 啊，系啦，今个礼拜六晚你得唔得闲啊？
1: 得闲，咩事啊？
0: 哦，嗰晚宏伟实业喺酒店开个酒会，我啊谂住叫埋你去，顺便识下啲人。咁到你正式接手嗰阵，做起嘢上嚟都方便啲啊嘛。
1: 你都讲得啱嘅，咁嗰晚我同你一齐去啊。
0: 嗯。

0: 阿恒啊，哎，原来你喺呢度啊，我仲四周围揾你添。
1: 揾个咩事啊，陆生？
0: 宏伟实业董事蒋耀扬个女蒋丽丽知道你负责佢哋嘅工程，想见下你。
1: 哦，咁我跟你过去啊。
0: 嗯。
2: 爹哋啊，
3: 嗯，
2: 我翻咗工都成三个月啦，嗬。
3: 嗯。
2: 你觉得我表现点啊？
3: 你嘅工作表现呢，一点问题都冇。
2: 真嘅？
3: 唉，不过你嘅感情生活呢？爹哋啊，真系戥你担心咯。
2: 爹哋啊，呢度系公众地方嚟噶，我啲私人嘢翻到屋企先讲啦。
3: 啊，次次爹哋同你讲真感情嘅问题呢，你就避开唔讲啊。唉，其实你系咪仲挂住学语啊？啊，
2: 梗系冇啦，我同佢都散咗两年啦，仲点会挂住佢啫？
3: 哦，咁点解你到而家？仲未识过其他嘅男仔拍拖啊？有
2: 咁未遇到个好噶嘛？咁俾我真系识到个好嘅，你想我唔拍拖都几难啊！
0: 阿蒋生，蒋小姐，等我嚟介绍啊！呢位黄永恒先生将会负责你哋嗰个工程嘅。
3: 啊，睇嚟黄生都好后生啊！
1: 我今年33岁噶啦。
3: 啊，33岁就做到总建筑师咁高个位置。真系后生可畏啊！
1: 蒋生你过奖啦，
3: 呢个系我个女蒋丽丽。
2: 黄生你好，
1: 蒋小姐你好。
3: 阿丽同你一样系读建筑系嘅，当初我以为佢会去做建筑师，唔帮我手打理宏伟实业噶，点知后来佢系无端端走去读多个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跟住。就失驚無神咁翻嚟香港話幫我手，嘿，你話啦，我呢個女係唔係神化咧？
2: 喂喂喂，爹哋啊，你究竟係讚緊我啊，定係彈緊我噶？
1: 我諗蔣先生嘅意思咧，唔係讚你，但又唔係彈你噃，而係想話俾大家知，你係一個好特別嘅女仔。
3: 啊，果然話頭醒尾啊！阿陆有个咁好嘅帮手咧，真系做少好多嘢啦。
0: 阿蒋生，你喺度讲好啦，千祈唔好俾我大老细听到啊！如果唔系，佢就会炒咗我，升阿恒坐我个位噶啦。
1: 陆生，你讲笑啫，我仲有好多嘢跟你学习嘅。
3: 而家啲后生仔咧，好少好似你咁谦虚噶啦。我几中意你啊！得闲上我公司坐啦，等我教下你嘢啊！
1: 多謝蒋生。
3: 嚟嚟嚟，难得有个信得过嘅年青人喺度，你就陪下我个女跳舞啊！成晚陪住我呢个老嘢，一定好闷噶。
2: 嗱，我冇咁讲过噶，系、你想避开我，然后自己去玩啫啩。
3: 哎呀，点都好啦，唔好成晚企喺度啦，啊，嘥晒啲音乐噶。出去跳舞啦吓、我想同阿陆倾下偈啊。
2: 咁好啦。黄生你唔介意啊？
1: 当然唔介意啦。请问张小姐，你喺边度读硕士噶？
2: 我喺加拿大读嘅，问你做咩啊？
1: 哦，我有个朋友，佢都系读工商管理嘅，我睇你识唔识啫嘛。
2: 咁佢叫咩名啊？
1: 我谂你都系唔识噶啦。
2: 咁肯定？
1: 因为我朋友喺美国读嘅，咁照推理应该唔识啦。
2: 你个朋友系女仔嚟噶啦？
1: 你点知噶？
2: 睇你问我嗰阵嘅眼神，咪知道咯。
1: 你都几犀利噶噃，以后我都唔敢喺你面前讲大话啦。
2: 都系你女朋友啊？
1: 系以前嘅女朋友，本来谂住结婚噶啦，不过最后都分咗手。
2: 点解会搞成咁噶？
1: 今晚情调咁好。唔想再讲啲伤心嘢嚟破坏气氛，
2: 随便你啦。系啦，你啲舞跳得咁好嘅，喺边学噶？
1: 读书嗰阵跳得多。
2: 嗯哼，咁你中意跳咩舞啊
1: ？Tango。
2: 喂，我都系。
1: 咁啱嘅。
2: 我谂你同你而家嘅女朋友跳起上嚟咧，一定好好睇啫。
1: 我仲未有新女朋友。
2: Sorry 啊。
1: 唔紧要。

0: 阿丽，睇嚟你对嗰个姓黄嘅后生仔有啲好感咁啊！
1: 爹哋啊，边度有啫？你唔好乱讲啦！
0: 你哋头先一路跳舞，一路倾偈，仲连续跳咗成四五只舞咁多添，你仲话冇对佢有好感？
1: 咁啱倾咪倾多啲咯。
0: 我问过阿六噶啦，自从佢同上一个女朋友散咗之后，到而家咧都未有女朋友。
1: 爹哋啊，你同我讲呢啲嘢做咩啫？
0: 我啊觉得姓黄呢个后生仔都唔错吓。嗱、如果有意思嘅，你好捉住佢啦。好嘅男人唔易揾噶，千祈唔好咁易俾佢走甩啊！
1: 成日要我拍拖，你好想我早啲嫁出去咩？你好唔想我留喺身边咧？
0: 就算你结婚啦，你都唔一定要离开爹哋噶。你可以同埋你丈夫住喺爹哋度噶，系咪？爹哋可以帮你睇住个老公，唔俾佢虾你啊嘛。
1: 真嘅，爹哋。原来爹哋你咁锡我嘅、
0: 啊。哎呀，我得你一粒女，唔锡你锡边个啊？吓、
1: 不过其实咧。阿红份人又真系几好嘅，都唔知佢对我印象点咧。
0: 啊，哈哈，卒之都肯讲心里边嗰句说话咧。
1: 咦，好衰噶，你笑人哋。
0: 好，咁啦，等爹哋听日帮你问下路，睇下佢可唔可以帮你哋拉埋呢条红线啦。
2: 陆生，你问我有事啊？
3: 哦，系啊，你就嚟同阿蒋小姐合作，我想事先了解一下你对蒋小姐嘅印象点啫。
2: 佢几好啊，好容易相处嘅。
3: 嗯，
2: 而且我发觉我哋之间嘅兴趣好相近，好夹。
3: 哦，
2: 我谂做事嗰阵应该好容易沟通到，冇咩问题。
3: 你讲到蒋小姐咁好，而将来你哋又有好多时间见面嘅。咁你哋咪好容易会日久生情？
2: 陆生，你真系识讲笑啦！蒋小姐点会中意我噶？
3: 哦，既然你哋沟通上冇问题嘅，咁我就放心啦、
2: 如果冇咩事嘅，我翻出去做嘢啦。
3: 啊，好啊，你出去啊。

0: 喂
1: 喂，阿杨啊，
0: 系啊系啊，
1: 阿六啊，
0: 哦，
1: 啊，你托我问嗰件事，我已经帮你问咗啦。
0: 系啊，点啊点啊，个后生仔觉得我个女点啊？
1: 佢话印象好好、啊，如果俾多啲机会佢两个接触咧，拍拖一定冇问题嘅。
0: 啊，我谂阿丽听到咧，一定会好开心噶啦。喂，
1: 嗯，
0: 阿六。今次真系唔该晒你噃，
1: 系乜说话啊？我都想我细侄女早啲揾到个好老公噶嘛。

0: 幸啊，唔经唔觉我哋一齐做嘢都成三个月咯，嗬？
1: 系啊，啊，我觉得同你一齐做嘢好开心，令到我成个人都好投入，我越嚟越中意呢单工程。我谂呢一次咧，系我入行以嚟做得最好、最有心机啊！
0: 咁除咗工程之外，仲有乜嘢令你开心噶？
1: 嗯，同你倾偈咯。每次同你倾偈咧，都会觉得好舒服，咩都可以倾，咩都可以讲，又唔怕你会同其他人讲翻晒，所以我好中意同你讲嘢。
0: 咁如果我以后都想陪住你同你倾偈，你话好唔好啊？
1: 你意思系？
0: 我意思系话，我想做你女朋友。
1: 对唔住，我头先听得唔系好清楚你讲咩。
0: 我系话，我想做你女朋友啊。唔使嘢嘅，如果你唔想嘅话唔紧要噶，只要你讲清楚，咁我就知道我又应该点样对你噶啦。
1: 哦，我唔系唔想，不过我第一次俾女仔咁问我，我开心得滞，唔知点应你啫嘛。
0: 哦，你咁讲，即系话你头先系听到我讲咩噶咯？你系都人哋讲多次，好衰噶你。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你想点罚我啊？你点罚我，我都应承嘅。
0: 我要你呢一世都照顾我咯。
1: 好啊。

0: 一个原因翻嚟。
1: 系咩原因啊？
2: sorry 啊，要你等咁耐添。呢位系
1: 我要同你介绍。呢位系方洁仪小姐。
2: 你以前嘅女朋友啊？
0: 既然你女朋友嚟咗，我唔走你啦，迟啲再搵你啊。拜拜。
1: 拜拜。
2: 你又话佢去咗美国嘅，以后都唔会翻嚟噶。
1: 我头先见到佢都觉得好奇怪，我问过佢噶啦，不过佢都冇答我。
2: 或者佢系为咗你先翻嚟香港咧？
1: 点会咧？我谂你都肚饿噶啦，叫嘢食先啦。
2: 嗯。

0: 阿恒翻啊！阿恒，你睇下边个嚟咗？
1: 阿姨，
2: 你都唔信咧？诶，头先开门嗰阵，我都以为自己认错人啦，足足两年冇见啦
1: 吓。随便坐，我有换衫先。
3: 我有啲嘢想单独同你讲，唔知你方唔方便咧？
1: 咁，我同你落去倾。
3: 好，西伯伯母，我迟下再嚟探你哋。
0: 好啊，好啊，你真系有我哋心噶啦吓。拜拜，
3: 拜拜，
2: 拜。老婆啊，你话阿姨有咩要同阿恒倾咧？咁神秘，要两个人单独倾嘅吓。
0: 我点知啫？等个仔翻嚟，你咪问佢咯。

0: 你同你女朋友感情好吗？
1: 几好。是呢，又是有嘢想同我讲嘅。
0: 如果我想同你你话我哋有冇可能呢？
1: 一时间我答复唔到你。
0: 我知道你而家有咗女朋友，其实我都唔想再搵你嘅，真系。呢两年我脑入边一路都谂住你，今次我翻嚟都系为咗想见下你。本来我谂住见下就走嘅啦，真系。当我知道你有女朋友之后，我知道今次一走咗就唔会再有机会见翻你，所以我谂我哋
1: 二。其实想回以前我这样对你，难道你一点都没有嬲过我吗？
0: 当然有了，不过当我想回你，你对我真的很好的时候，我又嬲你不了。
1: 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迟才回来呢？我刚刚情绪才安定回，你又同我讲啲咁嘅说话。
0: 我唔会逼你答我嘅，不过我想你俾啲时间，好认真咁样谂下。咁啊，嗱，我呢度有我嘅电话号码，你谂清楚之后，唔理答案系点，都话声俾我知，好吗？都好夜了哈。我走先。
1: 我送你回去。
0: 好啊。

0: 阿恒啊，咁夜啦，仲唔瞓？
1: 阿爸，我谂紧嘢，未瞓得着。
0: 谂紧阿姨同你讲嗰件事。
1: 嗯，
0: 我都知你难做噶啦。不过你以前令阿姨伤心过几次，既然阿姨而家想同你喺埋一齐，你应该接受翻阿姨嘅。
2: 我就话唔系啦。
0: 哎呀，我哋两仔爷倾偈，你做咩搭嘴啫？
2: 我都为个仔好先多口咋。阿恒，千祈唔好觉得要补偿阿姨先同佢喺翻埋一齐啊！咁样对你对佢都唔好噶。
0: 哎呀，做男人就梗系要负责任，要有情有义啦。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好男人咋？
2: 我冇话唔啱啊。不过我想个仔谂清楚下，系咪仲中意阿姨先？如果唔系，为咗其他原因同佢喺翻埋一齐，咁迟早都系离婚收场嘅咋。
1: 阿爸阿妈，你哋唔好拗啦。我同阿姨之间嘅事，我自己会想清楚。俾我静一静，自己考虑下，好冇？

0: 对唔住啊，我离迟咗。
1: 紧要，我嚟咗冇几耐啫嘛。饮啲咩？
0: 橙汁啦。
1: 哦，唔该，你杯橙汁啊，唔该。
0: 好啦。你有咗决定啦？
1: 系，我。
0: 诶，等阵。讲得啦，
1: 我决定同阿黎分手，同你喺翻埋一齐。
0: 你点解？
1: 阿姨，我已经谂得好清楚啦。我想同你喺埋一齐，唔系因为之前我负你咁多，而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你。我以前曾经变咗一个好乞人憎、好冇用嘅人。只得你留低喺我身边支持我，我知道你系我呢一世人里边最需要嘅，亦即系得你方洁仪一个。
0: 我唔知讲咩好，
1: 而家唔知讲乜嘢，你慢慢谂下先咯。横掂我哋有成世时间。我可以慢慢听你讲啊嘛。
0: 咁你而家有女朋友点啊？
1: 我会同佢解释噶啦，佢都好成熟，好稳重，应该明白事理。我会揾个方法同佢讲，唔会有事嘅。
0: 咁就最好啦。
1: 我哋饮完嘢之后，即刻同你翻屋企，话俾阿爸阿妈知，等佢哋开心下。
0: 好啊。
2: 我要戒赌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秀荣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林有荣、温泉、钱佩佩等联合播演，现在已全部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且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薛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薛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薛奇表示，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洛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四场大型集会。他说，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架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姆薛奇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在本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亦都表示，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英超联赛热刺作客0-0闷和洛定咸森林，森林球员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因为手球犯规食炸糊，热刺开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战绩是2-1。曼城凭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升班马，高云地利。一度处于落后的两球劣势的纽卡素，凭哈菲班尼斯和即及蓝斯的波，主场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取得入球，但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攀平，两队赛和1-1。白礼顿对列斯联的比数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宫靠提力米曹梅开二度，3-2险胜富咸。另一场后城同维拉0-0握手言和，两队各得一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2-3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埋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30毫米。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3至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東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是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後轉吹東風達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北偏北風2級，汕頭吹西南偏南風1級，能見度是18公里，黃茅洲吹西北偏西風2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1級，能見度是50公里，是50公里以上，西沙是吹西南風3級，能見度是30公里。香港電台這一節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天氣報告完畢。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啦，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各位家长是不是 feel 到特别兴奋呢？咁而各位嘅学生，各位嘅同学仔，系咪准备好新学年嘅开始呢？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我都几期待开学噶。嗱啊，首先都要讲下，就系今日咧，我哋未能够接听电话啦。咁但系希望咧，跟住落嚟带俾你嘅内容同埋好嘅歌曲咧，亦都可以为你注入满满嘅力量。细个嘅时候，唔知你有冇写信嘅习惯嘅咧？虽然咧，我嘅好朋友咧，成日都见面噶，但系咧，我哋好中意互相写信，然后寄信俾大家。每次都好期待住收到佢寄嚟嘅信，咁而去到毕业嘅时候啦，亦都会写一啲嘅纪念册啦。咁但系写咁多嘢俾人哋嘅时候啊，其实大家有冇个习惯系写信俾自己呢？有时我都会写信鼓励下自己，或者将当时嘅心情写低落嚟。而家睇翻咧，原来过去嘅我系咁样嘅，原来再睇翻嘅时候，发现过去觉得好艰难或者觉得好在意嘅事情，原来而家已经觉得系好小事咯。

王妃给自己的情书，爱自己是一场终身浪漫的开始，新学年新起点，记得要爱惜自己多啲啊！炎热的天气的消暑大法呢，我都有好多，例如是开冷气啦、开窗啦、开风扇啦，仲有就是听歌啦。听住呢首飘雪，睇下会唔会觉得凉快少少。

你身边多唔多啲口硬心软嘅人呢？或者呢本身个样系好似好严肃啦，或者系好似好恶啦，但系其实佢心系好温柔嘅人，你身边多唔多呢？有时对住口硬心软嘅朋友呢，都会觉得佢哋几可爱㗎。喺生活里面，我哋对于身边人多啲包容，我觉得世界一定会更加可爱。重温住呢一首

咧活动上边咧，总系好容易会遇到一啲你觉得你识嘅朋友，但系其实你又噏唔出究竟喺边度识，嗰种似曾相识嘅感觉咧，其实都几微妙嘅。通常咧，我见到呢个人个面孔好熟口面，咁我就会谂一阵，究竟喺边度识咧？但系又谂唔到，咁啊未谂到之前咧，就即刻当然系要报上一个嘅笑容啦，咁然后同你 say 个 hi 先。咁等个距离拉近少少，就算我识唔识都好啦，我諗佢接收到呢个笑容呢，佢都係开心嘅。咁可以讲一个笑话分享下。喺中学时期呢，有一次放学啦，咁我就喺沙田嗰度就见到个男仔迎面行过嚟，咁我就觉得佢好熟口面，但嗰下呢我真係諗唔到佢喺边度识㗎。咁结果呢我就梗係同佢 say 个 hi， 点个头咁样啦，咁然后就大家冇讲任何嘢，咁我就行咗去啦。后面我就喺度谂啦，究竟喺边度识嘅呢？然后我发现我系真系唔识佢嘅，我只系每一日喺屋企屋苑嘅 shuttle bus 上边，我哋都系搭同一班车，然后每一日都见过呢一个嘅面孔，所以好彩冇讲嘢咋，因为我真系唔识佢。但系我觉得咧，呢一种似曾相识咧，或者系每日都会碰面嘅朋友咧，虽然冇咩交流，但系无形中原来已经系有少少嘅联系，都几得意。你又有冇类似嘅经历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盛大完成调查迎新型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说，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說社會對大學生有很高期望，他們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為對大學生投放了很多資源，培訓成為社會棟樑。今次事件令社會感到失望，校方嚴肅處理亦都不會縱容，除了懲罰會為學生提供輔導，教好他們是相當重要。大學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絕不縱容不負責任的組織者，即是學生會核下的組織。菲律賓副總統沙拉的律師證實，沙拉昨日向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披索，折合大約45,000港元的保釋金之後獲釋。沙拉昨日現身法院並表示，在2023年以來一直遭受政府層面的打壓和騷擾，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灰松地區法院在過去的星期五下達對沙拉的逮捕令。菲律賓傳媒報導，法庭認為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前眾議長羅穆亞爾德斯等人。根據菲律賓法例，相關罪名允許申請保釋。沙拉的律師說，他無意規避法律，將會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權利。體育方面，英超聯賽熱刺作客0-0緩和諾定咸森林。森林球員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場一度將個波送入網，但是因為手球犯規食炸糊，熱刺開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戰績2-1。曼城憑前鋒夏蘭特在26分鐘一戰定江山，1-0小勝升班馬高雲地利。一度處於落後兩球劣勢的紐卡素，憑哈菲班尼斯和積及藍斯的入波，主場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場出擊的賓福特在57分鐘取得入波，但是新特蘭在82分鐘憑12碼攀平，兩隊賽和1-1，白禮頓對列斯聯的比數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宮靠提力米曹梅開二度，3-2險勝富咸。另一場侯城同維拉0-0握手言和，兩隊各取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8: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7: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8: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9: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 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10: 我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1: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唔呃得噶。
14: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嘅。
15: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14: 系。
15: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13: 逢星期日朝早8-10，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6: 早上6-8，师培 Beautiful Sunday。
17: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我系思培。最近咧，好多人讲就系容貌焦虑同埋身形焦虑。咁喺我身边嘅好多嘅女士朋友啦，有提出过呢一个嘅词语，而我都系其中一员啦。我之前咧都会对于自己嘅身材，如果有啲走样啊、肥得太多啊，都会真系有少少担心嘅。咁但系身边咧有一啲嘅朋友咧，佢系冇乜太在意。咁所以可能係一件好事，但我最近呢搵到一个新嘅方法去令到自己嘅焦虑可以降低一啲，就係俾返啲 energy 自己，俾返一啲动力自己。可能望住嘩自己而家着呢件衫呢好紧啊，好似好肉酸咁样。咁但係咁就提醒自己囉，用一个正面啲嘅諗法同自己讲，唔得啦，我真係要做运动啦，我真係要落去跑下啦。咁我諗制定返啲计划，但喺心情上面呢就要放松，俾啲信心自己。我开始咗咁样嘅習慣，事情就会变好㗎啦。我諗用呢一个嘅信念，事情就会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的了。所以说人有时信心都很重要的，如果都是在纤体之路努力当中的朋友，大家加油啊，你们绝不孤单啊。

终身美丽郑秀文。其实有关于容貌方面，我觉得真系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嘅靓。在一个活动上面呢，见到一位女士，她面上面呢是有皱纹，亦都有一些笑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那种很祥和很友善的气场令我觉得她很靓。所以在这位女士身上面正正就看到啊，其实女士的靓不一定是没有皱纹，所有东西都很完美，或者那种自然的

心情嘅好坏，开唔开心其实好由自己决定。啱啱睇翻呢一首歌咧，原来系喜剧之王嘅电影嘅主题曲嚟嘅，莫文蔚。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有时当你未拥有某啲嘢嘅时候，你唔会明白嗰个字点解或者嗰个感受系乜嘢。但系而家对于呢四个字，我有感觉啦。心肝宝贝，估下系边个？你嘅心肝宝贝又系边个咧？

珍惜身边每一个相遇，每一段经历，懂得释然，生活自然会多一份的从容。张德兰的新歌。

唔知你同花有冇缘嘅呢？我系冇咩缘嘅，我每一次咧去谂住追花咧都追唔到嘅，咁所以咁但系我自己又好中意睇花，咁所以咧就唯有随缘啦，即系去到边度见到啲花靓就睇嗰啲花啦。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一套嘅电影叫做《薰衣草》，而佢亦都有一首歌系主题曲啦，叫做《薰衣草》，而跟住咧喺今年咧佢亦都出咗叫做。一首好似虛擬續集咁樣啦，咁亦都係 Kelly 希望再次喚醒一啲樂迷同埋影迷心中嗰份淡紫色嘅集體回憶啦。那人、那地、那天。

细个嘅时候，想象力超级丰富，好勇敢去探索好多未知嘅世界，面对困难都毫不畏惧，勇往向前。因为嗰阵时相信，只要我哋努力，冇嘢系做唔到噶。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好似呢一份嘅勇气或者呢份嘅超能力咧，亦都随住年纪嘅增长开始慢慢减退，个人咧都开始变得盲目一啲。但是陈晓东的这一首歌曲呢，好像想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拥有的超能力，不要等它永远沉睡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不要让它消失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面。抽点时间观察一下这个世界，数下天上的星星，去勇敢地面对不同的困难，或者得闲都可以感受一下大自然，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和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瑞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瑞川縣昨晚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目前明坑村一個村民小組除了11個失聯群眾之外，其餘39人已經安全轉移。通報說，截至昨晚10點，累計有640幾個救援人員抵達現場搜救，村內道路基本恢復，通訊信號已經搶通，當地居民的用水、用電、飲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災害發生之後，國家相關部委派出專家工作組到現場指導，各級部門立即啟動相應等級救災應急響應，當地省、市、縣有關部門組織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而在灾区内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瓦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的时候清醒，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薛奇为那个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薛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薛奇说，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四场大型集会。又说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个部长组成。姆薛奇过去的星期五说，塞尔维亚将会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今个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都说，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4: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3: 转行、
4: 转工、
3: 转岗位。
4: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职场发挥。
4: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3: 收听职场发挥，
4: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最近笑叔喺银行听到有个员工同一个客人讲英文嘅一个对话，佢就话 ：If you hurry， 咁样就点点点。咁个意思其实想讲咧，如果你系好赶时间嘅咧，你就可以点点点点点做。If you hurry 咧，呢个讲法咧其实怪怪地嘅。我哋咧可以 hurry， 我哋今日讲呢个好简单的 hurry。好多时候如果我哋好赶时间咧，我哋会用 hurry 呢个字 as a noun， 就系纯粹好简单地 in a hurry。Okay， if you're in a hurry， I N A H U R R Y。另外一个字咧，亦都系好常听到，可能仲多过 hurry， 就系 rush， R U S H， also as a noun。So I'm in a rush， I'm afraid。Sorry， I'm in a rush。I'm in a bit of a rush。我而家好似有时好少赶赶地时间，未必可以做到你想我做嘅嘢喎。咁 ，I'm in a bit of a rush。If you're in a rush， you could try and do something。Okay， 就唔好 if you hurry 啦。Hurry 咧，你当然都可以做一个 verb 嘅。If you hurry， 就如果你加快去做一啲嘢嘅时候咧，咁咧你就可以点点点，咁都得。OK， 即是如果你讲时间的话呢，咁通常我们会用这个动词的用法。OK，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有听众问肖叔叔一个 grammar 的问题，他问 If only IF 跟住 ONLY If only 这个 expression 怎么用呢？他有时觉得这 tenses 好像怪怪的。 If only 呢，我们通常用法就是有点像 I wish 的问题。我哋話 ，if only all the restaurants in Hong Kong allowed dogs 咁啊，如果咁咁咁就好啦，我哋就會 if only。咁通常咧，如果我哋現在我想一件事有可能會發生，好想好希望會發生咧，我哋咧後面用 simple past tense 嘅，就好似我頭先講個例句 ，if only all restaurants allowed allowed。如果全香港的餐厅都可以被狗入，就太好了，就会超好了。那这个当然是肖叔自己的自私的愿望，因为只有养狗。If only, 后面记住 simple past tense, 给多个例子大家，譬如 If only I had 10 dogs at home, 有个同小狗有关。如果我有10只狗我就会很开心。If only I had 10 dogs, If only I had a lot of money. If only I had $1,000,000. 咁留意 HAD, 所以呢係 past tense。望落 past tense, 但係其實講緊我現在嘅願望，呢個願望係好強烈嘅。咁我哋就咁樣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说俄方将会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日的停火。普京说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而乌方对俄方的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说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是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日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9月7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3日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和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了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掩埋建築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的時候清醒，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而家氣溫係26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丽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咁咧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10: 是啊，其实他们出回来呢，住宿和工作呢就非常之重要啦。如果不是的话，他们都很容易回转头问回他们以前的 friend， 跟住又做回以前的事啦。所以我们都很希望更多的工作的老板啊，可以给多些机会，因为他们其实出来去找工都是有一定的困难啦。
9: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11: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大地书香。
13: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11: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走过的道路上。
14: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15: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
16: 在100多年前，西方学者很多都认定中华文明并非本土萌发，而是源于两河流域或者是埃及的移民。始终阿述学家对于这个观点贡献良多，因为近东地区累积数千年的楔形文字记录，反映无论是神明观念、占卜手法、星象了解，乃至日子吉凶等文明因素，与相对晚出的中华文明多有相似之处。
11: 当然，现今考古研究已经确立中华文明的独立起源，而且从文明发展的规律来看，各地独自发展出相似的文明结晶，已经是广为学界接受的结论。中华文明、美洲文明以及其他古文明不必有传承的关系，亦都可以各自各精彩。不过，两河流域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其中最丰富的历史材料是以楔形文字按压书写于泥板上的文字，亦对中国人了解古代世界甚有启发。这些最早写于公元前3-4千年的史料，因为泥板近乎永恒的保存能力，将苏美尔人、阿卡蒂人、巴比伦人、阿述人、波斯人等的羽毛事迹，以及宗教、经济和社会面貌极为具体地呈现出来。
16: 除了散落在今日伊拉克、伊朗等地出土的泥板外，这种泥板图书更集中地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在位那位阿述君主阿述巴尼拔，他在首都尼尼微城建立以显示他学养和阿述世界秩序的图书馆。在古代智慧图书馆这本书里面， 以呢所图书馆里面典藏嘅30,000余块泥板嘅楔形文字图书为主，生动咁样介绍亚述社会嘅方方面面。亚述巴尼拔呢一位文武全才君主嘅伟大之处，系尽方设法咁将更古老嘅泥板加以搜集同埋复制，让图书馆嘅收藏包含咗喺佢之前3000年嘅时空面貌。古代智慧图书馆一书以亚述巴尼拔藏书为基础，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治疗等等10个题目，将数以万计嘅泥板史料组织起嚟。作者讲魔法同埋医疗嘅课题嘅时候，强调亚述人系以佢哋嘅经验同神明积极介入人世嘅宇宙观，去管理佢哋面对嘅生老病死问题。喺亚述嘅世界，医生同巫师系两种不同嘅职业。但是他们同时亦都使用医药和法术去治疗疾病。在巫术方面，亚述人最常用的魔法是 Lamberbi， 意即回复 undoing， 是一种向神明上诉的仪式，背后的信仰是神明会因为人的行动而改变心意。
11: 每一座城都有一位主神，他们的神明就是神像本身，故此要给神像饮食、娱乐、更衣，并定期抬出神像在城内巡游，可以说是侍奉神像如同真人。一旦敌人攻破城市，一般不会破坏神像，而是将它抢走，放到胜利者的城中另建庙供奉。失去神像的城会是自己被神遗弃，是对余下的居民巨大的侮辱。当地人相信神明都有伤感、欲念等情绪，而且同人类一样都会犯错，以此解释点解坏事会发生喺好人身上。两河流域最主要嘅占卜手法系撞卜，向神明求问之后，剖开献祭羔羊，取出肝脏，以观征兆。大概因为羊肝嘅形状同颜色与泥板相似。而这个寄生虫温藏的器官留下的伤痕亦都极似楔形文字，因此被认定为神谕。
16: 两河文明有一个特别的哀歌文化，是一种由专职歌者负责的日常礼仪，既对过往的天灾人祸表示深切的哀动，但更重要的是向可能出现的悲剧预先致哀。因为他们既相信过分的哀伤有助预防真正的悲剧，亦都好令百姓明白人生本是无常。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古代智慧图书馆》，作者沙莲娜·威斯诺姆。

0: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
1: 葡萄牙人在华建文录集合了六本成书于1548年至1614年之间葡萄牙访客对明朝观察的游记，是以域外眼光了解明代中国的重要史料。这些访客有商人亦都有传教士，他们来到极盛的明朝，对中国高效的统治、公正的司法、清廉的官员、宏伟的建筑、繁荣的市场、丰富的物产、严谨的治安、安定的社会、勤劳的百姓等等心服口服。书入面有这样的记录，
2: 其中一部商人的见证指出，明朝在所有城市里面都设有医院，里面住满人。在整整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穷人在这里挨家挨户讨饭。我问起原因，他们告诉我们听，说每个城市都有一座很大的建筑，里面有大量的房间给穷人居住。外来的访客不知道这些机构就是明太祖设置的惠民药局和养济院，而且在16世纪的时候仍然是妥善营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葡萄牙人被当作海盗而受审坐牢，故此他们对明代的监狱有中国本地人罕有提供的一手体验和仔细观察，但是他们坐牢之后没有怨言，反而对明代的法制十分欣赏。司法极为公正，判决的依据从来不是一方或者另一方说的话，而是站在局外形成的看法，这样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并且允许当事双方保留权利。
1: 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中国人爱好和平，所有中国人并不好战，不善使用武器，亦都不善军事历险。他们力量主要来自众多的人口，并拥有巩固的城防和充足的弹药。这种有别于西方海洋民族和边疆游牧民族的斯文气质，既是大明的亮点，亦都是中国日后危机的根源。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葡萄牙人在华建文录》，编译黄所英，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出版。

0: 张瑞威是明代经济史专家，他的新著《皇帝的钱包：明代中国的货币》专门讨论明代官方铸造铜钱对国家财政的意义，重点在于铜钱和宝钞和白银的互动。
1: 这本书解释明代皇帝铸造铜钱的目的，主要是增加皇室的收入。我们或者会以为皇帝富有四海，为什么如此贪婪要铸币敛财呢？始终涉及对明代财政的重要误解，因为在太早废除中书省之后，明代皇室与各个主要部门在财政上是互不统属，例如户部的田赋收入早已划定为供应边防太仓的军费，包括皇室在内的任何衙门不得擅自挪用。但是在皇室有丧葬等急需的时候，皇帝不时要向六部借钱，甚至有时夺取他们的存款，令到被挪用衙门的财政需要不能满足，造成相关工作停摆。张瑞威指出，由于公共的钱包和皇帝的钱包之间界限模糊不清，不断变化，明代的财政管理进一步受到阻碍。
0: 这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明初以后户籍制度的崩溃，令到各部原来按不同户籍征收服务和实物的制度不能够有效运作，明太祖的如意算盘是可以不花钱这样管理国家，但是失去了各种户籍的义工之后，各种建设和服务就得付费来到去实现了，钱从何来呢？明初的纸币宝钞因为没有实物保证而不断贬值，成为没有购买力的废纸。晚明虽然以白银为本的一条鞭法征收赋税，但是各部财务独立的原则没有改变过，于是皇帝要大兴土木，甚至维持皇宫的基本运作，但是皇室私产皇庄的收入没有增加，亦都没有其他部门的额外拨款，唯有自行想办法去筹款。张瑞威在《皇帝的钱包》一书里面先解释了按明代国家财政六部独立的安排，皇室其实是相当贫穷的。皇帝的负担除了宫女太监的衣食住行外，还要照顾朝贡的外国使团，以及祭祀、仪式、筵席的开销。书里面说，待至1488年弘治帝登基，户籍制度分崩离析，皇帝需要钱购买食物以便弥补缺口，但贪没有钱。
1: 另一边厢，在嘉靖以后大明的最后五位皇帝以及他们手下的官僚都相信，只要管理得当，铸钱就可以为自己的部门提供无限的财富。这个见解是基于对经济规律的无知而产生，因为铸造铜钱的铜料、炉灶、柴火以及工匠的薪资全部都是成本，要在成本低于铜钱的价值时铸钱才有利可图。他们亦都不明白各地大量铸钱在增加供应下会令钱价下跌等原理，却只会拼命增产。为了压低成本，南北两京铸币的宝源局以及各地的官衙都会铸造含有大量杂质的劣币，导致百姓不愿意收取政府的铸钱，于是这些劣币的市场价格就迅速下跌，铸钱始终不能够增加皇室与国家的收入。
0: 综合明代铸钱情况，

0: 皇帝的钱包解释晚明的国家财政危机，其实源于明廷脆弱的财政基础和各部钱粮互为独立的困境。此外，明代君臣基本上不掌握铜钱和白银交换的市场规律，结果铸钱的好处只是靠威吓百姓赔本地接纳于一时，却没法为解决政府支出提供为百姓接纳的长远方案。因为缺钱，明末朝廷没法赈灾，没法付军饷，亦没法在北京城破前组织最后的防线。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皇帝的钱包：明代中国的货币》，作者张瑞威，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精神 Yo What up、yeah。